台找罗妈啊，可以拨打热线62786262，或者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可以留言，以及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当然与此同时，如果方便的话呢，也可以啊，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 ID， 可以用看的方式啊来参与到我们居委会的办公当中。每天晚上啊9点到10点呢，我们会先在广播里面来解决大家的烦心事儿。那每天晚上10点之后呢，将继续在抖音直播间用连麦的方式来听听看你的烦恼。话说，这不是明天就要七夕了吗？哈，你看，这个相关的问题就出现了。下面这个问题来自于一位街坊，他发来的私信啊，他说：“罗妈要匿名。”好，是这样，他说：“罗妈，我最近和一个男生啊，蛮暧昧的。那第一次送礼物啊，送了几包零食和小挂件。那他之前呢，其实有跟我表白过一次，但是我没有答应。不过我对他还是有一些好感的，所以呢，还是在继续和他保持着接触。那前几天他跟我说呢，他想送给我的礼物啊，准备好了。”那我呢有点意外，想说七夕还没到啊，我啥都没准备呀。他就说不用我准备，但他又说蛮期待我的礼物的。这么一说我就有点懵。那今天呢，我提前收到了他送给我的这个礼物了，就刚才提到的啊，叫几包零食和小挂件啊。我此刻的心情有一点点复杂，我觉得他这个礼物怎么好像有点敷衍？那当然，我也在猜，会不会是因为他这个审美啊，就太直男，还是确实不知道该怎么样送女生礼物？所以我现在有点犹豫，我还要继续和他接触吗？还是说我应该告诉他我收到这种礼物之后的心情呢？请罗妈帮我分析分析吧。哎呀，这没想到啊，明天才是七夕的正日子，但今天呢已经有这个心急的人啊已经送礼物了。这是来自于一对话说叫暧昧，但是我觉得你们这个都不叫暧昧了，对吧？这个男生都已经跟你表白过了，而你呢也算是愿意给对方这个机会，就说你说就保持接触是吧，那我觉得你们这属于一个叫试着交往的一个状态当中。哎，至于说这个七夕礼物啊，你看人家早早的，你说这是几天前就跟我说他准备好了，那我觉得他肯定没有敷衍，这是可以确定的，就早早的就已经知道说哦要过七夕，对吧？要表达心意，他想好了，钱也准备好了，只是当你今天提前一天收到这个礼物的时候，你的这个错愕来自于说可能没有想到说哦原来他的礼物是几包零食再加上小挂件。我不知道你到底对这个七夕礼物是不是充满着一个比较大的预期，比如对方是不是送什么特别让你想不到的东西，还是说让你觉得会是一个大大的礼物，再或者是你认为对方可能会送你你也许曾经表达过喜欢的东西呢？就简单的说，你一定是带着预期，所以当你收到这个礼物的时候才会有落差。罗妈应该没猜错吧？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必须要说句客观一点的啊，作为一个局外人啊，说客观一点的话，对于这个礼物啊，你们现在说实话也不是什么恋人的关系，确实是处于一个暧昧的一个阶段，但是对于礼物这件事情，我真的认为不要拘泥于，或者说不要把礼物的重点放在说这个礼物具体到底是啥，而是什么，是心意。所以我刚才讲了，我说其实人家是有心意的，提前几天就已经都准备好了，说明思考过了，只是也许确实对于你的喜好啊没能抓到重点，以及可能确实就像你说的，他是不是审美很直男啊，是不是不太懂怎么送女生礼物，可能这就这么回事儿。所以他肯定不是在敷衍你，这个我觉得是可以确定的，只是既然没什么经验，或者说送的东西未必很合你的心意，那如果啊，只说如果未来你们有所发展了，假设真的成为恋人关系了，那你可以进行沟通，或者说教一教他说哎，其实我喜欢什么样的东西，对吧？那可以投你所好，但现在我觉得收到这份心意即可，因为毕竟您

亲情、友情或者工作、生活、学习方面遇到的事情啊，都可以啊来向我提问。欢迎大家呢拨打62786262，这是我们的热线啊，以及呢也可以继续来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发消息过来。同时我们一边是广播在直播，那同步进行的呢还有视频版的。如果大家方便看手机的话呢，可以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 ID。 那打开之后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居委会啊原来是这个样子办公的啊。很多街坊呢就是在这个抖音的直播间里啊也玩得很快乐啊，因为现在就是加入到我们这个居委会的办公啊，那方式很多是吧，比如像刚才我们接了一通电话，丽小姐的电话啊，刚才很多街坊也都纷纷的真的就是在给我发消息啊，就说哎呀丽小姐加油加油加油，而且都在遥遥的祝 A 小姐能够早日恢复健康，非常好。我要把大家这份心意啊，我要给 A 小姐带到啊，因为的确是，就是刚才说了，在不同的阶段我们有不同的重要的事情，那现阶段呢就是找回健康，对吧？等到我们这个健康恢复了之后，我们再从长计议，我们再做后续的一些考量啊。那现阶段就是健康是第一位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要继续回答问题了啊。哎呦，下面这个问题啊，这个就很妙啊。为什么说很妙呢？你看呐，明天开始这不就是8天的这个长假了吗？那很多街坊们肯定要出去玩耍的，对不对？那出去玩耍的时候肯定就要约会嘛啊，如果正在恋爱的过程当中的话，那肯定要约会了。于是乎就有街坊针对这个事情啊他有困惑啊，我们来一起看看这个问题要怎么办啊。这个我实话实说啊，这是个有技术含量的问题。这个我们呼唤一下达人，看看谁比较擅长这个领域啊。问题是这样的，这位情况，他还要求匿名，行啊。他说罗妈，我真诚的想来咨询一下，请问跟男朋友出去玩的时候要怎么样拍合照啊？他说我本人拍照啊经常都会用滤镜来瘦瘦脸磨磨皮什么的，那男朋友呢他呢本身自己就是个小脸，所以他拍照呢是不怎么 P 这个脸的。那我们在一起啊已经有2个多月的时间了，我们居然还没有合照过。男朋友其实前几天都已经很奇怪在问我为什么不跟他拍合照呢。那我就实话实说，我说我们两个人脸型不一样，我们照不到一起去。话虽这么说，但是罗妈，其实我心里是很渴望能够跟他合照的，但是我真的不知道到底拍完之后该怎么办。总不见得拿原相机拍完我只 P 我自己的脸不 P 他的脸吧，但是如果 P 了他的脸，那我的脸就有点太大了，我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了，请罗妈快点帮我分析分析，出出主意吧。这真是一个甜蜜的烦恼啊，这真是一个不知道为啥我又有一种被恩爱秀了一脸的感觉。两个人谈了2个多月的恋爱啊，居然作为小情侣啊，热恋小情侣还没有合影过，而为啥不合影这个原因居然是啊，那如果我们合影的话我们俩脸型又不一样，到底是只 P 我自己的脸呢啊，还是怎么怎么样呢。哇，这个事情我感觉我们居委会以前其实也讨论过啊，对吧？我们还说呢，哟，大家记住了，跟你合影啊，只 P 自己不 P 你的，这种朋友啊，你就要画问号了，对吧？这就显得很自私了。就我们讨论过的，但没想到谈恋爱的时候还会有人因为这个事情而产生纠结。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个省略了一个很重要的细节，就是罗妈猜一下，你男朋友，因为你说你男朋友脸很小，所以他不怎么 P 脸，但是啊，我不知道啊，只是我的一个猜测。就是我知道有很多男生他是不喜欢滤镜啊就用得很过的那种，他比较倾向于就是我就纯天然，对吧？我长什么样就什么样啊，就不太喜欢呀，又是加滤镜啊，又是瘦脸啊，又是这个什么推呀、拉呀、磨呀的，反正就是有很多男生是不喜欢的。所以我不知道你这个男朋友他是不是就是这一款的，我就是他很抗拒，不要搞什么滤镜啊这那的。他如果不喜欢，那我觉得就很简单，你们俩商量好达成一致，拍完合影之后谁喜欢谁就给自己P好，谁不喜欢那就不P，
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是P 完之后要给对方看，对吧？你比如说你跟你男朋友拍了一张合影了，那你把自己 P 的美美的了，哎呦这个小脸儿，对吧，小脸特效，哎呦这个大眼，哎呦嗯，弄得很满意。你不能光管你自己满意，你可以把这个照片拿给你男朋友看一下，你说哎你看我 P 好了，这样可以吗？看你男朋友他接受不接受，他说哎呀怎么就 P 了你了，没给我也加一个这个什么什么美白之类的吗？如果他提出了，那你就顺便给他加一下。如果他觉得说嗯行，你只管 P 你自己就可以了，我无所谓，那我觉得你们就叫达成一致了。他这里就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啊，就是尊重每个人的意愿，以及在发布之前获得对方的确认就可以了。不然的话呢，他就是确实有点矛盾，对吧？你想批他不想批，那这个事情怎么办？要说这个事儿吧，也不是什么大事儿，还是要敢于去做一个有效沟通啊。好了，听首歌吧，来自薛之谦的《木偶人》。

再做一个，也是特别开心的一个晚上啊。但是如果有的街坊说我没有办法开心啊，我这心里头还有一些事儿，还有一些未解决的烦恼，哎，再或者呢是要做的选择啊，要下的决定啊，都把自己给卡住了，都在影响着这个快乐心情它的一个发挥，那么赶紧哦，抓紧时间，快点到我们越夜越动听居委会来啊，准备向罗妈提问吧。今天晚上的办公呢我们就开始了，所以啊，不管你是遇到任何方面哦，不管在你的这个恋爱呀，还是说友情亲情啊，再包括大家的这个工作生活学习呀，有烦恼就来找罗妈提问，或者就是想找罗妈说说聊聊，哎，都可以的。我们热线呢已经为你开通了，欢迎拨打62786262，可以直接跟我对话啊。当然也可以呢用文字的形式哦，把你的烦恼啊整理好之后呢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或者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同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就可以把消息发过来了。当然与此同时，我们每天晚上9点啊，除了广播开始这个办公了，大家也现在可以用看的方式了。我知道有很多街坊最近在跟我说，哎呀罗妈，我在这个刷抖音的时候好像刷到你直播间了呢。对，请不要怀疑，那就是我，请勇敢的点击。

来啊。如果还有街坊不知道的话呢，其实也很方便，只要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当然如果你嫌麻烦啊，你就直接搜罗妈，哎，也可以，据说应该也能找得到啊，点击进来就能看到我们居委会啊，哎，这个办公现场到底是长什么样子了啊。当然最直接的方式，九点到十点之间大家可以拨打热线。再说一下我们的电话号码呢，就是62786262。正式开启今天晚上办公之前，哎，又要说一下了。就因为最近不是老有我自己的啊朋友要跟我各种吐槽呀，啊，这个诉说烦恼啊，商量心事啊，就稍许有那么一丢丢啊，这个就是负能量啊比较聚集。但没想到啊，今天这个傍晚的时候呢，有一位我的女生朋友，哎呀，就开开心心的，这真的是纯粹的一种非常开心的，我们两个就是漫无目的的闲聊了那么一会儿会儿，很高兴啊。为啥呢？一方面是我们两个人呢都是处于一个比较放松的松弛的状态，这个聊天氛围非常的棒。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一直在跟我说他觉得最近让他很高兴的事情，哎，就其中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说双向奔赴这件事儿。哎，一听到这四个字大家就懂了，哟，这是擦出爱情火花了吧，这是遇到自己的缘分了吧。对，就是这么简单啊。他为啥能够这么松弛的跟我聊天，就是因为他说他也是在朋友的聚会上面认识了一个男生，两个人呢当时呢算是比较礼貌的啊，就交换了一下联系的方式，后来呢就有一搭没一搭的啊，彼此呢会给对方的朋友圈点点赞呢，留个言啥的，再后来呢就开始啊在这个微信上面啊会有一些聊天啊，再后来我哟约出来喝咖啡了，而且就在喝咖啡的这过程里头，他们两个人几乎是同时是不绕弯子的啊，就比较直接的表达了对对方的欣赏，所以这就是双向奔赴啊，多开心。哎，我这朋友在跟我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啊，虽然我只是一个就是聆听者啊，但是我有一种沉浸式的快乐，就是当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恰好你得知他也喜欢着你，你对他的那份好感和那份被吸引的感觉他也有一模一样的，你说这多开心，这多幸福，是吧？所以这个充分又说明了一件什么事儿？双向奔赴很幸福，这只是其一，其二是什么？街坊们大家 get 到了吗？没有 get 到的话，罗妈必须帮大家把这个重点给拎出来，那就是拓展你的社交圈子，对吧？想想看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他们是在朋友的聚会上认识的，如果他们两个人那天没有去那个聚会呢，不就没有这个机会了吗？对不对？哎呀，听首歌吧，来自熊猫堂的《渐进自由》，记得拨打62786262。

放松一下啊。好了，说完了旅行这件事情呢，接下来我们还得帮街坊们啊，这个解决很实在的事儿啊。嗯，这位街坊他是发私信来的，要求匿个名。好的，来看一下啊。他说罗妈，之前过年的时候，哦，那好几个月以前了，说家里给我

介绍了一个男生，那对他的这个人品方面呢还是比较这个放心的。当时呢我们就加了联系方式，但因为啊这个对方工作性质的关系，所以我们当时呢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就见面啊，而是拖了好长时间，就一直只是在微信上面聊，直到前些天我们才终于正式见面了。那在之前的这几个月的时间里面，我们也不算聊得非常的热乎，但因为也保持比较规律的联系，所以呢也还算是对彼此都很熟悉了吧。那前些天我们第一次正式见面，这个全程的交流啊也没有让我觉得哪里不喜欢，总之还比较顺利吧。那后来聊完天，我们说要不去逛逛街，在逛街的时候，这个男生突然对我说，要不我们牵手吧。我愣了一下，还没反应过来，他就一把牵住了我的手。那其实想起来对他也还算是有好感的，所以对于他这个动作呢我也就接受了。那后来回想这一整天，我觉得可能的确是大家聊得比较愉快，所以逛街的时候他就主动牵我的手了。那我猜他是不是应该对我也很有深入发展下去的意思呢？但是奇怪的现象出现了，罗妈你知道吗？从牵手那天一直到今天，已经好几天过去了，他都没有给我发过消息。我在猜是不是因为他工作实在太忙，所以没有跟我联系呢？但是怎么想又觉得这不合理，所以这个情况让我有点懵。我就很好奇当初这个牵手到底是啥意思呢？能不能请罗妈快点给我分析分析。哦，这个情况的确啊比较离奇，就像你说的，你倒是挺愿意为他想的啊，说哎呦他是不是工作忙呀，他是不是工作怎么怎么样啊啊，所以没有给我发消息啊。我说实话这不合理，这不科学，就工作再忙，至少你们正式见面当天晚上各自回家之后总得说点啥吧，至少总得说一个安全到家了吗，或者哪怕说一个晚安，对吧？回家之后就没消息了，一直到现在都没消息了。我们如果放在一般的情况来进行，也不说推理了啊，我们就说按照一般情况来讲，这就属于叫相亲没成功啊。当然可能也有地方会好奇说，哎呀这也不算是相亲没成功吧，他们都过年时候就加上微信了对吧，而且这也都聊了几个月了，这怎么能算相亲没成功呢？但是各位请注意，这里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就是虽然过年的时候就号称叫认识了且加了联系方式，但是他们根本在这次正式见面之前俩人就从来没有见过。那我们严格意义上来说，之前几个月的这个所谓的啊在这个微信里面聊天，他简直就宛如是两个陌生网友啊。而且虽然号称叫啊也比较规律的会联系，但这个联系他很虚啊，对吧？我们连面都没见过，我都不知道你这个本人说话是个什么样的神态呀，对吧？我和你在一起相处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氛围呀，啊我跟你是不是能够合乎眼缘，哎呦一看就非常来电呢，这些全部都是虚的。所以实际上真正一锤定音的倒还的确是这几个月之后两个人的第一次正式见面。至于说这个牵手是不是如小妮所理解的说啊肯定是那天聊得很愉快对吧，所以情之所至就主动牵手了，对不起罗妈还真不这么想。我有个大胆的想法，就这个男生提出牵手这件事儿呢，他可能是做了一个类似于实验这样的一个举动，就是牵了你的手之后有没有那种怦然心动的感觉，对吧？有没有那种哎呦这个浪漫，哎呦这个感觉啊，这个火花四射，他有没有这个 feel？ 他就是做了一个实验，很有可能是牵住了你的手逛了这个街之后，他的结论是全程都没有怦然心动。所以和之前的聊几个月啊这些都没关系啊，之前那种很虚的东西最终他落地了，他终于有了结论了。所以我说这是属于叫相亲没成功啊。但话又说回来，我们再退一步讲啊，我觉得这个男生啊
也有点问题。我们先且不说大家第一次正式见面了到底是有没有啊这个所谓的火花产生，成或不成总得给句说法对吧，这当天回去就没动静了，没消息了，这对小聂来说太不尊重人了，你这样吊着人家胃口算怎么回事呢对吧，再实在不好意思直接讲，那我们托第三方转达一下也是个说法，但是就这样不清不楚不明不白的人就消失了，还让小聂在这东猜西猜东想西想，这就很没有意思，所以我觉得就这样吧，啊，没成功就没成功，没相上就没相上吧，啊，就这样的一个如此没有细节如此不尊重人的这样的一个人，我看也没啥可惜的是吧，听首歌最美的期待。

0: 接下来呢，我们要接电话了。电话线上等待的这位是 A 同学，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就是在我就是学生生涯，因为我不是那个毕业了嘛，然后在学生生涯我布置请假的时候，然后我的同学前桌把我的日记本从我的书桌里翻出来，然后翻出来之后呢，他就把我的那个日记本里面的私密内容当着全班的面念出来之后传播我说我就是骂了全班同学。
0: 请继续，我在听。
1: 然后他当着全班面骂我说骂全班同学之后，然后我是不知情的，因为当时我请假两天嘛，然后他跟他的同桌，就是我前桌的同桌，他们俩是有闹矛盾的，然后他就跟老师说了，然后他把我前桌同桌就跟我以前的同桌换了座位，就是说，然后他还对我现在同桌说我现在同桌被全班同学讨厌，然后就跟我这个讨厌全班的人坐在一块儿吧，等于说。
0: 我这个地方听得有一点点乱了，我已经搞不清楚谁是谁了。这
1: 然
0: 样，
1: 后
0: 我们编个
1: 他
0: 号
1: 就
0: 好
1: 我。
0: 吗？我们编个号好不好？这样，趁你不在，把你日记本翻出来，还当着全班同学读了你的日记的这个
1: 对，
0: 人，我们叫他甲，好吗？
1: 对，
0: 好，后来又出现了一个乙，是不是？
1: 对对，
0: 那这个乙做了什么事儿？
1: 就是乙这个同学，就是我的那个，我以前就是我现在的同桌，他告诉我我不知情的这个情况。
0: 所以是乙向你通风报信了，对吧？
1: 对。
0: 哦，所以后面的所有的事情都是这个甲一个人做的，对吗？
1: 不是，就是他，就是甲的前桌，就是我前桌的前桌，他们俩。
0: 不好意思，我真的得打断你。这个前桌、前桌、后桌、后桌，对不起，因为我实在没有这个空间思考能力，会真的听得有点乱。
1: 就是他，怎么说？就他把他所接触的人就团结起来，然后一起骂我。
0: 好，所以就是说，这个甲兴风作浪，对吧？
1: 对。
0: 好，所以你想问罗妈的问题是？
1: 就是我不知道该，就我本身的性格是比较，就是不怎么会处理这些事情的，就是可能跟别人说话呀，会有点胆小啊什么的。然后每次就是他们不仅是当着面，就是被迫的说我，然后他们当着面也会说，就比如说我，就今天他都发生了，他就有一件事就是我作业不是写得很快嘛，然后他就。然后一个老师就没有布置我写那个作业，然后他就说我白写这个作业，然后就他身边小伙伴说我白写这个作业，然后身边小伙伴就一块笑我，就当我走出这个。

0: 教室的时候。
1: 那就让他笑呗，何必要在意这样的人呢？对吧？他的这些行为没有任何的意义，他想得到的是什么呢？觉得自己了不起，从欺负你或者是兴风作浪或者甚至是伤害你，而且翻你的东西，把你的日记本拿出来还要读给所有人听，侵犯到你的隐私。一个如此差劲的人，他爱干的这些破烂的事儿，我们为什么要当一回事儿呢？对吧？
0: 确实。
1: 嗯，以及当然也许可能有点马后炮啊，但我还是想说，我们是可以生气的。当我们的权益，我们的隐私被这样的人肆意的触犯到的时候，我们是可以生气的，因为他没有资格也没有权利这样做，而他这样做了，我们是可以生气的，这是个很重要的部分。而且我觉得对于这样的人，除了说我们可以表达我们的愤怒之外啊，另外还有一种就是什么，你知道有句话叫无视就是最大的鄙视。他在干嘛呢？无非就是怒刷存在感嘛，兴风作浪，翻别人东西，拿你的日记本在那边挑拨离间，对吧？
0: 对，
1: 背着你说这说那，他在干嘛？怒刷存在感呗，无非就是向那些人证明说你看我多厉害。而这个所谓的厉害又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我觉得对于这种人，对于这种人他的这些言行举止，他的这种兴风作浪，我们的无视就是最大的鄙视。但如果他的行为就是过分了，触犯到我们的利益了，伤害到我们的隐私了，那我们就可以愤怒。这两个部分能明白吧？那另外我想补充问一下，因为你说你们是已经毕业了是吗？
0: 对，就是我在毕业之后才知道这件事情。
1: 所以换句话说，其实这些事情都是已经是过去完成时了，对吧？
0: 对。
1: 好，那我觉得这样，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且已经是过去发生了的事情，那就真的是过去完成时。什么意思？我觉得我们的心态就是既然已经这样子，那我们不去跟已经发生的事情去较劲也没这个必要。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我刚才一直在反复强调的，假设啊，只是说假设啊，万一未来我们在遇到类似的事情的时候，就是罗妈刚才讲的两个部分，还记得我刚才讲的两点吗？
0: 就是可以就是无视他，然后有生气的权利。
1: 对，非常好，就是我们是完全可以表达我们的生气的，而不是说哎呦算了吧，哎呦你看怎么怎么样，哎呦要不我就忍了吧，就变成说我忍气吞声算了。不，触犯到我们的底线了，我们绝对不忍气吞声，绝对不给这种人可以钻空子的机会。以及如果说他暂时没有触犯到我们的权益，没有越过我们的一个安全的警戒线的话，他就在那瞎折腾，那就让他折腾，不给他眼神，对吧？那你不要怒刷存在感吗？好，对不起，我就不给你这个存在感。那谁是跳梁小丑啊？我觉得这种人他的这种做法那就是跳梁小丑，我们不用跟这种人一般见识，你也不要因为这个而觉得哎呀我是不是怎么怎么样，那我觉得也大可不必，能明白吗？所以两个部分，一，过去的事情翻篇，我们不再去反复的去啊再去想；二，面对未来我们要做好准备，如果一旦遇到类似情况我们怎么办。我觉得这两个部分把心态调整好，好吗？
0: 好，
1: 嗯，不客气。那我们先说到这里啊，谢谢 A 同学来电啊。有的时候的确是可能因为稍许偏比较内向一些些，想说哎呀要么就那么就忍了，但是忍了又觉得好像又不是心中真的所想，于是呢产生了这样的一个纠结，我觉得也可以理解啊。但是真的也想跟所有的街坊

再强调一遍，就是捍卫我们自己的正当的权益，这是你拥有的啊，千万不要给这种人可以伤害我们的机会，好吗？我们听首歌，也欢迎街坊们，如果有不管什么样的啊，哪个方面的烦心事儿，都想跟罗妈说一说，聊一聊，那么就继续拨打热线62786262。

这首歌来自金玟岐，歌名呢有一个字憾啊，遗憾的憾，其实倒是蛮适合啊，来进行刚才我提出的我的那位朋友他来问我的那个问题的一个思考的，对吧？就如果说哎呀出现了一个终于产生好感的人了，但只是觉得好像是不是时机不太对，那如果就这样错过了，他会不会就变成一个情感方面的遗憾了呢？我看这个概率还真的是有。那刚才呢也有人来留言了，就觉得说确实说在低谷的时候如果就进入到一段感情的话啊，有可能是什么呢，会由于你有一个情感的特殊需要导致你会看走眼。哎，我觉得这个担忧啊倒也是成立，对吧？然后还有一位街坊呢也是发私信来的，他说罗妈，我就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当时我整个人啊属于这个精神状态能量很低，所以我那个时候在心理方面特别的依赖对方，等到我们两个人发生某些矛盾或者关系啊出现不太顺利的情况的时候，反而会对我有更大的一个反作用力。哦，看来大家在这个情况之下啊，好像都是比较倾向于选择不在这个时候开始一段感情，是吧？我们还是那句话啊，没有标准答案的，大家可以自行思考。那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我们今天啊居委会的这个正式办公了，要来听听看街坊们遇到的具体的一些烦心事儿啊。当然也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想向罗妈来提问啊，直接来跟我对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呢，就是62786262，以及哎也可以呢来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一下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再或者呢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然后私信留言，以及别忘了此时此刻我们还正在通过抖音直播间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这是同步进行啊，只要关注一下 DJ 罗毅找到我啊就可以了。那下面这个问题我们来看看啊，你别说啊，这个谈个恋爱简简单单按理说就是你们两个人的事儿，对吧？但为什么有的时候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呢？我们来看看今天第一个问题，来自于哎在我的微博私信当中啊，这位街坊要求匿名。好，我们来看一下问题是这样，他说罗妈我想问一下，我男朋友有一个好朋友也是个男生，最近不知道为什么找了我好几次，都来跟我说我男朋友的一些坏话，比如说我男朋友啊平时特别喜欢看美女，还说其实我男朋友这个人呢脾气不好，非常暴躁之类的。可问题是我跟我男朋友都已经交往了3年了，我们也见过双方父母了，感情非常的稳定，如果顺利的话明年打算谈婚论嫁了，所以我就很不清楚，我也不明白，非常困惑，他这个朋友到底想干什么呢？能不能请罗妈帮我分析一下？哎呦，这个啊我感觉很需要分析一下，因为很奇特啊。你看，我们首先说你跟你男朋友你们已经交往3年了，而且非常的顺利，一切都在朝着大家预期的谈婚论嫁的方向在进展着，对吧？然后呢这个男生呢是你男朋友的朋友，当然我们不太清楚啊这个所谓的朋友到底是个什么程度的朋友，普通朋友呢还是好朋友呢还是特别好的朋友呢，不知道。但是跑来，而且你说了是不止一次了啊，好几次来跟你讲，去说你男朋友啥呢，都是你男朋友的所谓的啊，我们先不管真的假的啊，就是一些所谓的缺点，对吧？哎呀你知道吗，你男朋友平时可喜欢看美女啦，啊你知道吗，其实你男朋友啊脾气可大了，可容易暴躁了。好，那跟你吐槽这个我们

可以大概猜猜看，他跟你说这个，他的诉求是什么，对吧？我们说人，他要做一件什么事儿，他要有一个什么行为，他终究是有个目的，不会这个无缘无故的跑来跟你讲这个话，而且很微妙，对吧？说实话，你男朋友喜欢看美女，那我们都说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喜欢欣赏好看的、看着顺眼的异性，也是正常吧，对不对？至于说脾气大啊，容易暴躁或之类的，我觉得这个不好说，因为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在不同的压力之下，情绪也会有一些起伏不定，这也很正常吧。那这都不涉及到什么原则性的问题，你要真说是缺点呢，姑且可以划到缺点的范围里面，但是不是什么不得了的、不能容忍的，简直都不得，这个就不能让他继续了啊，这样的又好像不到这个程度。那所以换句话说，这位朋友跑来跟你来进行这种多次的吐槽，这个行为我们翻译一下，它是什么，就是你说的叫背着你的男朋友，以你男朋友的朋友身份跑来说坏话，对吧？那说坏话无非就是什么挑拨离间呢、啊、那挑拨离间，那挑拨是谁？是你和你男朋友的关系。挑拨完了之后呢，如果你跟你男朋友的关系，哎呀，就因为这些听到的吐槽还真的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那会带来的结果是什么？我们想的稍微夸张一点，就很有可能你跟你男朋友就吵架了，对吧？吵架了就要闹别扭了，闹别扭很有可能说不定冲动分手了呢。那假设真的冲动分手了，那么再然后呢？我觉得这位所谓的朋友啊，居心叵测，至少不是带着什么真正的善意，绝对不是什么就是出于哎呀出于热心啊出于正义感来跟你说你男朋友的这些事情，我不认为是这样。就算他自以为是，但他的行为将要带来的这些后果，将要造成的后果，他都不是一个善意的。至于他是不是在这些行为的背后还有什么更深不可测的一些不良的心思，那我们也不能完全否定这个概率，对吧？所以综上所述，这个朋友是很有问题的。这个朋友一不光明，二不磊落，三不善意。我倒是觉得你要谨慎对待，以及不要再让他数次单独的一个异性的身份来跑来找你说些有的没的，这个事情性质还是挺恶劣的，所以提醒你注意了，要小心了。好，我们先说到这里，也欢迎大家拨打热线62786262。

之余呢，其实在抖音直播间我们也在同步进行，所以可以听也可以看，大家可以自由的选择，关注一下我的抖音号啊，找到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了。当然如果你想要就直接跟罗妈聊聊天说说话，那么请你拨打我们的热线。

6278-6262，以及也可以啊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一下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今天我们首先要回答一位街坊的问题啊，这位街坊呢，哎呀，我觉得这个情况吧，还真的得说一说啊。他呢是发私信来的，所以我们帮他立个名啊。他说：“罗妈，我最近真的很烦，因为我有点想跟男朋友提分手了。简单的说，原因呢是因为我觉得我男朋友这个情商啊实在是太低了，有的时候他还控制不好自己的情绪，比如脱口而出对我说话很凶，他自己都意识不到。当然我也很明白他对我呢肯定不是故意的，可是我听了我就心里很难过呀。比如我们一起打游戏的时候，他就会一直念啊该这样啊不该那样，你跑那里去干什么啊之类的，这种听着让我很不舒服的话，显得我好像特别的没用。但说起来平时我们的相处啊，他真的又对我挺好的。比如身体不舒服，我就说了一句好想吃炸鸡啊，他就特地呢跑去买，还特地送到我家的楼下。所以我现在非常非常的纠结，很犹豫，我到底该不该提这个分手呢？能不能请罗妈你帮我定夺定夺。好，这个纠结明白了啊，就分手还是不分手啊？分手的原因是觉得哎呀男朋友怎么情商不够，对吧，怎么有的时候说话对我很凶但一边偶尔的这个说话呢很凶，但是可是又对我真的又是很关心。好，于是乎就觉得说好是真的挺好的，但是呢不开心不舒服的时候呢又真的也是存在的，于是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啊，就想着要不就分手吧。那罗妈必须得提醒你一件事情，你对男朋友的不满意的地方，或者觉得你们两个人在相处过程当中就是你不太能接受的这个部分，你这等于是都没有针对这个问题去做任何的努力，就打算直接来个最彻底的撂挑子不干呢啊，你觉得是不是分手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你这等于还是没有解决问题啊，对吗？你不能随便的就想着说哎呀这个事情怎么办，不知道怎么办，那分手吧。这变成要么零要么一百，你说这个生命也好，这个恋爱也好，这个感情也好，它怎么能这么极端化呢？而且你男朋友的这个情况我觉得不是没有解决办法的，对吗？比如你觉得他有的时候情绪控制的不是很好，可能说的话有点凶巴巴啊，虽然你说他自己说他意识不到，好，那我们就想想到底为什么他会意识不到自己这种表达这种情绪可能对你而言有点太凶了呢？还是说你的确是属于那种就是对别人的情绪是比较敏感的人？因为有的人可能他会觉得说哎这无所谓，对吧，高高低低大小声不要紧，但有的人他就很敏感，别人说话稍微可能有一点点哎呀这种凶的感觉，哎呀他就有点受不了。以及打游戏的时候可能对你就属于抱怨蛮多牢骚也蛮多。那我们也讲说一个人在打游戏的时候他有很多的这种压力感呢，或者他的焦虑啊，可能就是通过他这个碎碎念呢在进行着一种疏解。所以你的男朋友他在表达自己情绪的时候，他可能选择了一种最自然而然但是又恰恰不被你所接受的一种方式。那我们就要一起去齐心协力，你们两个人要一起想办法找到一个能够让你男朋友既有效的疏解自己的焦虑感压力感，又不会让你觉得说哎呀怎么这么凶。所以解决问题的思路在这儿啊，解决问题的这个突破口也在这儿啊，而不是说哦用分手解决，对吧？所以切记啊，不要随随便便的就想到说分手吧拉倒吧算了吧不合适了吧啊。谈恋爱不是这么随便的，谈恋爱也不是可以懒懒的什么努力什么脑筋都不动的啊。好了，赶紧去和你的男朋友你们两个人一起思考一下到底怎么样找到一个有效方式吧。听首歌，来自张靓颖的偏心，也欢迎街坊们拨打热线62786262。

案啊。好了，说完了这个本周末啊，你看咱们已经安排了一个很好的项目了。那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今天越夜越动听的这个正式办公了。有位街坊呢已经发私信过来了，他要问问题。这个问题哟，一起来思考一下吧，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或者说大家有什么不一样的思路没有？当然也再次提醒大家，除了文字的形式之外，如果你说，哎，我就真的好想跟罗妈聊一聊，那我们的热线已经开放了，62786262，欢迎你直接拨打啊。好，今天的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他呢要求匿名啊，他说罗妈，我男朋友啊，平时特别喜欢拍一些 vlog 之类的东西。我平时跟他出去玩的时候呢，他就会带着他心爱的相机来录一些视频。录的时候啊，其实也会让我入镜的。但是有个问题啊，就是他录完了，剪辑完这些视频，发在他的朋友圈或者是某些这个视频平台的时候呢，他会把所有关于我的内容啊，都删掉。举个例子，比如有一段内容是他在喝我买的奶茶，他给这个视频配的旁白是说他在喝的是朋友买的奶茶，好好喝，他完全没有说是女朋友。我其实看到这一段心里是很不开心的，我就问他了，为什么要把我删掉呀？他给我的解释是，这个视频如果发了朋友圈或者是某些视频的平台，假如被自己的家人看到会觉得很尴尬。但我觉得这个理由听上去就是怪怪的，我不知道罗妈怎么看这件事情，她是真的怕尴尬吗？还是有什么别的原因呢？能不能帮我分析一下？好，蹊跷的事儿啊，男朋友喜欢拍 vlog。对，现在很多街坊都很喜欢拍的，平时出去这个跟朋友见面呐，啊，情侣约会呀，啊，去哪里游玩呐，拍一些视频素材，然后把它剪辑出来，不管是以这个短视频的方式发布，还是用 vlog 的方式发布，反正呢就是很享受这个过程，对吧？拍摄、记录、剪辑、发布，然后大家给一些反馈，我觉得这个乐趣我完全能够理解，完全能体会。但确实这里有一个最奇怪的地方，就是你说他在录的时候，就是男朋友在录的时候，明明也会把你录进去，但是在剪辑成成品的时候就要把你特意给删掉，而且在提及你的身份的时候还特地要把那个女字去掉，对吧？就是这是我朋友买的奶茶，而不是说这是我女朋友买的奶茶。那么换句话说，这个视频他的 vlog 所呈现出来的效果就是，这是一个热爱生活的男孩子，这是一个很愿意记录自己平时日常生活玩乐点滴的男孩子，这是一个单身的男孩子。大家不要觉得说罗妈你这是乱发挥，这人家又没有在上面写说这是一个单身的男孩子，但是大家想想看，如果你看到的这样的视频，你是

0: 是不是就真的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呢？所以至于你的男朋友给出的解释说啊，那发朋友圈啊或者是发什么视频平台，要是家里人看到会很尴尬，这是一个极大的悖论。如果真的怕自己的家人看到，大家想想看，你还会这么热衷于去拍去剪去发布吗？再说了，如果真的是朋友圈的话，大家也不是没玩过朋友圈，不可以设置权限吗？说直白点，不能屏蔽吗？对吧？所以这个给的所谓的理由，对不起啊，我们不认为它是完全可以成立的。换句话说，这个给的理由它有极大的不合理之处，有悖论啊。而且这个把你剪，就是从这个所有的素材当中剪得干干净净的这种做法，它就真的有点让人觉得非常的蹊跷。以及特别是最令人感到蹊跷是，明明是女朋友却硬要说是朋友，这是哪来的偶像包袱啊？这真的是一种非常奇怪的行为。所以到底是不是怕尴尬，也许有这种可能性，但这个怕尴尬的比重啊，恕罗妈直言真不大啊。更多的是为了什么，应该就是我刚才说的啊，这是一个热爱生活的单身的男孩子吧，大概就是想呈现出这么一个效果，想在自己的 vlog 想在自己的短视频当中打造这么一个人设吧。那打造这样的一个人设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了。所以说到底这个大大的问号，要去面对这个大大的问号的人还得是你。你是正牌女友，但为什么却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 vlog 当中变得如此之神神秘秘呢？这个问号能得到解释吗？挺难的。所以大概率，我只能说大概率你男朋友没说实话。具体怎么样你们两个去沟通吧，我觉得这种隔膜实际上已经产生了，再不去沟通的话，万一是误会就来不及了，对吗？听一首歌，来自汪苏泷，得不到的温柔，也欢迎街坊们拨打热线62786262。
1: 就像夜晚得不到太阳，至少你在我心上。就像
0: 平时的聚会办公室这样啊，对对对，大家方便的话呢来看一看啊。接下来呢我们要正式回答一下街坊们提出的问题了。首先今天这个问题，你要说时不时的会出现这种状况吧，我觉得它确实常见，但是谁遇到这个事儿呢，内心多多少少他就是得有点困惑的啊。他呢也是发私信过来啊，要求匿名，我们来看看什么情况嘞。问题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想问一下，怎么看待男朋友不在社交媒体公开自己呢？并且男朋友和我交往以来从来就没有见我带我见过他的朋友。当然据我所知，他最好的好兄弟还有他的家里人呢是知道他在谈恋爱的。我呢平时其实也有在玩微博什么的，但是我男朋友他不和我互相关注。那我就问他为什么不和我互关呢，他就说哦，他微博呀很少发啊，以看为主。但是罗妈你知道吗，我其实去偷偷研究过他的微博了，他在骗人。因为他平均每天少说要点三四个赞呢，所以怎么可能会是玩的少呢？而且在他的关注列表当中，明明我也看到了很多身边的人。再说到他的朋友圈吧，他的朋友圈呢，那根本就看不出他有在谈恋爱。当然确实他朋友圈也发的非常的少，所以现在我就彻底糊涂了，我到底是应该相信他呢还是应该怀疑他呢？能不能请罗妈帮我分析一下？好，来了啊，我刚才说了，我说这是隔一段时间就会有街坊遇到这种状况来问的，说哎呀罗妈，为什么我明明在跟我的恋人谈恋爱啊，可是在他的这个网络的社交的媒体的软件上面，我却像是个不存在的人呢？

逻辑上面呢没有什么重要的 bug， 但是话说回来了，为什么他的朋友圈一点这方面的小信息都不愿意透露呢？对吧？我们这个反过来，对吧，去怀疑一下。以及从来没带你见过他的朋友，这其实是刚才这一串问号当中所有问号当中最大的一个问号。我们先且不说是不是要啊一交往就要带你去见他的家人或之类的，我觉得这个倒是可以不必这么着急，对吧？因为前两天还有街坊因为这个事儿还害怕呢，啊，还就哟这么快就带我见他的家人呢，压力好大呀。哎，我觉得可以不，但是我们按照通常的常理来说，而且显然你的男朋友也是一个爱交朋友的人，但他明明和你交往了，明明用你这个女朋友了，却根本没带你见过他的任何朋友，这个问号为什么我说他是最大的问号，就是他根本就没有让自己重要的社交圈子知道有你这个人的存在。不管他出于什么原因，哎，不管他说哎呀这个觉得不想让朋友看到你，还是觉得说对你们之间的感情有什么样的一些保留态度，但是我们要说这个部分是最值得怀疑的地方，也是最难说通的地方。他和朋友圈看不出来恋爱，我觉得甚至真的都找不出一个合理的理由去解释这个奇怪的大大的问号。所以可以怀疑吗？我觉得可以怀疑一下，但是这个怀疑不是质疑，而是他确实产生了一个哎，好像解释不通的很奇怪的感受。所以罗妈给你的建议是什么？去问他，不要瞎猜，去问他，对吧？就是哎，为什么我都没有见过你的任何一个朋友呢？哎，为啥我不能够，也不是说啊必须要这个深入到你的社交圈子里，哎，去这个控制你啊，这个独占你，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为什么不让我接触到你本人之外的你的社交的这个世界当中去呢？啊，把你的困惑说出来，看看他也许真的有，哎，说不定我们没有猜到，但是确实有站得住脚的理由呢。沟通好重要啊，这位街坊，赶紧去问吧。我们先来听一首歌，今天晚上也在开唱哦，他是周杰伦，来听这首《红颜如霜》。有什么样的心事烦恼，赶紧拨打62786262。

0: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接电话了，这位是 A 小姐，晚上好。
1: 你好，罗伊。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我在7月20几号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洗老公的衣服，他的口袋里掉出来一张房卡。
0: 嗯，
1: 我当时感觉天都塌了，我也很不道德的去翻了一下他的手机，马上就看到了开房记录。我现在从

0: 2002年开始到现在，跟他谈恋爱结婚20年了，然后现在非常痛苦，想好了想分开，但是不知道怎么跟孩子去解释这件事，因为父母分开对孩子不可能没有伤害，我想知道怎么把这个伤害减少到最少。以上就是我的问题。
1: 嗯，我觉得是这样啊，首先这里分两个部分。嗯，你说无意间发现老公口袋里面掉出了房卡，以及
0: 因为他的衣服都是我洗的，
1: 好，以及也看到了所谓的开房记录。那这个事情被你发现之后，你有去向你老公求证过这件事儿吗？还是说这个事儿到现在为止都是你一个人自己的内心的翻江倒海？
0: 我当时就问他了，我立刻就问他了。
1: 嗯，
0: 我说是不是这样？他不承认。
1: 嗯。那他对这个房卡是怎么解释呢？
0: 他们单位一个月会出去一次团建。
1: 嗯。
0: 但是我从他的表情已经明白了，他只是不想承认。因为团建的话都不用他们自己付费，都是公司统一付的，所以他不可能有开房记录。我问他他的开房记录，他就坚称是他那天自己付的。其实这个谎是圆不了的。然后没有说几句，他就也非常非常难受的就说了，他说他配不上我的爱，他会把房子都给我，他出去借房子。
1: 所以实际上是已经承认了确有此事，婚内出轨，对吧？
0: 对。
1: 嗯，好。我想问一个细节，在发生这次被你虽然是个意外啊，发现了他出轨的实际的行为的记录，在这件事情之前，你们之间的感情状况是什么样的？是非常平稳，一如往常，毫无征兆吗？还是什么？
0: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但如今听起来很讽刺。
1: 非常好的意思是，非常的恩爱。交流非常的充分，沟通也很多。
0: 对，
1: 就像是当年刚刚结婚时的那种热乎劲儿是一样的。 对吗？
0: 对。
1: 那我只能说你老公演技不错。
0: 听到这句话其实我很伤心，因为他对我好也是真的。
1: 嗯，
0: 他出轨也是真的。
1: 嗯，所以他承认之余，他有对他的这个行为有什么样的解释吗？
0: 没有。
1: 没有任何解释。
0: 对。
1: 就认了，确实出轨了，就这样。对吧？
0: 不承认。他由始至终他没有承认过出轨。
1: 那和他说的话是悖论呢？
0: 对，他的意思。其实我现在已经不纠结这个问题了。
1: 嗯，
0: 我只是想在孩子这方面。
1: 嗯，我能知道孩子多大吗？
0: 14岁。
1: 14，初二左右，对吗？
0: 对，我他毕竟是孩子爸爸。
1: 嗯，
0: 我告诉他爸爸出轨除了徒增他的伤感悲伤之外，我觉得对这件事情本身没有任何意义。
1: 孩子现在知道吗？
0: 不知道，
1: 就一无所知是吧？
0: 对。
1: 嗯，
0: 我每天很难受。
1: 好，这样两个步骤。哎，小姐听好了，两个步骤。首先一，你需要确认的一件事情是这段婚姻是否确实就此结束了，不再继续了。因为这里面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你老公到底想干嘛，以及他是怎么想的。如果说他还有想要这个婚姻存续的意愿，那不是说一丝机会都不能有，倒也不是，但是他要做的事情很多，对吧？修正这个错误的行为，以及要付出。

0: 定的代价，这是肯定的。但如果反过来，如果你老公他没有存续这个婚姻的意愿了，所以那么快速的就说出什么，哦，这个什么房子给你，我怎么怎么样，那我觉得这个婚姻就也没什么好说的，那大家就到此为止，做夫妻这个事儿就结束了，这是第一个部分。所以我觉得是需要知道你老公他到底啥想法，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关于孩子的部分，首先孩子有没有知情权，就如果这个婚姻要结束的话啊，孩子有没有知情权，我认为是有的。但是啊，这个我们探讨啊，是不是一定要非常完整的百分百的很彻底的告诉14岁的孩子说原因是什么，发生了什么巴拉巴拉巴拉，我个人觉得不必。
1: 嗯，
0: 其实对于孩子来说，如果说你们的婚姻确实就到此为止了，不再存续了，不再怎么样，大家也就各自拉倒了，因为这个裂痕无法修复了，如果是这样的话，让孩子知道这就是你们两口子之间的感情走到尽头，就告诉他这个结果就可以。至于这个过程，这个怎么怎么样，我觉得这一地鸡毛的事儿可以不用让孩子知道，
1: 对，
0: 他没有这个知道的必要，说实话啊，
1: 我心里也是这么想的。
0: 对，然后还有一个更重要的，
1: 我问看，
0: 更重要的就是你刚才说的，他毕竟是孩子的爸爸，所以要让孩子知道的第二件事情是，就是第一件事情是让孩子知道说这个婚姻结束了啊，但第二件事情是婚姻结束了是我和你爸爸之间的事儿，但是我们
1: 爸爸妈妈还是爱你，
0: 对，爸爸还是你的爸爸，妈妈也是你的妈妈，这件事情是不会改变的。两个部分，如果你说 我就是很想把这个所谓的影响啊或者是之类的降到最低，这样的方式可能是能够实现的最低。
1: 嗯，好，谢谢。
0: 嗯，我觉得怎么讲，我其实也很想安慰你一下，但是我又觉得不必，因为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幻象之下，如果隐藏的是这么腐烂的东西的话，那看清楚，早看清比晚看清要好。现在有个词叫断崖式分手，其实放在婚姻当中的话还有断崖式离婚，可能营造出了这种非常美好的幻象，就像你说在这次事件之前你认为你们的感情是非常好的，这反而是一件现在回想起来更细思极恐的事情，
1: 更难受。
0: 对，所以我能理解你的这份痛，这个痛就来自于说你怎么能营造这么美好的幻象让我生活在这个泡沫当中，然后结果一下子这个泡沫啪一挤没了，这从高空当中跌落的感觉一定是非常难过的。但我还是那句话啊，早破灭可能要比拖得更久再破灭还要好一点点，虽然这也没什么好的，也没什么可比的，好吗？
1: 嗯，
0: 所以我们这个思路大概这么理，好吗？哎，小姐，
1: 好。
0: 嗯，以及我最后一个小补充，千万不要去责怪你自己，千万不要责怪你自己，不要觉得说走到这一步变成这样的一个婚姻它要结束了，是不是我不好，我是不是应该再咬牙忍，我是不是应该就假装不知道这件事情，我是不是就应该和这些腐烂的这种真实的感情生活在一起，我千万不要有这样的想法。如果这个就像一盆植物，可能这个植物放在那里，带着花盆放在那里，看上去诶，这个盆栽还可以吗，也是绿绿的放在那儿，但是可能根儿已经烂了，所以它长久不了。就你不要觉得说是你的问题，
1: 谢谢你，
0: 好吗？
1: 其实我真的有觉得是不是我做的不够好。
0: 嗯，没有没有，在这个婚姻当中做出这种没有底线十恶不赦的糟糕的让这个根儿腐烂的事情的人是你的老公而不是你，所以做错事的人是他不是你，不要因为别人做错了这么严重的事情，结果我们最后把刀子戳向我们自己说，天哪，一定是我不够好吧，所以他才去跟别人开房吧，不是的， 千万记住，不是的啊，李小姐。

0: 好吗？
1: 我在暑假带孩子出去玩了十几天，
0: 嗯，
1: 每天的日出日落都很想念他，
0: 嗯，
1: 每天都还在可惜他不能跟孩子和我一起看这么美的风景，
0: 嗯，
1: 现在才知道他在做那种事情，心真的好痛。
0: 是，所以我说这盆看上去还可以的盆栽其实根儿早就腐烂了，现在只是这个已经根儿腐烂的植物被从花盆里拔了出来，从这个花盆埋藏的地方拔了出来，你看到了，发现了问题。就像有日出也会有日落，感情也会有美好的时候，也会有黑暗的时候，但不要因为黑暗就说天哪，一定是我不好，所以太阳都不要见我了吧，不是的，好吗？
1: 谢谢。
0: 不客气，慢慢来，不着急，这个事儿不着急，我们想好了我们就去做，按照刚才理好的这个步骤我们去进行，
1: 嗯，
0: 好吗？
1: 嗯
0: 嗯，那我们先说到这里，
1: 谢谢，再见。
0: 嗯，拜拜。不客气。听首歌吧，很想送给 A 小姐。我们不要因为别人犯的错去否定和怀疑我们自己，因为在很多时候就像这首歌的标题一样，只是不够爱自己，而这个时候我们得好好爱自己。来听叮当。

这首歌来自夏日入侵企划的第10001次告白。欢迎街坊们继续回来，依然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呢，还是越夜越动听啊。聚会的办公时间大家请小小的了解一下，工作日周一到周五晚上的9点到10点，每天1个小时集中的来办公，专门来听听看大家遇到的一些烦恼心事和困扰。有的时候呢，可能就是我知道街坊们特别喜欢找个人商量商量，说道说道，但我不是说心里一点点思路都没有，而是呢就是希望说，哎，我找我身边的好朋友啊或者是谁呀、跟他把我的这个想法呀、我就叙述一下，对吧，我看看别人对我这想法有什么样的一些理解呀，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意见或者是建议啊。如果大家都觉得哎跟我想的差不多，那我就觉得很安心，我可以这么办啊。但如果大家都跟我想的不一样，哎呦坏了，一下子困惑了，不知道该怎么来做选择了。其实这也很常见的现象啊。我们一般都会建议大家说，哎呦，如果遇到这样的一种纠结，那你就别纠结了，到居委会来吧，啊，罗妈来帮你思考一下，罗妈来帮你找找这个线索，是吧？所以呢，现在啊，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啊，电话呢，再告诉大家一下啦，就是62786262。当然也可以呢，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然后发消息过来啊。其实每天真的能够看到各种各样的来自于大家的提问啊，也有一些街坊呢，他也不是提问，他就是一种感慨，但在这个感慨之中啊，又隐藏着一些提问。哎，你看这种复杂的情绪是不是？哎呀，当然也提醒一下各位街坊啊，我们一边呢是广播在办公啊，大家用听的方式，另外呢，如果大家对我们这个用看的方式也很好奇，也想说，那这个居委会啊平时是怎么个办公的场景呢？方便看手机的话，请你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 ID。 我们同步正在进行的广播和视频同步都在直播着。好，接下来这个问题啊，这位街坊呢就是发到我的私信当中来的。他说，罗妈，大事不妙啊。事情是这样，我前段时间认识了一个男生，真的对他印象特别的好，我觉得他完全就是我喜欢的类型，于是呢跟他走得蛮近的。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啊，我觉得我们的这个距离既不远也不近，既不好也不坏。我想来想去，我觉得我肯定是被他吊着胃口了。

于是我昨天晚上不知道哪里来的灵感，我就打电话给他了，我跟他直接摊牌了。可是没想到真的一时冲动一时爽，但今天我后悔了一整天。我想想看，我冷静地思考了一下，我其实真的很喜欢这个男生。罗妈你知道吗，昨天跟他摊牌之后啊，我光做梦都梦到他两回呢。哎，我就想问问，我现在要是去挽回他还有这个可能性吗？希望罗妈也帮我分析一下吧。大家看看啊，这个就是我摊牌了，我不藏了，我后悔了。哦，这个就真的是很像一个人喜欢另一个人的时候那种患得患失的心情。就是你看我对你印象这么好啊，我们都已经交流了这么长时间了，这个距离怎么回事啊？怎么就冷不冷热不热近不近远不远呢？哦，我知道了，你肯定是在养鱼啊，你肯定是在吊我胃口。好，于是我终于忍无可忍，我的耐性被消磨到了极致了，甚至可能还带着一点想要试验的心思，哎，想着我要不要来个激将法，我就跟他摊牌吧。哎，于是这就是你昨天晚上的做法啊，你就说不知道哪里来的啊这个灵感，跑去跟人家摊牌了。虽然你没说你是怎么摊的牌，但是我大概听看你的这个说法，我觉得你肯定是撂狠话了，对吧？而且你这个狠话可能还是带着结论的那种狠话，估计就是类似于啊，你看啊，我们之间的关系进退两难，要不我们算了，你也不要来跟我说话了，你也不要找我玩了，就这样吧。哎，大概可能是啊，我这个脑补的，虽然我也没有什么证据啊，但我觉得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才会导致你后悔啊，想说哟冲动了，哎呀撂了这个狠话了。但现在看起来呢，可能你的狠话撂完之后啊，一对方确实也没啥反应，二对方可能也没有说啊什么啊这就不理我了，这就不让我来找你了，可能也没有。因为这里的确有两种最大的可能性，一就是你猜的是对的，就对方真的可能没有对你产生非常强烈的好感，说哎呦不行一定要跟你交往，一定要跟你成为恋人，可能真的没有，就是也许是有好感的但不多，这是一种可能性，所以才是半闲不淡的样子啊。那另外一种就是他也不是养鱼，他也不是吊你胃口，他可能也在纠结，他可能是一个非常，你知道，就是刚才你看我们都在说很多人是没有安全感的，很多人是没有足够的自信心的，就说不定他喜欢你，但是他不知道你喜欢他多少，所以在未确定这样的事情的前提之下，很多人就是会是表现成这种冷不冷热不热若即若离忽远忽近，就今天好像跟你话很多，明天又好像跟你不说话，哎，他会有这种表现的。当然这两种可能性呢，一个是稍微悲观一点的，一个是稍微乐观一点的，但现在的问题在于说，不管是悲观的还是乐观的，真相我们无从知晓了，因为你摊牌了，对吧？那这个摊牌呢，我们括号就刚才我说的肯定是撂狠话了，但是这个撂狠话现在看起来没有撂出一个你想要的结果来，不管是对方就顺水推舟说哦好的，那你这个胃口我也不吊着了，我们就拉倒吧，一拍两散吧，好像也不是。那另外至于说哎呦那要不我们就理解为是一种激将法，对吧？这么一施加压力，哎，对方突然急了，表达了对你的喜欢之情，当然我们想的比较浪漫啊，那现在看起来好像也没有。那至于你说哎呦你看我昨天做梦都梦见他两次呢，嗯，那我知道了，你是真的很喜欢，所以喜欢导致了你发飙着急嘛，就是到底怎么办，你知道人在束手无策的时候，要么就是撂挑子了，要么就是发脾气了，很恼火，哎，无所适从。至于你说那我还可以挽回吗，能不能挽回我们真不知道，因为刚才说的那是两种可能性，我刚才讲了这个到底真相如何无从知晓，但我觉得啊，不是说不能再去这个把你的小姿态啊稍微低一丢丢去找人家，不是不能，但是你必须得先暂时放下你那可笑的小自尊啊！你别说哎呦你看我昨天很拽的跟人家摊牌了啊，今天就非常这个厚脸皮的要去找人家说话吗，哎，这样会不会显得我非常丢脸。那我觉得为了喜欢一个人这个也不算啥，大家不要经常说哟这个很没面子的，哦哟那个很没面子的，没有，
我觉得还可以再抢救一下吧，是不是？就你这个情况啊，罗妈觉得还能再抢救一下。但是我的建议是，不要做太过于乐观的一个预期，不要说呀，你看我一去找他说话，哎呦，他说不定也这个后悔了，他也痛哭流涕了，他也立刻向我表白了，那可能也不一定啊。只是我觉得，如果你真的也是出于某种好奇，或者说甚至觉得都没给自己一个很好的仪式感的一个终结的话，可以再去找对方聊一聊，但聊出什么结果，这个咱们就顺其自然好吗？我们带着一个淡定的心态去聊，去沟通，说不定有意外收获呢啊！下面这首歌我送给你，虽然时光不可倒流，但是也许可以倒带，来听胡夏。

0: 太晚。哎，接下来呢，我们要接电话了。这位是 A 小姐，晚上好。
1: 啊，你好。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就是我发现我跟我男朋友就是很多三观方面就是处理的问题方式都特别不一样。
0: 哦，比如呢？
1: 比如就是我们一起去，就是说去玩嘛，然后那个酒店是有那种接驳车，然后我们走到半山腰，其实那个接驳车其实应该算是随叫随到，因为它是有这个服务的嘛。
0: 嗯。
1: 但是我让他就是希望他能帮我们就是把那个车叫到半山腰来，他会接我们去我们想去的地方，但是他就是不同意这个事儿，他觉得我们应该走到前台那边再坐那个车这样子上去。
0: 哦，为啥呢？他为啥要不怕麻烦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
1: 因为他就觉得就是不太愿意去麻烦别人，就是他做事情就是出门在外他就不想去麻烦别人，
0: 哦，
1: 他觉得一定要就是不要给别人添麻烦，
0: 哦，就是可以麻烦自己但不能麻烦别人，是吧？
1: 是。
0: 哦，好，还有别的例子吗？
1: 还有就是我们在一个那个烤肉店嘛，我们餐厅那个它是那种就是比较窄的那种桌椅子，就是那种距离特别小，我意思就是说在旁边加一个椅子，那我坐那他坐一个长椅我们就方便一些嘛。他觉得不好意思，就是说让人家加这个，我觉得我坐在侧边就不好意思。
0: 哦，为啥是觉得你坐那儿挡路了还是怎么了呢？
1: 其实并没有挡路，就没有挡路这回事儿，有的话我也不会这么没眼力见。
0: 好，还有别的例子吗？
1: 就类似这种，就比方说之前我们出国旅游的时候，就是因为是一个无人销售的，就是要用当地的卡嘛，买那个东西，就是其实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寻求帮助嘛，就是虽然说是外国人，但是你把现金给人家，人家用卡刷的话其实很方便，但是他就是不愿意，就直接愿意不买要走。
0: 我听懂了，但凡只要是某一件事情是跟别人搭界，这个别人呢就是除了你跟男朋友就你们两个人以外的任何一个人，只要跟别的人搭界，在你的男朋友的观念当中这个就叫麻烦别人，对吧？
1: 对，
0: 就不管说你的诉求是不是某一个类型的人他们本身这个工作职责的范围内的合理要求，他都认为只要是你俩之外的都叫麻烦别人。
1: 可以这么说。
0: 好，那他害怕麻烦你吗？
1: 他也不麻烦我。
0: 不怕麻烦你是吧？
1: 对。
0: 啊，所以呢很显然他把你跟他还是看成是一伙儿的。就是说的直白点，就是你是自己人。就是自己人可以麻烦，但不是自己人就不能麻烦，对吧？
1: 对。
0: 好，所以你不能容忍这点，是吗？

0: 吃。
1: 不能容忍的程度到连恋爱都不想谈的程度吗？
0: 那没有，就是我觉得有些事情明明就说了好多次，每一次都说下一次可以，那个就是可以，我会支持你的想法，但是还是没有那么做。
1: 好，你跟男朋友做过探讨没有？这个探讨啊，我们来模拟一下啊。
0: 嗯，
1: 就是你看刚才我听你举了三个例子，我说哎，我立刻找到这三件事的一个共性，一个规律了，就是我说只要是除了你俩就算自己人之外的任何人，要让别人做个什么事儿呢，你的男朋友不管是合理不合理，他都认为这个叫麻烦别人。那么我们顺着这个思路来啊，就以比如说接驳车那个事情为例，假如就真的因为你们是这个住客嘛，然后要求这个接驳车到你们这个方便的地方来接你们，真的这样做了，如果真的如你男朋友所担心那样说，哦，这个叫麻烦别人，好，那如果真的就这么做了，开接驳车的人真的所谓的叫被麻烦到了，那么然后呢，会发生什么呢？
0: 也不会发生什么。
1: 对呀，这是你跟我都会觉得这不会发生什么呀，这不是本来就接驳车吗？接驳车不就是为了让大家方便吗？但你知道吗，你男朋友的思路很可能就是，我们现在模拟他啊，不是模拟你跟我，他的思路可能就是，天哪，让别人麻烦了，那别人该怎么看我？在这个开接驳车的人的眼中，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是一个竟然如此厚脸皮不惜麻烦别人的人，哦，我太糟糕了，我怎么能给别人找事儿呢？我让别人这个多了一件事情，我就给别人的生活造成了打扰，这个给别人的生活造成打扰，那我在别人的眼中，那我的形象一定是一塌糊涂，别人一定觉得我是一个很差劲的人，别人一定觉得我是一个自私鬼，我是一个对这个世界索取太多的人，他会变成这样的一种思路。无语是吧，很无语。
0: 对，
1: 因为你不能理解，因为你不是这个性格的人。
0: 对啊，
1: 所以为什么我要跟你模拟，就是希望你大概能感受一下你男朋友为什么会这样做。所以我刚才模拟到这个程度，你大概 get 到了吗？如果还没 get 到，我们继续，我让你今天 get
0: 我能 get 到。
1: 能吗？
0: 能。
1: 就是你知道吗，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叫讨好型人格，讨好型他有很多种表现的方式，像这种生怕麻烦到别人，这个麻烦我加个双引号啊，生怕麻烦到别人也是一种讨好，哪怕是其实根本不相关的全是陌生人，对吧，开接驳车的人陌生人，这个什么服务生陌生人，路人陌生人，按理说陌生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当一个人极度的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而这个极度的在意他其实已经到了一个不合理的程度了，到了一个莫名其妙的程度了，那他这个讨好就已经到了一个比较深的这个程度了。所以刚才我在模拟他的思路的时候，你一定觉得太无语了，这有啥呀，但是你知道吗，他就是这样的。所以这就是你说的他情愿这东西都不买了，我转身都走了，我也不能麻烦别人，我不麻烦别人，我的形象就是好的，别人就不会觉得我是个自私自利的人，别人就不会觉得我对这个世界索取太多，别人就不会觉得我是一个糟糕的差劲的人，这就是他的一个逻辑。这个逻辑很可能你男朋友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但他确实就是这样表现了。至于说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这极有可能是和他的一个成长的过程有很大关系。举个例子啊，只是纯举个例子，我也不知道真实情况到底是怎样，就很有可能你的男朋友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从小到大成长的过程当中，当他提出自己的一个诉求的时候，当他提出自己的一个什么样的需要的时候，是被大人忽略的，就一，大人是可能是不理睬的，二，甚至大人有可能是会在一边不理睬一边还会可能抱怨，你怎么事情这么多，怎么人家小朋友都没有事就你有事了，人家别的小朋友都没有怎么怎么样，怎么就你要了，你知道吗，大概是在这样的一种环境当中慢慢的成长起来，那一个小朋友他的内心就会变成说，原来我提出我的想法，或者说我去对别人提出我的诉求是不对的，他会变成打扰别人，他会变成麻烦别人， 非常慢慢的就会、哦、慢慢的就会变成说，那我是不能提出我的要求的，我不能有诉求，我绝对不能。这个世界上没有比麻烦别人更可怕的事情了。我情愿麻烦我自己，我情愿让我自己放弃这一切，我都绝对绝对不能麻烦别人。大致是这么一个心路历程。
0: 哦，
1: 所以其实说实话，某种程度上来说，还挺让人心疼的。
0: 你这么说确实，
1: 所以我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模拟的过程，李小姐，想让你明白一下，不敢说理解吧，至少明白一下男朋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因为我们在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不理解别人的时候，才会产生这样的一种烦躁，就是你怎么回事儿？这个事情有这么夸张吗？真是让人无语。但是当我们知道哦，他可能是事出有因的时候，也许会有不一样的视角去看待这件事儿。
0: 嗯，
1: 我举个例子啊，刚才我们是说了为什么，接下来还有很重要的叫怎么办，对吧？
0: 对。
1: 好，我再次举例子，还是你刚才三个例子当中的第二个例子，比如说放一把什么椅子放在一个什么角度上面，然后你们两个怎么做这件事儿啊？假设我们在这个场景里头，
0: 嗯。
1: 其实你也说了，坐在那儿根本不挡路，对吧？
0: 对，
1: 也不会制造人家这个服务生这个工作上面的一个困难。但是你说，哎呀，没事的呀，坐这不要紧的呀。对于你男朋友他的这样的一个习惯性的思维来说是没有用的，因为他认为咱们就是多做了一件事儿，多做了事儿就叫给人家添麻烦了。那这个时候其实可以试试看用另外一种方式，我提供一个思路啊，就是假设。还在这个场景，其实我们可以试着把服务生叫过来，然后呢跟服务生说，我想问一下，如果我在这里放一把椅子，或者是如果我坐在这里的话，会影响您工作吗？如果服务生说，哎，不会没问题，您是想坐在什么什么地方吗？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告诉男朋友说，哎，你看我征询过人家的意见了，人家说没关系的，我们可以做，那你看我们这样做好吗？这个过程是什么？就是他所担心的那个陌生人是否真的会因为这样的一个行动而在意，而有被麻烦，我们就让这个当事人自己来回答。你直接问，对吧？如果说问出来，人家服务生哦，可能等会儿我们上菜的通道真的是这个地方，可能会有点上菜的，这个风险或是之类的，可能又会要不您还是坐在哪儿？那我们也清楚了，哦，原来坐这儿是真的会有麻烦，对吧？
0: 嗯，
1: 试试看，用这个思路，就是简单的说啊，叫他担心什么，我们就从他担心的部分来做一个突破，提供一个思路给你，具体怎么操作？你慢慢的去体会好吗？
0: 好，
1: 那我们先探讨到这里。
0: 好，谢谢龙
1: 了。不客气啊。那说到底还是那句话，我们先试着去了解一下，或者思考一下，或者观察一下，或者探讨一下我们的恋人或者说我们的伴侣，他为啥是这样的一个人呢？他为啥是这个性格呢？他为啥是这样的表现呢？他为啥跟我这么不一样呢？那以其他的这个特点，为什么我就哎特别不想接受呢？我觉得先不要让情绪占上风，就像刚才我跟 A 小姐我们两个一起探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也是一种思路的方式，提供给 A 小姐，也提供给各位街坊们，大家试试看啊。如果你也遇到诸如此类的事儿的话呢，用这个思路去试试能不能解决问题。好，那我们先探讨到这里了，也再次谢谢 A 小姐来电啊，也欢迎街坊们继续拨打热线62786262来跟罗妈妈这个说说看啊，你遇到了什么样的烦恼或者是困扰吧。
2: 赵品麟，风带走了夏天，
3: 风带走了第几个夏天，再次见到你要何缘。
2: 阿令，扑火，
4: 我多想永远为你扑，为你见到这
5: 好听的歌曲都在动感101。天气情报，动感101，天气情报。
1: 上海多云，明天午后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者雷雨，偏南风4到5级。明天上海最高温度37到38度，最低温度29度。再来看看实时空。

0: 空气质量指数现在是50，空气质量为优，所以各类人群可以正常活动哦。
1: 天气冷暖，心情圆缺，动感101陪你每一天。
0: 下面这位街坊呢，他困惑了，来看看啥情况啊？他说：“罗妈，我想问一下啊，就是我不知道大家会介意自己的这个男朋友啊，听别的女生分享日常吗？”哎，大家一听到这句话，马上小耳朵要竖起来了。什么？自己的男朋友听别的女生分享日常，这什么情况？我们赶紧来看一下啊！啊，这个具体情况是这样的，他说我啊，男朋友他呢，这个平时跟我感情还是蛮好的，但是。就最近呢，他这个生活圈子里啊，有一个他的女生朋友，有事没事呢就来找他聊天，甚至还在这个网购买裙子啊、衣服呀什么的，都要征求我男朋友的意见。那我知道之后呢，我就觉得这个行为非常的奇怪，我认为我男朋友应该避嫌，啊，我跟他说，你不能再跟这个人这样聊天了，但他就觉得。我这个人怎么占有欲这么强啊？啊，他觉得没有必要不跟人家聊天。再说，他说那个女生也是知道我的存在的，啊，可是我就是觉得非常不舒服呀。那我也问了我的好朋友，没想到我的好朋友竟然也说，他就不会介意这种情况，搞得我现在非常的困惑，是我要求太多吗？能不能请罗妈帮我也判断一下？这个很神奇啊，自己男朋友有个女生朋友聊得很密切啊，甚至这女生还要来讨论，哎呀我要买个什么衣服啊，你来帮我一起这个讨论一起怎么怎么样。说实话，如果真的这是知道是你男朋友啊，这不知道还以为是在跟自己的闺蜜在讨论这个事儿呢。可是问题来了，这个女生她来讨论这些事情的对象并不是闺蜜啊，而是你的男朋友啊。当然我们退一步，如果你的男朋友他是单身，没有你这个女朋友的存在，他们俩能不能那样聊我觉得随便，对吧，那是他们的自由。但现在的情况是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是你是正牌女友，你男朋友不是单身，那么跟这个异性的这种所谓的边界感他就非常重要了。虽然你男朋友觉得说这有什么啦，这有什么不能聊的啦啊，再说呢对方也知道你存在呀，对吧，知道我是有女朋友的人呢，哦，知道有女朋友这个女生还要这样子聊，我对不起得画个问号了。我们先不说你男朋友这个边界感是不是有问题，我们就先说这位女生朋友这边界感已经有点怪怪的了，对不对啊，知道这个男生是有女朋友的人还要这么密集的聊，还要聊这么多，就刚才我们开玩笑说仿佛像闺蜜一般在聊的事情，是不是怪啊？他就没有边界感，他这分寸就没把握好，再加上你男朋友还觉得哎呀这有什么啦啊，你看你还独占欲真强了怎么怎么样，还要倒打一耙。以及更神奇的是，小妮还去问了自己的好朋友说，哟，要是你介不介意啊，好了，自己的好姐妹说，嗯，我就不会介意。哇哦，就变成你身边的人他们的观点都跟你不一样，导致你竟然自己产生了一个巨大怀疑，想说哟，难道真的是我不对啊？啊，难道我要求我的男朋友有边界感的和自己的这个所谓的异性朋友进行社交活动是我有问题？这不就本末倒置了吗？这不就是非颠倒了吗？这不就黑白对调了吗？这问题它不就来了吗？所以在这里我们赶紧把这个事情明确一下，刚才我反复在提到边界感、分寸感，还有就是我们就会一直在强调的，如果你不是单身，如果你是一个有恋人有伴侣的人，你在和异性朋友的任何的社交行动的时候，你就必须得有一个安全距离。你不要说哎呀可是我们感情好啊，我们这个坦荡荡，我们没有任何的猫腻，可以，但是在行为上你必须得做出一个合理的这样的一个调整。所以作为小妮来说，能不能介意，该不该介意，可不可以介意， 答案是

定的，而且你这个是正当的要求。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稳定的情绪下面才能说出的一句话，但如果根据刚才我啊那位朋友就他那个状态，他没法这样就很好，他肯定心声只有一句这样很不好、啊、因为高高兴兴的对吧，你说朋友去聚会了，那也不能总是每次都问对吧，人家朋友说哎我们周末聚会啊、哦、来啊、哦、然后呢每次都要问那谁来不来呀，那你说每回如果你都要问，朋友肯定觉得你好奇怪哦，你这人咋回事啊，你这么介意你的前任吗，你们两个到底是怎么了呢，你们是当时撕得有多难看呢啊，就这么王不见王后不见后的对吧，就是可能也会给朋友带来很多的麻烦，所以他才纠结，就是没有办法做出一个就是心里的预期，说哦前任会出现那我就不来了，而且也不能够说谎对吧，所以确实这种心态它是有点复杂的，当然涉及此类的问题我们都得要好好的思考，哎，到底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分清主次可能能够帮助大家啊做出一些比较有效的判断啊，所以各位街坊，如果你也在类似的问题，比如说恋爱呀啊，或者是友情亲情啊，也包括你的工作生活学习方面，哎，也这个乱啊，那就赶紧拨打直播间的热线啊。再说一下我们的电话呢，就是62786262，哎，当然同时也可以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一下乐意悦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你的问题发送过来。而与此同时也再次提醒大家，哎，可以来用抖音的方式视频的方式来看看我们这个直播间啊，这个经常有街坊很好奇的说呀，这个居委会是怎么直播的呀对吧，这个那出于大家的一方面是好奇啊，另外一方面呢也有更多的参与的方式，方便看手机的话请注意打开抖音直接搜索 DJ 罗毅啊，罗道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哎，这是我的 ID， 然后就可以、啊、参与当中了。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呢赶紧回答一下街坊们提出的这个具体的问题啊。下面这位街坊呢他是发消息过来的，要求匿名，好，我们一起帮他来思考一下，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啊。他说，罗妈，我前段时间交了一个男朋友，他呢之前是离异的状态啊，但是我之前一直都没发现有个问题，就是他和他的前妻早就离婚了，可是在这个微信当中啊，他给他前妻的这个备注啊还是老婆这个叫法。前两天我偶然间看到了，我就跟他说了，哦，他这才把前妻的微信给删了。那之前呢他们两个人因为在同一家公司啊，工作上面呢也有一些交集，我看了一下他们还在聊天呢，啊，当然不过聊的确实也是工作的内容，也没有其他的东西。虽然他把前妻微信删了，但我还是非常的生气，所以我想来问问罗妈，就我男朋友这个情况，他这个所作所为，我该不该原谅他？好，这就我们刚才说啊，分清主次，啊，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你这个事儿呢，乍一听好像蛮严重的，对吧？就是男朋友这个微信当中前妻的备注居然还是老婆，哟，这一看很生气的，哎，你都已经有我这个现在正在交往的女朋友了，你怎么能够在你的这个社交软件里面居然还有老婆这个称谓的存在呢，而且还是前妻，哦，气不打一处来。好，这个一上头就人在冲动之下一下子上头，我姑且可以理解吧，但是我们还得从实际情况来出发，我们有一说一啊。你看啊，首先你说他们之前在一个公司，而且是有工作上的联系的，那也就是说确实是在实际情况当中不可能就断了所有的联系，那工作总得完成吧，公是公私是私是吧，那你也说了这聊天内容确实也都是工作的内容，也没有什么乱七八糟其他别的，那说明他们的这个联系方式互相保留着，那也其实就仅此而已了，没有你以为的超出这个工作范畴之外的东西。至于说这个备注没有改，罗妈倒也不是硬要帮你男朋友说话啊，我是觉得大概率啊这就是一个习惯性的问题，或者说你知道吗，我们身边有的人他就是不太在意这些，举个例子，你是

0: 边有没有那种人，就是你认识他多少年，他的所有的社交软件的这个头像啊从来就没换过，哎，你问他为什么不换，他就会说啊，这谁想得起来换呀，就是个头像而已，有什么啦，对吧？就包括说前妻的备注叫老婆，那肯定是他们以前还在婚姻状态当中，那他可能直接就是加个备注老婆，至于说后来有没有改，他可能确实也不是说随时啊、哦、每两三天要更新一下自己的这个通讯的啊、这个里面每个人的称谓呀、啊、备注啊，他可能真不是这种人，他不是会那么密集的频繁的整理这些东西的人。所以我认为啊，就大概率啊也不是故意不改掉这个备注的，否则也不会你一说他立马连微信都删了啊，这个说实话做的也是蛮绝的，做的也是蛮彻底的。这个真的不会影响他这个正常的工作的进行吗？所以综上所述啊，就是根据你的描述，我们只能根据你的描述啊。我觉得这里面什么是主要的？主要的是你跟你男朋友之间的这种信任。什么是次要的？就是他的一些可能不是特别细腻，不是特别仔细，不是特别犄角旮旯都能注意到，他可能就是一个比较粗线条的人，这个部分他是次要的。就你不要紧紧的死死的盯着这些他并不是故意而为之的事情，否则呢你俩之间这个相处也太累了，对吧？也太窒息了，你自己也会累，对方也会累，就会觉得哎呀，你怎么随便就是一个雷区，随便就是个爆点啊、不是故意而为之，我觉得姑且还是可以保持一个信任，更谈不上原谅或不原谅这件事情。这里面真的没有说是恶意的要做一件很错的事情来惹你生气，所以谈不上原谅这个词。我觉得更多的是什么？保持理解和信任。当然你也可以观察，如果说哎，后续真的有什么一些奇奇怪怪的举动了，哎，那你再思考，对吧？就现在，就现在啊，我们说暂时应该还好，所以请你放宽心，好好谈这个恋爱啊，别太紧张，别太焦虑，好吗？我们听首歌吧，来自告五人，我以为你不会出现。记得有什么样的烦心事儿啊，赶紧来向罗妈提问啊，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
1: 我以为你

这首歌来自陈粒的《奇妙能力歌》，各位街坊们收听的是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越夜越动听》。哎，居委会要开始今天晚上正式的办公了。刚才呢，因为抛出了一个，这也不算是一个难题，但是可能的确会让人一下子就是我说的叫百感交集，对吧？就你很爱发朋友圈，但是你的恋人说你少发一点，不然别人觉得我们秀恩爱啊。最主要是因为曾经有句话说什么呢？叫秀恩爱分得快。哎，于是可能男朋友就很在意这个事儿，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要求。但是没想到呢，就作为这个恋人本身就觉得，本来我是高高兴兴甜甜蜜蜜，对吧？啊，想要这个记录或者顺便展示一下啊，我这个恋爱生活。但怎么一下子这个压力就来了呢？这个心情呢，肯定啊是有点这个被泼冷水这个味道在里头的。那刚才也看到有好几个地方哈，来给我发私信了，说罗妈想发就发呀。为什么那么的在意别人的眼光啦？天天看别人的眼光，那这个生活还有没有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啦？啊，我其实比较倾向于这个部分，就是一段感情，就你跟你的男朋友或者是女朋友的感情好也好，不好也好，不是别人看你们好你们就好，别人看你们不好你们就不好的，对不对？那谈恋爱的人是你们自己，恋爱到底是不是什么秀恩爱分得快这那的，你们心里最有数，所以这点底气还是要有。当然如果男朋友确实觉得说，哎呦你发的太多了，把我们两个人的啊有点接近于这个小隐私的部分有点展示的过了，那我觉得你是可以适度的稍微把这个量减一减，对吧？当然如果在这个适度的范围当中，我觉得问题不大啊。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回答街坊们提出的问题了。今天首先要回答的这位街坊，他呢要求匿名。好的啊，当然也提醒大家，如果你也有问题想向罗妈来提问，哎，不管是恋爱的啊，还是友情、亲情、工作、生活、学习，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同时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一下《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消息发送过来。当然，与此同时，别忘了也可以在抖音直播间来观看我们的现场的直播啊，这是视频的。对，只要搜索一下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就可以了。好，今天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啊。这位街坊说，罗妈，我曾经以为啊，不能轻易谈恋爱，一定要严格的筛选，这样呢才能够遇到对的人。但是现在看起来，我这个想法可能不正确。其实我跟男朋友在一起之后啊，我从来没有翻过他的手机。但是昨天，我不知道哪里来的灵感，就很想看男朋友的手机。刚拿起来被他一把抢了过去，直觉告诉我这个事情肯定有问题，于是我就硬要看他这个手机。那我就发现问题了，原来在我们两个刚刚谈恋爱没多久的时候，我男朋友啊就跟他的兄弟在聊天，在吐槽说他当时的感受是并不能够快速地投入到一段感情当中，因为他怕进展太快，某某会难过。某某是谁呢？是我男朋友的前女友。但问题是，罗妈，你知道吗？当他在和他朋友说这段话的时候，我跟他已经交往了。一直以来，他在我的眼里都是很尊重女性，而且每次见面都会给我买花啊，或者在重要的节点送礼物，脾气也很好。我生气的话呢，也会哄我。可是，看到了他的这个对话之后，我觉得好像一切都不成立了。难道他和他的那个前女友才是真爱吗？我从昨天到今天，心情非常的糟糕。我一想到这个事情，我就很难过。我以为我总算找到真爱了，但难道只是我一厢情愿自以为吗？请罗妈帮我分析一下。好，这个事情啊，首先翻手机，其实我们在这里真的不是在吓唬谁或者是怎么样啊，就翻手机10次有9次半多多少少会翻出一些大家不爱看的东西。不是说我们的恋人手机里藏着多少秘密，
也不是说恋人的手机里一定就有啊这个怎么怎么样的一些事情，而是你要想手机代表什么，代表每一个人的隐私，哪怕对于恋人对于伴侣而言也是如此。那对于小妮的这个情况，就是男朋友跟自己刚刚开始交往的时候，那男朋友的这个心情处于一个就是明确表示说啊，我现在不敢太快投入这个新的感情，因为我怕那个谁谁谁会难过。好，这说明什么？并不是说明你的男朋友还跟他的前女友藕断丝连或是之类的，而是可能的确距离他的上一段感情还没有距离的很久远。所以你知道有些人他的确会有这种想法，就是啊，你看我现在有新的恋人了，那我的前任那个谁谁谁他会不会为此而感到难过之类的，他会有这种想法。但这是不是就像你所说的啊，他们才是真爱吧，他们才怎么怎么样吧，那我觉得你这样说呢多少带着几分赌气。因为人的情绪也好情感也好，它的确是在递进的，它是会产生一个变化的。甚至就是因为两段感情之间没有间隔的时间太久，所以一个人的情绪他可能也许似乎还有那么一丢丢的叠加。但你一下子就因为看到这个在当时的一段对话，你就要否定你的男朋友，你就要推翻所有对他

不一定能够立刻从一段感情当中彻彻底底100%的全部抽离出来。那有这样的一种所谓的说啊，那个谁谁谁会不会难过之类的这种情绪，这样的感慨也是至少还是在一个正常的人类情感的发展规律范围当中的，所以不要为此而太过难过好吗？让自己稍微的宽容一些些，看现在你跟你男朋友你们两个人的感情的质量，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好了，当然我知道有些街坊可能还会为此而感到很纠结，未必能够理解罗妈刚才说了这一大堆到底想说啥，其实就是看现在，不要老揪着过去啊。当然如果你也想不通想不明白，有什么心事烦恼想跟罗妈也吐吐槽，那就赶紧拨打热线62786262。

0: 线上这位是 A 先生，晚上好。
1: 哎，罗马，晚上好。
0: 你好，久等了，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是工作上的事，我大概讲一下背景。
0: 嗯，
1: 然后因为我是今天收到一份 offer 嘛。
0: 哦。
1: 然后我是要准备换工作，然后这份 offer 呢，公司会离我家比较远，有大概40-50公里。
0: 哦。
1: 对，然后我现在的这家公司呢，离我家是比较近的，大概开车只要20分钟，10几公里左右。
0: 嗯。
1: 然后呢，就是新的公司的工资呢，如果我自己算过折算，去掉时间成本啊，这种饭钱啊、路费啊，有可能只比现在的有可能只高个1到2000块。
0: 嗯。
1: 对，但是呢，新的公司这个平台，就是确实是可以跟这种大厂媲美的，就是确实是一个无论是以后的跳板嘛，就很好的一个跳板。然后但是呢，业内也说就是很卷。
0: 那好。
1: 然后我个人呢，我也在搜过这家公司的资料，然后他们也是都是说是很卷的，然后又很辛苦。
0: 嗯。
1: 然后我个人的性格呢，就是我是比较喜欢稳定，然后也不是很喜欢卷嘛。
0: 哦。
1: 对，然后所以我现在这家公司呢，为什么我想走呢？是主要的原因呢，是我这家公司的就前景我不太确定，因为是一个中小型公司嘛。然后，但是我的直属领导对我很好。然后我因为离家近，然后家里的一些事情我也可以照顾到，我比较弹性嘛。但是如果我去了那边，这至少就是刚开始工作，那我肯定是照顾不到家里的。然后有可能也会听说的会比较卷，然后所以现在就是我很纠结，我该不该去。然后我身边的人，包括我的父母，还有我的老婆，都劝我不要去，说因为我是刚结婚嘛，但是婚礼还没有办，然后是明年上半年准备办婚礼，然后就是说家里有可能会大大小小事会比较多，有可能需要我这边就是帮忙的会比较多，如果我去了那边新公司又是新上任，那肯定是不能走不出来的。
0: 嗯，
1: 对，所以我现在就很纠结，我就不知道该不该去
0: 啊。我听明白了，就是三个字，性价比嘛。
1: 对
0: 啊，那你算吧，你刚才已经算得挺清楚了，你说通勤时间对吧，通勤成本，然后呢等等，反正有的没的算出来，就相当于比现在多个1-2000块钱的样子。好，那这就是要你看你自己。首先每个人呢都有一个叫心理预期，就是我如果跳槽，我如果换工作，我图的是什么。有的人跳槽说我图的是一个工资的增长，我就图一个薪金的一个飞跃，那这个薪金的增长或飞跃呢，它得有个比例。有的人说不给我增50%我是不会动的，有的人说我30%就走，有的人说多个10%我就跑了，就每个人的标准是不一样的。你自己的标准是多少，你自己心里有数，这是第一个评判标准，就是性价比。好，第二个标准，我们眼光稍微放得长远一点，在工作这件事儿上面，你求的是什么？这个我首先要先说的是啊，它没有好坏对错之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我们经常说三观啊，其实工作事业。

0: 官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官。有的人工作说我喜欢稳当的，就我不需要很卷的，我不需要很刺激的，我不是一定非得要往上啊怎么怎么样，就有的人他不是求这个。那有的人呢不是，有的人说我就是想用自己的努力在工作在事业这个领域当中来实现我自己，所以我是希望未来能够在这个领域当中有我一席之地。就有的人他是这样的所求，就是我说的叫工作事业观。所以第二个维度就是你要考虑你求的是什么，对吧？你说哎，我就是求个稳稳当当，我觉得就很幸福，我生活我求的就是个小确幸，那就是那可能就是你家里人说的。如果你说我希望在这个领域当中有我一席之地，我愿意接受一些考验一些刺激，那就是另外一件事儿。两个维度叠加在一起，你来最终找到这个答案。至于你说哎呀你看明年上半年要筹备婚礼了，对，这个是个非常实在的一件事儿，他的确是需要花出很多的时间很多的精力去完成这个事儿的，这也是不假的，对吧？
1: 对，
0: 但是对不起，我要说个大实话，在你思考完你的人生事业观之后，你再做一个优先级的排序。如果你是前者，你说我就求稳当，那我就要说筹备婚礼是你的优先级。如果你说我是希望能够在事业上面有我一席之地的，我愿意接受卷，我愿意接受刺激，我愿意接受挑战，那优先级就是工作。
1: 不好意思插一句罗马，我是跟像您说的其实是第一种，我是比较求稳当的，但是呢我因为我很清楚我自己比较求稳当，但是我现在这份工作呢它并不稳当。
0: 嗯，
1: 虽然就是领导对我很好，但是我也知道因为我这份工作的比如说它的薪资构成啊等等啊，它并不是说很稳当，有可能说这几个月你能拿这点钱，但是有可能过几个月啊你就拿不到这些钱了，那拿不到这些钱，当然你比新公司就差了一大堆了。
0: 嗯，
1: 对，所以说我才会这么犹豫。对，
0: 嗯，好，对不起，这个答案是无解的，因为你在说的是同样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你在怎么说，这是个伪命题啊，我必须得在逻辑上点破你。你说我现在在的这个公司它有这样的一个风险，有一个未知数，我不知道过几个月之后它是否还能让我有得到这样的一个收入的规模，这是个问号，对不对？也就是说有风险，对不对？
1: 对。
0: 好，那进到新的公司之后呢，你说哎，这公司很卷或等等之类的，那你一定能够卷得动吗？你一定卷不动吗？你一定能够迅速的适应且发挥才能吗？还是一定就不能呢？有没有发现在这里也是一个未知数，对吧？你是在用两个其实都是未知数的事情，你在做一个好像貌似是个非 A 即 B 的事儿，但其实都是未知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人生终极的思考的那个标准是什么，是我到底求的是什么。再换句话说，我们又回到最初的三个字了，我要讲到性价比了。我以前一直给大家推荐一个很好用的办法，拿出一张纸来，中间咔嚓画条线，左半边是现在的公司，右半边是未来的这个 offer 的这个公司，开始列举吧。 A 公司优点是巴拉巴拉巴拉巴拉，缺点是巴拉巴拉巴拉巴拉，风险点是巴拉巴拉巴拉巴拉。 B 公司一样的优点缺点风险点，你咔嚓一列出来，你一对比，谁多谁少一目了然，因为都是未知的，没有人能保证说A 先生你现在留在这个公司啊，你肯定能够妥妥的稳稳的过日子的，不知道，有可能也稳不了。去了新的公司，我们就说哎呦那一定也不行，或者一定就很行，也不知道。所以还是那个性价比，就是两者如果说他真的就是好像貌似各有千秋似的，但我相信这里一定是有一个会胜出的。你拿张纸列吧，你会看到答案的，好吗？
1: 好的，好的，罗妈， 动了。

0: 那我们就先探讨到这里，我就提供一个思考方法，那个答案呢你自己最终决定。
1: 好的好的，谢谢。
0: 不客气，那我们就先聊到这里啊。对于职场上的事情呢，的确是可能很多街坊呢也会觉得说，哎呀，要是能有一个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啊，这大家这个都能够说我以后都用这个方法来进行思考，来进行这个选择，是不是我就一劳永逸了啊？比如说万一有一天我也遇到像 A 先生这样的一种纠结，就是一个是离家近啊，这个上班时间灵活机动，上司赏识，对吧？这听上去好像很不错啊，很稳啊。那如果说这个新的这个提供 offer 的可供选择的公司呢，哎呀，这个平台好，机会多啊，但是呢，就是确实是可能挑战也大。哎呀，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啊？你看，刚才我们也说了，不要只看表面的东西，是真的要实实在在的，你要去看它的优缺点。以及他的优点是不是你要的优点，他的缺点是不是你在意的缺点，你再去找到这个答案。我们先探讨到这里，听首歌，来自薛之谦和张靓颖的《可》，也谢谢 A 先生的来电喽。

0: 然决然的意，关注起来就可以选择你方便的方式了，看或听都行啊。那今天呢，我们电话线上已经有街坊在等待了，我们来听听看，这位是 A 小姐，晚上好。
1: 罗妈晚上好。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是这样的，我先讲一下历史背景吧。就是我们从小到大有四个小姐妹是一起长大的，已经20多年了，我们感情都很好。我是一个人呢，是到上海这边工作，但是他们三个原先都是留在老家嘛。其中有一个小妹妹就是弟嘛，她就是在家做了护士。但是呢，在一年前呢，其中另外两个小姐妹呢，她就是打算是换个城市去重新创业，他俩呢就决定来到杭州这边工作，但是呢就是来之前，他们呢就是其中有一个小姐妹是 B， 她就是因为她自己本身有很多的事情要处理，因为她是刚结束掉她跟其他朋友合伙开的一家店嘛，所以他可能就是有一些法律上的东西啊，手续要办，所以一直很忙，就腾不开手去跟小弟那边去说。然后小 C 这边呢，他就是因为他本身也是做电商的，然后要采购什么的，也是到处跑。他呢，也就是他们两个人呢，忽略了就是说要来杭州之前呢，跟小弟这边去告个别，或者是说一下他俩往。

0: 后的工作计划。那这个时候呢，他们走了之后，走了来到杭州，然后小弟这边呢才知道他俩都到杭州了，但是他俩居然就是都没有提前跟他微信或者当面说一声，导致小弟那边呢现在就觉得自己好像是被我们三个抛弃了，特别主要是他们两个，然后就觉得姐妹20多年了，却到最后了，就是也没有把他当成一个真正的朋友，最近呢，我也是从小弟的老公那里知道，因为这件事情呢，就是造成了他挺大一个困扰的，就是，每每看到别人朋友啊、姐妹一起去逛街啊，或感情好的时候，他都很伤心，就总觉得我们三个抛弃他了。我也尝试了，就是最近去联系他们三个，小 B 和小 C 那边，他就觉得他们两个虽然到杭州之前没告诉他，但是确实也是有比较客观的原因，没来得及说，但是来到杭州之后就第一时间跟他说了嘛，他觉得小弟不应该以这件事情去责怪他们两个，但是小弟那边他就始终就觉得为什么你们离开，哪怕不能当面说，微信也不能告诉我呢？他是这种心态。现在呢，就是他们三个之间就是处于就是互相不联系的一个状态，比较焦灼嘛。我是相当于在那件事情处在之外的，我一直就想着去调和他们三个之间的矛盾，因为毕竟大家20多年的感情了，不想因为就这件事情，让大家从此都不再联系。但是我不知道应该从何去着手去调整，我也联系他们，但是我总感觉跟他们谈的时候谈不到点上。
1: 好，我听懂了，就是你们一共是四个好姐妹，其中你呢是应该是最早这个离开老家的，后来有这个三位姐妹当中的两位呢，打算说，哎，我们这个可能要搞搞创业啊，换个地方，于是乎呢就一门心思很投入在这件事情上面了。那么也就是说，在非常投入的前提之下呢，竟然在离开老家之前就没有跟唯一的那一位还在老家继续生活工作的这位吉美呢打过招呼。
0: 对，
1: 甚至也就是你说小弟知道的时候，那两位都已经到了杭州了，都已经开始了这个新的创业之旅了，对吧？
0: 是，
1: 好，
0: 是的。
1: 我且问一个问题啊，问 A 小姐，假如是你，就你也一无所知，这两个好朋友从来没有做过铺垫，也没打过招呼就走了，然后当你得知的时候都已经我开玩笑的时候都生米煮成熟饭了，那请问这个时候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0: 其实他们两个到杭州的时间，我也是跟小弟才都是我们两个是同时他们到杭州了才知道这件事的，
1: 所以其实不是特意要瞒着谁，也不是特意要故意忽略谁，而是实际上把谁都忽略了，对吗？
0: 对，实际上他们两个就是在这件事情上确实比较投入，然后因为要来新地方嘛，就要租房啊，或者为以后事业就是找关系啊，因为他们是做那个电商之类的。
1: 没关系，和他们做什么没关系，我们就说一个为什么你们这么一个小，应该其实真的就是从小到大一起长大的好姐妹啊，这么一个发小的小集体走到现在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要说句大实话，转去杭州的那两位好姐妹啊，这个话可能不太中听啊，但我还是想讲，就是朋友也好，超过二十年的闺蜜也好，就真的在他们两位的心里到底有多重要，在这件事情上我是真的要画一个问号。我完全能理解，其实蛮有压力的，甚至带着点焦虑的，又是创业的这种不安啊，对吧？需要做很多事情啊，很多准备工作呀，是大家都完全可以理解这个部分。但是如果真的都没有想起来跟号称叫超过20年的发小 打个招呼。我觉得小弟说的是对的，你哪怕没时间跟我见个面，你发个消息也可以。没有，
0: 是，
1: 对吧？所以这说明什么？我不太想随便去揣测别人在想什么，但是我觉得一个人的行为，他就是一个人内心的一个反应。这两位去杭州创业的集美，我也很遗憾地说，也许你们这段超过20年的，你也好啊，小弟也好，看得特别特别重要的这段友情，在那两位的心里，至少说现在可能就真的还好。我们不是说他，我们不是说他冷漠，不是说他不近人情，而是在他们的现阶段里面，那两位的心里认为有比这重要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事儿，所以需不需要去打这个招呼，连思考都没有思考过，说明就真的也没那么重要。这是一个很客观的情况，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说你想去调和这两边，但是怎么感觉好像就老也说不到点子上，好像调和不了。因为在杭州的那两位没觉得自己做错吧？
0: 是的，我最近跟他们聊了，他们觉得自己确实有很多事情去做，然后
1: 哎，对呀，全程都在说我是有原因的呀，我是有理由的呀，哎，我在忙呀，哎，我怎么怎么样啊，一丝一毫的内疚感都没有。哎，那这只能说明什么呢？我不是说他们两位是故意的没有内疚感，而是因为这个部分对于他们两位来说是真的没那么重要。你知道有个词叫人各有志，
0: 嗯，
1: 就是我不太想说啊，这个朋友怎么这样，他这个人怎么，我们不做这个评判，只是大家从小到大长大了，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了，每个人都有觉得更重要的事儿。你们四个人长到现在，每个人都在过着自己的生活，都在走着自己的路，对于那两位到杭州去开拓新工作、开拓新领域的这两位闺蜜来说，就是我刚才讲的，你们的这个四个人的这个超过20年的友情，就现阶段而言它没那么重要。当然可能也是重要的，但没那么重要。
0: 嗯，
1: 所以可能这两个人就会觉得说，这是不至于吧，小题大做嘛，那我们不是到了杭州就给你们这个通知了吗，对吧，那就不就是告知了吗，告知就好了呀，你们知道就好了呀。就是在他们的价值和评判体系当中，这就是 OK 的了。只是说对于 A 小姐你也好，那位小弟也好，就是在你们的现阶段的人生阶段里面，这个四个人的友情还是很重要，还是占到一个很大的比重。就像你说的，可能哎呀，我们有什么事儿，第一时间想到就是想跟这几个人分享，那这可能也只能代表你和小弟。所以这件事情可不可调和，首先大家必须得明白，就是我刚才一直在讲的，大家长大了，每个人都在走着自己的路，有人觉得这个重要，有人觉得这个没那么重要，那大家在一起还能做朋友的基础是什么，可能要从这个部分去思考。至于以您的这个立场这个角度能不能调和不好说，因为确实有可能啊，就是大家长大了之后啊，走着走着呢就散了也正常。虽然我们觉得说啊，这个好可惜，对吧，一起长大的，但如果就像我反复再强调，我有觉得更重要的事情了，我有觉得更重要的部分了，那可能就是各自往各自想要去的方向走就是了。交朋友也是一样，合则来，不合则去，都觉得自己没问题，我没有做错呀，我就做到位了呀，所以这个东西他是调和不了的，因为他没有觉得自己有问题，在他自己的价值体系里面，这个做法就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在你和小弟的心里会觉得说，哦，这个不行，这有问题，这怎么，我们是好姐妹呀，对吧，怎么能不告诉呢，招呼也不打一个，很愕然，很突然，很茫然。但其实原因是大家都已经长大了，走向了自己想要去的方向了。

0: 好吧。
1: 好，我大概知道应该怎么处理了。
0: 那我们就先探讨到这里喽。
1: 好，谢谢罗妈。
0: 不客气啊，也谢谢 A 小姐来电啊。对于成长这件事情，的确是有一种共同成长，觉得非常珍贵。要是我们能够永远的一起成长，啊，一起去面对人生，一起去变老，一辈子都是好姐妹，该多好！这样的事情不是说很难实现，但如果真的大家长大了，有不同的方向而去了，那也没关系吧。听首歌，来自周兴哲的《如果雨之后》，也欢迎大家拨打62786262。

0: 回答完了这位街坊的问题，接下来我们要接电话了。这位是 A 先生，晚上好。
1: 哎，晚上好，老妈。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我跟我老婆就是从6月份开始吧，然后一直就是在闹别扭。因为闹别扭的起因呢，就是我们俩其实平时在一起时间比较短，就是我晚上有可能会出去干活，他白天嘛上班。
0: 嗯。
1: 然后他说我关心他少了，然后他就在网上面也不知道走哪里聊天聊了一个人，后来被我知道了，然后我们俩也吵起来了。
0: 那现在你说，现在什么 ？Hello， A 先生还在吗 ？Hello， A 先生是不是信号有点问题？这样我们请导播再把这个 A 先生这个重新找回来一下啊，因为刚刚说到了一个很关键的地方，这个听到了一个大概的前情，是说 A 先生跟自己的太太两个人。应该是工作各有各忙啊，而且呢这个可能忙的确实是时间呢就是能够产生交集的时间很少，所以呢太太就提意见了啊，就说不关心，对吧？于是就现在发生了一个状况，那说太太好像是跟一个什么样的人在聊天啊，但具体我觉得还是需要向 A 先生啊了解一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大概的一个情况，因为否则的话我们这也没有办法一下子就立刻就下一个什么断论啊，这样的话呢也不够客观。来，我们再试试看啊。Hello A 先生。
1: 哎，你好老妈。
0: 哎，刚才这个信号可能断掉了啊。你说太太什么在网上跟人聊天什么情况？
1: 就是这个男的嘛，我问他什么关系，他说什么关系都没有，朋友关系。
0: 嗯，
1: 然后这个男的还三番五次的给他转发钱，然后他虽然没收，但是他把他聊天记录都删掉了嘛。
0: 嗯，
1: 我说那你把他删掉了，他也不删，后来就是吵起来了，也听到派出所了，后来他把他删掉了，然后也把我拉黑了。
0: 把你拉黑了？为什么？
1: 对，
0: 是因为你们吵架吵崩掉了。
1: 他现在就是想离婚嘛。
0: 离婚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觉得说你们两个人的婚姻继续不下去了，还是说因为有跟这个神秘人士号称叫什么聊天啊当朋友，这是两件事儿。那对方就是你的太太提出的离婚的理由是什么？
1: 我感觉就是因为这个事情。
0: 好，所以现在的现状是你们是处于拉黑状态，而且太太是拒绝交流状态，对吗？
1: 对。
0: 嗯，我觉得这样吧，我刚才的这个疑问听上去是两件事儿啊，但是实际上呢还得回到刚才最初你刚才在跟我交代前情的这个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你说你们工作都很忙，然后呢太太是提过意见说觉得你不够关心她，对吧？好，那请问在太太提出这个意见之后，你有为此而做过什么样的努力或改变吗？
1: 我每天除了上班就是在家烧饭带孩子洗衣服拖地。
0: 那你有跟太太有在精神层面的关心和交流吗？
1: 精神，我不知道什么叫精神啊，给她买东西，我给她买了个

0: 买了个金项链，买了个金手镯，他说他不需要这些东西。
1: 对呀、啊，所以你觉得这是精神层面的交流吗 ？A 先生，您知道精神交流是什么意思吗？这个字面意思知道吗？
0: 我不知道哎。
1: 不知道啊？您结婚多久了？
0: 十几年了吧。
1: 十几年？你们当初谈过恋爱吗？结婚之前？
0: 闪婚。
1: 所以没谈恋爱，直接就进入婚姻了。
0: 对。
1: 那为啥闪婚？是因为一见钟情，还是什么？
0: 因为以前老早以前就认识，
1: 嗯，
0: 就说有可能就是他跟他男朋友分手了，我跟我女朋友分手了，然后感觉在一起。
1: 哦，所以也不是为了爱情，对吗？
0: 我是喜欢他的，我不知道他有可能也喜欢我吧。
1: 啊，就喜不喜欢你，你也不知道。结婚都十几年了，也不知道喜不喜欢你，是吗？那你们结婚这十几年，你们两个人聊天吗？
0: 以前会聊的，后来很少聊了。
1: 那为啥不聊了呢？
0: 每天上班时间都太长了，没基本上，他白天上班，我晚上上班。
1: 嗯。那你们有见面的时候吗？有吗？
0: 以前很少，中间差不多有五六年吧，我就一直上夜班，然后他就是一直上白班。
1: 那一天24小时，你们没有交集吗？一周7天都没有休息吗？没有交集吗？
0: 我有休息的，他不休息，他天天上班。
1: 一年365天，是吗？
0: 他休息了，他现在休息了，就是基本上我也看不到人。以前嘛，休息了就出去玩一玩，一家人。现在他也没休息，他天天上班。
1: 所以说以前还是愿意付出对彼此的关心，但后来就索性大家就这样了。就摆烂了，无所谓了，是吧？反正我忙，反正你忙，那就拉倒吧。咱也不出去玩了，咱也不耕耘这个家庭了，咱也无所谓了。大家就各自挣钱，你上你的班，我上我的班，是这样吗？
0: 目前这个状态好像就这样。
1: 那 A 先生，我很抱歉，你们的婚姻无以为继，这是一个根本早就已经不存在了的婚姻。我只能说，这就是搭伴过日子吧，室友吧。
0: 是的。
1: 对吧？
0: 嗯。
1: 先不说你们的感情基础就是如此之薄弱，对吧？我说那谈过恋爱啊、哦，闪婚，好，那怎么闪婚呢？闪婚是因为一见钟情，一下子碰撞出了爱情的激烈的火花吗？也不是啊，他跟他男朋友分手了，我跟我女朋友分手，我们俩在一起了，然后就结婚了。哇哦，从这个地方开始，感情就几乎是无基础，跨越到这个婚姻。而这种无基础的婚姻延续了这么长的时间，在这漫长的时间当中，真正存在着有质量的、有真实的婚姻感情家庭的实实在在，我们就说就捞干货啊，这个比例都少之又少。以及在你的太太都提出说你对我不够关心，明确提出这个建议了，你们依然啥也没干。然后你到刚才我问你说，那你们聊天吗？你们精神交流吗？您给我的答案是我给他买金项链了呀。就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在精神层面，你都不懂什么叫精神层面。那这件事情我只能说就难度太大了。没有感情基础已经很难了。甚至不知道啥叫感情，这就更难了。甚至连最基本的对方已经提出来说，他的诉求是啥，你都 get 不到。所以我说 A 先生，这样的婚姻他真的就是无以为继，太难了。也许你们没有心存故意，但是走到这一步他可能就是走不下去。甚至从一开始你们的感情基础这么的弱，大概就已经奠定很难走下去。所以 A 先生还是这样吧，找到第三方，你们共同认识的人，请第三方做一个中间人，联系到你的太太，你们坐下来好好谈一下，这段婚姻是要继续还是就此打住，想明白了就去做吧，好吗？
0: 好的，好的，谢谢老马。
1: 不客气啊，我们先说到这里。确实，非常的难，这个难就难在说，他不是说曾经深爱。 爱过，后来迷惘过，然后我们做些什么去挽留或者挽救，而是从一开始几乎就是没有基础。所以看双方的意愿吧，真的无以为继，真的走不下去了的话，也不要硬拖着。听首歌，来自于文文的《体面》。

哎呀，最近不知道怎么了，发现我身边很多朋友啊，这个感情生活啊，都好像有一点点啊，这个要生根发芽这个意思。什么情况呢？昨天不是在说我有一位男生朋友，哎，就觉得说，哎呦，他好像有点心动的这个女生啊，对他冷冷热热，他有点搞不太明白吗？今天又有一位我的这个男生朋友啊，另外一位啊，不是同一个人，又跑来跟我也在探讨一件事情。什么呢？这个更有意思了。他说是这样的，他跟一个女生呢，两个人算是认识了一段时间了，基本上呢不能说每天都会聊聊微信啊，那还是蛮经常会聊的。聊完呢，他就发现最近啊，这个女生经常在每天晚上比较晚的时候，比如说已经都是11点多了，他说会在自己的朋友圈里面啊发一些歌曲。他说一开始他没在意，想着也许人家就是听到什么好听的歌，对吧，发到朋友圈分享一下。但是他说他已经观察了一个多星期了，他发现这女生每天晚上差不多这个时间都会发一首歌，而且这个歌啊都是情歌。那这个情歌里面呢，这个歌词他说，哎呦，他说罗马，我有好好认真去研究他发的这些歌曲，而我发现好像都是在唱着一种啊，要么单恋呢、啊要么暗恋呢、啊要么是一种很忐忑的心情，反正都是这个类型的情歌。他说我不禁就把这些歌曲啊就联想到我跟他现在这个状态了。他说罗马，你帮我判断一下，你说这个女生她发这个歌，她是不是在暗示我？哎，这个问题就很有意思了。哎，你想想看，我这位男生朋友他跟昨天那位朋友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他非常敢于对号入座，对吧？就一般我们的街坊可能都不太敢于对号入座，就想说，哎呦，我可别自作多情了。但我这位朋友他不是，非常有这个勇气，但是呢多少还是希望说，哎，我来帮他判断判断。于是他就把这个歌呀、啊、一个一个都发给我了。我这么一看呢，你别说，他这个观察力真的很敏锐，而这些歌呀，你要是连在一起一看呢，真的就能够很比较明确的啊，就感受到发这些歌曲这个女生，她应该有在悄悄的喜欢一个人。但唯一的问题来了，就人家悄悄喜欢的这个人，到底是不是我这位男生朋友呢？还真不好说啊。所以我给我的朋友出了个主意，我说这样，今天晚上开始，你也发歌。他发一首，你发一首，你看看他有没有动静，有没有反应，哎，你就做这个实验，感受一下。

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就是我的 ID， 哎，就可以同样的用十点以后啊，用连麦的方式来向我说说看你遇到的烦恼，我们一起来思考，一起来分析，一起来探讨啊。哎呀，我知道有很多街坊有些事儿啊，可能真的已经思考了太久太久了，但真的遇到很具体的人的时候呢，这个矛盾必然就要产生了。所以我们赶紧来看看下面这位街坊他在纠结是什么事情呢。好，问题是这样的，他也要求匿名啊，他说，罗妈，我想问，作为一个颜控，是不是就真的非常难谈恋爱呢？好，颜控啊，就是曾经有个词叫外貌协会，比较可能看重是什么，就是和眼缘这件事儿啊。他说有个男生最近在追我，他这个人的性格呀，听歌的品味什么的，跟我呢还都蛮合得来的，我对他也有一些好感了。但是吧，有个问题，就这个男生啊，他的这个外在啊，他的外貌啊，没有长在我的审美点上。他呢绝对长得不难看啊，但是呢我就会觉得说，如果我要是选择和他在一起，会不会是对他的一种不公平？因为毕竟他的这个颜不是我的那杯茶啊，那我虽然对颜很有要求，但是罗妈，我也想坦诚说一句，我自己的颜值呢可能有点尴尬的，算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吧啊，但是我又做梦都想跟大帅哥谈恋爱，朋友们都说我这种人就是痴心妄想，但是我就是很执着于这个部分，所以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还能脱单吗？请罗妈帮我也分析分析吧。好，这就我刚才说的啊，遇到具体的人，困惑变得更困惑，困惑加倍啊。这个是自认啊自己是颜控，想说啊，做梦也想和大帅哥谈恋爱啊。这个说实话哪有什么对错呢，每个人都有自己对于未来的感情也好啊，对于自己未来的恋人乃至是未来的伴侣充满着各种各样的遐想，这太正常了。如果连这个遐想的空间都没有，那这个生活是很无趣的，对吧？不光是感情，对于我们未来的生活很多很多方面我们都有自己的遐想，甚至从某个角度来说，也就是因为我们拥有这些遐想，我们能有一些动力让自己去实现这些遐想，对吧？所以我觉得先不要把自己就是这一竿子哎，把这船就给他打翻了，觉得哎呀，我这个完全就是不对的，我怎么能是颜控呢，我不对我不对我不对，不至于，我觉得不至于。你看一开始你说自己是颜控的时候，我就有用到一个词，我说叫和眼缘啊，眼缘其实是很重要的，简单的说是什么，就是看一个人他很顺眼，对吧？至于说看一个人顺眼到底是不是只从五官的排布上面来挑，那其实也真不是。有的时候不是说哦，必须要长成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啊才叫好看了，哦才叫合乎眼缘了，还不是。所谓有句话叫各花入各眼啊，不就是这个

道理吗？所以其实有没有一种可能啊、嗯？你这次遇到的这个男生，你说哎呀，你看性格啊、听歌品味什么都挺合得来的，我对他有一丢丢的好感，但是为什么就觉得好像不能选择跟他在一起？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不是因为他没有长在你的审美点上，而是你真的就是看他这个人啊，没有很顺眼，就没有很合乎你的眼缘，而这个眼缘其实从一些角度来说，他可能就是没有化学反应，就是说这个男生人挺好的，那你也觉得他挺好的，你不否认他挺好的，但就是不是那么来电，对吧？至于说有一点点好感，那可能是真的出于欣赏，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交朋友，如果哎呀你喜欢听这个歌，我也喜欢听这个歌，哇我们听的歌好相似哦，这个时候也是一种好感。但是再往深里走呢，如果说是以恋人的角度来说好感，可能就真的没有擦出爱的火花，没有产生化学的反应，而对你来说，可能你自己内心以为造成的原因是啊，他不是大帅哥啊，他没有长在我的审美点上。但我认为啊，不排除我刚才分析的这种可能性。所以简单的说，一言以蔽之，就是现在这个男生可能真的不是你会爱上的那个人，和你作为一个颜控，哎呦，是不是就没法脱单了啊？或者说，哎呦，我是不是有问题？哎，我是不是不正常？我是不是有毛病？啊，我是不是没有资格去对爱情有遐想？我觉得都不是。所以，简单的说，不如跟这个男生先做个朋友。哎，我们很多事情啊，就是不要妄图说啊，我要一步到位，不必。有的时候你越是急着一步到位，越是焦虑，反而越会产生一些困惑，倒不如说哎，那我们就交个朋友嘛，既然你说听歌品味很一致很合得来，那我们就从共同的兴趣爱好开始，至少我们拥有一个新的朋友也不是一件坏事吧，对吗？所以放松啊，听首歌，来自单依纯的热汤。

0: 啊，已经有地方在等了，我们来听听看啊。这位是 A 先生，晚上好。
1: 啊哈喽罗妈你好。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是这样的，我是在大概一个月前通过一个就是交友活动，然后认识了一个女生嘛。
0: 嗯。
1: 然后当时就是自我介绍的时候，就是我说我比较喜欢就是小动物嘛，然后可能就是会为了自己家现在养的小毛孩，就是说，比如说对方如果要求我把小毛孩遗弃或者什么，我是绝对不允许的。
0: 嗯。
1: 然后就是对我的那个就是认识的这个女孩，她就觉得就是这一点她很欣赏我嘛。
0: 嗯。
1: 然后也就加了微信啊、然后深入聊，然后也就是一起有吃过三次饭这样。嗯。然后就之前就是有一次吃饭的时候，我也跟她就是聊了一下我的工作嘛，然后我的实际的一些就是这种条件啊什么的。啊，然后就是在这周，然后又约了一次吃饭，然后晚上的时候，然后突然就是吃完饭，然后他说就是陪他逛逛街什么的，就逛商场嘛。
0: 嗯。
1: 然后他突然就跟我说要跟我说一些比较就是认真的话题，然后他就说他感觉好像我养不起他。
0: 哦。
1: 啊，对，然后后来我就问我说，那你这个是在委婉的拒绝我吗？然后他说这也不是，他说其实就是说。他会觉得我会不会以后很辛苦、啊、因为他是那种就是比较喜欢那种新鲜事物的，然后有很多爱好的这样的一个女孩子嘛。
0: 嗯，
1: 就我的一个诉求就是说，我想就是我怎么样去解读他这样的一个话。对，
0: 我觉得这个解读啊确实会让人产生，就和你的第一反应是一样的，就是你这是给了个理由婉拒吗？对吧？听上去很像。
1: 对 对, 对。
0: 哎，就是哎呀，我也不能耽误你了，对吧？这个哦，因为我怎么怎么样，所以要么怎么怎么样。对，这一般我们婉拒别人好像都是这样。但是如果这个女生对婉拒这个事儿呢，又予以了一个否认，那我觉得啊，不如就真的从她给出的这个她的，我们且不说这是啥吧，就说一个顾虑好了。我们真的可以掰扯思考思考。首先。号称所谓啊，你可能以后养不起我，会很辛苦。好，那我先且不说，我有一个大大的问号，我等会儿再问啊。我先来了解一下这个所谓的，你说他很有好奇心，对很多的这个新生事物都充满着这个兴趣，是这样吗？
1: 是的，对。
0: 啊，那请问这些项目都需要花很多很多很多钱吗？
1: 就可能他就是比如说他之前跟我说他有那个就是去学开摩托车啊、
0: 嗯、
1: 还有就是潜水啊、
0: 嗯、
1: 还有跳舞啊
0: 嗯嗯
1: 舞蹈之类的，然后他也蛮喜欢就是这种度假式的旅行啊、
0: 嗯、
1: 这样。
0: 嗯, 嗯，那他以前去尝试这些项目，那钱是从哪来的呢？
1: 是的，我其实我也有说，我也有跟他说过，我说其实你现在不是把自己养的也挺好的、
0: 哦、对啊，
1: 对。
0: 那他说啥呢？
1: 他其实就他也没有直接回答我这样的一个就是疑问嘛，他就直接说、
0: 哦、
1: 他说可能也是他顾虑有点多这样。
0: 哦，所以就避而不答。
1: 嗯，是的。
0: 所以换句话说，我可以合理的怀疑说，他去试探这个玩这个学那个体验这个感受那个，都花的不是自己的钱是吗？
1: 不是，他是花的确实是自己的钱、
0: 哦、
1: 嗯，对。
0: 那对呀、啊、那你说的也没错呀、啊、你不是把自己养的挺好的吗？对吧？
1: 是，
0: 这是不是一个悖论，逻辑上的悖论吧？
1: 是的是的。
0: 啊、嗯。所以、嗯、先且不说你俩以后会不会交往，你俩会不会怎么怎么样，我们先且不说。就以这个女生、嗯、她的真实的自己的个人的实际情况是，她对这些感兴趣的项目她自己就已经能够负荷得了了。为啥要给出一个说法是，哦，那我怕你以后养不起我，那怎么着？是打算以后这些开销不是自己出了，交了男朋友了就都由男朋友来买单了，是这个意思吗？
1: 就可能他，就我也就是有想过有这样的可能性存在。
0: 哦、
1: 嗯，嗯，其实我还有一种就是想法，我不知道能不能说啊，罗马，就是我的还有个想法猜测，就是说他是不是会觉得，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以后如果真的在一起了，可能我会比如说提出什么让他在家里面主内啊，就是不要出去工作啊，然后他会觉得这样的话，就靠我现在这样的一个能力的话，可能养他的话可能就会降低他的一个生活标准，就是我想到的另外一个的可能性。
0: 哦，你这脑洞开得更远了。 我不能说你开的脑洞是对是错，但是你确实说的也是一种可能性。
1: 对，
0: 哦，
1: 有想过，对。
0: 所以你觉得很奇妙吗？我们两个人在这儿猜到现在了，你觉得奇怪吗？
1: 所以罗妈的意思说我应该是当面去问的更清楚一点，是吧？
0: 对呀，我跟你说，今天咱们俩在这儿开脑洞好嘞，不要说你，我也属于脑洞很大的那种人。我们两个，你激发我，我激发你，我们灵感啊，一个碰撞啊，你想到一个，哟，我好像又想到一个，你又想到，哟，是不是这样？我们猜出80种来又怎么样呢？对吧？
1: 嗯。
0: 谁知道他到底想干啥？说实话啊，这个事儿其实没那么复杂，就是很简单，直接问这个女生，你有顾虑，那么请问你的顾虑的这个缘由是什么？这个缘由能解决吗？如果能，那我们试试看，如果不能，那我们也把话说清楚，不要兜圈子，不要绕弯子，不要浪费大家的脑细胞，也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

0: 如果是婉拒就是婉拒，想要交往那我们就好好交往。这话说的半不浪当不清不楚，是在吊胃口呢还是在做什么测试呢？刚才我们对吧，这怎么想正着想反着想，往左想往右想，怎么想都觉得好像又有可能好像又不可能，那这就是很没意思的一种表现了，对吧？如果这个女生说，哎，我就是希望说那未来这些买单都交给男朋友了，也是个说法，那就看你接不接受嘛，这就是另外一件事儿。但现在你不能把这个抛出来说，哦，你以后可能养不起我的，哎呦，你以后可能很辛苦的，把这话抛在这里，这是先干嘛呢？先给你将一军，先把你摁在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然后那你要做什么样的反馈呢？仿佛怎么做反馈都觉得奇怪。
1: 所以对，所以我想找罗妈，就是相谈一下，就是对。
0: 哦，你找我相谈，
1: 我也
0: 就是咱们俩刚才这绕了这么一大圈，兜了这个圈子，兜到现在，我觉得就是一开始我就很想说，对方想干嘛？趁着你们才就吃了几顿饭，也真的没怎么样，大家赶紧把话说清楚。我们不会说哦，这个这么功利的呀，哎呦，目的这么明确的，不是，而是对方的这种做法让人产生了极度困惑，而这种极度困惑呢，又让人得不到解释，而接下来你的感情是何去何从啊？这不就是在吊胃口吗？对吧？
1: 罗妈，我能再补充一下吗？就是后来晚上回来的时候，对，然后对方又发消息，就是问我，就是跟我说嘛，通过微信嘛，就是说，就是知难而退，还是及时止损，还是说是迎难而上，最后可能一场空啊？他说，就是因为大家都到了这样一个年纪嘛。
0: 嗯，
1: 对。
0: 他还把这个庞大的问号又抛给了你，是吧？
1: 对，现在问号。
0: 哦，真的很妙哎！哎呦，这个女生真的很妙哎。这真是无招胜有招啊，这一招接一招啊，招招致命啊。
1: 我感觉和罗妈的感觉很接近。
0: 因为很简单，算了，我也直接帮你翻译过来吧。我心想说我要不憋着不讲，但我觉得到现在我们就说的彻底一点。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人啊，他是这样的，就是我不做恶人的。就有一些可能听上去会显得不怎么善良的话，我不说的。我要让你说。我要让你来做那个恶人，我要做那个完美的好人。举个例子，在很多情侣感情早就走不下去了，早就也就救无可救了，可是其中的某一方他就是憋着不说分手。为啥？我不要当坏人。他可能觉得谁提分手谁是坏人，那我不提，我希望你提，但是你好像也不行动，那怎么办？这个事情得推进一下。那这样吧，我挖个坑，你往坑里跳吧。你跳进来了，那可能就是你先开口了。太好了，我不用做坏人了，提分手的是你啊。这感情啊，以后说起来啊，我们要是复盘啊，都是你啊，不是我提的分手啊。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啊，顿悟了哈。
1: 嗯。
0: 嗯，所以不要兜圈子了，明明白白的。
1: 嗯。
0: 好吧。
1: 嗯。
0: 行，那我们就先探讨到这里啊。
1: 谢谢罗妈，谢谢。
0: 不客气啊，这个 A 先生呢也是我知道经历过刚才以上就是我们两个一起的思考的过程，在 A 先生的心里都已经过了一遍又一遍了大概啊。心里也不是真的一点数都没有啊，但有的时候可能就会觉得哎呦，是不是应该找个人商量商量，万一别人跟我想的是一样的呢，哦，那说明我的感受可能是对的啦啊，那可以的，我们居委会特别愿意帮大家来做这个 double check, 对吧，当做一个双倍的确认。所以看明白了想清楚了也不用猜来猜去了正好刚才一直在说兜圈子，那我们听首歌吧，来自林宥嘉的兜圈，也欢迎街坊们拨打62786262。

标什么叫本，这就是啊，我们居委会呢就是希望能够帮街坊们，我们不要光把这个眼睛只盯在这个标，就是很表层的一些所谓的现象上，我们要去找到这个事情的本质所在，这样才能有可能解决它，对吧？所以啊，再次提醒街坊们啊，如果你有哎，不管是在恋爱方面呢，还是说友情亲情，或者你的工作生活学习有遇到非常困惑的事儿，或者是很烦恼很头疼的事儿啊，都可以继续来向我妈提问的，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呢，就是62786262。当然如果有的街坊说，哎呀，我这个暂时在这个时间段可能不方便打电话，或者是没时间来找罗妈怎么办啊，其实我们现在呢每天晚上9点钟啊，这个广播开始办公的同时，也在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在同步进行着办公，所以大家方便的话可以看手机的话呢，也可以直接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 ID。在直播间啊，每天晚上10点之后呢，我们的广播的办公暂告一个段落之后呢，大家可以啊到抖音的直播间来用连麦的方式继续向我提问，也就是说我们给大家多一个找到罗妈提问的方式，也把这个办公时间做一个小小的延续，希望哎呀能帮大家把这个思路啊给它稍许理一理，是吧？也希望就像我刚才说的，把这个表面的啊现象我们能够给它抽丝剥茧，找到事情的真相和本质所在，这样呢才能解决问题啊！当然也欢迎大家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一下乐意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用文字的方式来提问也可以啊。好，接下来的问题呢就是一个文字问题了啊。这位街坊呢，他的问题是这样，他要求匿名啊，他说罗妈，喜欢的男生跟我表白了，哎，好事儿啊。根据一些事情我观察，他应该是真的喜欢我，但是有个问题，就这个男生啊，他的这个家境呀，他的社交圈子呀，他的性格呀啊，我觉得都比我好很多，我就觉得我们之间的差距有点大，而且在我心里他是一个非常出挑的人，就是我现在觉得我一眼就能看到我们的结尾了，但说起来我们也应该是真的互相喜欢吧，所以我想来问问罗妈，我是应该克服这些困难和他在一起呢，还是说目光长远点就不应该跟他开始，好及时止损呢？那我也想要不要过几天单独跟他说说我是怎么想的，告诉他我的顾虑是什么，我也不知道这个做法可行吗，我真的不想随便的开始又可悲的结束，但我又真的很喜欢他，请罗妈帮我出出主意好吗？好呀，那必须得给你出主意啊，这多么难得是个双向奔赴啊，这位街坊啊，你喜欢的男生跟你表白了，我觉得就上来这第一句话你就跑赢了多少街坊你知道吗？多少街坊听了都要哭了啊，双向奔赴怎么还有人不愿意啊，你看看你的顾虑是啥啊，他的家境，他的社交圈子，他的性格都比我好太多了啊，他又那么出挑，哎呦，我一眼就能看到我们的结尾了，你咋这么厉害呢，你这么有这个可以预测的能力吗，啊，真的有这个特异功能吗，我不信，对吧？再说了你比的这些，首先你说比家境这好啥好比的，这家境又不是他一手制造的，你的家境也不是你一手制造的，对吧？这是个客观情况，你比这干啥呢？如果说他恃强凌弱，那是他人品有问题，所以莫名其妙比家境干嘛？好，接下来你又说社交圈子，社交圈子怎么了？我没猜错的话，你的意思是，哦，他又很出挑的，对吧？感觉可能挺有魅力的，是不是社交圈子还挺广啊，朋友还挺多呀，还挺受欢迎啊，是不是这个意思？那我觉得这也是每个人不同的性格特点，有的人比较外向一些，比较喜欢交朋友，也善于交朋友，那他的社交圈子呢可能就比较活跃，对吧？那有的人相对比较内敛一些，或者说内向一些，或者说他贵在精不贵在量啊，他交朋友可能就是一两三个，但是大家关系又很好，那这有啥可比的呢？啊，比谁朋友多，朋友多就是社交很好了吗？这不一定，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没有任何的可比性。好，至于说性格，我不知道你是拿什么跟什么做比较得出这样一个所谓的性格也比你好太多

但如果确实就从你这个，哎呀，莫名的叫自我贬低啊，莫名的叫自我否定啊，抬高别人，啊，踩低自己啊，如果你是真的这样的话，那我觉得你不是性格的问题，你是一个自信和自尊的问题啊，这个问题确实是个问题，就是对自己的自我认知过低，可能这个确实是你应该要提升的一个部分。那至于说你喜欢的这个男生，哎，就同时也喜欢你的这个男生，他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人呢？不知道，从你的描述当中也看不出来。至于你是不是在心里给他加了很多滤镜，哎，把他说的就特别的美好，哎呦，这形象非常之完美啊，很高大。那我觉得这里面有相当一定的比例来自于你的主观。我说滤镜是开玩笑的说法，但这个主观就是我刚才说的，你的自我认知偏低。所以自我认知偏低的人很容易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误区，就是我抬高别人，哎，我踩低我自己，这个是大可不必。否则你这对于你喜欢的男生他的眼光也是一个否定的，他喜欢上你了，哎，你又说你看我这么差，哎，我这个我都不如他，那人家难道没有眼光吗？人家难道没有自己的判断吗？哎，为啥喜欢上你了呢？你否定了自己，你还顺便把他也否定了吗？逻辑上不成立呀，是不是？所以我觉得有一点我同意，你可以去告诉他你的顾虑是什么，但不是为了去拒绝他，而是为了让彼此知道彼此心里在想什么。这是你们两个人的第一次重要的沟通，但是请你带着对对方的信任和信心，带着对这个双向奔赴的信心去和他沟通，好吗？

还有这个感情的一个世界在进行着恋爱啊，那也就是什么爱情，对吧？包括大家的友情啊、亲情啊等等的，它就是我们每天的生活的组成部分。所以如果有让你遇到一些困惑或者是困扰，记得来向罗妈提问啊，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了，电话号码呢就是62786262。当然也很欢迎大家呢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可以发你的烦恼过来啊，我会看到，以及也提醒大家，如果方便的话啊，就不光可以用广播来听居委会办公，也可以现在用看的方式，打开抖音直接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就是我的 ID， 我们可以看看说哦，原来居委会是这样办公的，对，给大家就是揭揭秘啊，解解你的小困惑。好了，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回答问题了。这位街坊啊，他也是陷入到了一种啊比较低落的情绪当中，我们来看看他在感慨什么事儿啊。他呢也要求匿名，说罗妈，哎呀，最近哦，我的朋友圈子里面哦，好几个订婚结婚，我一看到他们的这些好消息呀，我一对比我自己，我就觉得我真是一事无成啊。想当初想考研来着，也没考上啊。再后来呢，虽然毕业了就工作了，工作挺稳定的，可是我呢一直也没有脱单，家里头呢也会催，但说实话吧，我对马上找个人谈恋爱或者去跟别人相亲，我真的没有什么兴趣。那虽然偶尔看到别人成双成对觉得也挺好的，但是我一想哦，还要跟别人从不认识到认识，这个过程又好麻烦。我其实很想跟朋友们去倾吐倾吐，但是我觉得人家都很忙，也没有人想听我的抱怨吧。但我现在就觉得自己跟别人一比啊，我就很失败，所以我也只能跟罗妈说一说了，请罗妈帮我分析分析我到底该怎么办吧。好，这个所有的烦恼到底是因何而起啊。

到底是别人怎么让你产生了困惑了，还是我们自己发自内心对生活对现状产生了一些不满的地方呢？我觉得很显然是前者，因为你自己你也说了工作挺稳定的，对吧？啊，至于说感情这个部分，我觉得你也不是抗拒，你说嫌麻烦啊，那说明什么呢？说明就至少啊，我们只说至少现阶段你对脱单这个事儿啊并没有列入到一个优先级，它可能是一件比较顺其自然的事情。所以别人催，对吧，特别是家里头催，哎呀你快点恋爱呀，你快点脱单，你快点去相亲呢，他就会让你催得觉得很烦躁。因为我现在比如说啊，我说我现在一点都不饿，但是如果有个人在我旁边说你吃啊，你肯定也会产生一些逆反心理，对不对？所以不是由于你自己的问题，那看起来就是你在跟别人做对比了，否则你不会一上来就说了呀，最近朋友圈子里哦，好多订婚结婚的，我这么一看呢，我就觉得我一事无成了。因为你把人生的组成部分看得太过于简单了，生活可以实现自我，可以让我们有自我的这种满意满足的领域可太多了，不是说哦，我是不是脱单了啊，我是不是订婚了，我是不是结婚了，我就是一个完整人生了，它不尽然呐，它只是生活的组成的一个部分，一个领域，一个比重而已。那别人有人完成了，你暂时没完成，并不意味着说哟，那就是你不行，那就是你有问题，还真不是。所以这种焦虑我觉得就是我说的来自于这个对比，那这个对比就真的又应了那句话叫人比人气死人，那有这个必要去比吗？没有。找到自己的生活节奏，找到自己心满意足的地方可比什么都重要，而不是天天想着哎呀你看这个人他怎么怎么样了，那个人他怎么怎么样了，你要是这么比那真的是找不到快乐的。所以听首歌特别送给你啊，这首歌就是 Letting Go。

不佳的事情，那么都可以啊，导聚会来向罗妈提问。今天晚上我们的办公呢就正式开始了，所以如果想和我直接对谈聊天，那么就拨打热线62786262。当然也很欢迎你呢把你的这个烦恼啊整理成文字的形式来告诉我，只要把它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或者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一下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再或者呢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消息发过来我就会看到你的提问。当然与此同时，哎，我们除了在广播动感101已经开播了之余呢，哎，现在街坊们如果说对这个动感101的直播间呢，对越夜越动听居委会啊就充满着好奇，想说哎，这平时办公是个什么样的这个场景啊，那么现在也可以有看的方式了，只要到抖音上面去关注一下我，找到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 ID， 关注起来就可以同步收听或者收看我们居委会的直播了。那正式开启今天晚上的办公之前，哎，要来说一下啊，今天呢我有一位女生朋友来向我咨询了一件事情，这个事儿呢我也给大家说一说，看看街坊们啊有没有共鸣。事情是这样的，她呢大概一个多月前脱单了，哎，新结交了一个这个男朋友，两个人呢算是一拍即合，感情进展的相当的顺利。但是她说呢她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困惑，就是她本身呢是一个非常喜欢发朋友圈的人，哎，就有什么吃的喝的玩的乐的啊，她都很喜欢放到自己的朋友圈里面，就跟大家分享，哎，是属于一个极有分享欲的这么一个类型。

谈这个恋爱之后呢，当然这个现在爱情当中，那势必肯定平时跟男朋友这个约会啊，一些吃喝玩乐的项目呢也要发在朋友圈里。但是吧，就前些天呢，她的这个男朋友啊就给她提了一个要求，哎，或者括号啊，就建议，就说，哎，他说亲爱的，有句话说得好，叫缺什么晒什么。他说我发现你啊特别喜欢在朋友圈里面晒我们两个人这个约会的一些内容。他说我觉得这样别人看到你这个朋友圈呢，会觉得我们感情不是那么的好，因为不是说缺啥晒啥吗？啊，你晒这么多我们的这个恩爱的内容，那别人肯定觉得你就是在秀恩爱，别人肯定要质疑我们两个人的感情。那所以你能不能少晒，能不能少发？哎，说完了这个要求或者说这个建议之后呢，这位女生朋友啊一下子就陷入到了一种百感交集的状态。她说首先她觉得挺委屈，因为她不是故意要晒，对吧，也不是什么要显摆自己这个恩爱。其次呢，她觉得说被男朋友这样讲，她觉得男朋友怎么好像特别不能理解自己，而且怎么这么在意别人的眼光呢？再加上本来刚才我说他是一个分享欲特别强的人，他就是喜欢发朋友圈，那现在呢看起来还不能不考虑男朋友的这个感受。哎呀，于是他就陷入到了一个深深的纠结当中，就跑来找我说了半天这个事情。他说罗妈，你给我出出主意吧，你看看我这个怎么办啊？我又爱发，我又想发，我又喜欢发，但是现在看起来呢又不能够啊这个肆无忌惮的发，有一种被卡住了的感觉。哎，这么一件事儿，各位街坊们大概思考思考，哎，你会有这样的顾虑吗？你会真的就本来是可能很畅快的喜欢发这个社交平台上的东西，哎呀想咋发就咋发，但突然有一天你意识到说，哦，原来在我的身边有这么多双眼睛在默默地关注着我，有这么多观众在暗中观察着我，于是影响到你的这样的一种发内容的心情了吗？甚至还会影响到谈恋爱了吗？有什么样的思考也可以来跟我分享一下，欢迎你拨打62786262。我看

0: 我明白。好了，那说完了今天我跟我朋友的啊这个小小的一个交流，那电话线上呢已经有街坊在等待了，我们赶紧来听听看啊。这位是 A 小姐，晚上好。
1: 你好罗马。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嗯，我遇到男朋友跟我借钱。
0: 嗯，
1: 然后他借钱的目的是要给他前妻的。
0: 哦，
1: 所以我现在有点困难，我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
0: 嗯，这个事情有什么前因后果吗？
1: 就是他们两个，其实他已经离婚一年多了，我认识他的时候已经离婚一年多了。
0: 嗯，
1: 我们在一起现在大半年的时间。
0: 嗯，
1: 然后他给我看了他们的离婚协议，就是，女方在离婚的时候有一笔房屋的补偿款，一个整数。那么跟男朋友商量的是每个月给他，因为他可能一时忙不出整笔的钱嘛。然后最近呢，就是前妻就说，他可能遇到一些事情，想要他一次性给。然后男朋友就问我说，可不可以借给他一些钱？
0: 哦，所以实际上是你男朋友和他前妻之间的一个事儿，对吧？
1: 对，
0: 跟你毫无关联，对吧？那你的纠结点在于？
1: 就是我觉得作为女朋友，我是不是应该去帮他解决这个困难？
0: 嗯，
1: 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我把我的有一张银行卡，我就截图给他，我说这上面现在能动的大概有这么多，你打算给我留多少？其实我做这个事情，我也是想看看他真实的一个态度嘛，就毕竟作为女孩子，我又认真跟他交往的前提下。我想知道他心里面怎么平衡的一个倾向嘛。
0: 哦，你是想做个实验是吧？
1: 对，可能不太好，不应该去试探人心。
0: 嗯，那结果是什么呢？
1: 他就说，那你能动的都给我。
0: 啊？就
1: 我也挺意外，
0: 都不留啊？
1: 就可能我不知道，他第一反应就是这样子。
0: 嗯，
1: 所以然后呢，后来其实我觉得，因为我其实很早就听罗曼你的节目啊，就是反正蛮久了，然后我跟你的第一反应是一样的，我最后就其实这事我是拒绝他了，我说你跟他的财务问题我可能不方便插手。
0: 嗯，
1: 然后他当时就说，然后我还问了一句，我说那如果我不借你这个钱会不会影响我们的感情？他说那不会的。
0: 哦，
1: 对，但是我拒绝了以后呢，就是到现在为止大概一周了吧。
0: 嗯，
1: 然后我能感觉到他态度上还是有点变化的，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他最近在处理事情，没有让我先顾好自己，然后过一阵子他会来找我，然后我现在心里就有点难过，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0: 你是难受的想哭吗？
1: 我昨天已经在家哭的都。
0: 哭点是什么？你能告诉罗妈吗？
1: 就是，可能患得患失吧。就是因为我没想好跟他分手，因为我也跟我朋友提起过这个事，他说就是在很多人的眼里，可能就是已经足以分手的一件事情了。就，对，就是。
0: 你刚才说你们交往多长时间了？
1: 大半年吧。还不到一年。嗯，
0: 然后他就可以开口问你借钱，且当你告诉他说我账面上有这些钱的时候，对方的直接的反应是毫不犹豫的说那就都给我吧，以及嘴上说的是你放心啊，我不会因为你不借给我这笔钱我就怎么怎么地了，而从实际上呢，他的言行和他的举止是不统一的，对吧？
1: 嗯，
0: 以上的细节我没有 get 错是吧？
1: 对。
0: 好，那我想再问你一遍，你的哭点是什么呢？你害怕的是什么？
1: 就是我没有做好分手的心理准备吧，我自己觉得可能是这样吧，不然我也想不出个其他难受的点了。
0: 嗯，就可能只是一部分。
1: 嗯，
0: 就是你想，哎呀坏了，这个事情不会造成我要跟他分手了吧，啊有点慌了，我认为这是一部分。
1: 嗯，
0: 还有我来猜猜看好吗？
1: 嗯，
0: 我接下来的这个猜测呢是一种假设啊，纯粹的都是假设啊。
1: 嗯，
0: 你觉得会不会你的男朋友就会觉得说，哎呀小 A 你说爱我，可我在需要钱的时候你竟然拒绝了我，你这爱是爱吗？你这爱可真经不住考验呢，你这人好虚伪啊，你嘴上说的和你真的做的你可也不是一套啊，这关键的时候我可是出于对你的充分信任，我来问你开口借这个钱啊，你居然不借给我，你真是辜负了我的信任，你这人真是哼哼哼哼点点点点。我现在都是在做一个假设啊，这不是真的啊。
1: 嗯，
0: 请问 A 小姐，刚才我在做这个假设和模拟的时候，你觉得我说的这些话一句一句一句一句说出来的时候，你的感受是什么？
1: 心有点凉了。
0: 你觉得这是你所担心或者说所完全不想听到的那一类话对吗？
1: 嗯，
0: 好，那我就告诉你，你的恐慌其实在这儿，这个部分的恐慌甚至超过了啊，我们是不是可能要因为这个事情分手了的恐慌。因为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个词叫什么，叫你应该听过哈，

0: 叫情感绑架，听过吗？
1: 没有。
0: 没听过。道德绑架听过吗？
1: 嗯。
0: 道德绑架和情感绑架在某个层面上是一个意思，你可以这个举一反三推论一下吗？
1: 大概理解。
0: 好，很简单，情感绑架就是你是我的恋人呀，那我缺钱你就得给我呀，你怎么能拒绝我呢？你拒绝我你就是有问题，你就不对，你这个人就是很糟糕，甚至在我的二元化的世界里面你就是坏人，你自私，你抠门，你小气，你的爱不是真爱，这个叫什么？情感绑架。我甚至罗妈甚至都不需要跟你去讨论说啊，他看着你提供的那个数字，他账面上的数字他都没说给你留一点啊，我觉得都不需要去讨论这个细节了，虽然这个细节也挺让人糟心的啊，但我觉得这细节不需要讨论了。所以真正的哭点，我为什么问了你两次说哎，你觉得你的哭点是什么呢？就我觉得你可能大概自己找到了一个比较表层的那个，就是你说哎呦我是不是患得患失了，就是我说可能你会觉得哎呀我们是不是要分手了，这个我再说一遍，这个是非常表层的一种恐慌。这次的这件事情真正的恐慌是激起了你内心的一个，你知道那种情感也好啊，道德感也好啊，甚至可能是我在别人的心目当中的形象是不是就崩塌了，就这个部分可能是最动摇你的，所以会让你这么难受。就如果没有到这个部分的话，实际上你的朋友说的是对的，就你这位男朋友的所作所为，那真的就已经是摆在明面上的，有问题吗？有，问题还蛮大的。其实一般情况来说，我只说一般情况啊，我们的可能比较本能的反应是哎，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而不会说啊我好难过啊我要哭，就像你说啊昨天哭了一个晚上，你说这个到底是什么，你内心的哪个部分被触动到了，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部分。所以综上所述，这是两件事儿。
1: 嗯，
0: 借钱，哎别急啊，我没说完，这是两件事儿。一，恋人问我们借钱可不可以借，可以，但是他有重要的前提。一，我确实有这个钱，闲钱，注意啊，我加一个字，我确实有这笔闲钱，我可以借给他吗？这是一。二，借钱我们是标准的借钱的过程吗？对吧，比如说有没有白纸黑字借据等等之类的，怎么还，对吧，期限是多久，这就是很执行层面的一件事儿了。第二个部分，如果我在内心上面我的感受是你的这个部分的事情和我没有关系，是你和你前妻之间的关系没有完全的了断，或者说没有完全的把之前的事情都弄完，造成了这样的一个状况，那这个钱借或不借我当然是自己说了算了，我愿意我就借，我不愿意就不借，任何人没有立场和权利来指责你左右你，这个部分能理解吧？所以切记，一，量力而为，二，不要被情感绑架。所以我们不需要为这种事情而感到痛苦。再换句话说，如果你的男朋友，当然现在也许你说哎呀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一周了，他果然对你好像有所冷淡，对吧，说哎呀你那个等我忙完了啊我会来找你或之类的，当然我觉得有理由怀疑他确实他可能去想办法了，所以他没有精力没有时间来找你，我觉得也不是不可能。但如果因为这件事情，因为这次的借钱事件，你的男朋友真的就对你开始产生了一种什么什么什么样的想法，或如何如何就怎么样的冷淡你了或是疏远你了，那我觉得也没什么好说的，因为确实在这样的事情的面前他就是很容易看到一个人真正的内心所在。即便你说啊可是我们都已经相恋了大半年了哎呀怎么怎么样，但不经历事情我们是不知道对方到底内心是个什么底色的，这也是一个重点。所以 A 小姐能明白吗？所以综上所述

0: 一，不需要为这样的事情而哭泣；二，如果真的是因为这个事情对你如何如何发生了这种所谓的态度，那更加坚定我们说看清楚了一个人真实内心，更不需要为这种人而哭泣，好吗？
1: 所以我没有做错什么，对吧？
0: 你何错之有呢？你何错之有呢？对吧？当然你愿意借那是另说，那你说我不愿意可以吗？可以啊，为什么不呢？这是你的权利啊，没有任何人能来审判你。所以我说你不要慌，你不要害怕，你不要难过，不要说哇我形象崩塌了，哇我别人肯定觉得我是个自私鬼，没有，明白了吗？好吧，我们这个眼泪我觉得就到这里就可以了。
1: 好，
0: 嗯，那我们先说到这儿好吗？
1: 学会坚定。
0: 嗯，是学会坚定应该这么说。
1: 嗯
0: 啊，那我们先探讨到这里啊，也谢谢 A 小姐，嗯，很愿意跟罗妈来商量商量，或者说愿意讲出内心的真实的一些感受和想法。听首歌，来自毛不易的《繁星》，也欢迎健康们继续拨打热线62786262，来跟罗妈说一说啊，你最近遇到了什么样的烦恼或者是困扰吧。

这首歌来自周杰伦，不爱我就拉倒。这一首非常潇洒的歌，我觉得可能对于想要脱单的朋友来讲呢，要不要听这样的作品呢？我觉得先不要吧，对吧？这还没脱单呢，就先拽拽的了，不爱我就拉倒。这个好像有点不太利于脱单，是不是？好了，不开玩笑了，要进入我们今天啊这个居委会的办公的正式的内容了。刚才因为在讲说我的这个多年老友啊，突发奇想说准备要去吃爱情的苦头了，果然有人呢、这个产生共鸣了，看到微信平台上面换意啊，他说罗妈，我也是，最近呢突然很想谈恋爱，已经单身5年多了，之前是一直无所谓，觉得单身很开心。但是最近呢会不自觉地看向身边的小情侣，会突然有些羡慕他们能够大方牵手一起约会甜蜜对视，感觉这个心里头啊也是痒痒的。可以，我觉得这种心生羡慕呢不属于啊我们平时经常讲的就是跟别人做对比啊，这个吃柠檬这不属于，这是属于什么呢？就是看到别人谈恋爱的这种很美好的部分，就是一下子产生了共鸣，对吧？于是乎，哎呀，也想回到当初可以大方牵手、甜蜜约会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蛮好的。所以，就跟我鼓励我的那位朋友是一样的，有这个想法那就行动吧，别光在这儿空想，对吧？别说，哎呀，想脱单了，想谈恋爱了，发个消息给罗妈吧。好，话说完了，该怎么样怎么样，那这个只能是空想，对不对？所以加油啊。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要回答一位街坊的问题啊。这位街坊呢有点小害羞啊，他说就给他匿个名吧啊，发私信来提问的。这问题我是觉得没啥害羞的，这就是一个技术层面的讨论啊。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出现在我私信里头。当然我们也提醒大家啊，各位街坊，如果你也想找罗妈聊聊天，说说自己的烦恼困扰，记得拨打热线62786262，或者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一下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再或者关注我的微博啊，找到 DJ 罗毅私信就可以。问题是这样的啊，这位街坊说，罗妈，我想知道啊，各位姐妹都是怎么跟男朋友的妈妈相处和聊天的呢？是这样的，今年春节的时候啊，我去拜访了男朋友的家里，当时呢见到了他的妈妈，还加了阿姨的微信。在那之后啊，他的妈妈就还蛮经常会关心我们的情况的。那男朋友呢基本上啊

每个月都会回家吃饭一到两次。有的时候呢，阿姨做了好吃的菜呀、也会让男朋友啊这个给我带一些过来吃。那同时呢也还会在微信上直接来问我说爱吃什么菜啊，他可以做，然后让男朋友带给我吃。说实话罗妈，我有点受宠若惊。我呢觉得阿姨的手艺是真的很好，烧的菜真的非常好吃，可是我又总觉得如果真的就这样很直接的点菜了，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以及其实蛮想跟阿姨聊聊天的，但是又不知从何聊起，生怕万一聊得不合适有点弄巧成拙，所以能不能请罗妈给我提点建议什么的呢？好，所以我说这问题啊没啥害羞的，挺正常的。技术层面来，我们先讨论第一部分，关于男朋友的妈妈说哎呀你爱吃什么菜啊，告诉我，阿姨给你烧，烧了之后让男朋友给你带回来啊。其实呢你就点，你就放心的点，但是啊请注意啊，这个点菜的时候呢，当然一确实是你自己爱吃的菜啊，二注意啊这个菜的它的这个烹制的工艺啊不要太过复杂。啥意思？就是我们很真诚的点菜了，点了自己爱吃的菜了，但是又没有说这个菜特别的麻烦，对吧？你想想看，就有的菜好吃是好吃，但是我们中国菜啊这个也是啊非常博大精深，有的菜烧起来就吃起来很容易，对吧？几分钟，那烧起来可能几个小时的，又是炖啊又是怎么样啊腌制啊再怎么什么刀工啊等等之类的，就它太过于复杂。那这个类型的菜我觉得就可以先不点，对吧？就是既表达说哎阿姨烧的菜真好吃，就爱吃阿姨烧的菜，哎点上那么几个家常小菜，阿姨烧起来不麻烦，烧起来也高兴，以及你看说明呢对你跟他自己儿子的这个感情啊阿姨是非常认可的。这个认可就是哎你爱吃什么我给你做，对吧？你看这就是一种非常友好的一个态度的表现，那这个友好我们要给它接住。所以这点菜的部分啊，接下来说哎其实蛮想跟阿姨聊天，那到底聊什么？我觉得是这样，聊什么呢？你可以先问问你男朋友说哎平时妈妈都喜欢什么样的一些话题，对吧？最近有没有在追什么剧呀、最近有没有这个在吃什么东西啊玩什么呀就之类的，了解一下近况，对吧？你不是说了吗，男朋友每个月都会回家这个吃饭一两次，那他肯定也要跟自己妈妈聊天的，那这里面就要聊到很多这个近况。那这个近况呢你就可以有针对性的去跟这个男朋友的妈妈好好的聊一聊，对吧？这个我们就说你要做好一个预先的调查和准备。哎，这个其实也有一点点啊，我们说叫投其所好，对吧？当然这个我们不是说哎呦就很盲目的就是这个溜须拍马，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做足准备。就是可能我们平时感兴趣的话题未必是阿姨感兴趣的，阿姨感兴趣的话题那我们稍微了解了解，可能不见得非要聊得很深，但是呢你了解一下，哎，陪着聊一聊天，这种感觉还是蛮好的。以及还有一个小提醒啊，就切记小心不要发牢骚啊，不要这个跟阿姨聊得开心了，哎呀聊的这个感觉啊哟这感觉就非常的好的一个氛围，于是这个口无遮拦啊，说一些很这个埋怨的话或者之类的。我说的是专门只对男朋友啊，这个部分要小心注意一下。下面这首歌送给你了，来自赵雷的《我记得》。

这首歌来自刘惜君的《总会》，欢迎继续回来，依然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还是越夜越动听啊！各位亲爱的街坊，如果你，哎呀，也总会对吧？是遇到一些很烦的事情啊，再或者呢，就是突然被一个事情卡住了，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比如刚才我们跟 A 先生，在热线当中，在

要求的这个事情就是很典型，就是啊，我这个家里给我这些压力让我心烦意乱，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去扭转它，也不知道该如何让自己的情绪得到一个很好的疏解，结果呢就可能会产生一种冲动，就是想说算了啊，你们都别来逼我了啊，我都不要了啊，我就都放下吧啊，就是会说这种，实际上就是气话，对吧？会对自己的恋人说，要不我们就算了吧啊，咱们就一了百了，大家都省事儿吧。可是呢其实心里又明白这是气话，所以在这个气话说出口之后，不管你是什么语气啊，说出口之后我们要面对的是什么，是对方确实也因为这样的一种表达也受到了伤害，也经历了一种心灵的动摇。那其实这就是一个什么踢猫效应啊，对吧？大家如果曾经在这个网上冲浪的时候有看到过这个说法啊，踢猫效应，就你的这个坏情绪，你的负能量它会传递的，尤其是离你越近的人越有可能会被传递到，结果最后又变成什么，影响到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这个感情质量，最后就变成它变成一个恶性循环了。大家想想看是不是这个道理，如果这样的话就非常非常不划算，就本来你们两个人好好的互相喜欢，互相在一起交流交往非常开心，朝着前方啊一路迈进，可是就在这个大家都很困顿的状态之下，最后变成了一种什么互相影响，而且是这种负能量的互相影响，最后反噬到了感情，这个就很可惜呀。街坊们，像刚才A先生的情况就是这样，他就很可惜，但是可能又很憋得慌，又说不出自己内心的最真实的诉求，最真实的想法，那是舍不得自己的女朋友的呀。那个气话说啊，我们要不就算了，就分手吧，不是真的这样想的，甚至心里想的是和这个完全相反的，但是却又没有办法在冷静状态之下把它表达出来，所以这就是大家会有一种困顿的感觉啊。当然也欢迎大家如果有类似的啊，不管是在感情方面的，哪怕是在工作方面的，生活方面的，也都可以来向我提问，或者我们一起来商量探讨啊，看看到底怎么办。欢迎大家啊，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也可以呢继续来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你的提问发送过来。当然与此同时，如果方便看手机的话呢，也欢迎大家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这是我的 ID 啊，可以用视频的直播的方式啊，参与到我们的这个居委会的办公当中来。我们现在有两种方式供大家选择。好，接下来我们又要回答一位街坊他的这个困惑了。哦，他这个情况大家也一起来思考一下哈。他呢发私信来的，他说罗妈，我和前男友分手一年多了，我们在这个微信上啊早就互删了，但是因为我们都在打一个游戏，在游戏上面我们没有互删。其实后来我也有了新的男朋友，这件事情我一开始没告诉他，结果前几天被他发现了，他挺生气的，而且还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这前男友你不删也行，但是从这一刻开始我也不会把你当我唯一的女朋友啊。救命啊罗妈，他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呀？快点帮我分析一下，我真的有点懵啊。哎呀，这个事情啊，跟前男友早就分手了，早就互删了，但是呢游戏上面没互删。我说实话，因为我呢我也很坦诚啊，我游戏打得少，我不知道是怎么呢，是删了之后会怎样啊，会影响自己的战绩吗，还是如何，咋就不舍得啊，不知道啊。但是问题已经发生了，对吧？因为没有删游戏好友的这个关系，所以现男友看到了，看到之后说实话呀，现男友不可能没有想法呀，对吗？那你想他一定是在一个很被动的状态之下，因为你没有告诉他这个情况，他是不知道的，那一定是一个被动的偶然的发现，说哎呦，怎么我女朋友还在这个游戏当中还跟前男友还关注着呀，这不是一个典型的藕断丝连吗？啊，甚至可能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这游戏互关他也很亲密的，所以他一定是生气了。哎，所以这也一定是句气话，就是你不删也行，

那我就不把你当我唯一的女朋友了。好，这个关键是什么？是后半句话，唯一的女朋友。这个话呢，我们分两个层面来理解。一，字面意思就是你跟你的前任不互删游戏好友，说明你心里啊，我不是你唯一呗，哎，你肯定还跟他藕断丝连呗。那行，那我不是你的唯一，那你也别是我的唯一，哎，这就生气了嘛，对吧？哎，第二一种就是我不能在情感上面啊，有一种很亏的这样的一种心情啊。你现在让我发现了，哦，原来你背着我瞒着我啊，还跟你的前男友是游戏互关好友关系，那不行，我也要找平衡，那我也去加我的前女友，哎，我也把她变成我的这个什么什么游戏好友，哎，那就咱们都不是唯一了啊。就总而言之啊，气话加上心里要找个平衡点。但说起来，综合来说，就表达一件事儿，我生气了。这是个气话吗？是。但是这个气话，你不能当他只是个气话，说哎呀，那他就是脾气来了呗，他就说了这种话呗，那我是不是可以不用当真呀？不是啊，就你要 get 到他的这个怒火攻心的这个状态啊。啊，所以，哎，你说哎呀，救命龙妈，这谁意思呀？你看，这你真的没有感受到这句话背后的这个冲天的怒气吗？真的没有感受到吗？是不是？就是大家经常会什么下意识的合理化自己的行为，就会觉得说，哎呀，那我没有觉得怎样呀，啊，我跟我前男友早就分手了呀，啊，你看我这个跟他微信我们也没有互关了，我都互删了呀，啊，那游戏加个好友又没怎样了，就是合理化自己的行为，但是又缺少一个同理之心。想想，就像我刚才说的，你男朋友现在男朋友啊，本来挺高兴的跟你在交往着，结果莫名其妙突然发现，哦哟，自己女朋友还互关着前男友，但是确实是在游戏当中的，他可能还会多想一层，说哟，你这是不是故意而为之？那你说他得多生气啊，赶紧去解释清楚啊。我是这路上

中的还是越夜越动听啊。我们这个小小的虚拟的这个电波里的居委会啊，对，我们不是就是真的居委会，我们是个虚拟的居委会，但我们办的这个业务啊都实实在在的。工作日周一到周五晚上的9点到10点就在动感101。当然我们啊，这个一边呢是电波里在办公，同步我们有在啊抖音的视频直播间也在进行可以看得到的办公。所以啊，如果有任何方面的烦心事儿啊，不管是恋爱的啊，还是友情的、亲情的，也包括大家的工作、生活、学习，都可以啊来向龙妈提问呐、啊。欢迎你呢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再说一下，就是62786262，可以跟龙妈直接来提问，直接来聊聊天啊。以及呢，也可以哦来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发消息过来，我会看到你的提问，也提醒一下，如果想看哎这个动感101居委会到底怎么办公的啊，越狱动听这个直播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呀，哎，到抖音直播间来都可以，同样也是我的 ID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关注起来就好了。刚才呢我们一起在动脑筋说，哎，男朋友怎么突然多了个互关，而且被女朋友发现之后，这男朋友啊他就把自己所有的这个个人的一些动态消息什么的都锁起来了，于是我们刚刚在动脑，对吧？接下来我们继续又要动动脑思考一下。好，这位街坊呢他也要求匿名啊，也是发消息过来的，他说，罗妈，我的男朋友比我大好几岁，最开始啊他追我的时候啊对我那叫一个好啊，可是最近这段时间慢慢的啊我发现他变了。其实我这个人呢是属于比较粘人型的，所以谈恋爱嘛就很喜欢跟男朋友发消息，他要是不回我呀我就会有点小脾气，想要作一作，但倒也没有真的生过气。昨天晚上我们因为回复消息这个事情呢又拌嘴了，在那之后男朋友突然跟我说，他说觉得跟我说话很累。其实我回想了一下，跟他在一起交往以来，他几乎啊都没送过我什么礼物，都是嘴上说啊要娶我，要跟我结婚啊，要见我的爸妈之类的，但他现在又说跟我说话很累，那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呢？我现在一头雾水，看不懂他了，能不能请罗妈快点帮我也分析一下。好，帮你分析啊。首先你说追你的时候对你很好，那我觉得这很正常吧，追你的时候对你不好，那能追得到吗？是不是？好，这个我觉得我们先放到一边不做讨论。好，接下来你们的矛盾点出现了，你说我这个人呐、我有点粘人啊，我谈恋爱嘛就喜欢发消息，对方要是不回呀我就要开始我要闹了啊，我要作了。好，我不太清楚你要求对方回你消息的这个要求到什么程度。如果你是说我给你发一个你就得回我一个，我给你发10个你就得回我10个，我给你发你就得立刻回，如果你是这种要求的话，那对不起，你这个要求叫过分的要求。如果你的要求是哦，我可以说很多话给他，他有所回应就行，或者如果他在忙手头有事儿，他可以不用立刻秒回啊，跟我打个招呼晚一些回也不要紧，如果你是这种程度呢，那我觉得还算合理范围，对吧？但如果是前者的话，不仅不合理而且很过分，这谁他也受不了也吃不消。而且照你说的，哎呀我就会闹啊，我就要作一作啊，虽然我也没有真正的生过气，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只是你自己觉得，就哎呀你看我也没有真的这个生气如何如何的，但是当你在作当你在闹的时候，当你把你的这些情绪表现出来的时候，那作为你的男朋友他 get 到的是什么？他不一定能那么清晰的明了的知道你心底里到底有没有真的生气，还是你只是在表现出好像很生气的样子，对吧？他没有办法去做这个分析的，他面对的就是我女朋友在作，我女朋友又在跟我闹了，就是因为回消息的事情，而且这个现象可能很经常发生，就是反复的、不断的、重复的、循环的、压迫的、压倒的这样的在发生。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你说昨天晚上我们因为这个事情又啊这个拌嘴了，那看起来你又闹了呗，第 N 加一次你又闹了，那对于你的男朋友而言，
你知道他终于有一天是积累到无法承受的时候，他就会讲出他的心里真正的感受，就是怎么那么累，为什么那么累，刚才我已经说过了。至于你说啊，他也没有给我买过什么礼物啊，但是他又要说怎么怎么样，我觉得你又不要用他说的这些话去进行一个对比和苛求，因为你提到的这三个部分，一，追我的时候对我很好的啊，二啊，他怎么突然又说跟我说话很累，三啊，没怎么给我买过礼物，但是又啊承诺的如何如何，就这是三件事情，你又非要放到一起去做对比，你又把三种不同的两个人交往相处的表现形式要搅和在一块儿去衡量你的男朋友，你看这叫一个混乱。这个恋爱呀，说实话我听着都觉得累。所以他到底是什么想法呢？他应该真的累，能不能请你稍许啊，把你的那个作，把你的那个想要闹的情绪先放一放，先把你的表现趋于理性化，再去跟你的男朋友好好的去对谈，他的想法是什么。

这个办公升级了啊，除了用听的还可以用看的，那只要关注一下我的抖音号啊，找到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就可以看看这个居委会到底是怎么办公的。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回答一位街坊啊，他是发私信来的啊，他也要求匿名，好看看是个什么情况嘞。问题是这样的，他说罗妈，在平时我男朋友啊就挺喜欢送我礼物的，那他呢也挺喜欢网购的，哎，就经常啊会送我挺多。其实我一开始呢没有让他买这么多送这么多，以及我想着说与其这样子送，还不如就是比较精选的送一个礼物。那他就说好像我说的挺有道理的啊，也想送我比较精选的礼物，但是呢前段时间他这个手头啊有点紧，哎呀就突然跟我打电话开始说想送的这那那那一大堆礼物啊，这个小丽呢就列举了一堆，我就不读给大家听了啊，就说哎呀想送你的这些礼物，这现在呢一下子没钱买。听到他这么说呢，我也不知道该接什么话，而且我以为他只是跟我闲聊，但没想到啊昨天晚上他又来跟我聊天，说真的没钱啦，连吃饭都要吃不起啦，就讲这样的话。那弄得我就有点尴尬，因为他这样对我说，难道是在暗示我就是因为给我买了礼物所以他没钱了吗？但问题我没有要这些礼物啊，我也没有要他非得买啊多少价钱的礼物呀。那他自己要这样子做，但是现在又要来跟我说这样的话，我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现在整个人很懵，能不能请罗妈帮我分析分析我男朋友到底在想什么呀。这个确实挺值得思考思考分析分析啊。首先你说他是用网购的方式送各种各样的礼物给你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啊，他可能就是平时真的就是很爱网购的人，哎，在这个网上一刷，哎呦这个好像挺好玩的，哎呦这个好像也蛮有意思的，哎呦这个我女朋友可能用得上，哎，他就零七八碎确实买了很多送给你，对吧？但是你也说了，哎，好像啊这个有点太零碎了，不如索性买点精选礼物。我大概懂你的意思，就是与其哎东一锤子西一棒子这样子的，就比较没有章法的送，还不如送个就是比较哎走心的啊，比较有这个思路的礼物，是吧？你应该是这么想的。但是你男朋友呢，就像你说的，哎呀前段时间突然手头有点紧了，哎，就来跟你说这个，哎呀你看没钱啊，连吃饭都没钱了。好，那我们就来分析分析这到底在说啥。首先男朋友送你小礼物，我觉得这是毋庸置疑，他是在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对你的喜欢，来表达对你的感情，他只要刷到了就要送，说明他一直还挺惦记你，对吧？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们还是可以予以肯定的。那至于你提出了你的思路呢，可能他觉得也有道理，哎，于是呢他也许啊就调整了他这个送礼物的这个思路了。那至于对于精选是怎么看，他对精选的理解是不是就觉得说哦就把这个预算往上调整啊，那很有可能啊，罗妈在这里猜一下，就很有可能他做了这个调整之后变成这个总计的这样的一个预算实际上是有点超出他的承受能力了。就以前你知道小东西这样买买那样买买，其实可能他还好，就总价加起来他还可以，但也许现在这个情况是他自己把这个预算可能调得过高了，就并不符合他的一个实际的承受能力了，所以造成了这样的一个，就现在我们看到说哎呦怎么手头紧了，哎呦你看怎么没钱了，哎呦你看这个礼物哎呀送不了了，哎呀吃不了饭了等等之类的，就是出现了这么一个偏差。那我觉得他是不是故意来给你暗示什么的，倒可能也还不至于，虽然确实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啊，但我觉得你还是

然他可能只听到了一个表层的，就是哦，我女朋友跟我说让我送礼物有思路，哦，那我就提升他的预算吧，我把这个啊价格范围我给他升上去吧。结果你看，不行了吧？以及你也可以听听看他是怎么想的，比如刚才罗妈猜的啊，就是你男朋友为啥喜欢送你礼物呀？是不是就是他在网上冲浪的时候，哎呦，刷到这个好玩的东西，他第一个就想到你呢？你也可以去听听他的心声。所以这就是我说你们两个人应该把这话说开，他是怎么想的，你是怎么想的，别弄到最后大家都本来出发点是好的，一个想说我想表达我对我女朋友的爱，另外一个说哎，其实我希望我男朋友能够更加理性的好的来表达他的爱，结果最后大家都误会了对方的意思，一个以为说哦，他肯定是想要一些更贵的礼物吧，一个是哟，他什么意思，他是在讽刺我问他要礼物吗？好，你看乌龙误会它就产生了，如果真的是到这样的一个结果，那是不是有点大可不必呢？所以赶紧去啊，把握住这个要点，把话说开，把心里话说出来啊。听首歌，这是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的乞丐，也欢迎大家拨打62786262。

感情领域当中，比如说友情、亲情啊，遇到了心烦意乱的事儿了，哎呀，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么我们居委会办公的这个时段当中呢，大家就可以来提问了。已经为大家把我们今天的热线开通了哦，只要拨打62786262，就可以直接向罗妈来提问了。当然也很欢迎你哦，用文字的形式来告诉我你的这个烦恼是什么，整理好之后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也可以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消息发过来。当然与此同时，哎，现在呢我们居委会的办公啊，就除了用听的还可以用看的。听呢就只要锁定动感101，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到10点就可以了。那如果你方便可以用看直播的方式呢，那只要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看到哎居委会这个办公的现场了。当然在9点到10点的时候，我们通过热线62786262来回答街坊们提出的问题。那10点之后呢，我们将会继续在抖音直播间用连麦的方式，一样的也是帮大家哎来思考、来分析、来探讨啊。那正式开启我们今天晚上的办公之前呢，哎呀，我又要来说一下了啊。今天下午我有一位这个女生朋友跑来跟我啊做了一大通的这个讨论。讨论什么事儿呢？是这样的，她说她最近认识了一个男生，应该这么讲吧，又一见钟情了啊，就对这个男生哦印象特别特别的好。于是呢她就算是啊，就是拿出了自己在仅有的这个范围当中的这个热情，那干嘛呢？就是比较啊，就是相对比较主动的是他会去找这个男生呢发发微信之类的。这个男生呢基本上就是在他们两个人之间呢相对而言啊属于比较被动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吧，啊我们只能这么说了。那本来呢他说你看啊，这有去有回有问有答还可以，也算是在他比较预期的理想的一个方向啊在前进着。但是他说昨天晚上发生了一个不一样的情况，而昨天晚上在临睡前已经11点多了，他呢因为跟这个男生呢他又去找人家小聊了一会儿，聊的呢还算挺开心的。但是哦，当他回了这个男生

一条这个微信之后呢，这个男生就再也没有回过这段对话后续的内容。简单的说啊，就是说他们的对话并没有真正的结束，并不是说啊我们已经聊到一个段落了啊，已经有一个什么样的结论了，或者已经互道晚安了，都没有。他就说感觉明明就还没聊完，可是这个男生就没有继续再说话了。后来他一想，哦，大概是困了，是不是睡着了呢？对吧，我们平时也有这种情况啊，跟人聊天聊着聊着困的就睡过去了啊。那他想说今天早晨醒过来之后，说不定他看到手机里面他会继续回呢啊。但没想到他说这个男生哦，至少你看他下午大概是两三点找的我啊，到那个时间为止这男生一个字都没给他发过呀。他这一下就开始慌张起来了，所以要拉着我非要让我给他分析。他就把他们两个人的各种对话咔咔咔咔截屏啊，他说龙妈快点帮我看一下，快看看怎么回事，他为什么就再也不说话了啊？是不是我和他的对话当中我有说了什么不合适的话啊？还是怎么？就说你最有经验，你快点帮我分析，快点帮我看啊。反正呢，根据他发过来的这一大堆截屏，我是没看出什么特别明显的，比如说说到了一些不礼貌的话啦，或者是说到了一些很冒犯的话，都没有。看上去就是有那么一种不咸不淡不痛不痒不好不坏不冷不热的那么一种对话。所以啊，我只能大胆地提出了我的猜想，就是也许量变引起质变啊，就昨天晚上突然这个男生他感觉到了一丝无聊，就可能在和你的这个聊天的过程当中啊，就他真的再也不想继续了，就这样没头没脑的也不回了呗啊。当然我这么一说呢，我这位女生朋友哎呦那个失落那个沮丧，她说真的吗？真的是这样吗？我就这么无趣吗？我说哎呀，我说当然这只代表罗妈的一个脑洞啊，我说我也没有什么特别实质性的证据，我也没有什么实锤。我说如果你要是真的好奇啊，你最简单的方式是什么？就是继续由你主动发起聊天，继续去给对方发消息，你看他回不回你。如果还和以往一样能够回，有问有答，那就再继续继续。如果还是彻底没有回复，那只能说我的猜测就是真的吧。

正式开启我们的办公之前呢，你要来说件事儿哈，这是我的女生朋友来问我的，是这样，她说她呢在去年的时候啊，有这个通过朋友介绍呢认识一个男生，其实呢当时朋友介绍他们两个认识呢，也确实是有就是撮合撮合的意思，那他们两个当时聊微信啊，就聊了一段时间，但是呢就怎么讲啊，没有太强烈的感觉。所以后来大家呢也就不聊天了，就基本上处于朋友圈里面偶尔点个赞，差不多是这样的一种状态。但他说很神奇啊，我妈你知道吗？哎，最近啊，这个男生他突然开始跟我在这个微信朋友圈啊互动的很热烈，除了点赞还会评论，那除了评论呢，还会啊这个专门到微信啊这个发私信来跟我，要讨论，讨论我发的这些朋友圈的内容，就一下子感觉到他对我的这份热情。他说我就有点啊这个感到意外，因为想着说去年不是聊过了嘛，啊没有聊出感觉来，后来大家呢也就各自散去了，对吧，怎么今年突然就冒出来了呢，而且怎么还这么主动这么热烈，对吧，他就产生了一些小小的怀疑啊，就在猜啊，猜了好多种可能性。那当然我这一边听一边想说，有可能说不定是你哪天发了个什么朋友圈，哎，很戳人家，对吧，人家一下子跟你啊产生了这个情感的一个共鸣，于是呢又想着说哦可以再跟你啊重拾旧缘，对吧，再来跟你热烈互动一下。不是至于愿不愿意跟他聊以及跟他这个

次聊天感觉如何，这个只有你自己心里最明白呀。啊，你这个聊得开心还是不开心，跟他有没有话题，还是说有没有哎真的再试试看这样的一个心思，我觉得你都可以持一种相对比较开放的一个状态。甚至如果愿意的话，你们也完全可以啊，在有空的时候约出来见个面啊，喝个咖啡吃个饭什么的，对吧？哎，所以你知道吗，机会是什么，就是当机会出现的时候，你要实现一种啊这个开放的态度，

0: 这奢侈的晚餐。
1: 这首歌来自陈奕迅的《娱乐天空》，解放版收听的是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越夜越动听》啊。听了一首呢比较轻松的歌，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开始正式今天晚上的办公了，要来让大家呢这个心情啊也相应的变得轻松一些，因为可能压在心头的事儿啊就是让你啊痛快不起来，是吧？啊，所以有任何啊这个恋爱呀啊友情亲情工作生活学习啊就是方方面面的。烦心事儿都可以来向我提问，欢迎你拨打热线62786262，当然也可以继续啊来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消息发送过来，以及与此同时别忘了，如果方便想看看这个用用看的方式来参与我们的居委会的办公的话呢，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了啊。好了，今天我们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呢，这位街坊啊讲得非常详细，来看一下啊。问题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想问一下啊，无缝衔接这个定义到底是什么呢？是这样的，我跟前男友啊谈了4年多，因为小事儿牵扯到了很多以前的问题，导致我们分手了。括号比如在他的社交软件上面啊都没有出现过我的痕迹啊，啊跟我在一起交往这么久都没有把我带去见他的家人朋友等等，好，这是分手的原因啊。那我们之间属于是他想改，但是我失望积累到了不能再回头的程度，并且在提出分手之后啊，我呢也一直很明确的拒绝跟前男友复合，而他在那之后啊陆陆续续的找了我一段时间，比如会跟我分享日常之类的，但我都没有回复。其实我就算是后来回复，也不过就是向他再次重申，我不会和他复合。

那后来发生了一件事儿，就是和我前任呢分手几天之后呢，有一次我出去和朋友们一起玩，认识了一个男生，这个男生啊当时就加了我微信，没想到这个男生很快就开始追求我了。那我并没有告诉这个男生说，其实我前男友还在试着挽回我，以及我也没有答应前男友复合这个事情。那过了一些天之后呢，我也真的蛮喜欢这个后来认识的男生的，于是啊我就接受了他的追求。说起来距离和前男友分手呢相隔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但这件事情不知道怎么传到我前男友那里去了，他居然跑来发微信说我这个人怎么人品那么差，还说我这是无缝衔接。这么一说一闹，把我也说的有点懵了，能不能请罗妈帮我判断一下，我这算是无缝衔接吗？好，这确实很微妙啊。简单的说，如果我们乍一看，小妮呢确实她两段感情中间的间隔呢时间不长，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对吧？而且确实是跟前男友提出分手，过了几天就认识了现在这个男孩子。那这个男孩子呢就火速展开追求，哎，确实这么看起来啊也没有怎么拉拉扯扯哈，啊追求很长时间，哎就同意了。好，这个时候这算不算是严格意义上的无缝衔接？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如果说是咬文嚼字啊抠字眼的话呢，你这个当然不能算是很标准的所谓叫无缝衔接，那还是有点缝的是吧。但是话说回来了，你和后面认识的这个男生，你这么快速的接受了他的追求，你是真的出于跟这个男生产生了双向的彼此吸引和喜欢吗？说到这个问题，罗妈不做判断啊，因为我确实也不是你本人，我只是提出一个疑问，我画一个问号。因为你跟你的前男友交往了4年多的时间，这确实不是一个很短的时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定是付出了很多感情，甚至是某种思维生活方式习惯等等啊，是一个说断就能立刻切断且清空的干干净净的吗？真的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吗？我说实话啊，这个难度还是挺大的。所以换句话说，你跟交往了4年多的男朋友提出分手，没过几天就认识了一个男生，这个男生一追求你，哎，也没过几天你也答应了，这前前后后也就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你的感情真的可以这么快速的把前一段清理的很干净，然后接受新的感情进入到你的生活当中来吗？对不起，我第二个问号画在这里，不是说一定要否定你，也不是说一定要怀疑你，只是我们从按照啊就是一般的规律来说，这个地方确实存疑。以及你要接受后面这个男生的他的这个追求，我没有看到的一个最重要的重点是什么，就是我没有看到你喜欢后面这个男生。在你的这么详尽的表述当中，一句提及对这个男生的观感都没有哦，也没有说哎我对他印象挺好的，哎呀我也觉得他怎么的，没有一个字都没有。所以你真的是喜欢这个男生吗？你真的是出于就像我说的，你们是双向彼此吸引产生了好感，所以你接受了对方的追求吗？还是觉得说啊正好恢复单身了啊，正好有人来追了，哎呀追的还挺怎么说很热烈，哎倒也是蛮好的，那就快点火速展开一段新的感情吧。嗯，那我就可以从上一段感情的这个难过呀啊伤痛啊失落当中啊，我就给他来个火速恢复。如果你是抱着这样的一个念头的话，那不管你这个行为到底是不是所谓的无缝衔接，我觉得它都反而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对这段后面的新的感情以及后面这个新的这个男生，你是负责任的吗？你对你自己的感情是真的负责任的吗？

千万记住，永远不要想着用一段所谓的新的感情去填补上一段感情的，说哎，我要去把这个伤痛给它覆盖掉啊，这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这也不是一个优良之选，请大家切记。所以针对小妮这位街坊，你的这个烦恼，你的这个困惑，重点再说一遍，重点不是你到底是不是无缝衔接，而是重点是你知道你现在在干嘛吗？你知道你做的这个选择客观吗？大大的问号，你自己好好思考一下。我们先来听歌，想你是风起，也欢迎街坊们拨打热线62786262。

动来关注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你的提问发送过来，以及同步别忘了我们的抖音直播也在进行当中，是同步的啊，只要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回答问题了。这是一位街坊刚才发私信过来的啊，要求匿名。他这个问题呢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和前男友啊分手已经一年多了，当时我知道他和我分开一个月不到的时间呢就和他的下一任女朋友在一起了，我知道这个事情之后特别的生气啊。那虽说我们俩当初是我先喜欢上他的，但是呢是他提出我们在一起交往吧，而且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呢他也曾经对我说过很多，就是不会分开，而且呢会认真考虑和我的未来之类的这种话，就让我特别特别的信任他。但是因为我这个人呢比较情绪化，所以在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呢有喜怒不太受控的现象，所以他后来又提出了分手。知道这些事情之后吧，我就特别的难过了，不仅生气，而且觉得自己特别受伤。我呢就会跑到他的朋友圈去骂他，写了一堆又一堆，但是呢他也不会还嘴只是如果我骂的太多了呢，他就会把那条朋友圈删掉。那删了之后呢我就更生气，我就要继续去给他的朋友圈留言，我要继续骂他。就在这样的反复循环当中，过去了很久很久了，可是最近我总觉得我这样做是不是不太好啊，能不能请罗妈帮我分析和判断一下，或者有什么建议可以给我吗？哎呀，这位街坊啊真不得了不得了啊，你这个怨气是有多大。首先大家请注意啊，分手已经多长时间了？分手一年多了。那分手之后呢，过了一个月的时间，前男友呢就有新的这个感情。

情在进行当中了。结果小丽呢就不乐意了，心想说呀，你看我们相爱的时候你跟我说了那么多啊，这个画大饼的事情，哎，我那么的信任你，如何如何讲了一大堆，但是呢关于你俩的分手原因我觉得也讲得很清楚了，你说你喜怒对吧，不太受控啊，就很情绪化，那对方受不了提出了分手。那至于说在你们分手之后他跟别人在一起交往，说实话那真的就是他的生活，他的自由，他的选择。至于你说哎呀那我就是很生气啊，可能确实我能知道你生气的点是在于说啊，他怎么和我分手一个月他就有新的感情了呢，啊，你可能会觉得说呀，那我们的山盟海誓难道就化作云烟了吗，你怎么这么快就切换了呢，可能你的愤怒是来自于此，但是这个愤怒又真的至于要让你花差不多一年的时间跑到前任的朋友圈那里去用评论的方式去骂他吗？你有没有想过你的这种所谓的情绪不受控已经到了一个其实啊恕我直言超出了正常范畴了吗？而且朋友圈本身就是一个公开的，不是说你是直接发微信给你男朋友，就是你们一对一的进行这种对话，你是跑到了大家都看得到的一个地方去噼里啪啦的留这些啊，不管是骂他也好还是发你的牢骚也好，这种行为和在公开场合插着个腰在那边骂他有啥区别呢？愤怒的情绪对是需要疏解，伤心难过也需要疗愈，但是你选择了一个让你更加这个埋在这个漩涡当中走不出来的一种方式，而且这个方式极为不妥。他不仅是不讲礼貌啊，你看咱们都说到礼貌这个词了，不仅是不讲礼貌，而且他不合理啊。你这个前男友呢说实话也算是忍耐力比较强的了，你说了就是骂不还口对吧，啊，实在是过分了他就把这条朋友圈删掉而已，甚至到现在都没有拉黑你啊。当然罗妈也不是说在夸他在表扬他，而是说实话透过你的这个留言我都能感觉到你前男友的那种无奈感呢。所以说一千道一万放下吧，因为你们就是在分手之后人家有了新的人生向前走了一步而已，已经和你没有关系了，你也和他没有关系了。至于说还要不要继续啊，保持这个所谓的啊社交软件的大家的互关的状态，当然这是你们的自由的选择，但是停不下来的这种骂这种留言是你自己把你拴在了这个漩涡里面，自己不愿意放开你自己，跟任何人都已经无关了，所以就是这两个字放下好吗？听首歌，我们也欢迎街坊们如果有哎呀类似的一些烦心事儿啊，一些困惑可以继续来向罗妈提问，欢迎你拨打62786262。

0: 接电话了，这位是 A 先生，晚上好。
1: 罗妈晚上好。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罗妈是这样子的，就是最近也遇到了一件事情比较困惑，
0: 请讲。
1: 然后特别想听听罗妈的一个意见。是这样子的，我呢是今年一月份，然后刚入职了一家公司。然后时间不长，就跟一位同事有认识了，是个女孩子嘛。认识了，反正接触下来以后，两个人也非常聊得很开心。这几个月下来呢，就是感情也快速升温。然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因为我顺路嘛，我会接她上班。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她也给了我很多反馈。逐渐的话，就是两个人会一起出去玩呀，一起出去约会啊，包括去。甚至他会给我一些反馈，做一些亲密的动作，包括我们也一起去牵手去看一些演出啊之类的。然后就是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就是有点不太理解，因为他好像有的时候觉得好像我觉得我们关系特别近了，就是虽然说没有去确定那个关系，但是我觉得做的事情的话也就是相当于男女朋友之间的关系。当然有的时候呢就觉得他好像对有些事情不是太在意。有那个时候呢，我就会觉得他是不是比如说女孩子会去故作一些矜持啊之类的啊，不想太主动。但是上个礼拜五吧，然后我们俩一下子就是那个闹得很不开心了。现在的话基本上也就不怎么说话，这段时间
0: 发生什么了？
1: 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在大概是四五天之前，我们俩就是约好周末出去玩。然后约的内容呢，就是想去看那个去私人影院。我问他，我说，哎，我去网上看了一下，有白天场的，有晚上场的，都可以。他说都可以啊，他说你决定就好了呀。然后我说，哎，那晚上吧，晚上下班以后去吧，也不赶时间。然后结束了以后我送你回家，他说好的呀。然后那几天的话我也去研究研究，比如看网上面有什么好看的电影啊，去跟他分享分享。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觉得他好像对这件事情又有点不太在意了，他甚至前面说他又把这件事忘了。然后等到礼拜五的时候，然后早上因为他那个、给他带早饭，那个大家不太满意，然后他就说有点生气。我就说因为那件事情我有点莫名其妙，因为他以前也不会这个样子。然后我就说，哎呦不好意思我忘了，然后跟他道了个歉，我说不好意思我忘了，他不吃某个东西呢。我说我不好意思忘了给老板说了。然后结果他为了这个东西生气生了一整天，我有点不理解。然后到了下午的时候就直接那个放了我鸽子了，就是约了好几天的事又放了我鸽子了。然后我问他，我说是不是有什么事情了，他就回我四个字叫临时有事。然后就有点接受不了，我觉得，然后后来跟他说，我说你这样子是太不把我当回事了，也太不尊重我了，我说你有什么事情你跟我说啊，你不能那个放我鸽子了，就四个字临时有事啊。然后一下子就是有点闹得不开心了。然后我想问的就是说是我不理解的就是他的话是对我来说的话到底是有没有这样的感情在，为什么我觉得他有的时候好像是蛮喜欢我的，但有的时候感觉他毫不在乎的样子。
0: 我想先问一下关于这个早饭这个事儿。请问你是每天都给他带早饭吗？
1: 不是。一般的话我什么时候会带早饭呢，是比如说，哎，他那个早上是来晚了赶不上了，哎，我顺路我就给他带一下。那段时间其实已经很久没有买早饭了，因为那段时间我是去他家里面接他上班，然后他家里面比如说自己就煮两个鸡蛋就带着一起吃了，就不去买早饭了。也是这个。
0: 所以带早饭是你主动提出说啊，你那个没来得及，那我

0: 给你带早饭吧，这是你主动提的对吗？
1: 对的，因为我到了地方了以后。
0: 嗯、好，那请问接他上班，这也是你主动提的吗？
1: 嗯，接他上班呢，是刚开始的时候是他提出来的。
0: 嗯，
1: 然后
0: 他怎么说的？
1: 他就说我晚上就是那个时候关系还就是已经比较好，但是没到那种程度嘛。然后我说晚上要不要那个顺路带你回家？他说晚上不用了。他说如果你方便的话，早上你那个顺路带我一下吧。
0: 嗯、
1: 我说行呀、啊，我当时还以开玩笑的形式跟他说，
0: 嗯、
1: 我说那你得请我吃一顿五星沙县大酒店了。他说好的呀，好的呀。
0: 那么请了吗？
1: 啊、没有。
0: 哎，很好，非常好啊！接下来我再问一个问题，请问你认为从一月份你进了这个公司，然后跟这位同事啊，就是哎呀，这个发展势头非常良好，哎呀，好像走得很近了，哎呦，已经很暧昧了啊，就差这层窗户纸没捅破了。那请问在此过程当中，
1: 嗯，
0: 对方有主动向你发起过任何邀约吗？比如，哎，我们去吃个饭呢，啊，我们去看个电影啊，我们去逛个街，我们去周末哪里见个面，有吗？
1: 有那么一两次。
0: 哦，这么长时间只有一两次啊？那邀约你干啥？
1: 基本上就是，比如说下班了，问我有没有空，然后去约我简单吃个饭。但是，
0: 好，约你简单吃饭，请原谅我要问一个非常直接的问题：谁买单？
1: 我买去。
0: 好，很好，非常好。我刚才问的这几个问题啊，
1: 嗯，
0: 就蛮明白的了。
1: 嗯。
0: 你听出来了吗？我为啥要问这几个问题？
1: 我听出来了。
0: 哦，很好，那要不你先总结总结。
1: 嗯，其实叫什么，因为这段时间其实我跟他现在就是没有做太多接触的话，其实也是在反思这件事情。
0: 嗯，
1: 只不过心里面的困惑在于就是到底是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明明就是觉得过程当中觉得其实很多势头是发展的蛮好的。
0: 嗯，这个势头的好我再说一下，都是你自己觉得的。
1: 嗯，
0: 当然对方给了你一些假象让你有这个想法，对吧？
1: 嗯嗯，对。
0: 啊，包括你说有一些，哎呀，这个肢体的小接触啊什么的。
1: 嗯嗯。
0: 这一定会让人产生说，哟，我们俩是不是火花四射了，对吧？我俩是不是这个感觉这个小恋爱可能要谈起来了，带着这个意味在里头。但实际上，叶先生，
1: 嗯，
0: 回过头去你讲的这些事儿，
1: 嗯，
0: 你，我再说个大实话啊，
1: 嗯。
0: 对方啥也没付出，
1: 对，
0: 关键就是又让你还心里美滋滋，以及我想说，就关于你说那个带那个早饭啊，可能放了一个某个他不吃的东西，
1: 嗯，
0: 就这一件事情，我觉得就是一个大暴露。首先，我们先不说你们到底是不是所谓的恋人关系，就算是恋人关系，为这个事情就要大发雷霆，就要放鸽子。就要如此的冷漠对待你，都已经是很糟糕的做法了，更何况你们不是恋人，怎么说他还是个同事关系吧，
1: 嗯，
0: 对吧？哪来的这么大的自信可以这样子对你？说明什么呢？说明对你根本无所谓。
1: 嗯，
0: 好，那为什么对你无所谓？因为你确实挺主动的，确实挺体贴的。就像是，哎，我们那个你下班有没有空，我们吃个便饭。所以我刚才为啥问你谁买的单呢，对吧？以及
1: 对
0: 关于说接送他上班这个事儿，我刚才也问得很清楚了，你说是他提的，还开了个空头支票，画了个饼给你啊，那个那我请你吃什么什么什么，也没有。
1: 嗯，
0: 所以他零成本可以得到这么多你的照顾，
1: 嗯，
0: 何乐而不为呢？这有便宜摆在面前，为啥不占呢？没损失啊。虽然可能有的地方说啊，那罗妈那他也跟 A 先生也有这个像是约会的呢，对吧？这也花时间了呢。但问题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位同事全部都是获得方啊，对吧？被付出、被照顾、被取悦。A 先生对他，我又要说大实话了，太讨好了。当然这个讨好确实有他的一些小技巧在，给你吃点甜头，
1: 嗯，
0: 就是说，哎呀，下班那我们去吃个便饭吧，你一定心花怒放。但回过头来一想，哎，这怎么回事，这顿饭吃的怎么回事， 刚才我一问

0: 这饭这算是 A 先生，你得到了什么？什么也没得到，连单都是你买的。
1: 嗯，对的。
0: 他出点时间，那时间对他来说，他也是一个享受的过程，他也吃饭了呀，对吧？
1: 对。
0: 如果说，做个假设啊，如果这位同事说，哎，今天下班有时间吗？我亲自给你做顿饭，谢谢你，一直这么长时间给我带早饭呢，接送我呀，我亲自下厨给你弄两个菜，你吃吃看。这个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对不对？
1: 对。
0: 这个叫做是付出，叫做有心，而综上所有的过程，一没付出，二没走心，三态度恶劣。这都是觉得都是应该的，你愿意吗？对吗？你那么用心哦，我们去看一个什么汽车电影吧，哇，做功课，哇，各种查。所以并不奇怪，你会觉得很奇怪，哎，他怎么突然一下子态度变了，他怎么对这个事儿好像就不太在意了。我可以告诉你，这是他真实的态度。
1: 嗯，
0: 他真实的态度就是他根本无所谓看不看一个什么汽车电影，而且是跟你去看，他根本就不想看，他也没兴趣看，正好华丽的找了一个理由，太好了，把你鸽子放掉吧，大致就是这么情况。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没啥好说的了，做不做路人，呵呵，至少你们，我刚才讲，至少还是个同事关系吧。
1: 嗯，
0: 不影响工作，大家以后就是同事而已。这一场美丽的误会，翻篇吧。有的时候我们也算是吃了点亏，这个亏呢也别白吃了，不要再继续在这个人身上浪费你的时间和感情了，好吧？
1: 嗯，好的。
0: 嗯，我就先说这么多，好吗，叶先生？
1: 好的。好的，谢谢老板。
0: 不客气啊，这个事情呢不复杂，一听就明白是怎么回事儿。有些人就是这样，用这种方式，用这种暧昧的方式占人便宜，咱们明白了就可以了。今天晚上9点到10点之间这一个小时里头啊，快点拨打直播间的热线，哎，电话呢再说一下了，就是62786262，以及别忘了可以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一下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发消息过来，以及如果出于好奇想看看我们动感101直播间什么样子啊，这居委会办公是什么样子，那就关注我的抖音号，找到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就可以同步收听收看了。今天我们先要回答一位街坊的问题啊，这位街坊呢就是强烈要求要匿个名，确实他处于现在这样的一个拉扯的谜团当中啊，他可能是需要啊，那么就帮他匿个名吧。他的问题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和现在男朋友在一起哦快2个月了，我们在一起呢其实是从朋友有了一些好感慢慢的发展而来的，当时两个人的这个暧昧呀，这个拉扯呢，其实啊，让我很上头啊。但与此同时呢，现在正在交往这个男朋友呢，他就半路杀出来，突然向我表白，我呢就答应了。哎，说到这里，大家听明白了吗？可能别听晕了啊。就是我们叫他小腻啊，提问的这位街坊叫小腻，就是在他的这个感情世界里面，其实说两个人，第一个是跟他暧昧。但是可能就是个暧昧啊，就没结果。结果没想到呢，就现在正在交往的这个男朋友呢，他是属于就半路杀出来的。于是小妮呢，他接受了就后面出现的这个男生说在一起交往的一个要求啊。好，于是现在这个复杂的事情就出现了啊。之前那个男生呢，他来找我了，但是呢，其实我就处于一种非常混乱的状态当中，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在想什么，我就像啊前面这个男生啊隐瞒了我其实正在恋爱的事实，而继续又和他暧昧上了。我非常清楚的知道我这种做法有点脚踏两只船的意思，我也非常清楚的知道这么下去不是长久之计，我必须得做一个选择，可是我又是个拖延症，我也不知道我到底该怎么选，选了之后我又该怎么开口呢？能不能请罗妈快点帮我出出主意呢？好，这个问题啊，大家听清楚了啊，我刚才已经解释得很明白了，有两个男生，一个是前面的，我们叫他 A 好了，一个呢是后面出现的，但现在正在

交往的正牌男友啊，叫 B。跟 B 这已经交往了快两个月了，没想到呢，就之前那个拉拉扯扯、暧暧昧昧啊，一直没有进展的那个 A 呢，又杀了个回马枪。于是呢，小妮这位街坊啊，心里一下子就，你知道，那小心思他又活络起来了，想着说，哟，你看看，这之前跟我暧昧拉扯啊，各种推拉，弄得很上头，但是没结果的人，他出现了，啊，他来找我了。于是呢，你看，马上又开始回到了当初那个暧昧状态。但问题是，当你就这种肆无忌惮的回到那个暧昧状态的时候，你想过你正在交往的现在这个男朋友吗？你考虑过他的一丝一毫吗？以及我们再回过头去讲说，你是因为什么答应了这个 B 男生两个月前向你提出交往的这个请求呢？你为什么答应呢？你不就是因为跟 A 拉拉扯扯推推拉拉没有结果，于是也不知道是出于一种赌气呀，还是出于一种不要落空啊这样的一种心态，你接受了后面这个男生。但现在你自己把一个很简单的事情搞得这么混乱，明明就是一对一，就是要么交往要么拉倒的一个暧昧事件，你现在活生生的就由于你自己的这糊里糊涂乱七八糟一塌糊涂还什么都想要的这种心态，你把它搞成叫脚踏两只船，对吧？关键是什么？你心里还明白，我知道我现在是脚踏两只船，我也知道现在啊这个样子啊也不是长久之计，那你为什么还要允许自己做这种劈腿的事情呢？以及我们如果真的说你错在哪个点，那真正错的时间点就在于你莫名其妙的根本没有喜欢这个男生 B， 你却接受了他的交往请求，你却跟他号称叫交往了，成为了所谓的男女朋友。但你真的喜欢这个人吗？你的心思放在这个人的身上吗？从你的事实行为来看，你根本就没有喜欢呢，你只不过是干嘛呢，找了个备胎啊，你这是很标准的找了一个备胎然后再回去劈腿，你这不就是既要又要还要吗？你这不就只顾着自己的感受，你根本不管别人吗？那在这样的事情当中，不要说什么哎呀我有拖延症，哎呀我不知道怎么选，哎呀我不知道怎么开口，你倒是两手一摊，搞得自己好像很纯情很纯洁，什么都不明白呀，仿佛自己像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一般。但实际想想看，整个事情变成这种混乱的局面，那只有一个人有问题，那不就是你吗？跟之前那个 A 如果说拉扯的时间实在太长，战线拉的实在太久远，你又觉得实在好像也没有戏了，那你就了断了就是了。有的人就是这样的，很喜欢跟别人玩暧昧游戏的，你真的想要一个关系的确定，那是得不到的，得不到那你就早点收手，而不是说正好冒出了一个 B， 于是乎你就高高兴兴美滋滋找个备胎在一起。你又想获得被爱，你又想获得爱人，你可不就是既要又要全要，但最后你什么也得不到吗？所以不要装，不要在这边好像搞得自己不知道怎么选。你明明根本不爱，你为什么要跟人家交往呢？你愿意跟人暧昧，你可以保持暧昧，但是劈腿那就是大错特错。好了，听首歌，来自二珂的《三角》。

0: 行。
1: 好的，问题是这样的，他说龙妈，我现在工作的环境因为比较特殊的原因，所以我的同事们呢都是50岁左右的人，那我呢大学也才毕业2-3年，所以我感觉跟同事们啊真的就不太能够玩得到一起去，他们感兴趣的话题我实在是聊不上，那我感兴趣的话题呢他们也听不懂，平时啊连工作午餐我们都没办法搭伴，因为大家连吃东西的口味啊都不太一致，所以我有的时候在办公室里啊真的就觉得有点孤单寂寞的，特别想能有个同龄人陪我聊聊天啊，陪我玩一玩放松放松。那说到下班之后呢，我其实基本上啊也就是在家宅着，所以我现在就想来问问罗妈，我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呢？我该怎么突破这样的一个状况呢？好，刚才我们说有特别的客观前提，就是工作啊，因为工作可能由于你们的这个工作的职业的性质，所以呢在你身边的同事可能就蛮巧的啊，都是前辈，对吧？那当然这个是很客观的，就是大家因为年龄段不一样，所以可能关注的事情啊感兴趣的话题啊它确实有一些差异，所以你说哎呦这好像有点聊不到一起去啊，甚至连吃东西也吃不到一起去啊，正常，非常正常。我觉得你也不必为此而感到苦闷，因为之前我们也曾经给街坊们提醒过，说工作有的时候啊可能真的要公私分明，就公是公私是私，啥意思？这个话呢怎么理解？在这个社交层面上面，就是你不必想说哎呦我在公司都没交上朋友啊，但你仔细琢磨一下，我们到公司其实主旨是什么？是工作呀，能不能交上朋友那是个附加条件，它不是一个必须要完成的目标。谁也没说哦，我去上个班我必须要完成一个 KPI， 这个 KPI 是我每月交2个朋友啊，一年交24个朋友，没有啊，对吧？能交上朋友那是大家有缘分，合得来，聊得到一起去，没交上朋友你也不必为此而感到焦虑啊。至于说那工作午餐呢，你看这个饭搭子也找不着，对吧？这平时也休息的时间也没有人陪我说说话什么的，没关系，那我们不是还有网络吗，对吧？嗯，同龄人不一定他是以你的同事身份出现呢，他也可以是你的同学，可以是你的朋友，对吧？所以我们的目光，我们的视野可以稍微的打开一些。至于你说哎呀可我下班也就是在家宅着啊，说明你的确是一个可能不是属于就是特别社牛的那种类型，那我觉得问题也不大，关键是看你在家宅着你是很放松的很充实的宅着，还是说哟也是很寂寞无聊。那如果也是寂寞无聊，那我觉得从我们的兴趣出发，就你可以想想看你有什么喜欢的爱好或者是感兴趣的东西，如果有诸如此类的一些这个课程啊这个培训班呢有兴趣你可以去上一下，对吧？比如有的朋友说哎我想健身，可以的，健身也是一个很好的交友方式。哎，有的朋友说我想学学跳街舞，哎，这也很好呀，就从兴趣出发。为什么呢？这样大家有同一个兴趣作为一个平台，那自然你们就有聊的话题，那这个开始就肯定不会是以无聊来作为一个开端，以及慢慢的大家可以搭个伴儿，上个课，吃个饭，逛个街，社交圈子不就打开了吗？所以啊，事在人为啊，不要把自己局限在办公室这一个场景当中。一首歌来自品冠和房东的猫，在偶然与想象中。

这首歌来自焦麦琪重新演绎的《你曾是少年》。欢迎前锋们继续回来，依然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还是越越动听啊。聚会的这个办公时间啊，大家了解一下啊，周一到周五工作日晚上9点到10点。周末来听听看你有什么样的一些烦恼。可能的确就像这个歌里唱的那样，就我们在不同的人生的阶段，你会有不同的一些目标，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当中，可能也会产生一些些的烦恼或者是很困惑的事情啊，其实都蛮正常的。不光是人生的目标呀，对吧？比如说我们的感情世界啊，谈恋爱、友情、亲情，也包括大家的工作、生活、学习，难免啊心情不佳，那就赶紧到居委会来向龙妈提问啊。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直接可以向龙妈来提问的。当然，如果你想通过这个连麦的方式，那每天晚上10点之后，我们将继续在抖音直播间，哎，可以用连麦。一样的，也是来听听看大家有什么样的烦恼，什么样的纠结啊。那在每天我们居委会在广播的部分在办公的时候呢，大家可以踊跃的发言啊。如果实在害羞说不好意思给龙妈打电话啊，那就用文字的形式可以的啊。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你的烦恼发送过来，我会看到。当然如果想连麦的话，刚才说了10点以后可以在抖音继续进行，那么就请打开抖音吧。我们现在也在同步的在直播当中啊，是视频版的呢。找到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了。好，下面这位街坊他是真的遇到了一些想不太明白的事情了。他说，罗妈，我想问一下啊，和前男友做好朋友，这个算正常的行为吗？因为前两天有闺蜜跟我在聊天，她说如果她发现她的男朋友跟自己的前任是好朋友，她的心里就会非常的不舒服。但我又觉得如果双方都非常自然，早就已经放下那段感情，甚至可以毫无波澜的，心中没有任何的这个芥蒂的聊起过去的往事，那这样的状态当好朋友不是挺好的吗？比如我就和我前男友关系很好呀，而且我们偶尔

精神啊，我觉得这是值得表扬啊。这个不像是有些街坊，我们也不说批评谁啊，就有些街坊呢稀里糊涂啊，他觉得说哎我开心就好啊，我管别人的感受干嘛啊，有的人是这样的哟。但是呢我们小妮这位街坊他不是，就说哎呦我这样做是不是真的有不妥之处，对吧？所以到罗妈这里来说，快罗妈给分析分析。好，我们来分析一下啊。首先这里面要分成两种大类啊。第一类最简单的一种情况，就是你和前任，其实我们也不说是光是小妮和前任啊，包括我们每个人都在内啊，就我们和前任已经分手了，分的不管是和平的还是不和平的，反正已经分手了，也没有拖拖拉拉，没有黏黏糊糊，没有藕断丝连，没有什么搞不清楚的事情，大家也没有彼此怨恨，就至少现在是一种很平和的状态，愿意说说话，愿意聊聊天，愿意甚至偶尔出来吃吃饭。但这个前提是什么？是大家现阶段都是单身的状态。请注意啊，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分类的标准，就是前男友是单身，你也是单身，你俩呢都是属于我们开玩笑说法叫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啊，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你们两个说哎，我们毕竟是曾经爱过，大家对彼此也了解，在聊一些比较内心的话题的时候，其实反而蛮有安全感的，所以愿意和他聊，愿意偶尔见见面叙叙旧，那我觉得没啥问题，就也没有打扰到任何人，你知道吧，就是你们两个人清清爽爽干干净净明明白白当朋友，就是这样，没毛病，请放心，安心的就这样自然的进行就可以啊。这第一大类。第二大类请注意，比较麻烦和复杂的是这个类别，就是你的前任和你俩现在至少有一方，注意是至少有一方已经不是单身了，不管是对方也好还是你也好，已经有现在正在交往的恋人了。那么我们说句实在话，按照刚才我们说的这种相处的方式，他就容易有问题。不是说你俩一定就是哎呀我们就很暧昧，当然不见得，也许你们说我这光明磊落的，我们就真的就是纯好友啦。但是我刚才说了，至少如果有一方已经有正在交往的现在的现任的恋人了，那你们这样的相处模式他就有问题，他就是显得不清不楚的，他就是会让人认为你们暧昧藕断丝连黏黏糊糊，而且很有可能会让他的现任产生不好的联想，不好的心情，这个就是我刚才说叫打扰到别人了。那跟第一大类这就是质的不同。所以如果你跟你的前任是划分到第二大类的，那就有必须啊要调整你们的这个所谓的什么聊天呢，还见面出来吃饭呢啊，还单独就你俩在那边聊天叙旧，这个就要注意了，这种形式就有点问题。我们不是说一定是不对的，但是它容易有问题。当然如果说那如果我的前任和我们两个都有新的正在交往的现任的恋人的话呢，那还用说吗？那必须大家都清楚明白什么叫安全距离，什么叫社交距离，什么叫关注自己现任的感受，这些基本原则都是我们在居委会里面嘴皮子都说破了啊，说了很多很多回了。所以小妮这位街坊，你根据刚才罗妈说到的这两个大类的一个划分标准，你对号入座，心里不要乱啊。

0: 是这样的，因为我刚刚跟前面的那个接线员有聊过，就是说我现在是
1: 那是我们的导播老师啊，不是接
0: 啊，
1: 线
0: 导
1: 员。
0: 播老师，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刚刚是讲过，就是说我想要出国留学嘛，因为我现在是29岁，其实是已经毕业了蛮久的，然后我工作的时间也有5、6年了，然后现在是打算要想要出国，然后现在的情况呢就是。现在就是我家里人，就是家里人是中立态度，但是男朋友呢是比较相对是比较反对的，所以现在是碰到这样一个情况。然后我工作其实现在属于一个还是比较稳定的一个上升期。
1: 我能知道为什么你会突然想到出去读书吗？
0: 出去读书其实是当时我本科毕业时候，那个时候其实就有规划了。当时是因为我的专业限制没有办法，就是读我想读的专业，所以当时就搁置了。然后呢，就是这个事情是我一直想要去做的，其实不是为了说一定是做学历的提升，或者是说我想要去拿这个硕士的，就是他的一个文凭，以后更好的工作嘛。我觉得它其实就是一个自己一直想要去做的事情。
1: 我觉得你只说了一个很表面的，你只说了一个形式。你说，这就是我想做的一件事儿。哎，这个部分我可以理解啊。那我能知道，出去读书，你的更加深层的想要实现的是什么？我举个例子啊。你刚才其实也有所提及，有的人呢说，哎，我想出去读个书呢，有的人说我想提升学历，有的人说呢，我想提升我在这个专业啊，或者是领域当中的一些造诣，还有的人呢说，我就是想去看看不一样的生活，看看不同的风景，感受不一样的文化，增长人
0: OK，
1: 生的
0: 就
1: 见
0: 三
1: 闻
0: 种。
1: 啊，所以也就是说，出去读书它只是一个载体。你希望实现的目标是，我就是想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不，或者说是对你而言，可能充满着很多好奇的部分的这样的一种生活，是吧？
0: 是的，是
1: 好，
0: 的。
1: 所以如果你的诉求是这样的话，那我觉得首先去除掉的一个选项就是关键，你刚才也有讲，就是我现在事业还挺稳定的，对吧？也处于一个上升期，我相信有很多人可能都会在纠结这个部分，哎，工作不是蛮好的吗？啊，工作不是蛮稳的吗？还是上升期哎，那这样会不会有点怎么样啊？那我觉得，既然你的诉求是我就是想去感受一下，我就是想去看不一样的风景，那我觉得工作上不上升、稳不稳定，它反而是一个其次，而不是主要。好，这先去掉一个选项啊。那你说家里人对你出去这件事情持一个比较中立的态度，那我觉得至少它不是一个阻力，对吧？
0: 对的。
1: 好，那么这个选项也去掉。好，现在唯一可能确实需要考量的是男朋友的这个部分。那男朋友反对的理由是什么呢？
0: 他因为他可能是更加，他性格可能跟我会不太一样，他是一个追求稳定的这样的一个性格，但是我的性格其实跟我的诉求是比较匹配的，我其实就是想要出去，去体验更多，去，接受更多，这个其实是我觉得性格上会有一点差异。
1: 所以男朋友的意思是，你看你的工作都这么稳了，对吧？还是个上升期，哎呀，你把它打破了干嘛？对吧？你这等于是，明明已经手上再握了那么多的挺好的东西了，你为啥不要了呢？为啥非要去实现一个你想要做的什么什么什么目标呢？这是他的思路，是吗？
0: 对，他也觉得一个是觉得，因为我现在其实29岁嘛，其实按照正常的，可能是应该要差不多大家要谈婚论嫁了呀，然后再就是说，对的呀，然后再就是说，他的角度会觉得，其实没有必要去花这个时间去花这个成本去做这样的一个本身，它好像是看不到价值的事情。
1: 很好，这就是我接下来要问你的问题了。价值，价值这个东西呢，有的是有形的，有的是无形的，分为两个大类。这里面呢，我先说一个，虽然是无形，但是它又很实在的一件事情。我问的稍微具体一点啊。首先，如果你要出去的话，你有计划出去多长时间吗？
0: 1年，
1: 好，
0: 我计划是去英国，就
1: 没关
0: 是
1: 系，你不用
0: 读
1: 告
0: 一
1: 诉我
0: 个
1: 具
0: 学
1: 体
0: 期。
1: 的，不用告诉我具体的
0: 啊，
1: 啊，
0: 好，对，
1: 一年，对吧？给自己一年的时间去游历不一样的风景，这样子。好，那么这一年，因为这一定要涉及到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啊，叫生活成本。 有一个支出的问题。那这个支出你有做过计算吗？
0: 有做过。
1: 嗯，所以没有困难对吗？
0: 我能接受。对，
1: 所以也就是说你的，我也说的直白一点，就是手头的积蓄是可以让自己，其实这就是 gap year 对吧，就是可以有这一年的这个 gap 对吗？
0: 嗯嗯，对，
1: 就是不管是学习还是生活，在这个方面是没有问题的对吧？
0: 是的。
1: 好，
0: 至少我现在自己的积蓄，就是我不需要花家里人或者其他人的钱，我自己的积蓄是完全可以 cover 住的。
1: 好，可以。那 cover 的之余，我要补充问一个，那么会伤筋动骨吗？
0: 伤筋动骨是什么意思啊？
1: 哎，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现在我手上有100块钱，我呢想做一件事儿，可能要花掉我这100块钱当中的20块，那我就还有80、那我就这就不叫伤筋动骨。就是你说的我完全可以 cover 对吧，但如果我现在手上有100块，我要做一件事要花掉95块钱，我就剩5块了，这个叫伤筋动骨。那你会是要面对这样的情况吗？
0: 需要，我觉得是需要的。
1: 所以是要伤筋动骨了对吗？
0: 对的。
1: 好，我觉得这就是你需要慎重考虑的部分。
0: 嗯，
1: 当然结论你自己去做，我刚才帮你做的是一个梳理，就是我们说，哎，先可以去除哪个选项，再去除哪个选项。好，我们的重点是什么？而在重点之余，我们需要考量的最实在的问题又是什么？这个实在的问题当中，又需要去进行一个计算加思考和选择。那最终就来到了这几个很重要的重点了。至于最终结论是什么，这个任何人没有办法替你做选择。
0: 哦，我能理解，就是您刚刚讲的这个点，就是关于就是成本的问题。但是其实还有一个点您刚刚没有说明白，就是说我提到了第三个问题，就是说男朋友他跟我可能是站在，因为性格不同导致我们站的立场是不一样的，所以因为其实我们还感情上相对是稳定的，所以就是关于这个问题可以再聊一下了。
1: 聊啥？
0: 就是
1: 我也不是算命先生，掐指一算，哎呀 A 小姐呀，你可不能出去啊，你一出去你俩就要分啦！哎，我掐指一算，我算出来的。没有啊，任何人都做不了这样的一个估算。
0: 嗯，
1: 对吧？你出去这一年对你们的感情有没有影响不好说，因为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没有人知道？因为没有经过风没有经过雨的感情，谁也做不了一个特别有把握的预测。就像你说的，我感觉很稳的，稳就是 OK 的吗？对吧？这个微微的波澜之下的河水里头，就真的什么乱七八糟的水草都没有了吗？不知道，不好说。所以你想跟我再聊聊这个部分，我没有办法跟你聊，因为没有办法做预测。当然我知道可能有的地方会说，哎呀，你看看在要不要出去读书这件事情上面，你看看 A 小姐跟男朋友形成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立场和思路呀，这会不会是三观不合呀？这个我觉得啊，我也很实在的讲，不能这么说。
0: 嗯，
1: 因为不同性格他就是对同样的一个很具有挑战性的事情就有不同的感受的。我们必须坦诚的是，你打破现有的生活的格局想要去做一个 gap year 这样的一个事情，它就是很有挑战性的。不管是不是要思考刚才我说的呀，有没有伤筋动骨呀，哎呀有没有怎么样，我觉得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它就是有挑战性的，挑战带来的是什么？风险和机遇并存。所以没有人会给你打所有的包票，都给你理得清清楚楚的。 A 小姐，我跟你说啊，这一坨啊他预测出来是这个结果啊，这一坨啊预测出来是这个结果啊，好嘞，你就看着这个报告你就做决定吧。没有啊，人生哪有这么多的捷径啊，所以需要你去思考好吗？
0: 嗯，好呀，
1: 那我们就先说到这里。
0: 好好，谢谢你。
1: 不客气啊。当然最终的结论我刚才一直在说， A 小姐你自己去找这个结论。刚才做了一些稍微比感性要多一丢丢理性的这样的一个梳理，希望能够帮到你。当然人生不留遗憾也很重要啊。

0: 我接电话了，电话线上这位是 A 小姐，晚上好。
1: 嗯，哎，你好。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嗯，是这样的，我其实不好意思，我有点激动。
0: 没关系，慢慢说。
1: 罗猫，我听你的节目很久了。
0: 嗯，
1: 我就很有缘，因为我十年前也差不多打过你一个电话，我当时是正好听你的节目嘛。
0: 哦，
1: 我想说，当时跟渣男分手。
0: 嗯，
1: 然后就听你节目，想说一个吧，结果一下就接通了。就今天也是一下就接通了，所以我觉得还挺有缘分的。
0: 嗯，
1: 嗯，今天主要是，因为我跟我男朋友嘛，现在我们可能都有点，就脑袋里的毛病。
0: 嗯，
1: 我还挺喜欢他的，我不知道就是。嗯，这个毛病可能会影响下一代。
0: 哦，就是有可能会有遗传是吧？
1: 嗯
0: 嗯，你们两个都有是吗？
1: 都有都有。
0: 哦，
1: 我马上可能节后就要动手术了。
0: 嗯，
1: 就比较大。嗯，然后他是因为那个后面发现的，可能就几个月前吧。然后我这个毛病呢是挺久了，然后今年跟他在一起后才决定动手术的。
0: 嗯。
1: 结果，嗯，结果他几个月前也被发现了类似的，唉，我就觉得怎么说呢？
0: 怎么了？纠结啥？
1: 嗯，我们说父母都是比较想要下一代的，
0: 嗯，
1: 然后我和他的话就是随便，但是如果说结婚的话，那怕生的孩子对小朋友可能不太负责。
0: 就是有一定的遗传的概率在里头，
1: 嗯，
0: 所以你跟你男朋友你们两个本人对于是不是一定非要有小朋友这件事情其实是不是非得必须，对吧？
1: 是的。
0: 嗯，
1: 我跟他都是比较就是觉得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了。
0: 嗯，
1: 然后呢反正以后也是我们俩过日子嘛。
0: 对，
1: 但是就比较双方家庭比较传统，不可能说就是你们两个谈恋爱就是你们两个事情，肯定就是双方家庭的事情。
0: 谁说的？
1: 我们双方就是一个家庭氛围吧，就是这样的。他爸妈也是。
0: 那也可以不认同吧，对不对？
1: 对，我一直都是不认同的。
0: 啊，那就不用认同啊，这又没有一个，说实话，这又不是什么铁律。
1: 嗯
0: 哦，必须如何如何，而且确实是有一个这样的比较特殊的前提，对吧？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啊，不好意思，我先直接说了啊。
1: 好，你说。
0: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本身感情是没有问题的，对吧？
1: 是的，
0: 感情非常好。至于说哦，因为都是在这个健康的部分，可能会存在一定的概率，那这个概率是没什么好去非要去拼一把，说哎那万一呢，对吧？我觉得是没有这个必要。而且最关键的是在于什么，就是要不要小朋友这件事情是你们两个人的意见其实是统一的，你俩的立场，你俩的想法，你俩的思路是一致的，那其实说实话它就不是问题。所以你们两个人，我也说得很直接啊，咱们现在就是赶紧抓紧时间治疗
1: 好，
0: 对吧？咱们就是恢复健康，然后你俩呢干嘛呢？你俩好好相爱呀。你俩是为什么在一起？因为你们相爱，你俩不是为了任何其他什么人而在一起，乃至未来你们觉得说我们感情非常的扎实，我们想组成自己的小家庭，我们想成为夫妻，有问题吗？没问题，不是为了任何人说你们去结成夫妻，更不是为了任何人说我们要干这我们要干那，没有为了任何人，也没有任何人能给你下这个铁命令，没有的，不存在的。家里人可以有他们的想法，有他们的希望，我觉得这个是没问题。但是这个希望如果是建立在一定的特别的前提之下，那我们当然，你们两个人

0: 作为这感情的主体，你们当然有选择权，而且就是因为相爱在一起，那怎么能够因为别人啊，你们应该这样，你们应该那样，然后我们就怎么着还要放弃是怎么样？没道理，逻辑上也不成立，于情于理都不成立。你俩好好爱，关别人什么事儿啊？
1: 其实我心里也都懂，就是想听你说一下。
0: 嗯，我就说，哎，我跟你说，我今天非常愿意给你打气。嗯，我知道的，可能就是听到家里人说些有的没的，是很容易会产生一些动摇的，对吧？家里人说，哎呀，你看你怎么能这样呢？哎呀，你怎么能那样呢？哎，你就应该怎么怎么样啊，人家家里都怎么怎么样了，你也应该怎么样，你要不是这样的话，你就显得怎么怎么如何了。对，他会有这种神逻辑，尤其是家里的一些长辈，他就很喜欢讲这种话，甚至啊，我不知道啊，甚至有可能会用这个所谓的长辈的身份来压制你，说你怎么不听话，对啊，你不听话你就不孝顺，哎，你不孝顺你就不好，你就有问题，你就怎么怎么样。我跟你说这个逻辑，这是个伪命题。
1: 就我爸妈倒也还没到这种地步，就是他们
0: 那最好是没有，
1: 比较隐晦。但是呢，就是双方的父母都是属于比较传统的，都是希望能够有下一代的。
0: 嗯，
1: 那么我们也算是比较，因为双方家庭氛围都还可以。
0: 我刚才已经说了，可以有希望，
1: 嗯，
0: 可以有期待，可以。当然可以，我们也不能说，哦，家里的这个长辈就没有这个，期待什么什么的权利了，他有啊。但是我再说一遍，这个要建立在两个部分：一，你们作为这个感情乃至未来的婚姻的主体，你们个人的意愿才是决定权。
1: 是的，
0: 对吧？再加上我再说，还有你们的一个健康的一个比较客观的一个情况。
1: 嗯，
0: 所以别人可以提希望。那我也有我愿意或不愿意，或者是我做我自己的选择的权利，没有人能剥夺你这个权利，这就是你的权利。包括你跟谁在一起，你想和谁谈恋爱，乃至未来你们组成自己的小家庭，
1: 嗯，
0: 都是你们的权利。而说一千道一万，我最想说的是，咱们先治病，先把健康找回来，对吗？
1: 是。我已经那个定好那个手术时间了，
0: 嗯，
1: 就等节后就那个动手术。
0: 嗯，哪天呀？
1: 啊，具体不能说。
0: 哦，行，没关系没关系，反正就节后，
1: 嗯，
0: 对吧？就已经安排了。
1: 对，节后
0: 安排了。
1: 嗯，
0: 好的，那反正
1: 安排上了。
0: 反正罗妈做你坚强后盾，你的想法、你的意愿，你记住了，永远是优先级，就是第一位。
1: 嗯，
0: 而且我们现在就是我们人生在不同的阶段有重要的事情，现在现阶段最重要的事情是咱们找回健康，后面的事儿慢慢恢复起来，我们再做以后的思考，也许未来哎可能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谁知道呢？
1: 嗯，
0: 后面的事儿咱们后面再说，但是没有什么比健康更重要了。
1: 是，我现在
0: 这段感情啊也很重要，因为感情也是我相信是你现在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1: 嗯，确实，
0: 遇到相爱的两个这个对象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儿。啊，嗯，
1: 说实话，我十年前跟你打电话呢。
0: 嗯，
1: 是因为那个跟渣男。
0: 哦，
1: 这十年间我都没怎么谈过恋爱。
0: 嗯，
1: 然后他是我这期间谈的唯一一个让我觉得，
0: 嗯，
1: 啊，这个人可以在一起的对象。
0: 嗯，嗯，
1: 对，
0: 那咱们就好好珍惜。
1: 嗯，
0: 好吧。
1: 嗯，
0: 那我就送首歌给你好吗？虽然不知道具体哪天手术，但没关系，反正你就知道居委会就是你的后盾，罗妈就是你的后盾。
1: 谢谢。
0: 爱你想爱的，做你想做的事情，选你自己想要的人生，好吗？
1: 嗯，
0: 不哭啊，不哭，明天过节了，开开心心的好吗？
1: 哎，好的
0: 啊，那咱们听首歌，温暖的甜蜜的，我送给你好吧。
1: 好，谢谢罗妈。
0: 节日快乐，节日快乐，我们一起来听歌。谢谢 A 小姐来电。有的时候是的，会怀疑，会动摇，会沮丧，会想要一点勇气，我们居委会都给大家来听歌。

啊，让你啊实在是太烦了，太郁闷了，太纠结了，太焦虑了，那其实都可以到居委会啊来向龙妈提问一下啊。欢迎你呢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

电话号码呢就是62786262，当然也很欢迎你哦，哎，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一下月夜运动厅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都可以啊，发消息过来，我也会看到你的提问。当然与此同时，哎，提醒一下大家，我们除了在广播，对，在动感101啊，正在啊这个办公，同时你现在也可以用看的方式了，如果方便的话呢，很欢迎你打开抖音，直接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 ID， 搜索之后呢，打开这个直播间就能看到，哇哦，原来居委会是这样办公的呀，对，就是可以帮助大家呢有更直观的一个感受啊。当然我们今天正式开启办公之前，哎呦，又要说了啊，今天呢我有一位这个好集美啊，真的是多年的好集美了，大家就彼此啊就属于就特别知根知底的那一种啊，他在跟我探讨一件事情，什么呢，就是他说不知道为啥他跟他的这个男朋友啊，就是因为他们两个人恋爱时间蛮久了，已经3-4年的时间了，他说不知道为啥，就是他们两个人在聊天啊交流啊的时候，就是这个观点呀角度啊越来越像，所以呢他现在居然产生了一个新的担忧，他说，哎，罗妈，你这有个词叫信息茧房对不对，我说哦我知道我知道，好像是在说大数据的事情啊，他说他说自从我知道了信息茧房这个词之后啊，我就开始对我和我男朋友之间的这个沟通啊，我产生了一种焦虑，我说哟啥焦虑呢，他说你看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时间越久，我们的观点越像，我们对很多事情的反应啊判断啊也都越来越相似，我说呀这不是个好现象吗，对吧，这不是好事儿吗，啊，这不是说明你们两个越来越有默契吗，他说不，他说罗妈你把信息茧房这个词你和我的这个啊跟我男朋友这个情况你结合起来思考一下，你看看会不会有一些什么问题，他这么一说呢，我还真的就是很认真的思考了大概1-2分钟，我想来想去我都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我觉得这还是个好事儿呀，后来他就开始跟我讲了，哎呀说到了半天，他就说你看我妈，你看我们两个当初啊为啥会爱上对方呢，就是因为我从对方这里可以知道很多我不知道的事情，哎，他也可以从我这里知道很多他不知道的事情，我们本身呢在认识之前是各自有自己的兴趣爱好呀，有社交圈子呀，对吧，我们有各自不同的工作的领域呀，也就是说我们两个相遇相爱相知在一起之后呢，我们是拓展了彼此的对这个世界的观感，他说你看这多好呀，但是你看现在我们在一起时间久了，哎，我俩这想法也差不多，对吧，我俩这个关心的事儿也差不多，观点也差不多，那不就变成了信息茧房了吗，不就变成说我们两个没有在进步啊，我没有让他知道更多的事儿，他也没有让我知道更多的事儿，哎，就变成我们两个就是反正就是永远就只知道这么多了，你看是不是，是不是很值得焦虑，哎呦，他这么一说我还真的愣住了，我突然觉得好像有几分道理，哎，好像让我有点哎无理招架无理反驳，但是我又总觉得哪里怪怪的，所以这个问题啊我今天没有跟他达成共识，但是呢我持一个个人的这个保留意见，我说总体来说根据我的经验和判断我还是认为它是个好现象，但是你的这个担忧呢我又觉得不无道理，所以我说这个事儿啊这样子，我今天晚上居委会办公的时候啊我把它拿出来，我跟街坊们我们一起共同讨论思考，看看大家是怎么看的，就是两个人谈恋爱在一起时间久了越来越像，越来越怎么说这个视野啊就重合度越来越高，不知道街坊们觉得说哎呦这是一个好现象，还是说这可能有信息茧房的这种可能性呢，欢迎大家思考一下，当然如果你有自己的烦恼赶紧拨打热线62786262向我提问吧。

0: 那我们又接电话了，这位是 A 先生，晚上好。
1: 哎，你好。
0: 你好，久等了，遇到什么事儿了呢？您说。
1: 就是人生现在很迷茫的一个事情。这样的，就是我和我爱人两个人呢，主要是夫妻感情之间的问题。相恋从相恋开始算呢，到现在已经14年了。
0: 嗯。
1: 结婚也已经超过10年了。
0: 嗯。
1: 在这十几年的时间里面呢，就是说我对家庭啊，就是说可以说是尽心尽力的去这个付出嘛，但是呢就是近些年来呢，就是近几年爱人呢对我的就在生活中啊说了很多瞧不上的，说白了就是你挣这么点，就是实际上我其实近五年嘛，收入已经翻了一番了，在上海呢不算高，就是属于中等吧，偏下一点，一年也就20来万，然后，但是家人呢，就是我付出了这么多，就是对家庭的付出嘛，在爱人那里，就在妻子那里是得不到任何肯定的。然后呢，也是有，就是一丁点的小事儿，就会，就妻子就会拉黑、删除，对吧？微信上，然后就是会抱怨，会说，什么，就说意思是，那个不管家里，这种。
0: 指责你不管家里是吗？
1: 其实因为什么？因为我爱人是一个老师嘛，班主任老师，他其实平时工作比我忙，但是每当寒暑假他休息的时候，那肯定我还是要，因为我是一个一个工程师嘛，是正常工作的这种叫不算白领，我们应该算蓝领，就是我是要正常工作的，我不存在寒暑假这种假期，然后就会。矛盾多爆发于这个假期期间，各种抱怨埋怨，然后最让我伤心的是，其实是什么事情呢？就是夫妻之间发生矛盾啊，或者是有吵架，或者是有一些分歧，这是其实很正常的事情。因为我们有一个孩子6岁的宝宝，然后就哪怕再生气，我从来没有在宝宝面前跟他说啊，妈妈哪不好。我就说会说，哎，妈妈今天不开心了，心里不开心了，你不要去招惹他，就是，这种是吧？但是今天呢，孩子跟我说了一句话，我的心呢就是很难受。孩子跟我说，妈妈说让我不要理你，然后我就是因为我和我爱人之间是没有发生什么，没有什么出轨啊这种，而且我本人呢也。从来不喜欢什么花天酒地啊，或者是这种就是打麻将啊，或者是这种不良嗜好，就酗酒，或者说是出去玩唱歌，什么都不喜欢。就是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嘛，然后可能工作会有点忙，有的时候会这种事情，然后就会很，现在就是感觉我想请教的时候，我不知道我还能继续走下去吗？因为虽然在一起14年了，就是这种对他的爱，各种包容，或者说叫惯着，搞得我现在就是这种爱感觉很沉重，这个爱太重了，我感觉我已经背不动了。
0: 你觉得自己特别委屈，对吧？
1: 因为我男人嘛，就是委屈一点都无所谓，就是
0: 不，你就回答我的问题，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委屈？不用说那些虚的，哎呀，男人嘛没关系，哎呀，受点委屈没什么。你就说，你是不是觉得特别委屈？就像你反复在强调，我一心扑在工作上，我努力在，对吧？在我的能力范围里面，在我的工作范畴当中，啊，我这个收入怎么怎么样了，已经怎么怎么样了，我感觉我已经非常的尽力了，对吧？在为这个家，希望能够拿出我的努力，拿出我的成绩，拿出我的什么什么什么这些，但是却在你的老婆这里。非但得不到他的肯定，还要被他这样的指责，还要被他这样的说，甚至还要什么拉黑了这那的，是不是觉得特别委屈？
1: 而且就是说这两天
0: 是还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很好，不要说其他的，回答我的问题就好。
1: 嗯嗯嗯，好，谢谢老师。
0: 你谢我啥呀？我还啥都没说呢，而且我不是老师，我不是老师，我必须要纠正一下，我只是一个主持人。
1: 主持人老师。
0: 不用，您真的不要叫我老师，您叫我老师，那咱们的对话就没法进行了，否则搞得我像在上课似的。
1: 没有没有。
0: 您的太太才是老师啊。好，我接下来要说，接下来我要说重要的事情，请给我一点时间讲好吗？
1: 好，您说。
0: 你真的只是在用你以为的方式在为这个家做着你认为的贡献。我不是要否定你的努力啊。
1: 嗯。
0: 但是只是你的自己想这个习惯的设定的认为说我这样子做就是在为这个家在做贡献了。但这样的想法和你这样的做法就势必一定会带来你们两口子现在这种状况。乍一听你老婆现在和你的相处是让人觉得很头疼，对吧？怎么这么又不讲理，又好像很任性，又好像很难沟通，甚至还要对着孩子说啊，那个你不要理爸爸，听上去简直一个比一个差劲，一个比一个糟糕，简直是觉得说这日子没法过了。就像你也问我的问题是说，我还能继续吗？但是 A 先生，我必须要站在一个第三方的角度，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是你一个大忽略的事情，你根本都没有从以上你讲的这些事情当中听到一个女人的寂寞，还有就是一个妻子以及一个妈妈的焦虑，你都没有听到。
1: 那个，
0: 我来给你做解释，你不要做解释，现在我来帮你做解释。不要觉得说他为什么在，就像你说的叫寒暑假，他就容易会跟你产生这样的矛盾。你也说了，哎，因为我是要朝九晚五的，我没有寒暑假。换句话说，寒暑假相对而言，你太太可能会，因为她不需要上班嘛，相对而言她的时间就会比较多。你知道，人在时间多的时候，他必然会容易觉得说，哎，我好想玩点什么，对吧？或者说做点什么事儿。但是你刚才也一直在强调，哎，我忙呀，我一心扑在工作上呀。好，那我现在就问你一个问题 ，A 先生，请问你最近一次和太太的约会，二人世界是什么时候？
1: 今年就是孩子跟着老人去，就是在回老家的时候。
0: 什么时候？几月份？
1: 七月份。
0: 好，那天玩的开心吗？
1: 不能说开心吧，就是说
0: 太太开心吗？
1: 她很开心。
0: 那就对了呀，那就对了呀。
1: 嗯，
0: 我再说一遍，忙事业忙工作没问题。
1: 嗯，
0: 我愿意努力，对吧？为了这个家没问题。但是你对太太的忽略，在精神层面的忽略是实实在在的。我再给你翻译一个，你的太太对宝宝说不要理爸爸，你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你刚才把这个事儿看得非常的可怕，但我来帮你翻译一下。妈妈对着宝宝说，宝宝你不要理爸爸，这句话真正的含义是，我的老公为什么不理我？他用拉黑你，什么删除你，这那的，听上去，刚才我也说了，听上去不讲理，任性，莫名其妙。但你知道这是在干什么吗？这是在让你关注啊，关注。
1: 嗯，
0: 你不关注你的太太。我说的关注是什么？不是说我只给家里挣钱了呀，怎么怎么样了呀？不是的。听，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回答一位听众的问题。我觉得他呢可以说是有一个多愁善感在里面的哈，那看看到底是个

0: 情况啊，也是发到私信来向罗妈提问的。也再次提醒大家啊，如果很想跟罗妈直接对话，那么你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那在晚上10点之后呢，也可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啊，找到 DJ 罗毅，关注一下我的抖音号啊。我们也可以用连麦的方式来帮大家思考一下。好，下面这个情况啊，这位街坊是这样的，他说：“哎呀，罗妈，最近啊刷到了一个视频，里面在讲的是，那个女生很想跟男朋友分手，但是又有点舍不得，可是她又很清楚的知道跟这个人一直在一起，自己并不会幸福。看完之后，我感觉我也是这个情况啊，我也很想跟男朋友分手，但也有点舍不得。”毕竟平时在一起还是挺开心的，但如果不分的话，我在想，假设未来如果我们真的组成了自己的家庭，我好像也不会幸福吧。毕竟现在这种开心没有再考虑以后结婚过日子呀，所以我现在就很纠结，我到底该分还是不该分呢？请罗妈帮我也回答一下。我说什么来着，多愁善感。这个多愁善感呢，是因为看了别人的视频，哎呦，自己共鸣上了，觉得，哎呀，我好像也是个情况。好，那你真的蛮有意思的，你这是属于啊，这个天下本无事啊，哎，非要自扰之啊。你都说了，现在跟男朋友在一起谈恋爱挺开心的，你又没有不开心，所以我不知道你说，哎呀，我这个不分手，未来要是啊，这个组成自己的家庭也不会幸福的。你这个不会幸福的，你是从哪里得出了这么一个推论呢？如果你真的未来不会幸福，那说实话，你现在就应该已经有不开心的感觉了。但你的说法是，哎呀，就平时在一起大多数时间还是挺开心的。那你这个就叫不客观。你这个不客观，它就会带来你这个莫名其妙的想法。就是哎呀，我是不是应该跟那个视频里的人一样啊，我也应该要啊想想分手的事儿，就莫名其妙嘛，这不是。那人家的恋爱谈得怎么样，冷暖自知啊，两个人之间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冲突，有没有什么矛盾，那是人家的事儿，你干嘛非要拿自己的感情去跟人家做对比呢？而且明明你的感情还挺好的，对吧？是不是自扰之啊？当然，换句话说，如果你只是没有讲出来说，哦，其实我对跟男朋友的感情确实有点什么什么的问题，那你就去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也没有解决，也没有跟男朋友沟通，哎，就往这儿这么一想啊，就算了吧，肯定不能幸福了吧，那真的也是太主观啊，太武断。谈恋爱也好，未来也好，不是谈着随便玩玩的，请你自己好。来自邓紫棋的倒数，各位街坊们，收听的是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越夜越动听，我们居委会呢要准备开始今天晚上的办公了啊。当然也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有任何让你在恋爱呀、不同的感情方面呢，哎呦想不明白了啊，或者是很困惑了，再或者呢是伤心了、生气了啊、纠结了、烦恼了，其实真的方方面面的事情啊，都可以到居委会来提问的。和谈恋爱没关系的事情可以问吗？经常有街坊来啊咨询说，当然可以问呢。我们也一直在说，感情有很多种嘛，对吧？除了爱情，还有友情、亲情呢，以及我们生活的组成部分，还有工作、学习呢，是不是？所以都很欢迎大家来提问啊，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与此同时，也可以下载阿基米德的 FL 手机当中，关注一下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可以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用消息发过来你的问题，我也会看到。当然也再次提醒你啊，如果方便的话啊，顺便想要看看我们啊这个越夜越动听小小的。那我们要接电话了，这位是 A 先生，晚上好。
1: 哎，你好。
0: 你好，久等了，遇到什么事儿了呢？您说。
1: 就是人生现在很迷茫的一个事情。这样的，就是我和我爱人两个人呢，主要是夫妻感情之间的问题。相恋从相恋开始算呢，到现在已经14年了。
0: 嗯。
1: 结婚也已经超过10年了。
0: 嗯。
1: 嗯，在这十几年的时间里面呢，就是说我，对家庭啊，就是说可以说是尽心尽力的去这个付出嘛，但是呢就是近些年来呢，就是近几年爱人呢对我的就在生活中啊说了很多瞧不上的，说白了就是你挣这么点，就是 实际上我其实近五年嘛，收入已经翻了一番了，在上海呢不算高，就是属于中等吧，偏下一点，一年也就二十来万，然后但是家人呢，就是我付出了这么多，就是为家庭的付出嘛，在爱人那里，就在妻子那里是得不到任何肯定的。然后呢，也是有，就是一丁点的小事儿，就会，就妻子就会拉黑、删除，对吧？微信上，然后就是会抱怨，会说，就说意思是那个不管家里这种。
0: 指责你不管家里是吗？
1: 其实因为他因为我爱人是一个老师嘛，班主任老师，他其实平时工作比我忙，但是每当寒暑假他休息的时候，那肯定我还是要，因为我是一个一个工程师嘛，是正常工作的这种叫不算白领，我们应该算蓝领，就是我是要正常工作的，我不存在寒暑假这种假期，然后就会。矛盾多爆发于这个假期期间，各种抱怨埋怨，然后最让我伤心的是，其实是什么事情呢？就是夫妻之间发生矛盾啊，或者是有吵架，或者是有一些分歧，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我们有一个孩子六岁的宝宝，然后就哪怕再生气，我从来没有在宝宝面前跟他说啊妈妈哪不好。我就说会说，哎，妈妈今天不开心了，心里不开心了，你不要去招惹他，就是，这种是吧？但是今天呢，孩子跟我说了一句话，我的心呢就是很难受。孩子跟我说，妈妈说让我不要理你。然后我就是因为我和我爱人之间是没有发生什么，没有什么出轨啊这种，而且我本人呢也。从来不喜欢什么花天酒地啊，或者是这种就是打麻将啊，或者是这种不良嗜好，就酗酒，或者说是出去玩唱歌，什么都不喜欢。就是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嘛，然后可能工作会有点忙，有的时候会这种事情，然后就会很，现在就是感觉我想请教的时候，我不知道我还能继续走下去吗？因为虽然在一起14年了，就是这种对他的爱，各种包容，或者说叫惯着，搞得我现在就是这种爱感觉很沉重，这个爱太重了，我感觉我已经背不动了。
0: 你觉得自己特别委屈，对吧？
1: 因为我男人嘛，就是委屈一点都无所谓，就是
0: 不，你就回答我的问题，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委屈？不用说那些虚的，哎呀，男人嘛没关系，哎呀，受点委屈没什么。你就说，你是不是觉得特别委屈？就像你反复在强调，我一心扑在工作上，我努力在，对吧？在我的能力范围里面，在我的工作范畴当中，啊，我这个收入怎么怎么样了，已经怎么怎么样了，我感觉我已经非常的尽力了，对吧？在为这个家，希望能够拿出我的努力，拿出我的成绩，拿出我的什么什么什么这些，但是却在你的老婆这里。非但得不到他的肯定，还要被他这样的指责，还要被他这样的说，甚至还要什么拉黑了这那的，是不是觉得特别委屈？
1: 而且就是说这两天
0: 是还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很好，不要说其他的，回答我的问题就好。
1: 好，谢谢老师。
0: 你谢我啥呀？我还啥都没说呢，而且我不是老师，我必须要纠正一下，我只是一个主持人。
1: 主持人老师。
0: 不用，您真的不要叫我老师，您叫我老师那咱们的对话就没法进行了。否则搞得我像在上课似的。
1: 没有没有，
0: 您的太太才是老师啊。好，我接下来我要说重要的事情，请给我一点时间讲好吗？
1: 好，您说。
0: 你真的只是在用你以为的方式在为这个家做着你认为的贡献，我不是要否定你的努力啊，但是只是你的自己想这个习惯的设定的认为说我这样子做就是在为这个家在做贡献了，但这样的想法和你这样的做法 就势必一定会带来你们两口子现在这种状况。乍一听，你老婆现在和你的相处是让人觉得很头疼，对吧？怎么这么又不讲理，又好像很任性，又好像很难沟通，甚至还要对着孩子说啊，那个你不要理爸爸，听上去简直一个比一个差劲，一个比一个糟糕，简直是觉得说这日子没法过了。就像你也问我的问题是说，我还能继续吗？但是 A 先生，我必须要站在一个第三方的角度，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是你一个大忽略的事情，你根本都没有从以上你讲的这些事情当中听到一个女人的寂寞，还有就是一个妻子以及一个妈妈的焦虑，你都没有听到。
1: 那个，
0: 我来给你做解释，你不要做解释，现在我来帮你做解释。不要觉得说他为什么在，就像你说的叫寒暑假，他就容易会跟你产生这样的矛盾。你也说了，哎，因为我是要朝九晚五的，我没有寒暑假。换句话说，寒暑假相对而言，你太太可能会，因为她不需要上班嘛，相对而言她的时间就会比较多。你知道，人在时间多的时候，他必然会容易觉得说，哎，我好想玩点什么，对吧？或者说做点什么事儿。但是你刚才也一直在强调，哎，我忙呀，我一心扑在工作上呀。好，那我现在就问你一个问题 ，A 先生，请问你最近一次和太太的约会，二人世界是什么时候？
1: 今年就是孩子跟着老人去，就是在回老家的时候。
0: 什么时候？几月份？
1: 七月份。
0: 好，那天玩得开心吗？
1: 不能说开心吧，就是说
0: 太太开心吗？
1: 她很开心。
0: 那就对了呀，那就对了呀。
1: 嗯，
0: 我再说一遍，忙事业忙工作没问题，
1: 嗯，
0: 我愿意努力，对吧？为了这个家没问题。但是你对太太的忽略，在精神层面的忽略是实实在在的。我再给你翻译一个，你的太太对宝宝说不要理爸爸，你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你刚才把这个事儿看得非常的可怕，但我来帮你翻译一下。妈妈对着宝宝说，宝宝你不要理爸爸，这句话真正的含义是，我的老公为什么不理我？他用拉黑你，什么删除你，这那的，听上去，刚才我也说了，听上去不讲理，任性，莫名其妙。但你知道这是在干什么吗？这是在让你关注啊，关注。你不关注你的太太。我说的关注是什么？不是说我只给家里挣钱了呀，怎么怎么样了呀？不是的。A 先生，我再问你，你最近一次跟太太两个人敞开心扉，快快乐乐像谈恋爱的时候那样的聊天是啥时候？
1: 没有了，已经很久没有了。不是我不想，就是可能主持人老师因为电话时间有限嘛，所以我说的也比较少。就是我去寻求沟通的时候，我爱人，我的妻子，他会说我们俩三观不合，没什么好聊的，总是在关闭这扇沟通的。
0: 所以你知道，当你把你的背留给他的时候，那已经是更早之前的事情了。所以才会有这样的说，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可聊的了。一段婚姻走到这样的状态，绝不是一个人造成的。我工作努力，我工作忙，我对自己很满意，这就是你的逻辑，我都说了好几遍了。你根本听不到你太太的内心的呼声，包括对你的指责，你说啊，他嫌我什么，哎呀，什么挣的少了，这那这那的。这里面有包含两种，一种是真的很想跟你说话，还有一种是什么？他有焦虑，对生活的焦虑。那对生活具体的焦虑你了解吗？你有跟太太真的掏心窝子的聊过吗？
1: 聊过很多，因为我太太这个人呢，您可就是电话里说的比较
0: 没关系。 A 先生，今天就是你说的，我们确实是时间有限，而您的问题是我说一个你就说哎这不是的，哎呀其实是这样的，你给自己的所有的行为合理化已经自成一个体系了。我也没有办法，我也不是什么非常厉害的人，说今天咱们通个电话啊，五六分钟的时间，我叮叮咣咣的就把你这个自成一套的体系就给你摧毁了，让你能够看清楚那些被你忽略的种种。十几年的时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再说一遍，一对夫妻两口子走到现在这样的一个程度，背靠背，现在是谁也不愿意面对着对方，你们两个人其实都是，只不过太太的方式更极端一些，更激烈一些，更情绪化一些，而你的方式是寄情于工作。我只给你一个建议，请你把我今天说的你的忽略您再思考一下，您再品一品，以及如果这段婚姻你还想要的话，不是来问我说哎，这婚姻我还能不能继续下去，我没有办法回答你这个问题，因为一段婚姻能不能走下去和该不该走下去不是我说了算，也不是你说了算，而是你们两口子说了算。找到你的太太，你们两个人先要就这段婚姻到底是继续还是就此打住，你们要先达成一致。如果愿意继续，那就把至少长达不敢说五年六年，那七年八年可能也少不了，你们背靠背的这种状态必须要给它击碎掉，以及你们需要掏心窝子的东西太多了，大家心中对彼此的积怨，那种孤独的感觉，那种精神层面不交流所积累下来的这个厚厚的真的是比山还一样高的这种屏障，你们得花很多很多很多时间去把它打破，以及能不能打破真的只取决于你们有没有这颗心，你们愿不愿意让这段婚姻继续走下去，还是说哇这么难啊，这么难才能把这个高山给它摧毁了。婚姻是一门学问，婚姻是要付出很多代价，婚姻甚至还要改变自己很多想法，但是自成一派的体系在你的心中如果不瓦解的话，这个事儿是没有办法解决的。我们先说到这里，听首歌，凉凉。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回答一位听众的问题。我觉得他呢可以说是有一个多愁善感在里面的哈，那看看到底是个啥情况啊，也是发到私信来向罗妈提问的，也再次提醒大家啊，如果很想跟罗妈直接对话，那么你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那在晚上10点之后呢，也可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啊，找到 DJ 罗毅，关注一下我的抖音号啊，我们也可以用连麦的方式来帮大家思考一下。好，下面这个情况啊，这位街坊是这样的，他说，哎呀罗妈，最近啊刷到了一个视频，里面在讲的是那个女生很想跟男朋友分手，但是又有点舍不得，可是她又很清楚的知道跟这个人一直在一起自己并不会幸福。看完之后我感觉我也是这个情况啊，我也很想跟男朋友分手，但也有点舍不得，毕竟平时在一起还是挺开心的。但如果不分的话，我在想，假设未来如果我们真的组成了自己的家庭，我好像也不会幸福吧。毕竟现在这种开心没有再考虑以后结婚过日子呀，所以我现在就很纠结，我到底该分还是不该分呢？请罗妈帮我也回答一下。我说什么来着，多愁善感。这个多愁善感呢，是因为看了别人的视频，哎呦，自己共鸣上了，觉得哎呀，我好像也是个情况。好，那你真的蛮有意思的，你这是属于啊，这个天下本无事啊，哎，非要自扰之啊。你都说了，现在跟男朋友在一起谈恋爱挺开心的，你又没有不开心，所以我不知道你说，哎呀，我这个不分手，未来要是啊，这个组成自己的家庭也不会幸福的。你这个不会幸福的，你是从哪里得出了这么一个推论呢？

了你就去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也没有解决也没有跟男朋友沟通，哎，就往这儿这么一想啊，就算了吧，肯定不能幸福了吧，那真的也是太主观啊，太武断。谈恋爱也好，未来也好，不是谈着随便玩玩的，请你自己好。来自邓紫棋的倒数，各位街坊们收听的是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越夜越动听，我们居委会呢要准备开始今天晚上的办公了啊。当然也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有任何让你在恋爱呀不同的感情方面呢，哎呦想不明白了啊，或者是很困惑了，再或者呢是伤心了、生气了啊、纠结了、烦恼了，其实真的方方面面的事情啊，都可以到居委会来提问的。和谈恋爱没关系的事情可以问吗？经常有街坊来啊咨询说，当然可以问呢。我们也一直在说，感情有很多种嘛，对吧？除了爱情，还有友情、亲情呢，以及我们生活的组成部分，还有工作、学习呢，是不是？所以都很欢迎大家来提问啊，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与此同时，也可以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手机当中，关注一下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可以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用消息发过来你的问题，我也会看到。当然也再次提醒你啊，如果方便的话啊，顺便想要看看我们啊这个越夜越动听小小的虚拟的电波里的居委会是什么样子的，现在有看的方式了，关注一下我的抖音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进来看看就知道了。好，今天我们要先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呢，这位街坊他是发消息过来的，他说不好意思打电话啊，没问题，我们帮你匿个名吧。他的情况啊，大家一起来听听看，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今天闲来无事，意外的发现了一个事儿。在前两天，我跟男朋友聊语音电话的时候，其实他一边在和我聊着天，一边还给他前女友的朋友圈点赞，并且评论了。主要是因为我今天一翻他前女友的朋友圈，看到了他的留言。我在看到这个留言的时间，再这么一对照，发现这不就是那天晚上我们两个人正在聊语音的时候吗？所以，他居然能够一边跟我聊着电话，一边还能去刷朋友圈，也就算了，还能给他的前女友点赞并且发评论。他曾经跟我说过，说他和他的前女友啊分手还是朋友关系，但现在看他这个行为我有点怀疑了。按理说他们也分手了很长时间了，但他这个行为就是让我心里很别扭，所以我想来问问罗妈，此事我是应该追究呢，还是说就假装没看见呢？如果去追究的话，会不会显得我这个人很有问题呀？请罗妈帮我分析一下，选择一下吧。哦，这是人均福尔摩斯，人均柯南啊、嗯！你看，这是想着说呀，我暗中观察一下我男朋友的前任吧。好，打开人家的朋友圈，哎，这也巧了啊，你还真的能有他前任的朋友圈，还能看到，说明你们是应该是一个社交圈子啊。好了，这一看，哟，还真的有点赞了，还评论了。好，赶紧去看，时间线这么一对照啊，哎呦，不得了了。竟然是在跟我一边聊着电话啊，一边给人家点赞评论的。这个首先跟我语音聊天就已经很不专心了，对吧？其次你竟然在不专心的同时给前任去点赞发评论，是何居心？好，大概是这么个过程。我觉得你对自己形容的挺好的，那说我闲来无事，所以巴拉巴拉巴拉。哎，一般呢人就说在很闲着没事干的时候呢，确实就容易发现这些让你觉得很了不得的一些事情，就觉得呀出大事了，我男朋友居然给他前任点赞了，还发评论了，而且还是在跟我聊着语音电话的时候做了这件事情啊，他肯定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了。好，这个在你脑海当中可能一下子就是这么一个晴天大霹雳一般的第一反应，是吧？但话说回来啊，我们稍许从你的这种情绪当中我们抽离一点点，抽离一点点啊，我们来品一品，想想我们脑补一下那个场景。我没猜错的话，你跟男朋友应该平时是比较有这样的一个习惯，生活习惯啊，就是聊语音电话。而且如果我再没有猜错的话，可能一聊啊他就聊很久，

以及这个聊呢，因为我们也不可能一直举着这个手机，怪重的怪累的，对吧？基本上可能是开个免提呀，或者是戴个耳机之类的啊。那你想想看，当我们是这样的一个画面的时候，那绝大多数的时候不太会完全什么也不干，就只专注于在跟你聊天。就如果大家其实就是闲聊，哎，有一搭没一搭的啊，随便说说话这样子，而且又是一个生活习惯，可能每天都要这种很长时间的这样子聊语音，那一边跟你聊着，一边刷刷什么朋友圈啊，或者冲冲浪，看看别的，甚至你也知道还有的可能还能打打游戏，这个画面是不是很合理？我觉得还挺合理的。那至于说呀，他一边跟你聊着，一边刷着朋友圈，刷着刷着正好看到前女友发了一条什么内容，于是他点了个赞，留了个什么评论，那这个行为是不是也很合理呢？顺着来看，它也合理，没有什么特别不合理的地方，对吧？所以你表示怀疑说呀，我男朋友说过了啊，分手他们还是朋友关系，你说这还能相信？那我觉得能相信啊，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那朋友圈里点个赞，发个评论，就能显得怎么怎么样了吗？还真不至于。就像我们也说句大实话，在你自己的朋友圈里，你也经常给人家按赞吧，你也经常给人家偶尔评个论什么的吧，能代表你跟这位发朋友圈的人，哎呀，那关系就多亲密吗？可能也就是泛泛之交，对吧？以前我们也开过玩笑说，某某跟某某就是点赞之交或评论之交，也就这么个交情，他严格的来说就是一种社交行为。所以综上所述啊，没觉得这个事情特别的不得了，没觉得这是个哇出大事了，哎呀，我们信任要崩塌了，我觉得还暂时不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当然如果你说那不行，我能不能保有一丝警觉，也不是不可以，你可以保有那么一丝丝的警觉，但这个警觉呢，我觉得就一丝丝就好，两丝丝都不至于，还是正常的去看待社交这件事就好了。听首歌吧，来自叮当，有一种勇气叫放弃。也欢迎街坊们拨打热线62786262。

来啊，向我提问，欢迎大家呢拨打我们直播间的这个热线电话啊，62786262，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同时，也可以用文字的形式来向我提问，整理好你的这个烦恼，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也可以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你的提问发送过来。当然，与此同时呢，也可以啊，用这个视频直播，也就是看的方式，加入到我们的居委会办公当中来。那如果你方便啊看手机的话呢，我们现在同步正在进行当中，对，是广播和视频直播同步在进行当中。可以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 ID。 打开之后呢，就可以进到我们这个直播间，看到居委会的这个办公现场了。当然啊，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想向罗妈提问呢，请记得拨打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那正式开启我们的这个办公之前呢，要来说一下啊，今天吃晚饭的时候吧，啊，我的一位这个女生朋友跑来，哎呀，跟我也是说了大半天，在说什么事儿呢？这就是关于前任的问题。哎，我发现啊，这前任到底在我们这个感情的世界当中。

啊，是一种怎样的存在？曾经有人开玩笑说，就是一个优秀的前任就应该仿佛没出现过一样，哎，就应该是好好的消失。那这个呢，我觉得可能是发生了一些爱恨情仇，才会对前任有这么深的怨念，哦，就希望他消失。但是呢，也有一些街坊他不是这么一地鸡毛型的，他是属于实际上虽然已经分手了，虽然已经结束了一段感情了，但是呢和前任不知道为啥又总有一种千丝万缕，就你也不能讲叫藕断丝连，可是又好像有点推推拉拉的这样的一种感受。那今天我的这位女生朋友她就是这样的，就是属于她说她跟她的前男友实际上已经分手一年多快两年的时间了，你要说这时间吧也够久了对吧，大家也各自忙各自己的工作呀等等之类的，但是她说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隔三差五，他们因为有很多共同的朋友，也就是说社交圈子有很大的一个重合，就会被动的啊，就不是主动的，被动的会在某些这个朋友聚会上面就会偶遇前任。他说罗妈你能体会我的感受吗？他说看不见我也就这个心不烦对吧，但是有的时候高高兴兴的去参加朋友的聚会，结果他也来了呀，他说不知道为啥就整个人都觉得就不自在，玩也玩不痛快，但是又不好意思离场，哎，否则显得自己很奇怪的。他说所以就是跟这个前男友现在的这种关系就是处于一种非常复杂尴尬难以描述不知道该怎么办的一个状态当中，他说实在是难以忍受了。但是你要真的说大家索性就彻底拉黑了啊，彻底就给他做个大切割又有点难，因为确实社交的交集又太多了。哎，这个问题你别说倒也是挺实在的一个问题，这不是说我心里放不下，而是确实客观环境当中有很多就是能把我们又拉到一起去了，那这个时候怎么调整自己的心态，它其实也是需要一个时间需要一个过程的。当然我们也制定了一些作战计划啊，哎，这个加双引号，所谓的作战计划就是怎么样去调控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心理，就是对于总会在某些场合偶遇自己的前任，我们到底该秉持着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是假装一切都没发生过，还是说真的就是心里有一些变化，可能因人而异。当然具体问题呢我们真的要具体分析，所以各位街坊如果你有诶诸如此类的问题，哎呦这心里烦得不得了，赶紧拨打热线62786262向罗妈提问吧。

哎，工作日啊，周一到周五，每天晚上9点到10点会在动感101来听听看大家遇到的烦恼和困扰，不管它是在你的爱情啊，还是友情啊，还是亲情啊，也包括大家的这个工作、生活、学习啊，就任何方面都可以来向我妈提问的。想直接聊天，请拨打热线62786262，当然也可以呢来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消息发过来。与此同时，哎，我们也在抖音直播间呢，也在进行这个同步的视频直播。所以哎，一样呢也是关注 DJ 罗毅啊，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关注起来就能看到我们的视频版。哎，也就是说居委会到底办公室个什么样子呀，啊，这个给大家这个解解惑，哎，这个方式非常的方便啊。好了，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回答问题了。刚才呢其实回答一位街坊的问题啊，就关于说，哎呀，为什么啊我男朋友还要保留着啊跟他这个前任的一些所谓的什么记忆之类的啊。刚才我们也讲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的各种各样的经验，对吧？那你没有办法说，哦，现在因为你和我是恋爱关系了，所以你得在我之前的人生要给他搞一个格式化，搞一个清零啊，仿佛没爱过啊，这个不现实也不科学啊。好了，接下来呢我们也得说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个在很多的友情范畴当中是个常见现象。来看看啊，这位街坊发私信的，他呢要求匿名啊。他的问题是这样，他说，罗妈，我有一个认识很多年的朋友，他呢去年失恋了，在他失恋之后啊，哎，他就经常来找我吐槽。其实吧，我自己呢也是失恋了很长时间了，在当初我刚失恋的时候呢，确实我也曾经跟他聊过一次天，当时呢他还是很努力的会安慰我，而等到他失恋了来找我吐槽，我也很努力的安慰了他一些时间之后，我就发现我好像解决不了他的问题，因为他只要一难过他就要来找我倾诉，他就要说他忘不掉，他忘不掉，他走不出，走不出，而且就是差不多的话反复的说，反复的说。我一开始呢还能劝他，劝到后面我也没有词儿可以说了，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样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能不能请罗妈帮我出出主意，提提建议呢？好，这个我刚才讲了，在友情层面是个挺常见的现象，就是我们不是不愿意陪朋友去熬过或者度过那些很悲伤的阶段，对吧？但是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哎，是我能力不够吗？哎，为什么他来跟我这个倾诉的这个内容啊，这大差不差，对吧？就上次说的好像就是啊，他怎么怎么样啊，怎么怎么样，哎，这次哎也说的又差不大多，那就会觉得说有点我们自己啊，这个黔驴技穷，说哎呦，你看我上次帮他分析，给他提建议，哎，说了很多话，那这次呢他又说了差不多的内容，那难道我把上次的话再说一遍吗？那如果下次他再来找我倾诉，他又说了差不多的话，那难道我再重复一遍吗？就我能理解这位街坊啊，他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困惑，想说我要如果把差不多的话也是反复来回的说，会不会是一种敷衍，对吧？就会觉得呀，我是认真想陪他，对吧？但是我好像说不出什么新的观点了，我也讲不出什么新的词儿了，我这个是不是显得我不真诚，我是不是不够意思，我是不是作为一个朋友我很失职啊？可能产生这样的一种纠结。那罗妈在这里呢要告诉你，其实我们把这个事情啊的更加本质的部分稍微看清楚，啥意思？就是想想看，这个朋友来找你吐槽倾诉啊，因为他失恋了嘛，可能他确实花很长时间才能从那个失恋的情绪当中走出来。每个人从一段感情当中走出来的时间长度是不一样的，有快的可能3-2个月哎呀恢复了，也有慢的1年2年3年甚至都走不出来，而且他可能反复纠结的就真的是那几件事儿，所以他纯粹只是想有一个可以倾吐倾诉的这样的一个对象。那是不是你一定要给出，哎呀我得给帮他想办法啊，我得给出一个特别实际可操作的一些建议措施，倒真的未必需要，倾听可能就够了。所以呢你先不要怀疑自己，也不要反复纠结，我们起到一个陪伴，起到一个倾听，基本上啊就是一个很好的朋友了啊。

拨打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也可以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一下我们越越越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都可以把你的这个问题发过来，我都会看到啊。也再次提醒大家，如果除了用听的方式，对，除了听动感101广播，我们这个居委会在办公，也想用看的啊，那只要到抖音上面去找到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间聊。好，今天我们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来看看啊，这是个什么情况？说实话呢，有一丢丢小小的复杂。那这位街坊呢，他也是要求匿个名啊。问题是这样的，他说：“龙妈，事情是这样的，半年前我和当时的男朋友分手了，在分手的第二天呢，就有一个他之前的某个前女友主动加了我的这个微信，告诉我说，我这个男朋友啊，在和我分手之前，就曾经用微信小号呢，恢复和他的联系。那当时他就感到这种行为啊，怪怪的，不对劲，就在怀疑说，我的这个男朋友是不是在劈腿，在搞两头骗。于是就想办法呢，找到了我的联系方式，把这个事情告诉了我。于是我就跟这个女生啊复盘了一下，这一对比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惊讶。没想到啊，就是我这个前男友在跟那个女生交往的时候，以及在跟我交往的时候，真的做了很多很多无法想象的很极品的事情，无缝衔接都已经不算什么了。

就真的从来没有一对一好好交往的时候，都是一边在交往着当时的女朋友，一边还在跟别的女生聊骚，甚至就像这个女生发现的啊，即便他们都分手了，即便都已经跟我在交往了，但是居然还有小号再去找到那个女生来恢复联系。说实话，这件事情对我打击挺大的，知道这个残酷的真相，到现在一眨眼已经半年过去了，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没有办法从这件事情当中走出来。我时不时的就会想起这个事情，我时不时的就会非常的生气，非常的愤怒，但是我又觉得我的怒火不知道该到哪里去发泄，所以我经常在半夜的时候一个人哭。我不知道我怎么了，我真的很想摆脱这件事情，所以我想来问问罗妈，我该怎么办呢？好，大家应该听得很明白了啊，这是一个在结束一段恋爱分手之后的第二天，立刻机缘巧合啊，知道了一个非常残酷的真相，就是原来自己交往的这个刚刚分手的男朋友居然是一个渣中之渣，简直就是渣男里的战斗机。而且是怎么知道这个残酷真相呢？居然还是他的诸多前任当中的某一个女生这主动找来了，说哎，其实我要告诉你发生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而且两个人呢这一复盘发现说，原来这个男生是就是一塌糊涂吧，啊，没啥好说，极品奇葩，就各种这些词我觉得都可以放到这个人的身上。于是乎在这样的一段感情就这么乱七八糟的结束了之后，长达半年的时间里面就延续了这么长的时间。作为小逆啊，就是实际上这段感情已经结束了，但是却没有办法从这个漩涡当中把自己拔出来。其实仔细想想，为什么会这么的愤怒，但是又觉得怒气无处可发？首先愤怒的是这个真相确实让人感到很惊讶，对吧？因为很有可能在分手的时候还带着几分惋惜，带着几分不舍，带着几分遗憾，带着几分失去的伤痛。可是当你失去了之后，当你觉得说哇，我为这段感情我付出了那么多，我投入了那么多，我甚至还为他而感到伤心伤感，可是没想到竟然是一个并非良人的一个对象，而且是一个这么渣的人，等于说在跟这个人还在交往的时候就已经被欺骗、被劈腿、被背叛，于是乎就会觉得说，那自己付出的这些真正的感情它又算什么呢？就你知道没有人喜欢当我们付出了这么多结果被全盘推翻、被全盘否定，当我们以为我们如此深爱的一个人他既然全部都是假象，居然都是假装的时候，这种残酷，其实这么大的一种愤怒，确实有相当高的比例是来自于知道这个人的真实嘴脸之后的那种生气。但我如果没说错的话，对于小妮而言，更多的这种恼火是对自己的，这种对自己的恼火一定是带有很多，比如说啊，就是啊，我为什么当时没有发现有问题啊，是不是我自己这个眼光有什么重大的疏漏，所以我没有能够识破这个渣男的嘴脸啊，一定是我自己不好吧，所以才会吸引这样的人。就你知道吗，就是把所有的这个渣前男友的所作所为的那个锅都放到自己身上了，变成了一种自我推翻、自我否定、自我内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明明是在生气，明明是有怒火，但是却无处可发，因为都变成内耗了。变成内耗就会变成说我们向内进行一种自我伤害和自我怀疑，所以这个怒火它自然不会是一种外放型的，以及它会延续这么长的时间，以及更加糟糕的是你说哇，经常在这个深更半夜的时候想到这个事情就觉得很难受，觉得很痛苦，就要泪流满面。那在这里罗妈真的很想跟你讲说，你一定要界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这不是你的错，这个人他伪装得很好，这个人戴着假面欺骗了你的感情，他并不是你。

让他这样做，对吗？所以这个锅不应该由你来背。但我们已经认清楚他的这些嘴脸，我们已经知道他是一个真实的情况，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一个渣男，那我们就做一个清清楚楚的一刀两断。而现在你们已经没有恋爱关系了，这是很重要的，请你一定要告诉你自己。

那正式开启我们的办公之前呢，要来说一下了。就今天，我有一位朋友呢，跑来跟我在讨论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他就说，因为现在大家的这个智能手机啊，都有一个功能，就是看你这个一整天呢，或者说这一周啊，就是你这个手机号称叫屏幕使用时间，对吧？所以呢，我这位朋友就是她是个女生啊，她呢就想着说，很好奇啊，她说是纯出于好奇，想也看一看她男朋友的这个手机，屏幕的使用时间。哎，我就觉得非常的奇怪啊！我说这有啥好看的呢？你说现在大家平时谁不是个手机重度这个啊使用者呢？那工作啊，或者说平时解解闷啊，追剧啊，啊刷各种这个社交平台啊，那都肯定是，要去看八看手机了，对吧？啊，但是他说不，他说罗妈你呀太单纯，你不知道啊，在观察自己恋人的这个手机屏幕使用时间里面，他能看出一点规律，能看出一点名堂。对吧，就是你在了解他的一个大致的每天的日程安排，如果你又能同步看到他这个手机使用的这个屏幕的这个时间，他能不能对得上。他说你知道吗，这很有可能啊就会暴露一些什么问题，那很有可能啊就会成为他某些行为的一个 bug。 哎呦，这么一说我倒是蛮惊讶的，但在这个惊讶之余，我又不禁替我这位朋友开始担忧起来，想说哟，你这恋爱会不会谈得也太累了，对吧？这挖空心思，就连一个手机屏幕使用时间你都打算用它来作为一个工具，哎，这个暗中观察和监测你的这个男朋友。我说那请问你在这个恋爱当中，你对男朋友的信任也好啊，你对这段感情的这个安全感也好，它去哪儿了呢？你真的觉得这样的监测，这样的暗中观察你快乐吗？你在这段感情当中你收获的是什么？哎呀，我这么一问呢，我这位朋友啊倒也是没回答上来，但我觉得这个问题还真的挺值得好好思考一下的，对吧？

这首歌来自单依纯，想你是风起。欢迎街坊们继续回来，依然在动感101直播当中呢，还是越夜越动听啊。我们的居委会呢正在办公，对，我们周一到周五工作日晚上的9点到10点，每天这一个小时集中火力来听听看大家遇到的烦恼。像刚才的环节当中，我们跟恩小姐的这个对话，哎呀，大家一听就是，嘿，这个的确啊，你说小两口啊，现在呢已经领证了，对吧？就是真的是新婚小两口了。那面对一个蛮重要的一个支出，一个比较大支的这个消费啊，到底要不要商量，对吧？或者说到底要不要合计合计？刚才呢，好几个街坊马上就发消息来说，哟，这个要商量的呀，这不然是光想着这个。一时冲动啊，一时开心，结果后续弄得大家很被动啊，这个就不好了。对，所谓很多事情我们说叫三思而后行，啥意思，对吧？就是这个意思呀。那从长计议，哎，冲动是魔鬼哦，好多话都可以应用在这个场景当中。但是对于小夫妻来讲，刚才我们也说了，最重要的是什么，是真的要建立一个非常良好的沟通的机制，两个人之间的磨合，我的想法你的想法，你到底真正的想法是什么，我对你不能只是浅层次的了解，我得真正的去理解，对吧？但是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能就真的是最难的，那难度一下上去了好几个级别。所以我们居委会呢平时办公也就是希望能够帮大家找找这方面的突破口呀，方式方法呀，或者说如果啊这个思路确实出现了某种偏差，我们也希望能够帮大家稍微哎给它调整调整。那么也就是在我们办公的时候啊，大家可以拨打热线62786262来向龙妈提问，什么方面都可以啊，爱情友情亲情工作生活学习，只要烦到你了，哎，都可以来提问。以及同时也可以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月夜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消息发过来。以及别忘了，同时对我们现在啊，大家方便看这个视频直播的话呢，我们抖音也在同步进行着直播，跟广播是同步的。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了。九点到十点我们在广播当中来办公，那十点之后呢将继续啊会到抖音的直播间，用连麦的方式来听大家的烦恼了。好了，接下来啊我们又看到有街坊来提问了，来看看这位街坊啊，他这个小烦恼是个什么情况啊。这位街坊呢他说，罗妈，我就想问一个问题，请问追求自己喜欢的人啊，追多久在一起才比较合理？事情是这样的，前几天跟别人聊天的时候啊，他就是单人旁那个他啊，说觉得我太好追了，因为他说他以前呢，就是追他的前女友啊什么的，都追了少说要半年八个月呢，但是追我呢，很短的时间哎，我们就在一起了。听他这么一说呢，我反驳了一下，我说那可是我觉得喜欢就是喜欢呀，如果我不喜欢你，你追我多久我也不会喜欢呀，啊，那如果你是一个很糟糕的渣男，那我一察觉啊，我肯定我也能够很迅速的判断，哎，如果你真的有问题，我就早点跟你止损，那不就得了吗？那而且我非常自信，我可不是什么恋爱脑，我要是真的发现对方有问题，我肯定能够说断就断的。但是我依然还是有一些小困惑，能不能请罗妈回答一下我的这个困惑呢？啊，这个是一个自认为啊我不是恋爱脑的一位可爱的街坊啊，来问说到底追一个人追多久在一起合适？好，这个问题啊，说实话，它也是个伪命题啊。哎，这个问题就相当于问什么，就问罗妈，请问一个人一顿饭吃多少才是最合适的？你说这个问题怎么回答？这个有饭量大的，也有饭量小的，对吧？有胃口好的，也有胃口不佳的，这我也没有办法非常的量化呀。啊，这请吃1.75碗米饭啊，这个。

个就是最好的饭量，没有啊。嗯，这个饭量大的你多吃点，饭量少的是这个少吃点，对吧？这个就像是说，那、追求一个人到底追多久啊？罗妈说追半年，那就像你说的，那不喜欢追半年，追30年也没用啊，对吧？所以从来不是一个量化的问题，真不是。关键在于，的确两个人彼此的这个心呐、有没有产生一个灵魂的碰撞，对吧？就是你来追我，我有没有喜欢你？你追我，哎，我觉得你不错，那我们就交往看看。以及我比较欣赏的一点就是，哎呀，我要是觉得你有问题，那我就立马我能说断就断，很好。我觉得大家都应该有这份清醒啊，所以你这个问题啊，不回答了啊。

嘿嘿，发现有街坊啊，在刚才我做了一些小小的解读之后啊，还是处于一个困惑。哈哈，马上看到有位街坊刚才在微信平台上面在问罗妈说：“那罗妈，你总能给一个参考值，让我们这个参考一下吧？”哎呦，你看，这就是回到刚才那个饭量的问题了啊！就是罗妈，你回答一下。嗯，这饭量多少合适呀？吃多少饭合适呀？啊，就我刚才说，这没有办法量化啊。有的人吃的多，有的人吃的少。这个不行，不依不饶。说不行，我妈，你得给一个这个最大值、最小值啊。这个最大值我们就知道了，对吧？这个饭量如何啊？最小值也知道啊，吃的不能少于这个。我大概能理解为什么有些街坊就特别喜欢说要一个量化值，因为可能的确就是很懵懂。就是也许啊，就是在感情的路上呢，首先一确实经验不是很丰富，二可能啊之前经历过的感情之路呢没有很顺利，所以呢就会有点小心翼翼，想说哎呦，要是有个什么公式，要是有个什么量化的数据可以参考一下，那以后是不是就能够避避雷啊之类的，对吧？哎，这个心态我能了解，但是真的这个感情它就是很抽象。哎，这人的喜怒哀乐，尤其是喜欢一个人爱一个人呢，它就是一个它在不断的流动着，所以呢没有办法量化，但是我们有一些基准，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基准是什么？其实在我们的居委会里一直在反复强调啊，哎，就是这个人他不管追你的时间长还是追你的时间短，追你是追得很热情还是追得若即若离忽冷忽热，那关键是什么？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叫真诚，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真实，它不能够就是完全都是一个假象，都是一个假面，都是塑造了一个虚假人设来追求你，所以你也要注意观察细节。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我们一直在说看细节，细节可以发现很多很真实的问题。对，大家不要说被一个给自己打造了一个特别这个完美人设的所吸引，说因为你看他嗯，号称多么的绅士啊，或者是哦，你看他多么的这个细腻，很温柔，如何之类的。但是你要注意他的谈吐，其实他在很多表达观点的时候，也会流露出一些他的真实的想法的。所以大家可以从这个基准啊，做一个把握。听首歌，李荣浩，不说。

0: 会。
1: 有阿基米德上面的这个居委会下载这个阿基米德的 APP 之后呢，来关注我们这个社区就可以留言了，同时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也可以把消息发过来。当然刚才说了，我们是九点到十点在广播当中来办公，对吗？那其实与此同时啊，我们广播和抖音的视频直播已经同步开始了，所以如果你说哎呀，我除了想听居委会，我还想看看居委会，那现在也很简单，只要到抖音上面直接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哎，就可以看到哇，原来居委会办公的现场啊是这个样子的，是不是很方便呢？当然想现在提问的话呢，我就可以拨打热线，对，再说一遍，我们的号码是62786262。那每天晚上十点之后呢，我们将继续在抖音直播间用连麦的方式来听大家的烦恼。那正式开启我们今天晚上的办公之前呢，哎呀，要来说一下了，我有一位这个女生朋友啊，她呢是带着一半纠结一半清醒来跟我呢，算是商量了一件事情。什么事儿呢？他说是这样的，前段时间呢，差不多已经有两三个月了啊，就是在朋友的这个聚会上面呢，认识了一个男生，可以说相谈甚欢，有那个一见钟情的意思啊。那这两三个月的时间呢，两个人呢就在这个微信上面聊天呐，包括偶尔也会出来喝喝咖啡啊，逛逛马路啊等等之类的，就是一个非常平稳且很好的一个发展的趋势。那也在这个交流当中呢，他说知道了一件事儿，就是这个男生啊，虽然只比他大一岁，但是呢，这个男生其实啊已经离过婚了，也就是有婚史。其实我这位女生朋友啊，她本来是不介意这个事情的。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他跟自己的家里呢也大概的说了说啊，有个男生好像蛮适合发展的，把基本情况一讲了，他说家里啊一片反对的声音呢、他说也和自己的闺蜜也分享了一下，他说没想到闺蜜们也是一片反对之声呀，他说弄得我现在本来觉得这没什么，对吧？因为说经常听罗妈的节目，罗妈也经常在这个节目里面跟大家说，对吧？这婚史并不代表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但是他说罗妈，你知道吗？如果你身边最亲近的人跟你关系好的人都在表示反对，他说我怎么能不产生怀疑和动摇？于是今天就要找罗妈要说一说。其实说句实在话啊，我也跟他我们分析的非常的完整，非常的透彻，包括说他到底在怕什么，对吧？就是如果别人都在反对，那自己为什么会产生动摇？是不是内心真的对对方其实也有一些隐藏的，但是没有意识到的一些不满之处呢？对吧？我们要客观啊，所以抛开这些别人反对的所谓说啊他有婚史这个理由，我们要客观的说，这个人在和你相处的这两三个月当中，你是不是真的完全非常的满意？这才是真正的判断标准，对不对？好了，我们先来听今天的这个开场曲吧，来自于丁力版本的无与伦比的美丽。记得拨打热线62786262。

要努力一把，给他完成一下，我觉得可以啊，别光说不练。而且呢，有一个友情提示啊，九月份只有30天，而且今天马上就过去了，哈哈，所以还是要抓紧时间，不要拖延症啊。当然如果你说我不想拖延呐，但是我这个心态没有这个没有调整好，最近可能正在被一些事情所烦扰着，那我觉得这样子还是得到我们的居委会啊，我们这个虚拟的电波当中的居委会来帮大家找找思路，看看哎，这个问题要怎么办啊？这个情况要怎么解决？如果想向罗妈直接来提问呢，那么就请啊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啊，电话号码呢就是62786262。当然也可以用文字的形式来提问呢，整理好你的这个烦恼呢，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或者呢下载阿奇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月夜月动听的节目社区，再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都可以发过来。当然与此同时，我们广播开始办公了，那视频版的同步直播也开始了，如果方便看的话呢，欢迎你啊打开抖音搜索一下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 ID。 打开之后呢就能看到我们这个直播间，哦，原来是这样子办公的啊，方便的话可以看一看好吧。那正式开启我们的办公之前呢，要来说一下，今天不是吃晚饭了，是吃中饭的时候，我有一位这个女生朋友超级可爱啊，跑来问了我一件事儿啊，被她问的这个事情呢，我真的是笑出了声儿。她说：“哎呀，罗妈，我跟你说呀，我想问问你啊，就是如果已经连续3个晚上睡觉做梦，梦到同一个男生，这是不是就代表着我喜欢这个人呢？哎，这么神奇的吗？啊，连着3个晚上梦到同一个人，哎呀，我这好奇心马上就被他给点燃了，我就一通追问，对吧？我说这男生是谁呀？啊，是你的同事啊，还是朋友啊，还是什么呀？啊，快点介绍介绍，是怎么一个前因后果？啊，他就说啊，也不是同事，就是工作的这个场面上面认识的一个男生，要说熟也没有很熟，就大家有彼此的这个微信吧啊，但是他说真的就是没来由的，莫名其妙的，最近也没有见到这个男生，也没有聊过天，但就是连着3个晚上都梦到他了，所以他说今天早晨，哎，睡醒之后突然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就说呀，这会不会是我的潜意识在告诉我喜欢他？他说就想到了罗妈了，赶紧来问问，请罗妈来这个帮着判断判断，看看自己的这个猜测啊是不是有道理。真的笑出声啊，街坊们，不敢说有没有道理，因为大家总会想说，哎呀，不都说了吗，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啊，那肯定是心里惦记着才会晚上梦到人家呗啊，而且都连着梦到3个晚上了，那得多喜欢呀。不过话要说回来了，听到他的这个介绍，你们不觉得很有违和感吗？对吧，就是也没有很熟，只是有彼此的微信，也没有最近见过面，也没有聊过天，就这样莫名其妙的会出现在自己的梦境当中。那我就给我这个朋友提出了一个我的思路，我说你是不是在睡觉前刷朋友圈了？他说哦，有刷。他说罗妈你这什么意思？我说我没什么意思，我就是觉得搞不好呀，就是因为你这连着3个晚上在睡觉前你都刷朋友圈了，而且可能刚巧都刷到他发的东西了，就你看的时候也没什么特别的感觉，但是你的这个大脑啊，他呢就顺便把这个影像啊，就关于这个男生的影像啊，就刻进你的这个小脑袋瓜了，所以你在晚上做梦的时候可能你就梦见他了。这么一说，我这位朋友突然觉得哎，不无道理啊。当然这也只是罗妈的一种猜测，我也不知道这到底是为什么这么神奇，对吧？当然我也提供了另外一个思路，我说既然你都连续3个晚上梦到人家了，你这样吧，闲来无事的时候你要不跟人家聊聊天，对吧，看看到底是不是真的很投缘啊，万一真的是你的潜意识在发挥作用呢，也不要放弃一个机会，对吧？好吧，我们先来听歌，这是来自邓紫棋的离心力。

0: 或者是觉得哎，我好像自己有点拿不太定主意的事情，特别想找罗妈商量商量、探讨探讨，那么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或者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月夜悦动听的节目社区，同步也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就可以把消息发过来啊。与此同时，也别忘了，我们除了可以在广播动感101当中收听，也可以在抖音当中用看的方式啊来参与。欢迎你呢，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哎，就能够点到我们的直播间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接电话了。这位是 A 先生，晚上好。
1: 哎，你好。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现在在山东家里过日子，心烦意乱的，想到南方去打工，南方去发展。
0: 哦，为啥心烦意乱呢？是觉得
1: 一个是天热，天热就是人烦。
0: 哦，
1: 那个再一个就是心烦意乱的。
0: 您这是说了个因为所以，又说了个因为所以啊，因为心烦所以心烦。那天热呢是一方面，但是话说回来，今天已经是8月17号了，您是在山东是吗？现在
1: 在山东济宁。
0: 哦，这个应该立秋之后晚上应该还可以吧，没有太热了吧，比较凉快了吧。
1: 家里还有空调
0: 啊，那就还好呀，那就跟天热这个心烦意乱就没有啥直接关系了，对不对？
1: 想去南方发展一段时间。
0: 嗯，为啥呢？你现在在工作吗？
1: 天太热没工作。
0: 哦，在家休息是吧？
1: 做点家务。
0: 嗯，
1: 念念佛。
0: 嗯，那请问您现在这个家里的这个生活的经济来源是什么呢？如果没有在工作的话，是在靠积蓄还是什么？
1: 积蓄。
0: 哦，那你有大概的计算过这个积蓄能撑多长时间吗？
1: 没计算过。
0: 哦，那我建议您计算一下。
1: 就是、未来意外不一定什么时候就来了。
0: 嗯，但是你有计算过吗？你没有计算过的话，我建议你算一下。为啥算一下呢？这要心里有数，对吧？虽然我们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但是至少要先把现在过好。就我知道我现在手头我的积蓄大概是个什么情况啊？按照我每天基本上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成本，那我可以大概是一个撑多久，以及如果你说想去哪里试试看，找找机会或是之类的，虽然也不是不行，但是这毕竟也是要做一个衡量的。这个衡量是什么？因为换一个地方去进行打拼的话呢，需要考虑的东西会比留在原来的地方打拼要考虑的多。因为这涉及到什么？一，人要换水土；二，还有一个生活成本，它跟在家里的生活成本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也要做一个大概的评估，哎，先生，而不是我们这一拍脑袋就说，哎呀，我去哪哪哪吧，我去这儿吧，我去那儿吧，这个就有点稍微有点随性了，能理解吧？
1: 那我是在家里发展，是去外地发展？
0: 嗯，这个吧，我没有办法回答您，因为我并不了解您的实际的情况。这个实际情况呢，就是为什么我说你得做一个评估。这个评估刚才说的是第一部分，就是一，你目前当下的一个经济的状况。那因为你说你没有在工作，所以我说你需要评估的是你的积蓄够撑你多长时间。至于在第二部分要进行的一个评估和思考是，你说我到底是就留在老家，对吧？还是说我换个地方？我刚才讲了，也要进行一个测算，因为我刚才说过了，换地方成本它也会发生一个相应的变化，以及还有就是人的一个心态，对吧？就离开了自己熟悉的地方，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去打拼，你将接受更多的挑战，接受更多的未知数，那么自己能做好这个准备吗？自己目前手头的这个积蓄能够撑得住吗？因为也许万一没有一下子很顺利的找到合适的工作，那这里面又有一个时间的成本在里面，这又是一个部分的评估。以及第三部分最重要的评估，就是我想做的事情有很多，但是我到底能干啥呢？好，这就是一个非常抽象的疑问。那就应该先想想，首先一，我的技能是什么，我会什么，然后是我过往的工作经历当中我做过什么，我擅长什么，或者说我最不擅长什么，就是对自己的一个基本情况要给他想明白，要给他盘清楚，就所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这天热的心烦意乱就不是天热的锅了，就是我们自己内心还没想明白自己到底想要什么的锅。我们先说到这里， A 先生自己再思考思考啊。我们也谢谢 A 先生愿意来找我说一说啊，虽然听着好像有点抽象啊，但是其实呢倒也是蛮典型的一个阶段性的困惑。当然也欢迎街坊们有什么样的烦恼呢，继续拨打热线62786262，送给 A 先生一首歌吧，来自华晨宇的《微光》。

听大家遇到的烦恼、纠结和困扰，所以你看选择的时间还是挺多的啊。好了，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回答问题了。这位街坊的问题呢，他是发消息过来的啊，也是要求匿名。问题是这样，他说：“罗妈，我就是想问一下啊，怎么样才能够戒除掉时时刻刻都想知道男朋友行踪的想法呢？我发现我是一个在感情里控制欲特别强，超级没有安全感的人，特别敏感，容易想很多。虽然我也不是说一天24小时，每一分每一秒时时刻刻都要黏着他，都要跟他一起说话，要一起做事儿，但是我认为我特别需要掌握男友的每一个行踪，只有这样我才能安心。那假设男朋友在做什么事儿，或者换了地方，或者开始移动，他没有跟我提前报备，那么我在他没有跟我取得联系的这段时间里，就会非常的焦躁不安，几乎完全没有办法正常的做自己的工作。我就会不停的来告诉自己说，坏了坏了坏了坏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他肯定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以及也会导致我实在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每天要给他发很多遍消息，问他你在干嘛，你刚才在干嘛，你等会儿要干嘛，你今天还要干嘛。男朋友说他整个人都要窒息了，他说他真的受不了这样的密度。其实我也知道他这样压力会很大，可我就是控制不了我自己，所以能不能请罗妈快点帮我分析分析到底该怎么办。好，这又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就是严重，这都不是缺乏安全感了啊，这叫严重没有安全感的一种恋爱模式，就已经到了这个程度了，对吧？就是你必须得报告我的你每一个行踪，对吧？你比如说我出门了，我上车了，我出地铁了，我进公司了，我坐下来了，我要开会了，会议时长大约2小时，然后呢啊，我准备去吃饭了啊，我跟谁谁谁谁谁去吃饭了，好，我吃完了，我现在回到办公室，大概就是要这样的，可能才会觉得啊，行，我知道他在干嘛了。但如果刚才这么事无巨细的这种所谓的报告少一个环节，可能小妮整个人就抓狂了，对吧？他说了，我就焦躁不安，我甚至没有办法去做我自己的工作了。好，这个程度已经到了比较深的这样的一个水准了。那说到你的这个心情，这种模式的成因，这个过程应该是蛮复杂的，但一定是和你的从小到大的成长经历呀，你的性格的这个塑造的过程啊，甚至可能你遇到过的一些事情啊，尤其是情感方面的一些事情，综合产生作用，把你的恋爱模式变成了这样。那也实不相瞒，这样的一种模式几乎是没有人能够受得了的。男朋友都说这个感觉真的非常窒息，是吧？

这个就属于恨不得拿个绳子拴在身边的那种了。那真的就是短时间，也许勉强还能凑合着忍受，但是再过一段时间，基本上没有人能受得了这样。这是一种非常有压迫感的，非常没有个人空间的，而且通篇是不被信任的一个前提之下，在进行这个恋爱。而且最主要是什么？为什么龙妈说你的这个行为模式程度已经之深了，是因为它已经影响到你的正常生活和工作了。你都说了，当我没有他消息的时候，我无法正常的工作。那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讲过说，说如何判断我们是不是需要进行一些干预，或者说需要一些专业的力量来帮助我们。其实这里有一个特别直观的，或者说非常重要的一个衡量的标准，也就在于此，就是你的任何一个行为的它的表现，如果已经干扰到了，已经严重的影响到了你的正常的生活工作秩序了，那么就真的是需要你要提起高度的重视了。所以现在只是表现在是谈恋爱这件事情上面，但我相信可能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方面你也会有诸如此类的一些表现。所以给你的建议是，我们要试着去找专业的力量来帮你一下，找回内心的那种安心的感觉，找回内心的那种焦虑，把它慢慢的由深变浅，由大变小，这样的一个比较平稳的心态。否则的话，可能它会影响你更多，要引起重视啊。

闹很纠结的事儿，不管是发生在这个恋爱当中啊，还是关于你的友情亲情啊，再或者是大家的工作啊、生活啊、学习，就方方面面啊，哎呀，也是影响到状态了，影响到心情了，那就赶紧啊到居委会啊向罗妈来提问吧。那今天晚上我们的这个办公呢已经开始了，所以欢迎你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啊，电话呢就是62786262，当然也可以用文字的形式来向我提问啊，整理好你的烦恼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或者呢可以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当然也可以呢关注一下我的微博啊，找到 DJ 罗毅把消息发过来，我会看到的。那与此同时我们广播开始办公了对吧，现在此刻如果你方便看手机的话呢，也可以打开抖音啊，直接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这是我的 ID 啊。我们同步除了用广播的听的方式，也可以用抖音看的方式来进行我们这个居委会的办公了啊，大家自由选择就好了。当然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之间呢都可以拨打热线62786262来直接跟我说，你这个烦恼啊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儿。那正式开启今天的办公之前呢，要来说一下啊，今天呢我有一位女生朋友来问了我一个她觉得是个很小很小的问题，但是呢她就是总是时不时的会被这件事情小小的困扰到。什么事儿呢？我一说大家应该也能够啊有共鸣，就是他说罗妈，我男朋友他说不知道他是懒得打字还是不喜欢这个文字表达，他说他经常跟我这个联系的时候啊，他一上来啊就发语音，就哪怕连一个很简单的 OK 好的是 NR 他说他都不打字，非要发语音。他说我有的时候呢这忙于工作，我是真的没有办法啊去听他这个一个一个的语音。

有的时候都跟他讲了，说你先发文字给我，对吧？等我这个有空的时候呢，我看文字比较方便。他说他总是啊，头一两条还能打字，但是呢，又打着打着呢，他就开始又发语音了。那说跟他说了好多回了，但是他好像就是改不了这个习惯。哎，这就很有意思啊！我不知道各位街坊们，大家是属于这个打字这一派的，还是属于语音这一派的？我大概能理解，有的街坊呢是属于就是真的不爱打字，他觉得发语音多方便呢，哎，这一摁啊，小嘴儿叭叭一说，对吧？啊，尤其是一些比较复杂的事情，感觉发语音特别快，哎，说完说清楚了，得了啊。但是你知道，有些街坊呢特别不爱听语音，他一听语音他就很烦躁，哎，特别是你看，如果你哐当一下发了一个59秒的语音，这假设万一听到一半正好有事被打扰了，怎么办？那后半段还得从头再听起，哎呀，这一下子就你知道，就开始冒火了，啊，这遇到急性子，你说这可怎么办？当然也有语音转文字这个功能，但有的时候如果讲的也不是很标准，对吧？那你说转出来这个文字，哎呀，又看不明白，哎，这个事情很奥妙啊！没想到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啊，也能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当然话也说回来了啊，这位男朋友是真的有点太不注意啊尊重女朋友的这个感受了。你要说如果是特殊情况，比如说哎呀我这个手里有东西，对吧，啊，实在是不方便打字或怎么样，那提前打个招呼。但像这种就是啊，你说了，你提意见了，哎，我稍微打两个，哎，过一会儿呢我又固态复萌了，我又给你发语音了，那这就是属于什么只管自己方便，哎，不管女朋友的感受，这个就有问题了啊。我们先来听歌吧，这是来自五月天志明与春娇。有什么样的烦心事儿啊，街坊们赶紧来向罗妈提问吧，欢迎你拨打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

以及同步。如果想看看我们直播间的这个视频直播是什么样子，哎，记得关注一下我的抖音号啊，找到 DJ 罗毅，对，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喽。今天呢，有位街坊啊，看起来也是困惑了啊，刚刚发私信过来来提问啊，强烈要求要给他匿名。好的，嗯，问题是这样，他说罗妈，我男朋友最近总是背着我打电话，请问这个现象正常吗？我发现呢，不管是跟他的家人朋友啊，还是跟谁打电话，他都有一种啊神神秘秘不想让我听到的一种感觉。比如我在客厅，他就会特地走到别的房间或者走到阳台去打电话，如果我跟着进了那个房间，他就再会转回到客厅去打。当然有时候根据他讲话的声音和内容，我能判断出他是在跟朋友打电话，但是这一打就至少一个小时，我又觉得怎么好像哪里怪怪的。再说了，真的跟朋友打电话有什么是我不能听的内容呢？他这种其实

怪怪的样子啊，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了。我非常非常的好奇，以及我真的想知道，他是真的在跟朋友聊天吗？跟他的那些朋友之间，就真的有那么多话可以聊吗？请罗妈快点帮我分析分析。哦，这样我们倒过来说啊，首先你说，哎呀，男朋友跟自己的男生这个好兄弟之间到底有那么多话可以聊吗？那我必须给你一个很肯定的答复，当然有。不要说男朋友跟他的好兄弟之间有那么多话可以聊，你想想你跟你的闺蜜之间，是不是有的时候可能也是有一搭没一搭，有一搭没一搭，哎，一聊好几个小时，很正常吧？所以毋庸置疑，朋友之间有话题的时候，或者有事儿商讨的时候，他就是有那么多话可以聊。好，再接下来说，他真的是在跟朋友打电话吗？这个呢，我们得先暂时画一个小小的问号，因为是你自己说，你说啊，我根据他这个啊，听到他讲的内容啊，判断他应该是在跟朋友在聊天，那说明你听到的至少是安全内容吧？虽然可能他是有心无意或有意无心，就是没有在你面前聊这个电话，但如果也被你听到了，而你听到的部分也没什么特别过分的啊，一听也能听到是确实跟朋友在聊什么的话，那我觉得大概率应该的确是在跟朋友聊天。我只说的是大概率哦，因为我们也知道概率这个事情拼不过的啊。好，再继续，就是男朋友为什么最近这段时间背着你打电话呢？好，基本上我们根据比较这个平常大家的行动规律啊，那应该是在跟朋友啊确实有具体的事情在探讨。那这个事儿到底是你男朋友自己的事儿，还是你男朋友的好朋友的事儿，这个我们不知道，但应该是在商量什么事儿，否则不会说就像你说，哎呀，一打就是一个多小时，那你想想看，肯定不光是闲聊了，哎，必然是有什么事儿，只是说也许这是他们朋友之间，属于他们好兄弟之间的这个范围里头啊，才能够敞开来说的事儿，所以可能觉得说，哎呀，这个让女朋友听到啊，好像有点不是很自在啊，或者说不是很方便，或者可能基于某些立场的原因，所以呢就是会背着你啊，就像你说的，哎呀，我在客厅他就去别的房间或者去阳台，我跟过去他就又杀回到客厅，哎，大致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我们综上所述，我们现在只能说大概率啊，应该没有什么你害怕的事情担心。为啥？因为我们再用一个小小的逻辑做一个反推啊，就真的假设万一你男朋友有什么什么什么的话，他根本就不会在你面前接这个电话，对不对？所以你这么一想，是不是稍微安心了一些些呢？我们听首歌吧，来自王嘉尔和林俊杰的《过》，记得拨打热线62786262。

原来最有效的陪伴是不需要陪伴，真的是这样吗？不知道习惯了一个人状态的街坊们，听到孟慧圆这首《无效陪伴》，是不是特别有共鸣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了，依然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还是越夜越动听。就会呢，正在办公，来听听看大家遇到的一些烦恼、纠结、心事和困扰。刚才呢，这个又发现有一位街坊在私信当中在提问，他可能在对抗的是什么？是一种持续了很长时间的情绪。这个情绪呢，倒不是突然自己产生，而是有某个具体的人、某个具体的事情啊。但是对于这个而言啊，到底要怎么样去面对？他呢发私信来的，他说：“龙妈，我跟前男友分手这半年来，我真的没有办法从对他的怨念当中走出来。我每次只要想到他，我就觉得非常的愤怒，就会想到他给我的那些感情的伤害，所以我依然还是很痛苦。虽然已经结束了感情这么长时间了，但我什么时候才能够真的放下呢？请罗妈也帮我分析一下吧。”好，我觉得其实不是你放不下，是你没让自己放下。我们经常会想着说自己跟自己和解，对，就是这个问题。你心里也明白，已经结束了，感情已经过去了，这个曾经在恋爱当中给你这么多伤害的人，其实他已经不存在于你的生活里面了。但是那个伤的情绪、伤的感受还是非常的真切，那不如你就自己真的痛痛快快的，不要带任何的精神负担，你好好的恨他一次，在某一个晚上你就是痛痛快快的恨他一次，作为一个告别的仪式，以毒攻毒，你试试看。

那小小罗妈提问呢，那就拨打热线62786262，或者呢也可以啊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一下月夜悦动听的节目社区，再或者呢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也可以发消息过来。今天啊我们要首先回答的一位街坊的问题啊，来看看啊这是个什么情况，到底这个问题出在哪里，谁身上的问题比较大啊，一起来思考一下。这位街坊要求匿名啊，他的问题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男朋友有一个女性朋友，那这个女生呢前段时间约我男朋友单独出去玩，因为这个女生啊并不知道我男朋友已经在和我谈恋爱了，那我男朋友呢就以有事儿不方便拒绝了这个女生的邀请，并没有直接告诉这个女生是因为自己已经有正在交往的女朋友了。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呢我有点生气，但是我男朋友的说法是别人没有问就没有必要主动说，他还觉得我也没有必要因为这个事情而生气，但我跟他的想法完全不一样，所以想来问问罗妈，我和男朋友到底谁的观点是对的呢？好，这就是我说的，我们必须得来看一下问题出在谁身上啊。首先我们可以先把那位女性朋友排除在外，因为人家确实不知情，对吧？不知道你男朋友已经不是单身身份了，那如果人家有什么样的想法啊，说诶单独约这个男生一起出去玩，那我觉得说实话啊无可厚非，因为人家不知道嘛，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说说看了，你的男朋友他呢，首先做法呢，这个倒也没什么问题，因为他拒绝了这个邀约，对吧？好，就没有因为说，哎呦，你看有个女生啊，单独约我出去玩了，哎呦，我就很嘚瑟啊，我就硬邀前去了，他倒也没有，他拒绝了。那这个做法呢，我认为可以的，但是问题来了，就是他拒绝的借口或者说拒绝的理由，我们要画个问号。对吧，他直接就说，哎呦，不好意思，我有事儿，哎呦，不方便啊，这个时间可能这个档期撞上了啊，所以没有去。但真正的原因是，明明是自己已经有正在交往的女朋友了，但这个事儿呢并没有直接跟这个女生讲。那我们来分析分析，到底你这个男朋友他的这个出发点啊是不是成立。男朋友的说法是，别人没问我就不必主动说，乍一听，哎，好像也合理，对吧？总不能人家来找我玩啊，我就马上跟着说，哎，不好意思啊，我有女朋友了，我不能跟你出去玩了，好像这么听是有点怪，是吧？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对方是一个女生，且是明确的单独邀约，那不管这个女生到底是什么样的意图，是真的是纯玩哈，还是有什么其他的一些这个暗示啊？那你的男朋友，我们说句实在话，在这种场合之下，哪怕用一种比较婉转的方式，其实都是应该告知对方自己已经有交往的女朋友了。我举个例子啊，比如拒绝这个女生的邀约，我们说比较合适的合理的做法应该是对这个女生讲说，不好意思，这个周末我已经有约了，我要跟我女朋友去看电影。哎，这么一说，你看，既说自己我有事儿我不方便，又能够表达说其实我已经有交往对象了，那这样对方也不会显得很尴尬，对吧？不会就是哟，你看这个直接一盆冷水飘这个泼过来，没有，完全可以有理有节，很自然很顺畅把这个事情告知对方。但你的男朋友呢，他是做到了第一步没有做到第二步，所以才会让小蜜说我为这个事情而生气，就是你为什么不说真话，对吧？你为什么不告知这个单独邀请你出去玩的女生你明明是有男这个女朋友的人啊？所以啊，各位街坊们，大家品一品啊，这是个什么呀，这还是个情商问题。当然我妈倒不觉得说这个男朋友是故意啊要假装单身，故意不让人家知道自己有女朋友。我们说了，他的这个理由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只是确实做的还不够到位啊，可以做得更好的，对吧？所以我们听首歌吧，这是来自胡海泉和 MC 哈打合作的《找不到一首适合我的情歌》。也欢迎街坊们啊，有什么烦恼啊，赶紧拨打热线62786262。

关注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我的微博 DJ 洛毅啊，都可以把你的提问发送过来。那与此同时也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抖音直播也在同步进行啊，也就是广播里面可以用耳朵听的啊，那打开抖音搜索 DJ 洛毅呢，你就可以。

用看的啊，大家自由选择，看你方便就好。那刚才因为在说，你看我们好集美齐上阵，帮人脱单啊，这个给他冲个人场，给他当这个定海神针。但没想到啊，又另外一种情况出现了。因为在我的这个私信当中，有位街坊他提了一个让他非常困惑的问题，我们一起来帮他分析思考啊。他呢要求匿名，问题是这样的。他说，哎呀罗妈，听你刚才说了好朋友们的事情，我想说我的困惑是这样的。前几天我的好闺蜜她说她要给我介绍对象，还说她认识一个男生很久了，觉得他挺不错的，那她也跟那个男生推荐了我，现在呢她想给我呀推荐那个男生。他说完之后呢，我就说没关系，不用他来穿针引线，我可以自己去接触，因为谈恋爱嘛，毕竟是我自己的事情。但没想到过了两天，闺蜜还没给我安排和这个男生见面，我就有点奇怪，就发消息问他说准备什么时候安排我跟这个男生见面呢。没想到我闺蜜居然回复我说，其实这个男生喜欢他。我看完这个话之后愣住了，我真的不太明白我闺蜜到底啥意思呀。我也是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能不能请罗妈帮我分析分析。蹊跷，真蹊跷啊。简单的说，就是闺蜜说我给你介绍对象啊，这边有个男生感觉挺好的，哎，我撮合撮合你们吧。结果小妮说不用，我可以亲自见啊。于是就傻傻的等着闺蜜给安排，结果呢没等来，于是好奇了，问闺蜜说，哎呀怎么还没有安排我跟这男生见面呀。结果闺蜜回了一句说，哎，这男生喜欢我啊。哎，这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对吧，就在小妮不知道的这两天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很神奇。而且这闺蜜不是信誓旦旦的说，嗯，认识这个男生很久了，觉得他挺好的，哎，所以想推荐给小妮，对吧？这意思就是我觉得这男生挺好的，我认识他很久了，知根知底，哎，咱们肥水不流外人田，我把他推荐给我的好闺蜜，那好闺蜜就是你，这听着还挺合理。但是怎么这才过了两天就变成这个男生喜欢的是他了呢？好，这个时候请允许罗妈开一个脑洞啊。我必须事先声明，这只是我的脑洞，我没有任何的证据，我没有任何的实锤，只是一个脑洞。啥意思呢？就是这个男生很有可能啊，其实跟你的这个闺蜜啊，他们是处于一个比较长期的暧昧状态，就可能彼此是能够感觉到他们对对方的那样一种若有若无的好感，但是呢就一直没有能够推进这件事情的发生。于是呢你闺蜜啊可能就做了这么一个，你也不能说是实验吧，就是一种试探吧，就类似于可能跑去跟那个男生说了，哎呀你看你还单着，哎呀正好我闺蜜她那个谁谁谁呀，就小妮啊，我闺蜜那个谁谁谁啊她也单着，她也是我好朋友，你看你也是我好朋友，要不我给你俩撮合一下吧。请注意，这是一种试探。那至于把这个话说出去了，以及同时也跟小妮说了，哎呀你看我跟这男生认识很久了，我要不给你们撮合撮合吧。就当这个事情这个步骤发展完毕之后的这神秘的两天当中啊，极有可能是因为这样的一桩事儿呢刺激到了这个男生。可能这个男生啊，也许啊，请注意还是罗妈的脑洞啊，也许啊这男生可能就突然意识到说，哟，是不是应该表白一下自己的心意，不然你看啊，这个都要介绍闺蜜啊，要撮合了，所以才有后面闺蜜跑来跟小妮说，哎呀这个男生喜欢我。哎，这么一说大家觉得这个剧情通顺吗？至少从逻辑上面啊，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大 bug。 所以总而言之，这份蹊跷，这份有点狗血的剧情发展啊，它肯定不简单。当然这只是罗妈的脑洞，是不是真的拿这个来做试探了，还是用这个来做了一个叫以退为进啊、嗯？结果推动了剧情的发展，不好说。但话说回来吧，怎么讲呢，反正这个事儿啊就是从零到零

真的蛮辛苦的。另外呢，就是在某些方面啊，还有一些很麻烦的事情，或者是很纠结的事情。你比如说谈恋爱呀，哎，比如说友情、亲情，或者是哎工作、生活、学习，反正啊，就是遇到事儿了，对吧？那这样子到我们的居委会来吧，向罗妈来提问吧。那今天晚上办公开始了，所以大家可以呀、啊，现在呢就拨打直播间的热线啊，电话号码就是62786262，欢迎向我提问，我们直接讲一讲到底来龙去脉是什么，然后如何去应对啊，我们来做一个分析。当然也可以呢用文字的形式啊，整理好你的烦恼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或者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月夜月动听的节目社区，再或者哎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啊，都可以把消息发送过来。当然别忘了我们抖音直播也同步开播了，所以现在的居委会这个办公哈，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动感101用耳朵来听，哎，如果方便看手机的话呢，也可以啊用看的方式啊，哎，只要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对，这是我的 ID， 就可以呢看到直播间的样子了。当然呢，这也是我们哈居委会这个办公现场啊，到底是什么样子？当然前提请注意啊，是方便看手机的时候呢，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当中来。那正式开启办公之前呢，哎呀，果不其然啊，今天傍晚的时候呢，我有一位这个女生朋友啊，跑来跟我商量一件事情。商量啥呢？她说是这样的，她说罗妈，这个周末啊，有朋友说约自己啊一起出去玩，那这个朋友呢就讲了，说咱们这个周末呀，是一个集体活动啊，除了你呀、我呀、谁呀、谁呀、谁呀啊，咱们几个朋友之外呢，哎，还有朋友会带朋友来哦。那我这个女生朋友她就好奇了，说那会带谁呀？啊，会不会是这个？哎呀，玩不到一起，多尴尬啊！然后呢，人家就讲了啊，带那个谁谁谁。结果，哎呀，我这位女生朋友一听啊，愣住了。哎，为啥愣住了呢？你就说这个世界能有多小？你就说这个事情能有多巧啊？哎，你看双鸭了啊，这就是朋友要带来的所谓的朋友呢。就刚好是我这位女生朋友在好几年前啊曾经暗恋过的那个男生。诶，其实呢他在老早之前呢就是暗恋之后啊就觉得哎算了没戏，他就咬牙呀就放弃了。但谁成想这时隔几年，诶，居然就会在这个周末啊朋友们的聚会上面呢，哎，这个男生就要回到他的生活当中来了。哟，他就觉得有一种啊这个在劫难逃的感觉呀，啊，在劫难逃我们加个双引号啊，所以他就跑来跟我商量了。商量他主要是集中在两个方面。

啊，一个说罗妈，你说这聚会我还去吗？啊，你说这一下子想起当初暗恋他的那种很纠结的心情了。那第二个就是，如果去的话，哎呦，自己该拿出什么样的态度去应对这个男生呢？呀，他说这两天他这个内心交战啊，这已经都不知道是连续剧演了多少集了。哎，他突然想到我了，想说，哎呦，这个事情得找罗妈商量，对吧？觉得罗妈，嗯，肯定能给出，这个合理化的建议，是吧？哦，听他这么一讲呢，果然啊，我也是这个竖起了吃瓜的小耳朵，也觉得，哎呀，这个很有爱情电影的情节里的那种感受啊，就是你没想到绕了一大圈躲不过还是要相见啊，你以为你当初放弃了对他的暗恋你就逃走了吗？哎，你看啊，这缘分使然，大家又要见面了。当然我给他的建议是，我说去啊，干嘛不去聚会呢？你是暗恋呀，大家又不是搞得说当初这个很难看的分手是吧，啊，大家就是关系破裂的很厉害，哎，一地鸡毛，不是呀，全程是你暗恋，人家都不一定知道发生了什么，所以你别给自己加那么多戏。哎，想要周末去聚会去，对吧？见一见，看看你当初暗恋的人现在什么样子了，不挺好的吗？哎，至于说去了之后以什么样的心态，那我觉得，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暗恋是你自己的事情，只有你自己清楚。你可以装作若无其事，你也可以装作非常惊奇，你就顺其自然地表现出你的感受就好了。因为我们说啊，这个人呢，不要给自己搞太多的人设，不要给自己安排太多的戏码，特别是与人交往的时候，特别是哪怕是哦呦你暗恋过的人，你就是很自然地表现出你的状态就好了。为什么？因为只有这样你才是最轻松的，否则你在一种很疲惫的在自己的这个人设的前提之下，你要怎么样去施展自己呢？没有办法的，甚至会让你的心情变得很差，对吧？所以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啊，看看这个周末他这个聚会啊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那这样我们先来听首开场曲吧。当然也再次提醒街坊们，有什么烦恼，有什么困扰，有什么纠结，有什么心事想向罗妈提问呢，赶紧拨打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

欢迎亲爱的街坊们来到我们今天晚上的越夜越动听。今天2023年9月15号星期五，喂，到了周末了啊。哎，我知道有很多街坊呢，一到这个星期五的时候啊，它会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周一到周四为之而心烦的一些事情呢，相对到了周五啊，他会暂时把它抛到一边。也就是说呢，前几天呢，哎呦，心烦意乱的啊，哎，一到星期五想说，都周末了，我还为他烦什么呀？嗯，下周再说吧。就能暂时的把它搁到一边。你别说啊，这也是一种心态的调整啊，也算是一个小技巧，一个小本事啊。如果有的街坊说，哎呦，我可控制不了我的烦恼啊，它呢就萦绕在我的心间，我不能把它赶走，我也不能暂时的把它扔到一边，那怎么办啊？当然就赶紧啊到居委会哈，我们居委会今天晚上还是办公的啊，哎，周一到周五晚上的9点到10点，专门来听听看大家遇到的烦恼，可能呢是出现在你的这个恋爱当中，也有可能呢是在你的友情、亲情、工作、生活、学习方面。所以如果哎想来向我提问的话呢，我们已经开始办公了，你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当然也可以用文字的形式啊，把你的烦恼呢整理好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或者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同时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消息发送过来。当然与此同时，我们广播开始办公了，哎，现在的这个视频的版本的直播也同步啊在进行当中，如果方便的话呢，你可以啊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 ID。 哎，一点进去呢，你就会看到我们正在直播了，哎，对，就可以看到居委会啊直播的现场啊。当然现在打电话啊，九点到十点呢是打电话的。再说一下我们的热线62786262。那正式开始办公之前呢，哎，又要来说一下了。对，今天呢我有一位这个女生朋友啊，又跑来跟我这个商量了。哎，商量什么事情呢？当然还是谈恋爱的事儿啊。主要是这样子。这个周末呢，她跟自己的男朋友两个人呢，就之前呢想的特别好，就规划的非常的这个充实，想说这周末两天啊，要给她好好的利用起来，就是要把这个约会的行程啊。

啊，就是安排的呀，大家就是非常的心中啊很满满当当的那种感觉。哎呀，我这一听啊，心想说呀，这不是跟我风格很像吗？对啊，这个众所周知啊，罗妈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就是周末呀比上班还忙，因为总觉得说呀难得休息，可不得让自己啊把这个平时工作日没时间没空干的事情啊都得给他这个打卡了，都得给他拔草了。结果没想到呢，我这个朋友跟她的男朋友两个人呢也是这种性格啊，也这个风格的，两个人就开始啊列举了，哎，最近想吃什么，想看什么，想玩什么，想去哪里。结果由于列的这个项目太多了，两个人就开始进入了一个不知道该取舍哪些项目。于是呢每个人就提出了说，哎，我觉得我们应该是这些这些。那另一个呢说，不不不，应该是那些那些。就两个人呢就吵起来了。你看又是一个本来很开心的事儿，结果闹得大家都不高兴了。啊，本来是充满着期待，在这个星期的前四天，这前四个工作日都是成为工作的一个盼头，一个干劲的源泉的这么一个开心的事情，它变成不开心的事情了。哎呀，真的是得不偿失哟。我就觉得说，这明明本来是两个人挺好的一个出发点，对吧，安排的快快乐乐的约会的一个周末，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而且怎么就各不相让了呢？哎，有哪个项目是非得要这个周末才能进行的呢？当然有一些展览它可能有这个时间的期限，对吧，这个我觉得我可以理解。那有些你这个星期不去，他下个星期也还在呀，对吧。我就把我的这个想法哐哐哐跟我这个朋友一说，他说，哎呦，罗妈还是你清醒啊。我心想，嗯，这可能也不是只有我清醒吧。我是觉得可能是你跟你的男朋友，你们两个人在商量这个事情的时候啊太上头啊，太不冷静。所以有的时候想想看，有些事情真的是不可以让步的吗？思考一下吧。我们先来听歌，来自张靓颖的《青青》。

0: A 先生，晚上好。
1: 你好。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就是我想问一下，我这几天呢，就是压力比较大，不知道怎么把这个自己的就是工作呢调整好。
0: 所以这个压力是来自于工作是吧？
1: 对的。
0: 哦，那具体说说呗。
1: 我这个工作呢，就是由那些家具之类的而做起来的。
0: 嗯。
1: 就是我是唯一包沙发的，但是每一次做的事情呢，就是每次做的都是满头大汗，但每次都想把事情做好，总是做不到对的点上，对的点上上面，就是想不尽一切办法。
0: 比如说呢，什么叫对的点上？怎么着就叫对的了？
1: 就是把这件事呢，就是打一个比方，就是比如说师傅叫你去做，就是去让你去做事情的时候呢，就是有的时候听不懂，然后呢就感觉呢自己没办法去理解，然后呢是想把事情做好，但是又做不好。
0: 所以就是说师傅会带教你，然后呢师傅会给你布置任务，但是问题是有的时候师傅布置的任务呢你不理解听不明白，但是呢你也没有当时就去向师傅提问是吗？
1: 对。
0: 那你为啥不问呢？因为你都没听明白啊。如果发出了一个指令，这个指令你都不明白，那你怎么可能能够把这事儿做对呢？这简直宛如像是买彩票啊，对吧？你为啥不问呢？
1: 主要是师傅也是有的时候师傅也忙也没时间，那个也会就是一时做错了呢，师傅也会就是也会说你，也会骂你，就是说
0: 对呀、啊、因为这是等于变成是你明明可以在接到这个任务和指令的时候去确认然后再去做这个工作，这样的话我们不是说一定这个工作就能做好做对，但至少提高你做对做好的概率。但如果你不问，而你这个理由只不过是哦，我觉得师傅很忙所以我就没有问，那很抱歉啊 A 先生，我告诉你这个理由是不成立的，因为你这个叫做无用功，而且你这个不去确

0: 任不去再去问你的师傅把这个指令问清晰、问明白、问理解，你就去工作，你这个叫瞎干。
1: 嗯，
0: 对吧？你这个瞎干等于是什么？你知道吗？浪费时间，浪费了你自己的时间，浪费了你自己的工作的这个花在里面的，可能还有体力，还有你的精力，而且关键还有什么？很有可能浪费时间是耽误了工作的进度。但其实说到这里，就只要在你收到这个指令的第一时间，一旦有不明白的时候，就应该问清楚的。但你不做，你说是当这个事儿做砸了，结果耽误进度了，被师傅批评了的代价大，还是你只是觉得哎，师傅就是忙，我要不就不问了的代价大呢？
1: 是第一种。
0: 所以是不是应该问呢？要问清楚啊。
1: 对，
0: 所以你这个不是叫说哎呀我这个压力很大，我这个工作都做不到点子上，不是，是你都不知道你要干啥，他就不可能坐在点子上。就算是坐在点子上了，那我也说了，我刚刚说就跟买彩票似的，蒙对了而已，你下回再做你还是不知道，所以要问呐。
1: 嗯，
0: 好吧。
1: 啊，
0: 这是个工作方法的问题啊。
1: 嗯，
0: 千万不要说哎呀可是师傅忙啊，没关系啊，你可以在师傅一边忙着的时候，就是他可能手上也没停，然后你的时候你说师傅这样子，刚才您让我做这个事儿，我再跟您确认一下，看看我理解的对不对，然后你说哎是不是这样的意思，那师傅如果说啊对是没错，那你就知道了，好，那我就去办了。如果师傅说哎不对不是这个意思，应该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那你看不就很好了吗？他就纠正了呀，你就不用做无用功，你也不用号称叫做不到点子上还要被批评，对吧？好吧，那这个方法一定要掌握啊。
1: 嗯，
0: 好吗？那我们先探讨到这里喽。
1: 好，谢谢。
0: 不客气啊。那其实这种情况呢，对于 A 先生来说呀，知道问题在哪，但是呢可能没有意识到说哦原来这才是最应该改的一个地方。但我知道有很多街坊可能啊刚才深有共鸣啊，其实不光是 A 先生，很多平时我们在工作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会遇到诸如此类的一些情况。有些街坊的心理呢，他是这样的，会觉得说哎呀我收到了一个工作的指令，我如果要是去反复确认的话，一个是说呀这个会不会显得我很烦啊，我很啰嗦，比如像 A 先生刚才就觉得哎呀师傅很忙的呀，这怎么好意思问啊，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有的街坊就会觉得说，如果我收到了一个工作指令，但是我要去反复确认，会不会显得我这个人能力很差，是不会显得我这个人理解力不行啊，哎呀那不行，那我这个装懂我也得假装我好像听懂了。但实际上一旦有这个想法，这工作啊他就很难做好了。所以我们刚才跟 A 先生讲的这些事情啊，大家共勉之啊。听首歌，来自梁静茹的大人，也欢迎你拨打热线62786262。

偶尔还是会想起你。哎呀，这个歌的标题呀、啊，很有内容，很有深意啊。当然，如果说被这样的情绪所左右、所笼罩、所控制，真的影响到你的心情了，影响到你的状态了，特别想给他解决解决、梳理梳理，那都欢迎街坊们到乐音乐动听居委会，哎，可以来向罗妈提问啊。想向我提问的话呢，现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呢，再说一下了，就是62786262。十点之前都可以哦，那当然，那每天晚上十点之后呢，呵呵，有街坊可能也着急了，那我还有烦恼，我有纠结，我有心事，我要这个向罗妈来提问啊，怎么办啊？那就在十点之后可以继续在抖音直播间啊，用连麦的方式向我提问，因为我们现在是广播和抖音直播，也就是说听觉的和视觉的同步在进行着。大家周一到周五晚上的九点到十点可以听动感101啊，当然方便的话呢，也可以看手机打开抖音啊，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把问题发送过来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回答的这个问题，它就是跟刚才我们说的那种很 emo 的氛围很像。哎呀，这个问题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最近和男朋友分手了，对方可能根本就没有那么喜欢我吧。

是非常快速的直接的就把我给解决了。对我而言，这就是毫无征兆的断崖式分手，而且他的态度非常的绝。我拿出了卑微的自己，努力的进行挽留，但是根本就没有用，我就一直在哭。后来朋友一个一个都来找我，想要开导我，他们劝完我之后都以为我走出来了，但说实话我自己知道我根本就没好。甚至我无意间刷到一条他的朋友圈，都会瞬间破防嚎啕大哭。我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为什么我是这样被他丢在原地。我非常的痛苦，我非常的难过，我觉得呼吸都是困难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好，这个又来了啊，大家可能一听到这个所谓叫断崖式分手，我如果没猜错，可能刚才有一些稍微比较清醒的街坊啊，可能已经在空气里面猛点头了啊。断崖式分手，好的。好，这里面我们先且不说对方到底有没有如你所以为的啊，他可能没有那么喜欢我吧，所以他直接就把我给这个啊很快速的解决了。好，我们可以有一个非常大胆的猜测，就这个断崖式分手必然是事出有因，但这个事出有因我也可以大胆的有一个推测，就是并不是你做错了什么事儿，甚至可能都不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啊没有磨合好啊怎么样，可能真的都不是，而是对方这边一定有一些什么事儿发生了。至于具体是什么，这个我们也不好说，但是记住了，凡是断崖式分手且是毫无任何征兆的，就是可能前一天还好好的，突然夸嚓一下跟你要断崖式分手了，那这里势必有古怪，以及对方的态度又是非常的决绝，而且这么看起来是连个分手的原因甚至都没编一个给到你，那这个分手可以说是非常的残忍，而且又非常的潦草了，一点儿对人的尊重都没有，那么这个断崖式的分手就是最糟糕的那一种。当然可能有街坊说了啊，罗妈这么说，那难道还有好的断崖式分手吗？哦，那倒也没有啊。但我们就说在这些糟糕的断崖式分手当中，有一种是最糟糕的，就是小妮遇到的这一种，就是会产生一种对自己的巨大怀疑，对自己的巨大否定，对自己的一个怎么说，就是濒临崩溃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其实这是很危险的，因为对方的这种很残忍的残酷的无情的方式对待你的这种方式，它就是会让你产生一个严重的自我怀疑，而实际上很有可能这件事情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现在我觉得你要做两件事情，首先一，我们是必须得面对这个真实的情况，就是分手了，没什么好说的，有没有什么可以挽回的余地应该也是没有的，以及这么糟糕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交往对象，千万也不要去思考说哦，我想留住他，哦，我想跟他复合，千万不要，这是一段对你有毒的关系，所以分开反而是件好事，这第一步啊。第二步，我们不要在这样的一种糟糕的断崖式分手之后去把这个伤啊的方向指向我们自己，就我们不要觉得人生有一种巨大的被否定之后的那种羞耻感。可能说到这个词，很多街坊会觉得非常的触目惊心，说啊，怎么分个手还羞耻感了呢？对，因为你知道已经造成了说我是被分手的，而且我是被这么决绝的分手的，那一定是我很糟糕吧，那一定是我是很差劲吧，所以对方才会这样子对待我吧。你看毫不有这个一丝怜惜，毫没有一丝这个纠结，他就把我给分掉了，那我肯定是很差劲很差劲吧，于是会产生一种羞耻感，就是哦，原来我是一个那么糟糕的恋人，哎，这是非常非常不好的，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所以这两个部分千万要当心，就是一，我们面对现实，但二，面对现实之后不是为了去放大和夸张我们受到的那种伤害，而是要知道在这件事情当中我们没有做错什么，我们不要因为别人这种大错特错的方式来去伤害我们自己，

啊，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到10点，在动感101，专门要来听听看姐妹们遇到的各种各样的烦恼。对，各种各样包含什么？包含恋爱呀、感情，感情包含什么？友情、亲情都在里面，对吧？也有大家的工作、生活、学习，凡是让你感到心烦意乱了啊，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比如说像我刚才那位男生朋友，他这种情况他就很懵、很晕啊，那都可以到居委会啊来向罗妈提问啊。欢迎大家呢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呢，就是62786262。当然也可以啊，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罗毅把你的提问发送过来，与此同时别忘了，方便的话呢，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我们广播和视频同步在直播，也就是现在我们这个居委会办公我们升级了，除了用听的还可以用看的，大家自由选择啊，你方便的形式就好了。那刚才呢，因为我在说我的这位男生朋友啊，他就很困惑，对吧？怎么就这么巧啊，部门里新来的男同事竟然是自己前女友的现男友，他就有点啊，就是拿不太定自己这个接下来该怎么跟人家相处。刚才我们也说了，就正常相处，就是同事，对吧？我看到呢，马上我这边私信啊，又街坊也来留言了，基本上是两种意见啊，一个呢是跟我比较相似，就是觉得说办公室呀，做自己的工作就好了呀，想那么多干嘛啦，是这个道理啊。另外还有一位街坊呢，他是发到这个微信当中来，他说，哎呦罗妈，这种情况太尴尬了，这是属于人家在明你在暗啊，这个如果要有一天未来对方也知道了自己的身份，那这个同事关系肯定会很紧张呀。哦，你别说啊，就大家对这样的一件事情啊，就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但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比较略略有点小尴尬且复杂的状况之下，我们适当的应该还是什么，把事情想简单一点，对吧？有啥好在意的呢？这又不是劈腿，不要搞得好像哟神神秘秘的、鬼鬼祟祟的，不至于，对吧？我们还是倾向于前一种，就是好好工作，别想太多啊。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回答街坊们提出的很具体的问题了。今天的这个问题呢，这位街坊啊发私信来的，要求匿名啊。他说，罗妈，最近啊，我跟喜欢的那个男生 crush 啊，就是有点小心动啊，我们呢在这个某社交软件上面互关了，我半夜呢想去研究一下他的关注列表，打开一看呢，哎呀，怎么90%关注的都是各种各样的美女的账号呀？那我就觉得很奇怪，跟他聊天的时候觉得他也蛮正常的，但我真的没想到他这个软件的关注列表居然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不知道为什么，一瞬间啊，有点下头，所以我就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了。我也找闺蜜们都商量了，闺蜜们也分成了两种意见啊，一些闺蜜说这还不正常吗，还有一些闺蜜说这不行。那我现在非常非常的纠结，请罗妈

帮我分析一下好吗？哦，这个关注了一下社交软件是吧，大家互关了，嗯，结果去研究人家的关注列表，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理解对吧，因为想说大家刚认识啊，你有什么喜好吗，啊，可能看看关注列表啊，大概能够get 到一些线索是吧，看看他，哎，他是喜欢看萌宠啊，还是喜欢美食啊，还是喜欢运动啊，对吧，一般看关注列表大概能够 get 到，但没想到，哎，这个有点意外的，这关注列表一拉开一看，哦哟，90%都是美女，嗯，这我只能说啊，根据罗妈的个人的一个小小的分析和推测啊，我有两种可能性的线索提供给你参考一下。首先第一就是他可以用这个号来跟你互关，说明呢这心里啊他没有什么就觉得说这只不好对吧，那很坦然很坦荡，否则他完全可以不把这么明摆着的，哎呦怎么都是大美女啊，这个号来暴露在你面前是不是，所以说明他就很坦然，就是我就是喜欢欣赏啊这个美女，哎，就是坦坦荡荡的啊，这第一种。第二种可能性，他呢确实喜欢欣赏美女，甚至可能跟这个异性交朋友，他也不是说哦就是一个主打一个真诚交往之类的，他可能就是啊类似于，我先声明啊，我没有证据，只是一种猜测啊，就是类似于广撒网多结交对吧，这不认识你了吗，哎我们互关一下，哎他可能关注的很多都是像跟你认识场合差不多或者是这个途径差不多，所以就关注了一堆美女，哎这就是他的那个大网啊，捞了这么多，至于捞的目的是啥那我觉得也不用细说，大概就是这两种可能性，所以我猜这就是为什么你的闺蜜们大家的意见也是两种，就一种说哎这很正常啊，还有一种说哟这不行，哎可能也是因为大家在刚才这两种可能性当中有分歧，但是说一千道一万，我们是真的并不知道真实情况是哪一个，我觉得首先还是保持一个观察吧，而且保持一个什么呢，安全距离，不要一下子走得太近，就像你说了，哎呀但是那他是我的 crush 对吧，这动心了呢，你可以有这个动心的感觉，但是请你先保持安全距离，至于说哟这个一瞬间好像有下头的感觉，到底是立刻下头大家马上拉黑再也不联系，还是说再怎么样，我觉得倒可以给彼此一丢丢的时间稍许的观察一下下，其实观察这样的人没有很难，你稍许跟他再多聊聊多沟通沟通，很快就可以知道他到底是前一种可能还是后一种可能了，所以大致是这个情况啊，你自己来定夺一下。我们听首歌，来自胡夏的小幸运，也欢迎大家拨打62786262。

0: 你在何处，动感101，月夜越动听。
1: 欢迎亲爱的街坊们来到今天晚上的月夜越动听。今天呢是2023年9月20号星期三，到了我们居委会办公的时间了。如果你正好被一些烦恼啊，一些纠结啊，一些拿不定主意的事情困扰着啊，那就赶紧到居委会来向罗妈提问吧。今天我们的办公呢开始了，所以啊现在就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呢，就是62786262，来告诉我，哦哟，你遇到这个事情啊到底是怎么个来。

来龙去脉啊，当然呢也可以用文字的形式来提问了，把你的这个烦恼整理好之后啊，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或者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同时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消息发送过来。当然与此同时提醒一下各位啊，如果你方便看手机的话呢，我们现在除了在广播当中，在这个办公来听听看大家的烦心事儿，同步的啊也可以用看的方式了，只要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哎，这是我的 ID 啊，这打开之后你就能看到，原来居委会这个办公现场啊，长这个样子，原来罗妈平时都是这样子，来回答街坊们提出的各种各样的心事的，对，只要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就可以了。那在正式开启我们今天晚上的办公之前呢，先来说一下啊，今天我又有一位这个女生朋友啊，找来跟我说了半天，就她有一个巨大的困惑，什么困惑呢？她说，这几天什么都没有发生，但是她意外的突然发现，她男朋友屏蔽了自己的朋友圈，这个事情她就觉得很蹊跷，想说这个如果说两个人要是拌嘴了、吵架了、闹别扭了，对吧？那他生气，不让你看朋友圈，那他说把我屏蔽嘛，就还合理，对吧？他说我们两个挺好的呀，挺顺畅的呀，啊，最近没有吵过架，没有闹过别扭，就大家就是各忙各的工作。没想到他说我，这两天我都想说，都没怎么这个刷朋友圈。他说难得昨天晚上空下来了，刷刷看，呀，发现看不到男朋友的任何一条朋友圈，就看到一个点一条线，一查原来说这个原来是被屏蔽了，于是整个一个大震惊啊。但是他说，罗妈，他说我很淡定的，我要按兵不动啊，我没有立刻发消息或打电话去问他为什么屏蔽我，我就假装不知道啊，我想先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啊，我再去找我的男朋友。他说罗妈，你快帮我分析分析，你说他为什么把我屏蔽了。这个问题说实话我咋知道呢，因为他的确有不合常理的地方，对吧？就是没吵架，没闹别扭，没冷战，就把自己的恋人啊这个朋友圈的权限完全给屏蔽了。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在通过这个行为在暗暗地表达自己的一种态度，那这个态度很显然是属于就你不要来观察我的生活了，我的生活跟你没关系了，对吧？是不是第一反应会是这个？所以我当然就后来呢，后续还是问了一下我的朋友，我说，你们最近怎么了？虽然你说没吵架，但你知道有的时候有些恋人是自己觉得相安无事，但其实对方早就翻江倒海了，结果这不问不知道啊，一问才知道。因为确实说最近呢，这个要赶着放假之前，工作非常的忙，他说他已经连着至少三次拒绝了男朋友要约会的邀约，都说不行吧，加班啊，不行啊，这个不知道几点下班。他说至少三次，他能回忆起来的至少有三次，所以他们是没吵架，因为根本都没有吵架的机会啊。所以这不是你看就破案了吗？我说这就明摆着你男朋友这是在做无声的抗议，对吧？想见你，想跟你约会，结果你忙工作，你也不给他一个，至少我们说这个把时间调整一下都没有。那人家可不就屏蔽你了吗？这说明什么？生气了，失望了，你还在这儿美滋滋，还跑到罗妈这里来，觉得自己聪明的不得了啊！我按兵不动啊，我很淡定，我要做好心理准备，我再去怎么怎么样？你看看，我说你有时间跟我在这儿说自己的这些战术，你没时间去好好关心关心你的男朋友吗？这个事情真的要好好反思一下。这么一说，他一下就明白了。所以街坊们呐，大家有的时候啊，不要自作聪明，不要把自己的感受觉得说我觉得挺好的，你就觉得你的恋人他肯定也挺好的，这真不见得啊。有的时候啊，感情这个两个人之间呢，有这个你知道巨大的沟沟坎坎，其实也就是从这些时候开始的，你不经意之间就已然发生了。所以但凡有任何一丝一毫让你觉得这里怪怪的，那里有违和感，赶紧啊向罗妈来提问吧，我们来帮你思考，我们来帮你探讨，对吧？欢迎大家拨打直播间的热线。再说一下我们的电话号码呢，就是62786262。

哦，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 ID， 哎，搜到之后呢，就可以用看的方式来参与到我们居委会的办公了。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回答问题。这位街坊呢，看起来可能就是蛮害羞的，也是发消息过来的啊。他的问题是这样，他说：“罗妈，我刚进这家公司3个月，刚刚顺利度过了试用期，没想到啊。”就遇到了一个非常有魅力的男同事，就叫他 crush 吧。哦，你看小心动啊，小心动了啊。嗯，他说这个 crush 呢，大概和我应该算是差不多的年纪。嗯，我打听了一下，他比我早半年进的公司。那我现在呢，就真的特别喜欢他。我想着说，要不要主动去认识他呀？可我又很担心会不会很尴尬。会不会很丢脸？毕竟我们到现在连个微信也没有，也不是没想过主动去问他要，但是呢，就是不好意思，没有勇气，所以想来问问罗妈，我到底该怎么办呢？好，这个遇到了小心动，遇到了 crush， 想行动了啊，但是呢，就不好意思。我们说这个事儿啊，它不复杂，不就是加个联系方式吗？你先不要把加联系方式这件事情看得那么的不得了，我给你做一个解读，你想想看，你为啥那么怕主动去问人家说，哎，我们加个微信，加个微信，哪怕你们就是普通同事关系，加微信也很正常吧，也很合理吧，对吗？又不是说找人家去说，来，我们加个微信吧，这个加好之后，互关之后，我们就是恋人关系啦，我们就要结婚啦，不是呀，没有那么夸张啊，对不对？所以现在既然你连对方的这个什么联系方式也没有，而且你也不过才到这个公司3个月，罗妈说句大实话，就你对这位心动同事，你对他能有了解多少呢？即便真的你就算是暗中观察了了解了，这时间毕竟还是非常的短暂的，你对他的了解我认为啊还是非常有限的，所以你也不必把这个加个联系方式看的是一个程度非常高的一个行动。我还是那句话，至少先从朋友做起嘛，对吗？同事，然后呢增进一些沟通，增进一些了解，如果大家真的有共同的这个兴趣爱好，谈得来，那么大家就可以往这个朋友的方向走一走。如果哎一切继续蛮顺畅的在进展着，那再往前走一走，因为谁知道呢，你现在在不了解的前提之下的这种小心动很有可能是很片面的，所以勇敢点，不要害怕啊。

思考一下，看看有些问题到底要怎么样去面对，对吧？有没有什么这个解决的思路或者是办法，哪怕说找到一个小小突破口也可以。只要拨打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就可以了。另外呢，也很欢迎你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一下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再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都可以把你的这个提问啊发送过来，我会看到的。当然别忘了同时同步啊，我们这个抖音呢也在进行着视频版本的直播，也就是说现在我们的居委会的办公除了用听的还可以用看的啊，只要搜索一下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回答一个街坊的问题。他这个问题呢一看啊就挺扎心的。那问题是这样的，他说罗妈帮我匿个名吧，他说这个周末分手了，好难受啊。他说我们跟男朋友这个周末闹分手的时候闹得特别的凶，而且朋友们都在场，弄得我特别的难堪，甚至连哭都不敢，哭得很厉害，而且这次我们吵得也非常的激烈。在那个瞬间我看着这个和我相爱了那么久的人居然会当着所有朋友的面对我恶语相向，我整个人都在发抖，我哭都不敢发出声音来。而今天又是星期一，我还得若无其事的上班，还要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在工作，甚至还要接受跟同事聊天开玩笑。可是没有人知道我心里有多痛，我心里有多难受，我多么想哭。我今天一天什么都吃不下。我不明白为什么曾经那么相爱的两个人怎么就走到了这一步了呢？难道这件事情真的就不可逆转了吗？能不能请罗妈帮我分析分析？

我先一声叹息啊。首先其实看你的描述，你说周末看起来是跟朋友们在一起玩的时候发生的事情，而且两个人就这么吵起来了，当着朋友的面再吵，吵得很激烈，甚至你说对方恶语相向，那说明这个火气上头的时候，你的这个男朋友已经对于这个情绪啊已经没有在管理了。我知道这种感觉，他如果只是你们两个人自己单独在一块儿这样哇啦哇啦吵，可能都没这么伤，而现在的这个伤的程度如此之深，确实是属于就是所有的朋友看着你们吵，这就是属于什么呢，就已经很难过了，情侣之间大吵架了，还要再加上一层社死的感觉，那这就是确实痛上加痛。甚至当发生这样的一种非常难堪且尴尬的场景的时候，它会让这个事情变得更加不可逆。所以我不知道你们两个是因为什么事情而就这么吵起来了，而且是当着别人的面就这样吵起来了。那如果没猜错的话，这应该不是你们第一次这样子吵架了。那换句话说，你们两个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这个情绪对抗情绪已经是很久很久了，且一直没有得到一个调整和改变。那至于说现在大家等于是恶吵一架，而且闹分手，最主要我觉得你们转不过身下不来台，是因为有朋友在场。这件事情我现在也没有办法说立刻帮你做出一个分析，说哎，我们到底该怎么办，这个事情还有没有转机不好说。但我觉得最关键的地方在于为什么会情绪管理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如果说你的男朋友一直是情绪管理很差，那走到这一步其实也是一个必然。但你现在这份难受呢，我觉得首当其冲的是先不要想你们的感情的走向还能不能复合了，还能不能这个转接，我觉得不是，而是你现在的情绪应该先要得到一个很好的疏解。你现在在刻意的压抑着自己的不管是愤怒也好还是伤心也好，因为你说啊，因为还要工作还要上班，还要假装若无其事的，还要跟这个同事还要聊天开玩笑，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太为难你自己了。因为这样子你的情绪是以一种非常拧巴的形式在存在着，就明明人是难受的，可是呢又要装作好像没事儿，又要装作开心，那其实这是不利于你的一个情绪的正常的疏解的，这个部分是比较关键的。所以我觉得先要让你好好发泄出这个情绪哦。

相爱或者相处，那可能也会出现一些矛盾呢、纠结啊状况，哎，这也正常啊。所以大家如果万一啊遇到诸如此类的一些困扰了，不管是发生在你的爱情还是友情还是亲情还是工作生活学习方面，都可以啊到居委会来向罗妈提问的。欢迎大家呢拨打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你的问题发送过来。当然与此同时别忘了，也可以通过抖音哎视频直播的方式来看看我们居委会是怎么办公的啊。只要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了。那在这里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天气的提醒啊，就是上海中心气象台刚刚发布了一个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那是受到一个较强的冷空气的影响啊。预计未来24小时内呢，上海将会出现5级阵风6到7级，沿江沿海地区和江河湖面啊6级阵风7到8级的偏北大风，所以大家请千万要注意啊，因为大风啊，一个是降温，还有一个就是关于安全方面的，好吧，请家里这个门窗啊什么的，哎，都给它关关好啊。好了，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准备啊，回答街坊们提出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困扰了啊。当然，如果有街坊还不知道我们啥时候办公，哎，补充说一下啊，工作日周一到周五晚上的9点到10点，我们在广播动感101当中来办公。所以你在这个时间段里面呢，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6262。那每天晚上10点以后呢，居委会依然还是办公，但是我们换个地方哈，进行下半场，就在抖音的直播间，通过连麦的方式来听你的烦心事儿了。所以街坊们自由选择时段还是方式啊，自由选择就好了。好，接下来我们这个问题，哎，看看这位可爱的街坊啊，这也挺可爱的。今天我们是可爱专场吧，大概。他的问题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和他是相亲认识的，在一起交往呢差不多一个月了，其实一开始吧我有点不喜欢他，我觉得他对我太好了，我有点不适应，甚至心里想逃避。比如说我加班，他呢就会等我到凌晨2点，那个时候我还故作矜持，假装听不懂他是在等我。但是随着时间慢慢的推移，我最近感觉我越来越对他有好感了，但是呢我又有一种非常复杂的情绪，我既想时时刻刻能够跟他聊天，能够跟他说话，能够黏着他，但是我又很担心他会不会并不希望我那么黏人呐。毕竟我们都有工作嘛，他也挺忙的，甚至有的时候忙起来回复消息也不是很及时，哎，而且呢有时就回一个表情包，也就不多说什么了。所以我现在心里非常纠结，我怕我显得太喜欢他，他会恃宠而骄，就不会像以前那样对我那么好了。所以请罗妈帮我出出主意，我该怎么办呢？你这小心思啊，确实这个很纠结，对吧？这很明显你已经喜欢人家了，那现在的这个喜欢呢，是我又想让他知道我喜欢他，哎呀我又不想让他知道我喜欢他啊，让他知道我喜欢他那是我内心的一个很自然的反应，对吧？但我不想让他知道我喜欢他，就是生怕他骄傲，哎，他要是一骄傲他肯定啊就没那么积极主动了，是不是啊？就会觉得我已经得到这个人的心了，我还需要付出什么努力吗？不需要了啊，就在舒适区了啊，对于感情也不需要经营了啊，也不需要耕耘了，也不需要热情了，也不需要主动了，哎，还什么等你加班等到凌晨2点这种好事大概以后也不会有了吧。好，这就是你对他的担忧啊。说句大实话，你的担忧有没有可能是真的？我觉得有，我们没有办法去做出预测。但是话说回来了，为啥就一定要把人看得这么的悲观呢？对吧？一开始热情满满，慢慢的慢慢的生活的节奏趋于一个正常，这是个必然规律。你不要说他，包括你自己也是一样，谁不是一开始热恋的时候轰轰烈烈，恨不得一天24小时不睡觉啊，那是激情燃烧啊。但是慢慢的总要该睡觉睡觉，对吧？该吃饭吃饭，因为这叫细水长流啊。所以你不能够把一开始的这种超级亢奋燃烧的这种感情状态，你想把它拉到一辈子，这不科学啊，这不科学。
所以你的这个担忧呢，从这个角度来说，罗妈觉得不必要啊，不必要。至于说那未来我们到底怎么办呢？你们毕竟在一起也就才一个月呀，现在说什么都嫌太早了。他会不会恃宠而骄？不知道。那你会不会把你的喜欢之情表达出来？就像你说的，哎呦，我巴不得一直跟他聊天说话。那他会不会对此而产生反感？现在我们都不知道，因为每个人的表达的这个感情。

的方式不尽相同。至于你说啊，那你看他有的时候工作很忙啊，回复消息也不是很及时，有的时候就回个表情包，这有什么问题吗？至少人家有回复吧，哎，而且哪怕是个表情包，表情包你知道他也至少他有动手了吧，动手指，他得打开他的表情包，他哪怕就是随便挑一个，他也做了这个动作呢。那你知道有的时候人忙起来那四脚朝天披头散发，谁没经历过呢？可能真的没有办法时时刻刻盯着手机，没有办法时时刻刻陪你聊天，但是一旦有闲下来的哪怕一个小小的碎片的缝隙，他都可以回你一个表情包，那我觉得到位了，可以，问题不大。所以就现在而言，就现阶段你们只交往了一个月啊，这么短的时间而言，我认为你应该先拿出一定的勇气来，先让对方知道你的喜欢，然后你们两个慢慢的表现出自己的喜欢，以及你去观察一下，也让对方观察一下你们两个人的恋爱模式到底是怎样的。其实磨合期还远远在后面等着你们，真正的磨合啊在后面呢。那现在呢还是处于一个试探的阶段，现在更多的我送你一个关键词，叫享受。对一个人充满着好奇，充满着探索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大的热情，这是很值得享受的一个美好阶段呐。所以你不要浪费掉好吗？

匿名，他说了吗？我最近在和一个男生接触，本来一开始都挺好的，但是最近发生了一件事情，我对他产生了一些怀疑和动摇。是这样的，周末我们约了去吃饭，在等菜来的时候呢，他突然注意到我们吃饭的这个餐馆呀，在放的这个背景音乐。那这首歌呢倒是蛮耳熟的，他就随口问了我一句，说听出来这是什么歌了吗？我说啊，没听出来。没想到他居然小声地说了一句，好 low 啊。听到这个话我挺震惊的，说起来我还是很注意恋爱的精神层面交流的，我也希望能够多一些在这方面的沟通，但是他说的这句话让我一下子非常的别扭。说起来我们从认识到现在，他都是一个挺有礼貌的人呢、啊、怎么会突然冒出这样的一句呢？导致我对他开始产生了怀疑。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到底是我太敏感了，还是真的有什么，能不能请罗妈帮我也看一看，判断判断。哎呀，这就是我说的啊，这一看这个事情，这一听这个事情，满脑子都是省略号再加上感叹号啊，对吧？听到 BGM 注意店里面的 BGM， 你别说这个习惯，就是我也好，我的同事也好，我们都有这个习惯。我们出去这个玩耍的时候，确实会对 BGM 特别敏感，说哎呀，这个店放的是什么歌呀，那个店放的什么音乐，我们会很容易注意到这个。那你现在正在接触这个男生呢，看起来他对音乐也蛮敏感的，估计应该是蛮喜欢听歌的啊。那我觉得对 BGM 敏感呢倒也没什么，听到了一首很耳熟但乍一下子想不起来叫什么，然后问身边的人说哎，听出来这是什么歌了吗？然后人家说哦，不知道，或者是哎呀没听出来，再或者是人家说哎呦我也没想起来，太正常了，对吧？这个世界上不是说每一首歌必须都得你听过他也得听过啊，我听过你必须也要听过，没这个道理。但确实当你很坦诚地说哦我不知道的时候，对方居然来了一句好 low 啊。那我觉得如果他这句话真的是针对你的这个反

0: 反应的话，那只能证明他是个很 low 的人，对吗？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多应该知道应该如何。当然也许他对你有一些期待，是吧？可能哦，他觉得这歌哟好耳熟啊，或怎么样，他希望你也知道这首歌。如果你恰巧也知道，那可能说哦哟，你看我们这个共鸣啊。但如果不知道，不知道又怎么样呢？正常啊。哎，就算是专门做这个工作的，比如说罗妈也好，有的时候一首歌的名字也会突然卡住啊，也会突然哎呀叫什么来着，很正常呀。但如果只是以这样的一件事情就说人家哎呦你怎么这么 low， 那就是我刚才说的，只能说明他是一个很 low 的人。那至于你说可是哎从认识到现在他都挺有礼貌的呀，好，那你也知道有些人他可能挺善于伪装自己的，只是装着装着吧可能就露馅儿了，可能呢就装不下去了，再或者呢真的就是他非常在意的他自己认为很有自信心的某个领域，他就没有办法再伪装自己这个面具。所以总而言之这句话确实有问题。当然有的街坊可能要问了，那罗妈万一他这句好 low 啊不是在说小腻啊，说没听出这是什么歌的反应呢？那好，那我们就再做另外一种可能性的分析。哎，假设不是说哎呀你怎么没听出这首歌，或者是你怎么没听过这首歌好 low， 而是说别的好 low， 那请问在当时那个场景能有什么让他说出这一句好 low 呢？应该也没有吧，不是在等菜吗？不就是等菜的闲着的一个状态当中发生的这一幕吗？那还能有什么让他发出这样的感慨说哦好 low 啊，除非是对这首歌的评判，是觉得哎呦这个餐厅怎么 BGM 放这样的歌呀，这个歌可真 low 呀啊，除非是这个可能咯。那当然如果我们要是说概率，那哎这个可能性确实也不能完全否定。所以我的判断是，我们给小妮的建议是，你可以先保持一个怀疑态度，你可以先有一个小动摇，但是你可以再观察一下。至于是不是我们一开始所反映的说哦他是不是在评判你 low， 还是说我们后来再怀疑说他是不是在评这首歌他觉得作为 BGM 有点 low， 你可以再观察一下。你可以再跟他在下次见面的时候哎，又到 BGM 的部分的时候可以有个小讨论，我相信你很快就能有结论了。大致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我们不轻易的就给别人下结论盖章扣帽子，但是带着一定的怀疑态度去观察一下还是比较合理的啊。我们先听首歌吧，相信这首歌应该他不会觉得 low 吧，非常让人觉得很轻松的一首歌，玛格丽特。也欢迎街坊们拨打热线62786262，说说你的烦心事儿。
1: Baby still get my money， 你直接说
2: 玛格丽特。

现在呢，我们的抖音也在直播当中，是听和看同步在进行啊，大家自由选择就好了。那刚才呢，因为回答了一个街坊的问题，对吧？他就是怎么说呢？啊，因为对这个伤害了自己的渣男前任啊，非常的耿耿于怀，于是呢，就走上了一条非常骨骼清奇的路啊，就是喵，我也要证明自己的异性缘。哎，于是呢，就把自己消耗的挺够呛的，哎，一边消耗着自己，一边产生了巨大的困惑。那刚才我们也进行了一些分析，就是这样的做法大可不必，甚至是大错特错啊！这真的就是浪费自己的时间，浪费自己的感情，千万不要做这种无谓的浪费，因为它是不可逆的，街坊们，时间没了就。

没了哟。嗯，所以我们还是要看看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恋爱的问题，那比如友情的、亲情的、工作的、生活的、学习的，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办？我们该怎么去思考啊？还是说就是跟着感觉走呢？来，我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接下来呢，果然又是一个经历了分手但是还是状态不佳的一位街坊在提问啊。哎，实话实说，其实每天都能接到类似的这样的问题，但是怎么讲呢，我们只能是劝一个是一个吧。啊，来看看这位街坊他的留言是这样，他说，罗妈，我真的很想知道别人都是怎么从前一段感情当中走出来的呀。我分手了，我感到我每天都要窒息了，我跟前男友的聊天记录，我看一次我哭一次，一年多的感情怎么说没就没了呢？我觉得我快崩溃了，这些天我不想跟任何人说话，对喜欢的事情也没兴趣了，我也不想出门，我也不想跟别人社交，吃饭也不香了，体重也下降了，每天睁开眼睛就只想反复看和他的聊天的记录，我真的太天真了，我以为我能够跟他一辈子都在一起，可现在我感到我什么也做不了，我又着急我又无力，我想问问罗妈我该怎么办呢？啊，这个是非常典型的失恋之后的反应，就是难过难受，觉得生活的点点滴滴一切好像都不重要了，吃东西吃不下去，睡觉睡不着，跟任何人也不想接触，甚至可能如果有人来劝说，哎呀你不要伤心啦，你不要难过了，可能越劝越难受，哎，不仅可能劝不好，甚至还有可能适得其反火上浇油，以及会让自己反复在一件事情上面盘旋盘旋盘旋。什么事儿？就是我以为我会跟你在一起一辈子，但是为何打破了我的这个我以为呢？哎，就纠结在这个点上了。其实昨天我们在居委会里面还讲到这个，就是我们是很不愿意面对一种什么样的事情，叫失去。人的本能就如此，我们都想获得，对吧？但是失去它必然就是一种难过的、难受的、焦虑的、恐慌的、不安的，就所有的这种负面的情绪的词甚至都能安在失去这件事情上面。那么在失去当中非常大的比重就是感情啊，那失去一段感情就是我曾经觉得我拥有了这么多，满满当当的，我心里也满满当当的，但是一下子失去了，就像是被抽空了一般，曾经抱着满怀的他没有了。那对于一个人来说，这种心理的状态它就是一个很难切换，对吧？只是有些街坊可能反应会特别的大，像来提问的小妮这位街坊，他就是这样的，就是觉得啊，我的情绪已经要濒临崩溃了啊，我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那而且就是只做一件事，就是我就看跟他的所有的过去的聊天记录。好，这个时候必须要有一个提醒啊，这个提醒是很重要的，千万在情绪处于现在这样的一个比较危险的状态的时候，还是要有意识的啊，哪怕是自己逼着自己，也要做点事情打打岔，也要稍微分散分散注意力。你哪怕你说我就是想难受，我就是想哭，我就是想肆无忌惮的，我要沉浸在和他的这个过去的回忆当中，可以，但是你哪怕每天给自己半个小时抽离的时间都是有用的。你哪怕给自己上一个闹钟，你说我现在我就想沉沦在跟他的这个过去的回忆当中，好，可以，但是我们现在能不能抽半个小时，我出去到楼下我走一圈，我到附近的便利店我逛一圈，就是你知道吗，就是你要让自己做一件打岔的事情，而且你要给自己一个定时，你说哎，我就用20分钟或者30分钟，就是硬性的来做一点点的打岔，而不是
也不管了，听之任之了，情绪就这样了，啊，他就沉沦吧。这是很危险的，尤其是什么？寝食难安，对吧？对感兴趣的事情没有兴趣了，而且人被触发到了某种状态的那个按钮，那对我们的这个心理来说伤害就太大了。就你能不能 hold 住这样的一种伤害，我觉得不好说，可能是 hold 不住的。所以请一定要在这个时候，哪怕是就是咬牙，我们也稍微的做一点点的干预。至于说啊，那这些聊天记录，好，我的建议是你要看可以看，同样用刚才的定时原理。什么意思？比如说我现在，哎呀，我就想看他和他的这个聊天记录，可以，你给自己定个时，我现在开始看，但我只许看30分钟，30分钟之后我必须把手机放下，我不许再看了，明白吗？就是我们要做一个干预，行为的干预，心理的干预，一点点来，一点点来。当然任何一种失恋都没有办法说啊3天5天啊肯定能好了，没有的，它是得有这么一个过程。但是不能因为这是个漫长过程我们就什么都不做了，我们哪怕做一点点呢，也给自己一点小小的时间好吗？就像这首歌一样，来自李荣浩《戒烟》。

0: 悦音乐动听的节目社区可以给罗妈来留言的，以及关注我的微博吧，找到 DJ 罗毅可以发消息过来。当然如果你说哎，我想看看居委会咋办公的，那还是哈，只要关注我的抖音号啊，找到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接电话了，这位是 A 先生，晚上好。
1: 哎，罗妈晚上好。
0: 你好，久等了，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啊，就是现在跟谈了4年的女朋友吵架了。
0: 哦呦，怎么了呢？
1: 大致情况是这样的，就前一段时间就是小姑娘她跟我说，对象她跟我说她有一个晚上要出去玩嘛，
0: 嗯，
1: 周五出去玩，晚上出去跟她闺蜜约好了出去喝酒，然后我跟她说我当天晚上会来接她的，
0: 嗯，
1: 然后当天的话因为工作上的原因吧，就是领导来跟我那边谈话，然后就谈的时间比较晚吧，当中他给我打了几个电话过来，我也没有接到。
0: 嗯，
1: 然后事后我回消息给他，他说，然后就觉得就是不是很关心他嘛。
0: 哦
1: 吼，他我的话一个人在外面玩，就当天没有接到他，然后自己打车回去的。
0: 嗯，就因为这吵了？
1: 哎，对的。
0: 哦，那吵到现在的结果是？
1: 吵到现在结果就是我。当时后面不是想跟他聊的嘛，后面聊两句，大家又吵起来了，然后到现在，那属于就是，就聊天也不怎么聊天了，就每天就是说一下，
0: 就处于比较冷的一个状态是吧？
1: 哎，对的，在冷战，差不多可以说。
0: 那你有道歉吗？
1: 道歉我讲过了。
0: 嗯，你咋道歉
1: 的？就跟他说，那就是我把当天的发生事情跟他说了一下嘛。
0: 嗯。
1: 不是说什么故意不来，就是不接他电话什么的，因为当时确实有事情。
0: 嗯，那你跟他说具体是什么事儿了吗？
1: 嗯，跟他讲了。
0: 啊、
1: 哦。然后，因为当时我个人认为，他当时可能喝了点酒吧，情绪比较激动，那。

0: 我也能理解，当时我反正跟他道歉，好好说，然后跟他想跟他聊一下，然后才当时他拒绝沟通吧。
1: 但问题是事后他现在看起来也不太想沟通的样子呀。
0: 对的。
1: 啊，所以这说明是真生气了呀。
0: 这个，
1: 对吧？
0: 因为我把这个理由告诉他，他说我拿蹩脚的借口来敷衍他。
1: 他觉得你在骗他是吗？
0: 对。
1: 哦，对你信任度这么低吗？
0: 这个，我当时把那个照片也发给他，但是他也不听我说什么，就。
1: 所以我觉得两点，一确实对你信任度不高，二确实你女朋友呢属于脾气比较大比较任性的，但是这不是说你就一点问题没有啊。我现在呢我有一些存疑的地方啊，我想来确认一下。首先你说本来你是答应的好好的，说哎你去玩吧，然后我来接你，对吧？就说好了的，结果呢，你说有个突发状况，领导找你谈话是吗？
0: 嗯，对的。
1: 请问领导找你谈话，就从领导找你到跟你谈这之间，你有跟你女朋友打过招呼吗？
0: 当中他给我发信息之后，当中我跟他说了一下，大概因为是从晚上开始的嘛，大概两个多小时。我当中抽就是在一半的时候我跟他说了一下。
1: 你咋说的呀？你说领导找我谈话，可能要谈的蛮久的是吗？
0: 对，差不多这个意思。
1: 那对方有收到你的这个消息吗？
0: 收到了，我微信上发给他的嘛。
1: 那他是怎么表达回复的呢？
0: 表达回复啊。
1: 他问我
0: 大概几点下班，我说现在不清楚。可能要晚一点。12点钟左右。
1: 好，你就说了这么多对吗？
0: 对。
1: 所以对要接他这件事情你一个字儿都没提是吗？
0: 对。
1: 好，这就是最大的 bug。
0: 嗯。
1: 因为说的好好的，你去玩吧我来接你。结果呢确实有突发状况。你呢也有讲了啊，就领导突然找我谈话，对吧？现在看起来是一个很长的谈话，谈到啥时候不知道，可能会很晚。但是这个最重要的呢，要接他这件事儿呢，没提。
0: 对，他后面他自己打车回去了。
1: 对呀，因为这确实是个，我们不是说哟，女朋友这么大个人还回不了家呀？这我觉得重点都不在这儿，而是这说好了的事儿。你也没有提，也没有，哪怕你多说一嘴，你说哎呀万一到几点几点钟我还没有给你发消息说我谈完了你就别等我了，你哪怕说这一嘴，我觉得女朋友都不至于气成这个样子。因为我觉得这是个可预见的可能会发生的一个大概率的事情，因为你都说了我现在领导找我谈话，不知道要谈到什么时候，可能会谈得蛮晚的。你只要哪怕再接这后半句，就接这个半句，都事不至此呀。你说呢？对吧，李先生？
0: 嗯，对的。
1: 再加上，我如果没猜错的话，当然我没有证据啊。罗妈就是一个纯粹的一个推测，一个猜测。就，万一你想。那个时间也许比如说打车不好打，对吧？很不方便，而且呢可能是确实玩的蛮晚的了，那女朋友想说哎呀你看我男朋友也没来接我，关键是也没个动静，说是跟领导谈话，怎么谈到这么晚了呢？他到底在干嘛不知道呀，心里你看这个马上就开始各种想法，他一定就有了。再如果只是说如果啊，旁边又有人说呀，你不是号称你男朋友来接你的吗？你男朋友人呢？那这时候你女朋友可能就一下子你知道情绪就来了，想说对呀，明明答应的好好的要来接我的人呐，就生气了，再加上可能小酌了一下，这劲儿就上来了，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以及到为什么说你说这个事后了就清醒了，怎么还是因为这个气它是真的在生啊，因为这个事儿是实实在在的发生了，而且你确实没有履行你答应女朋友的这件事情，虽然接下班它不是一个哇不得了的原则性的哇怎么怎么样的事儿，但是在很多时候它就是一个小细节，怎么处理这个细节，它对一个人的情绪来说它就是挺重要的，能理解吗，易先生？
0: 嗯，能理解。
1: 哎。

0: 不是我有没有失误？有，我失误在哪个点？哎，在刚才我们找的那个点。那如果有这个情况，那我必须得，哦，我是想的不周到，对吧？我可以道歉。那以后再遇到诸如此类的事情，我会怎么做？就我们说什么叫一个有效的道歉？有效的道歉不是说，哎呀，我的错，我的错，我的错。哎呀，也不是，也不是。哎呀，你误会了，误会了，不是，不是一味的说我要解释什么或者是怎么样，也不是为了证明什么。一个有效的道歉是一，承认错误；二，找到错误所在；三，我怎么去克服这个错误？这个叫有效道歉，好吗，李先生？
1: 嗯，
0: 咋了？陷入一片沉默。突然有点发懵。可以理解啊，这个可能是超出你的一个习惯性的思维之外了。但是你知道吗？人的心思就是这么细腻的，就是我跟你说，细节很重要，好吗？
1: 注重细节。
0: 对呀，注重细节，注重细节。好吧，赶紧去找女朋友啊！我刚才说的三个部分啊，就有效道歉啊。
1: 好的。
0: 好吧。
1: 谢谢龙妈。
0: 不客气啊，我们先说到这里，也谢谢叶先生来电了。对，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要从自身找原因啊！别烦恼了，听首歌吧。这是来自魏如萱 Have a nice day。 如果有什么样的烦恼想找罗妈的话呢，拨打62786262。

这首歌来自周杰伦，听见下雨的声音。街坊们收听的是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越夜越动听啊。刚才呢我们抛出了一个思考题，对吧，关于说哎呀一对这个恋人啊在一起啊交往时间久了，我们说就是越来越有默契了，对吧，啊大家越来越有这个趋同性啊。但是呢我的一位朋友他对此产生了一丝丝的动摇和怀疑，他说哟这会不会产生一种叫信息茧房啊。然后刚才呢我也看到有街坊在给我留言说这确实有这种可能性，但是是不是真的那么的严重好像也不至于啊。看来大家还真的啊不同的视角对待这个事情啊有不同的思考啊。我觉得闲来无事街坊们可以思考思考这个问题，但有些街坊啊还没有闲来无事，为啥，他有自己的困惑啊，谈恋爱的、友情的、亲情的、工作的、生活的、学习的，反正方方面面都会有自己的烦心事儿啊。那就赶紧抓点时间，在我们居委会办公的时候来向罗妈提问啊！欢迎大家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呢，就是62786262，可以直接来发问啊，以及也可以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消息发过来。以及别忘了我们同步还在抖音直播间也在直播着啊，只要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看到哇我们居委会的办公现场了。好，接下来我们先回答一下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哦。这位街坊呢他这个你别说啊也是个值得思考的一件事情啊，而且我猜可能不同的人真的就会有完全不同的视角啊。这位街坊要求匿名，好的，他说罗妈我真的已经烦闷了两三天了，是这样的，在上个周末我和相亲的男生啊出去看电影了，后来我们看完电影很高兴说去买奶茶喝吧，在等奶茶的时候他突然对我说，他说哎我发现你有一个不太好的习惯。我说什么呢，这个男生马上说你看你有驼背耶。他这么一说我突然有点惊讶，虽然我知道自己确实走路姿势和站姿啊都不怎么样，但我还是想

想起来的时候会注意克制的，那有的时候过于放松啊，我就会忘记。没想到呢，这男生又接着说，他说你是不是不够自信所以才会驼背，你要自信起来呀。他说完这个话之后啊，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接，我就无语。回到家之后，我左思右想，我就把这个事情呢告诉了我的闺蜜。没想到我闺蜜一听就跳起来了，她说呀，这个男生不行不行不行，不要再继续见面了。可是我真的对他还蛮有好感的哎，所以能不能请我妈帮我分析分析他到底什么意思呀。好，这就是我说肯定这件事情不同的人一定会有不同的视角。好，大家首先明确一件事情啊，两个人呢本来应该是从不认识啊到认识，但这个认识的契机是什么呢？相亲。小妮呢看起来对这个男生是有好感的，所以很高兴，对吧？你看他说我们去看电影啦，看完电影啊特别乐呵，我说走去喝奶茶吧。而且就是在去买奶茶的这个路上呢，小妮也提到了，他说我知道我自己的站姿什么的不太好，我还是会克制，但有的时候他过于放松哎就忘了。这说明什么？这侧面我觉得正好印证了一件事，就是你跟这个男生在一起的时候啊，说明你挺放松的，对吧？你整个人并不是那种很紧绷的，那种很不自然的，哎呦，我要维持我一个怎么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就是你并不是这样的一种心情。所以我相信你对他的好感是蛮浓烈的啊。好，至于这个男生很直接说，呀，你有驼背啊，你是不是不自信啊？所以你驼背呀、啊，哎呀，你要自信啊，等等之类的。你的闺蜜她一听到她的反应说，哟，这男的不行。我来猜猜看，为什么你的闺蜜这样想？她可能会觉得说，你们又不是恋人关系，对吧？怎么能这么直接的去说出一个女生啊，在这个体态呀、外在方面的一些所谓的不足之处呢？哎、可能你的闺蜜就会觉得说，哟，这个人怎么这么挑剔？哎呦，这个人怎么说话这么直接？这个人怎么啊，情商可能不够？我猜他可能是这个视角，所以他会说这个男的不行不行不行，不要再见了啊！他可能是这么一个视角。但是我刚才也说了，不同的人一定会有不同的视角，比如说。啊，对于罗妈而言，我听到你跟我留言问这个问题，我可能跟你的闺蜜还真的哈视角不太一样。我觉得首先这个男生他有在关注你，也有在观察你，说明对你呢也是啊，我不敢说喜欢你啊，这个不敢说，但我觉得说明他对你他至少有一个想要了解的一个兴趣，那再结合着你对他也是有好感的，我觉得这好像不是一个坏现象，对吧？不然他怎么能够注意到你说，哦，你是不是走路有的时候有点驼背啊，对吧？他不会注意到这个的，他发现了。那至于说他点出来了啊，到底有没有恶意？我觉得应该没有恶意，因为他还特地说了一句说，哟，你是不是不够自信呀？啊，你要自信起来呀。那我觉得这个还是带着一定的善意的，就是他一个是什么，在观察你，对吧？还有一个就是通过对你的观察，他还有在思考，他可能在想，哎，你为啥会走路可能有点驼背啊或之类的呢，就是他有在思考哦。所以他给你的是什么，至少他的表达是一种鼓励，他没有说，哎呦，你怎么驼背啊，你看这多难看呀，他不是这样的表达，而是说，哎，你要自信呐。所以在罗妈看来呢，我觉得这个男生不至于啊，就到你闺蜜说他这个不行，我觉得真不至于。所以现在就要往下一个判断，说哟，这个到底这男生行不行啊，这男生是不是有问题，我觉得现在为时过早，更何况你确实对他是有好感的。所以我的建议是什么，我们不急着做任何的结论，做任何的判断，而是真的为什么不再多见见面呢，对吧？你甚至可以在这个周末你再约他，你们还可以看电影，哎，最近反正这个上线的电影蛮多的啊，可以再看电影，你们可以多交流，以及多听他说话的方式。如果他就是一个，哎呦，说什么都很直接，他可能就这么一个性格。如果说，哎呀，他经常说话啊，让人觉得有点刺耳，那很有可能是情商啊，确实有点不够啊。还有一种是什么呢？有的人他讲话就真的不太注意。至于他到底是哪一种，我们现在不好说。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采样率，这个采样的这个样本数太低，你知道吗？所以多见见呗，啊。多交流，好吧，听首歌，也欢迎街坊们继续拨打热线62786262。

0: 接下来呢，我们要接电话了。这位是 A 小姐，哎，掉线了。这样，我们请我们的这个导播呀，把 A 小姐找回来啊。当然，在这里呢，正好也说一下啊，关于刚才我们解答了一位街坊他的这个提问，就是说他跟他喜欢的男生两个人的爱好不一样啊。没想到啊，这个问题一回答完之后啊，刚才好几个人在追问啊，说那大家就具体的产生了一个新的疑问了，就是。请问这两个人如果要是说想要有所发展啊，这个彼此的爱好是越不相似越好，还是说相近一点比较好？其实我刚才很认真的思考了一下，我觉得这个真的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不是说完全不一致你俩就特别能够合得来，或者说完全的很相似就能合得来，这真不一定。这要看什么你知道吗？每个人的接受度，就是每个人对与自己不同喜好的人和事物，他的那个接受度和包容度有没有很高？哎，大家品一品，是这个道理吧？所以你自行判断一下啊。好，来，我们再试试看电话线上的这位街坊啊，这是 A 小姐，晚上好。
1: 你好。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就是工作上呢被老板 PUA，然后在家里呢老公也不理解，被老公 PUA，老公觉得说为什么会有这么蠢的公司呢，为什么会有这么蠢的老板呢，可是就是有这么蠢的老板呀。
0: 这个好像不叫 PUA 吧，
1: 他会让我自己消化呀，他说你要想开一点呀。
0: 哦，那这个真不叫 PUA， 这个只能说没帮上你忙。
1: 嗯，对啊，他没帮上我忙嘛，然后也不理解，还不明白为什么，就是一份工作而已，为什么我情绪会这么不好呢？如果不好那就离呀，那就辞职啊。可是辞职了的话，怎么养家呢？怎么还房贷呢？
0: 所以老公并不理解你的情绪，对吧？
1: 对，他可能就是他不理解情绪吧，他也不会安慰人。
0: 很好。那请问你们在谈恋爱的时候，他也？一样就是啊，无法理解你的情绪吗？
1: 谈恋爱的时候好像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好像没有遇到过这样这种这么多烦心的事情。
0: 但谈恋爱的时候总归也有情绪不好的时候吧，对吧？也有心情不好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怎么对待的呢？
1: 那时候不是恋爱脑吗？
0: 谁恋爱脑？
1: 你说可能大家都有点恋爱脑吧。
0: 很好，恋爱脑也要面对不佳情绪啊。那请问回忆一下，在那个时候你们是怎么面对不佳情绪的？他是怎么做的？
1: 他什么都没有做，然后好像默默的也就好掉好了。
0: 所以换句话说，等会儿别着急，A小姐，所以换句话说，在你们还在有恋爱脑加持的时候，在还在恋爱热恋的时候，你遇到心情不好情绪不佳的时候，他就没做过什么，对吗？
1: 对啊，可以这么理解吧。所以问题就从来没解决过，从谈恋爱到现在。
0: 很好，所以换句话说，你的老公当他还是你男朋友

0: 朋友的时候，他就不知道你的诉求是什么。而那个时候因为有滤镜，对吧，谈恋爱嘛，
1: 对，
0: 哎呀我看你挺好的，你看我也挺好的，就觉得哎这都不是啥啊，有爱情，哎呀有什么不能克服的呢，带着这一份当时能够燃烧的激情，就把这个事儿呢就算是糊弄过去了。但是现在到了结婚之后呢，变成说你的当初是男朋友啊，现在是老公了，依然不知道你的诉求是什么。所以我总结一下，简单的说，他就没有学习过怎么来接住你的情绪，这是问题所在，对吗？
1: 应该是的吧。
0: 所以
1: 但是
0: 现在就得做一件事情，您刚才说的那句话是什么？
1: 我说他也学不来。
0: 所以你也没有信心他能学会，对吗？
1: 他比我小，比我小两岁，然后
0: 小两岁也没什么呀，小两岁也是个成年人，对不对？
1: 是
0: 啊，成年人就得要学会去接住自己的伴侣的情绪啊，对不对？
1: 是啊，
0: 所以你不能说哎他也学不会，哎你带着这么主观的一个先入为主的想法，那你觉得他还有学的积极性吗？对吧？
1: 他也不知他跟谁学呢，他身边的朋友也都是这样子的，大男子主义。
0: 有没有想过你们俩一块儿学呢？有没有想过你们俩一起学习面对情绪这件事儿呢？可能你也要学，他也要学，但你们俩学的也许方式进度不太一样。现在需要立刻补课的人是他，但是未来要补课的人你也少不了。
1: 嗯，也许吧。
0: 不要也许，他就是这么回事儿，摆在明面上的。因为我不认为你老公是故意不接你的情绪，他肯定不是故意的，对吧？
1: 是真的不会而已，对吧？
0: 对呀，他没学过呀。你看刚才我刚回答一个问题，可能您没听到，就是一个街坊来问我说，他自己呢喜欢一些可爱的东西，比如说宝可梦，他喜欢的男生呢喜欢的是稍许跟他的生活有点距离，比如说手冲咖啡，他就觉得呀，这我能跟他聊吗？这我怎么回呀？你看先入为主，就觉得你这个东西我肯定不会，我也不想看，我也不想了解，这是一种你知道很主观上面的，就把学习了解去掌握某一件事情他就挡在门外了。而你的老公刚才我们分析到了，在谈恋爱的时候他就没有接触到说原来我的恋人或我的伴侣他的情绪是需要我作为一个恋人也好，作为一个伴侣也好，我要去理解和接触的，甚至还要一起分担的，这门课他当时就没学。但现在结了婚了，这门课他必须得补上了，否则两个人在一起共同生活这问题就很大。但你不能说你，但你不，哎，我刚才不说一起学吗？
1: 那我们俩一起跟谁学？
0: 互相学习，先从描述自己的情绪开始。首先，你要先告诉对方，我为什么会因为这个工作，会因为这个老板而不开心。你要告诉他，我在向你发牢骚的时候，你不要只听字面的意思，你要听到的是我在发牢骚的时候的情绪是什么。对吧，谁都会发牢骚嘛，哎呀这个老板真傻，哎呀这个老板什么都不懂的，哎呀这个老板怎么要求这么高的，等等之类的。你要告诉你的老公的是，我在向你抱怨这些的时候，我在向你发牢骚的时候，不是在问你这个事儿该怎么解决，我不是来问你要解决方案的，对吧？如果你理解为我的每一个情绪的抒发都等于向你要解决方案，那我又不是小傻瓜，谁还不知道爱干就干不干就走啊，这个道理谁不懂？谁都懂。但是谁不是个打工人，谁不是个职场人，谁都有负面情绪的时候。所以老公你要明白，我在抱怨的时候我在抒发的是我的情绪，那我的情绪又是什么呢？接下来展开告诉对方，比如我觉得委屈，比如我觉得不理解，比如我觉得心里不值，等等各种各样的情绪，你要描述给他听。什么叫沟通？这个叫沟通。

0: 不知道，咱们让他知道。因为你的老公他听不懂你在干嘛，当你在抱怨你的工作上遇到这些事儿的时候，就是我刚才讲的，他就是以为你在问他要方法怎么办怎么解决，所以他可能就会觉得这有啥好说的，不满意就辞职呗。他一下子把这个事情给他简单粗暴化了，所以他完全把你的情绪这么一大趴直接跳掉了。所以他要学习的是这个部分，而你要学习的是讲给他听，告诉他为什么这样，以及这是什么，以及切记不要再有这种先入为主的想法了。千万不要说哎呀反正他也学不会啊怎么怎么样，没有啊，你这是对他都没有信心呢，好吗？
1: 好的，
0: 那我们就先讨论到这里啊。其实这是个重大突破口，虽然不是说哦，今天罗妈这么一讲啊，这么一弄， A 小姐可能立马就顿悟了， A 小姐的老公立刻就把这个课给补上了，可能也没这么简单，但是我觉得这是第一课。这是一个首先一，这小两口到底缺失的是哪一个部分，对吧？刚才也说了，哎呀那个时候嘛，恋爱脑呀，对吧？我们也讲了说，因为带着那个时候的这个热恋的滤镜，哎，就觉得哎呀什么事儿都不是事儿啊，只要两个人在一起好像啊能够抵挡所有的风雨似的，浪漫是蛮浪漫的，但是你看这么重要的一刻他就缺了，缺了之后呢就变成在婚后 A 小姐的老公接不住她的情绪，甚至不知道她的情绪是什么，就是只是把抱怨听成抱怨，牢骚听成牢骚，只听字面的意思。各位街坊们，大家都知道的，没有必要只理解字面的意思，而是请你听懂我的这些话，深藏在这些话里我想表达的那种情绪是什么。我们说现在很大家很喜欢讲一个词，对吧？说哎呀这个恋人或者是伴侣之间提供什么情绪价值，哎呀很多街坊都来问过我说，到底什么是情绪价值呀，到底怎么就叫是提供情绪价值了呀。那刚才在讲的这个部分，这个这么重要的部分，其实就是在讲情绪价值，就是你得听懂对方他的情绪是什么，以及当然我们也得学会让对方知道我们的情绪是什么。当我开心的时候，我要让你知道我是在开心哦，我不是在阴阳怪气哦。当我沮丧的时候，我也要让你知道我现在对自己非常没有信心，就是你能不能支撑我一下。大家不要觉得说哎要这么大白话吗，沟通大白话是最有用的，街坊们的，听首歌阿琳的挚友。

刚才呢在说我的一位女生朋友啊，喜欢上这个隔壁部门的男同事啊。刚才看到有街坊在说，确实可以表白，但是也确实就像罗妈说的，得做好这个两手准备啊。因为的确，万一说人家可能被表白，哎，觉得有点那突然，没有啥心理准备，没有直接给出一个说啊 yes 或者是怎么怎么样的一个答复，那作为表白的这一方，他的确得以一个比较平和的心态来面对这个事儿，因为不管怎么说可能会有点小尴尬，因为大家是同事关系，而且你看还经常会在一起开会之类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肯定啊，就有那么一点小尴尬啊。但是话说回来了，其实也不必尴尬，对吧？就是表达我很欣赏你，我很喜欢你，对吧？你的这个整个的一个 style 我看着顺眼，你的这个表达能力，哎，我非常欣赏。那我觉得凡是得到来自别人的肯定或者是别人的喜欢，那被表白的这一方他总归心里还是挺开心的吧，对吧？虽然不一定能够有一模一样的对你的这个喜欢之情，就没有办法不一定啊就能答应你的这个表白，但是我觉得这本身表白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大家不要错过机会啊。看到还有人说呀，女生怎么能表白呢，太不矜持了。这个我觉得在我们居委会真的都说了一万多遍了，哪来的道理说不可以女生表白呢？哎，为什么女生不能表白呢？当然可以表白了，男生女生都可以表白，对吧？只要我们刚才说了表白的前提成立就可以。哎，千万不要说呀，对哦，这女生要自重啊，女生不能表白呀。不是的，这是巨大的一个误会啊，街坊们千万不要有这样的压力啊。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要回答，有一位街坊他是这个发消息过来提问的，来看看啊他这个状况要怎么办啊。他呢要求匿名啊，因为发私信过来的。问题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跟男朋友啊其实是老同学的关系。之前呢做了好几年的好朋友，后来我们感情升级了，谈恋爱到现在啊已经快一年了。我就想问问啊，这个大家平时在恋爱当中如果遇到了一些状况，对方总是转移话题或者干脆冷处理，这样子的现象是常见的吗？比如说我明显语气不开心了，男朋友呢就会假装没事一般的聊天，然后呢再过很长时间，比如在第二天我实在忍不住了，就问他，你没有觉得有问题吗？他就会来一堆乱七八糟的承诺和解释。这样的情况发生过好几次了，在这些矛盾当中我呢有表达过我的观点，因为毕竟他也没有太多的恋爱经验，那我就说你以后能不能及时处理我们之间存在的问题或者矛盾呢？他也承诺了说好，可是哦等到下一次啊他又是这个样子。罗妈也经常说要沟通要沟通，我觉得我已经努力了，但是他为什么做不到呢？请罗妈快点帮我也想想办法吧。好，这个是属于很典型的啊，我觉得和你男朋友有没有很充分的恋爱经验没啥关系，就是典型的什么，遇到两个人之间就恋人之间啊发生一些冲突了，发生一些不开心的事了，发生一些矛盾的时候，他采用的是逃避，不管是转移话题还是干脆就当没看见没感受到，就是你用你的话说叫冷处理啊，他都在逃避。他为什么逃避？两种可能性，一不知所措，就是他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种情况，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没有任何的处理这类问题的能力，所以他会选择假装没看见，哎，就是逃避嘛。还有一种可能是什么？就是他属于沟通是有困难的，也许也有想要解决，也有想要去面对你们之间存在的矛盾这样的意愿，但是信心不够，可能就会觉得说，哎呀，我也想解决我和我女朋友之间啊，你看他怎么又不开心啦？我也想哄哄他开心，但是不知道啊，这个我行吗？啊，我能哄好他吗？哎呦，要不算了吧，我就假装没听见没看见吧。就是对自己的自信心不足，也有可能会造成这种情况。所以这两种情况，我觉得都是来自于他对
人际之间的矛盾，人际之间的一些冲突，其实发自内心是害怕的。这种害怕变成了他现在这种就是逃避啊，或者是所谓的冷处理，表现是这样表现，但是他的核心，他的内心世界内在其实是害怕。有的人就是想说，我要当一辈子老好人，我只要看到有冲突有矛盾了，我真的是跑得比谁都快，有这样的人吧。你不能说他是故意的，你也不能说他就是要冷暴力你，他不是，他是真的没有这个能力。所以我觉得从这个地方做一个突破口，就是慢慢的让你男朋友知道说逃避不是办法，以及不要害怕去面对所谓人与人之间的意见的不同。当然这是个过程，你慢慢来啊。我们听首歌，来自林俊杰《不为谁而作的歌》，欢迎街坊们拨打热线62786262。

0: 当然与此同时，我们的广播和视频直播啊同步都开播了。除了用动感101耳朵来听之外呢，如果方便看手机的话啊，也可以啊打开你的抖音，直接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对，这是我的 ID 啊。哎，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居委会啊，哎，这个办公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场景啊，啊，满足一下你的小小好奇心。当然与此同时也是多一个可以加入到我们这个居委会办公的一个方式啊。那9点到10点钟请拨打热线62786262。那晚上呢10点之后呢，将会继续在抖音直播间啊，有连麦的方式来听大家的烦恼。所以大家请自由的选择啊，你方便的形式就好了。啊，正式开始今天晚上的办公之前呢，我一样啊要说一下了。今天呢有位男生朋友找我来这个诉苦，他在说一件什么事儿呢？他说：“哎呦，他说罗妈，你说这个世界它到底是大还是小？”我说怎么了呢？我说这是世界上那个 Karen 都唱了，世界有那么多人，对吧？那说明世界很大呀！啊，你何出此言呢？他就说，哦，他说我觉得世界是挺大的，但是为什么我的世界那么小呢？他说，罗妈，你有所不知，这个星期我们部门呐来了一位新同事，是一个男同事。他说这个男生一来第一天来上班，他说我就看着他，觉得他好眼熟啊。我就这个想了两天，他说我终于想起来这个男生是谁了。我说是谁？不要卖关子，快讲。他说真是好巧不巧，而这个男生啊是我前女友的现女友，哎啊现男友。哎，我说哟，我说这你咋知道的呀？他说哎别提了，他说跟前女友分手之后，这个大家呢保持着一个叫微信好友的关系啊，所以呢他说对方要是发什么朋友圈呢其实都能够看得到啊。前段时间呢他这个前女友呢就算是脱单了，哎，就是发了跟自己新的男朋友的这个恩爱的合照在朋友圈里，就算是一个间接官宣吧啊。他说所以其实我看过那张照片，所以才会看到这个男生觉得哎呦好眼熟，但是他真的就是没有想到，这也太意外了吧，怎么就还成了同事了呢？而且真的就是一个部门。他说这个让我措手不及啊。他说罗妈，你说我接下来我该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哎，该以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来跟这位新同事相处呢，对吧？他说这个怎么想都觉得很尴尬呀。哎，这么一说确实让人觉得真是无巧不成书啊。当然我对我的这位朋友呢，我的观点很明确，我说首先你跟那个女生你们已经是前任的关系了，对吧？至于说现在还是一个所谓的什么微信好友，哎呀，这也不过就是在微信当中啊留留言点点赞，大概也就是这么一个交情了。至于人家现在有这个新的交往对象了，以及还成了你的新同事了，我觉得这个事情你不要把它放得太大，你不要把它看得非常的严重。哎，你有没有想过，假设我说你这位新同事要是知道你的身份，我说其实我大胆预测一下，我说这个男生他的尴尬程度肯定要远胜于你的尴尬程度，对吧？这遇到前任的现任，还是说遇到现任的前任，哪一种更尴尬？我倾向于是后者。哎，这么一说呀，我这位朋友啊，这心里好像焦虑啊稍微减轻了那么一丢丢，但是他还是觉得说不行，不能很坦然啊。那我说只能交给时间了，只能啊你慢慢学着就假装不知道吧。啊，至于有什么真的非常啊这个敏感的厉害冲突吗？我说也没有。你们就是做个同事就好了，别想太多，放轻松。当然遇到这样的状况确实容易发懵啊。我们听首歌吧，来自裘德的麻烦删掉狮子座，这世界真的很小哈。先来听歌吧。
1: 我感觉不对，要再推敲开会，但说不清人会

话呢，也可以啊，这个通过视频直播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跟我们一起啊进行着这个居委会的办公。只要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大家自由的选择就好了。那每天晚上呢，我们是9点钟到10点钟这一个小时，通过热线62786262来听大家的烦恼啊。那每天晚上10点以后呢，我们将进行下半场啊，继续在抖音直播间用连麦的方式来听街坊们的心事啊，所以大家安排一下自己的啊这个日程就好了。好，刚才在说的一位女生朋友，对吧，说明明对一个男生蛮有好感的，但是现在卡住了，哎，卡在什么地方呢？就关于说两个人呢这个笑点不一致啊。刚才我们也表示了一些些的困惑。我刚才大概看了一下，有几个街坊来给我留言说，哟，这个问题挺大的，说确实初期可能靠着新鲜感还能交流，但是时间久了之后很快就会发现没有共同语言。哦，大家看来对这个笑点啊是不是匹配这个事情看的，你别说，都是挺重视的。当然我能理解，也许从某种角度而言，它其实也是你的思路啊，你的态度啊，你的人生啊，你的很多想法呀，哎，它的一个凝结性的体现，对吧？所以这个笑点要是一致，它确实也是挺重要的一种默契。那笑不到一起去，而且就是你在笑啥他一点都不能理解，这个确实很有可能就是说明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啊，有这个可能性。哎，我们继续保持观察啊。那接下来呢得回答一位街坊的问题了。这位街坊呢，他的问题呢是发这个私信来提问的啊，要求匿名。我们来看看这个问题怎么办。他说，罗妈，我想来问问啊，我的闺蜜她劈腿了，我到底该怎么面对？事情是这样的，闺蜜和她男朋友其实已经感情很差了，算是各过各的，但是明年呢按照计划来说他们是要结婚的。我已经劝过闺蜜说他们这个感情状况不适合结婚，但她根本就听不进去。

0: 最近还悄悄地告诉我，她其实背着自己的男朋友在和另一个男生在交往，还说这件事儿别人都不知道，她只告诉了我一个人。她跟我说完之后，我非常的震惊，我就劝她不要这样子，但是她居然无动于衷，还反复叮嘱我说叫我不要说出去。现在这个秘密就像是一根刺一样扎在我的心里，我特别的别扭，特别的难受。出于道德感，我不想帮他隐瞒这个秘密，但是出于友情，我又觉得我确实不能把这件事情说出去，所以我现在特别的矛盾，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了，请罗妈能不能帮我也分析分析。好，这个事情啊，纠结嘛，真纠结，纠结在何处，确实是你的闺蜜对吧，好朋友，好朋友实际上她现在感情有两件事情都进行得很糟糕，一个是她本身的感情，而且是谈婚论嫁的感情，就其实已经没有感情，就像你说的都各过各的了，只是出于可能所谓的什么计划之类的啊，就明年还要结婚，但你已经站在一个第三方的立场已经提醒我说，就这个感情，就这个质量，就这个状态，它不适合结婚，我觉得你说的没错，但是很显然你闺蜜根本听不进去对吧，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感情不好非但没有进行对感情的挽救啊调整啊，或者是对这个感情哪怕做点什么都没有，非但没有啊，还劈腿了，那这就很糟糕，就是他属于叫既要又要还要，他要这个结婚吗，他要结婚，他要这个男朋友吗，他要，他又不好好经营这份感情，他同时还要收获跟别人偷偷谈恋爱的快乐，但问题是偷偷跟别人这是劈腿行为啊，那所以是不是一种非常糟糕的另外的一块叫既要又要还要呢？而这件事情又来了，你也劝了，你也说了，但对方无动于衷，这说明什么？很显然，她虽然确实是你的闺蜜，虽然确实是你的好朋友，但实际上，不管是在感情的道德底线这件事情上面，还是在自己的感情观上面，你们根本就不是一类人，能理解吗？对吧，就是我们是再好的关系的朋友，但是如果在涉及非常重要的底线的原则性的问题面前，这个人跟你的想法根本就是背道而驰的，你根本就不是一路人，那我觉得通过这件事情我们反而看清楚的是什么，是你的这个所谓的闺蜜她的三观到底怎么回事，这显然出现了很大的偏差呀，对吧，我们先且不论她有没有认真的面对她和她男朋友，说实话都不是男朋友，是未婚夫啊，有没有认真的面对她和她未婚夫的感情现在的这种困境，她还毫无心理负担的去强势劈腿，就这一件事情我觉得就已经不是一路人了，所以就像你说的，我出于这个道德感，我觉得我不能帮她这个样子，对，这就是你最基本的一个为人的良知，这个底线在你这里它还是有的，它还是存在的，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我们恰好像是一面镜子一样，反而能够看清楚你的这个朋友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时候我们又要说到那句话了，道不同不相与谋啊，根本如果在最基本的为人处事三观上面大家出现了这么大的分歧，那这个朋友，这个你认为是闺蜜的朋友，那对不起，我们要打一个问号了。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现在的重点可能反而是放在这里了，他的感情被他经营成一塌糊涂，他要为此付出代价的，明白吗？接电话了，这位是西先生，晚上好。
1: 哎，喂，你好了吗？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是这样子的，我跟我女朋友谈了三年了，然后，就是最近的时候，她妈妈给我打了个电话，就是意思是说，如果今年不能够结婚的话，就意思想让我们分掉，然后呢，是。

0: 厅的起因是因为我们谈的第二年的时候，我爸妈这边就很急的，就是让我去见了他们的家长。
1: 嗯，
0: 然后那会儿就是我跟家里人沟通，就是彩礼和房子的问题都可以解决，但是到但是回来之后，这个问题其实一直在我家里人这边一直在拖着。然后这几天我跟家里人也沟通过，就是这个问题可能还是解决不了。那等于是说，其实现在，我个人觉得会有点像那个无效时间一样，就是我们俩其实是属于同居的状态，那就是我一直在纠结，在犹豫，说现在两个人是否还应该继续在一起。
1: 我没听明白。
0: 嗯，就是。
1: 就本来是朝着结婚去。对吧？要谈婚论嫁了，
0: 对。
1: 然后呢，现在卡在了所谓的，可能是为了婚礼的实际的操办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是卡在这个地方了。然后卡住的原因是因为经济的情况，是吗？
0: 对对对。
1: 所以，那你有根据你家里的这个实际情况去跟你的女朋友有商讨这个事儿吗？就是让她知道一下说，说哦，我们家现在是这么一个情况。
0: 有。然后对方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当初是我们很急着去说了这事，然后当初也答应了，他觉得说如果说这些全都实现不了的话，他也有个退一步的建议，就是去他的家乡那边，
1: 嗯，
0: 去他家乡那边然后去生活。但是这一点我刚跟我爸妈提，他们就有很强烈的反，就是不同意，他们觉得我去了那边就算是上门女婿这一类的想法，然后。直接就 pass 掉了。
1: 所以你现在就动了要么索性就分手了的心思了，是吗？
0: 对
1: 啊。那既然你都有这个心思了，你还何必找人商量呢？
0: 其实这个心思就是对我自己个人感觉不是那么坚定，因为其实我们两个现在状态就是我们两个感情状态很好，但是就只是因为卡在了结婚前的这一步，
1: 那这就不叫感情状态很好啊。
0: 感
1: 情是包含着方方面面的。
0: 哦。
1: 如果连这件事情，这么重要的事情，你们都是卡住了，我也说的直接一点啊，其实就僵掉了。
0: 对。
1: 那这个不叫感情状态很好，这叫感情状态不好。
0: 哦。
1: 而且我不太明白。是非得一定要全靠家里吗？结婚这件事情非得是这样吗？
0: 不是，就是我跟他其实有自己的规划，那现在就是我们两个能够同意的事情，但是双方父母啊，就是我父母这边没办法去同意。
1: 你们俩是要结婚的主角，对吧？
0: 对。
1: 那就好了呀。这到底是谁结婚啊？这事儿到底卡在什么地方了？这就是为什么我刚才说我都没听懂。不是 C 先生你表述的不清楚，而是我对这个逻辑我认为很难理解。它不是由于复杂很难理解，而是因为它不能成为因为所以导致很难理解。对吗？
0: 对。
1: 就像我说C 先生，你又不是身无分文，没有经济来源，没有自己独立的经济的能力，全靠家里，一分一块，一砖一瓦，全要靠家里才能把这个婚结了，那咱们再另说，不是吧？
0: 不是不是。
1: 嗯，你的女朋友和你也是一样，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独立的经济来源，对不对？
0: 对。
1: 然后要结婚的是你和你的女朋友，对不对？
0: 对。
1: 就好了呀。问题在哪儿呢？为什么一定要让别人来决定这些呢？
0: 跟着自己的想法走。
1: 对呀，是这个道理啊。一边是你这边的家里人，对不起啊，我讲话很直接啊，就没道理。另外，女朋友那边说实话也没道理。哎呀，你们这个结了不结就赶紧就分手了。 哇，这个也很简单粗暴。在我看来，这都是非当事人却在为当事人来做决定，这不合理的。虽然对他们是爸爸妈妈，他们是最亲的至亲亲人，但是你和你的女朋友，你们也都是成年人，你们也都有受法律保护的可以选择自己结婚的自由和权利啊，对吧？
0: 对。
1: 也许对，可能我们对于生活是有规划的，我们是哎希望未来我们两个人结婚之后生活是这样这样这样的，但他可能要分步走，他没有办法说哦我一步到位，我一夜之间什么美好的都实现了，可能做不到。那我们就慢慢来呗，一步一步来呗，两个人都是有手有脚有工作，有期待有规划，有商有量，两个人一起慢慢的去为这个目标为实现和改善自己的生活，而经历这个过程难道不美好吗？我们不是在这画饼哦，
0: 嗯，
1: 对吧？这是很实实在在的。就我今天这顿我吃不上红烧肉，不代表我永远吃不上红烧肉。我可不可以先吃个鱼？可以呀。怎么能就因为有人在旁边说，别惦记红烧肉了，你们今天吃不上，你们就永远也吃不上了，快拉倒吧，别吃了，把碗放下吧。是不是没道理，C先生？
0: 是的。
1: 所以我觉得整个事情的重点是，如果你跟你的女朋友，就像你说的，我们两个人本身感情状况挺好的，虽然刚才我否定了你啊，
0: 嗯，
1: 但是我愿意相信从感情本身来看你们两个人应该是 OK 的，那这件事情他就是应该让他往 OK 的方向去发展，而不是被这些原本不应该去帮你们做决定的人来干扰了你们两个人的节奏和思路，否则他将会成为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能理解吧？
0: 理解。
1: 所以我觉得把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给他分清楚，能做的努力我们一起去做这个努力，而不是大家说我提一个条件你提一个条件，提出来的条件谁也不乐意，那最后呢只有一拍两散呢。但就这么一拍两散也太可惜了，我是觉得很可惜的。
0: 嗯，
1: 好吧，
0: 好，谢谢老板。
1: 不客气啊，在很多时候呢，实现我们自己的小目标，那真的是要一步一步的来。既然都是小目标，那如果我说我有大目标，我能不能有大目标？可以呀，大目标有的时候这个太大了，那我们就化整为零，化繁为简。饭要一口一口吃，对吧？我们路要一步一步的走。所以先跟 C 先生啊，我们先聊到这里， C 先生自己回去把这个思路给他好好整理一下。送歌一首 Lottery 啊，给你充充电，也欢迎街坊们呐，有什么样的烦恼困扰心事呢，继续拨打热线62786262来跟我聊聊天吧。

那男生可能也是这么想的，也就是说呀，就是一拍即合了，啊，就两个人呢，可能都不想继续了，就等看谁这个憋不住，看谁沉不住气，谁主动把对方给了断了。嗯，确实看起来好像这个概率是挺大的，但是总是觉得哪里怪怪的，哎，就是有违和感，不清不楚的。所以呢，这个我是在等我这位朋友，希望他这个事情呢还能有个后续的一个发展。那当然如果说就此也就没有了这个后续，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啊，那也是正常，说明大家就是没什么缘分吧，啊，只能这么说了。当然各位街坊们，如果你自己也有哎呀想不明白啊，也是像刚才这种越想越迷糊越想越困惑啊，这样的一些事情或者说烦恼或者说纠结的事儿，哎，都可以到居委会啊来向罗妈提问啊。再说一下九点到十点钟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或者可以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我们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以及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然后用文字的形式把你的提问发送过来。当然与此同时也可以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 ID， 可以用看的方式加入到我们居委会的办公。每天九点到十点这一个小时，也就是我们的上半场呢，哎，我们是用热线的方式来听大家的烦恼啊。所以如果想找罗妈来聊一聊呢，现在可以拨打62786262。那如果在十点以后说，哎呀，可能那个时候，终于空下来了，有时间了，也想向罗妈提问，那么就到抖音直播间用连麦的方式来问我就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回答今天的第一个问题，这个事儿吧，还真的，我们又要真的集思广益一下啊。这位街坊要求宁宁，他说罗妈，我周末和妈妈聊天的时候，不知道为啥。我的妈妈一直在跟我说我的前男友有多好有多好，还批评我说我不珍惜，对前男友不好之类的话。可问题是，我妈妈怎么能有我啊，这个对前男友了解得更深入呢？而且我前男友很多不好的地方，那是肯定只对我展现呢。以及我还在跟前男友交往的时候，他有什么做得不好的地方，其实我也没有告诉过我的家人，跟家里说的嘛，总归都是他怎么怎么好。以及我和他分手的原因，也恰恰就是因为他一直会对我冷暴力，而且在语言上面还一直对我非常的打击，我实在无法容忍提的分手。可是不明真相的妈妈却一直要怪我，还要说是我不对，我真的非常的心烦，非常的影响我的心情。我想问问罗妈，这样的情况我该怎么办？好，对于你之前的这段感情，我们要说到一句话啊，叫冷暖自知。就这个感情到底有多么的不好，多么的不合适，甚至给你带了多么深的伤害，谁最清楚？确实只有你本人最清楚。而这里面的确是有涉及到一个信息不对等的问题，比如你的家人妈妈，对吧，你也说了，嗯，交往的时候对家里都是叫报喜不报忧，对吧，那肯定就是说啊，我现在在交往的这个人他挺好的啊，那总归要说好咯，那总不见得谈了个恋爱天天回家跟自己爸爸妈妈说，哎呦，我这个男朋友是多差多差多差多差，一般情况不会这样，对吧？所以这就是我说信息不对称的，妈妈从你这里收到的全是她的好啊。那至于一个人，他总归是有好有坏的地方，但是妈妈没有收到过任何另外的那一面，对你冷暴力了，语言打击你了，说实话这都是蛮致命的啊。那妈妈是不知道的，所以他一定是建立在一个，哟，这个男孩子多好呀，你看之前你都夸他呀，他这好那好的，他一定是这样子的一种判断。那看到你现在一个人的状态，你也知道老爸老妈总归是见不得，你为什么还不脱单呀，啊，你看看你啊，你这个不认真不努力啊，不快点去脱单就算了，你之前谈了个恋爱你不好好谈，你看分手了吧呀，这个时候滤镜一加就会说了，你前男友多好呀，

啊，其实我怎么怎么样，我觉得你不用只听表层，你听一下妈妈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好，那听到这个核心内容就说，哦，原来妈妈在催婚呢，原来妈妈在花式催婚呢，对。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心里就更不要乱了。那既然妈妈，哦，她总要着急，她总要催，哎，那就让她说吧。你知道她在着急，她在用说和吐槽这种方式来表达她对你这件事情的焦虑，那就给她这样的一个出口，给她这样一个渠道让她说，没关系，我们听着就是了。但是我们自己要做的是什么，就我们心里明白，一，之前的感情是一段非常糟糕的感情，你的选择是没有问题的，你选择中断它结束它是没有问题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不管谁来催婚，哎呀老爸老妈，还是哎呀身边的人，我们有自己的生活选择和节奏，真遇到合适的人的时候不会放掉，但是在暂时没有遇到合适的人的时候，我们又不能瞎凑合，对吧？我们要慎重，我们要认真，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哎呀好烦呐，老要说老要催啊，我就乱了阵脚了，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就瞎凑合了，那这可是不应该哟。所以这两点请你把握好。第一首歌《国王与乞丐》，也欢迎街坊们拨打热线62786262。

中的越夜越动听。我们的居委会呢刚才说了，哎，专门就是要来听听看大家遇到了什么样的烦恼，什么样的纠结，什么样的心事，什么样的困扰啊。真的不管是在恋爱方面还是说不同的这个感情范畴当中，以及也包括大家的工作生活学习，就方方面面的让你啊这个心烦意乱了，让你觉得怎么这么哎呀难以定夺，那么都可以哎来向罗妈提问的。记得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啊，电话号码再说一下了，就是62786262，以及啊，也可以呢，来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陆毅，然后发消息过来。当然，如果想看看我们直播间的样子，很好奇哈，也可以继续来关注我的抖音号啊，还是一样的，也是关注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关注起来就可以看到了。好，那今天我们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刚才因为我不是在说啊，我有一个集美对吧？他最近正在跟一个男生，就是他觉得就是哦颇有好感，但是根据我们这群集美开会之后呢，我们下了结论说你们正在暧昧阶段啊。好，那第一个问题果然就跟暧昧有点关系。这位街坊呢，他是发这个消息过来的，他说罗妈能不能给我匿个名啊？好的，就叫你小匿啊。留言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想问一下啊，如果和自己的暧昧对象到底能不能吃醋呢？他对我就是那个单人旁的他啊，他对我呀可以说已经是非常暧昧的一种感觉了。那这个周末呢，我知道他跟女性朋友玩了两天，我就有点不太高兴，我就不想跟他好好说话。结果没想到啊，昨天他就真的也没有找我，那我就也没有找他。但是昨天已经到快半夜的时候，我实在忍不住了，就发消息给他，他就说他心情不太好，所以没找我，还说不好意思。

0: 那我就觉得他怎么好像有点不太真诚，而且甚至说这种话显得很有距离感。莫非是我高估了我们之间的关系了吗？那我说到底我们怎么回事？没想到他居然对我说，我怎么知道我们怎么回事？这样子就是更加让我觉得气不打一处来，他怎么就能当作无事发生的样子呢？而且他明明就跟别人出去玩了，为什么跟我说他心情不好所以不找我呢？我现在只要这么一想啊，我这一整天心里都特别的难受，而且搞得我们现在这个关系啊非常的尴尬。接下来这个路到底该怎么走呢？我也不知道了，能不能请龙妈帮我快点分析分析我该怎么办。不，这个有些微妙啊。微妙之处在哪儿呢？首先你觉得说啊，我跟这个男生我们是处于一个暧昧的关系啊，而且对方啊对应自己的这个方式态度啊等等的，你说我们这个要多暧昧有多暧昧。好，这个暧昧到底是你的个人感觉，还是对方故意让你有这种感觉？这我们不好说，是吧？因为你们两个人的互动，那只有你才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哎，至于说这里面最重要的重点是，你说他周末两天明明是跟别的女生朋友玩了，而且你是知情者哟。当你去憋着，先是故意不理他，哎，终于忍不住了，你破功了，你理他了，结果呢，他跟你说，哦，不好意思啊，我心情不太好，所以我没有找你。好，这是什么？明摆着在说谎，对吧？就你是知情者，但他可能不知道你知情，于是呢还感觉啊这个理直气壮啊，哎呦我不好意思啊，我心情不好所以没找。那这个隐瞒他就非常的微妙了，这就是最微妙的地方。当然这个微妙之处还有一个确实有点让人觉得很无奈的地方在于什么，就是你们的确不是恋人的关系。就是我刚才一开始说的，我说你们到底是不是暧昧的关系，以及你认为说啊我们要多暧昧就有多暧昧，说这到底是你单方面的感觉还是怎么样，这就不好说了。所以你看我们又不能以恋人的立场，又不能以恋人的这个啊要求去规定他不能跟谁玩，以及你也不能够说有一个什么立场去质问他也好啊，去考察他也好，甚至告诉他你不开心，一下子就感觉说这个立场是没有的，这个根基这个前提都是不存在的。所以对方完全可以就像你说的，他怎么能当作无事发生，他怎么能就假装好像一切都无所谓的样子。对呀，因为从一开始就没给你这个重要的前提和立场，所以这个暧昧关系，对不起树罗妈直言，透着三分的故意呀，以及带着很多让你觉得好像你们在暧昧，但这里一定有应该说来自于对方有心而为之啊，营造的这么一种氛围。所以啊说到这里，我觉得你大概应该已经品出一点什么样的味道了，就这种暧昧以及这个人啊，这个进可攻退可守这样的一种看起来很精很聪明哎的这样的一种程度，应该都是对方他所营造的。至于现在你说哎呀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搞得好像很尴尬，我觉得也不必尴尬了。既然对方已经把真诚这件事情抛在脑后，既然对方就已经敢这么很直接的来对你说这个谎话，那我觉得也没什么好说的。这份暧昧倒不如早点把这个泡沫让他戳破，不要再继续跟这样的人暧昧，没有任何的意义，他就是一种浪费时间。至于他存的什么心，我觉得也不必去想了，大家琢磨琢磨是这个道理吧。我们先来听歌，来自陈奕迅的《我们》，记得有心里的烦恼啊赶紧拨打热线62786262。
1: 该说的别说了，
0: 不同的这个生活的状态还有阶段呢，大家会有不一样的心情和情绪。如果你说嗯我情绪稳定心情很好那非常 OK 啊。当然反过来说，如果你说哎呀不行我这情绪有点波动或者是我最近啊刚好为一些事情啊正烦着呢，也许是发生在这个恋爱当中，也许呢是因为在你的友情啊亲情啊工作啊生活啊就方方面面啊遇到了一些很具体的事儿，那都赶紧到居委会啊来向罗妈 提问啊。今天我们办公呢就开始了，所以直播间的啊，我们这个热线呢也已经开通了，欢迎大家拨打62786262来向罗妈提问啊。当然也可以用文字的形式来告诉我你的这个烦心事儿具体是个什么情况，整理好了呢就把它发给啊这个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也可以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一下我们越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同时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洛毅就可以了。当然我们同步的啊广播开始办公了，在啊这个抖音上面我们的直播间也视频开播了，所以如果街坊们方便啊，这不光用听的还能用看的，那就请打开抖音搜索一下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就可以看到哦，原来居委会是这样办公的啊，居委会的直播间是这样的呀。嗯，对，可以解除大家的非常多的一个好奇心啊。那当然如果你哎呀顾不上这些好奇啊，就想找罗妈快点解决问题，那就拨打热线62786262。那正式开启今天的办公之前呢，哎，要来说一下啊，就是今天又是在傍晚时分，大家都知道今天上海的这个夕阳啊晚霞特别特别的美，对吧？哎，我相信大家可能朋友圈都被刷屏了，我呢也被刷屏了啊。在刚才的东方风云榜节目里面我还说呢，我这个给每一个在朋友圈里面发这个美美的夕阳和晚霞的朋友都点赞了。哎，就在这点赞过程当中啊，哟，就有一位我的女生朋友啊跑来给我这个发私信了，他就说：“哎呀，罗妈，你看大家现在都在欣赏这美美的这个夕阳，啊，这美美的晚霞。”他说：“我呢，在这个下班的时候呢，从我们公司的这个办公室看出去啊，哎呦，这个也是特别的美。”他说：“我当时啊，就拍下了照片发给了我的男朋友，希望能够把这份美啊，这种感觉啊，跟他一下分享。”哎呦，可是他真的工作好忙啊，他说我给他消息发过去已经快半个小时了，哎呀石沉大海一个字也没有回，他说了妈 你能想象我的心情吗？我那种带着期待啊，充满着热情拍的美美的照片我发给他，我想和他一起分享，但是没有动静没有反馈啊。他说可以目测的是肯定得要到晚上很晚很晚，甚至要接近到半夜的时间，说我男朋友可能才会看到这个照片，可能才会回复我。他说哎呀好失落呀，他说以后再有这样的美丽的瞬间，你说我是跟他分享啊还是不跟他分享啊。哎呀好真实啊，好真实的一种埋怨呐、啊！哎呦我相信我这么一说可能真的也有很多街坊啊就也要举起手来说了，哎呀这不是很正常吗？那总得有在忙着工作的时候吧，也许你已经下班了，但是也许有人还在忙着，对吧？他可能没有办法去欣赏到这美美的夕阳，没有办法去体会到这个黄昏下班的这种快乐，他还在忙碌的工作当中呢。但是也不能就这么说，就放弃所有的分享，再也不沟通，再也不交流吧。想想也是啊，但话又说回来了，为什么我说这很真实呢？因为我本人就也是欣赏不了夕阳，或者说看不了美丽的日出，这样的一种作息的人。但是我比较愿意做的事情是什么？是调整自己的心态。当然在恋爱当中的各位街坊能否调整自己的心态呢？不好说。哎，所以你心烦了意乱了赶紧拨打62786262。

0: 有没有接电话了？这位是 A 小姐，晚上好。
1: 你好，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嗯，请讲。
1: 嗯，最近有一件事情挺困扰我的，
0: 嗯，
1: 所以想要听一听罗妈的建议啊。
0: 嗯，请讲。
1: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呢有一个小朋友，有个小孩，我家儿子呢现在是初二了，初二的学生。那我跟他孩子爸爸的关系呢，是一直是一个离异的一个状态哦，我们分开已经很多年了。
0: 嗯。
1: 小朋友一年级左右我们是分开的。那小朋友现在的一个状态让我很困扰的，就是孩子很宅在家里，好像对于外界的一切事物提不起兴趣。
0: 哦，就
1: 不
0: 很
1: 管是，
0: 宅是吗？
1: 对，很宅，不管是对美食还是说运动方面啊，还是跟出来跟朋友玩啊，好像都不太感兴趣，沉迷于手机，沉迷于玩手机。

0: 玩手机呢，玩什么呢？
1: 啊、
0: 具体玩什么呢？比如说是打游戏还是什么？
1: 打游戏、刷抖音、刷小视频。
0: 啊，好好好。
1: 对，无非就是这样子。所以这手机呢，又是我送给他的这个小升初的礼物。让我很困扰。我说我现在虽然不是跟他生活在一起，他跟他爸爸生活在一起，我们是在同一个城市啊。
0: 嗯。
1: 我有考虑说要不要我把他这个手机给拿回来。
0: 嗯，你觉得手机消失了，他比较喜欢玩游戏啊，这个刷短视频呢、啊，这件事情就彻底解决了是吗？
1: 可能
0: 就来个釜底抽薪就解决了。
1: 也不是说玩，把手机给收了，但他家里呢也有个备用机，备用机奶奶呢是管着的，
0: 嗯、
1: 所以他没有属于他自己的一个独立的手机，相对来说、
0: 嗯、
1: 可能玩手机的频率会慢慢减少一点。
0: 嗯，好，所以你觉得这是个办法，这是个路子，是吧？
1: 但是我又觉得直接拿给他收了，这只是说。我的一个初步想法，
0: 嗯、
1: 我还没想
0: 好。我就且问您一个问题，
1: 嗯，
0: 他为什么会喜欢这样的娱乐方式呢？有想过吗？对吧？有那么多玩的方式，就像你说的，他也可以出去运动啊，
1: 嗯、
0: 对吧？也可以出去吃美食、嗯，可以出去交朋友。在你的观念当中，有那么多玩的方式，但他选择就你的孩子哦，他选择的方式是、
1: 嗯、
0: 我打打游戏啊，我刷刷短视频或者是之类的。那有想过说他为啥会选择这种方式吗？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
1: 嗯、
0: 请问他这种娱乐的方式是对他的整个的生活和学习产生了巨大影响了吗？比如啊，他打游戏，他刷这个短视频，他已经学习一落千丈，根本无心学习，无心功课，哎呀，各种这个翘课，不认真，不努力。是已经到了这个程度了吗？
1: 嗯嗯，
0: 是吗？
1: 哦，行，好，那我先回答你这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你是说为什么他？
0: 不如先回答第二个问题吧。
1: 第二个问题啊，
0: 嗯、
1: 他这个程度啊，程度已经蛮严重了，所以成绩对他来讲的话，现在基本上是及格边缘。
0: 嗯。
1: 哦，及格边缘啊。
0: 嗯。
1: 我对孩子的要求不是说你一定要成绩要考到90几分以上，100分以上，不，
0: 他是有一个落差吗？是曾经还不错，然后变成现在这样的吗？还是一直都这样？
1: 嗯，以前还不错的，以前能考到90分以上的。
0: 那现在呢？及格边缘。
1: 对，及格边缘了。
0: 你说的考到90分以上，那是几岁的时候？
1: 嗯，去年，去年还能考90几分以上的。
0: 哦，所以也就是在一年之间，是吗？
1: 嗯嗯。
0: 好，我知道了。好，除了成绩被影响了，别的呢？
1: 小朋友的性格变得不开朗了。
0: 他以前呢？以前很开朗吗？
1: 不愿意，以前愿意出来的啊，去打球，很愿意打球的，带他去打球。
0: 嗯，跟谁打？
1: 去爬山。
0: 以前跟谁打？
1: 我会带他去跟一些朋友打，或者去
0: 谁的朋友？
1: 不打。他的朋友。
0: 哦，
1: 小朋友的。
0: 就他自己有是有自己的社交圈子的，以前对吗？
1: 对对对，有社交圈子，让他出来打球，或者去一些俱乐部打球。
0: 嗯，
1: 所以他愿意出来的。
0: 截止到去年都还是可以这样的，对吗？
1: 嗯嗯，今年一下子我就一年下来了。
0: 好，很好，我可以告诉你 A 小姐。
1: 嗯嗯，
0: 问题不是出在手机上、嗯、手机只是一个表现形式而已。
1: 嗯，
0: 如果一个人尤其是一个青少年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面，他的行为，他的习惯，他的状态发生了一个巨变，那我可以说基本上就不太可能是手机的问题。
1: 嗯嗯，
0: 我为什么说我们不如先回答第二个问题，就是其实这个是一个现象，一个状态。这个时候再回到第一个问题，就是我刚才说的，有想过他为什么会把手机当成娱乐的方式，而且这么沉迷吗？可能也正在于此。手机打游戏也好，刷短视频也好，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是他的一个避风港。当然避风港可能比较美化了，或者说是他一个躲藏的地方吧。但是我刚才说了，这大概率在这一年当中，我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你的孩子一定遇到了某种事情。这个事情到底是发生在哪个领域，这个也不知道，因为咱也不是算命的啊，也不能胡说八道。但是行为发生这么大的一个明显的巨变，他一定是有事儿的。 导致他

0: 选择了手机这种方式，导致他明明以前是有自己的社交圈子的，就像你说的，他有朋友的，很喜欢的，出去打球啊，对吧，干嘛呀，俱乐部啊什么的，而且听起来也是一个还蛮开朗的一个人，突然变成现在这样。所以我的建议是，不要治标不治本，不要只想着看到他的行为表现是啊，你看他捧个手机啊，他在打游戏，他沉迷于此，不如去找一找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他遇到了什么事儿？
1: 这一年遇到了，你的意思就是说，意思就是说这一年他遇到什么事儿，让他性格上有这么大
0: 转变？没错，而且一定是遇到事儿了。
1: 嗯，
0: 这个事儿可能还挺严重的，因为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说，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行为发生一个巨大转变，它必是一个挺严重的事情。所以 A 小姐，我给您的建议是，你的焦点不要放在手机上面，它只是一个表现形式而已。
1: 好的
0: 去，一定要去找到他到底遇到什么事儿了。好吧，这个是重点，而且能不能够快速的从他这里找到事情的一个真相和经过，我觉得可能你还得拿出一定的耐心来，他不一定立刻就会告诉你，因为不知道他遇到了什么。对于一个十几岁的正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青春期的孩子来说，他遇到的事情他愿不愿意全部都讲出来，我要画个问号的。
1: 好的罗妈，
0: 好吧，
1: 好的，那我这个我要尝试跟孩子沟通一下哦。
0: 对，一定要沟通。
1: 什么问题？
0: 对，
1: 还有一个问题我想再提一个问题可以吗？嗯，
0: 请讲。
1: 就是说我有个朋友的孩子哦。嗯，因为我今天刚好打到这个电话，所以也帮朋友来。
0: 是帮朋友问的话那就不好意思，因为我们时间有限。这样您可以这个，我个人真的是觉得先解决您的孩子的问题吧，好吗？
1: 嗯，
0: 因为我觉得比较着急，我比较替你的孩子着急，好吗？
1: 嗯，好嘞。
0: 一定要去找到事情的真相，但是一定不要去逼问他，这个是我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我说你说呀，你到底怎么了啊？你遇到什么事儿了？是谁欺负你了？还是千万不要这样问啊！明白吗，叶小姐？
1: 嗯，
0: 好吧，
1: 好，
0: 我们先说到这里啊。
1: 好嘞
0: ，OK，
1: 嗯，好，
0: 那先这样，不客气啊。不是说龙妈不愿意回答 A 小姐的想要帮朋友问问题的这件事情。一，确实 A 小姐也不是当事人，如果有需要的话，我建议 A 小姐可以告诉你的朋友，请你的朋友本人来向我提问，因为这样的话，我们问一些事情的细节比较具体、比较完整啊，比较第一手，而不是通过转述。那另外一方面 ，A 小姐，你的事情也比较着急啊。

呀，啊，或者是你的这个友情、亲情啊，也包括大家的工作、生活、学习呀，诸多方面啊，遇到烦恼、纠结了，那么就赶紧啊，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就是62786262，当然也可以呢，哎，这个用文字的形式来向我提问啊，比如呢，你可以啊整理好你的这个烦恼啊，把它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哎，也可以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一下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啊，那都可以问题发过来，我会看到。当然，与此同时，我们广播开始办公了，各位街坊啊，也可以哈、啊、选择看的方式加入到我们哎这个办公的过程里头。当然，前提是你要方便看手机啊，特别是我知道有些街坊呢还是在这个驾驶的途中，那咱们还是用听的方式比较安全。当然如果你可以看手机，那么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 ID， 关注好了就可以看到哦，原来居委会是这样子办公。

的，当然九点到十点呢，这一个小时呢，都欢迎你拨打我们的热线啊，用热线的方式来向龙妈提问，电话号码再说一下了，就是62786262。好，正式开启我们这个今天的办公之前呢，要来说一个小小的后续啊，大家还记得，就是在之前，我有一位女生朋友，跑来非常焦灼的在问龙妈一个问题，她说她正在接触的一个男生就是怎么讲，说这两个人笑点他不是很匹配，还记得这个事儿吧啊？那当时他也产生了困惑了，想说本来我们这个一开始啊好像进展的蛮顺利的啊，这个关系能不能再往前走一步，能不能再往这个高里面这个升一个段位，是不是他说这个笑点很重要啊。我记得这个事情我们在居委会里面拿出来跟大家一起探讨的时候，很多街坊也表示了担忧，说哎呀这个笑点不一致，这说明肯定很多事情啊都想不到一块儿去了，那是不是有可能可以引申为就是叫三观不一致呢？所以我们就都画了一个很大的问号，对吧？那当然这个意见呢我也反馈给我的这位朋友了，于是呢他也进行了一番思考，他是个直肠子，他不光是自己进行了一番思考，他甚至还找到了这个男生，他们俩一块儿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一番探讨。后来呢他们找到了一个我觉得可以算是突破口吧，就经过了一番商量，一番分析，一番思考，就两个人一起的啊，他们得到了一个接下来的一个作战小战略。什么意思？就是他们终于找到了说为什么我的这位女生朋友她的那个笑点这男生总是 get 不到。后来发现是这样子，就我这位女生朋友啊是属于这个 5G 冲浪达人，就是她上网上的非常多，所以对网上的一些热梗啊一些新鲜事儿他非常的了解，那他的笑点可能很多是来自于此。但是这个男生呢平时工作确实蛮忙的，而且呢这个休息的时间呢就是玩手机也比较有限，所以他对网上的一些热梗啊一些新鲜事儿了解的他也不是说能够第一时间啊捕捉得到，所以他在很多时候不是说他不懂得那个幽默感的原因是什么，而是他不知道这个梗的出处是什么，那他当然笑不出来了。所以他们两个现在制定的啊这个最新的作战的战略是，就是我的女生朋友会给这个男生定期啊给他补补课，给他来点这个就近期热梗，算是一个怎么说呢，就补课吧，就学习吧啊，我觉得这也挺好。突然我为他们两个人感到啊一些乐观了，因为我觉得可能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又加深了彼此的沟通和交流，而且你想啊，一个愿意教一个愿意学，这有来有去的，这个感觉非常的好啊。在慢慢的学习的过程当中，两个人对彼此了解更深，更这个怎么说更全面，那要是再把这个笑点这么一统一，这个事情很乐观呐，街坊们，所以我们期待一下吧，过段时间看看他们这个补课的成果啊，我也会跟大家一样随时的来更新一下他们的动态。这么开心的一个更新后续，我们听首歌《清风徐来》。

原来啊不一定能够让大家收获一种这个非常惬意的感受，可能在大夏天的时候看到这四个字或者是听到这个歌呢，会觉得哦比较凉爽，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也需要清风徐来一下。啥意思？当你产生了一些困惑或者说稀里糊涂的迷迷瞪瞪的一些瞬间，要是有一阵小清风这么一吹来啊，可能能把我们给吹得稍微清醒一些。但话要说回来，如果真的就是清醒不了啊怎么办？我们试试看能不能在居委会帮大家稍微清醒清醒。所以不管是啊街坊们遇到恋爱呀 还是说友情亲情啊，也包括工作生活学习啊，任何方面的烦恼都可以来提问一下，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下，对不对啊？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再说一下了，就是62786262，同时也可以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月夜月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你的问题发送过来。当然也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方便看手机的话呢，现在也可以选择看的方式加入到我们的居委会的办公啊，只要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了。好，接下来我们要看看这位街坊遇到这个情况啊，到底怎么清醒一下。他要求匿名。好，问题是这样，他说罗妈，我男朋友啊曾经追过一个女生，跟这个女生还暧昧了一段时间，去告白但被人家拒绝了。虽说这已经是好几年前的陈年往事，他自己也早就放下了，但是我后来悄悄侧面的了解了一下那个女生，我非常意外，那个女生真的实在是太完美了，人长得很漂亮，而且工作能力也很强，可以说是方方面面都比我优秀太多太多了。所以最近我每天晚上都很难过，我一想到我跟这个女生比啊，我真是平凡的不能更平凡了。我就在想，我男朋友真的喜欢我吗？他真的会爱上这么平凡的我吗？我觉得就算我从现在开始努力让自己变得优秀，但是那个女生所达到的水准也是我高不可攀遥不可及的，现在我的心里就像长了一根刺，这个恋爱我都不想谈了，我也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能不能请罗妈也帮我出出主意呢？好，你要出什么主意呢？是帮助你怎么对这段感情痛下杀手，斩断情丝，还是让你一夜之间充满自信啊，不再做这种无谓的莫名其妙的比较？我觉得听上去啊还是后者稍微靠谱一点吧，对吧？首先过度的去苛责你的男朋友以往的情感和人生的经历，这就是一件完全叫没事儿找事儿的做法。每个人都有过去，对吗？因为我们就是由自己的一段一段一段的过去所组成的呀，不管过去他喜欢过谁，跟谁暧昧过，甚至告白被拒绝，哪怕他就是真的跟自己的喜欢的人啊交往过，那又怎么样呢？那就是他的一段人生罢了。而且你也说了，都好几年前的陈年往事了，那为啥要把它翻出来呢？你为啥要揪着这个跟你毫无关联的你的男朋友的当年的那一段人生非要跟你自己扯上关系呢？好，扯上关系就算了，还要非做这种莫名其妙的对比。哦，这个女生好完美呀，又是外在又是内在又是工作能力等等之类的，比她干啥呢？你又不认识她，她也不认识你，更何况就算你们认识了也没有可比性，人与人之间有什么可比的呢？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也有自己不擅长的，长得漂亮也好，工作能力强也好，又怎么样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缺点，你也有自己的优点，她也有自己的缺点，为什么非要拿这些莫名其妙的所谓的标准去比呢？对吧？从来没听说过啊，我一定要拿自己的短处跟别人的长处去比的，那比出来的结果呢能高兴吗？所以是不是叫没事找事第二波呢？对吧？这整个两个部分，你的痛苦啊你的这个纠结呀 你的这个难受啊，全叫没事找事。当然罗妈不是在批评你，我也能理解，可能也许在你的成长的过程当中，你就是一直被别人这样子做莫名其妙的比较的，可能也许在你还是个小朋友的时候就会被拿来做这种无谓的比较啊，别人家的孩子如何如何，就是在这种实际上对我们的自信，对我们的自尊心，对我们整个人来说都是非常大的一种伤害的莫名的比较当中，可能我们就这样
跌跌撞撞的长大

所以在进入到感情的世界当中，在我们自己拥有了自己的一段恋爱的时候，我们甚至都怀疑说，我能得到这样的人的爱吗？对吧？啊，他都曾经喜欢过那么优秀的人，他能喜欢这个平凡的我吗？你看你在怀疑的是什么？在怀疑的是自己，在怀疑自己，说我配被人爱吗？我配得到爱情吗？这是一种对自己自我价值的巨大怀疑，巨大否定。而与此同时，你也在不由自主地进行那种可能你已经习惯了的被比较，但现在被比较这件事情变成了比较，而比较的那个主角是你自己。所以综上所述，我觉得可能我们现在在感情的世界里面像是看到了一面镜子，在这个镜子里面投射出的是需要疗愈的我们自己，是那个需要重塑自信，重新相信自己，重新好好看看自己，需要疗愈的是这个部分。而这个部分如果迟迟不能得到疗愈的话，且不管你这次哦，你要看看男朋友曾经喜欢过谁，哦，他喜欢的人曾经是什么样子的，就算是未来哪怕你真的斩断情丝了，你这场恋爱你不谈了，你以后再遇到了新的感情，你还是会做一模一样的事情，你还是会去翻人的旧账，你还是会去做这种无谓的比较。那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从根本去解决这个问题呢？所以照到这个镜子了，看到这个问题了，那我们就应该要开始疗愈自己了。我觉得这首歌标题很好，我想送给你，叫这样就很好，我们这个样子就很好啊。来听李玖哲，也欢迎大家拨打62786262。

业余动听的节目社区，也可以留言的，以及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洛毅发消息过来。当然与此同时也提醒大家，别忘了如果方便的话啊，如果可以看的话，也可以打开抖音搜索 DJ 洛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们的视频版的直播，也在同步的进行当中。当然每天晚上10点之后呢，我们也会继续啊留在抖音直播间，用连麦的方式来听大家的烦恼。在9点到10点呢，都欢迎你拨打热线62786262，也是很简单很方便啊。刚才呢在帮我的一位这个朋友啊，我们说叫分析对吧，其实想想也不是分析，就是把你心里其实自己模模糊糊意识到的一些事情来帮你说出来对吧，就跟照镜子似的，看看哎，我这个脸上有没有沾这个米粒儿啊？啊，一照哦，没有，干干净净，好的啊。这就是心里有数，但是又不是特别的确定。这个时候可能蛮需要到居委会来啊。比如接下来的这位街坊，他就是陷入到了一种困惑当中。他呢要求匿名啊。问题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想问一下，我不知道别人都能不能接受自己的男朋友跟曾经追过他的女生。”微信聊天，哦，事情是这样的，有个女生，她呢曾经追求过我的男朋友，也正式的表白过，但当时呢是被我的男朋友啊明确的拒绝了。那根据我男朋友的说法呢，其实啊他们就是普通朋友的关系，也给我看了他们俩的聊天记录，我翻了一下。确实没有什么过分的内容，而且差不多也都是2-3个月才偶尔聊几句，主要聊的话题啊也都是聊他们喜欢的动漫作品呢，或者逢年过节的一些问候。虽说如此，但是作为女朋友的我心里头还是有些介意，我也不知道是我太过分了吗，是不是我感情有洁癖啊，请罗妈帮我分析一下吧。好，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就第二种情况，就是你要说多严重也没有，但他就是时不时的跳出来让自己难受一下对吧，就是你知道男朋友有个异性的朋友，2-3个月左右才会聊几句，聊呢也就是大家的共同的这个兴趣爱好啊，以及逢年过节的这个一些基本的问候。确实如果真的只是这么一个交流的频次啊，或者说这个聊天的内容啊，真也没啥好说的，我觉得你男朋友说的也没什么问题，普通朋友吗？哎，这个就真的是最普通的普通朋友了啊。那到底是什么让你心里介意呢？那很显然，就因为这个女生她是追求过你男朋友的，而且是表白过的，对吧？那自然在你心里呢，哎，就要给她做一个划分了，她就不是一个普通的异性朋友了，而是要加上一个定语了。这个定语就是，这是一个喜欢我男朋友的异性朋友，至于说曾经追求过且表白过且被男朋友拒绝了，但是心里最不笃定的部分就在于说，那他当时喜欢，当时表白，虽然被拒绝了，那么现在还喜欢吗？对吧？一个大大的问号，是不是？我觉得可能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在你心里是没有答案的，所以你呢，就是会有一种隐隐的担忧和隐隐的小焦虑，心想说：“哎呦，那这个人不就是一个啊潜在的假想敌吗？他如果万一要是还喜欢我男朋友呢？啊，你看他们还会聊天，说明他还这个存留在我男朋友的这个生活圈子、社交圈子里头。那万一他们哪天突然聊着聊着聊出感觉了怎么办？那不就出事儿了吗？啊，我猜你的焦虑啊，就是从这开始。”因此而起啊，所以至于说哎呀是不是我感情洁癖太严重，我觉得也有一部分，但是这个比例不是特别的大啊，更重要的更占到主导的是刚才我说的这个情况。所以这里面稍许有点复杂了，两个部分，一就是你对自己的一个自信心到底足不足，就是哎呀我跟我男朋友我们俩恋爱谈得好好的对吧，我干嘛要担心有这种所谓叫潜在的假想敌呢啊，这是一种。还有一个就是你男朋友的态度，他的行为，他是怎么来处理跟这个人的关系的？因为很显然，你男朋友他也知道呀，就这个女生是至少我们说喜欢过自己啊，现在喜不喜欢也不知道。那是不是说哦，要和这样的人彻底的说咱们就拉黑吧？
啊，再也不要联系了啊，再也不要说话了。所以也不至于，但是他的态度确实也挺重要的。举个例子来说，比如啊，假设啊，这个又过了两三个月了，哎，突然有一个什么什么动漫作品，哎呀，引起了这个小话题，然后呢，对方可能来找你男朋友来聊天了。那这个时候，你男朋友如果打声招呼，会不会对你有一点点的作用呢？而不是悄咪咪的两个人就聊上了，哎，你也不知道，那这就容易引起你的误解，对吗？所以说这是分两部分，一。

你要给自己建立充足的自信，对吧？不要随便的怀疑，哎呀，我男朋友肯定要变心了，要喜欢别人了，不见得，不至于啊。那另外呢，就是你男朋友他怎么来处理和这个人的距离，和这个人的相处。谈恋爱就是两个人的事儿，一个人很用力，一个人很严谨是不够的，要两个人一起发力啊。好了，所以你不要焦虑了，按照我刚才说的两个方向试试看啊。当然各位街坊，如果您有烦恼也想来问罗妈，那就拨打热线62786262，我们来听梅雨季。

或者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你的问题发送过来，我会看到。当然也再次提醒大家，我们居委会呢视频直播也同步的在进行当中，方便看手机的话呢就打开抖音啊，直接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赶紧回答问题哈。这位街坊呢他也有点困惑了啊，我们来看一下情况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最近因为工作原因啊，认识了一个男生，他呀各方面都很优秀的，那我呢算是初入职场没多久的新人吧，于是他帮了我很多，我在他那里呢也学到了很多。但现在问题来了，他要离职了，可是我呢是很真心诚意想跟他交个朋友，但我现在有一个纠结的地方啊，就是我知道这男生啊他是有女朋友的人，所以我现在就想来问问罗妈，我能不能和有女朋友的男生交朋友呢？啊，以及该怎么样交这样的朋友呢？无论是出于以后的职业发展，还是出于他对我这段时间的照顾，我其实都不想就这样直接断联了，但我就没想明白我到底该怎么办，请罗妈给点建议吧。好，说得蛮明白的，我听清楚了，就是初入职场的你，因为等于是在工作方面啊认识了一个就算前辈吧，啊人家教了你挺多的，于是呢你也就是受益匪浅是吧，啊那但人家要离职了，你想着说哟，那要不咱们怎么说，虽然当不了同事了，哎当个朋友吧。当然你也说的也很实在对吧，你说了不管是出于以后职业发展啊还是怎么样，就是于情啊于理啊你都觉得哎大家不应该断联。好，我觉得也没什么大问题，如果你真的就是这样很纯粹啊，注意啊，罗妈话也说的很实在了，如果你真的就是这样很纯粹，说我就是想交个朋友，那我觉得问题不大，跟他有没有女朋友倒也没什么特别直接的关联，因为谁不能社交呢对吧，哦难道不是单身就不能社交就不能有异性的朋友了，那也不至于啊。好，这是第一，就是你不要困惑说能不能跟人家交朋友，我觉得是可以的。二，那如果说既然龙妈都说能交朋友了，那是不是就想怎么交就怎么交，注意啊，这里就有一个分寸的问题，因为不管怎么说毕竟大家是个异性朋友啊，人家呢也确实不是单身状态啊，所以这就说明什么呢，就是你假设啊你们在他离职之后还是以朋友的状态在保持着联系，那么请注意说话的口吻，说话的方式不要太莫名其妙的那种暧昧，你知道吧，以及如果你确实也是跟他更多的是工作层面上的，那我的提醒是话题就不要偏离工作太多，也不要太

身。哎，这个话我觉得你应该能听得懂啊。简单的说叫就事论事嘛，啊，不要扯些有的没的。当然也没这么吓人，不是说哟，这交个朋友啊，这除了工作的事还啥都不能聊了啊，当然也不至于。只是要注意讲话的语气、口吻、用词等等。还有就是一个最重要的，那交了朋友能不能见面，对吧？可以见面，但我的建议是最好不要单独见面，就不要说就跟这位前辈你俩单约吃顿饭呢、喝咖啡啊啥的，最好不。最好是什么呢？有共同的朋友啊，或者之类的，或者是以前的老同事啊，就一起，明白吧？就是所有可能会产生误解的地方，我们都要格外的注意。那这里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一个小技巧，我也给到你啊。就你说，那龙妈你说的这么复杂，我该怎么去判断？这个是不是过分了？这个是不是容易引起误会了？那你就想，如果这个男生是你的男朋友，他有一个这样的女性朋友，那如果那两个人儿，哎呦，动不动就单独约咖啡，单独约吃饭，哎呦，深更半夜还在那儿聊啊，也不知道聊些啥。你觉得你作为女朋友，你能开心吗？你能接受吗？如果你这么一想，哦，不行，这个我不接受，哎，那你就知道这个他就 over 了。如果你觉得说，嗯，这个也算合理，问题不大，哎，那就说明问题不大。就是设身处地，用我们自己的一些基础的感受，做一个代换，你大概就知道如何来保持这个我刚才说的叫分寸，特别是什么安全距离。交朋友自自然然的，大大方方的，光明磊落的，把握住这个原则。听首歌，来自邓紫棋的《离心力》。

0: 那今天呢，哎，已经有街坊在这个电话上等待了，我们来听听看，这位是 A 小姐，晚上好。
1: 啊，你好，罗妈。
0: 你好呀，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啊，就是也比较就是纠结，也不算很严重的事情，是因为下个月11月份要结婚嘛，然后我有一个姑姑，然后他是这样子的，就是他结过两次婚吧，然后前面是一个女孩子，是我的表姐，然后后面离婚了以后，和我们家就是一起都是到上海来打拼了嘛，然后他在上海找了一个对象，然后生了一个二胎，是一个表弟，但是因为表姐之前就是可能怕他正好是就是生我表弟的时候，表姐可能正好是在中高考啊还是什么时候，然后就没有敢跟他讲，然后可能就是担心他多想嘛，然后这件事情就是一直瞒着我表姐的，然后后面现在结婚了，我不是发朋友圈了嘛，把那种电子情节发到朋友圈了，然后结果我表弟也说要来，然后我姑姑的意思就是说要想办法就是让我表弟不要过来，因为他们俩现在都工作了，因为他怕就是两个人撞上。
0: 等会儿啊，我必须得打断你一下了，我说实话我没听懂。就是这个所谓你的一个表姐和一个你的表弟，他们不能同时见面是吗？
1: 对，因为我姑姑没有告诉他们，就是他们是互相不知道对方的存在。
0: 所以这样我得稍许理解一下啊，就是说你的姑姑她是经历过不止一段婚姻的，对吗？
1: 对。
0: 所以这个表姐就是她的女儿呢，是属于前一段婚姻的。你的这个表弟呢，就是这个儿子呢，是属于后一段婚姻的。

0: 的。
1: 对。
0: 啊，也就是说是简单的总结一下，就是同母异父的姐弟，但他们彼此又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对方这么一个人。
1: 嗯，
0: 对吗？
1: 对的。
0: 哦，哎呀，这确实有点复杂。所以说起来，还是因为你这个姑姑的关系，所以现在变成说，由于已经看到你的这个电子请柬，所以就会变成说，如无意外，下个月你的这个表姐、你的这个表弟都会来吃你的喜酒，是吗？
1: 是的，因为本来是表弟，他现在不在上海工作，本来也没有想到他会来，
0: 嗯，
1: 但是他就是很热心的评论了，然后、
0: 哦、
1: 嗯，还问我说，嗯，就下个月几号？他说到时候他会回到上海来，然后现在就有点点尴尬，因为、
0: 哦、
1: 嗯，然后就姑姑跟我说，就是叫我想个办法，就是、
0: 哦、
1: 意思说。是
0: 啥？这不合适，这不合适。我觉得这样呢，那如果说不知道，我们探讨啊。
1: 嗯。
0: 如果说给这位表姐和这位表弟，就是因为你知道，喜酒还是会排座位的嘛，对吧？
1: 啊。
0: 如果说排在不同的桌呢，就离得稍微远一点呢。一个在这头，一个在那头。
1: 但是我姑姑也会在啊。
0: 哎，所以这就是关键人物。那我们只能放弃一个，就是你姑姑就别来了，你觉得可以吗？
1: 啊、
0: 对不对？你想啊，刚才我们就说了，这个首先你在表述的时候，我就很困惑，对吧？后来我们发现，造成我困惑的这个关键人物是因为你的这个姑姑，然后呢，也正是因为你的这个姑姑，她的这个操作造成了你的这个表姐跟这个表弟他们彼此不知道，哦，原来世界上还有一个你啊，这样子的一个格局。那现在呢，整个这个格局，说实话我也很坦诚的说啊， A 小姐，你又没做错啥，你结婚呢高高兴兴的，对吧？我朋友圈发个我的电子请柬有啥问题？没问题。那造成这个格局，我们再说一遍，是你姑姑她本人，对吧？那么、这个关键人物，我们说还得在她身上动脑筋，就是假设表姐来了，表弟也来了，刚才我说的是一种，就是坐的座位哈，这个桌号呢排的就是一个在这头一个在那头，我觉得这个从这个物理操作上面还是可以实现的。那么你又说，但是这个姑姑也要来呀，他这个事情他就有风险了，对吧？那好，有没有可能这个始作俑者啊，是谁造成了这么复杂的一个局面的那个人，要么喜酒就不来了，对吧？
1: 我感觉我必定能劝得动他，他可能希望就是让我劝劝我表弟，因为自己他在外地上班嘛。
0: 我跟你说啊，咱们这个不叫甩锅，我刚才一直反复在说，是谁造成了这个复杂的局面？是你姑姑，对吧？
1: 嗯，
0: 跟你有关系吗？没关系，又不是你给出的主意，说姑姑你可别告诉他们，他们有对方的存在，又不是你。而且我再说，这是你的婚礼，实际上这个复杂局面需要由你来承担吗？不需要。那这里面我们说能够把所有的，哎呀，我就用到风险这个词也很奇怪啊，就是说概率吧，我们换个词，概率，就把这个有可能，就是你知道，就六国大风向啊，这奇怪的这个概率发生的这个关键人物把它屏蔽掉，它不就把这个概率降到最低了吗？那这个应该需要屏蔽的人是谁？就是你姑姑呀。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去建议他，你说姑姑，咱们这个事情经过各方面的综合考量，可以一物理操作，两个人让他们坐得远一点，对吧？就是相隔最远的距离。二，姑姑，如果你这个酒席不出席，其实这个事儿他就安全了，因为你不在呀，那两个人他们就没有可能能够知道彼此的身份了，对不对？
1: 是，
0: 哎，所以这关键人物就是你姑姑，就是请他要么就自动屏蔽一下。如果姑姑说那凭什么我不乐意啊，我们说对不起姑姑，那如果你非要来的话，至于这个喜酒会发生什么事儿，那姑姑我就不知道嘞，对吧？是不是啊？
1: 我开心我被说，那行吧，那我就这样跟他讲，我就说想不到更好的办法。
0: 哎，你说姑姑，我找了电台的一个大聪明，他可聪明了，他在那盘了半天，这是他盘出来的结果，你听听有没有道理？你就这样这么跟他讲啊，这大聪明你不用报我的名字，反正姑姑也不知道我是谁，是吧？
1: 是的。
0: 哎，对吧？因为 是你的大喜日子，是你高高兴兴的结婚，有表姐表

0: 可能像我，哎，这就不知道了啊，我就不编剧了，反正你大概知道会发生什么，是吧？
1: 嗯嗯
0: 啊，就后面就点点点点点了，这个就交给编剧了。但是人生你知道，往往比电视剧可精彩啊，是吧？
1: 希望。
0: 哎，你就把我这话你都说给姑姑，啊，
1: 好的，
0: 你就让姑姑自己好好的思索一下，思考一下。
1: 是的，因为真的就是想不出什么理由，他还让我去说，然后这怎么说？
0: 因为你没这个必要，我刚才就是非常明确的啊，这是你的婚礼。你拥有享受所有快乐，邀请所有亲朋好友一起来共襄盛举的权利，好吧？
1: 好的，谢谢龙妈。
0: 不客气啊，那预祝你下个月结婚快乐喽。
1: 好，谢谢。
0: 婚礼一切顺利啊，开开心心的 好吗？
1: 好的，谢谢龙妈。
0: 不客气，那就先说到这里了。送首歌吧，开开心心的，这个喝喜酒，那我们都知道喝喜酒这个氛围，那必须得是吃好喝好喝好吃好。特别选首歌送给你吧，玛格丽特，哎，小酌一下哈。请到的是欧阳娜娜和 NONO 的合作，特别送给 A 小姐，赶紧去找姑姑商量商量。我们也欢迎街坊们，如果有什么烦恼啊、纠结、啊、困扰啊，赶紧拨打热线6278。我们热线上面已经有街坊在等待了，这位是 A 小姐，晚上好。
2: 晚上好，
0: 你好，
2: 罗马，
0: 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2: 您好，我能否请教一个问题？
0: 请讲。
2: 我觉得很孤独，我几年前辞职了，辞职后打算学画画，想通过做自由插画师养活自己，然后这几年我失去了几位经常联系的朋友，然后我身边的小仅有的两位朋友也不是经常联系的，就是联系比较少，然后我常常感到孤独，然后我天天在家学画画，一个人住，每周回父母家看望一次父母，也不太出门，不是经常出门，
0: 就比较宅是吧？
2: 是的。还有就是我想过很多办法改善孤独感，但都没有落实。我想过去做兼职，但又想把时间用于学画，不想让学画的时间变少。而且兼职需要适应不熟悉的环境，对我是个挑战，我担心我会中途放弃。我还想过去报名兴趣班，目的是和人接触，但是学费很贵，我不想多花父母的钱，而且培养新爱好要花时间，会占用学画的时间，所以罗马，您能否帮我出出主意？还有什么办法能让我缓解孤独？或者兼职是否是个好办法？
0: 好，我听明白了，讲述的非常清楚啊。这样，我首先需要先了解一些比较基本的情况。我有一个最大的疑问啊，就是，因为你的状态比较宅，然后那现在也是和父母住在一起，对吧？
2: 不是，我是
0: 自己住，对吗？
2: 对的，
0: 好。那你的这个有在上班吗？
2: 没有。
0: 那生活的这个经济来源是什么？
2: 父母给我，让我父母就是给我钱让我学画画，然后我希望我大概这个再过几年能自己靠画画赚钱。
0: 所以你有经历过用自己的工作然后来维持自己的生活这样的一个阶段吗？还是你从来没有，一直用的是爸妈的钱？
2: 我经历过的，我毕业后我是有过工作的，后来我是2020年辞职的，
0: 所以辞职之后就靠爸妈了是吧？
2: 是。
0: 我可能讲话比较直接一些啊，如果2020年就开始是持续这样的一种状态，那到现在也有差不多要3年的时间了。
2: 对。
0: 爸妈针对这个，就是因为毕竟你是一个成年人了，而且是有工作的能力的，那现在暂时就也没有在工作，那爸妈对这件事情也没有什么看法，还是就无所谓，不要紧的啊，就是那个我们老两口可以的啊，就提供你的这个生活的经济来源，一点问题都没有，他们是这个态度吗？

0: 他们，就是他们的态度其实还是希望我可以过得好，过得开心。
1: 所以，只要你过得开心，是不是去工作无所谓，对吗？
0: 还是希望我如果有能力的话，最好出去工作。
1: 嗯，很好，这就是我想说的重点。因为刚才你一直反复在提到一件事情，你说啊，画画，画画，如果是这样子，他可能会占用我画画的时间；如果是那样子，他可能也会占用我画画的时间。所以，这个现在的焦点就来了：一，你是希望说能够把更多的时光都放在画画这件事情上面，同时你又希望说能够用画画这件事儿本身来获取生活的经济来源，对吗？
0: 对的。
1: 也就是说，我把它直接再翻译一下啊，就是如果能把我的兴趣和我的这个工作，也就是生活的来源，能搞个二合一，那就是一个完美结局，这是你的想法。所以你
0: 是
1: 才会
0: 的。
1: 问我说，如果要是用画画这种方式来做兼职，它是不是个好办法，对吗？
0: 哦，我不是做画画的兼职。
1: 嗯，那是什么？就是别的任何的一种形式的兼职，对吗？
0: 对，有可能会去饮料店
1: 嗯嗯。
0: 兼职。
1: 所以也就是说，你是接受，不管是其他什么性质类型的工作都可以，你是愿意工作的，然后保有画画这个兴趣就可以了，是吗？
0: 我兼职是只兼职一段时间，
1: 嗯，
0: 我是想以就我是想提高画画的技能，然
1: 嗯，
0: 后以后通过画画来就是找工作养活自己。
1: 啊，对嘛，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嘛。如果是个二合一，就是个完美结局嘛。
0: 是。
1: 啊，但你刚才说的是实现这个完美结局的前面一步。
0: 对。
1: 嗯，你刚才说的这一步是我一开始的最大的疑问，就是你的经济来源是什么？哎，呵呵，不要乱啊，咱们这个思路还是很清晰的。所以，这是我们先说第一部分，第二部分，你刚才又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要点，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诉求，就是你希望排遣孤独感。
0: 对，
1: 但是我想说一件事情很有意思啊，画画本身就是一个蛮孤独的事儿，对吗？
0: 画画是一个人做的事情。
1: 对，所以画画本身它就是一个比较形式上，至少看起来它是个比较孤独的事儿。它不像是别的一些什么事儿，它很多是，比如说下棋，下棋它至少得两个人，对吧？两个人或者打牌，它是两个人，打牌还有可能是三个人、四个人，但是画画它就是一个人，就本身它就是一种至少在形式上面看起来它就是一个有点孤独的这么一种状态。但你说你又希望能够去排遣你的孤独，但是又说。又很爱画画，就你知道吗？这里面它是一个悖论，它是个矛盾点，就是你又喜欢一个人待着，因为画画它是一个人，但你又想说，想把一个人待着的这种感觉呢，给它减少。所以你看，这个很微妙的地方，对吧？以及刚才在你的表述当中还有一个悖论啊，还有一个矛盾点，就是关于和人接触这个事儿。我听出来了，你很不擅长和人接触，对吧？
0: 可以这么讲吧。
1: 好，那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你讨厌和人接触吗？
0: 不讨厌。
1: 你喜欢和人接触吗？
0: 我自己觉得挺喜欢的，但是我可能不太擅长和人说话。
1: 嗯，所以你才给我讲了说你有三个朋友，但是他们慢慢的和你渐行渐远，而你交的
0: 对，
1: 这几个朋友，看起来你们也没有说话这样的一种交流感情的方式，对吗？
0: 你是指我剩下的朋友吗？
1: 就是你说离开你的朋友啊？
0: 离开之前还是说过一点话的。
1: 啊，只说过一点话，那你是怎么界定他们是你的朋友呢？朋友就怎么样了，就可以在你的生活当中，你说嗯，他是我的朋友了。朋友的标准是什么？
0: 朋友的标准，
1: 我问的问题有点难，但是我需要问这些问题。

0: 么？因为在你刚才的完整表述当中，提出了很多诉求，但这些诉求又彼此矛盾，而这个矛盾，我认为他是一定能找到一个思路的，所以我在努力寻找这个思路，它到底在哪儿？听上去有点乱，但是我相信会有那么一个眉目理出来的。所以你觉得怎么样就是朋友了呢？
1: 去说一个大概的笼统的一个那个概念嘛。
0: 嗯。
1: 哦，朋友就是说话能够互相理解。
0: 嗯。
1: 然后就是互相在一起相处很舒服。
0: 嗯。
1: 就是大家都很喜欢对方。
0: 嗯。
1: 想跟对方交朋友。
0: 嗯，所以现在你拥有的朋友是这样的吗？你们见面吗？
1: 见面过几次。我现在的一个朋友是我的初中同学。
0: 嗯。
1: 然后他现在工作很忙。
0: 嗯。
1: 我们去年到今年见面过两次。
0: 好，除了见面两次之外，你们平时会定期聊天吗？比如说手机上聊天。
1: 不太聊天。
0: 好，所以其实是陌生人呢。
1: 哦，那也没有办法。我和他讲那个，我过逢年过节或者我会去祝福他，
0: 只是逢年过节会去送出节日的祝福。
1: 对，我平常不知道该跟他说些什么。
0: 嗯，
1: 因为他不太告诉我他个人的事情。
0: 嗯，好，所以很抱歉，我必须要告诉你一个很真实的情况，就是我刚才问你说，哎，你觉得怎么样就是朋友了？你的那个描述，我认为听上去没有什么毛病。对，两个人就是应该，我很喜欢跟你说话，你也喜欢跟我说话，然后我们在一起相处很舒适，我非常认同这个朋友的一个标准。但是很遗憾的是，我们不说已经离开你的朋友，就是说现在你认为拥有的朋友，他和你之间、嗯不是朋友。
1: 哦，
0: 嗯，如果说你们的关系就是你说他是你的初中同学，也就是一个老同学而已，因为没有最基本的情感交流，逢年过节发个消息祝你节日快乐，这个叫礼貌，这里面是不涉及内心的任何的交流的，所以在情感上没有交流，这个不是朋友。当然不是说那未来是不是跟他就不能当朋友，我认为可以当朋友，
1: 嗯，
0: 但是不是只是说我就是给你发个逢年呢过节呀，给你个祝福了，这就叫做是在交朋友了。啥叫交朋友？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两个从接通你的电话到现在，咱们俩已经说了很多话了，对吗？
1: 是的。
0: 嗯，而且我一直在问，我对你有很多很多的疑问，然后我问、你再答，对吗？
1: 对的。
0: 你知道这个就叫交流吗？
1: 哦，是的。
0: 嗯，就是我很想了解你，我想知道你在想什么，然后呢在我的这个好奇当中，你在向我陈述，慢慢的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你未来有什么打算，你有什么需要，你这个在意的是什么，不在意的又是什么，经历过什么，这个叫交流。如果我们两个拥有很多时间的话呢，其实可能你还能反过来问我，哎，罗妈，那未来你想做什么？你平时有什么爱好呀？你平时是一个人在家待着呢，还是会跟朋友聊天呢，还是怎么样？这个叫交流，就是我让你知道我的生活，同时反过来也是一样，就有来且有往。
1: 好，
0: 所以啊，我现在综上所述，好吗？
1: 好。
0: 嗯，我觉得你有任何的想法和念头都没有任何问题。比如你说啊，我能不能通过这个兼职的方式啊，去这个试着感受一下不一样的环境啊，或者说跟人试着接触接触啊，我觉得可以，没毛病啊。或者你说啊，那我这个未来能不能说用我的这个爱好就画画来成为一个谋生的一种方式，可以呀、啊，为什么不能呢？对吧？
1: 好
0: 啊，然后说我喜欢画画，希望能够提升自己的这个画画的技能，可以呀、啊。简单的说，你有任何的念头，我认为都可以，因为这是你想做的事儿，你就去做。但是在你想要用这些方式方法来做这件事情的所有的这条路。

0: 路上，罗妈认为啊，就是你需要先优先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学会和人交流。
1: 哦，
0: 就是我刚才在跟你一直在探讨的，什么是朋友，怎么交朋友，或者说怎么和人相处。当然，确实可能与人相处的一些方式、方法、技巧，我们还比较欠缺，但是慢慢来。我刚才模拟了一下，对吧？我说，哎，我想知道你的什么事儿，我也很想，就是在未来如果有可能呢，也让你知道我在想什么，这个叫交朋友。而不是我刚才讲的，就是简简单单说，我们一年就见两回，我们就逢年过节发个消息，我祝你新年快乐，我祝你生日快乐，我祝你端午快乐，我祝你啥啥快乐，这个不叫情感的交流，这是很公式化的，礼貌上的。继续下载阿基米德的 FM 手机当中，关注一下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可以留言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当然，如果想看看我们直播，想看看居委会，那就来关注我的抖音号啊，找到 DJ 罗毅，然后呢到抖音直播间就可以了。好，下面这个问题呢来自于一位街坊发来的消息啊，他要求匿名。好的，问题是这样，他说，罗妈，我昨天晚上啊闲来无聊，偶然发现我男朋友啊某云 APP 多了一个互关啊，这是个听歌的 APP 啊。他说我立刻翻看了男朋友的其他的一些社交的软件，都没有找到这个联系，我实在是太好奇了，我就跑去问男朋友说这个互关是什么人。他表达的很疑惑，而且好像很茫然的样子，他说他也不知道是什么，总之就好像非常的意外。但是等到我昨天半夜我再去看男朋友某云这个 APP 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他把他的个人消息都锁起来了，包括关注列表等等，包括他最近的一些喜欢点赞收藏什么的，他全部都锁掉了。很显然他做了临时处理，我一下子就更加的心里难受了。所以我想来问问罗妈，这到底是什么情况？我到底该不该继续去质问他？好，这就是我说的，确实到了需要动动脑的时候了，但这个动脑确实也没什么开心的啊。首先，我们发现说在这个听歌的 APP 上面啊，是多了一个互关。哎，就是我们知道说有的时候我们在一些社交平台，不管是听歌的也好啊，还是像类似于微博这样，不管它是什么啊，有的时候我们哎觉得一个博主挺有意思啊，挺好玩的，或者觉得哎他这个音乐品味不错，或者是他的歌单跟我啊这个重合度很高，所以我单方面的关注一下人家，这个很正常。但是呢，这是多了个互关，那这个互关他肯定必然就得有点什么前提了，要么就是两个人有过交流了，对吧，要么就是两个人认识，再要么就是除非说有的人是属于这种就礼貌性回关，对吧，虽然我也不知道你是谁，虽然我也不认识你，你就是个陌生网友，但你关注我了，那我就礼貌性回关，我也不管啊你到底什么人，也有这种情况。但第三种概率稍许啊就是没有那么高，对吧，就是我们说一般互关是怎么回事。好了，那小妮啊发现了男朋友的这个很奇怪的事情之后呢，倒也是蛮直接的去问了啊这个互关怎么回事，结果男朋友是表达得出他是这个状态是哎他不知道呀啊很茫然呢啊，甚至可能还有点意外，还有点愕然，说哎呦是吗，有个多了个互关呀，我不知道啊啊，感觉仿佛很无辜的样子。但是真正的问题出现了，当再晚一些小妮再去看的时候，发现男朋友把这全锁掉了。好了，你还想看吗？你别看了，你再也发现不了我跟谁互关了，你再也观察不到我的互关啊，或者是我的关注列表多了谁。这个举动确实很说明问题。好，那我们来分析一下，就男朋友怎么突然把这个给锁了，他说明什么问题？我认为两种情况的概率比较高。第一，就是意外的发现原来自己的女朋友会暗中观察啊自己在每一种社交软件上面的表现，他有一种就是哎呦我的这个安全隐私区域啊好像啊被侵犯到了，

于是乎这个小逆反心理上来了，说啊，你还暗中观察我，你还监视我，好的，那你也别看了，把它都锁了吧。啊，这是一种就情绪上的抵抗。好，第二种就是也许啊，我们只能说也许，因为我也没有实质性的证据啊，就真的可能是有点心虚，就确实这个莫名其妙多出来的护官可能他真的讲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儿。这个心虚呢，我们说的浅一点，也许他只是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说的深一点，也许就是小妮最担心的那种情况。当然一切皆有可能，到底是哪一种才是真相我们也不能乱说，只是以上这些概率我们把它列举出来。那到底情况是怎么样？现在的问题是，你跟男朋友之间，你们两个人的这个信任这件事情啊，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危机。首先你已经没有办法去完全的信任你的男朋友了，再加上他的这个举动确实有点蹊跷，有点奇怪，有点反应的比较剧烈。那反过来再说，假设他真的是一次乌龙事件，或者是一个过度反应事件，或者是你真的就太敏感了，但是男朋友看来对你的这个暗中观察这个事儿呢，他多少也是表达了不满了。所以综上所述，你们两个人现在真的急需把话摊开来，好好的要交流一下，要讲一下的，不然这次的这个互关事件呢，极有可能就会是一个大坑啊，这个坑填不平那可不行啊。所以赶紧找你的男朋友去把话说说开吧。我们听一首歌，温暖的甜蜜的，来自郁可唯。

今天晚上的办公了，哎，这位街坊呢，他是啊，这个啊，要求匿名。好的，问题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的闺蜜啊，时不时给我会发暗恋对象点赞他这个朋友圈的截图，我真的很能够希望啊，这个委婉的告诉他不要再给我发了，我真的心烦意乱的。”情况是这样，其实呢，我暗恋那个男生啊，已经差不多一年半了。我这个闺蜜啊，从头到尾都知情。可是呢，因为我这个人吧，就是很害羞、很怂，所以呢，我一直没有啊，鼓起勇气去表白。那这个男生应该对我暗恋他这个事情啊，是一无所知的。那我对他做的最勇敢的事情呢，其实也真的就是交换了微信吧。每次看到他发的朋友圈呢，我都要看好长时间，都能够啊这个看好久。那自从我闺蜜啊这个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呢，她也认识了这个男生，也加上微信了。但我闺蜜呢比较社牛，她跟我暗恋的这个男生啊就很快的交上了朋友。所以自从这个男生开始给我的闺蜜的朋友圈点赞呐、留言呐，他就会第一时间呐截图发给我。我真的觉得很不爽，但是又在想，会不会是我太敏感了？我到底应不应该跟闺蜜说，让她不要再给我发这样的截图了呢？请罗妈帮我分析分析，出出主意吧。哎呀，这个事情啊很微妙，微妙在何处呢？我觉得你这闺蜜啊，我真不知道她在想啥，或者说她的这个截图的行为到底她的目的是什么，不好定论。这里有很多种可能性啊，我们来试试看分析一下。首先，你暗恋这个男生，你闺蜜是全程知情的，所以她知道你喜欢这个男孩。那他呢说是知道你暗恋他这个男孩之后呢，他也去跟人家换了微信，也交上朋友了。那你俩的区别是你比较害羞，对吧，比较社恐，他呢比较社牛，于是他跟这个男孩子呢火速的啊就成为了所谓的朋友，而且看起来互动还颇多，是吧？这个男生又是点赞呢，又是这个啊评论呢。

之类的。我姑且认为你的闺蜜也跑去跟你暗恋的男生做朋友是为了帮你，姑且啊，我们先假设是这样的一个前提。那她呢把这个对方给她的点赞呐、评论呐、截图给你看呢，就有那么一点啊，这个通风报信这样的一个性质在里头。所以这是我们比较乐观的想法，就是你这闺蜜啊就特别热情，你知道吧，这个热情到就是恨不得就是手把手的教你怎么去了解自己喜欢的这个暗恋对象啊，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不是这么乐观，这就是我说的非常微妙，就是明明是你，而且他知道啊是你暗恋这个男生，他跑去跟人家交朋友，这个目的是啥呢？对吧，为啥要跟自己的闺蜜喜欢的男生去交朋友呢？如果说顺便想帮你啊，这个了解了解这个男生呢，我们不是说不合理啊，合理，但是他了解的程度是不是稍微有点多了一些呢？比你更加飞速的跟那个男生成为了朋友，怎么听着都哪里怪怪的，对不对？总是有那么一丢丢的违和感。至于把这个什么点赞的评论的截图啊都要发给你看，如果是建立在这个违和感的前提之下，那这个行为是不是会让人有一点怀疑他有在炫耀的意思？我相信也就是这个部分可能让你觉得非常的烦，让你觉得非常的不爽，就变成明明是你暗恋这个男生，但是你跟这个男生呢看起来是没有互动，而你的这位闺蜜呢先下手为强了，对吧，跟人家当上朋友了，互动还很多，那这件事情确实透露出的是一种诡异的氛围。当然我们真的并不愿意非要把你的闺蜜啊想成一个这种很奇怪的人，但她的做法确实让人产生了我们说的比较礼貌一些叫违和感。那针对于这种情况，你能不能去跟你的闺蜜讲说，哎呀能不能不要发，我觉得可以，因为如果大家真的是好朋友，有什么不能敞开来说呢？不管是我们刚才说的比较乐观的那种可能性，还是比较有点诡异的那种可能性，如果真的让你感到非常的不开心了，那你就是完全可以直接的告诉你的闺蜜说，其实我不太愿意看到你每次发给我的这些截图，因为这些截图都会让我产生一种焦虑感，就是我没有勇气向我喜欢的人去做出什么样的行动，就你发这些东西给我对我的心情是一种刺激，你就告诉他，对吧。但凡是真朋友，是没什么问题的朋友，听到你这样子讲的话，那一定会就此收手的。如果他依然不收手，他还是要这样子发给你，那我们就有理由怀疑他带着几分故意了。所以该表达则表达，该提出你的要求你就提，否则这朋友他就是很奇怪了啊。听首歌吧，来自刘惜君，后来我们会怎样。欢迎街坊们拨打热线62786262来跟罗妈说说你的烦恼。

您啊、搜索一下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搜索到了之后你会发现，哦哟，原来居委会还在视频办公啊。对，我们可以听也可以看啊。好了，今天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啊，我们来看看这位街坊他现在到底该怎么办啊。他呢把整个的这个烦心事儿描述非常的完整，我来帮他复述一下啊。他说，罗妈你好呀，男朋友和我在一起之后啊，他并没有删除过朋友圈里和前女友相关的内容，那在我的要求之下吧，他才删，但是删除之前他居然每一个都截了图存到了他的一个什么什么相册里，在那个相册里面啊有大概4000多张照片。那我呢就很认真的去问他了，他回答我说，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觉得那是属于他之前的一段人生的回忆，倒并不是因为是那个人啊。那他也说，这些照片如果全部都删掉的话呢，他会把在人生当中发生过的事儿呢可能就忘光了。

甚至曾经爱过一个人的痕迹也都留不下来了。听他这么说，我也无言以对，但是我又觉得这事让我很不开心，我心里很别扭。而且因为这个事情啊，我们真的已经闹不愉快好多次了。虽说每次弄到最后他都会主动道歉，那我也只能勉强短暂的接受他这个道歉。但是我知道他不把这4000多张照片都删光的话，那我肯定心里那个疙瘩总是存在的。虽然冷静的时候我也知道他肯定和他的前女友啊那是断干净了，但是至于他说要通过这些照片把那些所谓的记忆留下来的这种做法，我是真的不喜欢。所以我想来问问罗妈，我到底该怎么办？因为我真的就是心里难受。好，我能理解你的难受，但我也能理解你男朋友的做法，这是我必须先要说清楚的啊！你不要觉得说呀，罗妈，你这是在端水啊啊！你这是和稀泥啊！你这是啊，哪边都不得罪啊？不是，就是我们每个人站在不同的立场，站在不同的自己的性格表现方面，他就是会有不一样的呈现的方式。你是属于那种啊，你跟我在一起了，我们的这种啊恋人之间的那种独占的感觉，那必须得是100%。哎，我眼里不揉沙子的啊！你怎么能够留存着跟前女友有关的任何的东西呢？你给我清空清空清空啊！你会觉得说把这些都删光了，你心里就妥了。但你要的是个什么？是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做法。好，我们假设你男朋友二话不说，行，都删了，也没有什么哎呦截个图啊存到什么相册里，都没有这些行为，全部删得干干净净清清楚楚，没有做任何的备份和二手准备。请问你男朋友曾经在你之前交往过别人，有过恋爱经历，这件事情能清零吗？能抹去吗？不能啊，他实实在在真真正正的用心的爱过一个人呢。所以这件事情跟删或不删这个动作的本质是没有必然联系的。这是我们有一说一啊，咱们讲点大实话。好，那再说到你男朋友，他说的有道理吗？有道理的，那确实是他爱过一个人的痕迹。在现阶段而言，他可能觉得那个东西还挺重要的，还挺珍贵的。虽然确实留着也没有说真的会哪一天要派上什么用场，但他可能就是想说，这个照片留着，他帮助我就有个记忆。这个4000多张照片的这个什么什么相册，它就像是个仓库一样，就是东西往里面一放啊，他就觉得说好的啊，至少有一种形式可以帮助他把他觉得当下觉得还是有点重要的人生的过往给他记录下来，给他保存住。他说的也是大实话，就是跟是不是那个人确实关系不大。因为如果你用心爱过，爱一个人的感受那是很刻骨铭心的，你硬要给他抹杀掉，硬要让他自己亲手把他抹杀掉，其实是有点强人所难的。所以你的心情，你的这种100%希望能够拥有自己恋人的过去现在及将来的这份心情，我能理解。男朋友想要留住自己人生当中的过去现在乃至迎向未来，他的行为也可以理解。所以没有对错好坏之分，而是大家拿出对彼此的理解更为重要吧。同理啊，很多恋人就特别喜欢跟自己的男朋友或者是女朋友要掰扯，掰扯说呀，你跟你的前任在一起是怎么谈恋爱的呀？啊，你们两个当初在一起的时候是怎么约会的呀？啊，你们两个当初在一起的时候是去哪里玩啊？啊，怎么问这些，特别喜欢做这种无谓的比较，特别喜欢揪着自己的恋人说你曾经怎么，你爱过谁谁谁谁。结果弄得大家都不开心，自己不开心，对方也不开心，而且一定甚至要很强势说你不行，你必须得按我说的做，那你不按我说的做我就难受，我就别扭啊，我要跟你吵架，我跟你闹啊。就像小妮说的，哎呀，每次都是以对方道歉来结束，虽然我也只能勉强短暂的接受一下，那你看这没有在解决问题啊。因为你心里的那个思路那个态度你没有想通，所以这个道歉是没有用的，这个所谓的你接受他的道歉也是没有用的。而且你知道吗，对于你的男朋友来说他是觉得委屈的，因为他做错了什么呢？他也没做错什么，没有触碰。

0: 吧。
1: 对，因为就是因为我属于离异一年多了，一年多了的，我现在有一个新的感情。
0: 嗯，
1: 新的感情，我感觉我跟女方的条件差距蛮大的，但是如果说未来以后要在一起的话，可能女方对男方的要求会比较高，所以我现在很迷茫。
0: 就你们已经交往了对吗？
1: 对，交往将近三个月嘛。
0: 啊，那交往的时候不知道彼此的情况吗？
1: 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他的家庭状况。
0: 嗯，
1: 但是后来的话慢慢了解的话，可能感觉他家庭条件会比我家好很多。
0: 哦，
1: 嗯，而且我是住在郊区的，他说如果以后到市区的话，可能需要重新在市区买房子啊之类的。
0: 嗯
1: 嗯，
0: 所以他有针对这个未来的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提对你提出过很具体的要求吗？说啊，未来如果要是住到哪里哪里啊，是不是得由你来怎么怎么怎么解决？有提出过这么具体的要求吗？
1: 对，我感觉到他是有这方面的需求，而且
0: 不，你不要感觉，我问的是有没有实实在在的发生过，和你的感觉没关系。
1: 嗯，
0: 对方有实在的跟你提过吗？
1: 有提过。
0: 咋提的？
1: 就是说如果以后未来在一起的话，肯定要给到他一个家嘛，然后就是把家安在市区。
0: 嗯，
1: 那因为我自尊心也比较强，如果在市区的话，我肯定是要重新买一套房子跟他生活在一起，但是我感觉他可能不是一般的房子吧，就是说可能会要求条件会比较高的。
0: 那你有问他吗？你有具体问他吗？你说啊，你想要一个家，那未来这个家你有什么大概的一个规划吗？你有问过吗？
1: 嗯，我有问过，就是说从他口中得知，就是说就是即使是买一套房子的话，可能也是属于那种高端一点的那种小区，我感觉就是那个意思。
0: 诶，听了这么多都是你感觉，我还是要听人家到底有具体指出来吗？是直接给你画了一个档次，画了一个价位，画了个某个楼盘，还是怎么样了呢？你不能光靠你感觉呀。
1: 哦，具体某个楼盘倒是没有。
0: 那有说吗？比如说啊，我要一个大概多少多少到多少万的房子，有这么说吗？
1: 他说你说他有跟我说过的话，你可以买一个很小很小的，就是说100多平就可以了。
0: 哦，100多平很小很小。哦，这是他的标准是吧？
1: 对，然后我就因为他家可能都是住别墅，有好几套的那种。
0: 哦，
1: 我感觉他可能没有这个概念。
0: 哦，那你有跟他说过吗？你说哎，你有了解过这个所谓的在市中心这100多平他到底是不是真的很小很小很小呢？你有跟他沟通这个事儿吗？
1: 我没有跟他沟通过。他
0: 为啥不沟通呢？
1: 可能因为我们刚认识三个月，可能
0: 三个月这个可以聊了。
1: 哦，
0: 先且不说三个月，哪怕认识三个小时也能聊啊。如果说大家就是闲聊，对吧？如果说这个人他对房子他确实没什么概念，你可以告诉他呀。
1: 对。哦，我
0: 因为他也许就是很抽象的一个想法啊，我想要一个未来的家啊，我希望这个家它是很小很小很小啊，也就100多平米啊等等之类的这种描述。对，我们可能了解房子的人会听说，哦，这个好像有点难啊，这个好像难度有点大呀。但是如果他是一个没概念的人，就他不一定是有心这样说，所以你要跟他沟通呀，说诶，你到底对这个房子具体的一个情况你了解吗？他的行情你大概有数吗？没有数的话，其实可以让他知道知道。否则的话，就变成说人家说了一个他的想法，你也没跟人家沟通，你也没有想他的这个想法到底是一个很抽象的，还是很具体的，还是很主观的，还是

0: 一拍脑袋这么一说，你就在这儿给自己搞了一大堆，哎呦我自尊心高啊，哎呀我万一未来怎么怎么样啊，怎么怎么，就是你就是那标准的、嗯、人家说了一句话你心里演了36集连续剧、嗯、对吗？
1: 对对。还有一点就是我跟他，因为我是属于自由职业，就是说可能我的家境没有他的好嘛，就是说我们谈朋友之间就是一直没有公开的那种。
0: 为什么？
1: 就是、
0: 为什么不公开？
1: 我不知道站在女人的角度上面，会不会他会不会觉得就是说我有点拿不上台面的那种，就是说我
0: 是谁不公开的？是你不愿意公开，还是对方不愿意公开？
1: 就是我也没有公开，然后女方也没有公开。
0: 为什么？
1: 就是这样。因为
0: 你为什么不公开？你先说说你。
1: 因为我们都属于离异的那种嘛。
0: 离异怎么不能公开了？
1: 你
0: 这又不是婚内出轨，这有啥不能公开的？婚内出轨当然也不能公开啊。
1: 没有在朋友圈内公开，就是说可能我的家人都知道，只是说他的我的家人朋友是知道，可能微信上面人是不知道，就是说就是他那边呢，就是说可能所有的人都不知道，就是这样。
0: 他自己家里人也不知道吗？
1: 对，也是不知道的。
0: 哎，这为什么？
1: 那我感觉可能是
0: 你又来了，你又来了，你怎么永远都是我感觉开头呢？你为啥不问问对方呢？说哎，为什么就是你看我们两个交往，家里人不知道呢？是有什么顾虑吗？还是有什么计划？想着说感情还不稳定，等稳定了再告诉家里人。你要去问的呀，谈恋爱呀，李先生，谈。
1: 因为在两个月左右的时候，他有跟我说过一次，他说我觉得你足够优秀的话，我是会公开的。然后后面我就没有再问了。
0: 哦，那你也可以接着问呀，那你要确认的呀。你说，哎，你之前说过一个，如果足够优秀，你会公开的。那现在你都没有公开，是不是觉得我不够优秀呀？你要问呀。
1: 哦，这个是可以问的吗？
0: 这当然可以问了。
1: 哦
0: ，A 先生，谈恋爱，我刚才说什么？谈恋爱不是叫猜恋爱，我猜你，你猜我呀。当然我不是说你所有的叫我感觉都是错的，不是这个意思。让你去沟通是希望得到一个验证。验证什么？验证你从一开始跟罗妈通电话讲了这么一大堆的我感觉你的感觉到底对不对，没人知道。我也没法帮你判断说你的感觉对不对，你俩未来是不是一定会被卡住，你俩未来是不是一定会在你反复强调的啊，我们两个家境怎么样，是不是会真的会被卡在这个地方？不知道，所以要你去问你的女朋友。如果她确实本人就是在意，如果她确实本人就是对你的所谓的什么条件等等之类，她就是有想法，那你早点知道不好吗？你在这耗着，光靠猜，那这不是浪费时间吗？
1: 我想问一下罗妈，就是说在3个月左右的时候，女方不公开，这个属于是，我是不太懂这样子。
0: 这不好意思，我没办法告诉你这个时间到底应该平均在什么地方啊？到底是应该3年不公开有问题，还是3个月不公开有问题，还是9个月不公开有问题？这，没人知道。
1: 哦。
0: 没有人知道，连你都不知道他为啥不公开，你说我咋能知道呢？对不对？所以赶紧去沟通啊，赶紧去问呢。有什么疑问赶紧问，不要自己在那儿猜，更不要上来就是我感觉。否则你这恋爱谈的就跟想象中的恋爱一样，你根本不知道对方在想什么。
1: 好的，那我觉得我有话还是直接以后跟他。
0: 那必须直接说，早说早清楚，万一有误会呢？万一你把人家从头到尾都是个大乌龙给误会了呢？你把人家的意思都理解拧巴了呢？也要还人家一个清白，对不对？当然，反之，如果万一人家真的就是有嫌弃呢？那我们也早点有数，不要浪费时间，对吧？
1: 对对，
0: 是这道理吧？
1: 明白了，
0: 好吧。
1: 对，
0: 所以赶紧去沟通啊，好吗？
1: 好的，好的，感谢罗妈。
0: 嗯，不客气啊，谢谢 A 先生来电啊。这个事情呢，就是不能靠猜，不能自己觉得。虽然对方可能讲过一些什么样的话，让 A 先生产生了这样的一些疑虑，说哟，他是不是在意这个？哦哟，他是不是在介意那个？是有这种可能，但到底真相如何，请直接问当事人。好了，我们先来听首歌，也谢谢 A 先生来电，也欢迎街坊们继续拨打热线62786262。

欢迎亲爱的街坊们来到今天晚上的月夜悦动听。今天呢是2023年10月30号星期一，新的一周开始了，当然我们居委会的办公呢也开始了。哎，如果在刚刚过去的这周末呀，或者说最近这段时间啊，你呢正在为一些事情所烦扰着，比如是发生在你的恋爱当中，也包括在友情啊、亲情啊，或者是工作生活方面，哎，遇到了让你很纠结的事儿啊，那么都可以啊到居委会啊来向罗马提问的。今天我们的办公呢已经开始了，所以热线也开放了，欢迎你拨打62786262来跟我说一说，哎，你这个遇到的烦恼啊，它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来龙去脉啊？当然呢，也很欢迎大家用文字的形式来向我提问啊。整理好你的这个烦恼，把它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或者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月夜悦动听的节目社区，也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都可以用留言的方式，哎，我就会看到你的提问了。当然与此同时，我们广播开始办公了，那现在呢就会同步也在有视频的版本，也在同步进行办公，所以如果你方便看手机的话呢，可以直接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哎，就是我的名字的正确的写法了，那就可以通过这个视频直播间的方式呢也参与到我们的办公当中来，大家可以自由的选择适合的方式啊。当然九点到十点钟这一个小时呢，哎，都欢迎大家拨打热线62786262来跟我说说你的烦恼喽。那正式开始我们今晚办公之前，哎，要来说一下啊，周末的时候呢遇到了一位我的这个女生朋友，她呢说实话吧也的确是花了一定的精力，做出了一定的努力，在干嘛呢，在脱单啊，就是真的很用心的在脱单了，但是呢遇到了一些她认为的困顿，主要是她说哎呀这非常不顺利啊，之前呢空装了很长时间，终于想着说那我要不就还是张开我怀抱啊，拥抱这个新的感情发生吧。于是乎呢他就也拿出了一份他的这个实际的行动，因为平时他也听罗妈办公啊，他也说罗妈经常在节目里面讲了啊，就是要让我们主动对吧，多认识新的朋友，多制造一些机会啊，这样才能够加速脱单。我说哎，这个领悟的很好，是这么回事。但是问题来了，他说他呢就把自己弄得特别的累，就一到周末呀就安排的满满当当的，干嘛呢，不是他想着要打开社交圈子吗，哎，不是要快点加速脱单吗，就去了很多什么朋友的聚会呀，啊，朋友的朋友的聚会呀，啊，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饭局呀，就是疯狂在社交你知道吧，结果弄到现在呢这个真的每个周末都忙得不可开交也就算了，并没有真的能够在这样的一个

社交过程当中啊，遇到他想要那个缘分，于是他就反而困惑了。他说：“罗妈，你看，我这按你说的做了呀，这怎么没有能够收获到我想要的一份非常美好的新的感情呢？这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哎，非常好，我觉得这就特别适合放在我们今天居委会跟大家要好好的做一个补充说明。不要觉得说啊，罗妈都说了，打开社交圈子，对吧？打开自己的心扉啊，这个多认识新的朋友啊，我就肯定能脱单了吧？没有，大家千万别走到一个新的误区，叫重量不重质，啥意思？就跑量呗。像我这位朋友，他就进入这个误区了，就说：“哎呀，我是不是只要能够增加我跑的这个局啊，派对的这个次数，我的这个遇到真爱的概率就能相应增加呢？这真不一定能成正比啊，街坊们。所以还是要重量也要重质，甚至重质更加的要紧。这个质是什么？是品质的质啊。什么叫重质？就是你不能听说哪里有聚会，哪里有 party， 哪里有饭局，你就要冲过去。你总得大概知道一下，对吧？这个朋友他是什么风格的朋友，他们的聚会是什么类型的聚会啊？他们这一群朋友是有什么样的一些爱好，有什么样一些聊天的这个风格等等，就你大概得知道一下。你不能跟开爱情盲盒似的，对吧？今天要去的这个局什么风格不知道，他们聊的啥不知道，先冲过去再说，结果把自己弄得非常的疲惫，而且除了浪费时间又没有达成目的。所以这个真的要提醒大家，这就跟相亲似的。有些街坊也是跑相亲，也是猛跑，这不是浪费时间吗？对吧？我们先来听首歌吧，记得拨打热线62786262。

方微信号，或者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也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然后把你的问题发送过来。当然与此同时，我们广播开始办公了，现在呢也同步正在进行着视频版本的办公，方便看手机的话呢可以打开抖音啊，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 ID， 就可以看到我们居委会啊、哦、原来是这个样子的哦，原来是这样子，再给大家哈哈这个进行一些梳理。当然如果在九点到十点钟想向我提问的话呢，欢迎你拨打热线。再说一遍啊、哦、我们的电话号码呢就是 62786262。 那正式开启我们今天的办公之前呢，要来说一下哈，我有一位女生朋友今天傍晚的时候来问了我一个问题。事情是这样的，她说她最近呢认识了一个男生，其实是这个通过朋友介绍的啊，两个人呢算是其实朋友有心在撮合，那他们两个人心里啊也都有数啊、嗯、于是乎呢就在刚刚过去的那个周末呢他们见面了啊，喝了咖啡，据说呢还算是相谈甚欢吧啊，喝完了咖啡呢还去散了步，基本上呢就是属于叫不能叫一见钟情吧，但是感觉确实还不错。自从这个周末喝了咖啡之后呢，他说这个男生啊每天都会来找他小聊那么一会儿会儿，那至于说聊的有多深刻呢倒也没有，但是他就有一个非常困惑的地方，他说不知道为啥，就是他又期待这个男生来找自己聊天，可是真的这个男生发消息过来了，他又有一点点不知道说什么，大家能体会吗？就陷入到了这样的一种很复杂的情绪当中。那说实话罗妈也是直接啊，我就抓重点了问他，我说那你到底对这个男生印象如何呀啊，我说你问你爱不爱他，这个可能有点太草率了，因为也就是这么互动了一回，对吧？那你到底对这个男生印象如何呢？他说，印象其实挺好的，就觉得也算是聊得来啊，看上去人也蛮靠谱的，没有任何就是踩在他雷区的地方，算是可以打一个比较高的分数，但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会有一种就刚才说的那种纠结，就是又希望他来找自己说话，但是对方真的来找了呢又觉得没话可说。诶，这种复杂情绪我猜可能有的地方也遇到过哈。当然我给他出的这个主意是这样子的，我说这主要还是建立在你们不熟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想要打消这种尴尬且奇怪且复杂的这样的一种情绪呢，我说我给你出个主意，你们这个周末再约着见一面，你们再把咖啡喝一喝，你们再把这个步啊散一散，哎，把这个 city walk 啊这个走一走，你们怎么说呢，先熟悉一下彼此讲话的那种节奏和那种聊天的氛围，就先从这个外部让自己舒服起来，然后呢再慢慢的往这个内心去发展。哎，你给自己2到3次跟这个人啊就比较深入的这个交流的机会之后，你再做结论，就别着急，试试看。

我以为我能有机会呢，没想到就这么被拒绝了，特别伤心。但我这个人呢，其实是个很感性的人。哎，最近呢工作又很忙，再加上被他拒绝，在这样的双重的 buff 的叠加之下，我这个心情啊是真的实在是太差太差了。能不能请罗妈安慰安慰我呢？可以啊，没问题啊，我们居委会就是专门，也不能说叫安慰吧，就是来分担大家的这些难过的事情。我觉得聊天，特别是同事之间的聊天，你说哎呀这些聊得很好的，嗯，可能他比较泛泛啊，就比较浅层，不一定是你所以为的说哎呀我们就聊得很开心的，对吧，我们聊得很合适的，不是，那可能是你的单方面的一个想法，而对于别人他没有对你产生啊这个多余同事关系的好感的话，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我们不必为此而感到难过，因为你没有做错什么呀，所以啊退回到同事关系就好了哟。

谢谢刘丽的非常甜的一首情歌啊！各位街坊们收听的是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越演越动听啊。话说时间真的过得蛮快的，这一个小时的我们在啊广播电波里头跟大家的这个办公呢，马上需要暂告一个段落了。但是我们居委会的办公没有结束哦，没有结束。再过几分钟我们就继续会在抖音直播间跟大家，我们有可以连麦的方式，欢迎街坊们关注一下 DJ 罗毅啊，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关注起来，我们直播间同步在进行当中。当然也真的想跟大家说一说啊，有的时候呢，有些事儿呢，不是我们自己看不开，也不是自己想不开，只是有的时候有一些盲点盲区我们没有注意到。那我们的居委会呢，很希望能够帮大家呀，去做这一双啊慧眼，对吧？能够发现他们，解决他们。好了，接下来的这首歌要听到的是来自薛之谦的《这么久没见》。好了，我们这首歌之后呢，抖音组了。比如在刚才的环节当中，我们就发现一个问题所在，对吧？来提问的一位街坊，他就说他的闺蜜喜欢上了他的一个男生好友，结果呢

就是因为太喜欢了啊，这个就变成说他不能够接受除了自己以外所有的女生哎跟他喜欢的男生有这个所谓的交流。哎呀，你看这就是属于就是他很难知足，因为他的这个想法，他的这种获得所谓的啊这个满足的那个程度，他非常的难且非常的不合理。所以知足常乐，大家好好品一品，思考一下怎么样才能实现它。当然也在很多时候可能正是因为无法实现无法达成，所以啊会让大家觉得说啊，哎呀，那我要不要调整一下我的这个目标呀，对吧？那我这个目标是不是有点问题，对吧？它可能一它不太实际，二它可能有些偏差。那如果你想到这个但是又不知道该如何去进行调整，不知道如何去解决，那么到居委会来，我们来试着帮大家分析思考，好不好？大家可以啊在我们这个居委会办公期间呢拨打热线62786262，也可以呢继续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再或者呢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啊，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这是我的啊这个 ID 啊。当然与此同时别忘了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在进行当中，对我们的这个抖音，大家如果很好奇说哎呦特别想看看居委会到底是怎么办公的呀，啊这个直播间长什么样子呀，那就赶紧啊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看到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回答问题啊，街坊们的问题啊还真的是啊各种各样的。来看看这位街坊他在纠结什么事儿呢，他说罗妈，我喜欢一个男生，但是呢我知道他已经有女朋友了，我和他的关系应该还算不错吧，至少我自己是这么觉得的。其实刚才听到罗妈说啊有人要过生日，哎好巧啊，这个男生啊他的生日也快到了。其实认识以来每年呢在我过生日的时候呢他都会送我礼物，所以我呢以前就想着说哎呀应该也要送一些我觉得非常合适的礼物给他。今年我有一个想法，我特别想送他一瓶香水，但是考虑到他现在是有女朋友的人，所以我就有点纠结了。因为我的闺蜜都说女生送男生香水这个礼物啊稍微有一些些敏感了，所以我到底要不要送呢，以及还是说我都不应该送他生日礼物呢，能不能请罗妈快点也帮我分析思考我到底该怎么办啊？这个纠结更加具体了啊，这已经具体到某一个物品上了。首先是你喜欢的男生，但是现在人家不是单身的一个状态，对吧啊？你呢想表达自己的一个情意啊，想说哦他正好也生日快到了，要不就送个生日礼物吧。说实话呢可以送，不是不可以的，因为你又不是说啊，我送我喜欢的男生一个生日礼物不得了了，哎，我这是要介入他的感情了啊，我这是要通过这个生日礼物，我要让他啊，这个轰轰烈烈感受到我的对他的喜爱之情了。说实话，不至于吧？好像也没有什么礼物能有这种杀伤力。要真的有这种功力的话，那我们快点把这个礼物跟大家分享出来，省得天天老有人来问罗妈说哎呀我要怎么样通过送礼物来表达我对一个人的喜欢。那真的有这么厉害的礼物吗？我看也不见得。至于你的闺蜜说哟送这个男生如果送这个所谓的香水啊会不会显得有点什么过于敏感或是之类的，我觉得她可能想的比较多一些。当然也不是说你闺蜜这个想法呢就没道理，也有一点小道理，只是说其实香水我觉得它就是香水吧，倒真的未必说把它看作是一个那么暧昧不明的一种礼物。所以综上所述啊，可以送礼物吗？可以。但如果你真的也觉得闺蜜说的有道理，也觉得香水哟香水这个东西它毕竟对吧，它是用在身上啊，而且这个气味好像跟人它很容易联系起来，那你心想着说哟那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那我觉得送他的这份礼物呢可以调整，对吧？就不是说哎呦是不是非得要送香水，是可以不送香水，你可以送个别的，比如说更加实用的东西。

生活中用得上的东西，或者送本书，哎，随便，反正就是看看这个男生他喜欢什么，送就好了啊。所以不要纠结，不要说哎呦这个连礼物都不敢送了，真的也不必也不至于，只要我们清清楚楚的保持在我们自己的空间里面，没有打扰别人，其实都是可以的哟。

如果想文字提问的话呢，刚才说了可以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啊，这个关注一下越狱越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都可以用文字来留言。当然如果你想看看说这个居委会是咋办公的呀，那也很方便啊，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当然也可以参与到这个讨论当中啊。所以大家现在有很多形式可以参与我们办公了。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回答问题了。这位街坊呢要求匿名啊，他的问题是这样，他说罗妈，我跟男朋友在一起交往啊已经两个多月的时间了，他呢是人生第一场的恋爱啊，在这个期间呢我觉得我们相处挺好的，平时两个人也非常愉快，没什么大问题，但是我这个周末那随手看了看他的这个某社交平台的号，我发现啊他在之前括号当时我们还不是恋人啊，好，这是个重要时间点啊，就是说他之前给部门里同事的女生的自拍评论过，说人家很漂亮之类的话。那我看到之后我就问他这是怎么回事，他就说哎呀因为是同事嘛，就是纯粹商业互吹跟风啊，别的同事都评价这样的话他就也跟着说了，没有任何其他特别的意思。那虽然他的这个解释好像也成立，但不知道为啥我就是心里不痛快，我从昨天到今天一直都很不爽，所以我想来问问罗妈，这是到底算是我钻牛角尖呢，还是我这个人他玻璃心呢？能不能帮我分析一下？还是说我男朋友他就是有问题，这样我也好有个心理准备。哎呀，你这个属于叫听风就是雨，还没听到风呢你也已经就是雨了啊！我刚才为啥把你这个括号里面的补充的这句话我特别的我要给他拎了个重点，对吧？你看你说你在这个他的社交软件上面，他给他部门里的女同事评论啊真好看之类的啊，我们先不说他评论的内容是什么，也先且不说他到底是不是只是为了纯粹部门里同事的商业互吹啊，跟着其他同事的风啊也写了这样的话，就单说这个时间节点，你都说了他给这个部门女同事留这个评论的时候，那时候你们都不是恋人，我说的夸张点说不定你们还都不认识呢，那人家且不说对这个女同事到底有没有想法，那就算有想法那有问题吗？没有问题啊，对吧？如果说你俩已经是恋人了，你们已经交往两个多月了，在此期间他跑去给别的女同事写这种话，那我觉得你是可以拷问拷问他，但那个时候你们又不是恋人的关系。

对吧？这个我们就要说了，你管得了他的现在，你管得了他的未来，你还管得了他的过去啊？这个是什么？是不是你钻牛角尖呢？是。是不是你玻璃心呢？是。还有一个控制欲，当然钻牛角尖也好，玻璃心也好，控制欲也好，这三点背后都只有一个底层逻辑，就是你没有安全感。所以这就我说啊，人家是听风就是雨，你是还没听到风呢，他已经都是心里都是雨了，那还是来自于你对这段感情的不确定，你对恋人的不信任。那说到底，不是说你的男朋友真的干了些什么不合适的事儿了，不是说他真的鬼鬼祟祟啊，黏黏糊糊，或者是跟别人暧昧，都没有，什么都没发生。而说一千道一万，是你对你自己并没有充分的自信心，你没有相信自己说，哦，我这段两个多月的正处于热恋阶段的感情，它应该就是让我自己好好享受的这样的一种存在。你不是这样想的，你想的是我随时准备着，我随时准备着我的恋人要背叛我，他肯定不知道在盯着谁呢。哎呀，他肯定不知道在他的生活四周，哎，有什么大美女，他在觊觎着人家。哎，肯定是因为我比不过那些大美女，所以他的每个行为都很可疑。不管我们是不是恋人的时候，他就已经给人家做这种留言。反正总而言之，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不行啊，我比不过别的大美女，他肯定爱别的大美女。他不会好好的真心的爱我一个人的，他肯定有问题，巴拉巴拉巴拉。你看看这个心理逻辑是不是问题都在这里了。所以呀，我觉得你的这个不痛快还是更多的指向了你自己。当然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所在也是你自己，就为什么我们会对自己对自己的感情这么的不确定呢？找回属于你的自信。听一首歌，最好的都给你，欢迎大家拨打62786262。

真的是唱将啊，相当能唱，这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作品十一啊。不过我们听到是来自 James 邓紫棋重新演绎的一个版本了。欢迎街坊们继续回来，依然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还是越夜越动听啊。我们是在工作日啊。

到周五晚上的九点到十点，每天集中这个火力啊，一个小时的办公，来听听看大家遇到的烦恼和困扰。对，其实有的时候呢，大家心里也都明白说啊，这个问题出在哪儿，但很多时候大家呢会心里啊有一种啊想要偷懒啊，什么呢，就是既然这个问题不是我一个人的啊，可能是我们这个恋爱双方都有问题，那为什么要由我来改变呢？哎，为什么要由我来妥协呢？为什么要我去来包容呢？哎，凭什么不能是他呢？好，大家呢就都在持一种很莫名其妙的偷懒和观望当中的这样的一种态度，于是乎呢，这早就该解决的问题，他就一直得不到解决。那这件事儿并不会就此消失，对吧？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可是，等真的遇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就我刚才说的啊，连偷懒啊带观望，很多人都会这样做，所以会造成感情啊就走不下去了。哎呀，各位街坊，大家思索一下啊，如果你也刚好有类似的一些状况，比如恋爱的烦恼啊，其他的感情领域，包括大家的友情亲情啊，当然也有工作生活学习方方面面，有这样的一些被卡住的事情，哎呀，真的是一筹莫展的，都可以到居委会来向龙妈提问。欢迎你呢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啊，再说一下电话呢，就是62786262，当然也可以呢继续来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你的提问发送过来，以及如果方便看手机的话呢，也可以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 ID。 对，我们现在是广播和视频直播同步在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选择你方便的方式来参与到我们这个办公就好了。好，接下来啊，我们又要回答很具体的问题了。这位街坊呢，他的情况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和男朋友啊又吵架了，每次我们这个吵架呢，其实也都不是特别像吵架，而更像是一种冷战。其实我们两个人刚刚在一起交往的时候是有约定的，我们约好了，如果有矛盾都把它说开，绝不冷战。那在我们谈恋爱的初期呢，我们也确实是这么做的，可是后来都不记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当我们产生矛盾的时候，我呢会非常拼命的努力的向男朋友解释我是怎么想的，可能啰里吧嗦说了一大堆，但我越说他越是一声不吭。之前我曾经跟他说，我非常不喜欢他这样的反应，我甚至还威胁他说，如果还是一声不吭，我们就分手。那他呢也表示愿意改，但问题是在那之后我们又产生矛盾的时候，他根本就没改，而给我的理由每次也都是一样，他说之所以一声不吭，是害怕说错话让我更生气，或者就是他不知道在那个时刻可以说什么。但我不接受他这个理由，我就更生气了。能不能请罗妈帮我分析一下，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好，这个你的描述啊，让我的脑海当中立刻产生了一个非常标准的场景，就一对恋人产生矛盾了，有不爽了，不开心了，其中的一方哔哩吧啦哔哩吧啦哔哩吧啦一直在说，然后呢另外一方呢沉默以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一句话也不肯说，结果呢哔哩吧啦哔哩吧啦一直在说的那一方呢更加着急，哎，可能甚至会质问对方说，你说话呀，你怎么不说呀，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哎，你说是不是你的问题，是不是你的错，你说话，你怎么不吭声，你什么意思，你是不是在鄙视我，你是不是在否定我，哎呀真的是，大概说了一万句，越是这样咄咄逼人，对方越是一个字都说不出来。我觉得你的男朋友给你的理由是真的，一他说怕说错话火上浇油，二他不知道该说什么。你知道很多人其实是非常害怕这种场面的，就是当产生一些比较激烈的冲突矛盾的时候，这种场面很多人是很害怕，那种害怕是他的骨子里的害怕，你能理解吗？你可能不能理解，你可能做不到感同身受。

你假想有这样一个画面，就如果是一个小朋友啊，这是我们假想一个画面，一个小朋友他的父母在吵架，而这个小朋友他是一个非常弱小的无力的，他听到的只有父母在吵架的时候那种很激烈的言语，那种非常紧张的氛围，而你说作为一个小朋友他能说什么，他能做什么，对吧？他是很无奈的，甚至是无助的，也无力的。而如果说他的成长经历当中有很多这种场景，那当发生这种所谓的言语的冲突的时候，那他一定是只能选择什么，就是沉默。他在干嘛？他在自我保护，是一种很本能的在逃避这样的一种言语的焦虑和言语的激烈的氛围，他在逃避。所以你不能认为他是恶意的，他是故意的，他就是要用这种啊一声不吭啊就是要惹火你啊，他就是要让你一拳打在棉花上，他可能还真的不是。所以不要用这种很压迫性的说，不行你一定要这个发声音啊，我们这个有矛盾了一定要我给他说开啊，我说你也说，我们都得说。好，那可能对他来说有点强人所难，甚至他可能会觉得说，如果我也开口了，那我们是不是就要吵架了？如果我们吵架了，是不是就会像是最害怕的那种场景，那种言语的互相伤害，那种挑最难听的话扔给对方。那他可能一想到这里他都要颤抖了，他都要窒息了，他更加不敢说了。所以我认为不要随便的轻易的觉得他怎么怎么样，你要给他一点时间，其实也要给你自己一点时间。就当你越是急着说不行，我们这个不能冷战，我们这个矛盾不能隔夜的，我们必须今天在两个小时之内我要给他解决了，我不解决了我就整个人都不好了，就是你不要苛责这个东西，但是你也不要苛责你的男朋友他的反应必须是如何如何的啊！你说的每个话他都要接得住，那你对他这是提出了一个很高的要求，也是他做不到的要求，甚至可能会让他觉得很颤抖的一种要求。而你们两个人之间要寻求的是你如何适度的说，而对方如何勇敢的说，这可能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磨合的一个功课了哟。

0: 景阳。不管是用听的还是用看的，当然想找罗妈来提问，那在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当中呢，都可以拨打热线62786262。那今天呢，电话线上已经有地方在等待了，我们来听听看呢，这位是 A 先生，晚上好。
1: 嗯，罗妈你好。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嗯，我的老婆要跟我离婚吗？
0: 哦，为什么？发生了什么？
1: 我一个工资只有5000块，他一个工资8万块嘛。
0: 所以呢？
1: 钱太少了。
0: 哦，觉得你们的收入有落差是吗？
1: 我老婆是白领嘛。
0: 嗯。
1: 我是去。
0: 那你有跟老婆就这件事情做过沟通吗？你说，哎，你看我们这个大家的工作不同，大家的收入的这个怎么说，这个范围也不一样。那请问是你的老婆直接就说啊，那我对你的这个收入我就不能满意，还是怎么样的？有做过这方面的沟通吗？
1: 说了他不听。
0: 什么叫说了他不听？你说了什么他不听？
1: 我说，他说我老公钱太少了。
0: 嗯，
1: 赚没钱他赚多。
0: 对呀，这刚才我们说了呀，这是一个情况嘛，这是一个客观情况，就是你们的收入有差别不一样，那就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实际的这样的你们之间的一个所谓的差别也好，差异也好，那你们有就这个事儿讨论过吗？比如说他要怎么解决，有讨论过吗？
1: 讨论过。
0: 嗯，那讨论的结果是

0: 他要找我的比我工资还要高的人。
1: 是已经有这样的一个人存在了呢，还是只是表示了这样的一个意愿呢？
0: 他有一天没回来嘛，出了宾馆里头嘛。
1: 我没听懂，他说什么？有一天没回来，然后什么？
0: 他有一天没回来，他住在五星级宾馆，人家包房给他住嘛。
1: 是他自己住啊，还是跟别人呢？
0: 一个男人住嘛。
1: 哦，所以是已经有婚内出轨的行为了，是吗？这件事情已经确认过了，对吗？
0: 还出轨啊？
1: 哦，所以现在这已经不是说所谓的叫收入有差异的问题，而是你们的婚姻已经出现了这么严重的事情的问题了，对吧，易先生？
0: 是的。
1: 那现在这件事情就已经是摆在明面上了。你跟你的老婆现在需要探讨的是，这段婚姻是否就这样了。如果对方说，我就是要结束这个婚姻，那我觉得你们就该干嘛干嘛。但是给出这种所谓的，哦，因为我挣多少，你挣多少，我不满意，所以我要做出伤害这段婚姻和背叛这段婚姻，以及伤害自己的丈夫这种行为，这是不可以的。总结一下，简单的说，如果两个人的感情也好，两个人的婚姻也好，破裂了，或者感情就是没有办法挽回挽救了，大家做出过协商了，做出过努力了，就真的是没有办法再继续了，那就好好的把它结束掉，而不是像现在这种丢一个莫名其妙的理由，然后就这样肆无忌惮的进行这种劈腿的行为，这是非常糟糕且非常恶劣的。对于 A 先生你而言，现在要面对的就是一个比较终极的抉择，这个抉择就是这段婚姻是否还要继续。而且现在看起来，还有更明白的一件事情，就是可能也不是一个人说了算的。我不知道 A 先生自己的意愿是什么，不管你是还想要这个婚姻，还是不想要这个婚姻，但现在看起来，对方的所作所为，以及所谓的这种说法也好、借口也好、理由也好、态度也好，其实是非常不尊重人的，其实也是非常恶劣的。那对这个婚姻的这个伤害程度，他已经到了一个让人觉得可以说是很愤慨的一个状态了。所以 A 先生接下来该做的事情，就是和你的老婆，大家把事情说得彻底，要还是不要，针对于这段婚姻，不要，大家就结束掉，不要整这些。因为这种在婚姻当中的对于伴侣的伤害，这个伤害它是双重的，对吧？劈腿，婚内劈腿的行为已经是很糟糕、很恶劣了，然后还要甩出这种理由说，哦，因为你的收入怎么怎么样，所以我要怎么怎么样。这是在精神的层面上面还有更深的一层伤害。那对于 A 先生而言，这个伤害更恶劣。先说到这里，A 先生赶紧当务之急，就是我们说的，把这件事情快点谈清楚，不要这样不清不楚的。以及你自己也要看清楚、看明白，对方扔出来的这个所谓的借口，对你造成的伤害和影响。我们先说到这儿，谢谢 A 先生来电。哎，一声叹息，各位街坊，我们先听首歌。有什么样的烦恼、纠结、困扰，想找罗妈提问的话呢，可以拨打62786262。

谁家？欢迎继续回来，依然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还是嘿嘿，越动听啊！刚才说了，我们的居委会呢，专门就是要来听听看啊，大家遇到的一些烦恼、纠结、心事和困扰。那这些烦恼、心事和困扰啊，的确，它就是会发生在方方面面、诸多领域。对，不管是恋爱呀啊，还有就是大家的，比如说啊，就亲情、友情啊，再包括工作、生活、学习，就是任何方面都有可能会遇到，让你觉得哎呀。我就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啊！如果有一种这个被卡住了的感觉，那么赶紧啊，到居委会来向罗妈提问。我们热线呢已经开通了，欢迎你拨打62786262。当然呢，与此同时也别忘了啊，可以用文字的形式继续来提问哦。可以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一下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再或者呢，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然后发消息过来。当然，也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想看我们这个对用看的方式啊，来了解一下我们居委会是怎么办。成功的那也很方便啊，关注我的抖音号，找到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对，这是我的 ID， 关注起来就能看到。哦哟，原来居委会长这个样子啊！好了，今天我们要先回答第一位街坊的问题。他这个事儿呢，怎么讲呢？我觉得可能大家或早或晚啊都经历过啊，帮他匿个名吧啊。问题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呢暗恋一个学长，我们是一个专业的学长。专业能力啊也特别的强，事业心呢我感觉啊应该也是属于比较重的那种类型吧。机缘巧合我们加上微信了，但是呢因为我们交集不多，所以呢就真的不熟。哎呀，之前学院里面开会我看到他，那真是一见钟情。后来我就加到他的这个微信了，可是呢也不知道该怎么样主动去发起聊天。现在的状态是朋友圈大概算个点赞之交吧。嗯，懂了啊，接下来继续了。我已经暗恋他好几个月了，我觉得这个学长啊超有才华的，但是我对自己呢有点不太确定，我有点小自卑，我就不太敢靠近学长了。偶尔呢想说要不就请教他专业上的问题，那每次去问他呢，他也都能够啊就是特别耐心的回答。但是根据我的分析，我觉得他应该暂时还没有看出来我喜欢他，所以我在想接下来到底该怎么办呢？我到底要

要采取什么行动呢？能不能请龙妈也帮我出出主意呢？好，暗恋啊，我刚才说了，大家可能就是或早或晚，也许都曾经经历过这么一个阶段，就是有一个人突然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当中，突然觉得，哦呦，他怎么这么顺眼呢？哎呀，我怎么就对他这么欣赏呀？哎呀，感觉他这每一个他的优点都好像长在我的心巴上，于是就是开始这个你知道内心翻江倒海的。但是呢，就像是小蜜一样，说哎呀，他如此的优秀，但是我对自己呢就不太确定，我就甚至还有点自卑，我怎么办啊？我能靠近他吗？我能采取什么行动吗？对吧？除了问这个专业上的问题，我还有什么其他的路径吗？哎，我觉得当你开始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呢，这是个好现象。这什么意思？就说明你对他的这个喜欢之情啊已经很饱满了。那接下来我们就真的讨论讨论，看看有什么办法，或者说有什么思路来让你的这份暗恋，咱们不敢说叫生根发芽吧，至少呢也许啊能够让他有一个小小的尝试。啥意思啊？我觉得首先你说你想到的办法是用这个专业上的问题，也就是他擅长的，或者说是你们两个比较有交集的这个问题去问他，我是很认同的。哎，因为问这个专业上的问题呢，不显得突兀，不显得奇怪啊，他肯定也愿意回答。那你呢，也可以啊，就是通过这个，就是一问一答，一问一答，慢慢的大家就开始有一个彼此熟悉的过程。再从问问题呢，你再慢慢的发展发展啊，可以闲聊，对吧？这生活类的啊，或者是一些你很这个很感兴趣的话题之类的。就是慢慢的延展，那通过这个闲聊之后，可以让你们两个人彼此熟悉起来，就诶发现他喜欢什么呀，让他也感受一下你喜欢什么呀，就我们得先熟起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对吧？那熟了之后，也就是说对这位学长你了解，就是他的性格，他的爱好，他的很多很多的方方面面了解多了之后，你再做一个下一个阶段的判断，就是他依然还是你喜欢的那个类型吗？还是说啊，好像只是一个看着顺眼而已。我觉得如果那个时候你依然觉得说嗯，对他还是欣赏，还是喜欢，那我们再想是不是要去表白。所以分两个阶段，不着急啊，听听张靓颖的陪你走到底。欢迎大家拨打62786262。

0: 私信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接电话了。这位是 A 先生，晚上好。
1: 罗妈你好。
0: 你好，久等了，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可能最近会有一些情感的问题，想要咨询你。
0: 哦，请讲。
1: 那我和一个女生最早是在一个视频平台下面，因为留言，她有看到我的一些留言的信息，觉得好像跟我在可能星座蛮契合的，
0: 嗯，
1: 然后也有给我留言。那后来到那是2021年的时候事情，后来有到去年的年底，我觉得这件事情好像很酷，然后我又有回复她，我说如果你有愿意的话，可以加我的微信。那我们就加上了微信。嗯，那很巧的是他正好也来到了我的这边的城市来工作。
0: 嗯，
1: 那我们两个我

0: 个人的感觉好像是很有缘的，虽然只是网友，从加上聊天到现在，可能相处只有15天，那我们好像没有达成男女关系的这一种双方的意愿，但是好像也有在做牵手和接吻，但是我在想要跟他确认关系的时候，他又显得很不知道。到底是不是真的喜欢我，他会很纠结，所以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做，或者解决这个事情。
1: 所以整个过程是先大家是网友的关系，然后呢，就是没有正式见过面，只是纯粹在网上聊天，聊了很长时间，对吗？
0: 之前没有聊天，可能就是，我们俩有互相私信，只是打招呼，然后中间。也不会经常看，那我后来有看到，我说，哎，好像还有在关注我，有给我打了一个表情这样，但时间已经间隔了有1年的时间了，那我觉得这样的女孩好像很可爱，
1: 所以
0: 所
1: 话说
0: 以，
1: 回来，也就是说，虽然你们是在21年就在网上呢，这个叫加了这个彼此的关注，发了私信，但其实没交情，对吧？
0: 对。
1: 好，那么换句话说，截止到今天为止，你们真真正正的交情就是15天，对吗？
0: 对。
1: 15天你就想确定恋人关系，是这样吗？
0: 可能我觉得，因为跟他好像有做一些情侣的事情，
1: 牵手、
0: 我
1: 亲吻，对吧？
0: 对，
1: 然后你就觉得，
0: 好
1: 哦
0: 像，
1: 呀，这可能是爱情来临的节奏啊，是这样想的，对吗？
0: 是好像不给他一个明确的彼此的身份的话，好像会不会显得我会很轻浮，或者是别的一些。
1: 那针对这件事情，你没有跟对方做一个比较直接的讨论吗？或者了解一下对方的想法？
0: 有，他会觉得节奏进展得太快，然后会有没有安全感。
1: 所以这就是我刚才问你的，15天就要确定恋人的关系吗？我这不是个反问句啊，我这是个疑
0: 明
1: 问
0: 白。
1: 句啊，对吧？牵
0: 明
1: 手也
0: 白。
1: 好，亲吻也好，他可能确实有好感，所以当有这样的比较亲密的举动的时候呢，对方没有很反对或者很反感，对吗？
0: 对，
1: 所以，那说明是有一个初步的好感的，只是说由于你们确实，刚才我们特地把这个时间线捋了一下，对吧？说这个你们真真正正的交情，就是这15天的交情，2周、半个月，这还没满月呢。那你让人家怎么说呢？说啊，我爱你爱得轰轰烈烈的，这也不太真实，对吧？
0: 是。
1: 好感这个东西呢，它就跟喝咖啡似的，咖啡它还有个浓度呢，对吧？有的人说，哎，我只能喝拿铁；有的人说，哎，我可以喝这个黑咖啡；有的人说，黑咖啡不够，我还要加浓度。那这个每个人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可能比较厉害，说我上来我要加2个浓度的黑咖啡。那有的人说，那我们能不能慢慢喝？我能不能先从拿铁喝起？对吧？都爱喝咖啡，只是我们一上来喝咖啡的这个浓度也好啊，这个劲头也好呢，各不相同。不代表说我就不爱喝咖啡了啊，我只能喝拿铁就代表我不爱喝咖啡吗？那也不是。所以，实话实说，A 先生，你是真的太着急了。您
0: 明
1: 要说
0: 白。
1: 已经都150天了，也没个进展，那我们好好讨论讨论到底怎么回事儿，对吧？15天呐。我就算你们天天见面好了，那也就是15天。我就算你们15天，24小时都见面，那也不过还是15天，他也弄不出16天、17天，对吧？
0: 是。
1: 所以为什么不慢慢的、慢慢的，就像是刚才我说的啊，用咖啡来做了一个比喻，为什么不慢慢的让这个好感变得更香浓一些呢？干嘛非要这么着急呢？
0: 那我昨天晚上有跟他好好聊了一下，他可能会想说想要再考虑一段时间，让我们的感情先暂停一下。他说他考虑好了会来找我，所以我不太清楚，所以我要等着吗？还是虽然我今天有点忍不住，我给他发了消息，但他也没有

0: 没回。
1: 对。
2: 哦，那哎，你当时没有问清楚啊？他要考虑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们可不可以联系？你都没有问嘛？
1: 没有。
2: 哎，这个我只能说可能是你的失误，因为这个要问的呀，就是你需要考虑，没有任何问题，对吧？因为我们确实不能着急。但是我想知道的是，当你在思考的过程当中，是我们就全部彻底按下暂停键了，连联系都不联系了，还是说可以联系，只是不见面？就是你具体怎么操作，你要问的呀。你不能稀里糊涂的你说哦，那你就思考吧。结果呢，人家可能以为自己的思考是按下暂停键了，你的这个思考可能以为是啊，我可能还能联系吧。那你看这个不就出现一个沟通的偏差了吗？是不是？
1: 是。
2: 所以现在这个问题有点尴尬。如果对方就认为说我们就是按下这个暂停键了，那他可能就是不太会回复你这个消息了。至于他思考完了之后是什么结果，这个我们也做不了预测，因为有可能是一个很好的结果，也有可能是大家就这样慢慢的就消散了。但现在的确，你说你是不是处于一种很被动的状态？是的。你只能发消息，对方回不回不知道，能做什么好像也做不了什么。而且我们说一千道一万， A 先生，毕竟是网上认识的，不好说，对吧？虽然你觉得啊好像很有缘分，你看啊这那的，对吧？我们想的蛮美好蛮浪漫的，但真的不好说。在网上认识的，而且真的就是太萍水相逢的萍水相逢了，一切皆有可能。如果就这么悄咪咪的烟消云散了，可能也不是一件坏事。这是我一个比较偏于保守的想法，当然希望能够这个事情有转机。
1: 明白。
2: 嗯，好吗？
1: 好，谢谢您罗马。
2: 不客气啊，那我们就先暂时探讨到这里。这个事儿呢，的确走到这一步呢，对于 A 先生而言，有什么可以施展一下的行动？确实没有。以及这事儿啊，心急啊，吃不了热豆腐。听首歌 Easy on Me， 也欢迎大家拨打6278626262。

0: 找我可以拨打热线62786262。那接下来呢，我们电话线上哦，已经有地方在等了。我们来听听看，这位是 A 小姐，晚上好。
1: 你好，罗妈。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嗯，是关于就是职场上的一些问题。
0: 嗯，请讲。
1: 其实就是在纠结，就是要不要辞职这个问题。
0: 哦，
1: 嗯，我在工作上面呢也做快要10年了，就是快10年了。但是呢，就是在暑假的时候，就这个年今年暑假的时候，就是碰到了岗位调动的事情了。
0: 嗯
1: 嗯，然后呢，就是一个办公室里的同事，大家就在你面前说了一些故事来，就是扰乱你的想法，知道吗？就是平时一些同事嘛，也不算就是很不好，但是也是。就是平时也嘻嘻哈哈这样的，但是碰到了就是岗位调动的事情，他们就怎么说呢，就可能是嫉妒吧，或者是就是小心眼吧，就在背后说了一些事情。然后就觉得平时同事之间就是也算蛮好的，但是一旦碰到事情了，怎么就这样子。然后我就一直很烦，就很想要。就现在就是也是过了很久，大概从7月份到现在吧，我就一直在想要不要辞职。我也跟领导说过这个问题，然后领导也没有让我就是很明确的跟我说就是你可以辞职啊怎么样，就是也是算是婉拒了我吧。
0: 嗯，
1: 然后现在也快这次正好又面临了公司搬家，我就想在搬家之前就想做出决定到底。

0: 要不要辞职、
1: 嗯、
0: 我就很烦恼，但真的走了呢我又很不甘心，就是觉得如果没有碰到岗位调动这个事情的话，根本就不会就是有现在这么纠结的心情。
1: 嗯，所以换句话说你想辞职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因为现在的这个工作的氛围和同事之间的关系，对吗？
0: 对的、就是、
1: 和你这个工作现在的本身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对吗？
0: 对，就是因为碰到了这件事情之后，因为我们这个环境是在一个办公室里，大概只有几个人吧，
1: 嗯，
0: 但是在办公室里说不说话是肯定不可能的，
1: 嗯，
0: 对吧？但是碰到这个事情了之后，我就觉得自己就是每天还要就是要大家说说笑笑之类的，就觉得自己为什么，就明明知道人家已经是这样对你了，
1: 嗯，
0: 但是我们之间都没有说破，
1: 嗯，
0: 大家都没有说破，还是像没有事情一样的。
1: 好、
0: 嗯，但大家
1: A 小姐打断一下，我想问一下，这是你人生的第一份工作吗？
0: 嗯，应该是算第二份工作了吧？
1: 啊、哦，是你人生最时间最长的一份工作，对吗？
0: 嗯，对的。
1: 嗯，好，我问你一个问题啊。
0: 嗯。
1: 假设就是之前夏天的那场所谓的什么职位的这个调整啊，假设啊调整的不是你，是别人，你们办公室的另外某一个人，你猜你的这群同事们会不会就像是怎么对待你一样一模一样的去对待那个人呢？你觉得会吗？
0: 不知道。
1: 那如果我告诉你会呢？
0: 会，反正我也不会参与。
1: 好，
0: 这件事情碰到了我身上。
1: 好，很好。
0: 可能跟每个人性格不一样吧。我这
1: 所以你没有听出我的重点是什么？
0: 嗯，
1: 就是你的这群同事们，他们的这种所作所为，它是一种无差别的对待，和是不是你被调整了，还是张三李四被调整了，它就没关系。这是人的本性当中不可爱的一部分在作祟，妒忌心，对吧？利益的冲突，对吧？
0: 对，
1: 哎，凭什么你得好的我们得不着好的？哦，你看你怎么日子过得那么美呢？哦，那我们要怎么怎么样的？所以这个重点，我在说的重点是和是不是你，还是不是他，或是不是他，或任何一个人是没有关系的。
0: 嗯，
1: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想问你，继续问你第二个问题啊。
0: 嗯、
1: 假设你现在辞职了。不管是你找了一个很好的理由，你看正好公司要搬家，对吧？咱们就，哎呀，趁着这个乱哄哄的劲儿辞职了吧。好，那我们去换另外一个新的公司去上班。你觉得在新的公司里面，就永远不会再遇到类似的这样的事情了吗？
0: 肯定也会碰到。
1: 很好，所以，那你觉得从 A 公司逃到 B 公司，注意我用了"逃"这个字啊。我不是无心的，我是故意要用这个字。我从 A 公司逃到了 B 公司，甚至未来某一天我又从 B 公司我逃到了 C 公司，这种现象就不会再发生了吗？
0: 确实会发生，但我想不可能什么事情都发生在我身上吧。我现在就是纠结的就是，
1: 所以我刚才说的第一点你还是没有 get 到重点。对于你自己来说，你的全世界只有你自己，你现在只看到说我的世界只有我自己，但是我刚才反复在强调的是，这个世界不是只有你自己，这个世界人性当中有很多不可爱的地方，它不是只针对你 A 小姐 ABCDEFG， 这是一个具有普遍现象的一种确实让人觉得很糟心的情况。当有人得到了机会，当有人得到了优待，当有人得到了所谓的，比如说我说的很直白啊，升职加薪、
0: 嗯、对，
1: 身边一定会有人觉得就是你凭什么呀，哎，我觉得我也没有比你差多少，那为什么就是你升职你加薪，凭什么？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反应，但是不是每个人都会表现出来，也不是每个人一定会做什么说什么，有的人可能就是在默默的心里就是这么一想而已，但有的人
0: 他就是行动了，
1: 对，他就行动了，他的行动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比如说有的在后面说你的坏话，哎，挑拨挑拨同事的关系，哎，甚至可能还有更差劲的更过分的，在后面甚至可能编一些瞎话来开坏你，来造造你的谣，为什么？那心里不平衡啊，对吧？哎，凭什么？

0: 我怕什么？如果我的优秀势必就是会得到某些这些啊，眼光很狭隘，心眼儿真的是比针尖还小的某些人的妒忌恨，那和我有什么关系呢？他不妨碍我继续优秀，我优秀没有错呀。而且我的优秀不是说、哦、我踩着你们，我伤害你们的利益啊，我在后面把你们都给出卖了啊，为了显示我自己，为了得到我自己的想要的机会和晋升。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我们有问题，但是我们又没有这样做。
1: 对，
0: 怕什么呢？那我就是优秀呗。优秀有错吗？没有错。所以这种人他一定会存在的，在任何一种环境当中一定会存在的。我们也不用去想他的概率，也不用去估算他出现的可能性有多少。
1: 嗯，
0: 我也不能说哦，百分之百肯定一定你都会走到哪里遇到哪里。你也不具备这种神奇的体质，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听到有蚊子叫，这日子就不过了，对吗？
1: 嗯，
0: 有蚊子叫，我们有很多应对的方式的。我们要么就喷点杀虫剂，要么有的就是说我起来，我把蚊子，我拍蚊子，也可以。当然也有人说，哦，那我换个房间睡行不行？哎，也行，虽然它确实也是个办法，但是万一那蚊子从刚才那个房间追到这个房间来了怎么办呢？我总要面对它，我总要去解决它。所以综上所述，我想说的就是，现在困扰你的这份纠结，我们需要换一个角度去看它。就是越是这样的人，越是上蹿下跳，各种哎呦想要这样想要那样，哎，我们就越不用在意。你以为他在做这些，就是所谓比如说说你坏话啊，在后面怎么怎么样的时候，你觉得他开心吗？你猜猜看他开心吗？叶小姐，
1: 应该挺开心的吧？
0: 你错了，他不开心。为什么知道吗？想过吗？
1: 你有比他优秀吗？
0: 对呀，因为他做了这一番折腾，这个机会还是在你这儿啊。没有因为他在后面开坏了你，说了你的坏话，挑拨离间，然后怎么怎么样，这个机会就到他身上去了呀？没有啊，机会依然在你手啊，对不对 ，A 小姐？
1: 对。
0: 所以他开心吗？哦 ，sorry 啊，他不开心，他甚至更不开心了。那我觉得，我们就更无所谓了，对不对？
1: 对。
0: 我们得到了我们想要的，我通过我的努力，我展现了我的优秀，我得到了我的机会，我可以继续往前走。这是我最牛的地方。而这些人他什么也不会，干又干不好，能力吧也就那么一点点，除了会巴拉巴拉巴拉巴拉之外，他能干啥呢？他啥也干不了，所以他也得不到机会。他的所作所为决定他就只能也就这样了。那我们干嘛要把我们的视线放在这些人的身上呢？为这样的人浪费一分钟难受，我都觉得我们就是在浪费自己的时间。我情愿这一分钟我发发呆，我放放空，我喝杯咖啡，我撸会儿猫，干嘛不好呢？对吧？
1: 嗯，
0: 这就是我想说的，好吧？
1: 好的，谢谢罗妈的开导。
0: 嗯，不是开导，我只是捅捅你，让你看看，哎，你看呀，你很多你该看到的你忽略了，我只是让你看到你忽略的东西，是你本来就拥有的，比如你的优秀。比如机会在你手、嗯、而那些人什么也没有得到，他们除了会说点小话之外，他们什么也没有得到。我就想让你看到这个。好吧，
1: 谢谢。
0: 不客气、嗯、那我们先聊到这里咯。
1: 嗯，好，
0: 嗯，
1: 拜拜
0: 拜拜，谢谢 A 小姐来电。听首歌啊，这是来自邓紫棋的十一，也欢迎金矿们，哎呀，有什么样的烦心事儿啊，赶紧找罗曼来商量商量，聊一聊，拨打热线62786262。

0: 这位街坊是 A 小姐，晚上好。
1: 罗妈，晚上好。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是这样，我就是像上一个，就是您说的那个上一个的那个案例一样的，我是从小在棍棒式的教育下长大的。然后我现在的话，就是整个成长的过程就会很自卑，所以我结婚也非常晚。然后遇到我先生以后，谈了2年恋爱，然后再结婚到现在7年，在一起差不多算10年了吧。所以跨境婚姻的话确实需要很大的勇气，当然遇对人也非常需要运气。
0: 是，
1: 我现在什么都好，就是一个问题，就是喜欢撒小谎，而且那些小谎都是会被我拆穿的那种。
0: 谁撒谎？老公？
1: 对。
0: 哦，
1: 谈恋爱的时候呢，就会被我发现他有这样的一个 bug， 所以说我一直想去修复这样的 bug， 因为我是在父亲的那种棍棒教育下长大，所以我会很自卑，很没有安全感。所以谎言这种东西，你如果技术高一点，不被我拆穿也就算了，每次都被我拆穿，我就会很没有安全感，会把这个东西给放大。然后谈恋爱的时候，这个问题发生之后，跟他也做过深度的交流什么，他也保证说不会再这样犯，然后他也意识到自己有这样的问题。然后结婚7年了，中间还是会有几次被我发现这样的问题，我就越来越没有安全感。然后到最后我会跟他说，下次被我发现，我们直接民政局去离婚证了，不要再这样子了。因为我们又是丁克，没有说小朋友让我们花更多的心思，然后他又是高知人群，所以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男人撒谎这种事情就是很奇怪的一个点。然后最近一次是在我生日前夕，他撒了一个谎被我拆穿了。因为我喜欢坐过山车，他从来不坐，因为这个事情我们也争论过，后来我放弃去强迫他陪我坐过山车。但是我发现他一张照片，他给我自己整理的时候说他以前跟同事拍的照片，我看到就是在过山车上举手欢呼的那个，因为坐过山车不是那个
0: 会被抓拍，对，
1: 会有拍，对、我就看到，我说你这个状态根本就不像害怕，他就说你不知道了吧，开了之后我人站起来了。我说你当我傻吗？这个安全带都已经捆死的状态下，你怎么可能在开动的情况下站起来？然后被我不断的逼迫的情况下，我说你是不是完成了这个过山车？他说是，我是做了，但是我是被迫的，因为当时有领导在。然后我就不说话了，我就觉得啊、又被我拆穿一次谎言。
0: 所以觉得发现了不得了
1: 的
0: 事情了是吗？
1: 对，对于我来说可能其他的问题都不是问题，只要不是原则性的，但是撒谎这个真的是我的一个雷区。但他总是踩。
0: 所以他撒的都是这种类型的谎吗？
1: 还有就是他有个礼物被我发现，哎，你觉得这东西挺好的，谁送的？他说是客户，然后结果被我反侦查的那种经历查到是他前女友送的。他又不承认，他说怕我不高兴。然后他还有一次，因为他之前在国外留学，我们是异国恋了3年，然后有一次快回国了，我打电话给他，又是一个被我拆穿的谎言，甚至他让他的同学一起来配合。所以我就更没有安全感。
0: 骗了什么呢？
1: 当时骗在国外的时候，就是说我打电话给他，觉得周围很安静，我说你在哪里，他说在同学的车上睡着了。我说你在同学车上，不是你们今天要出去有什么活动的吗？就这种非常小的事情。然后还有一次是他生活费我没有及时给他转，他说他同学借给他，后来我出国去看他的时候，然后我说那把这个钱还给你同学吧，我带过来了。然后他又左顾而言其他的那种，就是很低劣的那种撒谎的方式，又被我拆穿。他说其实不是问同学借的，是自己在微信上借贷的。我说你这有什么不可以告诉我的吗？他就很多事情，因为家里财政大权又在我手上，所以他就会觉得很多事情怕我知道会不开心。但是从我的角度来说，这又不是什么不开心的点。而且虽然我会生气，但是他哄我是非常好哄的，不会超过隔夜的这种情况。我就不知道他这样子的话，我会担心以后有什么大的问题，一旦被我再有发现他撒谎的话，我会扛不过去。
0: 好，我听明白了，听得特别明白，明白到简直
1: 40了，
0: 明白到简直。A 小姐，你就仿佛是一个透明的人在我面前站着。你知道为什么吗？我说句实话，大实话啊。我其实蛮同情你老公的。我为啥同情他？不是说他说谎这个行为本身是正确的，或者是。

0: 没问题的，而是我对他的这种同情是，你说你一上来说我就是在家里的这种很高压的这种教育下面长大的，所以我这个很怎么样的，很没有安全感的，很自卑的，怎么怎么样，这是你的陈述对吧？
1: 嗯，
0: 你知道你老公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下长大的吗？
1: 他也跟我说过
0: 他的家庭教育是什么风格的。
1: 因为他从小读书就好，家里从来不管他，也不骂他，不打他。
0: 嗯嗯，好。所以你觉得这是一个悖论吗？如果家里对他是一个属于放养型的，对吧？从来不这个没有任何的什么批评指责啊，就是没有。
1: 对。
0: 那你不觉得你老公的这种所谓在你这里看来叫说谎的行为，和他的这种描述，他是个悖论吗？觉得奇怪吗？我来说说这个 bug 怎么回事儿。你老公，你刚才给我举了三个例子，我说实话，这三个例子是有共性的，就是你也在反复强调叫这个谎没有必要撒，对吧？
1: 嗯，
0: 特别是你说啊，这个什么什么钱啊或者怎么样的，都是一些很不涉及什么特别大不了的事情，要真说有点什么大不了，最多就是啊，这个礼物是前女友送的，可能是有点敏感，但是很多谎都没有必要撒。但这三个你举的例子里面最重要的共性，除了这个都是没有必要撒的谎之外，其实都能够特别明显的看出你老公有一个很鲜明的性格特征，就是他实际上特别担忧别人对他的看法，他特别怕别人知道他的一些真实的想法和感受。我就拿你说坐过山车这个举例子好了，这个例子特别的典型。他说的有道理吗？其实是有道理的。坐过这个过山车吗？坐过，但是是被迫的。你说哦，因为领导，所以这是在他认为他没有办法没有选择的一个前提之下，他逼迫着自己，我没猜错的话，他一定是逼迫着自己坐了过山车。但是有没有想过，他对坐过山车这件事他真的一点都不 enjoy 呢？他并不觉得这是一个很开心的项目，也不会在这个项目当中获得什么开心，所以他是发自内心，对呀，他一定是不喜欢的。但是就像说，哎呀，因为领导嘛，对吧？那人总有人情世故的时候。所以当你说那为什么我要让你跟我做，你看你都不做，怎么怎么样？那你是他的家人，他并不想要说啊，跟家人在一起难道也跟领导在一起那样的相处吗？但是他又觉得说，哎呦，我不能说实话，我要是把实话说出来，对方肯定是不接受的，于是就很本能的会撒一个谎。
1: 嗯，
0: 再包括说什么，哎呀，这个什么转钱这那的，全部都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实际上你老公的他的性格特征是，他其实特别在意别人是在有什么样的想法和感受的。这和你描述的说，哎，他家里你看从小到大，因为他功课好啊，也不管他，也不怎么怎么样，恕我大胆的做一个推测，我不一定推测的对，但是我要做一个大胆的推测，就是他的家人看起来确实是因为他功课好，所以也不会怎么去管他，也不什么批评什么这那都没有。但是有没有想过是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家人之间的关系很疏离。
1: 对，
0: 管是不管的，但是对不起，别的也不管。所以就会变成说，他更加在意爸爸妈妈对他的看法，对他的观感。家里人应该是最亲密的爸爸妈妈，但是如果是这种疏离的状态，对于小朋友来说，他就会有一种别的本能，就是我得做到优秀，比如我要功课好，对吧？比如我不能惹事儿，多一事儿不如少一事儿，最后就变成什么？他甚至会说谎。报喜不报忧是最浅层的，更深层的就是这种，哎呀，没事儿没事儿，哎呀，我解决了。甚至就像你说，什么什么莫名其妙撒个谎说啊，我在什么车上睡着了，就这是一个大可不必一点说谎必要都没有的这么一个场景，但他依然说谎了，他已经形成了一个习惯性的思维了。所以我说，我其实挺同情你老公的，他一点都没有在他最亲密的人面前得到那份自在。 当然我也不是说在怪你，而你的这种高强度的焦虑，安全感的严重缺失，让他的那种不自在只能继续保持。所以就是你反复在强调他在我的雷区上蹦迪，我就最讨厌说谎啦，他就说谎。哎，你说这不是巧了吗？这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对吧？
1: 因为我被前任骗得很厉害，所以
0: 你一定是一年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1: 对，
0: 但是问题是你老公说谎的这个行为的背后，这个行为的内核到底是什么？我们说解决一个人的行为的问题，得知道这个行为是怎么形成的，这个行为是怎么产生的。就并不是每个人在自己最亲密的人面前都可以肆无忌惮地表达自己，不是的，太紧绷了。而他这种令人同情的行为的，与此同时，当发生了所谓的撒谎事件的时候，他从你这里收获到的那个反馈是什么？你真的是十恶不赦，你怎么能在我的雷区上面就踩得这么精准？你再敢来一次，咱们就直接去民政局领离婚证了。天哪，你知道这是什么？火上浇油啊。所以我觉得你们两口子啊，我刚才开玩笑，我说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就是我说你们两个是需要什么，你们需要互相治愈。
1: 我好像明白罗妈你的意思。
0: 对，就是你的老公做一个成年人，他需要的是把小的时候的那种对最亲密的人的那种疏离的恐惧治愈好。否则你看他撒谎了，你跟他说的是我要跟你离婚了，多恐怖啊！直接这你也是在他雷区上蹦迪了，你知道吗？你也是踩到他最恐怖的事情了。而你也需要，
1: 这点真的还挺优秀的。
0: 对呀，所以你也需要治愈，你们两个都需要治愈。每个看上去很所谓优秀的人，内心真的就没有创伤了吗？不是的。
1: 嗯。
0: 就像刚才我说，不要说起来啊，他是在一种很自在的、没人管的啊，只要功课好怎么样都行的这样的一种氛围之下长大的，不是啊。那种不被关注的感觉更糟糕啊。
1: 对，他从高中就开始在外面读书，不在家。
0: 是啊，他跟家人的关系就是这么疏离的，心理的疏离，物理的疏离。而现在他结婚了，他跟你是一家人了，你是他最亲的人了。
1: 好的，我回去就给他个拥抱
0: 啊。哈哈，可以，但我说的是你俩互相治愈，不是说光你治愈他就不管你了，也不是，你俩要互相治愈。你要从他那边，你给他一个拥抱之后，而他拥抱的那个温暖要传递给你，你能从这个拥抱的温暖当中能够明白你是值得被一个这样的优秀的人所爱的。你也要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种自我信任、自我认识、自我价值。所以你们其实是可以变成一个良性循环的，你知道吗？
1: 嗯，
0: 好吧，
1: 那我待会儿想一想怎么样把罗妈的话转换成我的文字，
0: 可以，可以
1: 给他，
0: 没问题，可以，你自己再捋一捋好吗？
1: 谢谢罗妈。
0: 不客气，那我们先说到这里。
1: 嗯，
0: 好，拜拜。
1: 好，拜拜罗妈。
0: 好，谢谢A小姐啊，说

这首歌来自朴树《平凡之路》啊。其实说到平凡之路这件事情啊，感情的路它也是一条路啊，对吧？就情路啊，有的人就会觉得说情路啊，热恋的时候呢，就觉得这个路啊特别的平坦，走起来呢非常快乐。但也有人说，恋爱进展的不顺利的时候啊，就想到叫情路坎坷，是吧？啊，但是话又说回来了，真的就找不到一个非常好的平衡点吗？谈恋爱就没有一个让人心里非常淡定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吗？倒也未必。

啊。关键是什么？我们得把自己的心态给他调整好啊。那接下来看到有位街坊啊，他这个情况我觉得其实挺常见的，甚至在我们这个居委会当中啊，每天可能都要说说这个事情。哎，什么情况呢？他也是发私信来的啊，他说：“龙妈，哎，我真的很想来问问你，我跟我男朋友在一起呢，已经交往了一年多了，我明知道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啊不合适，但是如果分开呢，就真的又很难过。每次我下定决心跟他就这么算了，但是由于我实在是难过的撑不住，就又会回头去跟他和好。很神奇的是，只要我去找他，他也会跟我和好，不计前嫌，就像一切都没发生过一样。所以我现在真的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了呢？这件事情真的就只能如此的不断的循环了吗？请罗妈帮我分析一下吧。”这个事情他是不是就只能如此不断的循环？他到底还有没有一个尽头？我觉得首先你明知道不合适，但是分开又很难过，那请问不合适的理由是什么？你自己针对这个所谓的你认为你们两个人不合适的这些点，有去跟你的男朋友，就是你们两个人去做过什么努力吗？对吧？比如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协调，可以做一下这个什么样的调整，我们去改变它，我们去克服它，而不是说啊，我知道我们这个地方就是没磨合好，然后呢我们就说行吧，我们不合适，再然后呢啥也没做，你也没改，我也没改，然后下一次再在同一个问题上面继续打转。现在你不要盲目乐观，不要觉得说呀，你看我这一难过呀啊，我就去找他和好，他呢也不计前嫌，每次也都能跟我和好，结果你就觉得说，你看我们两个这就打不散的鸳鸯吧，我们两个这感情多深呢啊。只是人呐，还没有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你知道这个感情一旦到了某一个阶段，就是积累到你们的耐性都磨光了，再也没有说我不想再接受你的这个所谓的说了分手又来回头啊，就够了，你知道吧，够了，真的到这一天怎么办呢？你想过吗？所以不是我们在这里想说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循环，怎么打破这个循环，而是要好好想一想你到底和你的男朋友怎么去做，怎么去改，怎么去调整。这个话呢其实也不复杂，理解起来很容易的，就是哪里出了问题我们就对症下药嘛。你不能老说我难受啊，我身体不舒服，我难受，那到底哪里难受呢？你也没有针对性的去治疗他，那你下回还得难受。哎，终于有一天这个你耽误了最佳治疗时机，结果呢进入到了一个很糟糕的状态，那就到了你真的无力承受了，那就真的叫做是为时已晚了。所以啊，不要再 N 加一次的无意义的循环了，好吗？你们两个人，你跟你的男朋友想想看怎么去解决。听首歌，来自张碧晨毛不易的《黑月光》。

0: 98.1。
1: 我是鞠婧祎，
2: 我庄思龙，
3: 我是刘宇宁，
4: 我是王源，
5: 是周笔畅，
6: 我是王在 Jackson，
7: 我是张靓颖，
8: 我是张艺兴，
9: 格勒利亚，
10: 格勒利亚，
11: 格勒利亚，
12: 格勒利亚，
13: 格勒利亚，
14: 格勒利亚，
15: 格勒利亚，
16: 格勒利亚，
0: 在你身边的欢流艺术中心，格勒利亚。经典947巨献，2023光明如石陈山草地广播音乐节，6月3日，匈牙利国宝级指挥家亚当费舍尔携手维也纳交响乐团，带来轻松愉悦的圆舞曲之夜。购票请至经典947微信公众号。
17: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18: 我要曼楼兰旗袍才肯嫁给你。
17: 放心吧，亲爱的，都订好了。
19: 曼楼兰让旗袍重返日常之美。
20: 夜晚某个时分，你在这个城市的某个角落，无论你在何处，动感101，越夜越动听。
21: 晚上好呀，亲爱的街坊们，今天是2023年5月8号星期一。对，就像刚才我们在东方风云网节目里面所分享的那样，动感101呢，我们新装上阵了。当然越乐动听居委会呢，我们从今天开始呢也新装上阵了。除了大家会听到刚才有不一样的一个开场哈，以及等会儿呢我们也会这个陆陆续续的跟大家慢慢的分享说居委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玩法，一些新的变化。其实蛮简单的，就是一句话来说的话呢，我们的居委会现在除了能够听之外呢，还能够看啊。请允许罗妈接下来用一点点时间呢，给大家把小广告贴一贴啊。从现在开始呢，也就是说5月8号开始啊，周一到周五工作日晚上的9点到10点钟是我们居委会啊在广播当中的办公的时段。所以各位街坊们呢，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呢，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来跟罗妈说一说你在恋爱呀、不同的感情领域当中啊，还有就是工作、生活、学习方方面面遇到了什么样的烦恼、纠结和困扰。只要拨打62786262就可以了。那当然呢，也可以哦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再或者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 ID。 关注好了之后呢，用微博私信的方式把你的烦恼发送过来，这是我们一直以来的办公的方式。除此之外，对，新东西来了啊，那就是此时此刻，对，我们从晚上的9点钟呢，其实也已经开始啊正在进行着视频的直播了。所以如果你好奇说居委会平时这个办公都什么样子呀，那刚才我说了，除了能听还能够看。所以现在呢，大家只要到抖音上面去找到 DJ 罗毅这 DJ 呢就是这两个英文字母啦，罗呢就是罗大佑的罗，毅就是毅然决然的毅啊，找到 DJ 罗毅，我们此时此刻也正在抖音进行着同步的直播。各位街坊们，在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当中呢，你可以一边看一边听。那10点之后呢，我们就居委会继续会在抖音直播间办公，我们可以有连麦的方式来继续听听看街坊们遇到的各种各样的烦恼了。怎么样，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办公了，因为电话现场已经有街坊在等了。赶紧请出这位是 C 先生，晚上好。
22: 你好。
21: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22: 简单说就是我跟我谈2个月的女朋友，然后分手原因是因为她拒绝亲亲抱抱。然后呢，我把这分手事情跟我这些朋友们说了之后嘛，然后他们听了我遭遇之后，都说叫我赶紧跟他分开。然后就是让我把因为我跟他在一起2个多月嘛，花了6-7万，然后呢还给他买了一个2万块钱的手镯，然后我那些朋友们就赶紧让我把手镯收回来，把这领子赶紧断掉。然后我一开始不准备把东西收回来的嘛，后来他们都那么说着我就也不知道怎么想了，我就把东西收回来了。收回来之后呢，他就更加的不行了。然后现在我就想，因为我本意是不想收的，然后我又想跟他和好，然后想现在还有机会跟他和好吧。
21: 但是你送人家的礼物你是已经拿回来了是吗？
22: 他是没找到，然后呢他说我东西找不到了，要不我写个信条给你吧，然后给了我一个写了个信条，然后分3连环信。现在在我这，然后我打算把信条还给他。
21: 好 ，C 先生，你这个事儿槽点有点多，我可能要一个一个来跟你确认一下。首先，你说你们认识2个月是吗？
22: 对。
21: 你们确定是恋人的关系吗？
22: 是的。
21: 你们从认识到确定恋人关系，花了多长时间？
22: 认识3个月，确定关系就是3到4个月吧。 正式开始交往是两个月。
21: 正式交往两个月，在这两个月当中，你已经为他花了，你刚才说六七万。
22: 对。
21: 恕我真的很好奇，怎么会花这么多钱？因为这真的不是一个小数字。
22: 对，首先第一个手镯大概两万五左右吧，然后他喜欢化妆品啥的，他喜欢什么就给他买什么。然后他因为他工资比较低，因为我工资比他高嘛，他工资，然后就是他去生活费我就转给他，不过都是我自己转的，他没有也没有我要。
21: 但是你给他都收对吗？
22: 对，他就给他就收。
21: 没有觉得这些东西过于贵重了吗？没有觉得这个数额过于巨大了吗？
22: 他
21: 不好意思啊，我问的很直接啊，
22: 嗯，
21: 因为确实令人好奇。
22: 对，给了他就收。然后，对，然后结果他也没怎么给我买过东西，几乎没有买的话。
21: 就是你送的贵重。

0: 送东西他收，
1: 对，
0: 你打的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他也都收，
1: 对，
0: 然后他对你是毫无，我们也不说叫一比一对等了，就连一般的所谓的付出也没有，是这样吗？
1: 对，就是很少，非常少，
0: 哦，
1: 几乎
0: 徐
1: 没有。
0: 先生在哪认识的这个女生啊？
1: 一个同单位。
0: 是同事关系，然后呢，进行了追求。
1: 对，
0: 追求的过程当中有花钱吗？
1: 没怎么花钱。
0: 哦，但是追求成功之后开始花钱。
1: 对。
0: 然后花，我也直接说吧，花巨资，对吗？
1: 对，就是我是先送手镯才确定关系，然后后面再那个。
0: 嗯。
1: 就一开始刚牵手的时候就送了手镯，他就本来我一开始买了8000多手镯嘛，他就是。然后他说他看到另一部更好的，然后就是帮他换，加了进去。
0: 等会儿，我要打断你。什么叫看了更好的？
1: 因为他之前就想一直想买手镯，然后之前吃饭的时候、就是。
0: 你先买了8000块的，他看不上是吗？
1: 对，他想要自己喜欢的。
0: 所以8000块看不上，改送20000多的。
1: 对。
0: 然后就愿意跟你交往了，是这样吗？
1: 一开始8000多也是愿意交往，然后后来我自己那时候带有更好的手镯，我们去看看，结果一看价格20000多。
0: 嗯，所以是他带着你去看的那20000多的手镯，对吗？
1: 对。
0: 好，可以了。C 先生，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跟这样的人复合。复合的理由是什么？你真的觉得他爱你吗？我先不说爱了，你真的觉得他喜欢你吗？
1: 我觉得他喜欢我。
0: 喜欢你什么？喜欢你什么？你告诉我。
1: 细心体贴的种，就是。
0: 你确定吗？你如果不送那8000的手镯，不送那20000的手镯呢？
1: 我也不知道。
0: 所以，喜欢你什么？这个问题真的能够答得出来吗？
1: 我一直不想，就是。
0: 而且你的朋友应该也看得更清楚吧？
1: 对。
0: 如果真的是恋人，一些所谓的。我们说肢体的接触也算是正常的，对吧？
1: 嗯，
0: 不愿意就是不喜欢的。当然，我们不是说啊、必须得怎么怎么样要有亲密的啊、这个肢体接触也不是这个意思，它不成正比。
1: 嗯，
0: 但是如果是抗拒的，它挺说明问题的。刚才我们也说了，并不是说因为你送了多么贵重的礼物了，对方必须也得一比一的。哎呀，为什么我上一段感情你看那这么糟糕，带给我这么多的这个伤痛，但是我老妈还非要说是我不对啊，说是我不珍惜怎么怎么样，哎呀这心里就觉得好委屈啊，好难过啊，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啊。刚才我们也说了，就是有的时候呢，听身边特别是我们的亲人呢啊在吐槽，就可能你真的不要只听字面意思，就是他为什么要说这一番话，那这一番话他的真实的诉求是啥。刚才我们做了一个大概的一个推测啊，就说其实大概率啊是老妈在花式催婚。哎，那这个时候我们要考虑的是什么？哦，那知道了你的这个行为它的目的是什么，那我调整我的心态，从容应对就好了啊。当然有些地方说我不能从容应对，我一听我就心烦意乱啊，遇到这个别人对我的各种指责我就是承受不了，哎，我整个人呢、就发懵啊。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正常现象啊，大家也不要觉得说哟是不是自己不行或之类的，不要随便的怀疑自己。当然如果你很需要说啊，那能不能请罗妈帮我也判断分析分析，没问题的啊。刚才说了，工作日晚上9点到10点在动感101，我们越音越动听居委会来听大家提问也好，吐槽也好，倾诉都没问题啊，可以拨打热线62786262，同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然后用文字的形式把你的提问发送过来。以及别忘了啊，我们现在广播在办公对吗，同步也在进行当中的抖音也在直播，也就是说用看的方式，大家可以直接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名字的正确写法，就可以用看的方式在直播间来跟我们一起啊共同思考一些问题啊。那接下来的这个问题呢，我们来看看哦，这位街坊他又在纠结啥呢？问题是这样的，他说罗妈，因为一个很小的原因，前男友跟我提了分手，在那之后我们见过一次面，其实是想复合的，但是不好意思开口，他呢也从来不找我聊天，那我要是给他发消息呢，他也会回复， 而且

不是那种敷衍了事的回复，但他就是不主动找我，可我呢心里又控制不住想找他，于是我们就保持这种莫名其妙断断续续的联系已经一年半了。我想过要不就我主动求和吧，可是我又很担心万一复合了又维持不下去，那不就是重走老路吗？我超级纠结的，而且我甚至怀疑他可能已经不喜欢我了吧。其实吧，我觉得我也没有那么喜欢他，可能只是因为他是我的初恋，我放不下才忍不住找他吧。当然我也不知道我到底在想什么，能不能请我妈也帮我分析分析呢？啊，这个非常可爱啊，就是确实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索性就找个不认识你的也没见过你的人，哎呀我看罗妈挺合适的，就罗妈给我分析一下吧。哎呀，这感觉有一种开盲盒的这种感受啊，我试着帮你分析分析好吗，看看你到底在想啥。好，首先一件很小的事情导致分手，分手之后呢你俩藕断丝连一年半，到现在不进不退，不好不坏又不复合啊，我觉得你俩是真的很有这个闲情逸致啊，就这种黏黏糊糊一年半真的不会烦躁吗？啊，我觉得你有一个猜测是对的，就是说其实是想要复合的，但不好意思开口。我觉得这句话可能不光说了你自己，你前男友大概率也是这么个状况，很小的原因提了分手，这不就是典型的冲动式分手吗？好，现在是明明大家心里都有这个念头但又不敢，对吧？心想说呀，那万一要是复合了，我们又跟上回一样怎么办。好，那就是你们两个人都难道没有共同面对一个问题，面对一个冲突，面对一个你们需要共同解决的这个分歧点的勇气都没有吗？那这恋爱谈的是不是也实在是太浅了一点啊？这个浅请注意啊，一个是感情不深，一个是肤浅。两个人在一起相爱相恋，你知道吗，除了有很多美好的一些时刻，美好的瞬间，大家一起拥有它，更多的是什么？是我们要一起去面对很多我们得解决的问题。很小的原因，可能真的就是芝麻绿豆鸡毛蒜皮，但它可能反映的是，当我们两个人在遇到意见相左，当我们遇到一些差异性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它？我们要怎么样去沟通？我们有没有去摸索出一个适合我们两个人的性格和我们两个交往的这样的一种沟通的模式？连这个勇气都没有，我觉得你需要考虑的不是要不要跟他复合，要不要主动求和，而是达到能够好好谈恋爱的这样的一个资质了嘛？哎，这个问号我就得画在这个地方了。所以需要深刻去思考的是这个问题，没有人能够轻轻松松又躺着，哎，什么努力都不需要做呀，这恋爱就谈得甜甜蜜蜜的，从来不带吵架的，哎呦，天天都像拍偶像剧似的美滋滋，没有这样的恋爱，真的没有好吗？啊，带着这种无谓的幻想那就赶紧清醒。所以你请按照以下步骤：一，先思考你自己到底为什么，就像我刚才说的缺少这个勇气；二，你的这位前男友他是不是和你有一样的问题？三，你确实可以跟他真的面对面坐下来好好聊一聊，不管你们是复合还是就此别过，都可以好好聊一下，把很多话聊透了，把很多内心的真实的感受给他讲出来。说实话，这样聊一聊都不枉你们相爱一场啊。否则的话，真的就是遗憾，遗憾，遗憾，心里满满当当的都是遗憾，说起来就是哎呀，很小的原因就提分手了，好遗憾哦。但是为了这份遗憾，为了让这份遗憾至少有个结果，你们做了什么呢？啥也没做呀，就当是多个仪式感也好，好好的聊一聊。更何况你也说了是你的初恋呢，它奠定着你未来的感情会怎么走啊，街坊们啊。

在你的恋爱呀，或者是友情、亲情啊，也包括工作、生活、学习，就方方面面的啊，都可以到居委会啊来向罗妈提问了。今天我们的办公开始了，所以热线也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想向我提问的话呢，现在就可以拨打62786262。哎，当然呢，也很欢迎你啊用文字的形式来提问哦。整理好你的这个烦恼，把它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或者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月夜悦动听的节目社区。同时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消息发送过来。当然与此同时，我们广播这个居委会开始办公了，那现在呢也可以用看的方式了。如果方便的话呢，可以打开抖音直接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 ID， 打开之后就可以用看，对，哈哈，加入到我们居委会的这个办公的整个过程里头。当然如果想现在啊就向罗妈来提问的话呢，再说一下了，就可以拨打这个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啊，号码呢就是62786262。正式开启办公的内容之前呢，要说一下了，这个周末呢我又很忙碌啊哈，这个参加了活动啊，也见了这个街坊们呢，也见了我自己的朋友，而且见了好几波朋友，其中呢有一个朋友呢就最近啊这个刚刚经历了一场大失恋啊，这个大失恋你看看加上大这个字就知道这个失恋的惨烈程度啊，简单的说呢就是他呢最近经历了一场啊断崖式的分手，当然了是被分手啊，整个人呢都非常的懵，因为在他这个角度看来，就明明跟自己的这男朋友啊就一切都是好好的，一切都是很如常的在进展着，就两个人一点儿你说争吵啊别扭啊冷战什么都没有，就甚至是几分钟之前还在很正常的在聊着天儿，结果几分钟之后突然男朋友就宣布说分手，就这个断崖式分手断的真的是让人都听了之后就感到非常的错愕啊！但是呢这个结果确实也已然发生了，就是没有办法再挽回了，但作为被分手的一方，尤其是被断崖分手的一方来说，接受这样的一个结果他需要一个更长的过程，对吧？因为突然没有铺垫，所以其实针对断崖式分手啊，就不禁想到说在我们的居委会我们也曾经讨论过，说到底是什么造成了断崖式的分手，到底他就是一个很冲动的，突然这个人他受不了了啊，我不想谈这个恋爱了啊，于是就说我们分手吧，还是说其实断崖式分手他是有在至少这个人心里头他已经埋伏了一段时间，就他已经是可能左思右想啊，或者说甚至有一些什么比较特别的事情发生，导致他终于决定来个断崖式分手。我猜可能在不同的街坊的心里啊，对这个事情啊有完全不一样的思考，所以这件事情到底是为什么以及到底怎么就会发生了不好说，但是我们能够体会到的是被分手的确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当然希望大家不要经历这样的事儿啊。只是万一如果被这样的痛苦所折磨着，那就赶紧到居委会来向罗妈提问吧，记得拨打热线62786262。

每场啥时候办公呢？工作日啊，周一到周五晚上的9点到10点钟呢，这个小时呢会在 FM101.7 啊，也就是在动感101的这个电波当中，来帮大家思考处理一下，就是你遇到了什么样的烦心事儿啊？这些烦心事儿包括什么呢？那比如说谈恋爱呀、友情啊、亲情啊、工作、生活、学习呀，哎，就诸多的让你很烦恼的事情都可以来提问。欢迎你呢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啊，那就是62786262，以及同时也可以啊用文字的形式来向我提问，可以呢来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用个人的消息发过来，以及哈哈，我们刚才呢也在啊这个跟抖音直播间的街坊们呢打了个招呼，哎，现在啊我们居委会办公啊除了可以听还可以看了啊，所以如果带着点好奇想说哟居委会到底办公是什么样子的呀，那么就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只要关注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关注起来就可以，现在我们正在进行当中。那么在晚上10点之后啊，我们虽然在电波里的居委会的办公暂告一个段落，但是会在抖音直播间以连麦的方式啊，继续来帮大家思考一下，你遇到这个事情到底要怎么办啊？那比如接下来就有一位街坊，他的这个情况，我们得好好看一看了。我感觉啊，搞不好啊，有很多人是真的有诸如此类的一些想不明白的事情啊，我们来帮他思考一下吧。他呢要求匿名，好的啊，问题就是他说罗妈，我想问一下啊。如果自己的男朋友在玩游戏的时候跟别人组 CP 做任务，那这种情况我可以介意吗？其实我知道男朋友很喜欢玩某某游戏啊，也玩了很长时间了，他也跟我讲过说要组队啊，所以呢他呢就会在这个游戏里面啊有跟别的啊也是玩这个游戏的人呢、啊、组 CP， 而且据我所知和他组这个 CP 做任务的呢还就是女生啊，我总觉得我是不是不应该管得太多呀，但是我又心里觉得有点怪怪的，所以我不知道我的这份介意到底是我想太多了呢还是怎么样了呢，能不能请罗妈也帮我分析一下。好，这是在打游戏里面组 CP， 说实话 CP 不管是在哪个次元里面，恕我直言啊，那都是 CP 呀、啊、对不对？三次元里面的 CP 是 CP 吗？是啊。二次元里的 CP 是不是 CP？ 那也是啊。 CP 本来是什么？ CP 就是 couple 啊， couple 是什么意思啊？那就是嗯，大家都懂的对吧。所以在游戏里面纵然是对你说在游戏好像仿佛是个虚拟的世界，但在这虚拟的世界里面你要知道我们投入的情感它是真的呀，打这个游戏也好，大家一起组这个什么 CP 然后怎么怎么样，你投入的所有的情感你的情绪它是真实的呀，你的喜怒哀乐跟在三次元里的喜怒哀乐它是一样的呀，所以这个情况要不要介意？可以介意，当然这个建议呢可以有一个尺度，就是你不能一听就啊什么就组 CP 了啊肯定有什么暧昧，倒也未必，可能也不至于，但是这比较微妙的就是得有一个分寸，这个分寸感其实也不需要我们再去做什么更多的探讨，这个分寸的尺度就以你的感受为例，你觉得别扭那你的男朋友就得要考虑你的感受，这个 CP就不能这么组，如果你觉得嗯还行我可以接受，那这个 CP 还行吧，就也可以在可承受的这个可承受的范围当中对吧，所以明白了吗？你可以介意吗？你当然可以介意，但是你的男朋友他的行为举止更加的关键更加重要。

那接下来这个问题我们再看看，有点像，而且呢还真的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啊。这位街坊呢也是要求匿名啊，他说罗妈是这样的，我呢虽然特别不喜欢我男朋友刷短视频看美女，但是呢我也明白不能管对方太多，所以呀、啊、我只是比较婉转的跟男朋友说出了我的这个想法，但没想到我跟他说完之后啊，居然引发了意想不到的一个变化，最后演变成的是他把他手机里的短视频的 APP 给卸载了。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干，他说避免我和他的矛盾。但我总觉得卸载 APP 这不是逃避问题吗？这不是在解决问题啊。而且我觉得他解决的问题的这个方式啊怎么有点极端呢，以及他这一卸载，我觉得我们之间的矛盾更加剧烈了。其实他看短视频里面的美女我也能理解，但他这样子一卸载反而弄得我心里好像堵了一块大石头，现在非常尴尬，请问罗妈我该怎么办呢？哎，街坊们听出来了啊，就是你为什么喜欢看美女？哎，我不喜欢你看美女，虽然我也知道我不能限制你看美女，但是你最好能不看美女。好，这是咱们小妮的观点，去告诉她男朋友了。这个问题就来了，我不知道小妮你是用什么方式什么语气陈述你的这个观点，不知道啊，不知道。我们只知道的是当你号称跟男朋友讲完你的这个想法之后，男朋友直接把这个 APP 给卸载了。这我们只能用两种可能性来猜猜看啊。首先

也许啊，你表达的这个方式啊也比较激烈，对吧？啊，可能有点啊歇斯底里的，你说哎呀，你怎么又看美女？你不要在那边刷美女了，你什么意思啊？你在这边啊一个接一个的刷个不停啊，你到底想干嘛啊？那对方可能就想说，哟，如果让你这么心烦意乱了，如果让我们之间还要吵架了，还要闹矛盾了，那这样吧，咱们一了百了吧，我给他卸载了，哎，我卸载了，嗯，我就刷不到了，我刷不到了，你也看不到了，你看不到了，我们各自眼不见为净，大家图个耳根清净，哎，这是一种可能性啊。就如果你是用相对比较激烈的方式陈述你的观点，另外一种，假设小妮没有我刚才模拟的这么歇斯底里啊，可能就是一个比较相对比较柔和的比较中性的陈述自己的想法，就是哎，不是很喜欢看到自己的男朋友啊老在那儿看美女，是吧？嗯，自己心里会有点会有点感触啊。如果是这样表达，结果男朋友呢也二话不说咔嚓卸载了。好，那这很有可能，确实很有可能就是你的感受，你说哎，我怎么觉得这问题没有解决呀，哎，我甚至觉得他是不是在逃避问题。而且你还有一个想法是，为什么这种解决方式，就是这个把 APP 给删掉了的解决方式，怎么让人会觉得有点极端呢？好，这是另外一种可能性啊，就是我们顺着这个思路来，假设你没有很激烈，但他却比较直接的把这个 APP 给删了，就觉得说行吧，咱们就把这个事儿啊就连根拔起了啊。那有没有这种类型的恋人？是有的。就是什么，在他的世界当中，在他的逻辑当中，要么就是零，要么就是一百，就是要么我就是自由自在的想刷啥就刷啥，想看啥就看啥，要么就是哦，你对我这个行为有意见啊，哎呀这不太好吧，这我们以后得吵架吧，那我们要是吵架了，万一没吵好，我们吵分了吵崩了怎么办，哎呀不得了了，哟，这个短视频我不能刷了，我不能刷了。哎呦，这个再刷下去，要失控了，要失控了，我要失去这段恋爱了。呜、哦，我 hold 不住了，我 hold 不住了，场面不在我的掌握范围内了啊！怎么办？怎么办？啊，好吧，这样吧，我给他卸载吧。他可能非常的悲观，非常的焦虑，甚至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有可能会发生的一些问题和状况。于是他选择了，就是我就索性给他卸载吧。他是解决问题吗？可能对于他本人来说，他觉得他在解决，就是你看，因为有这个 APP， 所以你会在意我刷视频看美女，那如果没有这个 APP， 他这个问题不就不存在了吗？就是他的这种逻辑是他认为的在解决问题，但殊不知实际上他的确是一种逃避，因为这不是真的在解决问题，就是他并没有真的明白你为什么会在意他刷美女，对吧？他并不真的理解你的心情，而实际上他也没有想到要跟你沟通，哎，你为什么不喜欢我看美女啊，对吧？你可以告诉我你为啥不喜欢，是不是让你想到了什么呀，对吧？这个叫沟通，他没有沟通的能力，他反而有害怕矛盾的焦虑，于是最终引入的他的这个办法就是极端式的，就我说零到一百啊，他直接把一百变成零，就是我卸载吧，哎，我绕着走吧，对吧？啊，人家说这个遇到一座山，那咱们爬过去，对吧？克服这个困难。那你男朋友选择的是，哦，这个山我不爬，我绕远走，我甚至我一转身我打道回府了，我也不去了，不往前走了。这也是一个问题。当然到底是哪一种情况，因为我刚才说了不知道小妮是用什么方式跟男朋友表述的，所以以上两种可能性我们做一个分析。那到底怎么办，我觉得根据这两个方向小妮可以自己进行一个思考。当然说到底，是不是真的要对自己的恋人管到这样的程度，那我们也有一说一，真不至于。在正常的、合理的、娱乐的行为之下，不至于啊。

要回答一位街坊的问题啊，他呢也是发到这个私信当中来的啊，要求匿名。好，问题是这样的，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啊。他说了嘛，男朋友在我之前呢有一个初恋的女友，也是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了，但是因为当时一些不可调和的矛盾分手了。后来他曾经有一次告诉我说，其实一直到现在他呢心里头都特别有意识的在避免和我做跟前任啊曾经经历过的事儿。比如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如果未来我们举行婚礼的话，婚戒呀他不会去定做，而情愿花钱去买现成的。再比如说曾经他和他的那个初恋女友啊去吃过的一些餐厅，他也说永远都不会带我一起去吃，就诸如此类。听到他这样讲我有点懵，但是他跟我说他这也是真心话，希望我了解以及让我不要去怀疑他对我的爱。我现在有点不太能确定，所以能不能请龙妈帮我判断一下他真的爱我吗？好，这个事情啊很有意思啊，我们经常遇到一些街坊来问啊，说我的男朋友或者是我的女朋友老是要问我跟我的前任啊是怎么样谈恋爱的啊，这个要是告诉他了呢他听了不开心，又不告诉他呢他也不开心啊，就这个事情就弄得很难办啊，到底是告诉呢是不告诉呢？好，你看今天我们小妮来提出的这个情况他不一样了，他直接升级了，这你也不用问，自己直接说了啊，因为我和我的曾经很刻骨铭心的这个初恋女友啊，哎，就我去跟他吃过这个餐厅啊，我这个曾经可能也因为是谈婚论嫁了啊，所以定做过戒指，就你看我们曾经一起经历过这些事儿啊，就在我心里啊这些事儿都封存了。换句话说就是我和你咱俩的这个接下来的人生啊，这些一律都不会再出现了。你看这真的主动提及主动做一个区分，没想到一样还是发懵，啥情况啥意思啊？这个餐厅就因为他跟他的这个初恋女友去吃过，我都不能跟你一起去吃了啊，没有这个机会了。可能也许小妮都并不在意这个事情对吧，但是反过来这位男朋友他在意，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个词刻骨铭心。而且我没猜错的话，在他的心里这一段没有能够达成所愿的，也就是说没有真正能够走向婚姻的这段初恋呢、啊，是让他非常的刻骨铭心的，让他非常难忘。你说他没走出来吧，那我觉得他也走出来了，但是他对这个走出来的他的方式他的方法他的处理他的态度是就是封存，我刚才用了这个词叫封存，就我区分了跟他曾经经历过的事儿，我就不会再跟别人一起经历了。那我觉得其实作为小妮就现在这个立场而言，我觉得你可以相信他说的话，就是一我封存了我曾经经历过的，二我对你的爱你也不用怀疑对吗？因为现在正在交往的是你们俩呀，换句话说你们两个人去开启属于你们两个人的独一无二的恋爱的经验不就好了吗？是不是这个道理？至于说呀那

假设我们就盯着一个餐厅了，我们说这就是他跟他的初恋女友去吃过的餐厅，我是不是就永远也没有机会跟我男朋友我们俩一块去吃了呢？那当然可能有的地方会说，那也不用这么执着，对吧？这偌大个上海，那这好吃的餐厅可太多了，不用只盯着一家呗。那龙妈在这里做一个大胆的预测啊，大胆的预测，把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交给时间去解决。就是你知道吗，其实还是因为时间不够久，时间一旦够久了，它就真的慢慢的淡化了那种刻骨铭心，那种难以忘记，那种想要封存的感觉，它实际上也会慢慢的慢慢的变淡变轻，甚至变得透明。所以不必纠结，好好感受到底他爱不爱你，你应该是最有数的人，对吧？所以放松一下，我们听一首歌，来自 By2 的《桃花旗袍》，欢迎街坊们拨打热线62786262。

0: 上的九点到十点呢，我们都会在动感101来听听看大家的这个具体的烦恼。比如刚才我们就听到了一位街坊，他就非常困惑，是吧？你说，哎，我男朋友特别喜欢拍 vlog， 他在拍这些素材的时候也会把我拍进去，可问题就是为什么每个剪出来的成品都要把我删得干干净净呢？对吧？哎，就是连提到我都是朋友，啊，都不是女朋友，啊，那男朋友给出的解释说，哦，怕家人看到了尴尬，但是我们刚才也说了，离奇，不合常理，对不对？所以我们说这个大大的问号怎么办？赶紧去把这个问号的答案找到，赶紧去进行沟通，啊，谁来猜都不一定能够猜到真相是什么，但是真相只有一个呀，对吧？嗯，那当然，如果有的街坊说，嗯，这么一说，我也有烦恼啊，我也想向罗妈来提问，那么就欢迎你呢拨打直播间的热线啊，电话再说一下啦，就是62786262，直接拨打我们就可以聊聊天了。当然也很欢迎你呢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然后呢用文字的形式把烦心事儿发送过来，以及也可以啊，这个用嘿嘿抖音的方式，我们现在除了用听还可以用看了，只要方便看手机的话呢，那么就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这是我的 ID， 搜索到了之后呢，点击进来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就可以看到，哦，原来居委会是这样的一个办公现场，就对了。当然在这里呢也再次提醒一下大家，本周六，对，本周六下午，如果大家想吃吃喝喝玩玩乐乐逛逛，想跟罗妈一起玩耍，哎，我们刚才已经预告过了，本周六下午的一点钟，欢迎大家方便的话有时间啊，有这个闲情逸致的话呢，可以到浦东新金桥路738号啊，来找罗妈，我们一起逛逛吃吃玩玩啊。那具体找我的地点呢，浦东新金桥路738号，找到高达的脚下，你就能够抓到我了。我们届时啊，这个共度一下这个周末，也希望呢，哎，就是能够啊，在这个逛逛吃吃的这个过程当中，能够让你收获一份放松和一份这个快乐啊。所以，咱们届时如果你有这个兴趣啊，也有这个时间，那就不见不散了，好吗？好，接下来呢，要回答一位街坊的这个问题。这位街坊的问题，我觉得挺有意思啊。他说，罗妈，我男朋友把我在他的这个微信里面的这个 ID 啊改了一个备注，但是呢他没有跟我打招呼，我是意外的发现呢他改了，问他为什么要改，他说就是某天晚上突然来了灵感，就给我改了这个备注啊。这个备注是啥呢？街坊们听听看啊，叫小可爱。哎，我觉得你男朋友给你把这个啊微信的名字改个备注小可爱，这咋了？你还不接受呢？这不是很愉悦吗？对吧？这说明你在他心里你就是一个小可爱呀。啊，你这怎么还不乐意了？还要特地来问问罗妈，说罗妈他为什么啊不跟我打招呼？他又没给你改成一些什么奇怪的名字，对不对？这小可爱那就说明是真的很可爱，当然也有可能你是属于比较怕肉麻的那种人，可能听了这个就觉得哎呦有点肉麻了，但是罗妈给你的建议只有一个，就是接受它，享受它，小可爱不好吗？是不是？好了，一边呢有人是觉得男朋友给自己改名字叫小可爱啊，这个有点别扭啊，但是呢一边呢也有街坊啊在电话线上在等了。来，我们来听听看，电话线上这位是 A 小姐，晚上好。
1: Hello，Hello，
0: 你好呀，遇到什么事儿啦？
1: 其实也没有，就是我听到了你的电台，想跟你聊聊天。
0: 哦，请讲，什么方面的事情嘞？
1: 哎，什么事情都有啊，烦心事总是很多，想创死这个世界。
0: 那这句话我不能苟同。这个烦恼可以一个一个面对，但是我不认为这句话。
1: 来说，就比如说，我最近。爱上了一个男明星，他的名字叫孙杨。
0: 什么？爱上一个男明星，然后呢？
1: 他名字叫孙杨。
0: 哦。
1: 非常推荐你去看他电影哦，他有那什么《孤注一掷》，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
0: 哦、你这不是烦恼吗？你这是来给我安利来了啊？
1: 烦恼啊，烦恼就是他严重的影响了我的生活。
0: 此话怎讲？
1: 就是我的每天啥都不干，就想看他，但是其实我又见不到他。
0: 哦嗯、
1: 然后呢，他又说他 又说呢，我们要对吧，要好好生活，有缘自会相遇、
0: 嗯。
1: 但是呢，我感觉，嗯，对，我生活并不是很好，就这样。
0: 你生活不是很好，那你有想过是因为谁吗？难道是因为他吗？
1: 啊，难道肯定也不是因为他了？
0: 对呀、啊，那因为谁呢？
1: 因为很多人。
0: 你又说这是人家谁谁谁的锅，你又说因为很多人，我现在有点担心你的精神状态呀，A 小姐。
1: 我确实精神状态不太好呀。
0: 嗯，所以你现在深呼吸一下，我问你一个问题。
1: 你说。
0: 此时此刻的你，用一个词来形容你的心情，是兴奋，还是快乐？还是紧张，还是焦虑，还是混乱，还是以上皆有？
1: 以上皆有。
0: 嗯。所以今天的工作还顺利吗？
1: 今天，我是学生。
0: 啊，今天的学习还顺利吗？
1: 一点都不顺利。
0: 嗯。所以千头万绪不知从何说起，对吗？
1: 就是我特别想要投诉我的学校，因为
0: 我觉得 A 小姐是这样，事情呢有很多不一定在我们的可控范围里，可能你会有开心的时候，可能你会有不开心的时候。当一个人在遇到了不是很开心的状态的时候，我们会很本能的想要做一件事情，大家听听看你会不会有类似的经历，就是你很想要抓住一些能够让你觉得哪怕只是短暂的开心那么一会儿会儿的某种事物。比如 A 小姐一上来就说，啊，我最近迷上那个谁谁谁了啊，他演了哪这个电影那个电影怎么怎么样，哎呀，我就每天都想看到他。哎，这就是很典型的，就是我希望能够有一个什么样的很实在的寄托，有这个寄托能够让我在我这沉闷的生活里，或者是在我最近不佳的这个状态当中，我能够收获一点放松，甚至是把我的这个注意力啊都集中在这个某人或者是某事物上面，来达成到一个叫做分散注意力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确实是可能就是它有一定的偶然性啊，就比如说你刚好看到这部电影啦，或者刚好是看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啦，所以诶一下子觉得这个东西好像蛮有趣的，或者说这个人蛮有魅力的，在最短的时间里面大家就沉醉在其中了。可这个时候就有一个问题了，就是一个尺度问题，就是当我发现这个人或者是这个事物它能带给我快乐带给我放松的时候，我到底要怎么样去享受它。有的人就会说，那我当然是最大值的享受，比如我喜欢这个艺人这个演员呀，那我就恨不得把他所有参演过的所有的作品我都给他补齐了，我都要看，我每天大把大把，我不睡觉啊，我熬夜我都想看，有这样的情况对吧，就是大家说我要补回来，但殊不知其实这样反而让自己变得更加疲惫了。再甚至比如说我们在沉迷于这些之后，是不是真正的内心的那些焦虑感那些不快乐的感觉就解决了呢？像 A 小姐刚才这个情况也是，跟 A 小姐短短的几分钟的对话， A 小姐的情绪啊上来下去上来下去上来下去，变化非常的快。所以我建议 A 小姐，如果实在是内心有一种满满当当的快要承受不住了的这样的一个时刻，实际上是可以去借助一些专业的力量来帮助你的，可以去找一些专门从事这一类的咨询的，真的就是专业人士啊，我们说术业有专攻啊，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可以去寻求一些帮助，希望能够让你在我刚才用了这么多形容词，我说哎，能不能用一个词来形容你现在状态，最后你的选择是以上皆是，其实已经有这么多的很复杂的情绪在同时在短时间出现在你的这个状态里头，那我认为其实最好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梳理和舒缓，否则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我们的情绪啊像过山车一样，这个上上下下这个起起伏伏不一定 hold 得住啊，那不如我们去找专业的力量来帮助我们整理一下，就像是给房间来一个大扫除一样。 让我们的情绪趋于一个不敢说非常的优质，但至少回到一种相对平静的状态，试试看吧。听首歌《寂寞的恋人》吧。

播了，与此同时我们的抖音也开播了，所以现在街坊们啊，这个就看你的这个方便，也看你的这个人的小兴趣，对吧？你说我就想听啊，或者说我很方便啊，我想看啊，那就尽情的自由选择，打开我们的动感101，或者呢也可以在抖音上面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 ID， 就可以直接点到直播间来看一下了。当然如果你说哟，我这现在啊没心思看热闹哦，听故事，因为自己哦就有一些恋爱呀啊这个友情亲情工作生活学习方面的烦恼还没解决呢，那就赶紧来向罗妈提问吧。欢迎你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啊，电话号码呢再说一下了，就是62786262。当然别忘了也可以啊，如果你实在太害羞了，你说哎呀我这个都不敢给罗妈打电话，那也不是不能用文字的形式啊，把你的心事整理好，可以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然后呢关注一下月月动听的节目社区，可以留言的。哎，与此同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微博，同样也是 DJ 罗毅，关注一下发消息过来啊。刚才呢我们跟 A 先生讨论了半天，关于说因为即将啊就由于工作关系，所以跟相恋两年的女朋友要成为一个异地状态了啊，那怎么办，对吧？这个按理说呢其实也不是说特别的难办，但是这里就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在于说 A 先生他说自己的女朋友是一个情感非常敏感且脆弱的人，所以他对这个情感的这个需求就比较多啊，那对于接下来要面对这个异地恋呢，可能的确就遇到的这个难度也要比一般的异地的情侣啊要上好几个级别了。那刚才我们也讨论到了重点是什么，哎，以及可以从哪些角度啊去进行一些探讨。那接下来呢要回答一位街坊的问题啊，我觉得他这个也挺普遍的，来看看啊。这位街坊呢也要求匿名啊，发消息过来的，他说罗妈，我觉得我就像是一个胆小鬼，因为我面对着喜欢的人呐，我不敢说出喜欢。但是我和这个男生之间的这段时间以来的暧昧，却让我每天都很想能够有一个突破，或者一个明确的答案。其实我知道他工作特别的忙，但是我也非常清楚，我只要跟他待在一起，或者聊。

天我就特别的开心，每次见到他我都恨不得能够站在他的身上。所以我现在到底该怎么办？能不能请罗妈也帮我出出主意呢？你看这也是一个啊，乍一听呀，这情感也是需求量很大呀，但是请注意，这不是个双向的，这是个单向输出，对吧？就是喜欢这个男生，而且看起来呢其实已经有很多的接触了，至少是个朋友关系，但越是靠近越是暧昧反而越没胆子。很简单，你怕被拒绝，不是说不知道这么喜欢该怎么办，你也清楚，表白呗，说出来呗，但是你一定是很害怕说万一我说了，我表白了，结果我想多了，我自作多情了，人家就是跟我是朋友关系，怎么办？那我不是一个大失落吗？所以你就忍着顶着憋着，可是你的这个对他的喜欢就要爆棚了，你都说了，哎呀跟他在一起我就高兴啊，我恨不得站在他身上啊，那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你必须得勇敢的试一把，你必须得让自己踏出这一步，哪怕真的就如你所隐隐的 啊就自己也没想明白那种担忧一样，就万一要是他没有喜欢我呢？那你有没有想过，万一他没有喜欢你，而你带着这种暧昧是在浪费和消耗你自己的感情呢？所以这也是一种及时止损，对不对？

哦，好的好的。他的问题是这样的，他说，老妈，我被你这么一说，我也要来问一问啊。最近有一个很喜欢的男生，一见钟情啊。他呢，说起来是那种比较安静，性格也比较温柔的男生。目前我对他的这个暗恋呀，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月了。那其实呢，跟他最近发生交集了，但是啊，是工作上面的。说起来，我们两个人呢，应该都是属于不是特别主动的那种性格。但是很巧，最近呢，参加公司举办的一个什么活动啊，我们遇到了。在活动无聊的等待过程当中呢，他主动和我聊了天，还询问了年龄之类的。但是罗妈，我真的不太会聊天，在明知道他比我小3岁的情况之下，我居然没有忍住顺嘴说了一句好小哦。哎，没想到他就愣了一下，他说他以为我和他年纪差不多。而在这个对话之后，我们就陷入了沉默。在这个活动之后，这两天其实我们也有啊，会在公司偶遇，也会很礼貌的打招呼，但是和之前的那种氛围啊完全不一样了。所以罗妈，我怎么做才能够告诉他我不介意我比他大3岁这件事儿呢？还有就是，我能不能先确认一下他到底介不介意呢？以及我们有发展的希望吗？因为总感觉他好像会介意我比他大，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请罗妈快点帮我分析分析吧。好，分析一下啊，我们来看看。首先，没猜错的话，你们这是同事关系啊，而且应该不是同一个部门的，但是可能因为某些工作是可以产生交集的，这种协作部门，隔壁部门啊。但是两个人都比较就不太主动，是吧？啊，在这个偶然你说活动的一个环境当中聊天了，而且也交换了年龄这个事情啊。至于说你很直接的啊，很没有这个经过三思就表达了一个说哦，在知道对方比自己小3岁的时候说了一句哟好小哦啊，对，我觉得你的猜测极有可能是真的，就是有可能他会以为你说哟好小啊这句话的感慨是你介意女生比男生大这件事儿，但实际上呢，你说你是不介意的，那我觉得你完全可以让对方知道这么重要的一个信息。当然至于说如何去确认他到底介不介意女生比自己大或之类的，我觉得这两个问题是可以2合1的，就是你可以主动去找他聊天，上次是人家来主动找你聊天，那这次你试试看主动找他聊天。虽然你说对我们俩都不是属于这个很主动的性格，但你看上次人家就主动来找你说话了呀，所以不要拿主动被动啊这个来说事儿，因为机会在你的手上，谁先开口谁就是拿得机会，对吧？所以我觉得你们反正是同一个公司的啊，既然也能有偶遇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下次偶遇的时候就不要仅限于点个头打个招呼，你不如突然就站下来停下来，就说哎，对了，上次我们聊到什么什么什么，就随便拎一个啊，就是你们那天在活动现场聊过的一件哎也不是很重要的事情，你说哎，我后来想到什么什么什么，你知道，用这个作为一个话题的开启，就拉着他简单说两句，然后他肯定会接着你的说吗？哎，这样的时候你再在一个看上去比较丝滑的可能的时候，你就顺嘴接一句说哎，我问你啊，你在乎姐弟恋吗？你就好了呀，这个问题一问你看他怎么答，他一答给出了他的答案，你就知道首先他是怎么想的，介意还是不介意，其次他如果不介意，那你就可以顺着告诉他说对嘛，年龄根本没关系嘛，关键是两个人合适嘛，对吧？所以这样也可以很婉转的表达你也不介意这件事儿。但当然话说回来，如果问了对方表达说哦我介意

我介意姐弟恋，那我们心里也有数了，那就可以了，说哦好的我知道了，就结束了，对吧？所以咱们不要猜，这个猜你是猜不准的，主动去问，问出答案来，我们就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了。而且难得你说这是你喜欢的类型，一见钟情，又是在同一个公司里面，这个不同部门我觉得也不是很尴尬，对吧？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这个机会是怎么得月呢？那还得靠你啊！所以就按我刚刚给你铺的这个路子啊，试试看。送首歌给你吧，来自桑尼杨云婷的计划外惊喜，欢迎大家拨打62786262。

0: 在等待了，我们来问一下，这是 A 小姐，晚上好。
1: 哎，罗妈你好。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是这样子，就是我和一个就是之前很要好的一个闺蜜，然后我之前经营一家店，后来就是给她经营了，就转让给她经营了，然后后面产生一些经济上的一些纠纷，然后两个人就关系不怎么好，然后又因为我爸爸在他店里帮忙，然后在有一次给客人送餐的一个路上出了车祸，然后导致骨折，就是手术了，也后来又因为这件事情，就是两个人的关系又变得恶劣，对，因为是，我觉得他可能也没有尽到就是一个应尽的一个礼数吧。对，然后后来，但是他还会就是埋怨我，就是在其他朋友面前埋怨我做的不好，但是其实我是已经觉得我已经尽心尽力，就是做的很好了，但是就是现在就是搞得两个人就关系很僵硬，就我也挺愤怒的，然后也挺悲伤的，就现在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要找他理论呢，还是说就自己把这个事给咽肚子里去呢？
0: 我不太清楚为什么会指责你呢。
1: 是因为就是发生经济纠纷的时候，他对我说了一些很难听的话，就是非常让我无法忍受，然后我就一气之下给他把微信给删了，我就当时就真的很愤怒，我觉得能说话说这么难听的人，毕竟是大家是姐妹一场，我的人品他难道不知道吗？我当时这么觉得，就让我很，我就把他删掉了，就是他可能埋怨我是说，我把他给删了，还有就是因为一些经济纠纷，然后，对，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吧。
0: 我没听出来这个有什么真的。要至于大家能僵到这样的一个程度的，当然我如果没猜错的话，所有的事情应该都是从经济纠纷而起的，就变成说由于经济纠纷导致后面大家在做什么都带着怨念，都带着矛盾感，都带着一种对对方的，就是你对他也好他对你也好的一种心存不满，实际上应该都是经济纠纷那件事情引发的一些后续的影响，
1: 对，
0: 对吧？
1: 其实

0: 实并没有很大的一个纠纷，就几千块钱的事情，就因为其实就因为几千块钱的事情，因为其实比较含糊吧，
1: 嗯，
0: 当然我那钱也是给到他了哈，就是因为最终是他生我气，是因为他觉得我的钱没跟他算清楚，但是我生他气的原因是在于他说了对我说了很难听的话，伤到我了。
1: 我可能必须得问一个关于这个经济纠纷更稍微具体一点点的问题，你当然尽量可以在保证你们两个人的隐私前提下回答我这个问题。
0: 嗯嗯嗯。
1: 因为你说是涉及到你们这钱没算太清楚，所以换句话说是应该由于什么原因你要给一笔钱给到你的闺蜜，对吗？
0: 不是这个原因。是因为这个店转让给他说好了就是8万块钱，
1: 嗯，
0: 包含了所有的东西，
1: 嗯，
0: 就是给他的东西，包含了他要接手我店里面的一些会员，
1: 嗯，
0: 那会员当然我们有会员充值，
1: 嗯，
0: 那个当时他问我这会员里面还有多少钱，因为我们这个会员系统里面看不出来有多少钱，
1: 嗯，
0: 我就随便说了一下，我就估摸了一下，我说大概3-4千块钱，然后后面他经营了半个月之后发现生意就是营业额上不来，然后就是怎么回事，然后他就该算这个会员的钱，他就一笔一笔一笔的去把它加，然后他觉得好像里面不止这么多，不止3-4千，里面有将近10000块钱，然后他就很愤怒的，就是跟我说了一堆就很难听的话，对。但是后来我跟他讲，我说你不需要把话这么讲那么难听，我说我也不是差这几千块钱的事情，有账就算账嘛，对吧？那，但是你这个话真的让我很难以接受，然后。后来我把钱转了5000块钱给他，然后包括我爸爸在他那边上班的工资，那一个月工资我也没有要，就等于他大概给了，
1: 嗯，我听懂了，
0: 8000块钱。
1: A 小姐，我听懂了，我听懂了。
0: 嗯，对，
1: 这件事情呢，涉及到一个信任的问题。
0: 嗯，
1: 我说实话啊，我只是一个局外人哈，作为一个路人。
0: 嗯嗯嗯，
1: 我觉得你们都。你也好，你闺蜜也好，你们在这次的这个就是所谓这个店面转让这件事情上面，你们都太想当然了。
0: 嗯，
1: 比如就你刚才说的，哎呀，这个什么所谓的这个会员系统里面还有多少啊？嗯，你呢，没有去真的查一下，而是你说啊，想了一个大概估了一个左右的数字，对吧？
0: 嗯嗯，
1: 你肯定觉得说，哎，这是小钱，对吧？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差不多得了，这是你的想法。
0: 嗯、
1: 但你知道。嗯，它毕竟是个生意，这个生意它毕竟是涉及到一个转让的这件事情，你们两个人因为是朋友、
0: 嗯、
1: 因为是闺蜜，所以可能你们都认为说啊，我们反正总归闺蜜又不会坑闺蜜的咯，对吧？我们两个人谁跟谁啊、
0: 嗯、
1: 不要计较这些小细节咯， 对吧所以你估了一个数字，而对方呢当时可能也觉得嗯，反正你也不会骗我的，那差不多可能就是这个数字了吧，结果你也说了，后来因为由于说哎这个营业额上不来，所以才去查了，结果一查哟，发现这个数字不是你说的数字啊，你知道吗？在这个时候它就会造成一个什么问题，站在你闺蜜的立场就会觉得你当时告诉我的那个数字是故意的吧，它会产生这样一个想法，你知道吗？因为做生意也好，里面凡是跟这个金额有关的，跟这个数字有关的，它必然是个特别敏感的事儿。
0: 嗯，
1: 所以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什么，你听过吗？叫亲兄弟还明算账呢，听过这句话吗？
0: 嗯嗯，
1: 亲闺蜜也是一样。所以这件事情我们现在当时事后来看啊，
0: 嗯，
1: 其实是有失误的，当时在做任何的转让交接，每一个手续其实都应该清清楚楚的，是多少就是多少，
0: 嗯，
1: 它就应该是一个透明化的，否则就变成说现在事后再去看，哟，你说的这俩数字不一致，那这个就没有透明化，这个就会造成一个你是故意告诉我这个数字的吗？当然你可能说委屈冤枉，我是真的觉得差不多，我就随便说了个数字，但对方不一定这么认为，对方甚至因为可能生意没有理想中的那么的好，你知道人在那个时候他一定会有各种各样的猜测了，就想哟，那你看这个生意好像没有那么理想啊，那你当时转让给我的时候呀，你不会是有什么想法吧？你知道人在这个时候他会很自然的有各种怀疑，
0: 对，他就会说了一些否定我人品的话，
1: 对呀、啊，他一定会怀疑的，你是故意的吧，你是不是挖了个坑，对吧、啊？你肯定是自己这个事情做不下去了，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你甩给我了吧，啊，你可真精啊，怎么怎么样，你知道就特别自然会有这种想法， 但当然事后你说，哎呦，我真的我冤枉，我不是这种人。那我们都这么多年闺蜜了，你还不知道我是什么人吗？但是我也有一说一，在生意这件事情上面，而且我再说一遍，涉及到具体的数字金额等等这件事情上面的时候，真的千万不要拿交情说事儿。我们不是说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啊，但这个事儿他就是得清楚，亲兄弟也好，亲闺蜜也好，亲姐妹也好，他真的就该明算账，越明越好。但是就是因为这个不透明，一个小失误，虽然不是恶意的，但这个小失误造成了就像滚雪球一样的越滚越大，因为你们之间出现一个信任危机， 对方就会觉得你哼，你就是挖了个坑给我，好，你又觉得你委你冤枉我，我好委屈。再加上后来你说关于这个摔伤的事情，好了，一个叠加一个叠加一个叠加，
0: 对，
1: 大家就现在开始，你知道，就是先是滚雪球，然后是雪上加霜，然后就会觉得，你知道，就是我这么信任你，你就这样对我呀，你这是愧对我们的闺蜜情啊，好了，更生气了，所以现在就会变成这样的一个，哎，就很糟糕的局面，明明是那么好的朋友，结果因为这个一桩生意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0: 是的，
1: 我们现在复盘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我想说的是什么，在这件事情上面是有失误的，事情到了现在这个状态，我们更加不要心存怨恨，因为它是有因有果，对不对？有因为有所以，如果我们还看重这段闺蜜情，我们这份感情如果觉得真的好可惜，怎么走到这一步了，那我觉得是可以，我们去把话说开，再做一次沟通的努力。当然退一步讲，如果说明了复盘了，就像刚才罗妈跟你这样复盘啊，复盘了反思了，也说哎，这是确实有失误的地方，也表达了自己内心的真实的想法，假如或者说假如如果对方还是不接受啊，只是存在有这个可能性，如果对方还说不行，我们的信任可能就是崩塌了，那也许我们也只能说遗憾，因为这件事情导致了后面这个结果，如果确实努力去沟通了，去挽救了，去复盘了，去这个也不是说去求和啊，就真的是去做一个沟通，如果最终对方还说不行，
0: 说清楚，
1: 对，我就是还是崩了，那可能我们也只能说遗憾，但是说到底，请 A 小姐千万记住，明算账这个事儿，越透明越好，这是真的是我觉得要吃个教训了，好吧？
0: 是的，是的，好的。
1: 那我们先探讨到这里，好吗？还是建议你去找她，真的跟她好好沟通一下。这么多年的闺蜜情，我觉得真的走到这一步的话，有点太可惜了，明明其实是个误会来着，对吧？
0: 对对对，
1: 好，那我们先说到这儿啊。
0: 好的好的，那我就明白了。
1: 对，
0: 好的好的，
1: 不要心存怨恨啊，这个千万记住。
0: 对对对，那你这么就是一说我就明白了。我其实本来还是挺
1: 生气嘛，委屈嘛，对吧？本来自己也很委屈，结果还是个样子，大家好像有点这种冤冤相报的感觉，那是很生气啊。那我们就不气了，我们去解决这个问题，好吧？
0: 好。
1: OK， 那先说到这里咯，也谢谢 A 小姐来电啊。友情在很多时候是我们非常看重的，大家可能曾经分享过那么多的喜怒哀乐，甚至可能在我们最苦的时候，在我们最无助的时候，真的是好朋友陪着我们度过的，但如果走到这一步的话，是放不下舍不得，那我们得去努力做努力去沟通，好吧？听首歌，来自林宥嘉，全世界谁倾听你，也欢迎街坊们继续拨打热线62786262来说说你的烦恼。

到十点的一个小时呢，我们集中火力来办公，来帮大家分析思考，看看哦哟，你遇到的这个烦恼到底怎么办啊？当然，这个烦恼可能关于你的恋爱呀，或者友情、亲情、工作、生活、学习，就是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啊，那都不要太烦恼，不要太挣扎或者是纠结。我们来看看说，哎，这里是不是存在着某些你没有注意到的误区，造成你的这个内心的一个 emo 或者是混乱。所以欢迎大家拨打热线62786262，或者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月夜悦动听的节目社区，也可以继续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然后消息发送过来。当然与此同时别忘了我们的抖音直播啊，也在同步的进行当中啊，打开抖音搜索一下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了。那今天我们首先要回答的这个问题呢，哎呀，这个怎么说呢，确实还不是一个单纯领域当中的事情。这位街坊发消息过来的，要求匿名啊。问题是这样的，他说，罗妈，姐妹喜欢上我非常要好的异性朋友了。啊，大家一上来第一句话就很冲击，是不是？就是简单的说，闺蜜喜欢上了小腻的男性好友了，而且是非常要好啊。啊，说闺蜜特别特别喜欢这个男生啊，而且已经发展到只要有别的女生和这个男生说话呀，她就很生气，就恨不得要发火。而且如果这个男生啊，在生活里或者是在社交软件上面回应了别的女生，她甚至啊会气哭，而且呢还会哭很长时间。那现在呢有个问题就出现了，这个男生和我呀是很长时间以来关系特别要好的朋友，那我们之间免不了就会有交流咯，但是我闺蜜为此特别的难过，而且特别的生气，直接向我提出说让我不要再和这个男生有任何的来往了。我一下子就被夹在中间，我特别的苦恼，我一边是不想让我的闺蜜再这么难过这么生气，另外又一边真的是我非常要好的男生朋友，总不能说绝交就绝交吧。所以想来问问罗妈，我这个情况到底该怎么办呢？哎，怎么样，不是一个单一领域当中的事儿吧？有爱情的领域，也有友情的领域，而且现在看起来还是交叉出现，对吧？啊，一边是友情，一边是爱情，感觉好像哪边都不能够放掉啊！到底怎么选才能够两全其美？好，现在看起来是有点难，两全其美的可能性不大。那我觉得我们得分析一下，什么是重要的，以及什么是合理的。请注意啊，我们先说什么是重要的，再说什么是合理的。重要，友情重不重要？当然重要啊！所以你说，哎呀，你看我姐妹怎么怎么样啊，这好闺蜜是吧？好，另外一边是认识很久了而且关系非常好的男生的朋友。那在友情这个层面上面来说，我们必须客观的讲，这个叫无差别的重要，因为都是友情啊，没有什么谁多谁少谁先谁后，对吧？这个都重要，那友情的部分都重要。好，接下来合不合理，什么叫合理，我们先看看啊，就你这位闺蜜她向你提出的这个要求是不是合理。他说喜欢这个男生，喜欢到了已经开始疯狂吃醋的程度了，就是你说只要有别的女生跟这个男生讲话呀，他就要生气了呢，他就要难过了呢啊！不管是讲话了，还是说哪怕在这个社交平台上面有所回应，对吧？好，那请问别的女生跟他喜欢的男生有任何的接触，有任何的交流，他就是这种反应，那你跟这个男生有任何的交流，有任何的接触，他也是这个反应。那在这件事情上面，在这种反应面前，他有当你是好朋友吗？请注意啊，这个话可能有点绕，但是你得品一品。也就是说，你的闺蜜把除她本人以外所有的女性，包括你在内，都全部这是一张头啊，都看作是自己的假想敌了。假想敌呢，是我比较礼貌的说法，其实就是情敌，对吧？所以在这件事情，在这个角度上面，你没有任何的特殊性，你和好朋友，你和闺蜜这个词都不沾边了，你也是。

假想敌 and 情敌之一。之所以她没有办法对别人提出这个要求，是因为别人又不是她的闺蜜。她如果要是认识或者很熟悉，她肯定也要冲上去的。哎，你能不能不要跟那个谁谁说话，对吧？她肯定也要提的。但是她因为认识你啊，跟你熟啊，所以她当然就会直接对你提出这个非常具体的要求。哎，你不要再跟那个谁谁说话啊，你不要再跟那个谁谁谁来往。但实际上，她做出这个对你的要求的出发点，就是我刚才讲的，你无差别的是他的假想敌之一。所以这个层面，这个要求合不合理？不合理，对吧？那至于那个所谓的他喜欢的男生，我说实话，这个男生其实他是整个这个谜团当中啊，实际上是最无辜的一个人啊。你闺蜜喜欢他，那跟这个男生有啥关系呢？他又不是故意的，他又不是说设了个圈套挖了个坑，对吧？让你闺蜜跳进来，他又没有，他啥也没干，结果呢，这边翻江倒海发生这么多事情啊，跟这个男生有关系吗？没关系。而且如果莫名其妙因为这个你就跑去跟这个男生，就是你的这位男生好友，你们就绝交了，那真叫一个更加莫名其妙。那我说那就变成这个你的男生好友就是无辜再得乘以二了，你知道吗？所以我们这么一捋，这么一想，这就是什么是重要的以及什么是合理的两个标准叠加在一起，只能说你的这位所谓的闺蜜啊，她非常的自私，她非常的不理性。当然不理性我们不苛责，那对于她的这种自私的行为，对于这种对你提出了这种不合理要求的这个做法，实际上我觉得反而暴露了蛮多东西的。那这个要求既然不合理，那你要不要按着做呢？当然不需要。如果在这样的事情上面对你进行这种情感的绑架，那你这位闺蜜我只能打个问号了，你自己思考一下吧。听首歌，来自毛不易的《爱的最远的地方看的最远的地方》。先来听歌，也欢迎你拨打62786262。

这首歌来自张碧晨的《一吻之间》。哎呀，应该说在这首非常经典的作品当中，可能有一些街坊啊陷入了这个深深的沉思，思考啥呢？就我刚才说的这个事儿呗，对吧？你知道患得患失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其实就是跟我这位女生朋友的这个心情是很像的，就是哎呀，她怎么没有回我消息？哎呀，她怎么不跟我说话了？她是不是讨厌我？她是不是烦我了？她是不是根本就不想理我？好，就当你整个人陷入到这样的一种就是自己给自己加的这个心理戏啊，有痛不欲生的时候，对方可能嗖发了一个什么表情包过来，我跟你讲，在那个瞬间你肯定是一下子就是身心的一个大释放啊，他给我回消息了啊，我好开心啊啊，原来他不是烦我，他可能只是忙。哎，这个时候如果对方呢再补上一句，哎呀不好意思，你看哎呀我这个中间在干嘛干嘛干嘛，哎呦才有时间回复你，那我感觉啊，就这样的这种戏码还能再演很多遍啊。说到底呢，还是因为你在意这个人，你在乎对方，你很想要靠近他，或者说很想要拥有他，所以才会让自己有这样的一种上上下下起起落落的感觉。但话说回来了，当你已经拥有一个恋人的时候，那你对他的那种在乎还能放到这样的一种程度吗？对方的一个小小的表情，一个小小的回复，你都特别真的还是那么当回事儿吗？不好说，不好说。哎，有的街坊呢可以，就是你知道就保持这种恋爱的新鲜度保持得非常好，但有的街坊呢就判若两人。哎呦，就之前有多在乎啊，后来就有多敷衍。大家自己对号入座，自我思考一下啊。为啥这样讲呢？因为接下来我们要回答一个问题，就跟这个很像啊。我们一起来思考思考，看看这个问题到底怎么办啊。我倒是觉得这个也很有代表性啊。当然也提醒一下街坊们，如果你也有恋爱呀啊，或者是亲情友情啊，工作生活学习呀，反正就是在你的这个小心坎里面啊，让你觉得烦了，让你觉得闷了，让你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都可以拨打热线62786262来向罗妈提问啊。同时也别忘了可以啊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一下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消息发过来。以及如果方便的话，哎嘿嘿，可以打开抖音啊，搜索一下 DJ 罗毅，对，这是我的 ID。因为现在我们的居委会的办公呢，广播和视频的直播是同步的，你可以自由方便的选择是用听还是用看啊。好了，不卖关子了，赶紧来说说看，今天我们要一起思考分析探讨的这个问题。这位街坊他强烈要求要匿名。好的。他可能是怕自己的这个恋人啊一听就觉得是哟，这不会是我女朋友在提问吧啊。问题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想问一下，我男朋友是个超级路痴，该怎么办？大家知道路痴是什么意思啊？就不认路啊。哎呀，我每次跟他出去约会，我就有一种带孩子的感觉，我真的就没见过怎么会有人方向感这么差。哎呦，这一条街这一个 shopping mall 都去了多少次了，永远不记得路，永远分不清方向。而且生活当中我发现他这个人记性就是很差的，跟他聊天他也很难啊主动带起有意思的话题。如果要是我不带话题，我们甚至就能就这样沉默的尬很久，我有点吃不消了。请问罗妈，这个事情是不是没有任何改善的办法了呀？哎，我说什么来着？哎，恋爱前恋爱后判若两人吧啊。你们两个能在一起谈恋爱，那势必肯定是有爱的火花呀，那肯定是互相喜欢互相吸引的，对吧？那我如果没猜错的话，你要是喜欢他，你一定就是喜欢他的呆萌啊啊。怎么现在这个呆萌啊时间一久还变成你的烦恼和困扰了呢？一上来就要吐槽啊，我男朋友是路痴啊，我跟他出去约会啊就像带孩子。我觉得好朋友也好啊，家人也好，恋人之间伴侣也好，这不就是要互相包容吗？这不就是要取长补短吗？他是路痴，那听你的描述我感觉你好像蛮认路的，对吧？那两个人在一起有一个认路的就可以了呀，够了呀。哎，你们又不是比赛，你们又不是这个什么 City Walk 大赛，对吧？看看两个人谁认路啊，谁记路，谁方向感贼好啊，东西南北分得特别的清楚，不用啊，
有一个人记得啊，我们在什么路，往哪个方向去，这个 shopping mall 几楼有什么啊，从哪个门出去可以买到什么，就够了，足以。他可能确实就是不擅长，就是迷迷糊糊，对吧？因为说实话，罗妈也是个方向感很差的人。哎，我努力了，我不是没努力，但是我可能就是确实没有办法分清东南西北，我可能只能分左右上下。哎，别人要一跟我说，哦，这个路哦，你往东走200米，哎呦，我马上就晕了，你知道吧？所以这就是有人他天生擅长，有人他天生不擅长。啊，所以这个问题为什么会如此的让你仿佛耗费掉了所有的耐心呢？你真的对对方就这么没有办法去包容他吗？而且恕我直言，路痴就不认路啊，方向感差，真的不是什么不得了的问题。它不是什么原则性的问题，它不是涉及到一个人的三观呢、人品呢、啊本质，它不是，就真的是个擅长和不擅长的事儿。而且，我刚才也说了，两个人有一个人认路就够了，除非你俩都是大路痴，你俩都是不认路，每次一出去一约会，两个人就迷失，那大家想办法，至少现在智能手机里面都有指南针这个 app 吧，这总有办法，对吗？再实在不行，鼻子底下还有一张嘴巴，还可以问路嘛。所以不要把这个事情看得这么的严重。至于你说，哎呀，那他记性很差啊，他不会主动找话题，那不是每

这就是你们两个人的性格。而在这样的一个碰撞或者说磨合当中，增进彼此的了解，美好不就在于此吗？所以请你不要焦虑。听首歌，来自告五人的《爱人错过》，也欢迎街坊们拨打热线62786262，说说你的烦恼吧。

一个人在那 emo 了，就跟今天这个天气似的，对吧？这个我今天碰到好几个朋友都在跟我讲，在抱怨说，哎呀，这个下雨下的人心里啊，就是黏黏的、烦烦的，就这种状态啊。那我觉得我们要让这个心里还是变得干燥一点，对吧？那怎么办？哎，有任何的烦心事儿啊，涉及到你的恋爱呀，或者是友情、亲情，哎，也包括大家的工作、生活、学习，也都可以啊。到居委会来向罗妈提问。我们今晚的办公已经开始了，所以，大家就算是有地方啊，可以来说说自己的这个烦心事儿了。欢迎你呢，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呢，就是62786262。当然也可以啊，用文字的形式啊，来告诉我你的烦恼具体是个什么情况。整理好之后呢，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也可以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一下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同时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 ID， 哎，就可以把你的这个问题啊给他发送过来了。当然，我们广播已经开始办公了，与此同时呢，现在街坊们也可以选择用看的方式啊，如果方便看手机的话呢，可以直接打开抖音，哎，搜索同样也是 DJ 罗毅啊，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这是我的 ID， 哎，就可以看到我们居委会啊这个办公现场啊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哦。大家呢也可以通过这个视频直播的方式来跟我说说，就是你遇到的这些烦恼哦，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啊。当然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欢迎你呢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再说一下电话号码，就是62786262，欢迎大家来向我提问啊。那正式开启今天的办公之前呢，哎呀，我得赶紧说一件事情。今天我有一位女生朋友心急火燎的跑来找我商量啊，商量啥呢？她说是这样的，她说罗妈，就最近喜欢了一个男生啊，她说真的实在是太符合她的审美了，哎，就是挑不出毛病的那种。但是现在问题来了，她之前呢对这个男生怎么讲，就还是比较主动的靠近的，就简单的说就主动的去跟她喜欢的这个男生啊去交朋友。但是由于呢，她说因为自己平时这个性格原因啊，就确实是属于这种大大咧咧型的，不拘小节型的，比较洒脱型的，结果现在就尴尬了。她说我发现我跟我喜欢的这个男生啊，现在这个关系啊越处越像好兄弟了。哎呀啊，这可怎么办呢？你说这不是我想要的一个走向啊，我是想要让他知道我喜欢他呀。但问题他说现在跟这个男生平时在聊天呢啊，包括出来一起玩耍等等之类，他说就觉得就是我们之间的哎那个男女有别的那种感觉，他说越来越淡了，就特别像好兄弟。哎，这个就有点跑偏了，你知道吧。

给他急坏了，不知道怎么办。哎呀，就一个劲儿的问，说罗妈，你说这个还能扭回来吗？啊，这还能朝着我想要的方向去吗？哎，这么一听，说实话，我真的大概大笑了三声啊，哎，实在是太可爱了，就追求自己喜欢的人，结果呢，哎，方向偏了，哎，这追啊追啊，追成好朋友了。嗯，当然，我觉得现在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哎，说不定啊，使使劲儿还有希望能给他熬回来啊。当然，我也给他出了一些主意啊，我说，比如试着。就是在他就在喜欢这个男生面前，哎，我们说啊，就稍许展现自己比较脆弱的那一面，哎，就或者呢，多跟他聊聊关于感情的一些话题，不要就是很顺着他聊那些大直男们的话题，对吧？就是你稍微人为的带点主观色彩的，把你们聊的话题啊，把你们这个玩耍的一些项目啊，做一些调整。经过一段时间，你再观察一下。甚至时不时的，我说你还可以暗示，对吧？暗示这个男生，就是你对他的这种喜欢之情，绝不仅是好朋友那么简单，就是这个双管齐下吧。哎，过一段时间我们再看看啊，看看他这个战果如何。先来听首歌吧，来自林俊杰，《黑夜问白天》，也欢迎大家拨打62786262。

这首歌来自 TFBOYS 带来的《Young》，欢迎街坊们继续回来，依然在动感101直播当中呢，还是越夜越动听啊。这个《Young》呢，就是 Young 啊，就是年轻啊。有的时候啊，我们遇到一些很烦恼的事情的时候啊，哎呀，愁眉苦脸的，可能会有一些长辈啊，或者是前辈啊，就会说，哎呀，你这还是太年轻啊，啊，你这还是经历的事情太少啊，啊，等你这个经过各种各样的事情经历多了，经验丰富了，哎呦，什么风浪都见过了，哎，你还有啥大惊小怪呢？虽说我们有的时候会对这种说法啊有点小抗拒啊，但是呢，好像又无力反驳，觉得也是有道理，大概真的是我们经历的事太少吗？嗯，一部分吧，啊，所以这就是我们居委会哈，每天晚上在办公呢，一直在说，希望别人的经验教训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小小的积累，其实也是有这个意思在里头，因为我们人生有限，不可能把所有的事情都亲自去经历一遍，哎，不能美其名曰说我为了长知识，为了长我的这个经验，我就都去感受一下，那也没这个必要，对吧？所以啊，我们居委会来帮大家做这个工作啊，那。各位街坊有什么样的烦恼纠结心事困扰，记得来向罗妈提问啊。在我们每天晚上九点到十点办公期间呢，可以拨打热线62786262，以及也可以啊来继续下载阿基米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一下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发留言过来。当然同步别忘了我们的抖音直播也在进行当中啊，那就是只要到抖音上面，哎，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打开直播间了。那每天呢，我们的广播呢会到十点就先暂告一个段落，但在十点以后，我们将会在抖音直播间继续用连麦的方式来听听看大家遇到的烦恼和困扰。那接下来这位街坊，他这个情况其实你要说具体呢蛮具体的，你要说常见的也蛮常见的，看看是个什么样的问题啊。他呢要求匿名，好的，

衣裳。他说，我妈，不知道为啥，可能跟天气有关，我这几天呢心情有点 emo， 我特别想找人说，但是我突然一下子发现我好像找不到人。其实呢，我也有一些相处很久的朋友了，可是我发了朋友圈，我发现他们并没有几个人来给我点赞或者是留言，那我就觉得他们肯定也并不想关心我吧。哎呀，所以我就想说，难道我真的没朋友吗？难道我以为的朋友都不是真朋友吗？可是我最近这几天，我真的好想有个人能听我说说话呀。我觉得哪怕他就是听着，不用给我想办法，我都能好很多。所以我现在到底该怎么办呢？能不能请罗妈也帮我分析分析？好，这个问题， emo 了，难受了，孤独了，寂寞了，烦恼了，焦虑了，特别想找个人说道说道。就像是小妮也说，她说我不一定非得朋友给我出主意想办法，哪怕听我说说话我都很开心。好，这个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你对朋友的判断是有失偏颇的呢？什么意思？比如说你讲你在做一个实验，你说我发朋友圈啦，啊，我就看谁给我点赞，谁给我这个评论，但是他们好像没有几个人给我点赞，没有几个人给我评论啊，所以他们是不是不关心我了呀？说实话，你这个就属于叫苛求，你这个苛求它其实是很不合理的。啥意思？你看啊，我们发朋友圈，首先你知道朋友圈这个东西它是有一个高峰时段的，就是在大家相对都比较空的时候，大家刷朋友圈的这个概率比较高。你比方说啊，吃中饭的时候呀，啊，这个吃晚饭的时候呀，还有就是吃晚饭过了一段时间，大家闲来无事的时候呀，可能在这三个时段啊，它比较属于就是刷朋友圈的高峰时段。也就是说，大家相对可能比较有空闲时间，能够看看朋友圈之类的。而在此之外的时间呢，大家可能各有各忙，有在上班的啊，有在忙活别的事情的，还有就是晚上可能要约会，对吧？要社交。再有的时候就是可能你这个 emo 啊，你深更半夜，你两三点你发一条朋友圈，你说这时间人大家都在呼呼大睡，谁来点赞，谁来评论呢？所以这就是一个什么，太苛求了。而且用了这样的一个苛求，又得出了一个根本就站不住脚的结论，就是大家都不关心我了，很片面啊，非常片面。以及还有我刚才说，你对朋友的判断除了刚才这一种啊，叫苛求，而且什么有失偏颇。啥意思？就是你真的有向朋友告知过说我需要你吗？有的时候我们自以为别人能看出我们状态不佳或是之类的，但你要明白，在很多时候我们也许看上去跟平时没有什么大的差别，在身边的人他不是每个人都能特别的敏锐的一下子就 get 到说，哟，小妮是不是这两天他在 emo 啊，他是不是情绪不好呀，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本事的。当然有那种高敏感人群，但不见得都在你的身边，对不对？所以你并没有直接的真实的第一时间的向你的朋友提出说你有这个需求，那你怎么能够直接就扣了一个帽子说啊，朋友们都不关心我啦，是不是有失偏颇了？所以勇敢的去告诉朋友说啊，我有点难过，你能不能听我说说话，能不能陪陪我。朋友是可以直接提出这样的要求的，不要害怕，好吗？

0: 关注我的抖音号，找到 DJ 罗毅一样的啊，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接电话了，这位是 A 先生，晚上好。
1: 哎，你好。

0: 啊，
1: 你
0: 罗妈，
1: 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0: 简单的大概说一下吧，就是我跟我老婆青梅竹马，然后反正就是说结婚加上那个谈恋爱大概已经有10多年了，然后有2个小孩，大的小孩，反正都已经上小学了吧，小的在要，大概是这么个情况。
1: 好。
0: 然后就是说，好应该在1年多前吧，然后就是因为时间在一起久了嘛。然后就是发现可能，老婆那边有一点异样啊，然后就，后面反正就不管是什么过程吧，然后就最终发现他跟，就是说我一个小孩的一个老师啊，可能是有这么一个，怎么说呢？这个叫感情嘛，我具体也不清楚，反正就可能有出去这种约会的活动嘛，大概是这个情况。对，然后后面发现了以后，哎呀，怎么，哎，也不是故意的吧，反正就发现了以后，然后就是也没有很认真的去聊这个话题，后面就说啊，可能感觉不合适，对吧？后面就结束了，应该是结束了吧，因为我们比较信任的了，我这手机我基本上不会去看的。但是呢，就是说我小孩呢一直在。那个老师那边到现在为止还在上课，那么我个人也没有很介意吧，但是只是说最近上课次数，因为可能就是相当于成绩还可以，就一直在那边上的比较频繁，那么是不是应该就是根据那个以前发生的事情，是不是两个人坐下来聊一下，还是怎么样？因为有时候也不太想去聊这个事情了，因为自己内心不太愿意接受这个事情，
1: 所以您现在就有点纠结是吧？
0: 对，
1: 到底让这个事情就这么云淡风轻，仿佛没发生过一般的就这么过去呢，还是怎么样？但是如果说是云淡风轻，自己心里又做不到真的云淡风轻，是吧？
0: 大概是这个，反正就是说，他们具体内容我不是很清楚，只是说我看到有一些照片啊什么。大概是这个，但我也不想追究下去，我觉得没什么太大的意义。哎，大概
1: 好，
0: 是这个
1: 我现在回答您这个问题。
0: 情况。
1: 我必须要一上来就非常直接且肯定的、斩钉截铁的回答你，必须得谈，而且早就该谈，谈得越早越好。首先，我必须告诉你，没有云淡风轻这件事儿，没有稀里糊涂这件事儿，没有以为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假装他没发生过，就真的没有发生过了。你其实自己已经感觉到了，对吧？
0: 对，
1: 而且有些东西裂痕，它就是已经发生了。为什么我说赶紧谈，能多早谈就多早谈？是我们也许还能够修复这个裂痕。等到这个裂痕裂成了一个大口子，甚至都粉粉碎了的时候，那就真的已经为时已晚了。我们先且不说是不是如您自己所猜的说，说啊，你看我们也认识这么多年了，对吧？在一起这么久了啊，是不是就是所以才可能有一些什么什么样的事情发生了，对吧？就感觉啊，可能有人就能钻空子了或之类的。我们说这只是你的一个个人的猜测，对吧？当然，也许你猜的是对的，因为我相信这种感觉它一定是相互的。认识很久。在一起很久，这段婚姻也已经很久了。如果你能想到说，哦，是不是已经，比如说没有什么新鲜感啦，啊，或者怎么样啦，我说这个感觉一定是相互的。所以这就很危险呐，就是明明都已经感知到了，但如果大家都不去做什么，就让他任由他这样自由的发展，那你说这个裂痕是不是会越来越大？对吧？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要不要去，必须完整的复盘说啊，你跟那个人到底怎么回事呢？这个我倒觉得可以商榷一下，也许有些细节是可以不用去，非得回头把它再揪出来，再把这个旧账再翻得清清楚楚，可能真的没这个必要。但最大的问题是，怎么就发生这个事儿了？就是两个人之间如果有缝隙，能让别人钻进来，那这个缝隙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对吧？
0: 对，
1: 这
0: 可能对方比较年轻，可能是。
1: 这都是你猜的，
0: 嗯，
1: 没人知道。
0: 对，
1: 我们在很多时候很容易会想到这个，哦，是不是他更有趣，是不是他更有魅力，哦，是不是他更怎么怎么样，都在那猜。但也请恕我说句大实话， A 先生，为啥你会猜这个呢？比如说，哎，他是不是年轻或之类的，为啥你没猜别的原因而猜这个呢？
0: 嗯，
1: 是不是很微妙吧？说明其实我们心里多多少少都有点想法的。那在婚姻当中，这就是最危险的，就明明都有想法，但我也不说，你也不说，哎，要不我们就这样吧，说不定就混过去了。你看，这不在这个婚姻还在继续吗？对吧？该干嘛干嘛嘛。但不，这没有在修复这个伤痕的话，没有修复这个裂痕的话，他早晚会反噬，他还是会走向一个失控的。所以得找您的太太，要做非常深刻的，且是两个人都是很，我也说的直接一点啊，就真的是很掏心窝子的沟通。就我们到底怎么了？我们的婚姻哪里出现了那道裂痕？我们之间的距离到底怎么了？怎么缝隙就能这么大了？
0: 嗯，
1: 对吧？到底是因为我们都疏于对彼此的关心了，还是我们两个人的交流少了，还是说真的就是那种新鲜感没有了？那这个就有很多种可能了。甚至也许对方对你有一些什么样的不满意的地方，但也没说过，你也不知道。或者你也许你也有对自己的太太也有不满意的地方，但也没说。
0: 嗯，
1: 就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呐，所以一定要去谈呐，越早谈越好啊，好吗？
0: 我这个因为相当于是谈了个开头，没有谈结尾，
1: 那就这个我就说白谈，等于没谈。
0: 对，
1: 嗯，一定要谈。
0: 当时就谈了个，比如说啊，这个事情不对，然后，对吧？那边要断掉，大概是这么个情况。
1: 这只是一个很表层的，就这个事儿对或不对，大家不用掰扯。都知道不对，该怎么做断掉它也都明白，但是就是我们说当发生了这么严重的事情啊，对于一段婚姻来说这事儿很严重了，
0: 嗯，
1: 那它到底怎么了，对吧？我们总得把这个根源找到之后解决一下根源。
0: OK，
1: 好吧，
0: 好的，
1: 啊，虽然可能我知道在一开始谈的时候我们需要克服很多，因为那种尴尬，那种难受，那种别扭，对吧？甚至失望、沮丧，但是必须得面对它，好吗？
0: 好的，谢谢。
1: 不客气啊，那我们就先说到这里。听首歌吧，《Hold Me Closer》啊，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这么多年，不是说在攒积分，不是说看我们谁的年份耗得长，而是真的要有质有量的在一起这么多年，才是婚姻的奥义啊。

所以热线也已经开通了。想直接向罗妈提问呢，那么现在就可以拨打62786262。当然也可以用文字的形式啊，把你的这个烦恼呢整理好之后啊，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或者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月夜月动听的节目社区，同时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消息发送过来。当然别忘了，与此同时我们广播开始办公了，那抖音的视频直播呢也已经同步开始了啊，所以如果想要说哎呀我看看这个居委会是怎么办公的，那么就打开抖音直接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就可以了。那今天正式开启我们这个办公之前呢，要来说一下了啊。哎呀，今天傍晚的时候，我有一位这个女生朋友跑来跟我这个抱怨了半天，在说什么呢？她说：“哎，罗妈，你说要是你的恋人，他这个情绪啊，阶段性的不是很稳定，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哦，她这个问题一问，我就立刻竖起了八卦小耳朵，我说这说说看，展开说一说啊。他就说，其实吧也不是在说自己的男朋友，他呢在反思他自己。他说他这个人吧特别多愁善感，就很容易受到你比如说啊季节的变化呀，天气的这个温度的变化呀，啊比如说晴天变雨天呢，啊再比如工作的这个阶段性的过于忙碌啊，他说自己这个情绪啊他就很难稳定。好的时候是蛮好的，但是呢有的时候突然这股劲儿上来了，这小脾气上来了，他就很容易在男朋友这里呢就开始啊就有点任性，你知道吧。但是呢每次耍完小脾气之后呢，他就觉得特别的懊恼，就觉得哎呀我怎么今天又没控制住，我怎么又对这个男朋友啊这个乱发脾气呢。所以他就一直在这样的就是控制不住后悔，控制不住后悔，哎就反复的在循环在摆荡。所以他现在呢开始进入到了一个新的纠结的阶段了，就是在想说哟，那如果自己老是这种情绪不稳定的话，那是不是他的男朋友就会深受其苦呀。因为他平时呢也会偶尔听听我们居委会的办公，他也听到过啊就跟他这个状况很像的一些事情，所以现在就产生了一点新的焦虑了，哎，就生怕说万一自己老也控制不好，那他男朋友会不会有一天就受不了了呢。你别说，只是他把这个发展的趋势啊看得稍许呢有那么一些些的严重了。以及其实呢我也提出了一个啊，就是作为旁观的第三方啊，罗妈提出了自己的一个小观察。我说你有没有发现，就当你这个情绪不太稳定的某些特定阶段的时候，你是只针对你男朋友一个人，也就是说只在你男朋友的面前才这样耍小脾气，才这样任性吗？还是说你在情绪不稳定的阶段你碰着谁你就发脾气？他说哦，那倒也不是无差别的。他说我在别人面前还是能够屏住，还是能克制住，还是能控制住，但就是一到男朋友面前啊，他说我就藏也不想藏，崩也不想崩了。哦，我说这其实帮助你思考有一个新的角度，就说明男朋友是一个你无比信任的人。换句话说，就真的只有在男朋友的面前你才愿意做那个真正的自己。那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好像又不是一件坏事。所以这么一综合考量啊，嘿，这个现象哈，嘿，蛮有意思的啊。我们来听一首歌吧，今天的开场曲来自 Pink 的 Try。 记得拨打热线62786262。

62，当然也可以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一下越狱越动听的节目社区，以及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发消息过来。当然别忘了，同时还可以用看的啊，关注一下我的抖音号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同步哦，对，我们是广播和这个视频直播同步在进行。好，今天我们首先想回答一位街坊呢，他发这个消息过来来问的这件事儿啊，我非常想回答一下，为什么呢？因为的确在我们平时的这个社交的过程当中啊，会遇到这种情况。很多街坊呢，他就是非常的迷惑，说哎呀，这个情况我该怎么去面对它，我该怎么去处理它，哎，我如果这样做的话会不会有什么问题。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这位街坊呢，他要求匿名，他说，龙妈，我想问一下啊，我的好朋友在他难过啊，或者是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只顾着对着我倾诉倾诉倾诉，他这个行为我不太清楚到底是一种正常现象呢，还是说他其实是有点自私呢？说实话，我真的服了他了。比如我们都曾经经历过失恋，他失恋之后就一直来找我倾诉，不停地说不停地说，一说就说很长时间。那我呢，其实一般遇到什么事情啊，我不太主动会去找他来倾诉。那有的时候我实在也忍不了了，会去跟他讲一讲。而问题来了，他来跟我倾诉，我都会陪着他安慰他，可是当我在跟他说我的难过之后，我这位朋友一句安慰的话都没有，甚至还会来个反杀，突然开始跟我说起他自己很难过的事情，弄得我就非常无语。所以请罗妈快点帮我想想这个情况到底怎么办。好，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在社交的过程当中这个是常见现象，对吧？就是别人找我倾诉，别人把他们的负能量也好啊，负面情绪也好，不佳的这个状态也好啊，噼里啪啦跟我说一通，哎呀，我们就听了，我们还帮着出主意，对吧？我们还安慰，我们陪伴，想说这难道不是好朋友之间是相互的吗？但殊不知，哎，就我们可以倾听，我们可以陪伴，我们可以安慰，可是当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情绪的要求的时候，怎么对方就听也不听，陪也不陪，安慰也不安慰，甚至就像小妮说的，他还来个反杀，哎，我在跟他说我难过，结果他啪话头接过去变成他难过，哎，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个我们真的很希望街坊们明白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和自私有没有关系？多少有点关系，但这个自私呢，可能和通常我们一般讲说，哦，这个人有点自私，他有微妙的不同，因为更多的是什么，在情绪方面，就是你确实是他的好朋友，他也确实觉得你是一个很安全的、很踏实的，他的首选的倾诉的对象，所以是属于叫肆无忌惮的、毫无心理压力和负担的，会来跟你倾诉、倾诉、倾诉，对吧？就把这个负能量啊，这个糟糕的情绪，一股脑的都来跟你说。情况是，他可能跟你说了一大堆之后啊，他舒服了，那情绪因为该发泄的发泄掉了，而且你说了，哎呀，还会安慰呀，还会陪伴的等等，就是换句话说，他在你这个好朋友这里获得了非常大且多的情绪价值，对吧？好，反过来，他做不到，他是做不到来接住你的情绪价值，甚至就像你说的，当我在倾诉我难过的事的时候，他突然一下反客为主，嗯，变成说你这难过算啥呀，我才难过呢，你听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啊，这个是什么？实际上他并不在意你的情绪，他也不在意你的感受，而对于你的这位所谓的好朋友来说，你就是一个情绪发泄和倾诉吐槽的一个安全选择而已。从友情的层面上面来讲，这是一个有点危险的存在，因为我们之前讲过的，每个人对负能量的接受度啊，它是相当有限的，就不是每个人都能承载那么大量的一个负面情绪，是不是啊？可能有的人说，哎，我内心强大一点，我能多听听，但有的人说，哎呦，我不行啊，我共情能力太强了，哎呦，他这一难受我都跟着难受啊，他哭我都跟着掉眼泪啊，哎，这个时候说明你可能未必能有这个能力去承载这么多的情绪，
而如果又恰好对方是个这种类型的人，就是我只管这个倾诉我的情绪，我不管你的情绪，那对你的伤害将会很大。所以如果是这种情况，请大家务必明白一件事情，我们又要说到一个词了，叫边界。就是我们知道自己的承受的量在什么地方，就像是一辆汽车它有载重量，是不是？就我们的心也有一个载重量，我能承担多少的负能量、负面情绪，我自己心里得有个数。当它讲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要叫刹车的。就你不能够以为自己能承受得了，更不要觉得说，哎呀，都是朋友呀，都是好朋友呀，啊，我怎么能不听着呢？我怎么能不怎么怎么样呢？不是，叫量力而为。就我们能力不及、做不到的，你不能硬逼着自己去做这件事儿，否则你看，不仅你自己承担不了这些负能量，甚至当你需要有一个倾吐的时候，你没有得到一个相同的安全的踏实的倾吐对象。所以这个边界要由你自己来建立好、执行好。提醒大家啊，这不光是友情啊，其实在很多感情领域当中这个现象都是存在的，希望大家能明白啊。好了，我们听首歌吧，来自薛之谦的《这么久没见》。记得如果也有啊这个烦恼想找罗妈，那就拨打62786262。

是这样的哦，原来居委会办公是这样的啊，满足一下大家小小的好奇心，以及呢也会有不太一样的这个互动的方式啊。好了，正式开启我们今天晚上居委会的办公之前呢，哦呀，又要来说一下了啊，关于今天在这个傍晚的时候啊，我有一位这个女生朋友，她呢也来跟我这个小小的聊了那么一会儿会儿啊，在说啥呢？她就说，树罗妈，你说我这个男朋友啊，他怎么那么喜欢跟我辩论呢？哎，这么一讲，哎，我就马上啊产生了一个好奇心，我说辩论，我说你居然用到了辩论这个词来形容你跟你的男朋友，我说按我的理解难道不是吵架啊，或者是闹别扭吗？他说不，他说罗妈你误会了，不是吵架，不是闹别扭，是他说我跟我男朋友平时啊就是挺喜欢在一起聊天的，但是呢就有一个情况啊，他说我跟男朋友我们两个只要一聊天，哎，针对某一件事儿啊啊，某一个现象啊，啊，或者是甚至哪怕是某一道菜呀，他说我们两个啊特别愿意各自发表自己的一些看法观点，而且呢还都觉得自己的看法观点吧，那就蛮有道理的，哎，经常就聊着聊着，两个人就一本正经的搞得像在辩论一样。他说一开始呢倒也觉得蛮有趣的啊，至少说哎两个人那通过这种方式可能也是一种交流，但是他说时间长了，他说罗妈你能想象吗？我觉得心情有一种疲惫感，就你说明明大家出来约会见面放松对吧，逛街吃饭聊天，但是呢你知道一旦聊到一个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可能两个人就又开始辩论了，哎呀你就会觉得这聊天就带着点压力，就不是那种很轻松的很自在的很无所谓的那样子的聊。他就在想说这样子会不会有些隐患，会不会在接下来影响两个人的这个感情。哎，这么一说我一下就听明白了，我觉得我这位朋友啊他的担忧还是有点道理的，就是我记得我们在居委会办公的时候也跟很多街坊们讲过，就是谈恋爱啊它是一种交流情感，它不是辩论赛，当然不是说大家就不能去交流自己的这个观点感受看法，可以，只是不能以此为一个主体对吧，更不要觉得说我想的就是对的你想的就是不对的啊，我一定要说服你或者你一定要说服我，就弄到最后大家都不高兴。哎，所以这个分寸这个尺度把握起来啊，哎，倒也是蛮微妙的，哎，大家品品看是这个道理吗？先来听首开场曲吧。

这是一个女生啊，她就来问罗妈，她说罗妈，我最近脱单了啊，交上男朋友了，那、这个两个人相处得也蛮好的，最近也是啊，经常出去约个会啊什么的。她说但是啊，她就有一个小小的困惑啊，她说自己跟男朋友约会的时候，她很想知道到底是两个人就这个消费啊，这个开销是 AA 制比较好呢，还是说就基本上啊就以男生来买单为主呢？哎，他产生这个困惑主要是因为他说他这个就刚刚新交往的男朋友就跟他讲了，就说你跟我出来约会啊，你不要掏钱啊，就我把这些单都买了啊，所有的这个消费都我来啊。那来提问的这位街坊呢，他就有一点点的困惑了，想说哟，怎么哪里怪怪的，对吧？这个我又不是没有钱，我又不是没有收入，然后我们两个出来吃吃喝喝玩玩乐乐的，也不能光你买单呀，对吧？我也不是不愿意出钱呢。哎，但是他说这个男朋友就很坚持，于是他就困惑了，想说这个事情到底该怎么办。好，那我们觉得这个问题你别说啊，很实在的一个问题。两个人刚刚开始谈恋爱，那肯定还没有建立啊这种比较深的默契，所以其实到底要怎么样来进行这个消费的分配啊，我觉得还是应该跟你的男朋友，你们两个要探讨的。哎，这个男朋友可能会觉得说啊，我的这个观念就是都我来啊，你不用出钱。但是如果你觉得说我不喜欢这种感觉，而是我希望我们在消费这件事情上面我们有一个比较对等的一个关系啊，或者说我们有一个比较合理的比例的划分，那、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想法，那真的建议你去跟你的男朋友，你们两个达成一个比较具体的操作方法，对吧？这个比例怎么划分啊？是你请我一顿我请你一顿，还是你请我两顿我请你一顿，反正就你俩具体商量啊。但是只按照一个人的意愿去走的话呢，这个倒是真的蛮容易出现一些矛盾的，所以啊赶紧沟通。我们先来听歌，也欢迎大家拨打热线62786262。

0: 接下来呢，我们要接电话了。这位是 A 先生，晚上好。
1: 哎，你好，罗妈。
0: 你好，久等了，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遇到职场上有点烦心事。
0: 哦，请讲。
1: 是这样，就是我到一个公司的话，时间不久，现在呢就是一年多了。
0: 嗯。
1: 就是去年的时候，我入职那个公司的话，因为工作能力各方面表现还好，然后呢就是几个其他部门经理就是跟我工作中接触，然后对我比较认可。
0: 嗯。
1: 后面就是推荐我做那个小组的组长了。
0: 哦，挺好。
1: 嗯，但是这个事情呢引起了就是一个老员工的不满，因为他比我去的早，早了几个月。
0: 嗯。
1: 嗯，然后他就不服气，他就找了人事经理，听说还找了老板。
0: 哦。
1: 所以就是说能想到他那个怨气比较大，后面就是工作中配合跟我就是心里一直不舒服有疙瘩，
0: 嗯，
1: 对吧，
0: 嗯，
1: 然后后面呢他又把他一个朋友也就是推荐过来了，在我们同一个部门，当时我不知道，后来才知道的。嗯，然后来了之后呢，那个人也后面也就是他们肯定就是形成一个圈子嘛，然后在工作中的话还是依旧就是对我就是不支持也不配合。
0: 嗯，
1: 后面呢又过了段时间，我们新来了一个领导，新来一个领导的话，嗯，然后可能就是因为工作上我有一些就是说方法上面可能包括那个想法上面可能跟他有一些不同，然后慢慢的他就是对我就是有一些不信任，然后开始培养其他人。嗯，然后后面就是跳过我，就是我虽然作为组长，但是跳过我去直接安排就是组员去工作了。然后培养的这个人呢就是跟我竞争的那个人，他叫过来的一个他的朋友。
0: 哦。
1: 后面呢就是在工作中跟他发生了一些矛盾，跟那个我们领导培养的这个人。然后呢那个人就是仗着有领导撑腰就是要动我动手，就是其他同事拦住了那天。后面呢我把这个事情跟我们经理说了之后呢，他的态度就是说觉得我不应该管啊，不应该就是说正常工作中跟他就是说交接工作安排工作，他说不需要管，不需要管他都可以做得很好的，然后这样子说就是我就心里很不平衡，很生气。后来我把这个事情就是跟人事经理反映了一下，人事经理说他们会做一个处理。后来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发生，然后我也没做组长了。然后呢后面的就是几个组员就是因为也看到我们经理对我的态度，就是然后他们就是孤立我，然后我就感觉自己就是现在在这个环境中比较压抑吧，可能会。然后我也试着说就是跟之前竞争的那个人去缓和关系，但是呢他就是一直就是不愿意去理睬我，也不想跟我去多说的，然后后面

0: 这个人呢，因为他要都要动手打我，我也就是后面就是这个事情也没有就是说再做怎么处理，就是只给他一个警告，然后我这边就是没有再去做这个阻挡了，所以就现在这个关系中就是处成这样子，然后其他的同事的话，也就是看到领导对我的态度，所以就都是我觉得自己很难受，
1: 有点墙倒众人推的意思是吧？
0: 嗯，对啊，就是就现在都是会看到领导的一个态度嘛，就是
1: 我觉得是这样啊。
0: 嗯，
1: 听起来呢，你在现在工作的这个地方，感觉每条路都不通了。首先一开始你说，因为你的工作能力很受肯定，所以呢，就得到了一个非常明确的、肉眼可见的肯定的方式，就是当了这个组长。
0: 嗯，
1: 那这个我们也知道，人之常情。对于一些资历比较老的员工来说，难免有人会心生不满，就会觉得你凭啥，对吧？你才来了多久？我都干了这么长时间了，要经验我肯定比你丰富，对吧？要当组长，为什么不提升我？为什么要提升你呢？啊，心里不平衡。好，这种情况呢很难避免，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现在先把这个时光坐标往回拨一拨啊。
0: 嗯，
1: 其实虽然现在说有点为时已晚啊，但是我还是挺想说的。其实在那个时候就应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去跟这位老员工有一个沟通，这个沟通不是说让你去怎么去讨好他啊，怎么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要去表达对他的一种尊重。
0: 对，
1: 因为未必啊，未必他这个心理不平衡就意味着说，哎，我也要这个得到升职或怎么样，他可能还真不一定。但是提升了你，对他来说他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哎呦，为什么提升了你而不是我，是不是对我的一种否定，那他肯定心里是不爽的。那这个不爽呢，他又没有办法对他的上司，就不能对你们的上司去发泄这个不爽。
0: 嗯，
1: 那他肯定所有的火气都得冲着你来。而且可能你确实是挺出挑的，挺拔尖的，那你也知道树大招风嘛。
0: 对。
1: 于是乎就从这个点开始，这个不爽的氛围就开始建立。再积累到后面，你讲了一大串啊，他又怎么样了，介绍朋友来了，又后来又怎么了，又怎么了，包括又换了上司了，等等等等，这一系列的变化其实都是啊连锁反应。
0: 对，
1: 就是一个相应的，从那个点他就开始了，所以后面这口气呢，对于这位老员工来说，这口气他就没顺过，所以他一定是很乐于见到你怎么怎么样的，那一定是
0: 嗯，
1: 以及再到后面新来的上司对你的不认可等等之类的，所以我刚才也说，我说哎，怎么好像是不是有种墙倒众人推的意味，感觉是不是哪条路都走不通了，上司也不太认可了，你的这个也不叫竞争对手吧，就这位老员工啊，对你也是非常的百般的有点排挤的意思，再加上你说因为可能上司对你也不是很肯定了，于是乎组员们对你也不认可了，就变说上平下，就任何一个通路现在对你仿佛都是一种不太认可的一个状态，对吧？所以你的这种压抑感来自于此。那在这里呢，我其实蛮想问你一个问题，你的工作是需要团队协作很强的那种工作吗？你不用告诉我具体是什么工作。
0: 哦，
1: 还是说是属于单打独斗型的？
0: 单打独斗也可以完成，偶尔需要其他人帮忙。
1: 好，那我懂了。我觉得是这样，现在呢，整个你的这个工作环境从上到下的这个氛围确实对于你而言很艰难。
0: 嗯，
1: 有没有可能能有一个大反转或者是有一个突破，难度也很大。
0: 现在的话就是那个怎么说呢，后面就是说高层的态度现在不太明确，我跟人事经理他我觉得对我还是比较认可，沟通过，他之前的话，我们现在这个经理的话其实是过渡的，他马上应该要退休了，他去年是48岁。
1: 这个我跟你说，你不要寄希望于说啊现在这个上司不认可我，他说不定他走了新来的那个人他就能认可我了，你不能做这个奢望。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当然你的奢望他也有一定的概率，也许对现在这上司他不欣赏我，说不定后来那个特别懂我的，特别能够认可我的。

0: 但也有可能他也不认可呢。
1: 对，
0: 我们不能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别人的身上，这个是重点。所以我刚才想讲的就是这个部分，就是你现在的这个环境，我们不能寄所有的希望于说他突然有个大反转，当然确有这个概率，但是我们不能把希望都放在这件事情上面。
1: 嗯，
0: 而是放在什么？放在我们自己拿得住、捏得住的方面。所以我为什么刚才问了你这个问题，我说你的工作是需要强协作型的还是单打独斗也可以的。那既然你说其实总体来说单打独斗也 OK， 那我还是建议你把你自己做大做强。
1: 嗯，
0: 至于说现在暂时的没有人认可你，我觉得我们就当怎么说呢，卧薪尝胆吧。就不能因为说哦，你看上中下，哎呦，好像每个方面都又是排挤我了，又是不认可我了，又是很轻看我了，或者之类的。我们不能因为这个东西就对自己产生怀疑啊。工作能力是我们自己的，这是硬道理。这个能力它是我们傍身的最重要的一个东西，所以你得让自己做大做强。我们甚至可能要做一个稍微远景的一个打算。这个打算不一定发生，但是你得心里有这个想法，就是假设如果我们又做了一大段时间之后，就现在这个氛围依然得不到改变，甚至按刚才罗妈说的，就算你们换了新的上司了，这个氛围也没有改变。
1: 嗯，
0: 那如果我们足够强的话，我们是可以换地方的，对吗？
1: 对，
0: 所谓良禽择木而栖啊。我做努力，我让我自己经验变得更丰富，我的工作能力更扎实，我去哪儿不行呢？这个地方不认可我，这个地方不欣赏我，那我就换个地方，而不是一味的就真的我压抑了，我不自信了，我怀疑自己了，我觉得这个反而就不值得。
1: 嗯，罗妈还有个问题我刚才没说，就是当时我们经理就是说他说出那个话之后，我就觉得他很偏袒那个人，然后后来我就是有点冲动啊，我把这个事情告诉老板了。
0: 所以你觉得你这个做法有用吗？
1: 没用，对，但是就是说老板跟人事经理那边的处理就是后来就是组长这边也不设了，然后呢也不叫我做。
0: 所以你有想过你的这个冲动带来的结果是什么了吗？就是你让自己反而变尴尬和被动了。
1: 对。
0: 对吧？为什么？我曾经在居委会里面给所有的街坊们提醒过一个职场上的大忌讳，叫越级。啊，我直接参你一本，我直接找经理去。那这个事情他不就尴尬了吗？就像你说你的上司跳过了你直接去给你的组员安排工作，你心里也不开心吧？那反过来你跳过了你的上司直接参了一本参到经理那里去，你觉得这里有人开心吗？没有吧。
1: 对，
0: 所以还是那句话，维持我刚才给你的建议，不要冲动，不要发生像你说甚至还要动手这种冲突，那真的就更加不必要了。我们自己把自己分内的工作做好做强，未来走到哪儿都没问题。

妈来聊一聊天，来说一说自己心里的这个烦呐、这个苦啊，这个纠结呀。哎，那么就可以拨打热线62786262，同时呢，也可以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一下《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啊，发消息过来。当然，别忘了与此同时，也可以通过抖音直播间来看看我们动感101，哎，这个居委会到底是怎么办公的啊？关注一下我的抖音号，找到 DJ 罗毅就好了。嗯，好，今天。

物啊，总是让我感觉不像礼物。那简单的说呢，就是他这个人的品味啊特别的大直男。就比如说刚刚过去的520，他送我的这个礼物哦，可以说那就是丑出天际呀。送的花呢还是那种啊早就过时了的，就是玩偶组成的花，甚至还送了我一个笔啊，括号因为我的工作是设计相关。那总之我收到这个礼物之后，我就整个人非常的无语。那其实我也要跟罗马坦诚，跟他交往这几个月以来呢，我从来没送过男朋友礼物，也没有在他身上花过什么钱。括号再次补充，因为他的经济情况不需要我为他花钱。所以每次想到这里呢，我就觉得是不是我也没有跟他直接说我不喜欢这些礼物的资格呢？我现在非常的困惑，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请罗妈帮我出出主意吧。好，槽点很多啊，我们一个一个来吧。首先先来回答你的问题，就是你觉得啊，男朋友送你的礼物呢，就用你的话说就是很不像礼物。我觉得对于什么东西像礼物或什么东西不像礼物倒真没什么硬标准，那送给你的东西那都可以叫礼物，对不对？所以我不认为你这个表述方式有什么特别客观的根据。对不起啊，罗妈本人不太认同这个描述。但是有一句呢，你说完之后吧，我大概也能 get 到了。你说就他品味特别的大直男。好，那我懂了，你所谓的不像礼物无非就是你觉得他的品味可能不太能够达到你的预期，是吧？就举例子啦，520说的这个花，哎呦你看怎么怎么了啊，过时了如何如何，还送了你一个什么什么笔啊，因为考虑到你是做设计工作的。那作为一个路人的观点啊，我妈觉得说你男朋友他用心了耶，他有用心思考该送你什么。520跟爱有关的日子，表达爱意的日子，所以送你花，不是传统的这个鲜花，送了你一个这个玩偶的花，我觉得这是他有动脑啊。且不说这个东西你喜不喜欢，也且不说这个东西它是不是很时髦或者它已经过时，我觉得这都不是重点，这是他的一片心意。至于说考虑到你是做设计的，所以送了你一支笔，当然可能他对你的工作呢理解的比较浅啊，比较不是很怎么说呢，就很专业，但很显然他也有动过脑筋呐。所以这个礼物不管是审美也好，还是所谓的对你的实用性也罢，可能确实没有啊送到你的审美点上，但我不认为叫做送的是不像礼物的礼物，而恰恰相反，我觉得这真的还是用心的礼物了。这是第一个我想说的。第二点，你有一个非常大的误区，你说哎呀我跟他交往这几个月以来啊，我从来没给他送过礼物，我也没在他身上花过钱，因为他这个经济状况啊不需要我给他花钱。我不知道这是你自己想的还是你男朋友这么跟你说的。我们不是说非得要花钱才叫做是相爱，也不是非得送礼物才叫做是表白，而是心意这个东西你有没有传递过呢？你可以不送什么具体的礼物，但你有表达过你的心意吗？你可以不给他花钱，但你的理由不能是说哦，那因为我觉得他的经济状况不需要我为他花钱，你这个就很荒诞呐，对吧？啥意思？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啊，某一个人说哎，反正他自己会做饭，那我干嘛要请他吃饭呢？他自己做呗。你想想看，这个逻辑上面是不是根本不成立？所以你这个啊，因为他的经济状况不需要我花钱啊，所以我在他身上没有花过钱。你自己也知道这件事情它就变得非常的古怪了，所以你才会问出哎呀，是不是就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不能跟他说我不喜欢这些礼物。那这是第三个槽点了，就是恋人之间他得有沟通啊，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或者说希望未来他的心意的表达可以有进步的空间啊，或者你喜欢的大概的方向是什么样的，你当然要告诉对方，你当然要去跟他沟通，你当然要去跟他让他了解你，你也要去了解他，这叫谈恋爱，这叫双向的情感有所沟通，而不是男朋友会送你礼物而你根本都没

有想过去送他礼物，而你也没有心意的表达，那在这段关系当中变成只有你在索取，没有你在付出，那这个关系它就是一个失衡的状态。所以我说槽点满满呐，需要反思的事情很多，以及说一千道一万，你对你男朋友的心意真的能够 get 到吗？光顾着挑这些礼物的细节，你有去体会他的心思吗？好好品一品吧。我们听首歌《怨与愁》，也欢迎大家拨打热线62786262。岁月在

这首歌来自王心凌，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话说心里王心凌啊，今天也发行了一首新歌来着啊，叫 Bite Back， 也是跟刘伯钧的合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找来听一下啊。因为说实话也是一个没有想到的，有点双重狂喜啊，这神仙联动这样的一种感受啊。当然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里头呢，我们听到的更多的是一点小小的伤感，还有一种就是文艺的氛围啊。当然在这样的一种氛围当中呢，可能多愁善感的人会想很多事儿啊。当然也有一些地方呢，他会在啊，就是也许微醺之后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有人说这个酒后吐真言啊，有人说哎呀，一个人他这个微醺之后的一些反应可能就是他内心的一个呈现啊，有这个道理吗？不知道啊，因为接下来我们要回答一位街坊的问题，就跟这个有点关系。当然也在这里提醒大家，如果你也有啊，关于恋爱啊，或者是友情、亲情、工作、生活、学习，就不管是在哪个方面遇到的烦心事儿，都可以来向我提问啊。想直接对话的，那就拨打热线62786262。哎，当然也可以呢，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洛毅，把消息发过来。以及与此同时，我们的抖音直播也在同步的进行当中。大家如果好奇哈，想看一看，对，用看的方式，那只要打开抖音，搜索 DJ 洛毅，罗大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了。下面这个问题呢，这位街坊是这样的啊，他也要求匿名。好的，他说罗妈，我非常的困惑，是这样，我男朋友啊，他偶尔呢会跟好朋友们在一起聚聚。聚的时候呢，有时候会喝点小酒啊，因为男朋友呢酒量也不是特别的好，所以呢他经常喝了一点点啊，这个似醉非醉的时候呢，他就总会啊双眼含泪对我说，有我做他的女朋友他非常的知足，他还反复的说我配他真是富富有余，他太知足了，还会不停的再反复的说，说我人真好，说我人孝顺，说我这个待人接物各方面都好，他会不停说不停说不停说。省略号啊，罗妈你知道吗，虽然这些话听上去是在夸我，可为什么我听多了我心里觉得怪怪的呢？我越来越不爱听他用这个话来说我，我甚至还很想反驳，可是他说我的这个话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反驳，总之我现在就非常的困惑，能不能请罗妈帮我分析分析，我男朋友这样子说我到底是什么意思呀。哎呀，这个纠结可以说这应该是我们居委会首次碰到这种纠结吧，就是为啥我男朋友一微醺就开始反反复复反反复复啊，来来回回的就要夸我，对吧，而且夸的我是越听越不爱听，哎，越听越觉得有违和感，甚至还想反驳。这个我们先排除一个什么呢，就是有些方可能会说，哟，是不是因为小腻啊就被夸的不好意思了。你说有的人吧，他就确实不太习惯于被表扬，就别人一说他好，他就说我没那么好，我不好，哎呀你可别说我好，就属于就不好意思，哎，这是一种，我觉得可以排除掉啊。那我们就要说说看这个男朋友了，我们说这个到底算不算是微醺之后吐真言。我觉得可以这么理解，也可以这么怀疑，因为我们也没有证据说明他这是在表演啊，在瞎说，不好说，哎，不好说。那我们就来说说他这些台词啊。首先说，哎呀你做我女朋友我真知足啊，呀你配我这是富富有余啊，你真好啊，你真孝顺啊，你这个待人接物真不错呀。好，这个里面有没有发现他对你的这个描述的方式，这个话术啊，特别像是第三方在陈述。什么叫第三方在陈述，就是他不像是恋人对恋人的一个描述，他听上去更像是别人在评价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像不像，对吧，你开一个脑洞，你想想是不是很像别人在议论说，哎呦小妮跟她男朋友啊，哎呦小妮这条件真好啊，这人好，你看又秀又孝顺啊，这个为人处事待人接物都特别的棒，哎呦她配她男朋友那可真是富富有余啦，哎呀，那这个话的潜台词是什么，那男朋友配不上她，她条件这么好，她怎么找了个这样的男朋友啊。哎，顺着这个思路一想，有没有觉得有点眉目了，就是为什么你男朋友在微醺之后会反复的要说这个话，
我试着大胆的猜测一下，虽然罗巴也没有证据啊，我没有任何证据，但我就是开一个脑洞啊，就他在微醺之后其实是处于一个心里憋着的那种不太快乐的情绪啊被释放出来了，他一定是要在微醺之后用这个话来夸你吗？其实我觉得这不是在夸你，而是在转述，真的就是在转述第三方对你的评价，换句话说就是在转述某些不知道什么人啊，就是第三方对你们两个人的这段关系的一种陈述。而作为男朋友的他本人来说，在这样的陈述当中他能快乐吗？他不会快乐，因为等于在别人的眼中可能就看到说，哟，你俩不配呀、啊，哎，这女生条件太好了，这男生啊配不上她，啊，怎么，所以我猜你男朋友其实是在这件事情上，在这一类的事情上面，他是有情绪的，但是在他很清醒的状态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去表达这种情绪的，不管是一种不爽的情绪，还是一种不满的情绪，再或者是一种对他的信心、对他的自尊心。其实冲击蛮大的一种情绪，他可能在对就我说清醒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去表达的，他可能在压抑着自己，而真的当微醺的时候呢，他获得了一种所谓的啊这种微醺之后吐真言的这个勇气了，所以他在反复在讲这个话。所以我们说这个话你要听什么，不要只听字面意思，要听这个字面意思背后所隐藏着的潜台词，以及这个潜台词放在你男朋友他的视角去听到这样的话，他的感受会是怎样的。所以其实这也就侧面的解释了一个你的感受，你说哎，我怎么就不爱听这个话呢，哎，我怎么就觉得这个话怎么哎就怪怪的呢，怪就怪在这里，其实你也听出来了，就这个话他的描述是明着是在夸你，是在赞你，但其实暗地里是在说你男朋友配不上你，你一定也听出这个音儿来了，但是你没有特别清晰的 get 到，所以你说，哎，我为什么越听越不爱听，我越听越想反驳呢？罗妈没猜错的话，其实你想反驳的也是这个部分，这没有谁配不上谁，对吧？不是说光你怎么怎么好了，你男朋友就一无是处了，其实你想反驳的应该也是这个部分，所以这个心里不舒服啊，应该是来自于此。你琢磨琢磨看看有没有道理，我觉得你可以去跟你的男朋友啊、哦、你们两个人好好的敞开心扉交流一下沟通一下。

十点，在 FM 101.7，就是在动感101呢，专门来听听看大家的这个烦恼是什么。不管你的恋爱呀、友情、亲情、工作、生活、学习，任何方面有遇到让你哎呀这个事情好纠结，哎呀这个事情让我好难受啊，都可以来向罗妈提问。直接和我对话的方式呢，请拨打热线62786262，同时也可以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一下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消息发过来。哎，那与此同时呢，也别忘了现在如果方便的话呢，也可以啊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对，这就是我的 ID 啊，你可以用看的方式来加入到我们居委会的办公了，因为现在除了可以听也可以看，就是大家可以自由的选择啊，怎么来参与到其中。当然呢，最主要我们的目的还是希望能够帮大家把这个心里头堵得慌的这个事情啊，给你稍微啊分析一下，思考一下，疏通一下啊，所以也可以拨打热线62786262。好，接下来我们要回答问题了。其实刚才我们在说，就是我有一位女生朋友，对吧，就收到了前男友的这个婚礼的喜帖，一开始还纠结上了，说呀我这个去不去啊，对吧，后来我们也分析得很清晰了，就是不想去就不要硬逼着自己去，对吧。那这个跟前任的关系呢，的确在很多时候它是有点小微妙。为什么这样讲呢？下面这个问题我们来看看，这位街坊呢他是发私信过来啊，要求匿个名。他说罗妈，他说我的男朋友在2个月前跟他相处4年的前女友分手了，分手理由呢是性格不合，和平分手，再之后就跟我在一起了。我个人觉得其实两个人谈恋爱呢没有必要非得大肆的秀恩爱，所以就跟男朋友提出说我们两个人在一起这个事情啊暂时啊不公开啊。那我们在一起2个月了，男朋友对我呢还是很真诚的，好的时候啊是非常的好，可是就是他对我的这种好让我都忽略了他其实才刚刚跟相处4年的前女友分手。最近我们不知道怎么了，吵架特别多。吵架的由头呢，是因为男朋友认为自己刚分手，并没有走出感情破灭的痛苦，而我好像又不把这个事情当回事。那，因为最近因为这个由头我们吵得太多了，我甚至开始有点担心，他是不是跟我在一起，只是为了当做一种疗伤的工具，甚至我觉得他跟我这么频繁的吵架都是把我当做一个情绪发泄的出口。不知道我这个想法合理吗？请罗妈帮我分析一下。哦，这个事情很有意思啊，你看男朋友距离上一段感情就截止到目前为止一共也才2个月，跟你在一起交往呢也是2个月，换句话说他这是前脚跟前女友分手，后脚就跟你在一起了。当然我这里有个小补充，至于这里面有没有时间线上的很模糊的一个这个区域，这个我先不做这个怀疑，我姑且就认为是分了再跟你在一起的，好吧。那只是说分和跟你在一起这两件事情挨得特别的近，哎，就可能有人就会说哟这不就是传说中的无缝衔接吗，啊，我们可以这么看啊。好，于是乎也很神

奇的是，你说哎呀我觉得这个谈恋爱没必要秀恩爱啊，那于是乎就跟男朋友说，那我们就保密吧，啊，我们不公开吧。哎，你这个心情呢乍一看好像也没什么毛病，但仔细一想也哪里怪怪的。哎，就你看这两个地方已经有违和感了啊，再到现在你说莫名其妙的吵架很多，吵架的由头也让人感到非常的困惑啊，说是男朋友觉得说我刚分手并没有走出感情破灭的痛苦，而你我的现女友又不把这个事情当回事儿，于是两个人就产生了分歧，要开始争吵了。好，这个地方是一个最大的问号，就是很显然你的男朋友他是心里很明白自己根本就没有从前一段感情当中走出来的，换句话说根本就没翻篇儿，但他却已然开启了和你的所谓的交往了。而让他纠结痛苦的是，你又不把这个事情很当做一回事，这是增加了他的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我只能怀疑说，哎，是不是增加他的一种负担，或者说是一种愧疚，都有可能吧。所以总而言之，这么多违和的地方，这么多奇奇怪怪的地方，这么多让人觉得逻辑上说不通的地方，这最后只能指向一个结论，其实就是你所怀疑的。哎呀，你看啊，他是不是把我只是当做一个疗伤的工具啊？啊，他是不是只是把跟我吵架当做一种情绪的这个发泄的出口啊？很有可能你猜对了哟，很有可能你的这种怀疑，虽然来自于一种非常下意识的、很本能的反应呢，但可能真的是正确答案哦，因为毕竟就是你说的。恋爱四年跟前女友号称叫性格不合和平分手，但是一分手立马就找了你跟你在一起，这从一个情感的发展的规律来说这不科学，这确实就是没有办法说得通。所以这就是你的男朋友他为什么会在整个这个过程里面他会觉得这么的难受，就是明明其实还爱着前一任，还没有从前一段感情当中完全疗愈，但这个时候却已经可能出于某种冲动，出于某种草率跟你在交往了，但是事实证明的是自己心里根本就没有留出充足的空间给到你啊。那他这个内心怎么会不难受呢？怎么会不纠结呢？就像我说的，到底是一种负担还是一种愧疚，可能都有。所以我的建议是，你真的需要跟你男朋友好好审视一下，你们有必要继续吗？一个问号。听首歌，来自五月天，后来的我们。

0: A 先生，晚上好。
1: 你好，罗妈。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我觉得我的母亲对我有一些恋子情节，但是我又不确定，就想让罗妈给我分析一下。
0: 哦，所以就是对你比较有控制欲，是不是？
1: 是的，是这样的，就是我跟我女朋友就是还没有认识之前嘛，因为我已经快30了，然后跟我母亲在一起，比如说我们出门买东西的时候，她就一定要牵着我的手或者搂着我，这让我就是感觉比较不舒服嘛。然后除此以外的话，那我自从认识了我女朋友到现在也有3年了，期间的话，就刚开始的时候，她一定要我很急切的把女朋友带回家，那我也带回家了。回家之后呢，她就是第一次见我女朋友，然后她就要当着她的面，然后就面对面的，然后搂着我，就让我女朋友也不是很舒服，然后我也觉得很尴尬。那除此以外的话，像3年了，然后他一直觉得就是我的女朋友不是很好，又或者说他觉得人家都是贪图我们的钱啊，或者是什么的这样子。然后到了最近嘛，因为很多事情，然后研发出来就是说，可能说我女朋友跟我妈她并不是很友好。那我一直很想测试一下我妈对她到底是什么反应，所以我假装告诉我妈，我说我跟我女朋友分手了。然后他给到我的反应是那种很开心的感觉，然后他安慰我的话也是就是，比如他会说，他说妈妈终归还是妈妈，他说不论是别人就是说会抛弃你或者怎么样，他说妈妈还是很爱你的，永远不会抛弃你的。就这样的话，可能说对我来说，我觉得从亲情方面来说的话，妈妈永远是爱我的，这个是很正常的。
0: 是，
1: 但是他总是要把女朋友和母亲就是混为一谈，就我感觉很难接受，我不知道是我的问题还是我母亲的问题。
0: 好，这个时候我想问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的好奇啊，你的爸爸呢？
1: 我的爸爸在家庭里的角色其实他比较的疏远，因为怎么讲呢，就是从小到大，在我眼里的话，我认为他们的争执是非常多的，所以说，在我看来，可能说，他作为我妈妈的老公这样的一个角色是非常缺失的，像形同虚设的感觉。
0: 那作为爸爸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呢？
1: 就对我来说是可以的，但是对于她老公这个角色来说的话，就是很奇怪。比如说，我妈一直讲，他们从结婚到现在30-40年了嘛，她说我爸没有，从来没有在乎过她生日，或者说为她买过任何的东西。
0: 所以换句话说，你的爸爸和妈妈之间的感情并不理想，对吗？
1: 可以这么认为，但是他们又相互依赖对方。
0: 共同生活，共同依存，但是感情不行，
1: 对，
0: 对吧？
1: 是的。
0: 好，所以换句话说，你在实际的生活当中，你的存在啊，就是你作为，虽然你是儿子啊，就是你的存在，其实是你妈妈很长期以来的一个精神支柱和寄托，对吗？
1: 我认为是的。
0: 我觉得首先，你的猜测，就我看来啊，是正确的。就是妈妈对你的这份感情，她确实略有点跑偏。妈妈是爱你的这句话，字面本身没问题，但是在你的这个特别的一个前提之下，妈妈是爱你的这句话，它居然具有2种意思，一种是确实是就是母子之间的这种深深的爱，血缘的爱，另外一种呢，就是由于客观的情况，就是你的爸爸和妈妈之间共同依存、共同生活，可能我说的更直接一点，叫搭伴生活吧，但在情感上面是缺失的，所以
1: 我认为是非常学习的。
0: 对这个缺失，一个人我们肚子饿了还要吃东西呢。一个人口渴还要喝水呢，一个人困了还要睡觉呢，更何况感情这么重要的一大块的缺失，那势必得找到一个寄托，对吧？那心灵上的这个大洞，他必须得找到一个东西去把它填满。而你的妈妈在这个过程里面，她去填满自己的这个大洞的，心灵上这个大洞的，她选择的是你，所以她就会带有第二层意思了，就这个一方面对你是控制欲。对吧？就是你谈恋爱了，我跟你讲哦，别的女的都不是好人，对吧？都对你有所企图的。哎，讲这些其实根本站不住脚的话，在逻辑上面也不成立的话。但这个话的潜台词只有一句：妈妈才是最好的人，妈妈才是你生活当中最好的异性，对吧？

0: 对，是的。
1: 所以我说你的猜测是正确的。而现在我觉得要做的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是，你必须得要做一个切割。这个切割，
0: 罗马指的切割是，
1: 不是说啊，这就是罗马让你去断绝母子关系了，不是这意思啊，你别乱想哈、啊。这个切割是什么？是一种心灵上的切割。
0: 嗯，
1: 我举个例子，其实很多自然界的小动物，就是自然界的某很多很多小动物，当这个母亲生下了孩子，然后把这个孩子，应该说给他哺育。养活了之后，咱们就说直白点哈，养活了之后，它是会做一个硬性的一个分离的，就是必须要从妈妈这边要赶走的，就是你必须得去独自生存，否则的话物竞天择，你怎么适者生存，对吧？你不可能永远就是跟妈妈生活在一起，妈妈给你打猎，妈妈给你找吃的东西，妈妈去保护你，不是的，它到了一定程度，它就是自然而然的必须要分开，就是要独立的去生活。而现在你和妈妈之间的现在这种现状是没有做这个切割，这是个心灵上的切割。
0: 嗯，
1: 而你也说了，你也将近要快30岁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怎么说，至少我说从生理年龄上面，你也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成年人了，那更加应该独立的生活。这个独立生活是两方面，一种是衣食住行的生活，还有一个是什么，情感，你有自己的婚恋的诉求的，对吧？
0: 对，
1: 所以一定要做这个切割。你不能够再这样子，在这样的一种妈妈对你的爱才是真的，别人都是啊，真的就是这些，甚至带着几分洗脑式的这种说法，对你来说其实是存在着很大的隐患的。一方面，他有可能就把你的感情完全打扰得一塌糊涂，让你没有办法去自主的、自在的去满足你自己的婚恋的诉求。另外一方面，传说中的妈宝，妈宝就是这么来的。
0: 嗯，
1: 所以你必须要明白，你要做这个切割，好吗？
0: 好的，老妈。
1: 我知道有点难，但是呢，它非常的重要。就是人，实际上我们说长大成熟是有两个部分的，一个是我们说叫生理上的长大了成熟了，还有一个部分是什么？心理上的长大了成熟了。心理上的长大了成熟了，刚才我们举例子说这个小动物其实是一样的道理。所以 A 先生，请一定要做这件事情，好吗？我们听首歌吧，也欢迎街坊们的有什么样的烦恼啊，向罗妈来提问吧，来听这首 Stay with me。

下面这位街坊呢，他困惑了，再来看看啥情况啊。他说，罗妈，我想问一下啊，就是我不知道大家会介意自己的这个男朋友啊听别的女生分享日常吗？哎，大家一听到这句话马上小耳朵要竖起来了。什么？自己的男朋友听别的女生分享日常，这是什么情况？我们赶紧来看一下啊。好，这个具体情况是这样的。他说，我啊男朋友他呢，这个平时跟我感情还是蛮好的，但是

最近呢，他这个生活圈子里啊，有一个他的女生朋友，有事没事呢就来找他聊天，甚至还在这个网购买裙子啊、衣服呀什么的，都要征求我男朋友的意见。那我知道之后呢，我就觉得这个行为非常的奇怪，我认为我男朋友应该避嫌啊，我跟他说你不能再跟这个人这样聊天了，但他就觉得我这个人怎么占有欲这么强啊，啊，他觉得没有必要不跟人家聊天。再说他说那个女生也是知道我的存在的啊，可是我就是觉得非常不舒服呀。那我也问了我的好朋友，没想到我的好朋友竟然也说他就不会介意这种情况，搞得我现在非常的困惑，是我要求太多吗？能不能请罗妈帮我也判断一下。好，这个很神奇啊，自己男朋友有个女生朋友聊得很密切啊，甚至这女生还要来讨论，哎呀我要买个什么衣服啊，你来帮我一起这个讨论一起怎么怎么样。说实话，如果真的这是知道是你男朋友啊，这不知道还以为是在跟自己的闺蜜在讨论这个事儿呢。可是问题来了，这个女生她来讨论这些事情的对象并不是闺蜜啊，而是你的男朋友啊。当然我们退一步，如果你的男朋友他是单身，没有你这个女朋友的存在，他们俩能不能那样聊我觉得随便，对吧，那是他们的自由。但现在的情况是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是你是正牌女友，你男朋友不是单身，那么跟这个异性的这种所谓的边界感它就非常重要了。虽然你男朋友觉得说这有什么啦，这有什么不能聊的啦啊，再说呢对方也知道你存在呀，对吧，知道我是有女朋友的人呢，哦，知道有女朋友这个女生还要这样子聊，我对不起得画个问号了。我们先不说你男朋友这个边界感是不是有问题，我们就先说这位女生朋友这边界感已经有点怪怪的了，对不对？哎，知道这个男生是有女朋友的人，还要这么密集的聊，还要聊这么多，就刚才我们开玩笑说仿佛像闺蜜一般在聊的事情，是不是怪啊？他就没有边界感，他这分寸就没把握好，再加上你男朋友还觉得哎呀这有什么了啊，你看你还独善御真强了怎么怎么样，还要倒打一耙。以及更神奇的是，小妮还去问了自己的好朋友说，哟，要是你你介不介意啊，好了，自己的好姐妹说我就不会介意。哇哦，就变成你身边的人他们的观点都跟你不一样，导致你竟然自己产生了一个巨大怀疑，想说哟，难道真的是我不对啊，啊，难道我要求我的男朋友有边界感的和自己的这个所谓的异性朋友进行社交活动是我有问题？这不就本末倒置了吗？这不就是非颠倒了吗？这不就黑白对调了吗？这问题它不就来了吗？所以在这里我们赶紧把这个事情明确一下，刚才我反复在提到边界感、分寸感，还有就是我们居委会一直在强调的，如果你不是单身，如果你是一个有恋人有伴侣的人，你在和异性朋友的任何的社交行动的时候，你就必须得有一个安全距离。你不要说哎呀可是我们感情好啊，我们这个坦荡荡，我们没有任何的猫腻，可以，但是在行为上你必须得做出一个合理的这样的一个调整。所以作为小妮来说，能不能介意，该不该介意，可不可以介意，答案是肯定的，而且你这个是正当的要求。但你的男朋友这就有问题了，至于你的闺蜜她怎么想的，那我觉得就让她自己那么想吧，但是你和你男朋友之间这件事情是亟待解决的。听首歌，张亮，情感的领域当中，比如亲情友情，对吧，也包括大家的工作生活学习，哎，只要心烦意乱了，那么都可以到居委会呢来向罗妈提问一下。当然也请街坊们了解一下我们居委会的办公时间，哎，这每天啊都有人来问说呀，这居委会到底啥时候办公啊，哎，没有找到规律。行，那我就来告诉一下啊，在工作日周一到周五每天晚上9点到10点呢，我们会在广播在动感101来听听看大家的烦恼。那同步的啊，我们不光是在广播，9点钟呢在抖音直播间呢也会有一个视频版的，哎，就进行同步直播了。那到每天晚上10点之后呢，将会在抖音直播间继续连麦的方式。

方式，同样还是帮大家思考或者说分析，哎，再或者是解决一下，就你遇到的这些烦心事儿到底怎么办。所以现在呢，此时此刻，欢迎大家想跟我直接提问聊天，就拨打热线62786262。当然也可以啊，继续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一下越狱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那如果想看抖音直播，就是视频的啊，这个感觉也很方便，到抖音去搜索一下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就可以同步收看了。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回答问题喽。这位街坊的这个情况啊，他是我能感觉到啊别扭，而这个别扭呢，又有一种啊，就是这个心里有火，但是好像又发不出来的感觉。他呢要求匿名啊，因为发私信的。他说：“罗妈，最近男朋友趁我不注意的时候呢，偷看了我手机里面我和闺蜜的聊天对话记录。这个事情我知道之后呢，我的心里就非常的不舒服，因为我跟我的闺蜜是什么都聊的，当然也没少聊我跟我男朋友之间一些我不太痛快的事情。”那我闺蜜肯定也会跟我说一些她的感受之类的，那这些话现在等于都被我男朋友看到了，我感觉我和我闺蜜之间的这个小秘密啊，这个隐私空间呢，有一种被打破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我就很生气，但是我又没法跟她吵架，所以我想来问问这个情况我该怎么办呢？哎呀，我觉得你男朋友啊，这看起来啊小心思挺多是吧，还要趁你不注意偷看你的手机，然后还要这个偷偷的去看你和闺蜜的聊天记录。其实说实话，这个大家不用想也明白，他到底想看什么，他肯定就是想这个监视一下，看看说呀，我女朋友啊都跟他的这个最好的朋友都在吐槽些什么呢。那因为你跟你的闺蜜肯定会聊你们的这个感情，对吧？我相信你男朋友跟他自己的好兄弟肯定也会聊感情，而且大家都知道自己跟自己的好最好的朋友在聊的时候，那必然肯定得带着几分吐槽，肯定说哎呀他怎么怎么样，哎呀他怎么怎么样，有的时候他可能就是一种纯粹的情绪的一种倾诉，一种发泄，可能有的时候说的话是比较狠的，或者说这个话确实不太中听，但是你男朋友啊，就作为你的这个就是恋人当事人本人呢、啊、但还要用这种方式去偷看，这看下来，首先一，你不要说你心里不舒服，你觉得你的隐私空间被打破了，我敢保证你男朋友他自己也不会痛快的，有些东西这叫难得糊涂，哎，非要去看，还要趁自己女朋友不注意去偷看，这个行为本身是很糟糕的。所以两个部分啊，一，你男朋友的这个行为你必须要告知他你为此而生气的事儿，就是你不能好像说呀我显得我很大度啊，我要表现出一副我无所谓啊，不怕被人看啊，我要表现出这样的一种感觉，那你真不必，因为这个行为本身它就是触碰到你这个内心一个隐私的底线了，对吧？以及也让你很不痛快了，那你就得要让对方知道他的行为是有问题的，否则他一看呀，我女朋友这也没怎样嘛，哦，这个偷看他手机，哎，他也没生气嘛，啊、哦，那以后就还看吧，那他就不知道他这个行为是有非常的不合理、不合适的地方的。所以第一个部分啊，你的感受、你的情绪要让对方知道。第二个部分，我们还是要从你男朋友的这个行为本身出发，就他为什么要看你的聊天记录呢？他的目的和诉求到底是啥？刚才罗妈说，哦，大概可能是想暗中观察一下，监视一下，看看你们都聊他什么了，对吧？啊，这个背着他是怎么吐槽他的？那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比较浅层次的。那如果说到更深层次的呢？他对你的这个安全感啊，或者说对你的这个信任感呢，看来是有点问题的。所以还是得跟你的男朋友要进行一个沟通，对吧？你要了解，你要知道他心里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变化，或者说他心里怎么就出现这种波动了，他是对你有什么样的想法没有讲过吗？还是说他对你的某些事情存在着什么误解？就我们得第一时间把这个谜团给他解开，如果有误会我们也要给他说清楚的，否则他暗中

大家请了解一下啊，工作日周一到周五，每天晚上九点到十点钟，这一个小时呢，希望能够给大家的这个心烦意乱啊，稍微提供一些小思路，或者是提供一些小方法，再或者呢，哪怕我们抓到一些小 bug， 对吧？它也是能够有一些促进的作用啊，不管是恋爱呀、啊，还是友情啊，还是亲情啊，哎，还是大家的工作、生活、学习啊，有诸如此类的烦恼的，都别憋着啊，可以到聚会来向罗妈提问的。每天晚上九点到十点呢，你可以拨打热线62786262，直接来和我对话。当然呢，也可以啊，用文字的形式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发送过来。那另外，如果你说，哎呀，我这个晚上十点以后才方便啊，那也行。十点以后呢，我们将继续在抖音直播间啊，来用连麦的方式听大家的烦心事儿。当然，每天晚上九点钟我们就会开播的时候呢，哎，抖音直播呢也同步开播了，请你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 ID， 对，哎，可以用看的方式啊。哎呀，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回答街坊们提出的问题了。下面这位街坊啊，这也是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可能有人真的也会碰到啊这种状况。哎，我们今天也来想想到底有什么办法没有啊。他呢也是发私信来的，也要求匿名。他说，罗妈，我前段时间认识了一个男生，他呀说话特别搞笑，性格也特别的好，那我呢可以说对他是一见钟情，非常喜欢他。跟他交流了一段时间之后啊，我就冲动了，我啊前几天跑去跟他告白了，但是我被他婉拒了。哎，拒绝就拒绝吧，可不知道为什么，从被拒绝之后，我在跟他说话聊天的时候啊，我都觉得无比的尴尬。如果再这样尴尬下去，我就没有办法再去找他聊天了，我没有这个脸了。所以罗妈，我到底该怎么办？这个时候我知道肯定有很多街坊说，呀，这有何难呢，哎，只要你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呐！啊，大家经常用这句话，对吧？啊，也经常有街坊用这个话来安慰我。这个话有用吗？有用，但是放在这个场景它没用啊。为啥呢？因为毕竟是告白啊。首先，我们先说，小妮为啥会觉得尴尬呢？因为我们是被婉拒了，对吧？就很多时候啊，我们为啥讨厌被拒绝的感觉呢？被拒绝说明什么？说明我没有被你接受，对吧？那没有被你接受呢，大家会把这件事情在心里啊给它放大，就觉得说，呀，那是不是我不够好呀，是不是我不优秀啊，啊，是不是我哪里哪里哪里哪里有问题啊，所以你才会拒绝我呀。于是你知道，就对自己产生了一个自我怀疑，甚至是什么，产生了一个大不自信。人就是在不自信的时候，他容易啊就是这个瑟瑟缩缩的，瑟瑟缩缩的，这个时候就会变成一种什么叫做缺乏勇气。缺乏勇气的时候，在面对这个我们的诱因啊，就是让我们产生这种被拒绝之后的这种难受劲儿的这个诱因的时候，你就会手足无措，而这种感受就会被理解为说我很尴尬。就是他跟说我走在街上走着走着来了个平地摔的那种尴尬，他还真不太一样。都是尴尬吗？都是。但我刚才为什么说，我说街坊们哄人的那句话，讲谁是尴尬的啊，就是别人啊，我说那个就是属于叫我走在街上我来了个平地摔，这种可能能适用于这句话。但为什么表白之后的尴尬它不适用，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我们在这个特殊场景之下的尴尬，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是对自我的一种怀疑。所以这个时候罗妈就要告诉你了，只是你们气场没对而已，哎，只是你们这个怎么说，就是爱的小火花它没有被点亮而已，它并不代表着你对或者你错，它没关系。所以你就继续去享受它的幽默感不就好了吗？

又来说一下了，今天在这个吃晚饭的时候呢，有一位我的这个男生朋友跑来跟我啊，这个也没说是哭诉吧，反正能够感觉得到他这个内心啊非常的焦灼。什么意思呢？就是谈了两年多的女朋友，他说昨天晚上啊就莫名其妙的就要跟他提分手，他整个人就是懵，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因为也没有吵架啊，最近也没有闹别扭，高高兴兴的，前几天还约会来着，就不知道为什么说哎呀就一定要分手。问他分手理由是什么，女朋友呢就也是支支吾吾说不清楚，最多就给一个说觉得谈不下去了啊，觉得不合适。但这个大家都知道的，一听就很抽象，对吧？你这个很泛泛的，你总得有个什么具体的原因，到底是具体对哪里不满意，对吧？或者是觉得有什么事情没有办法解决，还是如何，反正就应该说是拉扯了很长时间都没有啊，最后把这个到底是对方要提分手的真实的原因都没有问出来。于是我这位男生朋友他就非常的困扰，非常的烦恼，他说我这个自己猜我又猜不到，但是女朋友又提分手呢，弄得我这个整个人的状态也很差，他说今天这一天呢上班都没上好，哎呀，很影响自己的一个状态的，所以就来跟我再讲说也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那说实话呢，这事儿是蛮蹊跷的啊，这很事发突然，但我如果没猜错的话，那事出必有因呢，只是现在可能急着说哦，我们立刻要去探寻到底发生了什么，不好讲。建议呢先冷却那么一天两天，反正后天就是周末了，我说你可以试试看把你的女朋友约出来，真要是分开的话我们也把话说清楚，对吧？所以后续我们会跟进一下。我们先来听歌，记得拨打62786262。

0: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接电话了。这位是 A 小姐，晚上好。
1: 嗯，你好，晚上
0: 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嗯，就是我有一个男朋友，然后我们谈了大概一年吧，但是我们大概认识了两年了。
0: 嗯，
1: 然后两年刚刚跟我说了分手。
0: 啊？为什么？
1: 因为我们本来之间就有很多的差异，就是我是上海本地人嘛，然后他不是这边的，但是他在这边工作。
0: 嗯，
1: 然后我家里人其实是希望我能找一个跟自己差不多的类，就是离家近一点的，因为他们就是怕两边可能有些地方不是很合。然后呢，我家里人就是我害怕家里人反对，所以我一开始是因为我喜欢他，所以我跟他在一起，然后是瞒着家里人在谈这段感情。
0: 嗯，
1: 我是想着等到我们俩就是他工作也好还是什么，我们俩能有底气，那我一定会带他回家，我们就可以就告诉家里人，告诉所有人我们的这段感情，甚至我们后面可以结婚嘛。但是就是所以我才会做一件很蠢的事情，就是做了一个朋友圈分组，我把他和他家里那边或者他的一些同学分在了一组，然后我有时候发一些东西，我就屏蔽掉了我自己家里这边的人，就不让家里人知道。然后但是我圈子小圈子里面的人是都知道的，就是我自己最好的朋友们还有我的关系好的一些同事全都是知道他的存在的。
0: 嗯，也就是说除了你自己家里人，
1: 嗯，
0: 几乎都知道。
1: 嗯，还有一些就是因为我们是体制内的工作嘛，那体制内可能各个科室之间闲言碎语比较多，然后他们也有点这种情绪的，所以我就自我们自己小科室的人都知道，但是你如果说很多那种大科室那些其实不知道。但是
0: 没关系，咱们就这么说吧，跟你离得近的、关系好的、核心的你的社交圈子的人都知道，对吧？
1: 对对对。
0: 嗯，很好，继续。
1: 嗯，然后他现在就是前两天他就看我微信，他就看我手机嘛，然后他就发现我朋友圈之前我们出去旅游，然后就是我们是跟他出去玩的，但是因为发朋友圈的时候怕被别人发现，因为可能身边不管是同事还是朋友可能都会认识家里人什么的，怕被知道，所以我就没有发他的照片。然后我跟有些同事说起来都是说是跟自己好朋友出去的，没有说是跟他出去的。然后其实这个我朋友圈从来不发他这个事情，他一直是不开心的，但他从来不跟我讲，因为我们俩吵架有什么事情他都是会自己去消化情绪的，就算我跟他要求，我意思是你有什么不开心的那我们俩可以沟通啊，但是他就不想跟我沟通，他就自己消化，他如果能消化就消化，他如果不能消化他就可能就爆发。
0: 所以呢，
1: 所以这次他就提了分手。然后还有不仅是因为我不让家里人知道的事情，但是其实虽然我现在我说的是我最初的那些状态嘛，我后来慢慢的渐渐的我会跟我奶奶啊什么的会提到他，就我会说哎我找一个哪里哪里的可以吗，
0: 嗯，
1: 你们觉得怎么样呀，那他们也在慢慢的就是被感染到，就会有点接受这种事情了。那，
0: 嗯，
1: 我还想着说过一段时间挑个双休日什么的带他回家吃个饭什么的，
0: 嗯，
1: 大家注意一下。
0: 那你做的这些努力你男朋友知道吗？
1: 他不知道。
0: 对呀，这个叫什么叫这个叫一厢情愿。
1: 对，
0: 你跟我说的所有啊，我是出于这个考虑，我是想着现在怎么样，未来怎么样啊，以及我最近怎么样了，我做了什么样的努力了，我试着干嘛了，如何如何如何如何如何如何，全是你自己在心里头在盘算，在想，在琢磨，在怎么怎么样。
1: 对，
0: 对吧？你刚才跟我说，你说啊，我男朋友他也是，让他跟我沟通，他也不说，他就自己消化，他消化不了了，他就要崩盘，他就要爆发。你看你们两个人不是在做着一样的事情吗？你说他不跟你沟通，那你又跟他沟通了吗？没有啊，势必就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对吧？他心里有怨气吗？有的。 你有吗？你也有的，你也觉得很委屈。
1: 嗯，
0: 谈个恋爱谈得多累。

0: 通过从奶奶这边，对吧？你说就开始这个试探性的做一些工作呀，等等之类，好像都要看到一些转机了，仿佛都要看到希望的小曙光了。那这一切不都是你在孤军奋战吗？你说这是不是谈了一场寂寞的恋爱？
1: 对，谈的这些日子很辛苦。
0: 你俩都是，你们两个人都是，你们两个的问题是一模一样的。你倒是挺般配的。
1: 他也挺辛苦的，他就跟我说，他因为他们现在他租房子住嘛，然后在上海这边他就是合租。
0: 对呀、
1: 啊，
0: 所以你们的这些辛苦，你们是在感动谁呢？都是在自我感动。我猜你男朋友午夜梦回，一个人夜深人静的时候，也觉得自己我咋这么辛苦，我就想谈个恋爱，我就喜欢我女朋友，我就想跟她在一起，我咋这么苦呢？然后你也是，哎呀，我就想谈个恋爱，我怎么这么苦，我都不能跟家里人说，我还要费尽这个各种心机，我还要分组，我还要这个立体思维，都在自我感动。为什么不能告诉对方你是怎么盘算的呢？你的男朋友也是一样，为什么不能告诉你他自己的压力和焦虑呢？你们两个人真的是在相爱吗？相爱是什么？要打开自己，不是我们俩只在一起只能分享开心的事儿，只能吃美食，只能逛吃逛吃，只能说段子，只能嘻嘻哈哈，所有心里的苦、心里的闷、心里的烦、心里的焦虑都不说。然后现在大家终于要爆发了，一个受不了了分手，一个像你现在哭得很难过，本不该走到这一步呀，对不对？而且不管面对什么样的难，面对什么样的考验，你们两个人不并肩作战，这场战斗跟谁都别打了，不战自败，何况也没那么夸张，也没那么吓人，怕这怕那的。不要说你家里是不是真的会反对，就算反对了又怎么样呢？对吧？我们也要看看家里反对有没有道理。有道理的，我们可以协商；没道理的，坚持我们想走的路。当然，这是另外一个槽点了。这个槽点远不如你们两个人都不沟通来的更可怕。没有谁摧毁了你们，你知道吗 ，A 小姐？你们这段感情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第三方，什么爸爸妈妈，什么家里这那的，什么世俗了、眼光了都没有哦。你们两个人最可笑的地方就在于，这个世界上都没有那个敌人，你俩自己想了个假想敌出来，又可笑又遗憾，所以不该至此啊！赶紧去找你的男朋友。
1: 刘老师，他不相信我。
0: 不相信你什么？不相信你哪部分？
1: 他觉得我把他藏着，他觉得他是我的秘密，他觉得我把他当备胎。可是
0: 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不说才会让他产生这样的想法呀，对吧？你一上来跟我讲的挺清楚的，我听得挺明白的啊，因为我有这样的担忧，我怕万一怎么怎么样，所以我想的是先怎么再怎么未来怎么，你说的挺好的。那这番话你为啥不告诉你的男朋友呢？为啥不一开始盘算好了就告诉呢？
1: 我怕他自尊心受伤。
0: 那你看现在到底哪一个更可怕？哪一个更可怕？现在就没有伤到他自尊心吗？
1: 也伤。
0: 伤得更狠吧？
1: 对，而且他就不觉得我有那么爱他。
0: 所以呀、啊。所以我刚才说又可笑又遗憾呢，就是因为这个啊。你知道这个叫什么？叫自作聪明。你们的表现是自我感动，你们的原因是自作聪明。我说了，没有任何第三方摧毁你们的感情，就是你们俩自己把这个感情给手拆了。但我至少站在我的视角，我不认为你们走不下去。但你们必须得学会建立最基本的沟通，别在那儿自我感动，别在那儿自作聪明，两个人都是，你也是，他也是。谈恋爱不是这种寂寞的谈法的，谈恋爱也不是。

0: 为了让大家最后走到这一步，哭哭啼啼，彼此伤痛，对方觉得哇，你把我当备胎，我好难过，结果你说我好委屈，我做了这么多努力白做，对吧？
1: 嗯，
0: 所以赶紧去找你的男朋友，把我刚才说的这些话，你能转述多少转述多少，好吗？
1: 好，
0: 那我们先说到这里，特别送首歌给你，我觉得这歌标题特别好，还真的仿佛就是为你度身定做，歌名叫什么，叫越难越爱。不要怕东怕西怕这怕那，作为一个成年人，既然遇到了自己喜欢的人，那就应该鼓起勇气，一起并肩去面对那些困难。
2: 天空里到底有没有一颗流星，不
0: 吧，就是心里总是多多少少有一些期待的，万一对吧，你说这个感情他哪天他变化了呢，但是其实在很早之前对方就已经给出了一个答复了，那这份多一点点的小期待呢就大可不必了，否则变成什么叫浪费时间啊。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接电话了，来看看这位是 C 小姐，晚上好。
3: 妈，晚上好。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3: 我最近工作上遇到一些事情，然后
0: 请讲。
3: 请跟我讲一下。是这样的，我前天左右吧，然后是接到了领导跟我的谈话，说希望呢未来一年把我外派，未来的一段时间把我外派出去，并没有说这段时间要多久。
0: 嗯，
3: 然后呢之前呢去年的大概这个时候他有跟我谈过话，想要提拔我作为我们小组的组长，那么他跟我说大概考察期是半年到一年左右，那么大概现在正常应该是能够有这个提拔的时候了，但是他又跟我讲说想要把我外派出去，他给我的理由是上级的领导说今年的这个领导提拔是需要有外派经历的，那么我还没有，他希望我能够出去，那么这段时间我问过他大概有多久，他没有跟我说，他说那是要看你的表现以及外派市场的这个情况，那么我就有一点纠结在于正常的一年考察期也快到了，然后现在把我外派出去，那么之前的这个谈话可能就是不算数了，那么在一年的外派期以后回来，这个小组的位置还有没有我也未可知，所以我就想当然我已经答应了，但是我这两天仍然是对此事有很多的疑惑，然后也有一点想不通的地方，我就想说怎么样能够让我在未来的这个决策中能好想得好一点，或者是说能如我所愿呢。
0: 好，我听明白了，所以你居然已经答应了这个外派是吗？
3: 对，我已经答应了，因为我觉得这个
0: 没事，你不用告诉我为什么，我刚才用到了一个词你就应该知道我的反应了，叫你居然已经答应了这个外派。好，我要确认一件事情，请你告诉我这个外派是一定肯定所谓多少时间之后就能把你再派回来吗？还是说外派时间也是不确定的？
3: 也是不确定的。
0: 好，很好，现在谢小姐请听好，罗妈现在帮你做一个最快速的分析，当然我必须声明仅供本人个人的意见，给你参考一下啊，因为到底是怎么样俺也不知道啊，到底是如何俺也不好说，因为确实俺也不认识你们的上司，我只是根据一个怎么说，我们从逻辑的角度来做一个小小的推理啊，这是一个推理。首先我们在做一个决定的时候，我需要向你讲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叫变量不能太多。这话一说你应该就听懂一半了，在你现在所面对的情况当中，这个变量太多了。一，我刚才直接就问了，我说假如你接受了外派 OK， 那么外派时长是半年八个月一年两年，你说不知道，好了，这是个最大的变量，就是现在变成说我们两眼一摸黑离开了，去到这个外部一个陌生的环境，陌生的工作挑战， 这个相应的带来一连串的全部都是未知数。那么也就是说，一个如此巨大的变量，后面还跟着一串小变量，对不对？小小的变量，对不对？好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大大的问号。再继续，你刚才说的很对。万一我接受了外派了，客观的、理想的假设，比如说一年，啊，我回来了，调回来了，就是你说，那这个位置还有吗？没有人能给你打这个包票吧？
1: 对，
0: 纵然我们再说的夸张点，就算是上司哪怕给你非常笃定的拍着你的肩膀说你放心，你回来肯定怎么怎么地，那说实话，这一年所谓的考察期你都度过了，你现在面对的是什么？所以所谓的口头承诺，第二个变量。好，再接下来，假设我们还是理想的啊，就派出去了一年，回来了，真的可以给你有一个所谓的按照你想要的那样的一个晋升，假设啊，
1: 嗯，
0: 结果呢，你回来发现这一年你不在啊，这一切都变了，工作氛围也变了，有一些团队的成员也变了，工作要面对的种种也变了，甚至你本来美滋滋以为我得到的这个晋升它也不是你想的那种，可能性还是挺大的吧。好，第三个变量了。我说句大实话，我一边在帮你做这个逻辑的推理，我都没有找到哪一个东西它是不变量，我没找到，全是变量。我甚至这是我一个额外的小小的怀疑啊，当然这只是罗妈的怀疑，我没有任何的证据啊。
1: 嗯，
0: 就是我怎么听着都像调虎离山呢？我加个双引号啊，就是我曾经承诺你说咱们考察你一年啊，你要是 OK 了咱们就晋升你啊，听着是个多么美的大饼啊，这个大饼挂在你的面前挂了一年，你也努力的度过了，你觉得你努力的顺利的度过了这个挂在头顶的大饼看了一年了，现在心想说这饼我终于能吃了吧，但是很有可能计划赶不上变化，这个饼啊它已经归别人了，或者说这个饼啊被收走了，也就是说这个所谓的本来以为想象中的晋升的机会，它可能其实已经消失了。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什么？一叫调虎离山，二叫拖延战术。但是你也知道，世上就怕夜长梦多，凡是不能够很快的见分晓的一些所谓的口头性的承诺，它都是变量。
1: 是的。
0: 所以综上所述，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啊，你居然已经接受了外派，这个居然就是因为这个。所以我的建议是，你要么再重新想想，好吗？
1: 嗯，好的。
0: 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一定要重新想想，好吗？
1: 那我再仔细的，
0: 要仔细想啊，认真的想啊，拿出一张纸，拿出一个笔，在上面写啊。好吧，
1: 好的，
0: 先说到这儿了，谢谢你的来电，听首歌《千百度》。

摁在里头，只要让你烦恼了，就可以到居委会啊来向龙妈提问。今天我们的办公呢已经正式开始了，所以可以拨打62786262来向我提问。同时呢，也欢迎你啊用文字的形式啊，把你的烦恼呢整理好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或者呢，也可以啊这个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一下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同时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啊，然后把心事发送过来，我都会看到。当然与此同时，我们广播居委会办公开始了，那同步的啊我们的视频这个直播呢也已经开始了。如果你方便的话呢，可以打开手机，打开抖音，直接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 ID。 搜索好了之后点击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居委会是怎么办公的。换句话说，就是动感101的直播间哦，到底长什么样子呢，给大家哈满足一下小好奇心啊。当然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当中呢，都可以拨打热线62786262来向我提问。那正式开启

我们今天晚上这个办公之前呢，哎呀，又要说了啊，这个周末呢，其实我非常的忙碌啊，这见了好几波的朋友啊，其中呢有一位是女生朋友，她最近在烦恼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是关于啊，大家都知道，每逢到比较长的这个假期的时候呢，哎呀，就这个红色炸弹的事情，对吧？就是关于收到这个别人要结婚的喜帖。那我知道有很多友人们就说，哎，这个好呀，分享甜蜜，分享快乐呀，这有啥好纠结的呢，对吧？但是我这位女生朋友呢，她纠结的点就在于说，居然是她的前男友啊要办婚礼，还给她发了这个喜帖，她一下子吧，她就真的矛盾了，想说要是去参加的话呢，总觉得哪里怪怪的。虽然他跟这个前任啊，就是他们已经分开好长时间了，你要说还有什么放不下，那也真的没有，早就走出来了，早就翻篇了，但是呢他就觉得怪怪的，哎，就是去喝前男友的喜酒，你看他说这个话说出来都觉得怪，但是他说要是不去呢，是不是又显得自己非常的小气，对吧？就感觉好像哎呦还没有放下似的，所以他一下子就纠结起来了。哎呦，就这个事情，其实那天见这位啊女生朋友，不光是我一个人在，我们几个关系好的朋友都在，大家就开始七嘴八舌的说起来了。但是呢，这个一开始虽然说的是乱哄哄啊，但最后啊，大家的意见还蛮统一的，就认为说，为啥一定要表现出自己好像很大方、很大度的样子呢？到底是表现给谁看呢？谁是这个观众呢？对吧？啊，你要说啊，对，我就是很在意我的形象，我不希望别人觉得我小肚鸡肠，不希望这个别人觉得我就是很计较或之类的，那就是问题，就是你的观众到底是谁，你到底是最在乎谁这样看你。你看这么一问啊，这位朋友立马通透了，他说是啊，他说哪有观众啊，没有观众呀，他说我又不在意我前任对我是怎么看的咯，他说我觉得去喝前任的喜酒这件事情很奇怪嘛，那就是我一个非常本能的反应呀。那既然大家也都说，那你这个本能的反应就是个很真实的反应，他说那这个喜酒看来是可以不用去啊。我们就真的都笑了，集美们都笑了，说这么简单的道理要绕这么半天你才明白吗？哎，这个事情啊，我就觉得很有必要今天也来给我们的街坊们说道，大家也明白一个最基本的道理，当你被很多莫名其妙的事情啊这个所烦扰着的时候，你真的都可以用这个思路，就是这个事情我真的那么在意它吗？我在意的是别人怎么看我吗？以及呢，这个观众是谁呢？这观众在哪里呢？这个思路大家可以试试看，真的可以帮你解惑的啊。那这样吧，我们先来听今天的开场曲吧，请到的是告五人，在未来的你跟我说声嗨，记得有什么样的心事想找罗妈来说一说，就赶紧拨打热线62786262。

好的这个松弛和放松，那就赶紧到居委会啊，来向罗妈提问吧。啊，今天晚上我们的办公呢就开始了，所以如果有任何啊，在这个恋爱呀 啊或者是友情亲情啊，也包括大家的这个工作生活学习有遇到烦恼的话呢，特别想找个人说一说聊一聊商量商量探讨探讨，那么就拨打热线62786262，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当然也可以用文字的形式啊来向我提问啊，把你的烦恼整理好之后呢，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也可以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同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就可以把消息发过来了。当然与此同时，我们广播开始居委会的办公，那抖音的直播间呢也在用视频直播的方式啊，就是同步进行啊，所以大家如果可以方便看手机的话呢，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 ID， 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办公的现场啊是什么样子了。

同样也是非常方便，欢迎大家加入啊。好，那正式开启我们的办公之前呢，要来说一下，今天傍晚的时候呢，我有一位这个女生朋友跑来跟我商量一件事情啊。在商量啥呢？是这样的，她说在这个刚刚过去的国庆的假期当中呢，她去相亲了。哎，这个相亲呢是家里爸爸妈妈的这个好朋友帮忙牵的线儿，他呢想着说，哎，反正闲着也是闲着，那就去见一下呗。他呢就去见了这个男生了，见了一面之后回来呢，大家都在问，哎，说觉得怎么样啊？啊，相上了没有啊？那他说，说不出来吧，没有说一见钟情，但也没有说觉得很糟糕，就是不好不坏这样的一个感觉。但是他说，罗妈，你知道吗？自从啊，我跟这个男生啊见过这一面之后啊，他说我怕我妈，啊，包括说介绍牵线的爸妈的这个好朋友，哎，甚至包括家里的其他的一些什么亲朋好友啊，他说哟，这恨不得啊天天都要来给我这个轰炸一下，都要说这个男生很好的，这个男生怎么怎么样的，就讲一大堆。他说我真的是有一点点就觉得，这不是应该可以慢慢的通过更多的见面，更多的交流，去感受一下能不能啊这个产生好感吗？他说为啥身边的这些啊家里亲戚长辈们这么着急？他说只不过就见了一面，哎呦，他说恨不得啊我立马明天就跟他结婚似的。他说哎呦，罗妈，你能理解我的这个不堪其扰的感受吗？喂，这么一说，我说哎呦，我说不要说你啦，在我们居委会哈，平时哎，有这种状况的街坊们还挺多的。当然说到底还是那句话，就是这个人你见了有没有产生好感，你自己说了算，对吧？这个是非常客观的。哎，对这个人印象如何，别人再说一百个好，那也只能仅供参考。哎，你觉得他好才是真的好，或者你也很愿意给彼此继续交流的机会，那我觉得也没什么问题。就千万不要被这个家里的长辈们，哎呦，这个轮番的轰炸是吧，这个施加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压力一下子乱了你的阵脚，哎呦，想说啊，要不就怎怎么样吧，啊，要不就如何如何吧，这个是不对的。所以心里那个比较啊明确的那把尺子，你必须得做到一个坚持。至于说后面有没有发展的可能性，我觉得现在做定论啊稍嫌太早了，所以知道自己要什么是最关键的。我们来听一首歌吧，不完美小孩，记得拨打热线62786262来说说你的烦恼。

今天正式开启我们的办公之前呢，得先要来说一说啊，我有一位这个集美，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呢，问了我一个问题，什么事儿呢？他是这样的，他说跟他的这个男朋友啊，两个人已经交往两年多的时间了，你要说好不好，这个感情 O 不 OK， 他说倒也挑不出什么大毛病，就算是偶尔有一些拌嘴呀，闹别扭啊，也不会很激烈的那一种。但是问题来了，而就这两年多的时间呢，就一直没有那种啊，就是很轰轰烈烈的感觉，就没有那种说哎我特别的这种就大起大落跟这个怦然心动啊，他说都没有，就跟人家说到的那种什么恋爱的那种起伏啊，他说完全就不能够吻合。所以就在想说是不是不合适，是不是应该提个分手，但是他又很纠结，想说那也没有发生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就这样莫名其妙的突然提分手，会不会显得很奇怪，而且还追问我说哎呀罗妈你快点教教我啊，有什么特别好的就和平分手的方式，就我这样肯定大家就能够开心的来开心的走啊，以后也不会这个做仇人也不会做敌人，反正就是能够把这个分手的所谓的损失影响啊都给他降到最低，反正就拉着我说了大半天啊。最后呢说实话我们还是找了找这个感情本身的原因，就是是不是非得要那种像是啊这个爱情偶像剧当中啊那种瓢泼大雨当中啊两个人对着吼啊那种我爱你你爱我呀才叫是真正的恋爱，就是是不是非得要拿别人恋爱的那种样子来生搬硬套自己的恋爱来作为一个衡量的标准，我觉得这可能才是我这位集美啊应该好好思考的问题，而不是在这儿想些有的没的，哎呀和平分手了，哎呀损失降到最低了，所以大家品品是不是这么个道理。我们先来听今天的开场曲啊，记得拨打热线62786262。

就可以了。那正式开启我们今天晚上的办公之前呢，要说一下啊，今天在这个吃晚饭的时候呢，有一位我的男生朋友跑来跟我也是小聊了那么一会儿啊，在说啥呢，在探讨就关于他跟他女朋友之间啊这个相处的一些事情。他说他的女朋友呢，平时啊就非常喜欢自己做饭，而且呢还做得蛮好的。那在休息的时候，也就平时这个周六周日的时候呢，女朋友就经常会跟我的这位朋友讲说，我们就不要下馆子了啊，就我亲手烧菜啊，我们两个人吃啊，觉得很好，对吧？但是呢，因为最近不是天气很热嘛，所以我这位男生朋友呢就蛮心疼自己的女朋友的。那本来说这个周末呢，他女朋友又在讲说，哎呀，要不我们又自己做饭吃啊。但是呢，我的这位男生朋友就讲说，哎呀，有点麻烦，天气这么热，你还要去买菜，对吧？买回来呢还要收拾，还要弄，哎呀，要不算了，就出去吃，或者索性叫外卖都可以，你就别麻烦了。他呢是真的发自内心心疼他的女朋友，但不知道为啥，他说他这个话音刚落，他女朋友啊就生气了，就觉得说什么呢，说你是不是嫌弃我烧的菜，你是不是不愿意吃我做的饭啊，你这个还说什么我们出去吃啊，或者是这个叫外卖，你肯定就是情愿吃外卖，你都不愿意吃我做的菜。哎呦，两个人呢就现在非常的别扭。那男生就会觉得说，我明明是心疼你，对吧，我怕你累着，怕你麻烦，怕你热着。结果女生就会觉得说，不，你就是在嫌弃我。好了，两个人现在啊就干里不尴尬的，本来呢很期盼着，你看今天都已经星期四了，后天就可以迎来这个美丽的周末了，那结果两个人就不高兴。哎呀，要这么说其实真的也蛮典型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在跟自己的恋人或者是伴侣在沟通的时候啊，我们可能总会有一种啊默认，就觉得说我要表达的意思对方肯定能听得懂，所以在陈述一些自己的想法和建议的时候呢，我们就差了那一两句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我为什么这么想，对吧？你完全可以把你的这个说，哎，其实我真的是心疼你，怕你累，怕你热，可以把它讲出来的，但是没说，结果呢，就造成了这样的误会，大家品品，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了用耳朵听，哎，还可以用眼睛看。对，耳朵听呢，只要锁定我们动感101就可以了。那如果想看一看，对，看看这个居委会怎么办公啊，看看这个动感101的直播间长什么样子呀，这个满足一下自己的小小好奇心呢，只要到抖音上面去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哎，点到直播间里头。

都可以看到了。当然9点到10点呢还是热线啊，就是62786262。那如果想要这个连麦的话，那是每天晚上10点之后我们就开始了。那正式开启我们今天的这个办公之前呢，哎，先要来说一说啊，今天又有一位我的这个朋友啊，在跟我说一件什么事儿呢？就关于说接下来她跟她男朋友啊两个人的一些这个人生规划的问题。其实呢，谈恋爱已经比较稳定了，差不多有2年多的时间了。基本上啊，照着这个节奏的话呢，就是要谈婚论嫁了。但是呢，他在纠结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是关于他说对于自己啊，这个还想深造一下，就简单的说呢，他还想再读一些书啊。所以，那这个想法，那是不是现在就开始准备这个谈婚论嫁呢？哎，他就形成了一点小小的小矛盾。哎，这个矛盾呢，倒是他自己内心呢在纠结。她跟男朋友呢商量了半天，男朋友的最后给她的一个说法和态度就是，这样没关系，就只要你自己想怎么选择，我全力支持和配合，就绝对不会说是我们啊这个为了结婚，哎，我们两个就怎么怎么样。她说，因为说跟你在一起交往，跟你在一起谈恋爱，她说我是希望你能够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希望你能够快快乐乐的做自己想做的选择，而不是被一些有的没的束缚住。他说甚至更不能因为我们的感情把你想要完成的人生目标都给束缚了。哇，我这朋友一跟我这样讲啊，说实话我真的觉得挺感动的。而且我也跟我的朋友在说，我说你一定要好好珍惜你这个男朋友，这是一个多么懂你的人，对吧？他绝对不会是说啊，你看我们是不是应该谈婚论嫁了，你还想着什么啊，还有什么读书，还有深造，想那么多干什么，想那么多啊，有的没的干什么。他没有，哎，他完全是说以你的选择为优先，就怎么选他都愿意支持，都愿意配合。哎呀，街坊们大家品一品啊，什么叫做爱？我觉得这就是爱，就没有那么多自私，没有那么多所谓的条件，而是就是懂你，理解你，支持你，包容你。所以街坊们，我觉得这个也是跟大家共享啊，如果你的恋人，你的伴侣是这样的人的话，请你真的好好的抱紧他，好好的珍惜他啊。当然反之，如果你说呀，我这个恋爱谈的好像也不是这样，哎，又更加这个难以判断的一些状况，怎么办？那就赶紧来向罗妈提问，欢迎大家拨打62786262，我们听首开场曲吧，来自五月天，如果我们不曾相遇。

是我透过他的留言啊，都能感觉到他这个心里的那种感受啊。哎，这位街坊呢也是要求匿名，他说了嘛，哎呀，我最近这几天呢独自在外出差，我的男朋友呢倒是很担心我，但问题是他总是用一种责备的语气来关心我，比如说我住的地方很偏啊，说我这个晚上什么回房间太晚会不安全等等之类的。他说话的那种语气让我一听就很烦躁，他又没有办法帮我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要责备我呢？我出差人已经好累好累了，真的不想都收工了还要听他跟我讲这些那么不好听的话，所以请问龙妈我该怎么办呢？哎呀，怎么讲啊，我觉得这也是个很常见的现象，就是当我们在表达我们的关心的时候，有没有思考过一种方式的问题。其实小妮这位她的男朋友的表达方式，她就是属于叫什么，叫正话反说，就是她其实是很关心的，就是你看呀，你安不安全呢、啊、你呀，你住的这个地方是不是有点太偏了呀，啊，如果要是收工太晚的话会不会不安全，其实就把这个话按照这样的一个语气正常的叙述就好了。但是呢，正话没有正说，正话他反说了。啥叫正话反说？就是哎呀，你这么晚回去那能安全吗？你看这是一种质问，对吧？要么就是啊，你怎么怎么样，你能行吗？你看一种怀疑的语气，就是我明明其实是在关心你，但是我却表达的是对你的一种否定，对你的一种怀疑，对你的一种不信任。那这种表达就纵然出发点是好的，是很温暖的，说哎呦我很这个关心啊，很担心独自在外出差的女朋友，但是完全适得其反。所以说起来就会造成这样的一个结果，就会变成像小妮说，我都这么累了啊，你还来责备我，你还来质疑我，我心情就很糟了。所以大家真的要明白这件事情，就是我为什么不能够直接的正常的表达我的情感呢？

哎，也可以留言的，很方便的，以及别忘了也可以啊，关注我的微博啊，找到 DJ 罗毅，把消息发送过来，再或者哈、啊，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很多街坊啊，这个第一次来到居委会的抖音直播间的时候，都很好奇，说呀，这是动感101的那个直播吗？哎，我们要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拍着胸脯告诉大家是，哈、啊，因为我们是广播和抖音现在同步在开播啊，所以想听想看，哎，大家。自行选择，找到 DJ 罗毅在抖音上面啊就可以了。好了，今天我们要来回答第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位街坊真的是一个心思非常缜密的人。为什么这么讲呢？来看一下他这个问题啊，他要求匿名啊。他说，罗妈，前两天我在刷男朋友的朋友圈，我看到他已经分手两年的前女友过生日，发了非常美的这个四宫格的照片。那点进去一看呢，这个图片呢是加载过的。哎，这个地方我要先停一下啊，街坊们可能没听明白，就是小妮这位街坊啊，她不是用自己的手机刷朋友圈刷到了男朋友的，不是，她是应该啊是拿着男朋友的手机在刷男朋友的朋友圈，大家能理解吗？所以当他点进去就是看到男朋友的前任的这个照片的时候，一看呢，他没有一个加载的过程，也就是说这图片男朋友已经看过了，从逻辑上啊是这么理解。嗯，好，我们再接着看小妮的留言。他说，一看就是图片啊，就是加载过的，但是男朋友并没有点赞。补充说明，我平时发朋友圈呢还是很频繁的，男朋友呢几乎每一条都会给我点赞的，这是一个场外信息、哦、所以我想来问问罗妈，男朋友这个行为他是什么心理呢？是对他的前女友还有兴趣吗？虽说他没有点赞，但他明显是看过那些图片了。其实在前些天的时候啊，我男朋友也给这个前女友看演唱会的照片点过赞，我知道的时候呢介意了好长时间，但是男朋友给我的说法是，因为那位歌手也是他喜欢的，所以才点赞，没有想其他太多。对于这个说法，

我妈也请帮我分析一下，是不是属实呢？好，这位街坊啊，首先我刚才说了，心思缜密，缜密到啥程度，就可以从一个朋友圈的四宫格照片那么一点开的一瞬间，他立刻反应到的说，哎呦，这个照片是加载过的还是没有加载过的，来判断男朋友看没看过这条朋友圈，很厉害啊，很有细节啊。以及呢，我倒是觉得说，男朋友愿意把自己的手机给你，让你可以随便翻看他的朋友圈，这说明什么？至少是心里没鬼吧，还是蛮坦荡的吧。哎，这个有的街坊不要来抬杠啊，不要说，哎，那他肯定该删的都删了呀，不要抬这种杠。我们恋人之间，你要真这么想，那就是没有底了，对吧？好，那至于说男朋友看过照片了，但并没有去点赞，而这个四宫格呢，又是这个前女友的过生日的啊，这个美美的照片，那他看了没点赞，能代表什么？是不是说呀，他还喜欢前女友啊？他对前女友是不是还惦记着呀？ No， 我们想说的是，大概率啊，应该也没有那么夸张。就看到自己的前任，而且已经分手两年了，哎呦，发了一个照片，好像挺好看的，哎，好像过生日，点开来看看呗。这个看看呗代表什么心理呢？挺常见的，就是我的前任最近咋样啊的这么一种心理。大家体会一下啊，是不是一定说哟，我还爱着还惦记着，那真的应该也不至于了，对吧？你都说了，我怕这个，我发朋友圈很频繁的，男朋友每个都给我点赞呢，说明男朋友还是很在乎你这边有什么样的动态。至于他的前任，那就可能真的大概率就叫随便点开看看，连点赞也没有想要点。至于你说，哎呀，可是他给啊这个前女友啊看某某歌手演唱会的那个都点赞了呢，那我觉得男朋友说的在逻辑上还是成立的，就是某位歌手刚好也是他喜欢的，那有人去看了。哎，他点个赞，我觉得这个是没有什么毛病的，就不要说是前任，因为我们有时候在朋友圈里面刷刷刷刷刷，哎，刷到了一个也许也没有很熟悉的朋友去看了一个你喜欢的歌手的演唱会，那你也很愿意点个赞，对吧？所以综上所述啊，我认为你男朋友应该确实是没什么大问题，跟这个前女友呢看起来可能也就只限于朋友圈偶尔点个赞这么的一种所谓的交情了啊。当然你说，哟，那我看着就介意，对，你可以跟你的男朋友讲，你说你是介意的，但是呢，这个重点在于说，不要随便就怀疑，不要一看的说，哟，你看这个照片他看过了。那朋友圈这个东西，说实话，大家彼此没拉黑，彼此没屏蔽，那难免刷的时候会看到，看到了顺手看一下，也真的没什么大不了。就作为恋人呢，虽然我们确实需要心思细密，对吧？我们说也要这个把握一些安全距离，但是如果太过于苛责了，水至清则无鱼啊，那这个两个人在一起相处，这谈恋爱这压力也太大了，这个低气压反而很有可能会影响你们之间的感情，所以还是给予对方充分的信任比较重要。当然也欢迎大家拨打热线62786262。

想难过。那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同时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都可以留言的。当然与此同时，我们广播开始办公了，那现在呢就会啊也有可以用看的方式来参与到其中了，所以如果方便看手机的话呢，欢迎街坊们啊打开抖音啊，直接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 ID， 就可以看到哎这个居委会办公的现场是什么样子了。当然说起来呢还是打热线啊，9点到10点钟这一个小时很方便的，赶紧来提问啊！再说一下我们的热线号码呢，就是62786262。那正式开启我们的这个办公之前呢，我要说一下了啊，在周末的时候呢，有见到我的一位这个女生朋友，她产生了一个困惑，她说是这样的，就是在她的这个社交圈子当中啊，有一位男生朋友，他们。

也认识蛮久了，也算是关系不错啊，一直偶尔呢也会出来吃吃饭呐，聊聊天呐，见见面啊，这个样子，就基本上呢就是一个很常见的关系不错的朋友，哎，大概可以这么定义啊。但是他说最近哦，不知道是他有点精神过于敏感了还是什么，他说发现这位男生朋友就近期哦，比以前就找他聊天的这个密度啊要高很多，而且经常是在晚上来找他聊，以及聊着聊着吧，就经常会讲出一些让他觉得带着那么几分暧昧色彩的话。于是我这位女生朋友她就产生了一个大大的怀疑，她想说哟，这不会是传说当中的喜欢上朋友了吧。哎呦，她就在想说这位她的男生啊，这个多年好友是不是对自己的这个感情有变化。而且呢他也这个当时给我展示了很多啊，就是他们两个人的一些对话的记录什么的。实话实说啊，街坊们，我看完之后呢确实也有同样的感受，就是觉得这个大家是朋友关系，对吗？我们一般说在友情的范畴当中讲很多这个话，和如果说对方带着一些不一样的感情的色彩再跟你讲的一些话，他那个味道他就是确实有点不太一样的。举个例子啊，街坊们可能会觉得说罗马你这样讲很抽象，这谁知道到底啥意思。就简单说，比如他们两个会聊工作，说哟最近工作好忙啊，压力好大呀，这个 KPI 啊怎么怎么样啊，压得透不过气了。那我这位女生朋友呢，她就要抱怨两句，对吧，吐槽说哟这个工作呀怎么这么累呀，哎呀有的时候都不想干了啊，就是会有这样的小牢骚。那按照他说平时他们俩聊天呢，对方可能就也跟着一起吐槽啊，说说自己的压力。但是他说最近哦，这男生会讲不一样的话，类似于就是啊这么辛苦，要不你就歇一歇别做了，反正有我在呢。哦，这话一听，街坊们你们也品一品，是不是哪里透着就是有那么一丢丢的不一样的感觉。诶，我觉得这个事情啊，可能光罗妈一个人感受也不准，光我这位女生朋友作为当事人一个人感受也不准，大家可以集思广益一下，说说看你的观点啊。当然如果你有烦恼来急着解决，那我们优先来帮你解忧好吗？任何方面的烦心事都可以来提问哦，欢迎你拨打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我们先来听小情歌。

0: 最后这个起跑音啊 ，Be My Lover， 这是来自蔡徐坤的《情人》。各位听众们，收听的是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越夜越动听》，我们居委会啊，专门在这里办公，要来听听看大家遇到了什么样的烦恼、纠结、心事和困扰。刚才已经跟大家说了，如果想找罗妈来聊一聊，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的，电话再说一下了，就是62786262。当然也可以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呢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然后发消息过来，以及如果想同步看我们居委会是怎么办公的，哈哈，到抖音上面进我们的直播间就行了，关注一下我的抖音号啊，也是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接电话了，这位是 A 小姐，晚上好。
1: 哎，罗妈你好。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我呢就是

0: 我们夫妻关系大概有9年，然后我对这个正确的关系有比较大的困惑，因为在这个夫妻关系中，我会有无助感，然后呢，我觉得缺少关爱，然后缺少亲密感，因为先生更多的是关注家里要弄好，然后孩子要弄好，然后他在外面工作，然后如果说跟他提一些，因为我想，正常应该会经常拥抱，或者是牵手，或者是可以 kiss，但是他这些都不喜欢。然后这么多年就是很少，就除了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大家比较热烈，后面他一直都是拒绝这种行为。然后前段时间呢，我也确诊焦虑抑郁状态。但是。跟先生讲呢，他有了比较大的改变，开始不会说对我要求那么严格，或者，之前他会情绪控制不住，会对我发脾气，现在好一些啊。然后我吃药吃了20多天之后，因为家里2个孩子也比较忙，然后我发现他开始又对我没有那么多的耐心了，然后他觉得我是没有问题，只是因为我心里不够强大，他觉得人什么人都不能靠。父母都靠不住，所以就得靠自己，得靠自己心理强大。他觉得我看精神医生说医生帮不了我，得靠我自己。然后呢，我1个月前也不对，1个礼拜前也做了心理咨询，然后心理咨询呢帮我分析，然后可能就是帮我引发出我的情绪，会激起我的各种回忆或者是情绪，然后对他的愤怒。然后我现在也学会表达了我的愤怒，但是他的改变不是很大，我就不知道是他本身因为是北方男人的性格，然后我是南方的，我不知道是因为真的是南北差异呢，还是他的个性有问题，还是或者是我自己不够独立，然后对人太依赖了。
1: 好，我觉得这里面提了好几件事情，我一个一个来说。首先，肯定不是所谓的南北差异所造成，因为这和是个南方人还是个北方人啊，他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关联。当然，也许或多或少有那么一丢丢，但它绝对不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所以不需要从这个角度去进行探索。好，接下来，我觉得这里面您刚才的陈述当中有一个细节特别的重要，就是您的丈夫说，这世界靠谁都靠不了的，只能靠自己，对吧？连家里可能这个父母都不一定靠得上的，那人的意志就得很顽强啊，甚至遇到一些需要治疗的事情都得靠自己。这是他的观点，对吗？
0: 对的。
1: 所以我想问一下，就是您的丈夫他自己成长的家庭氛围就是这样的，对吗？
0: 他说非常严厉，打骂式教育成长，然后这样
1: 所
0: 的接
1: 以
0: 受更
1: 换句
0: 多
1: 话
0: 的。
1: 说，您丈夫从小到大他自己本来的那个家庭的成长的环境就没有，首先没有那种亲密，没有那种说爸爸妈妈和孩子之间的那种非常，我就说的直白一点啊，没有肢体接触，没有爱的表达，而只有就是你刚才说的非常严格、非常严厉，甚至是带有体罚的这样的一种教育方式，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长大的，对吧？
0: 对。
1: 所以，这就是很显然根儿在这个地方，就变成说，他和他自己本身最亲密的家人之间，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之下。他由小到大，从一个小朋友长成一个大人，也就是说，从他的认知当中，家人之间是没有那种亲密的，他不知道那种亲密是什么样。当然，他懂啊，只是他的成长里面是没有这个部分的。就像你说的，牵手、拥抱、kiss 等等之类，其实这太正常了，但他没有，他和
0: 但
1: 他
0: 是
1: 自
0: 我
1: 己的
0: 们
1: 父
0: 热
1: 母之
0: 恋的时
1: 间，
0: 候有，
1: 因为他是一个正常的成年人呐，这是人类的本能啊。但他进入到家庭状态之后，也就是说，你们结婚现在的婚姻状态就是一个家庭状态之后，他在复刻的是他本身自己的那个家庭，在他本身的那个自己的家庭里面是没有这种亲密的，就是那种疏离感，而且甚至他对家庭的理解就是，我在外面好好工作，对吧？我把孩子照顾好，OK 了。我猜。

0: 甚至我们说到关于治疗的部分，这个时候我要讲到您的部分啊。我们必须要借助科学的、专业的医疗的力量，来帮助您慢慢的恢复到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当中，这是毋庸置疑的。至于他所说的，哎呀，靠个人意志，那就怎么怎么样了，这个就很不科学。当然，虽然他这么想，是刚才我们分析说有一定的成因，但是他这个想法，我要说的是，对不起，大错特错。千万不要被这个所影响。您该做什么样的治疗也好啊，或者说咨询或者辅导也好，请严格按照医疗的专业的力量给您的建议，我们去严格的按照它去完成它，疗愈它，好吗？
1: 好的。
0: 好，以及关于接下来最后一个部分，我想说，您和丈夫的婚姻的这个事情，其实是这样，是必须，不光是你啊，你们两个人都应该加入到一个疗愈的过程当中。你的丈夫需要疗愈的，就是我刚才一直在反复的强调在讲的，就是他的成长当中缺失的那种被爱。这个被爱，它是一个重大缺失。确实对他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而这个影响现在的问题带来的是影响到他自己的婚姻了。
1: 他好像不在乎，因为您说的就是他家庭成长，还有他父母的关系，我都跟他谈过。然后我
0: 这就是最大的问题，
1: 要给予爱，他
0: 对
1: 听不进去。
0: 这就是最大的问题，就是一是否自知，二是否愿意，这是两个部分。关于这个部分到底要怎么办，我因为毕竟不是专业的人士，我不能也在这儿信口开河啊，所以我给您的建议是 A 小姐，其实这是涉及到一个婚姻咨询的部分了，您可以去咨询专门的专业的医疗方面的人士，来问一下像这样的一个情况有什么办法，有什么思路。因为这就是一个三个部分，一您本身的一个疗愈，这个刚才我说千万别断啊。二，关于丈夫目前现在属于叫，我先不知道他自不自知，但他肯定是不愿意，但这个就是有一个阻抗，这个阻抗是必须要去解决他的，到底怎么解决，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去咨询专业的力量，看看有什么办法。三，关于婚姻，关于家庭，如何能够进入到一个，我们且不说马上就是天翻地覆的一个大的优化，他可能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但是需要两个人同时进行这个疗愈，这是后面那一步。所以综上所述，这三步，一二最重要，然后走后面那一步，第三步，好吗？
1: 心理咨询师也算吗？
0: 当然，
1: 疗愈，
0: 当然。
1: 好的，
0: 谢
1: 谢罗妈。
0: 不客气，我先提供这些建议。当然，我刚才也说，这将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说这个过程很漫长或者是有点难我们就放弃，因为我觉得还是蛮重要的，好吧？
1: 对的。因为七八年前其实是他先听您的节目。那时候我们一南一北，然后他车开到北方来，然后因为路堵，所以他都是这个时间点听您的节目，然后一边开车。所以我才后面我才知道您。所以也非常感谢您。然后
0: 不用谢，我觉得是这样，正好我多说两句。如果他是听过我节目，对，他如果听过我的节目，然后知道我们的节目是在做什么事情的话，那我觉得很好。这样，今天我们在晚上10点以后呢，我们这个线上的办公会暂告一个段落，然后在阿基米德的 APP 月夜跃动听节目的社区里面呢，会有回听功能。我们刚才的这一番对话，我给您有一个小小的小提议，就是把我们两个这个对话，让您的丈夫听一下。
1: 好的，
0: 好吧，就正好是我提出的建议，顺便也让他听一听，好吗？
1: 因为他个人啊有点拗，然后我有时候跟他说的话，他也明白。
0: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
1: 他听不进去，
0: 没关系，我们慢慢来。我刚才说了，
1: 跟他的姐姐
0: 慢慢来，好吧，慢慢来。
1: 他姐姐有时候劝他，他就会听。那么我把这个发到家庭群里可以吗？
0: 不要！哎呀，还好你说了这句话，真的是还好。夫妻两个人之间的事情，不要让那么多人介入。
1: 好的。
0: 千万忌讳不要把它变成一个公之于众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当然如果你说姐姐的话她愿意听，那我们去找姐姐聊一聊，让姐姐帮帮忙，说一说，开导开导，那我觉得可行。千万不要把它弄到家

0: 庭群，大家快看呐！啊，我跟那个谁谁谁，我们这个婚姻我们要准备怎么怎么样了？哎，大家快，这个
1: 就他姐姐和他弟弟，
0: 那不合适。
1: 好的，
0: 不合适，好吧？
1: 好的，
0: 涉及到每个人的心事的问题，请牢牢的记住，范围越小越好。
1: 好的，
0: 好吗？
1: 好的，
0: 好吧，那我们先说到这里啊。
1: 哎，谢谢您，
0: 不客气啊，也谢谢 A 小姐来电啊。刚才这个部分的确是讲到了好几个很重要的地方啊，特别是，当然我能理解 A 小姐心里很着急，想说，哎呀，你看这个家里如果说还有一个姐姐，对吧？丈夫还好像蛮能听姐姐两句话，那太好了，赶紧把他们都拉进来吧啊，我们一起怎么怎么样？千万不要，千万不要，因为很有可能反而会适得其反。啊，要小心。好了，我们先稍事休息，也提醒一下街坊们，如果有任何的烦恼纠结困扰，任何方面都可以哦，恋爱呀，啊，这个感情啊，当然感情也包括友情啊，亲情等等之类的，以及也包括街坊们在自己的工作生活学习方面有遇到很烦恼很纠结，哎呀不知道该怎么办的事儿，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再说一下，就是62786262，以及同步也可以到抖音直播间关注一下 DJ 罗毅来观看了。
2: 心灵那一高师傅，什么是爱情？杨丞琳，爱情而已。
3: You will be love, you will be love, 我在你身旁啊。
0: 抖音上面啊，搜索一下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观看喽。那正式开启我们的办公之前呢，要来说一下啊，就今天临近吃晚饭的时候，哎，我有一位这个女生朋友发消息来给我，她在说什么呢？其实就随便的聊了几句，她就讲说啊，因为这不是周末了嘛，所以跟男朋友约着说这个周末两个人要约会点啥项目呢？那她自己就提了一句啊，她说，哎呀，说最近啊这几天，就很馋这个小龙虾。说能不能在周末的时候跟男朋友两个人就安排来上一顿小龙虾，啊，男朋友说好啊，啊，正好可以大快朵颐一下，啊，于是呢两个人就，说那我们去吃哪一家呢？展开了一个比较热烈的讨论。其实说到这里呢，大家应该都会觉得说这多开心呐，对吧？又是过周末，又是恋人约会，又是吃小龙虾，这所有令人听着都开心的事儿啊，他都叠加在一起了。但殊不知啊，这两个人呢，就关于说要去吃哪一家小龙虾呀，差点没吵起来啊。因为啥呢？每个人都有自己收藏的要准备拔草的店啊。一个说吃我这个收藏的这家，一个说不吃我收藏的这家，而且呢都是各说各有理啊，就觉得我这家肯定好啊，那个就说我那家肯定好，谁也不让着谁。哎，就明明很开心的事情，居然你看还就离那个吵架啊就差了一点点儿，啊，最后呢还是男朋友稍微让步了一下，说这样吧，我们这次呢先吃你收藏的这家，我们下个周末再吃我收藏的那家，啊，于是两个人呢就算是达成一致了。所以你看呐，这么小件事情，有的时候啊那股劲儿上来了，这一对小情侣还真的就很容易要争吵。但这个事儿真的值得争吵吗？倒也是可以思考思考。先来听歌，张碧晨《龙山》。

我们直播，哎，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一个场景或者是画面啊。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要回答今天第一个问题。这位街坊这个问题啊，我们来帮他思考一下啊。你要说复杂也不复杂，但是他可能就是纠结啊。问题是这样的，他说了，妈，几个月之前呢，因为打游戏认识了一个男生，那这个聊天方式啊，他的这个外表呀，包括我们的这个年龄啊等等啊，我觉得都是很匹配的，可以说那是志同道合吧。那我个人呢，曾经觉得说，哎呦，在网络上面能找到真爱吗？括号说也是常听罗妈的节目啊，很好啊，有一定的警觉性啊。他说我呢不算是一个胆子很大的人，对于感情这件事情啊还是相当谨慎的，所以我想着这个男生就算再符合我的这个标准啊，我也不会网恋的。另外其实我对自己的外表呢不是特别的有自信，我给他呢看过我的照片，他夸我说觉得我很好看很可爱，可是我知道我给他看的那个照片呢，我可是开了美颜还疯狂 P 了图的呢。那我就想着反正我也不打算在网络上面找真爱了，那要不就聊聊天吧，只当是交个朋友消磨一下时间。但是最近通过聊天，我隐隐约约发现他好像真的喜欢我，哎，我也觉得应该不是装的吧。当然我又很担心会不会是我自作多情啊，会不会是我的错觉呀。我很想谨慎，但我又有点好奇，现在有点不知所措了，所以能不能请罗妈快点帮我思考分析一下呢？好，这个说了一大串，绕了一大圈，这其实还是在于说你对于在打游戏啊，其实就是网络上认识这个男生这件事情，你心里到底有没有底？说句大实话，如果你自己内心是这么大的一种动摇、不确定，甚至是带着几分担忧，那我们出于一个相对比较保守的一个视角来看这件事情，那就是不要轻易下任何的结论。啥意思？就是我们不要轻易的说，哟，他是不是真的喜欢我？还是说，哟，他肯定没有喜欢我？我觉得这两个结论都不必下。首先，你看啊，我们实实在在的，就认识几个月，而且就是打游戏认识的，时间短，而且大家彼此不知根不知底。至于你觉得你们志同道合，说来说去，我没有听到什么很内在的、很核心的志同道合。你的志是什么？道又是什么呢？就是一起打游戏吗？大家打这个游戏打得很开心啊，打得这个很合得来，哎，就把它归于说，哦，这就是志同道合了，哦，这就是很匹配了。那对不起，罗妈也要说一句，你这志同道合也稍许浅了一点，你这标准也稍许潦草了一点。所以我还是说啊，就偏保守的视角来说，你现在觉得哪怕就算真的对方对你有兴趣了，有这个心动了，那现在做任何的决定也为时太早了，因为真的一切都太浅了。这个浅我们不是说肤浅啊，而是说你们的交流、你们的了解、你们对彼此的认识

都很浅，你对这个男生的了解很浅，他对你其实也很浅，浅在何处？ 你自己都说了啊，我给他看了照片了，他说我漂亮，说我可爱，但是那个图是我哎呀疯狂 P 过之后的结果，你看你自己都知道这个问题，那何况两个人的感觉，那是一个相互作用。所以就现在这个情况，我觉得你也不必说哎呀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哎呀有点不知所措了，哎呀有点纠结了，这些都谈不上。如果真的照你所说的说，嗯，我先就当时交个朋友啊，这个消磨消磨时间，那我觉得可以就放在这样的一个定位上面，就当是交一个可以聊天的朋友，时间会给你一个很好的证明，时间会给你一个答案，而不是急在一时哦。

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看我今天第一个提问的这位街坊，他的问题是什么呢？他要求匿名啊。好，问题是这样，他说：“罗妈，前几天我男朋友跟两个异性同事出去玩，只有他们三个人一起玩的。那在我看来，我男朋友作为一个有女朋友的人，不是应该拒绝这种玩的邀请吗？可是男朋友说，这两位女同事在工作方面平时挺帮助他的，所以他不好意思拒绝。我们两个因为这个事情后来就吵起来了，谁也不觉得自己有问题。我们这几天互相都不理对方了，但我就不明白，真的是我的想法有问题吗？请罗妈帮忙分析一下吧。”好，分析一下啊，三个人出去玩，你男朋友加上两个女同事，三个人，我不太清楚啊。首先他们玩的是什么项目，玩什么项目其实也蛮有讲究的。如果说是搭个伴去逛街，搭个伴去这个吃什么东西拔了个草，或者搭个伴去唱了个什么歌，我感觉还行，也不是说很奇怪，对吧？因为三个人嘛，也不是说一对一啊。但如果是比较私密的啊，比如什么看电影啊，喝咖啡呀， 啊等等之类的，就略略有些私密性的，那可能的确是先画一个小问号啊。当然你说你的立场是觉得，哎，我男朋友不是单身呀，那怎么能够跟异性出去玩呢？那得拒绝这种邀请。但是你的男朋友他的观点是说，这两个同事平时挺帮忙的，看起来可能他们本身关系就不错，那人家叫着一起玩，想着说那就玩吧，对吧？啊，不好意思拒绝。那我觉得从社交的层面来说呢，男朋友的观点呢倒也是成立的。因为说到底这个标准呢，它确实还是在于说三个人而不是两个人。如果是你男朋友跟这两位女同事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就他们两个人出去玩，不管玩啥项目，他都很怪，对吧？但如果是三个人，就真的还好。至于你跟男朋友两个人，哎呀，就为了这个事儿啊，还要吵架，啊，还要弄到现在说谁也不理谁，那我觉得好像也不至于。所以，罗妈给你的建议是，你跟男朋友两个人呢，先别都在那边争啊，就觉得说我没有，我没错啊，你没道理，不要争谁对谁错，而是你们两个应该什么沟通协商，达成一致，就以后再有诸如此类的这种职场社交，你们彼此能够接受的底线和标准是什么？比如像这种小型集体的活动，你接不接受？你觉得可以接受，男朋友就可以答应这种邀约。但像刚才罗妈说的那种，如果是这两个女性同事其中的任何一个向你男朋友发出邀约，那你男朋友就必须不能去。这个就是属于叫你的底线，就你们两个人都把自己的底线说清楚、说明白，交代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呢，这样的话就不会说，哎，我以为你没关系，或者是，哎，我以为这样可以，对吧？大家就把这个界限给他标注好，知道什么可以，什么不可以，以后再遇到类似的情况，我觉得啊，就不太会产生这样的一种争执了。所以我们说到底啊，是不是还是得沟通啊？啊，听首歌吧，来自五月天，《终于结束的起点》，也欢迎大家拨打62786262。

呀，我去见我的朋友了。果不其然呢，跟朋友这个聊天呢，聊着聊着呢，他就开始说起了自己最近呢，在这个情感方面啊，遇到了一些小小的很纠结的地方。啥意思呢？他说，其实他跟男朋友的这个感情啊，差不多3年了，还是蛮稳定的，也没什么大的矛盾啊，就一切都是非常的稳。他说，就用稳这个字形容就很贴切。但是呢，他最近这大半年呢，就发现了一个现象。什么现象呢？他说他呢，因为是一个很喜欢追剧的人，所以啊，在这个追各种啊热播的电视剧的时候呢，他就很喜欢一边追啊，一边就磕里面这个剧里的 CP， 你知道吧？哟，他说这个看剧磕 CP， 让他收获了非常大的快乐。于是乎，这几个月啊，他就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感觉。他说，突然发现自己亲自谈恋爱，怎么好像没有磕 CP， 也就是看人家谈恋爱来得有意思呢？呀，他一开始呢倒也没觉得怎么样，但是他说最近这段时间他越来越发现，说跟男朋友约会啊，好像没有以前那种特别强的期待感了，倒不如说在家追自己喜欢的剧，磕磕自己喜欢的这个 CP， 他说来得更有意思。于是他就开始产生了一些担忧，特地来问问我。哎呦，说罗妈，你说我这个喜欢这个磕 CP 会不会影响我接下来自己谈恋爱这件事情呀？会不会我磕着磕着磕着就从这个磕 CP 里面获得了所有的爱情的乐趣，我自己就不想谈恋爱了，会有这种可能性吗？哦，这么一说还真的让我陷入到了这个深深的思考当中。这个答案我没有立刻给他，我说可能啊，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得多问问别人，我们这个取样率必须要高一些，对吧？所以也拿这个问题问问各位亲爱的街坊们，你觉得磕 CP 会影响自己亲自谈恋爱吗？会有这样的情况吗？你可以回答我一下。当然，如果你自己有任何的烦心事儿、烦恼，可以赶紧拨打热线62786262。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是这样的，去年九月份的时候，然后我发现我老公出轨了。
0: 怎么发现的呢？
1: 就是晚上睡不着，就玩他手机，然后玩的时候突然有个人给他发了一张就是奶茶的照片，然后我就觉得哎，好有点奇怪，然后就有点起疑心了嘛，然后就玩他手机，看那个他手机里的。

0: 那个照片啊什么的，就翻着玩儿。后来发现了他们就是，一些对话呀的截图什么的。
1: 嗯。那么发现之后呢？
0: 然后发现之后，就是可能不是很冷静，就直接就摊牌了。
1: 嗯。
0: 然后就跟他说了，然后我跟我老公其实应该算是从校园到婚姻，然后就是很多年也异地，然后终于在一起了，结婚，然后有了宝宝。
1: 嗯，
0: 嗯，一直感情还是不错的。然后就是2021年的时候，他出国去进修，去出国一年，然后就跟另外一个人那个了。
1: 所以其实到去年9月份你发现这件事情，它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了，是吧？
0: 没有很长时间，就是他们大概也就4月份确定关系的，也不是确定关系嘛，他从2021年4月份暧昧的，6月份发生关系的，9月份回国的。
1: 请继续。
0: 然后就可能在一起没多长时间，因为他们也不在一个国家，就偶尔会约着一块儿出去玩。然后刚发现的时候，我也是比较崩溃的，因为我们家二宝那时候也就刚刚2岁，大宝6岁多，就持续了一段时间比较崩溃。然后大概有1个多月的时间，然后慢慢走向正常。后来现在就是基本上我是比较正常的一个状态，我个人状态是比较正常的。然后就是我对未来稍微有点担忧。我们现在已经是离婚状态了，因为他是那个我老公是9月份回来的，后来那个小姑娘今年4月份又回国探亲，然后那个小姑娘回来的时候，我老公又去跟她见面，然后又出去玩了几天什么的。后来反正在那个小姑娘回国有1个月的时间，在国内待了1个月，然后我老公跟她也频繁来回见面，也3次吧，3、4次。
1: 所以换句话说，在这件事情被你发现有问题之后，当然现在因为你们已经结束婚姻关系了啊，就你的前夫在东窗事发之后，并没有把他的婚外的这一段有问题的感情结束掉，是吗？
0: 对。
1: 那请问在，对不起啊，我们因为刚才时间线听着有点乱，就是在你发现有问题之后，你说你当时就直接摊牌了，那么摊牌的结果是什么？是当时你们就决定要结束婚姻，还是什么？
0: 当时我肯定是要离婚的，因为我也没碰到过这种事儿，也不是很成熟。其实我的婚姻状态一直是属于那种，就是就像小公主一样被宠着的。其实她在婚姻当中，她所有的需求是不被看见的。可能他也是比较压抑，但是我之前就是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还是以恋爱的这种心态来维持家庭。
1: 但当你意识到的时候，已经是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情了。
0: 对的。
1: 所以就是说，在摊牌之后，你们的婚姻就结束了，是吧？
0: 没有，
1: 就
0: 是也反复摇摆很多次，就是说离又没有离，说离也没有离。然后在最后一次我说离的时候，他就说看能不能再试一试，就是因为我们之间出现了问题才会发生这样事情。后来因为也可能我自己是有心魔的吧，然后我知道那个小姑娘马上就要回来了，那个小姑娘是4月4号生日我记得，然后我特意选了4月3号去离婚。然后她就是反正一直是被动的，我老公一直是比较被动的，就是反正他任我处置，我怎么着都行。反正最后离婚也是他净身出户，所有的财产孩子什么的都 愿意给我。他现在也是属于离婚不离家的状态，也做家务照顾小孩什么的。
1: 所以呢 A 小姐，你想问我的问题是
0: 我想问的问题是，我也不是很清楚未来怎么办，怎么面对孩子。就是这个事情好像，这个事情别人都不太知道，只有这个我老公的姐姐和爸爸知道，其他人都不知道。
1: 所以换句话说，其实你们结束婚姻这件事情还仿佛是个秘密，是吗？
0: 对。
1: 那我大概懂你为什么会说对未来担忧了，因为本来其实是一件很明确的事儿，婚姻已经结束了，在发生了这么多种种以及看起来也是无可弥补无可挽回，再去重新进行努力调整也没有什么太大意义的时候，你们结束了这个婚姻，按理说这个事情就到这里清楚明了，画上句号结束。但是问题我不知道你们俩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考量，就像你说的叫离婚不离家，然后呢也可以说也没有官宣这件事情，也不为所有人所知道。
0: 嗯，
1: 所以我不知道你们的顾虑是什么，因为说实话这种不清不楚的状态它确实是有点问题的。
0: 嗯，一是我觉得可能对孩子的影响吧，小朋友这么小，如果因为我们住的地方也是很多同事啊朋友都比较熟悉，然后单位也比较熟悉，然后
1: 但这件事情终究早晚它是一定会被知道的，因为我们先且不说你的前夫的婚外恋的那件事情，就算是未来的某一天，你也好，你的前夫也好，总有新的人生的阶段要开启的，对吧？这也是个大实话啊。
0: 嗯。
1: 我话讲的已经很直白了。
0: 嗯。
1: 就他或早或晚，这事儿大家总得知道。
0: 嗯。
1: 对吗？更何况这是你的婚姻，这是你的生活。别人知道什么同事朋友这知道或不知道又怎么样呢？我们也说得很直接啊，就我们不是我们不是表演者，我们的生活不是表演给别人看，没有那么多观众在盯着我们。
0: 嗯，
1: 这一点我觉得这个误区要先要打破它。
0: 嗯，
1: 第二个误区就是我刚才讲的，因为你们现在这个状态如果说是一个有某种特殊前提造成的无奈的一种过度，那勉强也就算了，但现在看起来也不是，就是不清不楚的这么拖着耗着。
0: 那倒不是，就是因为孩子还小，也必须，也不能说必须吧，就是有爸爸妈妈照顾可能会更好一点，
1: 有很多种照顾的方式，而不是像现在这种方式，因为毕竟确实婚姻关系已经结束了。
0: 嗯，
1: 恕我直言。
0: 嗯，
1: 否则现在更是一种比较奇特的状态，这对孩子来说你知道吗 A 小姐，他反而会变得更困惑。
0: 嗯，
1: 之前我也曾经跟很多就是遇到你这样情况的街坊，我有讲过一件事情，大家不要有一个误会，觉得说呀是不是结束了婚姻关系了爸爸就不是爸爸了妈妈就不是妈妈了，有很多人有这种误解的，所以就会很害怕，哎呀你看这个离婚了，那是不是孩子就没有爸爸了啊？是不是孩子就没有妈妈了？就大家会有这种担心，但其实不是的，爸爸还是爸爸，妈妈还是妈妈，而不是像现在这种不清不楚的一个状态。就这个状态对大人来说，就对我刚才说你们未来你也好，你的前夫也好，乃至对孩子的成长来说，其实说实话，没有看到有什么好的地方。
0: 但是如果比如说幼儿园小朋友啊或者是邻居小朋友啊
1: 就怎么样呢，
0: 知道了然后会说哎呀你爸爸妈妈离婚了
1: 又怎么样呢？这个时候我跟你讲，这个时候家里的氛围和教育就特别重要了。
0: 嗯，
1: 否则它就变成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就变成这个世界对任何一种东西都没有办法接受了。哎呀别的小朋友要说这个的啊，别的小朋友要说那个的，你知道小朋友们的那些莫名其妙的想法呢来自于哪里，小朋友们自己是不知道的。小朋友在很多时候叫有样学样，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去教育小朋友，怎么去教育我们自己的小朋友，就是正常的明白的清楚的告诉孩子什么是婚姻，当然也许他不一定能理解得很清楚， 就只是爸爸和妈妈我们不再住在一起了，
0: 嗯，
1: 但是爸爸还是你的爸爸，妈妈还是你的妈妈，这点是永远不会变的，
0: 嗯，
1: 而不是那么当做不可提的某一种好可怕的一种什么事儿一样的，简直一提起来就这个世界上最神秘的某种怪兽一样的，没有，这个反而显得非常的奇怪，非常的，其实反而不科学了。
0: 嗯，
1: 就是对一个小朋友他正常的认知，我们就让他坦然的正常的去面对，因为已经有太多的小朋友已经受到这些莫名其妙的影响了，那我觉得作为我们自己的小朋友，那就更应该去接受正常的认知，好吧。所以综上所述，就是我刚才讲的两部分，一，现在的这种状态，这种不清不楚的状态，对于大人来说，也就是对于 A 小姐你本人来说，你的前夫来说，他不是一个好的状态，对于未来的孩子的健康成长，他也不是一个好的状态，所以该要做出的一些调整，该要做出的一些改变，我们还是要面对的，而不是这样不清不楚不明不白的耗着或者是拖着。送首歌给你吧，来自梁静茹的大人。

我来看看街坊们，除了选择可能会有点小小的心理的小障碍，还有一种就是什么，我到底该怎么行动，我的这个行动指南是什么，为啥呢，因为心动了啊，此话怎讲呢？来看看，刚才说到了一位街坊强烈要求必须匿名。好，我跟你说，我们街坊们在我们居委会提问啊，咱们都是匿名，好吗？大家不要有心理压力，不要有心理负担。呀，我这个问题不会被人家听出来吧？不会的，大家都是啊，发私信来的都是小匿，打电话来的都是 A 先生 A 小姐，尽管放心，好吗？在居委会，你只要畅快地说，我为什么事而心烦就可以了。好，这问题是这样的。这位街坊说，罗妈，我大学开学了，我们新生呢开大会，我坐在了最后一排，在大会快结束的时候啊，旁边有一个完全陌生的男生突然问了我一句，同学你是什么专业的呀，我就转头看了他一下，没想到这一眼我就 crush 了，哎呦，一见钟情啊。他说后来我们就愉快地聊了起来，散场的时候其实我内心暗暗地在等着他来问我要微信，但是没有，那我就也不太好意思开口问他要，于是我们就这么各自走了，就这么散了。我真的好后悔啊，我已经后悔好几天了。所以罗妈，我想问一下，这个男生跟我聊完之后他也没有加我联系方式，是因为对我没有兴趣是吗？我现在也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了，能不能请罗妈快点帮我分析分析，出出主意呢？好，这是真的啊，一见钟情，对吧？人家就是，同学你是什么专业的，哦哟，仿佛爱情偶像剧啊，所有的这个光都聚集在这个人的身上啊，他的笑容怎么那么灿烂，怎么一笑笑到了我的心坎上，对吧？哎呀，怎么跟他聊得聊得这么愉快啊，那我的心巴都愉快了，是吧？是这么回事吧？是这个感觉对吧？啊，当然我也能理解。你有没有想过，在你们散开的时候，他可能跟你很像，就是你呢说，哎呀，我心里暗暗的等着他来问我要联系方式，他说不定也心里在暗暗的等着你问他要联系方式。换句话说，就你们俩呀，一个类型的人，可能都是 I 人吧 ，I 人撞上了 I 人。就是我等你，你等我，好，最后大家谁也没开这个口，大家就这么散去了。我估计啊，大多数的时候就是这么一个情况。跟你在那儿做什么？哎呀，罗妈，你说是不是？

他就没有这个问我要联系方式，就是没有对我很有兴趣。我觉得真可能还不到这个程度，所以很简单，如果你对他第一印象这么好，而且人家还主动愿意跟你聊天，我们不说未来会怎么发展啊，我们也不需要想那么久远以后的事情，我们就姑且只看现在。哎，遇到了一个能够让你看着很顺眼的人，而且又是进入到大学的校园，一段崭新的生活展开了，那我们的交朋友的方式是不是也应该做一些比较新的调整，一些升级呢？有没有可能我们自己就主动迈出这一步呢？而且你们新生开大会都能够在一个会场上面，首先你已经知道他是什么专业了，因为你们聊过天交流过了对吧，你知道他是什么专业了，你也知道他是哪一届的哪一级的，你完全可以去主动去找他嘛，就是哎呀你看上次一别，哎上次聊得可开心了，我们什么时候再去一起干嘛干嘛干嘛干嘛，新生有很多活动的对吧，最简单的我们说这个社团要招新嘛，你可以跟他去聊聊天嘛，你说哎你说社团招新，你对哪个社团有兴趣吗，哎说不定我有兴趣，要不我们一起加入就之类的，这个挑开话题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哦，机会是自己创造的，而不是就这样在这儿想啊纠结呀犹豫呀啊，就让自己啊这个怎么都不知道到底是我的问题吗，啊是他对我没有兴趣吗，啊还是如何如何，我觉得真的与其在这儿七想八想也想不出个所以然，不如我们说就采取一个非常直接的行动，就真的是只当是交个朋友，不是一定非要怎么样的，交朋友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儿啊！哪怕未来我们就真的只停留在朋友这个层面上，但多个朋友你的生活会变得开心丰富很多对吗，所以别给自己压力，勇敢的去找他吧。听一首歌，来自任然的《飞鸟和蝉》，也欢迎大家拨打62786262。

一些烦恼，一些纠结，一些困扰呢？不管是发生在恋爱呀，还是友情、亲情，或者是你的工作、生活、学习方面啊，那都可以啊，到居委会来向罗妈提问啊。我们的办公开始了，所以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呢就是62786262，可以直接来。

跟我对话，直接提问，我们一起来商量探讨。当然也很欢迎你呢用文字的形式啊，整理好你的烦恼，把它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或者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一下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同时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消息发过来。当然与此同时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现在广播开始办公同步的啊，也可以用看的方式了，也非常方便，只要打开抖音啊，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这是我的 ID， 就可以用看的方式来加入到我们居委会的这个办公当中来。当然九点到十点这一个小时呢，我们还是用热线的方式啊。再说一下电话号码呢，就是62786262。那正式开始今天的办公之前呢，哎呀，要说一下，今天呢我有一位女生朋友啊，跑来问了我一件事情。她说，罗妈，我昨天晚上啊有一个事情让我心情非常差啊。我说这怎么了呢？啊，遇到啥事儿了呢？她说是这样的，本来晚上啊临睡前闲来无事，想说刷会儿抖音吧，啊，这个助助眠，结果呢就在这个刷抖音的过程当中啊，她意外的发现啊，就她的男朋友给他的前女友啊抖音点赞了。哎，他发现这个事情之后呢，他说这个心里一下子他就翻江倒海的。虽然他也知道自己的男朋友跟前女友老早就分掉了啊，分的也算是蛮这个彻底的，这个应该也不会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啊，但是他说分都分掉了还要给他的前女友啊这个抖音点赞，他到底想干嘛？他是要在前女友面前刷刷存在感呢，还是想要向他的前任示好呢，还是他到底想干嘛呢？他说，哎呦罗妈，你知道我昨天晚上啊本来想说刷刷抖音啊这个轻松入眠，结果没想到这一晚上没睡好，气坏了。哎，但是呢一方面自己这心里堵得慌啊，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呢他倒也没有去找他男朋友，就他也没有去问问说你为什么要给你的前任点赞啊，没有就跑来跟我说了这一大堆。哎呦，这一听啊，说实话呢我一开始还是笑出声了。哎，我就觉得说，哎呦，这个怎么讲呢，现在各种各样的这个社交软件上面哈，街坊们那是真的相当的敏锐啊，啊这盯得很紧，看得很周密啊，啊什么评论了点赞了转发了各种各样了啊，就紧紧的盯着。其实想想看啊，就不管是什么抖音点赞，还是朋友圈点赞，还是微博点赞，点个赞它就是一个很不费力的事情，你可以理解为它其实也不是一个多么特别的啊用心啦走心啦的这么一种社交方式，对不对？哎，就像是我们也经常说，嗯，在朋友圈里头可能这个没有特别熟的朋友，但是又觉得如果老不给人家点个赞评个论啥的显得很生疏，所以呢就偶尔点点赞，对吧，就作为一种所谓的网络社交的一个维系。那有没有可能我说你男朋友也是这样呢？虽然是跟他的前任分了，对吧，但是应该是属于啊就不是那种大家就是各不相认啊，路人甲乙，可能还没到那个程度，就相忘于江湖吧，也算是个朋友，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所以我说可能就真的是很随手点了个赞而已，是不是一定非得要上升到一定的高度？我说你自己用你的理性你想想，觉得至于吗？啊，你男朋友有什么异状啊，你能够感觉不到吗？所以有些事儿呢需要在意，那有些事儿呢可以不用在意，比如这个点赞是不是就可以不要太当一回事儿呢？否则这恋爱谈的也实在是太辛苦了啊，这个每天要紧紧的盯着你的恋人他都干了些啥，他跟谁说话了，他给谁点赞了，好累哦。谈恋爱我们说吃个小醋啊也合理，但这个醋呢吃太多小心对牙不好啊。好了，听首歌吧，来自周杰伦的红颜如霜。有什么样的烦恼啊，欢迎街坊们拨打热线62786262。

0: 是 A 先生，晚上好。
1: 啊，你好。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我是在我外孙女手机上偶尔发现我姐夫有外遇。
0: 哦，

0: 然后其实这个事情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但是一直不知道怎么去解决。
1: 你说是在外甥女的手机上面？
0: 对，因为这个外甥女手机是我那姐夫用完就淘汰下来的嘛。
1: 哦。
0: 嗯。
1: 所以也就是说，这只旧手机没有做过所谓就之前的一些资料的清理都没有。
0: 对对对。
1: 哦。那现在这个事情是只有你一个人知道是吗？
0: 我跟我姐姐的一个闺蜜，也相当于我是我一个舅妈，大概提起来过，但是还没有说得很明白。
1: 你是在相册里面看到什么？看到比较亲密的照片还是什么？
0: 对，就脸贴脸的，然后好几张了。
1: 所以现在你是觉得很难以去想到底是说把这个当做一个秘密埋在心里，还是怎么样，是吧？
0: 对，其实有两三年了，就
1: 这
0: 一
1: 么久
0: 直
1: 了？
0: 是，就我外孙女从小学到初中了都，
1: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这样，首先，请恕我大胆的说一句啊，
0: 没事，
1: 当然我也没有什么根据，只是一种可能性，就是你姐姐未必不知道，这只是一种可能性啊。那我们无非就是去告诉你姐姐，还是不告诉你姐姐，这两种选择，对吧？好，那我们这样，我们来做一个推测，假设。你去告诉姐姐了，你说：“哎，其实吧，我两三年前就在这只旧手机里面看到了一些照片了。虽然这一些照片呢，我们不能一定就说实锤是怎么怎么样，但这个照片确实令人产生了非常大的一种怀疑，这是比较客观的说法啊。那就是希望姐姐你指导一下，这是第一种可能性。好，那么接下去。”会发生什么呢？姐姐非常震惊、意外，然后整个人懵掉。还是，也许姐姐并没有感到意外，并没有觉得震惊，甚至说啊，我知道，不清楚。但不管是已知还是不知，但如果你去告诉了，势必他一定会掀起一番波澜，对吧？好，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假设你说这就是你心里埋着的一个秘密，也不说，就自己就把它，就这么摁住吧，就这么消化吧。好，那么对于姐姐是否对这个事情知情，我们依然还是不能确定。她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但说句实话，这件事情，我们画一条线的话。他确实是你姐姐和你的姐夫他们两口子自己的事儿，对不对？所以这个婚姻到底有没有什么状况，或者真的是不是有一些裂痕或之类的，确实也只有他们两个人自己最清楚。
0: 对。
1: 所以我刚才为什么做这个推，就是说会怎么样，不说又会怎么样？你现在有没有发现，说还是不说，好像指向的结果是一样的。对吧？
0: 有一个就是因为是我亲姐姐嘛，但是我一直埋着，就是
1: 你觉得良
0: 心
1: 心
0: 里
1: 上
0: 面
1: 过不
0: 觉
1: 去
0: 得
1: 是吗？
0: 对不起，
1: 就是觉得，哎呀，自己明明知道这么一件蛮严重的事情，如果不告诉姐姐知道的话，万一姐姐一直蒙在鼓里，会觉得很不好，是不是？
0: 对，因为其实也好考虑过很多，
1: 哎，我这样，我多问一句，刚才你说有跟。你姐姐的闺蜜，你说应该是管她叫什么？叫舅妈是
0: 舅
1: 吧？
0: 妈，对，
1: 所以你当时是跟她说这个事情之后，她有什么任何的反应吗？也没有，还是她都没理解你的暗示？
0: 大概应该理解，但是也没有太大的说法，没有很明确的说法，
1: 好，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这样。刚才我说了，我为什么说要画一条线？婚姻这条线，这个线里面是婚姻的双方，就是老公、老婆、两口子。这条线的外面，就是婚姻之外的所有人。婚姻之外的所有人包括什么？包括家人，包括亲戚，包括朋友。

0: 但如果你不说，这个婚姻是不是就哎，好像悄咪咪的就也没怎样？我看也未必。所以这就是我刚才说的，有没有发现说或不说，最后指向的发展的趋势差不大多。当然，如果你说，可我就是良心上过不去啊，对吧？这我亲姐姐呀。如果她万一就是不知情呢？万一一直被蒙在鼓里呢？那我觉得，你有说的权利，但是你必须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不管你说了之后，你的姐姐会怎么样的反应，怎么样的做，怎么样的处理，就是你姐姐自己的选择了。这个我们也是很客观的讲啊。当然我刚才我说了，我一上来就开了个脑洞，我说姐姐未必不知道啊。当然我说的未必不知道不一定是说你看到那些照片之类的，而是说我说一段婚姻当中是否已经有裂痕，姐姐心里应该是有数的。这个部分姐姐未必不知道。除非是这个姐夫真的是很怎么怎么样，超级会装，超级会掩饰，营造了一个海市蜃楼般的假象，但我觉得这概率不大。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告诉姐姐，但是你要知道，告知之后就是你姐姐自己去选择了。是，我知道很纠结的，对吧？往前一步，往后一步，很纠结的。因为作为刚才我说那条线外面的人，我们可以说，但说完之后就结束了，到你这里就这一步就结束了，后面的事儿就不要参与了，也没有参与的必要，也没有参与的立场了，能明白吗？
1: 知道。
0: 当然最终说还是不说由你自己来决定，因为这个我没有办法替你做决定。只是告诉你说会怎样，不说会怎样，已经说了之后该怎样，做好一个充分的心理准备。
1: 对，所以我也是好多年了。
0: 你也挺不容易的，背着这个秘密背了这么长时间，对吧？
1: 对，如果是就朋友什么的，那我肯定就义无反顾的。
0: 毕竟是姐姐呀，毕竟是家人呐。
1: 家人的话，就家族里，也会，都有影响嘛。
0: 但是当然我再补充一句，万一啊，我只说万一啊，我不知道你最终的决定是什么。如果你决定还是去说了，告诉姐姐，让姐姐不要被蒙在鼓里，以及后续产生了一些什么什么什么的话，就是虽然我说你不要去介入姐姐的决定，不要去左右姐姐的决定，但是如果姐姐需要支持的话，你作为亲弟弟，我觉得这个支持要给到的。对吧？那我们先讨论到这里，最终那个决定由你自己去选择，好吗？
1: 那比如说，我还要再跟我舅妈，
0: 我觉得这就更没必要了。这你说，我刚才都已经讲了这件事情，对吧？已经其实是一个乱麻了，你还要再加个人进来，那这不就是乱上加乱
1: 吗？
0: 没这个必要吧
1: ？OK。
0: 不然就我就开玩笑的说法，是变成生出是非了，这个事儿就不好了，对吗？好吧，那我们先说到这里了啊。
1: 谢谢罗妈。
0: 不客气啊，也谢谢 A 先生来电。这个事儿确实是这种纠结是真的很纠结，就是因为是自己的至亲的亲人，对吧？知道这样的一个事情，而且刚才也说了 ，A 先生就心里头藏着这个秘密，藏了这么长的时间，很不容易。但是这种难受的感觉呢，可以理解啊。以及其实平时也经常会有街坊来问说：“哎呀，这个不经意间、偶然间知道了啊，关于某个家人或者是某个好朋友他的这个。”啊，跟他相关的很亲近的人的某些事情，到底说不说？哎，说了会怎样？不说会怎样？那我们都说，其实这种情况是没有标准答案的。我们没有办法说，来，我们出一个标准答案吧。大家以后遇到这种状况，我们都往这个里面就照着这个套路来啊。真的没有办法有这种套路。但是，我们给自己划分清楚，说到什么程度，做到什么程度。好了，听首歌来自阿琳的《为时已晚》，也欢迎街坊们有任何的烦恼困扰心事拨打热线62786。

些藏不住的听了，哎，我们聚会呢专门就是要来听听看大家有遇到什么样的烦恼吗？啊，刚才在讲我的这位男生朋友哈，他呢是来跟我倾诉说，哎呀，我女朋友怎么这么情绪化，对吧，怎么也找不到个规律。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在和他交流的过程当中呢，我感觉到的是他的情绪受到了蛮多的影响的。所以反而我给他的建议是说，哎，你应该更多关注的是你自己的一个情绪的状态啊。刚才看到有街坊马上就发私信来说了，哎，罗妈说的有道理。他说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会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啊，过于在意对方的反应，结果把自己给忘了。哎，是这么回事啊，这个是一个很容易会遇到的一个误区。这个也不能说是完全说叫取悦自己的恋人啊，但的确是会说，哎呀，我在乎他呀，我爱他，我喜欢他呀，对吧，他开心我才开心，他不开心我也没法开心呢。结果你自己的情绪也受到了一定的压制和损害，这个就比较有隐患了啊。所以刚才在提醒大家要注意这件事情。当然如果你说，哎呦，我也有我自己的事情啊，关于恋爱的啊，或者是关于友情亲情工作生活的，哎，也想问罗妈，那赶紧拨打热线62786262等着大家。以及也可以继续下载阿奇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月夜悦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用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也行。当然与此同时也提醒大家，如果方便看手机，可以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用看的方式啊，来看看咱们居委会是怎么办公的。那今天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来自于啊我的这个微博，看到有街坊呢他是发消息过来的，要求匿名。好，问题是这样，他说，罗妈，我想问一下，如果分手之后有女方主动提出复合，是不是一件非常丢脸的事情？我这一上来先亮了自己的这个困惑啊。啊，他说我和他就是和男朋友啊分手非常突然，我觉得我一直对他都挺好的，但是前几天他说他其实并没有准备好，所以想先和我做回朋友缓一缓。听他这么说，我根本就没有理解这个所谓的分手原因，因为在我看来，情侣之间如果有什么问题，有什么矛盾，那么就一起去解决嘛。这种说辞让我想解决都不知道该从何下手，我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也不知道他到底怎么了，怎么可以明明在前些天还说要带我去见他的家人，可是转脸就说要分手，弄得我心里特别的难过。我当时还骂了他几句，跟他互删了，可是互删之后我又后悔了，我就觉得这么就莫名其妙的结束了吗？我好不甘心呐，我又有点想主动去找他挽回，但是我又觉得这样会不会太丢脸了，所以想来问问罗妈我该怎么办。好，这个情况啊我们简单的说一下，这个过程是，明明男生还说啊我要带你去见我的家人，结果呢突然剧情就一下突变了，哎，说我没准备好，咱们分手吧。好，这个所谓的叫我其实没有准备好，我不太清楚他指的是什么。听你的这个上下文呢，我的第一反应是没有准备好带你去见他的家人，但是没有准备好就没有准备好吗？怎么还突然一下就上升到说那咱们就分手吧？哎，这个就让人觉得这个逻辑有点不太通，对吧？如果说在你的男朋友的心目当中，他觉得带女朋友见自己的家人，就说明你们的这个关系啊就板上钉钉了，哎，就说明要谈婚论嫁了，哎，所以他突然一下在这个瞬间他退缩了，他害怕了，他紧张了，他产生了一些恐惧之情，那我觉得也不是不能理解，但是好像真的不至于到要撂挑子说来吧，我们退回到朋友吧，我们缓一缓吧，我们分手吧，好像真的不至于。所以就是在你男朋友的这个反应当中，在他这个说辞当中，你看

你也觉得很迷惑，是吧？那他是不是就属于比较极端化呢？他是不是就觉得说，你看，其实我说要带你去见我家人，但是我又担心带你见了我的家人，等于我要跟你结婚了。哎，但我又没有真的做好全部的心理准备，我没准备好，哎，我又怕你不乐意，我又怕你不高兴，我又怕你啊，是以这个结婚为前提跟我交往的，结果我这个千怕万怕，怕到最后说那拉倒吧，我们索性这恋爱也别谈了，可能也是这么一种情况，所以他撂挑子了。所以现在的问题是，虽然你说，哎呦，你看当时给你气的啊，又很难受啊，又这个火冒三丈啊，还骂了他几句，还一怒之下互删了。但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还是有转机的，就你看有这么多的让罗妈也觉得很困惑的地方，那我觉得这些困惑的地方其实都是可以去进行探讨的。这个探讨啊，我加个双引号，也不是探讨，其实是什么，是你去了解，就是他的这个到底是像我刚才所猜测的那样，就一下子害怕了，焦虑了，所以撂挑子了，还是他有什么别的想法。这很显然，首先给你的这个所谓的分手的一个说辞确实是他的缓兵之计，他说我们退回朋友，这个说法非常微妙，对吧？啥叫退回朋友？好，那么接下来到底怎么办？我觉得确实一，请你先恢复你们的彼此的联系方式，因为确实也是你火气攻心啊，非常上头，互删了，你把他想办法还是找回联系，然后呢真的坐下来聊一下。一方面对你来说，就算是真的分，我们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知道，哦，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如果他真的就是恐婚，哦，或者如果就是如他所说，我没有想好呢，那没关系，我们针对这个感情到底进展到了哪一步了，我们的这个感情的质量到底到了什么程度，什么层次了，我们把它说清楚，对吧？万一他以为你是立时三刻就想快点结婚呢，万一他对你是误解了呢，万一你不是这个意思呢，那我们也快点把这个误解这个乌龙给他解开。简单的说，就是他到底在顾虑啥，这个顾虑能不能消除，以及我们针对这样的顾虑有没有共同面对的方式，这是重点，好吧？你也不要先忙着生气啊。听首歌，来自薛之谦，你还要我怎样，记得拨打热线62786262来提问吧。

这首歌来自王铮亮，总在我心中。欢迎继续回来，依然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还是越音乐动听啊。各位听众们，你也总是在我的心中啊，为啥呢？因为我们居委会要办公啊，要来关心你是不是过得开心，对吧？如果说哎呦最近遇到了一些事儿，恋爱呀、啊友情啊、亲情啊，或者是工作生活学习方面让你烦恼了，让你困扰了，让你纠结了，那么都赶紧啊到居委会来提问啊，或者我们一起来商量探讨。像刚才我们跟 A 小姐就是有商有量，对吧？我们看到说，哎，这个事情到底要怎么办？那、因为确实是为此而头疼啊，为此而感到有点好像使不上劲儿。但是呢，我们刚才也找到了那个事情，哎，我们到底做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就可以了啊？当然，居委会的这个办公的时间呢，也在跟街坊们，哎，我们小广告再贴贴啊。工作日周一到周五晚上的9点到10点钟，首先呢，我们会在动感101的广播电波当中，哎，就是在居委会里来办公。大家呢可以通过拨打热线62786262，这是我们的热线啊，62786262，来向龙妈提问。当然也可以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啊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然后用私信的方式发过来。那与此同时呢，我们工作日晚上的9点钟啊，和广播同步会在抖音直播间呢也进行一个视频的直播。所以大家现在这个居委会啊厉害了啊哈，除了可以听还可以看，只要哎关注一下我的抖音号，找到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关注好了之后呢就可以进入到直播间了。那到晚上10点之后呢，我们会在抖音直播间通过连麦的方式继续来听大家遇到的烦恼啊。好，那接下来呢，哎呀，这是在办公室里有位街坊觉得啊这个内心啊也是有点七上八下，有点复杂的感受，我们来看一看啊。他呢要求匿名，好，问题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有一个同事是个女生，她呢如果找我帮忙啊，那我都是倾囊相助啊，认真努力帮她把事情办好。但没想到前两天我呢也想找她帮我办一件事儿，她竟然说这个我帮不了你的，我最多帮你开个头，后面的你自己弄吧，甚至表情还带着很多不耐烦。我当时是震惊的，理性对我说，愿意帮还是不愿意帮是他的个人选择，也是他的自由和权利。但是我的感性受不了，我帮了他那么多次，为什么当我向他求助的时候，他居然是这样子说，这样子对待我？我真的又伤心又生气，想来问问龙妈，我该怎么办呢？好，该怎么办啊？首先，很伤心，是因为有一种啊，我的热情，我的真心，我曾经付出的那些帮助错付了。生气是，哎，你怎么拒绝我呢？对吧？我又不是没有头没有尾就来找你求助。哎呀，我以前帮过你那么多次，怎么当我向你求助的时候，你竟然是对我这个样子呢？震惊。于是被拒绝的这种感受变成了愤怒，是吧？那现在这两种情绪交织在一起，那势必现在心情很糟了。好，关于在职场上面，请注意啊，因为这个情况，小妮她的这个情况是在办公室里面，在职场上面，所以她的前提在这儿啊，和平时我们的正常的社交啊，朋友啊，谈恋爱啊，跟家人相处还有点区别的。那我们就说一下，如果在职场遇到这种状况，我们该怎么办？首先，你的理性的部分告诉你的是对的，就是你说帮不帮确实是他的选择，是他的权利啊，没有办法去苛求人家必须帮。好，现在其实你也应该明白一个道理，就是别人这个人如果老来找你帮忙的时候，你也是有同意或者拒绝的权利和自由的，这个权利自由你们是一样的。可能你就会觉得说，那我想

做一个好人，我想做一个别人心目当中的好人，我不能拒绝别人，别人来找我帮忙，哪怕对我来说有难度，可能甚至要超出我的工这个能力范围了，我也要帮。那这个时候请你自己思量一下，我们在很多时候是为难我们自己，在完成那个说啊，我想当个好人，我想当个别人眼中的好人。那你觉得这件事情是不是有这个必要？当然我们不是在否定你的热心，不是在否定你愿意帮别人，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你也要看看这个同事整天老来找你帮的这个忙，这些忙是一定非得找你来帮的吗？还是其实你以为自己在帮他的忙，但实际上你已经把自己跟他的边界感已经打破了，而你自己还不自知呢？所以反过来，这次你想去向他求助的时候，你就意外了。你以为真心可以换真心，但实际上你的真心换来的是什么呢？很有可能就是边界感慢慢的慢慢的被打破了，这个人就会觉得说，哦，原来你是一个这么好拿捏的人，所以我可以到你这里来肆意的榨取你对我的帮助，但我不想为你付出任何东西，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我觉得我们可以生气吗？可以。可以难过吗？可以，因为这是非常正常的一种情绪反应，它也是很自然的，我们不能憋着，不能说压抑我自己，不用。但是我们也做到心中有数，就是 OK， 既然原来这位同事只是在榨取我的好心，在榨取我的这份热情，那我知道了，以后有忙帮不帮我也有选择的权利，帮那是我愿意，不帮也是我愿意，我们也把这个边界感再找回来，理一下思路，自己品一品吧。

一下啊，就今天呢，我有一位这个女生朋友跑来问我，她说她遇到一个状况，就是她正在交往的这个男朋友啊，和她的这个前女友呢，还保持着所谓的联系，而且时不时的呢，就这个前女友啊，还要约我朋友的男朋友啊，就说两人要吃饭，你知道吧？而且不是那种就是集体活动哦，就是一对一单独吃饭。那虽说他说我男朋友呢倒是没有应约过啊，都拒绝了，婉拒了，但是他说作为正牌的现任女友，他对这个事儿就觉得非常的别扭，哎，而且为了这个事情跟男朋友也说过好多回了，但男朋友给他的说法就是，哎，我身正不怕影子歪呀，啊，我跟这个前女友本来我们就是和平分手的，哎，就现在算是个朋友关系吧，那保持联系有啥问题吗？哎，一定非得要拉黑、要删除、要屏蔽，再也啊永世不见了吗？哎，以及这个男朋友也觉得说，你看，虽然他是邀我单独吃饭，但我不是都拒绝了吗？我也没有去呀，啊，所以你为什么要给我提更高的要求呢？这么一说，两个人呢各持己见啊，都心有不满，甚至还为此吵过架。哎，于是我这位朋友跑来问我了，说了妈，你评评理，你说我跟我男朋友到底谁有问题，对吧？哎，到底应该按谁说的做？好，那其实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

是和稀泥啊，真的要讲。首先，男朋友的态度确实很重要，就是他到底是以什么身份，以什么样的一个角度，号称叫和这个所谓的前女友保持联系，以及这个联系到底是什么意思？是说我们就只是彼此静静的躺在对方的联系的这个通讯录里头，哎，倒也真的没有什么来来回回的，一会儿聊天啊，一会儿要干嘛的。如果只是如此，那其实真的问题不大。而且的确也像是这位男朋友自己所讲的，就虽然对方是单独约我吃饭，但我也没去啊。那我觉得他的态度也好，他的行为也好，如果能够统一，那还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的。当然反过来说，如果的确这位男朋友很过分啊，就跟前女友啊保持联系，没事就要聊天，没事就要见面，还要单独出去吃饭，那这个事情肯定是很过分的。所以我们对于自己的恋人和他的前任到底保持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大家要记住一个底线就好，就是你们两个人也要就这个底线的具体的标准怎么操作要达成一个共识。否则你的标准跟他的标准，你们是两套体系，那肯定是要闹别扭啊，甚至要吵架的，对吧？所以话又说回来了，哎，前任的存在怎么就那么微妙呢？我们先来听歌吧，来自杨宗纬的《初爱》。

演绎啊，欢迎听众们继续回来，依然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还是越夜越动听。对，在我们这个小小的虚拟的电波里的居委会啊，原来你也在这里啊，在这里呢，当然应该是有两种情况啊，一种呢是哎呀，就是走过路过，听听看，看看居委会啊在办什么工呢？那另外呢，就是真的自己有心事、有烦恼、有纠结，有的时候呢是自己看明白了，但是啊不太清楚该怎么办啊。还有的时候呢是看明白了假装没看明白，好像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啊。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其实都很欢迎大家啊到居委会来向龙妈提问吧。在我们办公的时候，也就是周一到周五工作日啊，晚上的9点到10点呢，大家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就是62786262，来告诉我你遇到的恋爱呀，或者是友情啊、亲情啊、工作啊、生活啊、学习，就各种方面啊所遇到的一些烦恼、纠结、心事，都可以来说一说。就是62786262，当然也可以呢继续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一下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呢关注我的微博啊，找到 DJ 罗毅，都可以留言把你的这个提问呢发送过来。别忘了啊，我们除了在广播当中办公，与此同时呢也在这个抖音直播间也在进行着一个视频的直播，所以想要用看的方式呢，就到抖音。

上面关注一下我，找到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哎，这个关注起来呢，就能看到我们。哦哟，原来这个居委会啊是这个样子，嗯。满足一下大家的这个小小的好奇心啊！当然呢，也可以告诉各位啊，我们9点到10点呢是通过打电话的方式62786262来向罗妈提问。那晚上10点之后呢，大家如果也想向罗妈来提问说心事呢，可以在抖音直播间去通过这个连麦的形式啊，也是可以的。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回答问题了啊。这位街坊他提出这个问题呢，倒不是谈恋爱，但是呢是涉及到啊这个人际交往，可能啊更加这个面儿啊要广一些。他要求匿名。好的，问题是这样，他说：“罗妈呀，我这心事真的不知道该跟谁说。是这样的，我真的不喜欢我自己这种啊别别扭扭的性格。我平时只要看到我的好朋友跟别人走得很近，或者啊。”他表现出某一个很细微的我看着不顺眼的点啊，我就会不由自主莫名其妙的跟人家疏远，我就不想理他。我有时候想，也许这是妒忌心在作祟呀，或者是我这个人特别的挑剔。当然如果对方说了一些什么样的话我听着不开心的话呢，哎，我也会疏远他。但是啊，好在隔上那么一大段时间之后呢，我可能会慢慢的把这个事情忘了。等我忘了呢，我就又会回去啊，我们就又会走近变好。但我真的很不喜欢自己这一点，我感觉自己像个小学生似的。而且就我这种忽冷忽热的表现，其实可能已经伤害到了我的很多朋友了。我很想控制我自己，但是呢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办，觉得自己好幼稚啊，好像真的处理不好人际关系了。所以能不能请罗妈快点帮我也分析分析出出主意呢？好，我觉得对自己啊，我们这位街坊啊已经进行了非常深刻的自我反思和一些剖析。有一部分我觉得你已经说对了，已经找到问题所在了，就是哎呀，为什么我一看到我好朋友跟别人走得很近，哎呀，我就不高兴，哎呀，我就要跟他疏远啊。你也说了，我这是不是妒忌心在作祟啊？是，这是很标准的妒忌心在作祟。你要说觉得自己很幼稚，像个小学生似的，嗯，我也表示认同哈、啊。我觉得你对自己分析的挺对的，挺客观的啊。那你就要想想看了，哎，为啥会这么容易妒忌别人呢？而且你。根据你的表述啊，就是你会因为一个很小的小细节就会对别人有一些很不爽不高兴啊，或者是想要疏远的这样的一种情绪，说明什么？你很敏感，就是又容易妒忌，哎，又蛮敏感，大致是这么一个情况。哎，再加上有一点点小小的小幼稚啊，综上形成了你这么一个性格。所以你说呀，我这样就容易忽冷忽热啊，就容易伤害自己的朋友。对，应该是会这样的。我觉得首先我们必须得找到说你的这个妒忌心到底里面包含着或者说暗暗隐藏的是什么，以及为什么会因为那么小的芝麻绿豆的事情就会疏远别人。罗妈来试着猜猜看啊，这说明什么？说明你特别害怕不被人喜欢和不被人爱。你看啊，如果是你的觉得是好朋友，那你肯定想着我好朋友肯定喜欢我呀，啊，我好朋友肯定爱我呀，那他肯定得跟我就最亲密吧，对不对？那我的好朋友跟我最亲密，那才能证明他喜欢我，他爱我。可是假设被我看到他跟别人在一起玩了，那于是这个画面他动摇的就是你的这个观点和感受。你就会觉得说他跟别人在一起玩了，没有跟我最亲密了，那是不是他就没有这么喜欢我了呢？他是不是就没有这么爱我了呢？我是不是就不是他很重要的朋友了呢？于是乎那种渴望被爱、渴望被喜欢、渴望被在乎的那种心情被动摇了。所以你选择的是什么？离开他。哎，就与其如你所担忧的啊，万一我的朋友不喜欢我了，那我不如先走，对吧？在你离开我之前，我先采取行动，我先走，我就不会有那种被甩了的感觉了。包括说芝麻绿豆啊，你也是听上去很挑剔，对吧？呀，别人有时候可能用了一个什么词，说了一句什么话，又不是故意的，你怎么那么在意？

应该呀，你也会通过这个词这句话也会上升到一个，哟，他为什么要用这个词说我，哎呀，他为什么对我说这句话，他肯定是不喜欢我了，他肯定是要讨厌我了啊，我先走。所以你看是这样吧，就你的表现，你的这两种最具有你个人特色的表现，它其实不是忽冷忽热，而是害怕失去，害怕别人不爱自己，害怕别人不在乎自己。至于你说，哎呀，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啊，哎，我渐渐就把这个给忘了，忘了之后呢，我就又能变好了。那是因为你过了一段时间，其实你在偷偷的观察，偷偷的观察对方，哎，到底是不是真的不喜欢我了？是不是真的那再也不想跟我交朋友了？哎，好像也不是，好像挺正常的，好像我们还是能继续当朋友的。于是你又发自一种本能的喜滋滋的回去了。所以啊，这么一看呢，幼稚吗？是有点幼稚，因为很像是一种小朋友的那种心态，就是啊，你不会不跟我玩了吧？啊，你不会不喜欢我了吧？那越是在乎，可能越反而用这种相反的方式来表现了自己。所以这就是你的行为，让你自己觉得，哎呀，我明知这样不对，我怎么还这样做呢？因为心中的那种被肯定的安全感不够了呀，对吗？

好，那正式开启我们今天的这个办公之前呢，先来分享一下啊，今天这个傍晚的时候，哎，我又有一位这个女生朋友宝来跟我商量了，商量什么事儿呢？她说是这样的，她呢是一个非常喜欢旅游的人，那其实很快啊，这个掰着小手指一数呢，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可以迎来这个国庆假期了。那今年的国庆假期很带劲儿啊，因为有八天之多。那如果要是说这个再请上年假啊，这么一连的话呢，他自己算了算，可以玩好多天，所以呀，整个人就一个大期待。那他呢就去找他的男朋友就商量，说呀，既然有这么美的假期，咱们要不就给他好好的这个安排计划起来，哎，就一把子玩个痛快。那男朋友呢，倒也没有表示不同意啊，但是就是说的比较婉转，就说因为在国庆节之后呢，这个男朋友的工作啊，他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的项目，一个什么什么的进度，所以呢是不太可能啊，就是请那几天假，就是搞个连假的。那换句话说，他可能只能啊，就是在大家都一样的这个国庆节的假期里头呢，跟自己的女朋友一起玩，也就是得放弃啊，就后面想的美滋滋的那多出来的几天。哎呀，我这位女生朋友，她一下子你知道就有点失落。他想说，罗妈，我本来想的很好的，本来想的很美的，想说这一下子啊，这个能玩的特别痛快，可是看起来他只能玩八天，那怎么办呀？他说，你看我这快乐立刻就打折了。哎，这个失落感呢，我倒觉得说其实可以不这样，只有两种思路。一种思路是什么？就是在大家都有空的时间，这八天里头，你们两个好好的把这八天给他利用起来，对吧？那另外一种思路是，如果真的就是特别想玩，你可以把你的这个假期分成两段嘛。第一段是你跟男朋友，你们俩，哎，去哪里？

爱在哪里玩，玩得开心，玩得自在。那第二段呢，你可以找跟你一样有空的好朋友搭个伴儿，再去别的一个什么地方玩，不就得了吗？这样不就可以啊，比较完美的实现你想要就是痛痛快快的玩上十几天的这样的一个想法了吗？就不要把所有的希望都只寄托在一个人一种方式上面，稍微灵活一点，对吧？我们先来听今天的开场曲吧，来自毛不易的《平凡的一天》。

当中来的，我们赶紧也来快点了解一下这位街坊的情况啊。当然也再次提醒大家，如果你想向龙妈来提问呢，除了可以直接跟我对话啊，拨打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之外呢，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然后发私信。当然也别忘了，我们抖音直播间也同步在进行当中啊，欢迎你呢关注一下，同样还是 DJ 罗毅啊，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到抖音直播间来看看我们聚会长什么样子了，以及也可以私信给我你的烦心事儿是什么。好，下面这个问题呢，这位他的情况是这样，他说，罗妈，我喜欢的男生啊，每天都会主动找我来聊天，但是昨天晚上不知道为什么跟他聊到一半啊，他就消失了。哎呀，我就开始自己跟自己内耗，我特别特别不喜欢别人突然消失不回消息。我今天已经纠结了一整天了，想着说要不要打个直球去问他一下，但是我又觉得这样去问会不会显得我一点都不矜持，到底怎么办呢？整个人都被卡住了，请罗妈帮我做个决定吧。我比较好奇的是啊，昨天晚上在聊天，聊到一半呢，他消失了。我姑且认为他聊着聊着突然睡着了吧，哎，有这种情况对吧？但是假设真的是睡着了，那睡了一觉，今天早晨起床，以及你说这也都算是一整天都过去了对吧？现在已经是9点多，快10点了，他也没有再发消息过来吗？太神奇了吧？我觉得他不太合乎常理。对吧？那他是不是我说的夸张一点啊？他是不是平安呢？不知道啊，他是不是有什么遇到什么突发状况呀？不好说。我觉得这个直球要不要打，还是应该打一下。你好奇，罗妈都觉得好奇，对吧？我这是一个路人视角，我都觉得这个哎事情好像不太常见，不太合理。你去问一下。我们这个问倒不是说哎你为什么不跟我聊天了，不是这个意思。我觉得你至少关心他一下吧。就说哎，你不要紧吧？昨天怎么聊着聊着突然消失了？今天一整天也没有你的消息，还好吗？你看他怎么说，看他能不能给出一个哎，至少听上去是合理的解释吧。不然，别真的有什么意外的状况，你还不知道。哎，要是产生。

么误会，这就不太好了，对吧？所以不要把它上升到说，哎呀，是不是显得我很不矜持？没有啊，这怎么能跟矜持挂上钩呢？你要是喜欢一个人，算了，我们也别说喜不喜欢了，就算是普通的关系聊聊天，这个人突然消失了，没消息了，关心一下，问一下，总归还是合理的啊。所以现在赶紧去发消息吧。

这首歌来自薛之谦的《木偶人》，欢迎街坊们继续回来了，依然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还是越夜越动听。我们居委会呢，周一到周五工作日晚上的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啊，专门在 FM101.7， 对了，就是在动感101来办公，来听大家的烦恼啊。像刚才那个环节当中，我们用了一个比较常用的啊，这是我们居委会常用的一个，我们说叫逻辑推理法，我们得出了一个结论，对吧？那刚才有很多街坊表示说啊，我没有用逻辑推理，我就一看这个人，他这个做法，他这个说法，他就有问题啊。我觉得也行，就是经常有街坊问罗妈说，罗妈，我对某些事情我有一个直觉，我有一个直觉的判断，我能不能做一个参考？其实我们实话实说，可以。当然不是说直觉就肯定特别准确啊，或者说它可以涵盖你所有的思路，不是，而是特别是放在恋爱这件事情上面，很多时候直觉它其实就是你的一个真实的想法，只是它披上了一个叫直觉的外衣而已。所以如果在你的恋爱过程里面，你觉得说，哎，为什么我的恋人他这个行为就是怪，对吧，他就是他不合理，他也不能自圆其说，这个时候你的直觉可能就要发挥作用了啊。这就是在如果能够结合上我们说更加理性一些的啊，叫逻辑推理法，那你得出一个结论呢就没有很难啊。当然如果你想了思考了，但就是这个怎么讲呢啊，心情还是平复不了，那就赶紧到居委会来啊，在我们居委会办公的时候可以向罗妈提问的。欢迎你拨打62786262，这是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啊。那在每天晚上的10点钟之后呢，我们广播的这个办公呢会暂告一个段落啊，也接着在10点以后呢，在抖音的视频直播间，哎，我们也可以用连麦的方式听大家的各种各样的烦恼，不管是恋爱的、友情的、亲情的、工作的、生活的、学习的，都可以来提问。那现在此时此刻你可以拨打62786262，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DJ罗毅，然后把你的烦恼发送过来。哎，下面我们要继续回答问题了。这位街坊呢，他更多的是什么？情绪。其实每天我们的确啊，要面对的是瞬息万变的情绪。当然，有的街坊说我没瞬息万变，我情绪可稳定了啊，我没有什么大起大落的，我觉得也不错啊。但有的时候呢，有些街坊说我这个不是说一天不停的变来变去，而是我在固定时段，哎，我要变来变去。来看看这位街坊啊，问的也是非常普遍的一种事情哈，也帮他匿个名吧。他说了嘛，上个月我和前男友啊和平分手了。说起来，分手的原因应该就是不那么喜欢了吧。但每次一想到我们交往了这一年多的时间，还是有很多很美好的回忆的，甚至我还能够感觉到对他的那种很强的依赖感。偶尔呢，我也会想起我们曾经一起经历过的很多事儿。最近这段时间我也不知道怎么了，我一到晚上10点以后啊，我就会突然伤感，然后就开始排山倒海的怀念我跟他谈恋爱的那些日子。可是我又觉得烦，我不想想这些了，因为不是五月天都唱了吗，啊，什么最怕空气突然安静，那我都没有办法听那些歌了，我就更难受了。所以能不能请罗妈快点帮我出出主意，我该怎么办呢？

有没有想过，这个一到晚上10点以后，突然就伤感了，突然就开始排山倒海的怀念了，他是因为失恋呢？有想过这件事儿？你说上个月你们和平分手，不是每个人经历一段感情的结束都可以迅速的马上恢复自己的状态，而且你也说分手原因可能就是不那么喜欢了吧。你看你注意啊，不那么喜欢了，那说明还是有喜欢的呀。当然我不太清楚啊，就你们怎么就大家在这样的一种状态当中就索性选择和平分手了，甚至不再试着抢救一下了。那在我们居委会，如果啊，我只是说如果，虽然这个不能假设啊，但我还是想假设一下，如果在上个月 你有打电话给罗妈的话，哎，说实话我们居委会真的很愿意帮你再试试，再找找问题所在，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不是一点都不爱了，而只是认为说不是那么喜欢了吧，所以就这样号称叫和平分手了。可是实际上你现在所面对的状态又是那么的伤感，所以我说你有没有想过这是因为失恋呢？你的这种突然的伤感也好，你的这种怀念也好，你甚至说哎呀五月天的歌都没法听了，它是因为你的心一种很本能的很自然的对于结束这件事情的一种反应啊。所以我觉得现在有两个思路啊，提供给你，你自行判断。第一个思路是要不要试试看，就我刚才说的，我们在抢救抢救你们的感情。那第二个思路啊，如果你说哎，我这人呢，我决定了我不走回头路的也行，那可能你要学着的一件事情是，你要接受一个人的情绪它是有一个过程的，尤其是情绪的恢复，它需要一个或长或短的过程，而现在只是这个过程的初级阶段，第一刚刚开始的第一步而已，你自己掂量掂量吧。

0: 线上啊，已经有街坊在等待了，我们来听听看，这位是 A 先生，晚上好。
1: 罗妈你好。
0: 你好，久等了，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就是我和我女朋友是姐弟恋嘛，然后她是比我大4岁，然后平时也是挺照顾我的。
0: 嗯。
1: 然后在一起呢2年了，然后现实我是遇到一些问题，就是我不知道怎样在看待这段感情，或者是将这段感情继续下去。就是她是那种心比较大，然后呢，我是对感情比较较真的那种。然后他之前有和我说过，就是他谈恋爱呢也不是奔着结婚去的，
0: 嗯，
1: 就是大家在一起开开心心，什么舒服的相处在一起就好了。
0: 嗯，
1: 然后我会比较没有安全感，或者是平时是比较敏感的那种，然后平时闹矛盾的时候呢，他会觉得我太较真了，就是我在意的一些点就他会觉得有点拘束他，就是他会有点不自由什么的。
0: 嗯，
1: 然后时间久了我也会患得患失啥的，然后我就现在不知道怎么办，就是我想知道我怎么才能，是我的问题呢是太较真，或者是太敏感了呢，还是我也不知道该后面该怎么办了。
0: 这样 A 先生，你要不举个例子吧，因为我不太明白所谓的，就是你女朋友觉得你是怎么这么较真，这个较真是怎么表现的呢？
1: 就是比如说要出去旅游，然后他会一整天都不回我消息，就是我就想可能是每天的问候啥的，他也不会回我消息，然后就会朋友圈会发，但是也不是很 care 我，就感觉让我感觉是这个这样子的感觉。
0: 那他是一直都这样吗？就你们谈恋爱这2年他一直都这样吗？
1: 有的时候很好，但是有的时候他还会冷暴力。
0: 啥意思？
1: 就是他如果工作压力太大了，或者是有可能会发脾气，然后就会冷暴力我，就是会持续一段时间，然后过一段他自己调整好了，然后又会来找我，就是又复合了，就这个意思。
0: 也就是说，如果他自己心情不好了，他呢就用不理不睬这种方式来对待你，是吗？
1: 但是对，但是时间久了，我也只能说是习惯了，就是我知道他是什么样子一个人，就是他会自己会把自己封在一个空间里，就是不想交流，
0: 嗯，
1: 然后等自己处理好，就是自己想自己一个人待着，
0: 嗯，
1: 然后自己处理好了之后呢，他就会出来，然后又正常，很正常。
0: 所以是自己疗愈，疗愈好了，然后又恢复一个常态，这样子。
1: 对对，
0: 哦，
1: 但是我有的时候就是没有安全感，就是很敏感。然后之前我也是跟他提过，然后他说他就这样子，然后我也说我可以接受。对。
0: 但你是真的能接受吗？
1: 我觉得我已经习惯了，说实话，但是有的时候他是
0: 但是你是被动的习惯吧，你也不是发自内心的习惯吧。
1: 嗯，对的。
0: 嗯，
1: 但是嗯，我只能说我现在是的确习惯，我也不是觉得这不是什么大问题吧。
0: 我有一个奇怪的问题，我想问一下，你一直在反复强调说你是一个很缺乏安全感的人，你的安全感指的是哪部分？
1: 就是他有可能，我就是怕分开吧，或者什么的。
0: 你是怕他离开你？
1: 对，或者是不理我了，
0: 嗯，
1: 或者是不回我了什么的，
0: 嗯。如果他不回你消息，如果他就用你的话说他对你冷暴力，也就是说其实就是消失了，这个时候在你心中产生的念头是什么？你是觉得他跑了还是什么？
1: 之前刚开始一段时间我会觉得哦，他可能是走了或者是分手了什么的，
0: 嗯，
1: 然后之后呢了解的深入了之后，我就也会觉得这可能也是他自己一个自我疗愈的一个方法吧，
0: 嗯，
1: 或者我也不会太 care 的这个。
0: 所以当你女朋友她自己遇到一些不太开心的事情，或者说遇到一些比较困难的事情的时候，她是不会来找你说，哎，你来帮我分担一下，哎，你来帮我想想看怎么办，哎呀，你来这个疗愈一下我，她都不会向你提出这样的要求，是吗？
1: 嗯，会，但是有的时候我也是有点搞不懂她，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是她觉得我可能解决不了。
0: 嗯
1: 嗯，
0: 觉得你解决不了和跟不跟你说这是两件事儿，那跟你说吗？
1: 会说，然后会因为心情差了嘛，就会因为一些小事情。

0: 大概试试看能不能让你听明白。就是你知道吗，有的人有那么一个类型的人，他是严重的严重的严重的，我要说三遍啊，就是严重的根本就没有安全感的一个类型。他没有这个安全感到什么程度，就是他会觉得我本来可能就不会拥有你，我就算现在拥有你，他也只是一个非常暂时的，我一定会不拥有你的，也就是说我一定早晚我会失去你。那为了能够让自己在失去你的时候不要太伤痛，那我要做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我得先把你变成我生命当中不是那么重要的存在。这个部分能听明白吗，叶先生？
1: 能了。
0: 好，所以我不会跟你以结婚为一个大方向，我不会告诉你说我们啊一定要白头到老吧，我们一定要怎么怎么样相伴相守吧，不说这个话，因为我不觉得我们能够有未来。我们两个在一起过一天是一天，我们爱一天算一天，所以我不会把你放到我生命当中一个简直哇太不可或缺的这样的一种存在。我就是可以不回你消息的，我甚至就是在我真的遇到很困难的事情或者心情真的非常糟糕的时候，我都不会来找你的。我情愿靠我自己的力量，我自己去消化它吸收它，或者自己跟自己和解，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我都不会来找你，因为你不能成为我那么重要的存在，我必须要主观的人为的把你推得离我远一点，因为我没有安全感。好，这是我的一个对这种情况的解释。
1: 嗯，
0: 所以你的女朋友应该大概似乎可能也许啊是这么一种情况。其实和你是不是啊我们是姐弟恋，我觉得这都不是什么重点，不用一上来就给这个框住一个贴一个标签，我们是姐弟恋。那为什么，对不起啊我插开一句啊，为什么如果是反过来，如果是男生比女生大四岁，没有人上来就会跟罗妈说，罗妈你知道吗我们是兄妹恋，没有这个说法对吧。
1: 嗯，
0: 那为什么一定要把姐弟恋这个标签要拎出来呢？我不知道，我不太想要揣测 A 先生你对这件事情是怎么看的，但我总觉得，我只是一种猜测，我没有根据啊，我只是一种猜测。包括你女朋友对和你在一起的感情没有安全感这件事情，是不是也跟这个标签有那么多多少少的一点联系？也许不来自于你，也许是来自于他那边，不知道啊，也许有人说什么，也许他听到什么了，于是本来就是一个很没有安全感的人更加没有安全感了，想说啊天哪，你看我在谈的是个什么，是个姐弟恋的啊，这个人家都说了，哎呦女生不能比男生大呀，这个怎么怎么怎么样啊，你看你都多少多少多少岁了，他才多少多少多少岁，哎呀他还怎么怎么很年轻呢，你都已经怎么怎么样了，哎呦他未来肯定怎么怎么怎么，你知道就这种说法都很有可能对你的女朋友也是一种影响，就也会觉得哦是哦，谁知道我能跟你在一起待多久呢，我对我们的感情我不敢有期待。当然这是我提供一个题外话的一种可能性啊，大致是这么一个情况，A先生。
1: 嗯，好的。
0: 所以我觉得从这两个方向你可以去跟你的女朋友探讨探讨，沟通沟通，因为就现在的情况而言，我觉得是你还没有懂他的心，你可能还没有真正的看到他心里的那种不安的感觉，而你可能更清晰的是感觉到你没有安全感。当然他的做法确实是让你会很难受，就像你说不理人这个事情是受不了的，对吧。
1: 嗯，
0: 所以我们先探讨到这里好吗？
1: 好的，谢谢罗马。
0: 不客气啊，这件事情呢也许它就是一个过程，一个什么过程，一个慢慢的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是又不敢要的过程。当我们正在经历着一段感情的时候，本来是很想有期待的，但是如果不敢有期待，这种很拧巴的感觉就会变成这样。谢谢 A 先生来电，我们听首歌《忘了牵手》，也欢迎你拨打62786262。

工作日晚上9点到10点来办公，来听听看你遇到了什么样的烦恼。刚才我们举了一个例子，就是我今天偶遇了我的一个朋友，他在跟我讲他的一个朋友在为情所困的事情啊。那刚才呢，我也看到有街坊，哎呀，给我留言说龙妈，我跟你的那个朋友是一样的情况，我该怎么办呢？哎呦，没想到刚才我在说这个为情所困，为旧情所困，为有害伤人的感情所困，就这个现象它真不在少数，很多人就可能真的会是我刚刚所描绘的那个场景啊，就是在原地打转徘徊，对吧？所以真的遇到这种情况，大家如果觉得哎呀我再也不想这样了啊，我特别想摆脱这种状况，那赶紧来学会向我提问吧啊。大家呢可以在我们办公期间拨打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我们可以直接对话，直接交流。当然除了恋爱啊，那大家如果有友情亲情或者工作生活学习方面的烦恼，也可以一并来提问的，同样也是拨打热线。当然也欢迎大家呢下载阿奇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月夜月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也可以用文字的形式告诉我你的烦心事儿是怎么样的。那另外呢也提醒一下大家，方便看手机的话呢，可以用抖音直播间，对，我们视频和广播同步在进行当中，只要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看到我们居委会的办公现场了啊。哎呀，可能真的就是让大家有共鸣了。今天我们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啊，也是跟刚才的那个情况啊有点相似啊。我觉得这样，既然我们已经触碰到这个范围这个领域当中了，我们就得让大家从这个执着当中啊稍许轻松一点，透一口气也是好的啊。所以我们今天第一个问题来自于私信啊，这位街坊的要求匿名，他说罗妈，我和前男友交往了2年多的时间，到现在呢我们分手已经3个月了，分手之后的这段时间我一直在麻痹我自己，我试图学着用最大的恶意去揣测他，我不停地反复地跟自己说不要回头啊，不要回头，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总是猝不及防地会在晚上睡觉做梦的时候梦到他，而且梦到的场景也都是我们以前在一起的时候去的很多很好玩的地方，所以在醒来之后我会产生一个非常强烈的冲动，我想把他追回来，我总是觉得如果我不这样做我肯定会后悔，但我又觉得我不应该打扰他的生活，毕竟我们已经分开3个月了，大家就应该各自启程了吧，但我现在就是左右为难，我到底是应该去试一把还是就这样算了呢？那我到底该怎么才能从这样的状态里走出来呢？听了刚才罗妈说的那个为情所困的故事，我觉得我也是这样的情况，我真的很痛苦，请罗妈帮我出出主意吧。哎呀，这个不敢说一时激起千层浪啊，只能说是一个小石头扔到了河里，这个泛起的涟漪啊，都触动了大家的这个伤心之处。很显然小妮这个情况，分手3个月了，放不下，放不下之后呢，他又给了自己一个暗示，是什么？就是啊，你看我做梦又梦见他了，哎，我一。

哎呦，都是我们以前在一起的时候去的那些很美好的地方。也就是说，在午夜梦回的时候，在这个梦境当中，你记忆的仓库，你的这个大脑啊，它还没有好好休息，它在肆意妄为地调取你那些曾经美好的恋爱过往。可能有的街坊他会这样理解，他说：“哎呦，罗妈不是说了吗？潜意识有的时候比清醒的我们更懂我们自己。那如果照着罗妈这么说的话，那你看这大脑，他都晚上不睡觉，他都要到我的记忆仓库去调取这些美好的画面，他不就是提醒我应该把我的前男友追回来吗？”其实如果从概率上面说，你要硬这么分析，我觉得也不能够完全的否认是存在这种可能性的。但是我们要说，不要随便的把某种其实是一种自然的生理现象看作是呀，这会不会是一种暗示，还真不一定哦，街坊们。至于像这位向我提问的小妮，谈了两年多分手了，我不知道你们分手的原因是什么，发生什么了让你们分手，对吧？这里面就涉及到说有没有涉及到原则性的问题。如果是涉及到原则性的问题，那纵然你的梦境当中复盘了再多美好的过往，那这个事情它也不能抹掉触碰到底线的一些行为，对不对？否则你为什么非要，就像你说的，我分手之后啊，这段时间我就试着在麻痹我自己啊，我试图以最大的恶意去揣测他。诶，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在心里这样做呢？那多少你的这个做法一定说明其实你心里是明白一些事情的，只是你想假装不明白，或者你想放大某些你心里明白的事情。所以我只能大胆的猜测，你们分手首先肯定不是和平分手，二，这个感情应该是你受到了更多的伤害。所以这么说要不要追回来，我觉得先画个问号。就最重要的，我刚才说了，你们分手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们先做一个最基本的界定和判断。有原则性问题吗？有不可抗力吗？对吧？你先想这个。如果说哦，罗妈这些都没有，我们就是真的就是可能哪天闹了别扭了，一吵我们冲动分手了，哎，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那我觉得确实可以再试一把。但如果不是的话，不要轻易的随便的想着说啊，我想再把他追回来，不要再让自己把一模一样的错误再来一遍，对不对？听一首歌，来自张靓颖的《念念不忘》，也欢迎你拨打热线62786262。

上。那么十点之后啊，将是我们的居委会的下半场。哎，在抖音直播间用连麦的方式，依然还是解决大家的烦恼困扰，纠结心事。所以大家呢，可以自由的安排哈、啊、自己的这个时间啊，或者是如果又就着急啊，像赵罗妈呀啊，你也可以自己选择喜欢的方式啊。当然现在呢是可以打电话的，62786262。好了，接下来我们开始今天的问题。首先我们来看看啊，这位街坊他到底在想什么，或者说他到底在干什么。他呢强烈要求匿名。好的，我们来一起思考思考啊。这位街坊的留言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和渣渣的前任互相折磨了一年之后分手了，我呢不再奢望着他能为了我拒绝跟别人暧昧，那些提心吊胆的日子我真的已经过够了，不要以为只有他才有异性缘，明明我也很受欢迎的。分手之后我产生了一种报复的心理，我就拼命地认识很多新朋友，跟他们一起吃饭，跟他们一起玩，然后呢我就发朋友圈发微博，我就故意想让他看到。后来我也遇到了一个和我非常暧昧走得很近的对象，大家都觉得他是个海王，他觉得我是个海后，但是我现在突然感觉到，其实我并不是真的喜欢这个暧昧对象，我好像在浪费我的时间，我甚至觉得我是不是在做毫无意义的事情，我好像在假装，我好像在逞强，所以我现在并不快乐，可是我真的不知道我到底在干什么，能不能请罗妈快点帮我分析一下我到底该怎么办。好，大家听明白了吗？这个可能大家就听到两个关键词了，海王海后是吧，想说这啥呀，这是啥乱七八糟的呀，啊，只是因为上一段感情谈得不好互相折磨。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互相折磨是你的看法，如果你的前男友是一个跟你交往但根本没有办法停止和别的异性长期暧昧，那这个可不是互相折磨，这是对你的巨大的折磨，这是对你的巨大的伤害。更不要说你说哎呀，为了这个人我天天提心吊胆，那是啊，那毫无安全感可言，而且这个恋爱谈的干啥，对吧？这我觉得这才是浪费自己的时间，浪费自己的人生。好，分手了。至于你说呀，分手之后我就报复了啊，我就想说我也很受欢迎的啊，我也有异性缘，于是你开始赌气了，对吗？你就去做了其实你自己根本不是发自内心想要做的事情，就是啊，我也去认识很多新朋友，哎呀，我也跟人家吃饭跟人家玩，就是你在干嘛？你在 copy， 你在复制，你在模仿，你在模拟你的渣男前任他的所作所为，你以为这就是报复了吗？你报复的到底是谁呀？哎呀，恕我直言，你这不是报复的是你自己吗？这根本就不是你的生活方式，也不是你喜欢做的事情，你为了号称所谓的叫报复，结果违背自己的真实心意在做这样的事情，还莫名其妙的啊，所谓的别人会觉得哟，你看那个谁谁谁他是海后吧，哇哦，背上这样一个词，请问何乐之有啊，这是个很糟糕的词，海王海后大家不要觉得说这是个好词，哦，是不是显得我这个魅力很大，不是的，这是真的非常非常糟糕的词，这跟渣它又没有什么区别了，那为什么要违背自己的真实的心意，然后要成为这样的一个状态呢？所以你怎么可能会不难受，怎么可能会不难过，怎么可能不会突然一下子就茫然了，哦天哪，我在干什么，对吧？就说明你内心的那一丢丢啊，那一丢丢的小小的理性啊尚存呢、啊、

所以不要那么幼稚了，不要那么所谓的以为在报复，实际上这把刀你以为是伸向你的扎前任，但其实它是向内伤的是你自己。至于所谓现在什么的正在这个啊暧昧的对象啊，很显然你自己也很清楚，你说啊其实我并不喜欢他，对，你只是可能通过跟这个人号称在暧昧来证明一件事儿，就是啊你看我也有异性缘啊，你看我也有魅力，你看还是在赌气呀，还是在跟你的渣男前友在叫板呢。但是罗妈刚才以上说了这么多，你这边的剧情已经都发展成现在这副样子了，请问跟你的渣男前任有啥关系啊？人家照样吃得香睡得着吧，人家照样日子过得开开心心的吧，你给自己加了这么多的戏，你把自己的生活弄到现在这乱七八糟，这个感情的世界一团像一锅浆糊一样，那人家呢？所以不要给自己加戏，也不要浪费自己的人生。我还是那句话啊，罗妈经常在居委会里面讲的一句话叫用这些时间干点啥不好呀，真的哪怕在家追追剧都比这个强。因为你知道人是没有办法长时间的违背自己的意志去做自己根本没有兴趣也不想做的事情，否则它就变成什么了，这都不是内耗了，不只是内耗了，它是一种自我折磨。而你的渣男前友他犯的错，为什么你要用他来折磨你自己呢？怎么想都不划算吧，所以赶紧到此为止吧。听首歌，王心凌，对赌。

方面的这个烦恼啊，这个越来越丰富了，对吧？所以有烦恼不要害怕，好不好？由我们居委会给大家撑腰啊。好了，那接下来赶紧继续回答问题了。下面这位街坊啊，看起来是真郁闷，怎么郁闷了呢？我们来看看到底怎么办啊。他也是强烈要求匿名。好的啊，来看看他的留言是这样，他说：罗妈，我真的无语啊。是这样的，之前我帮我的闺蜜送东西给喜欢她的男生，那我有特别说明，这是我帮我闺蜜送。那其实呢，这个男生啊有女朋友，那这个意外的消息我们是后来才得知的，但没想到不知道怎么就产生了一个谣言，说我喜欢这个男生。结果呢，我就很着急，想着这谣言可不能再传下去了。于是我昨天就去找了这个男生，我要去跟他把这个事情说明白的，因为毕竟他是有女朋友的人，这让谁误会了都不好。但是我呢一打电话给他，一时间又不知道该从何说起，结果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了，就给他道歉了。我说是我太冲动，是我不该给你送东西。这个话说完之后，我就觉得哎呀，怎么有种越描越黑的感觉呀。而且真的就是我闺蜜喜欢呀，又不是我。我真想对天发誓说这件事情跟我没关系啊，没关系。但是好像这个男生一听我这么说，更加坚定地认为就是我喜欢他，还说不要紧，他都理解，让我不用打着闺蜜的旗号。我现在真的无语问苍天，只能问罗妈，我到底该怎么办？哎，这个事情啊，你别说这个，就算你不要求匿名，我都得帮你匿个名。哎呀，要是遇到这种事情，可能有的脸皮薄一点的街坊啊，恨不得逃离这个地球了，是吧？觉得这事也太尴尬了吧？明明自己是个热心肠，明明是帮闺蜜的忙，哎，结果怎么最后变成了是我喜欢他？关键是这个男生要是单身也就算了，这个绯闻传了也就传了，这个谣言有了也就有了，但是呢，人家是有女朋友的，对吧？这个事儿一下就变复杂了。但是啊，在回答你的这个困扰和烦恼之前，罗妈想先抓住一个小细节。虽然这个男生不是你喜欢的，跟你没关系，你确实是帮闺蜜的忙，但是这个男生的反应令人感到有点困惑。你看啊，我们先姑且不说到底是你闺蜜喜欢他还是你喜欢他，我觉得这都不重点了啊。就是我们给他说的简单一点，就是当有一个女生去给这个男生什么送了东西啊，貌似表达了某种好感，这个男生他是在有女朋友的前提之下，居然还很坦然的跟你说没关系啊，你喜欢啊，你就不用打着谁的旗号，啥意思？这是明明在自己不是单身的前提之下，还非常乐于接受别的女生对自己的好感的传递，还处于一个半开放状态，愿意接受别人的喜欢。对不起啊，我这真的是头上一连串的问号啊。所以我说这个男生对这次事件的这个反应让我感到非常困惑，这个人到底怎么回事儿？对吧？这按理说啊，我们说他是有女朋友的人，在遇到这种情况，就是如果别人不知道的前提之下，因为你也说了你跟你闺蜜都不知道这个男生是有女朋友的，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传递了某种好感了，那作为一个本身是有女朋友的人，难道不是应该把话说清楚吗？不是应该在第一时间就是啊，谢谢你的喜欢，谢谢你的欣赏，但不好意思，我不是单身，对不对？这是个正常反应，这也是个正确反应。但是这个男生没有这样反应，甚至还在这边大言不惭地说没关系，你就表达吧，不用打着别人的旗号。哎，是不是有海王的嫌疑？有的啊。所以我认为现在这个事情，我们先且不论你是不是很担心说哎呀是不是有关于我的绯闻，哎呀是不是一个误会，哎呀是不是有谣言，我觉得是不是得让你的闺蜜知道一下她喜欢的这个男生人品有问题啊。
这个事情比较严重吧？哎，不然大家蒙在鼓里，对吧？而且现在我们甚至，我认为有一定的概率可以怀疑一下，就是为什么你们之前不知道这个男生是有女朋友的？到底是因为你们消息闭塞，消息不灵通，还是因为这个人有意为之，故意营造出一种好像自己是单身的假象？对吧？从他的这种对你们的这个反应当中，我觉得完全可以这样去怀疑他。所以综上所述，我们先抓这个重点。当然至于谣言，清者自清，你也不要害怕，对吧？我们听首歌，欢迎大家拨打热线62786262。

亮相直播间来跟街坊们分享好物啊，让大家这个中秋佳节啊，至少知道说，哎，我该可以买点什么，可以这个吃点什么，而且最主要是什么，它有实惠啊，所以关注一下东方预选，不要错过这个非常好的一个优惠啊。那预告一下，本周9月20号到22号呢，就是中秋家宴专场了。刚才说的这个困惑，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直播当中，哎，找到一些思路啊。那当然，我们说到思路这件事情呢，还要继续回到我们居委会的这个办公当中来。哎呀，刚才呢，有位街坊在问说，哎呀，我这个算不算是这个无缝衔接呀？啊，想要得到一个界定，对吧？因为自己心里产生了怀疑。那再接下来的这位街坊啊，他也产生了一个怀疑，但这个怀疑呢，他不是在怀疑他自己。她在怀疑她的男朋友，怀疑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哈，她呢要求匿名，问题是这样的，她说：“罗妈，我跟男朋友交往呢已经半年左右的时间了，但是呢，他有个毛病，就是他这个人呢，总是嘴上说得很漂亮，不断的会跟我呀承诺各种各样的约定，可是和他在一起这么久，一个承诺啊。”都没有实现过，不是夸张哦，罗妈，是真的一个都没做到过，甚至实现不了，他都没有一个解释，也没有一个道歉，弄得我现在对他就特别特别的失望。可是他依然还是不断的在做出新的约定和承诺，现在不管他说啥，我都觉得他就是在骗我，他就是在糊弄我。所以我也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了，能不能请罗妈也帮我分析一下，出出主意呢？哎呀，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也是真的信任危机，街坊们，这就是传说中的信任危机。这就是怎么说呢？这位男朋友画饼高手，嘴上说得很漂亮，对吧？做各种各样的承诺，哎呀，我们以后怎么怎么样？哎，我们这个要去啊，吃这个，我们要去看这个，我们要去那里玩，我们未来如何如何，肯定就是画了一个又一个啊，这是怎么听怎么开心的饼，是吧？那大家都知道，就是一开始在两个人谈恋爱的初期，你画下这么多的饼，那作为被画饼的那一方一定是觉得很有期待啊，想说，哎呀，你看我这恋爱谈的多浪漫多美好，你看我的男朋友他给我规划了那么多很美好的一些值得期待的事情，结果呢过了一段时间，意外的发现不对呀，这全是饼啊，这全是画出来的饼啊，哎，这没一个成真的，那你这不就只是光说不练假把式吗？那你这不就是真的像小妮说的，他正在骗我啊，他在糊弄我啊，那这我就对他很失望，对吧？再也不会相信他给我画的任何一个饼了。对，这不就是我们从小就知道的狼来了的故事吗？所以啊，我觉得这个事情呢，这样子，虽然暂时还没有涉及到啊，这个我们说叫原则性的问题，暂时还没有踩到说这个人的人品的一个最低的底线，但话说回来，我们不能用人的这个最低的底线去作为一个衡量标准，我们还是要至少要在一个平均值吧。所以说，光说不练，它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他在伪装出一个觉得说他可以带给你这么多浪漫期待的，他想要，你知道，就是虚张声势打造一个人设，他是这个诉求呢，还是说他就是一个只是嘴上说的漂亮但其实根本不走心的那个类型的男朋友呢？这两种可能都有，但到底啊，是第一种还是第二种，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立刻来做决定。我觉得你可以跟你的男朋友好好谈一下，你可以告诉他，你说，说实话，我现在对你的信任已经出现了重大危机，他已经开始在动摇我们的感情，他已经在影响我们的感情质量了，所以我希望你做不到的事情，不要来吹这样的牛，你不需要来打造这些像泡沫一样的东西来讨我欢心，因为与其你编十个根本实现不了的泡沫，你不如实实在在的做一件小事，就是你要告诉对方你的诉求是什么，再换句话说，给对方一段时间，如果发现哎还是不行，哎还是光在那里吹牛，还是在那里啊都是打造的是泡沫啊，那
可能你的确需要做一些多一步的思考，到底思考什么，你应该自己先留数啊。第一首歌吧，来自周杰伦手写的从前。

0: 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一下越狱越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啊，都可以发消息过来。当然别忘了我们的抖音直播也在同步的进行当中啊，可以同样也是找到 DJ 罗毅啊，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关注一下呢就可以用看的方式来参与到我们这个居委会的这个办公当中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接电话了，这位是 A 先生，晚上好。
1: 罗妈是吧？你好，
0: 你好，请讲，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其实我先说一下，我是跟您同门，我也姓罗。
0: 哦，不过这个不重要啊，您说吧。
1: 说，我直说了吧。是这样啊，就是我这两天哈，遇到了怎么说呢？家人和对我工作上面的一些个怎么说呢，产生了一些矛盾。
0: 那具体是什么情况呢？
1: 我这么跟您说吧，就是。因为我是做那个自媒体的嘛，就是负责拍什么抖音啊、小红书啊这方面的东西。我家里人就是我妈妈他们这边，他因为他自己的性格本身就比较强势，非要什么买认为什么买五险一金的才是那个正经工作。因为他在我今天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偷偷把我身份证拿去拿到社保局里面去查。因为我们那个公司还没有满，因为我们公司的话是满3个月才缴社保，我还没有到那个年，我还没到那个时间，他就在那骂呀，哎，什么什么没缴社保啊，什么什么的，说不靠谱啊，哎呀，我真的很无语，所以说我就想请教一下您，这种该怎么去应对？
0: 就是老爸老妈对你作为这个自媒体啊，就类似于自由职业不能理解，对吧？
1: 对
0: 啊，那他们知道你的大概的收入状况吗？
1: 知道啊，每个月收入是工资条我都那个什么拿回去的
0: 啊。但是他们对这个你的收入依然感觉到没有安全感是吗？
1: 不是收入吧，他是主要是五险一金，他非要我妈。
0: 对呀，对呀，这就是对这个没有安全感呀。
1: 对，
0: 所谓的五险一金呢，老爸老妈可能就是比较传统的想法，就是这个这是不保底呀，对吧？
1: 我妈和他们和他娘家那帮人，就是他们我那些什么舅舅啊什么的，哎。
0: 所以呢？
1: 所以我就怎么，我不知道该怎么应对，因为
0: 所以我刚才说的，您听见了吗？
1: 您说，
0: 我在说的是老爸老妈在担忧的是什么？你听到我刚才说的是什么了吗？
1: 我听到了。
0: 那我刚才说的是啥？
1: 父母的担忧。
0: 对呀，那担忧的是什么？我刚才提到了一个词，三个字的。
1: 安全感。
0: 对。所以你不要着急上火。你不要哇哇哇哇一通叫，急是没有用的，你得先知道爸妈到底在担忧的那个点是什么，对吧？五险一金对他们来说等于什么？叫安全感。他们也许并不知道，其实你并不对这个所谓的比较传统的安全感在意，但他们有自己的传统的思路和传统的视角。这件事情它不是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就如何能够让自己的老爸老妈能够有充分的安全感，这才是解决这个矛盾的一个关键。你现在光着急光上火，这就是什么？发脾气，大家情绪对情绪，他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你先缓缓，刚才说话也很激动，我觉得不要激动，对吧？就事论事嘛，你就朝着安全感，安全感是什么？为什么爸妈会觉得说呀没有交五险一金如何如何，他一定想的是你现在还行，你以后怎么办，对吧？你要是万一假设啊，要是失业了又如何如何，万一要是生病了怎么看病，他们一定是非常具体的，每一种有他们的极为具体的担忧。那你就要从这几个角度去思考一下，你要试着站在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视角去看待这件事情，他们担忧什么？那你有解释吗？比如说我刚才讲到这几个视角，你有解释吗？如果你说哎，我也没想过，真要遇到这情况，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可能就没有办法解决他们心中安全感的这个缺失。
1: 这么跟您说吧，罗老师，我解释过，但是呢，我妈妈她这个人又是比较怎么说呢，固执的一个人，就是说什么她都不信，她就是信她自己眼前看到的东西。A
0: 先生，您说话一直都是这么怒气冲冲吗？
1: 不是，我是说话语气是这样习惯了
0: 啊。您稍微淡定好吧，稍微淡定。
1: 行行行。
0: 因为这么激动，我是觉得 我是指这纯粹站在路人甲的视角，我不认为这是在解决问题。
1: 啊，
0: 而且如果您是用刚才这样说话的语气，号称叫给妈妈解释，那我觉得这个不叫解释，这个叫吵架。我也有一说一啊。
1: 啊，行，明白您的意思。
0: 什么叫解释？解释是我们不带任何的情绪，不要带着一种很抵触的这种，用这种，这就叫吵架。我刚才跟您陈述的这几个点，您应该听到我讲话的这样的一个语速啊，对吧？我的情绪啊。
1: 我听着了。
0: 对啊，所以您也不要带着这么激烈的情绪去和自己的父母进行沟通。而且说服父母它就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能否说服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什么叫有针对性的做解释工作。刚才我说了哇啦哇啦的叫唤，这个解释是不可能有解释的结果的，爸妈一定觉得说你这就是来吵架的，你这就是来糊弄的。让爸妈知道你现在的工作的内容、工作的形式，以及最重要的收入的来源是靠谱的，未来如果出现了某种就刚才我讲到的那些情况，你是有所准备的，不是两眼一摸黑的，这是关键所在。至于说是不是沟通一回两回就能把爸妈说服了，这个我觉得也不要抱这种希望。所谓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对于父母的担忧如果能三言两语就都给他工作做通了，那倒真的简单了。但实际上是什么？刚才我们说，从 A 先生的这种表达的语气和方式看起来，这里面需要学习的还有很多。所以，先把自己沉下来，先把刚才我说的这几个有针对性的担忧给爸妈说清楚。

这首歌来自郭靖，我们都能幸福着。欢迎街坊们继续回来，依然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还是越夜越动听啊。这首歌的标题特别的好，我觉得就是要跟所有的街坊们共勉啊。为啥要这样讲呢？因为的确有的时候可能在感情的道路上面啊不是特别的顺利，没有遇到那个让我们觉得说哇可以修成正果的那个对象，可能中间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事情啊，不大开心，甚至可能在感情的路上受了一些伤害。但这个时候大家不要觉得说哦哟那就算了吧，哎呀我这人可能我就不适合谈恋爱啊，我要放弃谈恋爱这个事儿了，我要退出这个情场。哎，我经常会听到有人就是三分赌气啊，七分沮丧，讲这样的话。但是还是想说不要呀，不要随便的就放弃啊，不要因为遇到了一个不合适的啊或者是错误的一个对象，你就觉得是你自己再也遇不到属于你的幸福了，真不至于啊。所以如果也有这方面的一些小沮丧啊，也有这方面的一些小烦恼，感情的路上啊包括是哪怕是在工作上面可能也会有类似的这种心情啊，我觉得街坊们啊都最好能够找个人聊一聊。那这个人呢，我自我推荐一下我啊，欢迎你呢拨打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可以直接来向我提问啊，我们一起来思考，一起来探讨。当然也很欢迎你呢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你的烦心事儿发送过来，以及我们同步啊现在也在抖音当中啊进行着视频的直播，所以如果方便的话呢可以到抖音上面去搜索一下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 ID 啊，打开就可以看到哦，原来居委会的办公现场啊是这个样子的啊。当然最直接的方式是62786262，这是我们的热线，周一到周五工作日晚上都可以用这种方式。那这说话之间啊，有人呢他又为了自己哎呦我是不是遇到我的幸福啊产生了一些纠结，产生了一些心情啊。这位街坊呢要求匿名，他发消息过来的，问题是这样，他说龙妈，前段时间我特别开心，因为我认识了一个可爱的小哥哥，哎呀我觉得长得又帅又可爱，帅是真的特别帅啊，可爱呢是因为他有小酒窝，而且眉清目秀的，是一个非常温柔的人，以及当我知道他生活当中啊特别喜欢下棋的时候，我就更开心了，因为我从小就喜欢下棋。哦哎，这挺好啊，这个还有共同的爱好啊。好，我们接着看这个问题啊，说另外这个小哥哥讲话的风格啊很温和，但是对于他的一些态度呢，他表达的也都会非常的直白，是我欣赏的类型了，而且他说话声音很好听，为人也特别的绅士，我就对他很心动。但是问题来了，罗妈，经过我的观察呀，我觉得他不喜欢我，因为我给他发消息啊，他回的都非常的慢，而且我好多次和他说晚安，他也没有回复我说晚安。所以我最近这几天都很 emo， 能不能安慰我一下，或者罗妈你告诉我我到底该怎么做呢，怎么才能获得他的喜欢呢？哦，看来呀这个小哥哥啊他所具备的由内而外啊，不光是外在，包括他的性格连同这个爱好，哎呀用一个过时的梗啊，就都长在你的心巴上了是吧。但是呢你也说了，就根据你的这个观察啊，首先回消息比较慢啊，另外呢跟他说晚安，而且不止说了一回晚

安啊，对方都没有回复你，那我觉得确实可能，至少我们说暂时啊，就现在啊，还是那句话，就未来会怎样我们不知道啊，至少现在呢，这个小哥哥肯定对你啊没有什么很特殊的感情，所以我觉得一个人的态度通过他这个表现，对吧，回复的速度，我们就已经比较能够直观的感受到了。至于你说哟，这就很 emo 了啊，这就很难过了，我能理解，因为从自己有好感而且是这么有好感的人那里没有能够感受到说哎，对方是不是对我啊也很起劲啊，或者是也怎么怎么样，那我觉得还是一样的道理，你可能有点太着急了，到底未来有没有发展的可能性，以及就现在而言，我觉得你们可能还不太熟，对吧，所以先不要着急，先不要妄下结论，先不要一下子风吹草动的就让你 emo 了。那还是那句话，为啥不先从朋友做起呢？虽然你说哎，这个外在是你喜欢的类型，哎呦，这个性格是你喜欢的类型，还喜欢下棋，哎呦，这个又戳到你的这个心上了，但是你们真的在性格方面啊，或者说对很多事情的认知方面能够合得来吗？我想应该这些都还未知吧，所以不着急，不下结论，先交朋友。这首歌送给你，来自毛不易的《无问》。

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遗忘了要将前方照亮。

光过来，那么来帮他看看啊，这个事情到底要怎么样去看待啊。他说，罗妈，我男朋友啊一直在帮一个女同事做事情，其实我也不是很在意帮忙什么的，只要不越界怎么都行。但是呢，偶然之间呢，我看到男朋友跟这个女同事的聊天记录了。那个女生跟我的男朋友撒娇啊，说什么好烦呐、啊、好累呀、啊、可以帮我弄一下吗之类的话。那男朋友如果表示同意的话呢，他就会回复，哎呀你真好，然后啊就会发很多可爱的卖萌的表情包。那我就跟我男朋友讲了这个事情，他就解释了一下，说啊，这个女生她的性格就是这样呀。那我一下就也有点发懵，这个事情到底该怎么处理呢？好像也有点难管。我是觉得说男朋友应该跟这位女同事拉开一下距离吧，比如说话应该是类似于大家都是同事互相帮忙应该这种口吻，而不是这种帮了忙之后还要靠什么撒娇呀卖萌之类的。我觉得这种感受让我觉得很差。

男朋友表达了之后，我男朋友竟然不同意，他不认同我的看法，一气之下，我这个周末跟他提分手，但是男朋友也不同意分手。我们在一起都这么久了，我不知道这次这个事件怎么一下子就成为我们之间关系的一个危机了呢？我到底该怎么办？能不能请罗妈也帮我分析一下？好，这真的是个界限问题，也是个分寸问题，更是一个尺度问题。这个在职场当中啊，怎么讲呢？我们先且不说你男朋友他到底是怎么想的，我们先且说他这位女同事啊，用这种比较撒娇的方式，对吧？哎呀我好累，哎呀你能帮我弄一下吗之类的。实话实说啊，我相信在街坊们的这个工作的环境当中啊，可能就用这种风格的人啊还不在少数啊，也不局限在女生，有的男生他也是要装个可爱卖个小萌，或者说卖个惨之类的，对吧？就是希望能有人帮自己。那我觉得说用什么样的风格，用什么样的话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拜托别人帮忙，这倒不是关键性的问题，而是说这个就是刚才我们在讲的啊，叫距离，叫分寸，叫尺度。哎，你可以卖萌，你可以装可爱，你甚至可以卖惨，但是特别是涉及到这种异性同事之间的帮忙，就这个卖萌也好，这个可爱也好，这个撒娇也好，到什么尺度？就算是这个女生她的这个边界感不强，尺度把握的不好，好，那我们现在开始切换角度了啊，要说到小妮的男朋友这里了，就是是不是就应该处于一个默认状态，就已经觉得哪里怪怪的了。我相信其实小妮都已经觉得说，哎，你们两个人怎么这样子说话，这位男朋友不可能没有感觉，多少也是有的。好，这个时候关键就在于你男朋友他的处理态度了。小妮的提议是说，哎，你应该把这个界限说清楚，对吧？你在回复这位女同事的时候，这个话术你应该强调说，哎，大家都是同事，怎么怎么怎么样。其实我认为小妮这个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这个分寸，这个距离怎么拉开，这个分寸怎么给它拿捏好，其实就在于一个定性的问题。就是你可以撒娇，你可以卖萌，你可以装可爱，你可以卖惨，但是基于我们是同事，所以我顺手帮你一个忙，把这个定性的事情一定要给他说清楚，甚至可能要多次强调，才能把这个距离给他保持在一个比较合理的且安全的得体的这样的一个程度当中，否则他就是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暧昧的氛围感，对吧？就算大家都没那个意思，但是如果这一来二去一来二去，这个氛围就是怪怪的。所以作为小妮的男朋友啊，处于一种默认，然后呢不进行一个主动的作为，这是不可以的哟。啊，当然小妮这跟男朋友呢算沟通未果，于是呢直接提分手了。那说实话，站在路人的角度啊，就罗妈站在路人的角度也觉得说，好像也还暂时不至于吧，还不到这一步吧。如果你要是想着说我要用分手来作为一个威胁，作为一个条件，那这个也不是一个什么好的办法。所以综上所述啊，就是你跟男朋友之间的这次的，就你说的啊，这女同事危机确实暴露了一些问题，确实体现出了你们两个人在沟通上面现在啊反而是有一个 bug。 所以话说回来，两个部分啊，第一个部分，请你再跟你的男朋友好好商量，就是你要告诉他，你说我是你的女朋友，我的感受是很重要的，也请你以你的女朋友的感受为一个优先级，做该做的事情。当然也切记啊，不要拿分手作为威胁，这也是一个恋爱当中的大忌讳啊。

0: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接电话了。这位是 A 小姐，晚上好。
1: 哎，罗妈，晚上好。
0: 你
1: 好，
0: 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就是我想咨询一下，恋爱方面的问题，
0: 请讲。
1: 然后因为我是跟一个小明星谈恋爱，然后就是，但是我又觉得很就感觉到不被重视，也就是觉得非常不平衡，然后我也不好跟其他人说，因为我一个人都没有说，因为我觉得会给他造成影响或者什么，他也没有说要公开，然后就在一起之后，他也没有说明确的说会公开，或者是说你起码让身边的人知道，他就是也没有说过这种话，然后他又有女友粉，又有那种粉，然后我就就是感觉挺茫然的吧，然后我又在那种比如说电视里面看到他跟主持人沟通或者是怎么样，然后主持人就会把他说得很，哎呀你真的很好啊怎么怎么样，我就觉得我就很好笑，我想就然后你知道我觉得最
0: 为什么好笑，因为那是他的人设是吗？
1: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
0: 那好笑的点是什么？
1: 他这么温柔的点都没有对我过，然后我就觉得，也不是，怎么说呢？就是说，比如说有一件事情，就是，在一起还我们现在还没多久，对吧？就是我感觉他对我也不是很在乎或者什么，因为一般我们是异地，已经是三次了，我去他的城市，我知道他很忙。但是他就是觉得可能我去他城市是理所当然，因为他在忙，但是他抽出空来见我的那一点点时间，我觉得对我来说一点都不够，而且我已经跟他说我是特地为你请假来，然后他也不关心我第二天在干什么或者什么行程，也不关心我吃了没吃或者什么的，然后就他演出完之后才见我那一会儿，然后他就觉得说我对你还不好吗，我已经把所有时间都给你了这样，然后我刚刚想说什么来，就是然后还有一些罗妈要不你提问吧或者什么，就是就他每天可能就跟我，他觉得每天跟你聊天就已经就是说早安晚安，然后中间他其实我觉得每天你不用跟我说早安晚安，就是比如说你哪怕给我一分钟或者是一小段语音的时间也可以，就是我们就说说自己开心的事情或者分享一下，就是在这一分钟里你全身心的对我，不要再就是敷衍的说哎早安晚安你吃饭了没啊什么这种，我觉得很没有意义对吧，然后但是呢他都会要么晚上就是在陪领导喝酒或者是。
0: 哎小姐，你以前谈过恋爱吗？
1: 谈过。
0: 你以前谈的恋爱也这样吗？你男朋友都这样跟你对待吗？
1: 不这样。
0: 那就好了呀，那你觉得你现在在谈的这个叫恋爱啊？
1: 终于就是我说那我再想一想他对我的付出吧，要不我想想，因为我是一个很理性的，就也不是理性，就是我是很就是我觉得大家都是两个平等的独立人，我不是要求每天都黏着你什么样，然后我就想看看罗妈你说我是不是很过分还是怎么样，因为我想他连大饼都不

0: 给我话说，你这两次来辛苦啦，或者说下次我来看你啊什么，他只是在一起的那个时候说过。
1: 那你这不是很清醒的都知道吗？
0: 那
1: 你自己是谈过恋爱的人，你知道谈恋爱不是这样谈的，这根本就不叫谈恋爱。你得到了什么？什么也没得到，对吗？
0: 我思考一下，我现在努力想想他的好吧。我
1: 哎呀，还要努力想一想才能想得出这个叫恋爱呀！我的天哪！我甚至要说句玩笑话，你认识他吗？他认识你吗？能不熟到说啊，他对我付出，让我回忆一下，让我努力搜索一下，用不着吧？稍微，对不起，我用到一个我不太爱用的词啊，稍微正常点的恋人都不至于到这个程度吧？
0: 因为他说他很忙，
1: 谁不忙呢？
0: 我也
1: 谁不忙呢？偷偷摸摸的这种有什么必要呢？当然，也许某种职业的特殊的一些性质、一些关系，不是说不能理解，但问题是，我们抛开那些所谓的职业的需要，我们就说你自己作为一个你认为你是他女朋友的这样的一个身份，你的感受是什么？刚才已经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所以这叫谈恋爱吗？不是啊。谁给你这样一个你觉得你们在谈恋爱的定义呢？他跟你说的是吗？
0: 对对，我们有确认在一起那一天。
1: 那又怎么样呢？除了这些之外呢？你得到了什么呢？连最基本的尊重都没有吧？
0: 我觉得没有，他可能觉得有，不是，我觉得尊重
1: 这不是
0: 他。
1: 他觉不觉得，是你觉不觉得？你得到被爱了吗？
0: 没有，
1: 对啊，
0: 不知道。
1: 所以我说这叫恋爱吗？对不起，这不叫恋爱。我不太想说一个词，因为我觉得我说那个词可能有点太过于残忍。但如果你给自己编织了一个这么美的迷梦的话，那这个梦我觉得是该早就应该醒过来了。这不就是个海王吗？这不就是撒了个网吗？这不就是这个网眼也不知道是大是小，把你给捞上来了吗？捞进来了之后呢？你根本就不快乐。我们先退到最初，我说这是恋爱吗？好，我们姑且当做它是恋爱好了。但正常的、良性的恋爱，我们先不说幸福有多幸福了，你连最基本的快乐都没有，它就不是一个良性的恋爱。先且不说对方到底是个什么身份，是个什么职业，是到底是干什么的，我觉得这些都我们可以先暂且抛到一边，不做任何讨论。就我们只说爱情。恋爱这件事情都已经不及格了，那还要浪费时间干嘛呢？没有人说啊，我要给我自己挖个坑，我可怕我幸福了，我可怕我快乐了，我可怕别人尊重我了，我可怕别人爱我了，不至于吧，A 小姐？
0: 艺人忙也不会忙成这种程度吧？
1: 和忙到什么程度没关系，和把不把你当回事儿有关系。我再说一遍，海王撒了个网，捞到你了，就这样。非常残忍的一个真实的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你自己都说了，看他在那些什么什么的平台上面，哦呦，这可笑啊！对，我刚才为什么打断了你？我说为什么可笑？你心里明白，你不是不明白，你也知道，那都是假的。那这个假用在谁身上了？用在你身上了。忽悠你，吊着你的胃口。榨取你，把你的感情当什么？可以了，这个迷梦真的可以了。
0: 那你说有必要去揭穿他吗？或者是
1: 揭穿什么？有什么揭穿的必要呢？你这个人就马上应该从你的生活当中立刻清理出去。
0: 是不是有更多受害者像吴谦的？
1: 那你不用想这么多，A 小姐，这件事情跟你没关系，你先管好你自己。
0: 好的。
1: 先对你自己的人生负责，对你自己的感情负责。我本来还想问问你的，怎么认识这个人的，在哪儿啊？算了，不重要了。事情已经走到今天这一步了，再去纠缠这些，或者说纠结这些，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最实质性的意义是什么？我再说一遍， 所有正在收听我们居委会办公的各位街坊们请注意，不管你是男生还是女生，这件事情跟性别是没有关系的。听。

好了。有些人他就是仗着自己，也许身上存在某种魅力，存在某种吸引力，借助这个东西，像是一种诱饵也好，像是一种吊着你胃口的某种存在也好，甚至有人可能把它当作某种条件要来跟你谈这个交换也好，请大家明白，这都是一个坑。这个坑是什么？就是把你的感情当作是被榨取的，甚至是被玩弄的这样的一种目的。有这样的人吗？有，虽然不多，但真的有。我们居委会类似的情况，说实话一直偶尔三不五时会出现。而被蒙的人、被骗的人、被挖了这个坑跌进去的人都不愿意承认这是个坑。我能理解为什么不愿意承认，因为这很伤自尊。没有人会非常坦然的说，对，我被骗了，我被忽悠了，我被榨取了感情了，我被别人玩弄了，我被别人利用了。对，没有人愿意承认这件事情。但可能就在这往往不愿意承认的过程当中，我们让自己又投入了更多，投入了更多，那么失去的也将更多。时间、青春、感情，包括金钱，甚至还有对爱的信心，我认为这个损失才是更大的。所以对于 A 小姐来说，这个迷梦可以醒过来了，不要再在这种海市蜃楼一般的假象当中再继续去纠缠，继续不放过你自己。现在要做的事情是放过你自己。我们先说到这里，大家应该都听明白了，一定要警醒。

0: A 先生，晚上好。
1: 哎，老妈你
0: 你
1: 好。
0: 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是这样，我经一个朋友，然后呢认识了我现在的女友，我们俩呢是2013年认识的，到去年的2022年的12月份正式确定了男女朋友的关系。但是呢，一直到现在，我们一直是保持着男女朋友的关系。但是呢，我现在就是说想进一步的发展一下关系，跟她去领证、结婚，包括后续一方面的一些问题。现在呢，就是说我害怕，因为就是说我的去表白或者是求婚这些形式，会对女方去，让她有一个猝不及防的一个形式，会拒绝我。如果说她现在已经确定和我男女朋友了，如果她拒绝我的求婚，她呢就说亲的，我们就是还是就是说还可以做朋友，要严重一些的话，我们连朋友都可能都做不成。
0: 等会儿，我必须要打断你了，我没听懂，你们不是男女朋友关系吗？
1: 对，是的，
0: 啊，那就是恋人，对不对？
1: 对，
0: 啊，那为什么恋人一方要求婚，另外一方就说连朋友都做不了呢？这是什么逻辑啊？
1: 因为是这样，因为我们认识呢，就是情况是我和他一开始是不认识的，是经过一个朋友去介绍，完是认识以后加的联系方式。
0: 那没啥问题，很正常啊。
1: 对，所以说我担心，就是说如果说，我连朋友都做不成的话，我心里边就是会非常的一个难过的一个情况，就是。
0: 不，A 先生，你没听懂我的疑问。你们是谈恋爱的关系，对不对？
1: 对。
0: 谈恋爱往结婚这个方向走是非常普遍且常见的，对不对？
1: 对。
0: 那为什么往这个方向走，你会觉得你跟你的女朋友甚至不仅做不了恋人，连朋友都做不了了呢？为啥呢？这
1: 因为
0: 听
1: 是
0: 上
1: 这
0: 去
1: 样。
0: 结婚这件事仿佛是对方的雷区似的，这是为啥呢？
1: 因为是这样，因为是一些不可控的原因，因为我和他的一个身体情况就是不是太乐观，所以说，准确来说的话，他就是有可能会嫌弃我的工资，一个是工资，一个是身体的一个情况，可能他就是说有可能会嫌弃，不仅连他都照顾不好，也有可能连我自己都照顾不好。
0: 不是，我还是不懂。
1: 因
0: 这
1: 为
0: 是
1: 就
0: 你
1: 是，
0: 们一开始就对方就。

0: 知道的情况，对吗？
1: 一开始的话，他只是我们俩只是互相介绍了一下我们，一个基本的一个情况，但是这个特殊情况我没有跟他说。
0: 所以换句话说，你身体的情况你其实是一直隐瞒着，对吗？
1: 对。
0: 所以你其实把这个事当成了秘密藏在心底，对方到现在都不知情，对吗？
1: 对，是的。
0: 好，那关于你说收入的问题呢，对方也不知道吗？
1: 嗯，对方也不太清楚。
0: 你们交往，你们成为恋人多长时间？
1: 半年以上。
0: 半年以上。是对方从来跟你不交流大家彼此的，且不说一个月具体挣多少，但至少大概的一个收入的范围总得交流过吧？都不交流吗？
1: 没有，没交流过。
0: 他也没问过你？
1: 也没问过。
0: 好，那你也没有主动说过，对吧？
1: 对。
0: 那你知道对方对于未来的另一半的收入有他自己的期待吗？
1: 他
0: 有提过吗？
1: 他没有提过，他只是说就是说希望能找一个能对他好的，能照顾他的，
0: 那就得了。那你干嘛要擅自为他来做这个决定呢？他会不会嫌弃我挣的怎么怎么样？那这就不成立啊。
1: 就是
0: 如果对方曾经明确表示过说啊，我希望未来我的另一半一个月挣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如果他有讲过这种话，而这个他讲的多少多少多少多少离你非常的遥远，那你做这样的担忧，我觉得成立。人家又没说过，你为啥要这么担忧呢？
1: 因为是我心里面的一个。
0: 对呀，那你这是属于对人家不公平啊，人家没说过这话呀，你这是给人家扣帽子呀，对吗？
1: 对，但是怎么说呢，我这个人吧，就是说心里面会特别的自卑，就是说因为我身体的一个情况。
0: 那是你自己的自卑的问题，你不能因为你的自卑就把人家想成好像一定会呀呀还嫌弃我什么，把你用这个词用的是非常重的，你知道吗？
1: 对，我确实应该。
0: 你怎么能就这样说人家呢？以及关于你所谓的一直在反复强调的啊，身体这身体那，我说实话，你要是真的觉得说很怕万一人家介意，那你就应该早点让对方知晓，你瞒着算怎么回事呢？对吧？
1: 因为对，
0: 你瞒着这拖得过初一，你拖不过十五啊。而且你说啊，我现在也不敢求婚，那这个我怕万一怎么怎么样。那你总有一天你总得要有求婚这个环节吧，如果你们的感情很顺利的一直往下走下去的话，就是初一知道还是十五知道的问题，你拖是没有意义的，而且你根本就不知道对方是否真的会在意，也许人家不在意呢，当然也许也会在意，但你不说，你就永远不知道对方是在意还是不在意，这不就变成浪费大家时间了吗？
1: 那罗妈，现在我就是能给我一点建议吗？是我在求婚的时候。
0: 我还要给你啥建议？请你先不要忙着求婚，而是先让对方知晓你的情况吧。
1: 先知晓，先让
0: 对
1: 方知晓。
0: 因为现在是什么呢？这个你认为很重要的事情，对方是不知情的。你现在是剥夺了人家的知情权。你剥夺了人家的知情权，说实话，现在先不说结不结婚这个事儿，就你们两个人的这个恋爱关系是否还会继续下去，现在我们是画上一个问号了。因为对你的女朋友，人家的心里的真正的想法你并不真的知道，人家说的是我想找一个对我好的，对吧，彼此相爱的，人家说的也很明白了，但是你自己内心号称有啊，我很自卑的，这个自卑在作祟，你全部在用你的主观的色彩再去想象人家会是什么样的想法，但这个你想的也许是对的，也许是错的，没有人知道，所以当务之急是对方应该知情，知情之后第一个要面对的选择是你们的感情，你们的恋爱是否继续，如果对方说哎，其实这些我根本不在意，那就好好谈恋爱，以及水到渠成的时候求婚，你把这个先后顺序先搞清楚，否则你这就是连蒙带骗了，知道吗，叶先生？
1: 知道。但是罗妈是这样，就是说如果说我跟他坦白以后，他如果对方是接受的话，那我没问题，如果说对方不太接受的话，就
0: 那也尊重别人的选择，因为这是没办法的事儿。
1: 但是我这个怎么说呢，我对他的感情还是特别深的。
0: 那我当然明白了，但是我们也说感情是双向的，不是因为说我对他感情深他就不能够怎么怎么样了，没这个道理。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在强调知情权，对方有知情权。
1: 懂了，老爸。
0: 好吧。
1: 好的。
0: 当务之急，赶紧去说清楚啊。至于后面的结果是什么，我们当然希望女生就像她自己说的那样，我就是想找一个对我好的，我们彼此相爱的，我们一起走下去的。但如果说她对于某些事情，人家就是在意，就是介意，我觉得我们也不需要去批判谁，尊重别人的选择就是了。因为感情必须得是两情相悦，这是个基本道理啊。听首歌，来自刘惜君，后来我们会怎样，也欢迎你拨打62786262。

0: 感101最音乐，灯光、音响、尖叫、闪耀舞台，一触即发。谁会登上乐坛年度 C 位？格勒利亚第30届东方风云榜音乐盛。
1: 那今天的电话线上已经有听众在等待了，我们来听听看，这位是 A 小姐，晚上好。
2: 啊，罗妈晚上好。
1: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2: 我现在就是跟我。

0: 老公是刚刚领证，然后我们是谈恋爱了3年，下个月要办婚礼。现在就碰到一个问题，因为他想要去买一辆跑车，然后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没有必要，我们在这点上产生了很大的分歧。因为我觉得，首先这个车他一定要上那个大牌，但我们俩因为自己都是有车有牌，所以这个没有办法上在自己这里。那双方父母又都不会开车，那只能让其中的一位，等于说老人去学车，学出来有这个额度才能去开牌买这个车，所以我觉得这个风险很大。然后他，而且经济压力上，我觉得，虽然不是很贵，但是加上车牌和车子全款也需要80万，那我就觉得这个的话，我们刚刚开始只是一个小家庭，也没有存款。然后虽然工作稳定，然后也有一点副业，但是以后我觉得需要生孩子，也是要有一点自己的存款嘛。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高奢品，所以我不想有这种还款压力。我觉得它是生活必需品，但是他就觉得他可以用多赚的钱来还这个费用，然后跟我没有关系。但我觉得结了婚这种大事，两个人需要达成一致才能做嘛，所以一上来就不和，我也不知道后面的日子该怎么过。
1: 这个你们是已经领证了，对吧？
0: 对的。
1: 所以实际严格来说，你们已经是夫妻了。
0: 对。
1: 好，所以这也就是你们虽然号称谈恋爱谈了蛮久的，有超过3年的时间，但是这是你们第一次遇到要决策一件比较大的事情，是吗？
0: 没错。
1: 就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比较大的事情的决策。
0: 是的。
1: 好，这个我这句话呢不算马后炮，但是我还是得说这句话，就是很显然，你们在婚前的磨合根本就不充分。
0: 是的。
1: 哎，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谈恋爱的时候很多事都好说，它都好办。他都好什么呢？好糊弄，就是因为这谈恋爱嘛，总归就是没有什么特别大不了的事情，只要可能说不定啊，哄一哄啊，说服说服呢，这个事儿哎，差不多也就可以了，就过去了。但是往往就在这样的过程当中，错过了一个最佳的叫磨合时期，所以现在变成说你们这个等于是刚刚算是新婚小夫妻，当头一炮就来了这么一个重大分歧。
0: 是的。
1: 说实话呢，我觉得跟买什么东西啊，它倒真的关系不大。我们
0: 他
1: 先
0: 肯
1: 且不
0: 定
1: 说这
0: 是，
1: 个东西它到底是多少钱，哎，这个东西它是不是就是像你说的，它实际上在实操的这个层面上面都有那么多的阻碍和困难，对吧？我们先不讨论这个，我们就且说，关于买东西，关于要一个比较大笔的支出的消费，你们现在已经是一家人了。他如果只是你们两个人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叫一意孤行，说我就是要。支出这件事情，我就是要这笔消费，而且如果你不同意，没关系，这是我的事儿，我自己搞定它，对吧？拿出了这样的一个态度，
0: 对，
1: 这个乍一听好像也没啥毛病，对呀，他愿意超出他的能力去负担这个东西，那就交给他吧，让他自己去弄吧。但是这是个伪命题，因为很显然，你们已经是两口子了。他已经不存在说这就是你一个人自己把他怎么样的事儿了，对吗？
0: 对。
1: 所以就是刚才为什么我说我一上来一定要先确认一件事，就是你们已经领证了是吧？你说哎领证了，好，那就是说从至少我们说从法律的意义上面来说，你们已经是一家人，已经是夫妻了。夫妻他就要涉及到一个最最基本的，我们说夫妻共有财产，对吗？
0: 对。
1: 那这跟。你们还在谈恋爱的时候，你买你的，他买他的，这可就是两回事儿了。所以，很显然，一，我刚才说你们两个人在婚前的磨合根本就不充分；二，你们两个到现在，我先不说你，就说你老公，他还没有能够切换到一个叫婚后模式。这个婚后模式是特别是指在心理层面的，因为之前大家都是单身的状态。哪怕是谈恋爱的时候，也是我想怎么怎么样，我要怎么怎么样，对吧？我会怎么怎么样，思考的那个主语都是什么？我。但结了婚之后，最大的必须要切换的心理就是，现在不是我怎么怎么样了，而是我们怎么怎么样了。这是我们两个人的事儿，这是我们这个小家庭的事情，他绝对不能只是一意孤行。绝对不能只是我来啊，怎么怎么样啊？你不用操心了，你不用管。所以，现在 卡在这个地方的这件事儿

0: 必须要解决的。更何况你刚才确实也陈述了，就你老公现在这非常想要实现的这个所谓的目标，我也说句大实话，我作为一个路人甲啊，就真的叫做是超出可承受能力太多了。这里面除了你刚才讲的上牌照啊，对吧，
1: 嗯，
0: 等等啊，怎么去看起来还是要贷款，对吧，等等之类的。就是人不管在什么状态，这个又这个稍微扯远一点啊，不管是单身还是婚后，我们的任何的尤其是这么大笔的支出和消费，它必须要在叫能力可承受范围里。现在看起来是超出了，而且超出的有点多了。就我们说，如果想有一笔什么样的支出，我踮起脚尖我够一够，我够得着，那好像也还行。但如果说我现在伸手够我够不着，我踮起脚尖我还是够不着，我要蹦啊蹦啊蹦都不一定够得着，我还得爬个梯子去够，那这就大可不必啊。
1: 是的，所以我就极力反对。
0: 嗯，关于极力反对这件事情呢，这就涉及到一个叫沟通方法。
1: 嗯，
0: 我觉得沟通方法是这样，如果一个人心心念念说我现在就要干嘛，旁边有一个人说不行，你这想法不对的，你这想法不合理的，你这想法有问题的，那你觉得这个心心念念就要干这件事情的人，他会哐当一下就把自己的热情浇熄吗？
1: 反而不会。
0: 对，因为他正在上头呢，他可能就是把这事儿想得特别简单特别的美好。
1: 嗯，
0: 他甚至可能都已经在幻想了，哎呀，如果我拥有了这个我就怎么怎么样了，对吧？
1: 对。
0: 哎，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说不要跟他对着干，不要一上来就是彻底否定啊，不行的啊，这个没得商量的啊，我反对，我不支持，我不同意，你真幼稚啊，你真武断，哎，你就想着你自己，这个就是叫找架吵。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是沟通。我举个例子啊，
1: 嗯，
0: 比如说怎么沟通，可以问一下，哎，亲爱的，为什么你一定要想要现在买这个车呢？为啥这么着急呢？对吧？不是说不能买，我觉得它可以列入我们一个家庭计划。那这个家庭计划我们可以稍微做一些计算，对吧？
1: 嗯，
0: 我们可以计算一下，在我们结婚之后，比如是两年、三年还是多久，我们就可以够得着了。就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啊。
1: 嗯，
0: 那为啥你现在这么着急呢？我很想知道，可不可以让我知道一下？
1: 他有给我理由，就是说，他说啊，燃油车就是跑车燃油车的时代要结束了，我也不想这么早买的，但是它来得太快了，所以我必须在现在。
0: 那也没有那么快呀，有白纸黑字吗？有什么可以立刻拿出来的呈堂证供吗？也没有啊。
1: 就是他上头的厉害，他愿意相信。
0: 对，所以这就是这个问题。所以就要说，亲爱的，你看，你有这个焦虑，完全理解，但这个可能是建立在对当下以及近期的一些政策其实并不真的了解的一个前提之下才会这么上头。那我们要不就去真的去找懂这个事情的人，我们去咨询一下，对吧？比如说，哎，这个燃油车它的发展的空间大概还有多久啊？哎，如果要是出台一些或者是调整一些政策，大概需要多久呀？那这个时间这个周期和我们两个人我们一起为这个目标进行比如说攒钱啊，或者是规划或怎么样，这个周期能不能合得上呀？对吧？这不冲突的呀，谁也没说今天9月26号哎，10月1号开始啊，下个月开始啊就不行了，没有啊。焦虑不能没有来由的瞎焦虑，上头不能莫名其妙的乱上头。以及我也可以告诉你，你老公给你的这个说法是一个非常浅层次的表面的一个所谓的理由而已，他一定还有更深层的理由，这么着急想要买这个车子。但到底具体更深的理由是什么，就要靠你去慢慢的探寻了。
1: 他或许是觉得现在不买的话，等万一结婚之后，在我们想要孩子之前，有了孩子以后，他的更大的压力会在孩子。
0: 很好，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一个突破口了。 你们好好交流过关于培养下一代的人生计划吗？交流过吗？
1: 有交流过。
0: 有很具体的交流过吗？比如我们计划大概，比如说啊，婚后几年我们来准备培育下一代呢，有这么具体的计划吗？
1: 有说过。
0: 多具体？
1: 就是具体到我们至少在2年之后再要孩子，然后有了孩子之后包括上幼儿园，然后怎么带孩子，这些都有沟通过。
0: 好，我告诉你，对不起，这个不叫具体，这个叫非常抽象。
1: 那什么？
0: 两年之后，2年之后呢？然后呢？然后呢？就立马就可以付诸行动了吗？不是的，对吧？这2年是怎么算出来的？为什么是2年？不是2年半？为什么不是3年？什么叫具体？这个叫具体。我刚才用了一个词叫计算，是真的要算的哟。叶小姐，是真的要算的，不是我们一拍脑袋，哎呀，2年吧，2年听着比较像，就2年吧。为什么是2年？为什么不是2年2个月？对吧？所以你看，这个不叫真正的探讨。所以你们对于接下来的婚后的这些规划，实际上都很虚幻，实际上都很抽象。而就在这种虚幻抽象、懵懵懂懂、模模糊糊，甚至有点迷迷瞪瞪的这个状态当中，人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焦虑，就说：“哎呦，我给这个快点抓紧给我的小人生目标，我得给它实现了吧？不然谁知道后面发生什么了呢？”这就叫乱焦虑。你老公现在就是这种心态，所以这个就是越说越深，越说越深。所以我说后面的部分交给你和你老公，你们两个去好好的商讨。结婚不是我们领了证就叫完成结婚这件事儿了，领证乃至未来办婚礼办喜酒只是婚姻的第一步而已，而且是小小的第一步，需要去完成和学习的还有很多。 A 小姐好吗？我们先说到这儿吧。
1: 好，
0: 这门功课是很漫长的，这门功课甚至是有点复杂的，就像我们只看得到表面看不到里面，就会不知道到底这个事儿怎么一回事儿，对吧？以及到底怎么办。下面这首歌送给 A 小姐，修炼爱情，也欢迎大家拨打62786262。

6262。正式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办公之前，又要话说，还记得五一假期还没开始的时候，有天晚上啊，我跟大家讲说，我有一位这个朋友，当时是还没放假呢，就已经被他的这个朋友就安排好了，说在假期的时候啊，他要去相亲啊。当然这个相亲是开玩笑的说法，就是给他安排了满满当当啊，就非常充实的结识异性朋友的这个安排。哎，当时呢他本来一开始有点这个内心复杂，对吧，有点纠结，但是我们就是调整了一下思路，我们说你不要当作是就非得相中啊才算怎么怎么样，我们说就你带着交朋友的心情去赴约不就好了吗。哎，于是在这个五一假期呢，他就真的开开心心去赴约去交朋友了。那作为关心他的罗妈怎么能够放过他于是乎，哎，我今天想起这个事儿来了，赶紧去关心一下，哎，问问这假期的五天啊，这朋友交的如何呀，对吧，这个相亲相的怎么样啊。哎，你别说啊，他整个人状态非常的好，他非常快乐。他说罗妈你别以为啊，我这个出去见了那么多的这个好姐妹们给安排的啊，这个认识朋友的一约又一约，他说一点都不辛苦，非常的开心，因为就是带着那种啊浓浓的新鲜感。

他说你都不知道你今天要去见的这一位他会是什么性格呀，啊，会有什么的这个业余爱好呀，哎，大家能不能聊得来呀。他说哎，充满着期待与好奇，就这样还真的跟其中的两三位聊得特别好，而且他认为就未来哪怕真的就是交个朋友都是很好的收获。你看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反馈，这就是我们一开始制定这个思路这个心态，他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印证。所以各位街坊们呢，大家不要一听到说哎呀你去这个认识点新的这个什么异性朋友吧，大家就心生抗拒。不用，我们把目的呀不要看得那么的单一，多交个朋友它可以丰富很多，对吧？多一个人聊聊天也是很快乐的事情。好了，听首开场曲吧，来自周杰伦手写的从前。

0: 是入侵企划的南风过隙，欢迎街坊们继续回来，依然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还是越夜越动听啊。我们居委会呢正在直播当中，刚才呢在回答一个问题，对吧，我们在说哎，为什么男朋友的所谓的一个朋友啊，这个三番五次跑来跟这个女生要来讲她男朋友，说这里不好那里不好。那刚才我们也做了分析了，我们说不管出发点到底是什么，但这个行为它就是不带善意，对吧。刚才呢也有好几位街坊马上来留言说对，哎呦，远离这样的人，哎，这样的朋友就算他不是什么坏心，但是他很有可能啊就是是非精啊。我觉得大家都听得挺明白的，是吧。而且你看就是以朋友的身份来挑拨人家这个小情侣之间的关系，这绝对是很有问题的啊，所以大家务必要擦亮双眼。当然如果各位街坊们你说哎呀我自己判断不了啊，我这个怎么擦亮双眼呢啊，在这个谈恋爱的过程当中啊，不同的感情领域，比如说友情啊亲情啊等等啊，再加上自己的工作生活学习方面还是很困惑的，还是很迷糊的，那都到居委会来，可以向龙妈提问啊，我们来帮大家思考，帮大家梳理解决，看看到底怎么办，怎么去面对他们。所以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呢，就是62786262，也可以来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然后啊私信留言。当然呢别忘了我们现在开始啊，这个居委会呢同步也在抖音直播间，大家除了听还能够看到我们的直播间啊，也是很简单，只要关注一下我的抖音号，找到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关注起来就能看到直播间的样子了。当然在直播间里面呢，我们在十点之后啊也可以通过连麦的方式来继续提问。那其实说到有些街坊呢特别害羞啊，说哎呀特别想给罗妈打电话，但是呢真的就是害怕啊，甚至可能有的街坊说哎呀我社恐，哎呦这个一听到罗妈声音啊整个人都慌了，不知该从何说起。于是呢我们说大家可以发私信过来，那从现在开始呢我们居委会又多了一个方式，除了可以听，除了可以在抖音直播间看，我们还有找到了 AI 来帮你说啊。啥意思呢，其实很简单，就把你的心事把你的烦恼通过私信的方式告诉罗妈，罗妈找人帮你说。哎，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小环节了，哎，就叫就 AII 啊，就爱问罗妈。今天呢我们第一次跟大家来感受感受，分享分享，来听听看
1: AII 就爱问罗妈。
0: 对，就爱问罗妈。那今天我们要来回答的这个问题呢出现在我的私信当中，我们来看看是个什么情况呢，大家一起来听一下，一起来思考一下。
2: 罗妈，我有个男生朋友，我们是老同学，现在也都还有联系，之前会聊聊日常什么的，我自认为我们之前的关系还不错，也感觉自己有点喜欢他。后来我从他的一个朋友那里听说了他喜欢上了别人了，我就直接去问了他，他也承认了，还跟我分享他们之间的日常，但他不敢告白。我能感受到他对那个人的喜欢，但还是觉得心里有些失落。我也尝试麻痹自己不再喜欢他，但还是有时会想起他，甚至现在开始怀疑自己对他多年的情感到底是喜欢还是一种执念了。麻烦罗妈帮我解答一下，我该怎么处理这段感情。
0: 哎呀，这个事情啊倒也是蛮常见的，大家应该都听明白了啊，就是喜欢一个人喜欢了蛮长时间，但是呢意外的也知道，就是我喜欢的人他不会喜欢我了，因为他有他自己喜欢的人了。那我们再说到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是已经很确信的，不是小道消息了，其实他已经是很实锤的一件事情了，那可能真的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得接受他。哎，我们能不能做到说那我还给他送出来自于我内心的祝福呢，这个我觉得也别给自己提这么高的一个要求，因为确实也是办不到，对吧。我那么喜欢你，我无法心痛的对你说我祝你跟你喜欢的人怎么怎么样，这不行，做不到，做不到，那我们就所谓叫眼不见为净啊。哎，我们没有办法主动的去不思考不惦记啊，不牵挂，那我们就来一个物理上的。这个物理上的是什么，就是你尽量避免跟他接触，或者说尽量避免啊让自己有跟他讲话或者之类的机会，放下，先物理做一个分割，然后我们再在心理上面进行一个分割。当然可能由于确实是喜欢的时间太久了，所以仿佛好像似乎也许在自己的内心当中啊都形成了一种习惯了。那我们也知道，其实在生活也好在感情也好啊， 最难对抗的就是习惯。但是既然习惯是用时间堆积而成，那我们就试着还用时间一点一点一点把这个堆积给它瓦解掉。你试试看，时间会帮到你。先听歌吧。

办公之前呢，又要来说一下了。今天吃晚饭的时候啊，有一位我的男生朋友跑来跟我商量一件事情啊，什么呢？他说就是这个周末呀，他正在计划，想要啊这个组一个小型的，就几个比较好的关系啊的这个朋友的一个小聚会。那组织这个聚会呢，他主要是有一个小目标，这个目标呢就是他最近呐喜欢上了一个女生。但是呢他又觉得说靠自己的这个力量啊，就单独如果去约人家的话呢难度有点大，所以他想说我把它弄成一个小小的小范围的集体活动，对吧，就说哎，朋友们出来一起过周末，这样子就作为一个由头啊，把这个女生给他约出来啊，在想说这样会不会可以增加这个成功的概率，以及呢他也对他啊就是这几个朋友呢都进行了一些精挑细选，就都打点的差不多了，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就只要向这个女生啊发出邀约，如果人家欣然同意，他就打算说这个周末呢大家就聚会，而且呢安排了这几个朋友啊要在旁边啊这个推波助澜一下啊，要敲敲边之类的。他就问罗妈说，哎呦，你觉得我这个想法怎么样，我这个计划如何，其实我都已经啊实施的差不多了，现在就差去邀请这个女生了啊。我这一听啊觉得不错呀，我觉得你很聪明啊，对吧，什么意思，这个叫扬长避短呐，街坊们大家仔细想想啊，就是说如果我跟你一对一单独去约你出来见面，这个被拒绝或者说被婉拒的这个概率确实还是挺高的，这个风险确实是有点大的。但是如果把它搞成一个说啊反正我们是一个小集体的这样的一个聚会，那对方应约的他的这个概率呢确实会提高很多，因为想说哎出来玩嘛，对吧，哎就在这种比较轻松的愉快的热热闹闹的氛围之下呀，他的确很有可能啊就是能营造这么一个很好的前提和氛围。所以你看有些事情啊还是真的需要动动脑子，这个想法我觉得不错，所以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下。我们先来听歌，越难越爱，记得拨打热线62786262。

这首歌来自好妹妹不说再见啊，倒是蛮应景的啊，因为刚才在说我的这位女生朋友啊，因为的确也是通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其实已经有结论了，就是跟她前段时间认识这个男生呢，两个人可能就是感情没有办法再往前走一步了啊。刚才也说就是她非常的犹豫，非常的纠结到底怎么办啊。诶，马上看到了有街坊来给罗妈留言了啊，你别说街坊们跟我的集美们啊，在这个周末的晚上形成的这个格局是完全一样的，大家也是分成两派，好几个街坊都在说这当然要早点说清楚啦啊，不然人家还以为有机会呢。对，其实我也是这一派的，就我会觉得说你喜欢，就或者说你跟你接触的这个对象，你们两个人产生了这个爱情火花呢，那是最好了，那是一个皆大欢喜，对吧？但如果说你其实心里已经有数了，已经明白了，你们就是到这儿就差不多了，那真的是应该早说早好，否则的确是容易会让对方。

产生一个巨大的误会，会说哦，我们还是在这个试探性的在接触的过程当中，哎，我还能再努把力，哎，我们这个感情可能还能再能往这个往前走一步，对吧？这个一旦万一再花了更多的时间、更多的感情投入进去，这个不得了，沉没成本更大了，是吧？但是呢，也有一些街坊说，哟，能理解，就是伤害一个很温柔的人呢，很多人就是办不到啊。好了，这个谁遇到诸如此类的事情，那真的是可能作为当事人心里最能明白那种犹豫、那种纠结。所以各位街坊，假设哦，你也遇到了类似的一些情况啊，不管是在恋爱当中的，还是说这个友情、亲情啊，或者是工作、生活、学习，也想来找龙妈提问一下，那么就拨打直播间的热线吧，电话号码再说一下了，就是62786262。当然也可以呢，继续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或者关注一下阿基米德 APP 上面啊，我们越越动听的节目社区都可以用文字的形式来提问啊。当然与此同时，别忘了也可以打开抖音，直接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这是我的 ID。我们现在有视频版同步正在进行当中，大家自由选择啊。好，今天我们要，哎呀，看到的这个第一个问题来自于一位街坊，他发私信过来啊，他要求匿名，他留言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的前男友是一个控制欲非常强的人，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呢，甚至还经常对我会很冷暴力。我们交往两年的时候，就在要谈婚论嫁的时候，他居然以我不给他看我的手机为理由提出分手了。在那之后经历了一段时间，我现在已经有了新的男朋友了。可是问题来了，每当我感到和现在的男朋友在一起很开心很幸福的时候，我的这个晚上睡觉啊，就会梦到前男友，甚至梦见的还是以前跟他在一起开心的那段日子。前些天甚至我还梦见了他向我求婚的场景，我在梦里哭得很厉害，甚至从梦里直接哭醒了。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造成的，难道是我心里还有他，还是我现在的幸福是假的？请罗妈帮我分析一下好吗？大家体会一下啊。简单的说，两段感情，前一段感情呢，其实是不怎么样的一段感情，对方控制欲很强，甚至还冷暴力啊，以及分手的理由，而且是在谈婚论嫁啊，请注意是在谈婚论嫁的时候提出分手的理由是你不给我看你手机，哎，就这样把手给扔掉了。那我们如果以事过境迁的视角来看小妮她的前面这段感情，那我们只能说这感情真的很糟糕啊，对吧？就对方和他的这个相处的模式真的很糟糕，而且都是天雷滚滚啊。好，那现在小妮已经有了新的男朋友了，而且说凡是现在这个恋爱谈到开心谈到幸福的时候，晚上就会梦到前男友，甚至还是梦到那些很美好的瞬间，那些美好的画面，比如说求婚的场景。好，这个就形成了一个很鲜明的对比。我大概能够明白小妮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种很复杂的情绪，就是我明明在跟现在的男朋友交往得很开心很幸福，但为什么我晚上梦到的却是那个伤我那么深的前男友呢？好，这个时候我们来大致做一个推测啊，就实际上简单的讲，上一段感情在你心底里留下的那段伤其实没有愈合，那种控制欲，那种病态的控制欲和那种冷暴力对待你的方式，其实都给你留下了很深很深的阴影，但只是因为时间的推移让你慢慢的把这种感受变淡了，或者说你不是主动变淡了，而是时间它以一种比较客观的情况把它变淡了，以及又因为你已经有了新的感情，那我们会产生一个错觉，就是我新的感情进行得非常好，所以他把之前受的伤他是不是已经直接就是一次性给它覆盖掉了，但殊不知其实是在伤口还没有愈合的时候我们就沾上了一个创可贴而已。而这个时候当你跟你的现在的男朋友相处非常的愉快，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幸福的时候，其实是你的潜意识

这个心灵的阴影，我们还是要疗愈它。但你也不要焦虑，你也不要着急，想说啊，这个竟然还要花时间去疗愈吗？人生其实就是在一段一段的疗愈当中，慢慢的组成了一个完整的情感的世界，对吧？所以我们客观的去对待它。听首歌，来自刘瑞琦的《房间》，也欢迎街坊们拨打热线62786262。

希望大家可以选择我们越夜越动听的居委会啊，因为我们今晚的办公呢就正式开始喽。如果有刚才我提到的啊这些方面的烦恼呢，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了，电话号码呢就是62786262，欢迎你找我找罗妈啊，直接我们对谈一下，看看你这个事情啊到底是来龙去脉、前因后果怎么样的一回事儿啊。当然呢也可以用文字的形式来向我提问，整理好你的烦恼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也可以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啊，来关注一下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再或者呢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啊，把消息发过来，我会看到你的提问的。当然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提醒各位街坊了，除了广播动感101，我们今晚的居委会呢已经开始办公了，同步也在进行的，那就是现在也有看的方式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居委会了。如果你方便看手机的话呢，可以打开抖音啊，直接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 ID， 那打开我们就能看到这个直播间，它是视频直播间吗？是，同时还能看到，哇，原来居委会这个办公现场啊就是这个样子的，对，让大家也了解了解啊。那当然在开启今天的正式的办公之前呢，要说一下，今天呢我有一位这个男生朋友来跟我，也不能说他抱怨吧，他就诉说了一下他的一些小困惑。什么情况呢？是这样，他说他最近认识了一个女生，印象非常好，他说是一个很活泼开朗有趣好玩的一个女孩子。因为我这位男生朋友呢相对啊就是略偏内向一点，话也不是特别多的那种，所以这个外向的开朗的可爱的女生呢就特别吸引他。他呢就真的是啊鼓起勇气啊，就相对他过往这些年来说啊就比较难得一见的主动的去跟这个女孩子呢去聊天啊什么的。他觉得这回总能有一个这个突破了吧。他说罗妈你知道吗，突破真的有啊。他说这个女生啊最近这一个多星期啊，他说天天都来跟我聊天呢。他说我一开始头两天我特别高兴，想说你看我主动了吧，啊我喜欢的女生你看她对我也有反应了吧，结果没想到，他说这几天情况突变了。发生了什么变化呢？他说这女生依然每天晚上都会来找他聊天，但是吧聊的内容都是啥呢？他说就这女生啊她有自己的一个 idol， 特别喜欢啊一位这个歌手，那每天就拉着我这位男生朋友就给他疯狂安利，说这个歌手怎么好，这个歌怎么好听，他人怎么可爱。他说你知道吗罗妈，我感觉啊就是如果我要是没有也爱上这个歌手的话，就是我的不对了。他说弄得我现在非常尴尬，因为我对这个歌手是真的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虽然我也承认他唱歌是挺好听的啊，人也非常有意思啊，长得也很这个可爱也很帅气，但是他说我真的不是那追星的人呢。他说可是我跟这个女生现在唯一的话题就真的只有听她向我安利这位男歌手了，这接下来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哦，原来是这样，哈哈哈哈！说实话呢，我确实是笑出了声啊。我说这个怎么讲？可能人家真的觉得你是来交朋友的。那既然是来交朋友的呢，那必须得把自己最喜欢的跟你分享呗。那人家这姑娘想了半天，说自己最喜欢啥呢？那就最喜欢这位歌手呗，就把自己的 idol 跟你共享一下，给你安利安利，这样以后你们就能够听着同一个歌手的歌啊，你们以后就能有大把的时间可以进行交流，

去，可能这是很多街坊都会有的一种烦恼啊，所以我们居委会真的很希望能够帮大家把这个情绪给它稍许稳定一下。所以有任何方面的烦恼啊，记得啊，都可以来向罗妈提问一下，我们一起商量探讨。关于恋爱呀、友情、亲情、工作、生活、学习都可以啊。欢迎你呢，拨打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哎，也可以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月夜悦动听的节目社区，哎，同时可以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消息发过来。当然别忘了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一样可以用看的方式加入到我们居委会的办公啊。好，今天呢我们首先要先回答一位街坊的问题啊，他这个就是属于在一个很纠结的状态里头，但是我感觉好像颇有一些人是真的会有这样的所谓的一种烦恼啊。他呢要求匿名，他说罗妈，我真的很想来问问你，我为这个事情啊已经烦了好长时间了，可我就是拿不定主意。说是这样的，我跟男朋友交往呢已经一年多了，要说感情呢还可以，没有特别的好，但没有也没有不好，我就是在这种平淡无味当中啊，我无数次的考虑说要不就分了吧，可是想想呢他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我就有点舍不得，但如果不分的话呢，我又觉得一方面我们两个人的生活过于平淡无味了，另外一方面呢我又感觉不到他那种上进心，所以请罗妈快点帮我想想看我该怎么办呢。这纠结啊看出来了，纠结产生于什么呢？一就觉得哎呀我们两个谈恋爱怎么这么平淡啊，没有起伏啊，啊为啥就是好像不像人家轰轰烈烈的，对吧？你看那偶像剧里面演的，哎呀多带感呐、为什么我们这个恋爱就好像很这个平和平时就这样子。好，这是一种。另外说哎呀我感觉不到我男朋友的上进心。好，这个时候我们首先先说说第二个部分啊，关于说我感觉不到我男朋友的上进心。好，这个上进心它是相对的，因为每个人对上进这件事儿它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可能在你心里的上进和在别人心里的上进它是表现程度、表现方式、表现的领域都不一样。那你自己心里的这个所谓你说哎呀我感觉不到他的上进，那你要的上进是什么样子的呢？你有跟你的男朋友进行过交流吗？对吧？为什么要提先提这个部分？因为很有可能这个所谓的你说啊我感觉不到他的上进，它是一种你和男朋友你们对于人生观啊，或者说人生的方向、生活的方式上面的一个差异。这个差异是否不可调和这不好说，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啊，就是具体你们两个人各自是怎么想的，但极有可能这是一个被掩盖住了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可能就是因为你们一直也没有去商讨它，一直也没有去沟通它，你也没有敞开来说，你男朋友也没有觉得这是个问题，于是乎就变成你心里一直隐隐的、暗暗的、悄悄的、默默的觉得说哎呀我怎么感觉不到他的上进心，但是也许男朋友啊，他觉得我的生活挺好的呀，对吧？

这就是什么？缺乏沟通。我认为这个部分还是可以采取一些行动的，还是可以啊，就在现阶段而言，我觉得还是可以去试着沟通一下。至于说哎呀为什么跟他谈恋爱好像很平淡啊，好像很没有什么波澜的这种感觉，那我觉得这个跟第二个部分我们再结合起来说，他说不定啊他也是可以互为因果，就是我们说对生活方式的看法，对生活方式的追求，对生活方式的想要的那种大方向，你们两个人是不是一样的？有的人就会觉得说小富即安啊，我每天吃吃喝喝，该上班该休息，一切都非常的在秩序上面，他可能觉得非常的好。但也许也有的人就会觉得说哎呦我今天必须得做件什么样的事儿啊，明天我必须要完成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哎呦我就每天这个感觉生活啊丰富多彩，我才觉得很满意。你看这就是生活方式的不一样，那这个差异是不是也一定不可调和呢？我觉得不见得。所以综上所述，这两件事情结合在一起啊，还是应该把你心里的这种啊闷闷的感觉去跟你的男朋友你们一定要敞开来说，因为万一是误会呢？因为万一是你们都没有表达过自己真实的意愿呢？对吧？听首歌，来自刘惜君的《线》，也欢迎大家拨打62786262。

前要来说一下了。今天这个傍晚的时候啊，我有一位这个男生朋友，他来跟我探讨了一件事儿。我觉得呢，他来找我探讨呢是非常好的一个做法，因为他自己没想明白，他呢也没有轻举妄动，于是就来找我帮他理一理这个思路。这个事情是什么呢？其实没有很复杂，但我知道有的街坊可能遇到过啊这个类似的情况。是这样的，我这位男生朋友呢，他呢有一个女朋友，就两个人在谈恋爱，感情非常的稳定啊，很好的在进行当中。那他的女朋友呢有一个女生好友。那其实最近呢，我这位男生朋友啊，他因为这个工作的关系，可能啊是想要这个拜托他女朋友的这位女生朋友啊帮个忙。但是话说到这里呢，想他没有这位女生朋友的联系方式，那总归要加一下，对不对？才能够拜托人家帮忙。他就在拿出手机想说，哎，要不就直接，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群啊，说要不就在这个群里直接加这个女生吧。哎，他突然一下就把手停住了，他觉得说，哎呀，这样子直接去加人家是不是不太好？因为毕竟首先一，自己是有女朋友的人，二，这个女生毕竟是自己女朋友的朋友，所以他一想到这一层啊，他这个手就停住了，赶紧就来问我了。他说，龙妈，你看我应该怎么加比较稳当啊，这个不会让人家觉得很突兀，不会让人家觉得我这个人很奇怪，以及也不会让我的女朋友万一要是知道了，觉得说这个事情好像有点哪里怪怪的。哎，所以我就先表扬了他，我说你很好，哎，你有这个意识非常的好。我说其实这样比较稳妥的完整的做法是什么呢？这个需求呢，你先去告诉你的女朋友，就说，哎，你在工作上面可能有什么事儿，希望能够拜托那个谁谁谁帮一下忙。那因为考虑到那个谁谁谁是你女朋友的朋友，所以能不能请你的女朋友作为一个中间人，先去跟他的朋友打招呼，对吧？就说，哎，你这边可能有事相求，然后看看人家愿不愿意帮。如果人家说可以帮，那么再由你的女朋友再打一遍招呼，就说，哦，好，他可能要来加你的微信。你知道吗？就全程不要把女朋友排除在外面，而是请她做这个桥梁，做这个中间人，把自己跟那个女生连接起来。这样的话呢，是一个比较礼貌、比较客气，且对于这三方来说都不会非常奇怪且不合理的做法。哎呀，可能有的街坊会觉得说，啊，有这么复杂吗？不是都认识吗？不是都朋友吗？不就是这个女朋友的朋友吗？大家不是还有共同的群呢吗？那直接加上不就完了吗？不，街坊们，大家仔细品一品啊，社交这件事情上面啊，还真的不同的领域里面啊，它有非常细的细节。我们说细节决定成败啊，这可就是细节。所以大家自己也品一品哈，如果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你也可以回忆一下自己是怎么处理的呢？是不是这么做的呢？我们先来听今天的开场曲吧。记得有什么样的烦心事儿啊，也是拿不定主意的，哎呀，或者让你心烦意乱的，都可以拨打62786262。

这首歌是唱给你的，嗯，唱给我们爱的人，来自莫文蔚《当你老了》。欢迎继续回来，依然在动感101直播当中呢，还是越夜越动听啊。我们的聚会啊，继续要办公了，来听听看街坊们遇到了什么样的烦恼，纠结心事和困扰。根据刚才我们回答那个问题啊，就那位街坊的他的所谓的烦恼，那大家也都听明白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就是自己一手制造，对吧？啊，就我们说什么叫宁缺毋滥呢？啊，你可以跟一个人在某一个特定的阶段，哎，就是有点暧昧啊，有点可能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办了啊，进退两难，于是乎呢，你产生了一些困顿，很正常。但你不能够因为这个困顿，你说那这样吧，我找个备胎吧，啊，这样我就可能也许似乎就寻到一个心理平衡了呢。哎，自作聪明，结果呢，事情一下子复杂了，复杂了之后呢，自己又开始啊，开始犯糊涂。那最后我们也跟大家讲了，你既要又要还要，你最后就是什么都得不到啊，你看还压上运了啊。

开玩笑了，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啊，如果街坊们你在恋爱啊，或者是在亲情、友情等等，就不同的这个感情的领域当中，也包括大家的工作、生活、学习，就任何方面有烦恼、纠结、心事、困扰，想找罗妈来提问，现在都可以啊，继续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啊，电话呢就是62786262，当然也可以继续啊，来用文字的形式向我提问，只要把这个前因后果、来龙去脉说清楚，都是可以的啊，关注一下。阿基米德 APP 上面的越意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可以留言，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发消息过来。当然与此同时也很欢迎大家呢继续用看的方式来参与到我们居委会的这个啊办公当中，关注一下我的抖音号吧，找到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就可以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帮一位街坊啊要做一个技术型的分析。怎么是技术型呢？我们来看看啊。这位他呢就是列举了一下他的这个困惑，倒是讲得蛮明白的，也帮他匿个名啊。他说，罗妈，我遇到了一些状况，我这个内心呢就有点小小期待，希望这个 crush 能够对我也有好感，但是我又很担心万一只是我多想了可怎么办呢？呜啊，后面配了一串这个哭的表情啊。先别急着掉眼泪啊，我们来帮你哈哈一起思考一下，分析一下 crush， 大家都知道吗？哟啊，心动了啊，有感脚了啊。好，那我们看看列举了哪些呢？首先一说，一群人出去聚会，很多人都发了玩耍的朋友圈，但是 crush 这个男生啊，他只给我点赞了。好，请大家注意啊，这个高亮了啊，高亮了啊，只给小腻一个人点赞了啊。好，第二，在这个聚会群里面统计了接下来一些玩乐的相关的信息，那我在群里回复了说不参加。在这之后呢， crush 就这男生啊，他主动私聊我了，那主要是来问我为什么不参加之类的。他这样一问呢，我就有点开始产生了一些怀疑和动摇，是我自己多想吗？但他除了问我原因之外，倒也没有问其他的什么，没聊几句啊也就结束了。所以想请罗妈帮我分析一下，他到底是真的很关注我，还是说是我自己想太多呢？能不能帮我也分析分析？好，这个我觉得单从你列的这两点上面来看啊，对你关注那肯定还是挺关注的，尤其是什么，就是你们这一群朋友对吧，在群里说了，哎呀我们去玩什么什么什么，来大家举手报名了，结果你呢就直接说啊我就不参加了。你看他就特地还跑来问你，哎呀你怎么不去呀，那你为啥不去呀？那说明什么呢？至少对于你参不参加这个活动他是很当回事儿的，甚至还能够说就是当回事儿的这个程度到说要特地来问你，哎呀你为啥不去呀？那我们如果翻译一下这个行为，那至少我们说最低限度啊，就是他肯定是希望你也去玩的呗。那为啥希望你也去玩？那肯定是愿意跟你一块玩。那为啥愿意跟你一块玩呢？那肯定是愿意看到你。为啥愿意看到你呢？那就不好说了，对吧？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回到你说的第一点，说你看大家都出去玩了，都发朋友圈了，就给你点赞了。这个行动啊，当然我们也不是说不能推翻他啊，比如说他可能刚好就那个时间刷了朋友圈，就刷了一下下，别人他没刷到，刚好就刷到你了，给你点个赞啊，我们能这么理解吗？能，可以这么理解。但是你要想，如果你又隔了一段时间再回头去看，哎，依然还是只给你点赞了，没给别人点，再结合着刚才我们在说，哎呦他怎么这么关心你啊，为啥不参加这个活动，我觉得啊他是不是对你有好感，我们现在先持一个稍许有点保留的态度，但是他注意到你了，罗妈认为这个是可以肯定的，就你已经引起你的 crush 的注意了，这是个好现象啊，对吧？我们这平时看霸总文学里面标准台词呀，女人你已经引起了我的注意，哎，这就是一个故事的开始嘛。至于后面这个剧情的走向现在不好说啊。那我觉得既然他对你还挺直接挺主动的，那你呢不妨也释放一些比较直截了当的心。

啥意思？我妈给你举个例子啊，你比方说，她说，哎呀，你怎么不参加这个活动呀？那你可能就告诉她说，哦，我怎么怎么样，因为什么原因，所以不参加。那你就完全可以跟你就说，怎么啦？你这么希望我参加吗？你看，你抛一句这样的话，你看对方怎么说，对吧？这个我们说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试探的模式。那看他接什么话，如果他要是接个哦，对呀，我就希望你来参加呀，你不来我也觉得很没劲的呢，那这个基本上我们就比较可以确定了。那反之，如果对方说啊，没关系，那你不来的话，下次再说吧，那可能对方也处于一个观察的阶段。但是也不要就这样心灰意冷啊，这毕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爱情故事啊，刚开始第一章还没到序言吧。听首歌，来自梁静茹的《慢冷》。

对各种可能性，各种方方面面的，不管是恋爱还是友情还是亲情，对吧，还是说大家的工作生活学习，就每个领域都有可能会遇到让你哦呀不知道该怎么办啊，或者说你也知道该怎么办但就是心情很差啊，遇到这样的事情怎么去找个人说一说呢啊，或者是想了半天翻了自己的这个通讯录都不知道该找谁聊，那就赶紧到我们的居委会来啊！越狱越动听，周一到周五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集中火力啊，在动感101要来听听大家的烦恼了。当然刚才已经说了，如果想直接来向罗妈提问，想直接跟我对话聊一聊的话呢，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就可以了，电话呢就是62786262。当然与此同时也欢迎你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一下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同时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啊，找到 DJ 罗毅把你的提问发送过来。另外呢我们的抖音直播也正在进行当中，也就是说现在可以用广播来听啊，方便看手机的话呢也可以用眼睛来看啊，对，看居委会办公啊，只要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是这么简单这么方便啊。好，今天我们要来回答的第一个问题，这位街坊啊，他其实已经做了一个选择和决定了，但是他又好像产生了一点点小小的反复。我们来看一下啊，他的要求匿名，问题是这样，他说罗妈，我分手了，是这样的，我男朋友居然背着我偷偷摸摸的送他曾经喜欢过的那个女生回家，还把人家送到了家门口。这个事情被我知道之后，我非常的生气，因为这就是违背了我最在乎的原则了。我觉得无论我有多么的爱他喜欢他，我都不能接受这个事儿。于是我非常愤怒提了分手，可不知道为什么提出分手这两天我总感觉他好像没有多难受嘛，但我是真的非常难受啊。可我今天又突然在想，会不会是我做的太绝情了呢？所以我想来问问罗妈，这个情况我这样子的放手是对还是错呢？请罗妈快点帮我分析分析吧。好，这就我说的啊，我们这位街坊呢其实已经做了一个选择和决定了，但是这几天过去之后，哎呦好像慢慢的冷静下来了，开始有点纠结了，对吧？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首先到底事情的起因是什么，就是男朋友背着你偷偷摸摸送了一个女生回家了，送到人家家门口了。好，这个女生她还不是个普通的女生，是她曾经喜欢过的女生。好，这个定语一加，这个事情马上大家就会觉得不简单，这情绪哦绝对不简单，这肯定不就是那种单纯的一个社交的一个举动了，肯定也不是一个很 gentleman 的一个举动了，哎呦这肯定心里不知道憋着什么小心思呢。当然我们有一说一，产生这样的一个第一反应，它确实有一定的概率，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不是你的男朋友就一定是故意的悄咪咪的偷偷摸摸的啊，要送这个他曾经喜欢过的女生回家呢？其实我觉得不好说，也存在着另外一种概率，就是也许他真的就只是 gentleman。 啥意思，我们可以脑补一个场景，对吧，比如说一群朋友们一起玩聚会啊什么的，后来呢差不多时间也不早了，那大家就各自散去吧。那这个女生呢可能要回家，但是确实天色已晚啊，那总得安全的保护一下，是不是？那也许分配下来顺路啊或者之类的，可能刚好就是你男朋友，那出于这个 gentleman 啊，那可能就送回家了，以及说叫送到家门口了，因为出于安全起见嘛，要送就得送到位，对吧？可以这么理解吗？我觉得可以，这个概率你没有办法否定它。但至于说偷偷摸摸，这个偷偷摸摸其实在你的陈述当中啊，罗妈觉得是他带点主观色彩的，因为很显然叫没有让你知道，没有让你知道呢，那你就可以说你看你背着我，你看你偷偷摸摸。但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你的男朋友也知道，因为这个女生和他
对吧？曾经他喜欢过这个女生，他如果跟自己的女朋友报备说，哎，我要送那个谁回家啊，那女朋友听到肯定啊，这个不乐意啊，啊什么你要送你曾经喜欢过的人回家，那不行不行不许啊，他可能也有这个顾虑，想说啊，那算了，反正就是送人家安全护送到家就拉倒了，哎，也别说了吧，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说了不说了。哎，于是乎就变成现在这样的一个局面了，有没有这种可能呢？我觉得也有，对吧？所以，至于你说啊，这是踩到我最看重的原则了啊，我非常的愤怒，于是我坚定的提出了分手。那我觉得，不是说你的这个决定就一定是错的，或者一定就是对的，只是我们认为说，这次引发你如此愤怒的这件事情，是不是必须二话不说就直接导向说，来，我们分手吧？这里面真的就一点点可商讨、可澄清、可了解情况的空间都没有了吗？我觉得好像真的不至于，对吧？我真的也不是要帮你的男朋友开解什么，不是要帮他洗白，不是要帮他说话，因为确实刚才我讲的这几种可能性都有啊。当然，也许你怀疑的就是对的，他可能就是没有安好心，也有这种概率。但到底事实是怎样的？很显然，你没有给他机会进行一个阐述。或者是一个澄清，对吗？所以我相信这也正是因为你的潜意识知道，哎呀，冲动了，哎呀，怎么好像没有太把这个事情了解的完整，就做了这么一个很愤怒之下的决定，所以你才会哎一下子反复了，纠结了，甚至说，哎，罗妈，你快点帮我分析一下啊，甚至在想说，呀，我这个放手到底对还是不对呀，是吧？所以我给你的建议是这样，如果真的觉得说还想了解一下当时当刻那个事情到底是如何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到底是怎样的，到底是不是自己误会了乌龙了，我觉得你还有机会也有立场可以去找你的男朋友问一问。当然如果你说不，我就不，那我们也只能说声遗憾了。总之这个决定你自己去选吧。听首歌，来自 Tia 的阿楚姑娘，也欢迎你拨打62786262。

彼此的距离，就找到共同兴趣爱好，对吧？这个拉近距离是最快速的。那如果要是说，哎，还真的吃下这颗安利，那也未尝不可，对吧？所以你看，这同样一件事情啊，不同的人真的有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反应啊。所以呢，当然也正因为这样的一个现象啊，也会造成大家说，哎呦，在某些时刻，在某些领域，可能真的会产生一些差异，产生一些纠结，产生一些矛盾啊。不管是在恋爱方面，还是在友情、亲情，或者是工作、生活、学习方面，哎，都可能会遇到这样的状况。那么，罗妈给你的建议是：不要一个人憋着，不要一个人思来想去又想不明白啊。尽管来向我提问吧啊，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再说一下，就是62786262。当然，也可以继续来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消息发过来。以及别忘了，也可以打开抖音哦，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我们同步的啊，真的是同步的，广播和视频直播同步办公的，欢迎你来看一看啊。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回答今天的第一个问题了。这个问题，有点微妙啊。这位街坊呢，发消息过来要求匿名。问题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男朋友前两天周末的时候，跟两个他从小就认识的女性好友出去玩了。他们三个人呢，拍了照片，还发了朋友圈。但是没想到，这个朋友圈的文案，他们配的文字是三角恋啊。我看到这个文案，我就觉得这很不正常，于是我就去找我男朋友了。但我男朋友说，哎呀，说我想多了，他们真的是很好很好的朋友，而且说他们平时也经常就是这么开玩笑的，弄得我现在突然一下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可是我心里就是非常的别扭，想请罗妈帮我分析分析，到底是不是我男朋友有问题，还是说我确实想多了呢？好，刚才我说这有点微妙啊。如果我们抛开那个很重要的前提不谈，就是作为你看小妮啊，高高兴兴刷个朋友圈呀，看到男朋友发朋友圈了，再定睛一看，诶，他和另外两个女生一起合了一张影，再一看文案写着三个字，三角恋啊，这一定是很懵，对吧？一定是非常的错愕，对吧？但是请注意，我刚才说的是抛开那个最重要的前提。好，那么我们现在就要说到这个重要的前提了，就是这两个女生呢，是和你男朋友叫从小就认识的女性好友，那我们就说算发小关系，对吧？这个还真不太适合叫青梅竹马了，这个叫发小，一块长大的，一块玩到大的，应该是这样，所以感情应该确实是很好。他也说了，哎，那我们就是很好的朋友啊，我们也经常开这种玩笑呢。好，那我们按照常理来讲啊，就真的是这么一起从小长到大的好朋友，这无关乎男生女生啊，那是不是可以开这种玩笑？还真的倒也无可厚非，而且反而可能真的是越没有那乱七八糟的东西，就越没有那种猫腻啊，心里越没有鬼啊，哎，他越能开这种玩笑。但你看，哎呀，我们三个人合的这张照片好好笑哦，好像三角恋哦，就可能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场景，你知道吧？而且还能大咧咧的就说我就发在朋友圈了，那我心中肯定是没有鬼的。这要是心里但凡有一丝丝的心虚，他都不会发这个照片，就算发了这照片都不会配三角恋这三个字，对不对？所以我们按照常理，按照一般的逻辑，按照一般人的行为的规律，大概率，我只能说大概率，咱也不敢说100%啊，我觉得你男朋友应该确实就是觉得这个照片很有意思，而且跟好朋友出去玩了很高兴，发一张，就是这么回事儿。是不是说哎呦，我一定跟这个两个女生怎么怎么样，那可能性不大。我们至少这么说吧，咱们再客观保守，至少你男朋友对这两位女生那应该肯定是坦坦荡荡的。当然罗妈也不是在暗示你说哟，那是不是另外那两个女生肯定对你男朋友有什么想法啊？那可能也不至于。哎，就总而言之呢，这份信任我觉得还是可以给到你的男朋友的。至于你说哎呀，我怎么就心里这么别扭，这个我刚才说了能理解，对吧？就是很莫名突然看到男朋友发一个这样的朋友圈，而且
这个确实这文案三个字有点触目惊心的，对吧？你哪怕写上啊三角恋，然后后面写上一，哪怕再写个三行哈士奇狗头，那可能也能好一些，对吧？有的时候开玩笑，这玩笑呢

这一般人呢能 get 到是玩笑固然是好的，那万一就有人他就 get 不到你在开玩笑呢？你说有的人他是真的很容易把别人随口讲的话当真话听的，他可能不觉得你在开玩笑，说不定他就当真了，对吧？哎，就像罗妈有的时候也很喜欢开玩笑，哎，有人问说罗妈你多高呀，那我可能张嘴就来，我1.85米，大家听着说哎呦罗妈在开玩笑了，但是可能真的就有比较实诚的街坊就真的以为罗妈1.85米了，可能还要去跟朋友分享说你知道啊罗妈有1.85米呢，这就有点尴尬啊。所以大致是这么回事，我们听首歌吧，蛮应景的啊，单依纯照片。

工作日晚上的9点到10点，每天一个小时，集中火力来办公啊！来听听看你遇到的烦恼和困扰啊！当然，每次听聊聊的时候，大家都在想说：“哎呀，我可不希望我现在这热乎乎的恋爱呀、啊，就凉凉了。”是啊，那我们就必须得及时干预一下，是不是？哎呀，在恋爱方面呢，在感情方面啊，难免会让自己啊不知道该怎么办，对吧？头疼、心烦、意乱啊。那就赶紧啊来向龙妈提问一下。我们居委会办公的时候呢，大家可以拨打热线62786262，或者呢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你的这个问题发过来，我会看到啊。当然也可以同步的用抖音的方式来看我们这个视频的直播，因为我们现在啊广播和视频啊是同步在进行当中啊。你呢可以打开抖音搜索一下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哦、这是我的 ID， 打开就可以了。而且每天晚上10点之后呢，广播的部分会暂告一个段落，但我们将继续在抖音直播间呢用连麦的方式，哎，继续来听听看大家这个烦恼到底该怎么办啊。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开始啊，来来来，我们要做题了，又是一个有很多种可能性的题。哎，这位街坊呢，他向我提出了一个疑问，他说了吗，我想问一下啊，如果一个男生他对我说，我就喜欢烦你，因为没有别人愿意理我，对于这句话的理解该怎么突破呢？是不是他喜欢我呢？我觉得前半句让我有这样的感觉，但是他那后半句又让我觉得好像不是这么一回事。我已经拿这个问题问了我的闺蜜们了，他们的意见也很有分歧，所以我们一致决定拿这个问题来问问罗妈，请罗妈解答吧。你看啊，这还给我做题了是吧？哦，就一个男生对小妮说，我就喜欢烦你，因为没有别人理我。哎，这就说明至少小妮啊在这个男生的心中是个，首先啊是个非常独特的存在，有着独特的地位。就喜欢烦你，这个烦我把它改一下，叫我就喜欢找你，对吧？咱们这么理解，咱们不要用烦这个字，

0: 我就喜欢找你，那为啥呢？因为没有别人理我。那因为没有别人理我这个话呢，分两种情况，一种啊是真的，字面意思就是他没什么朋友，可能人缘也不是很好，然后或者说这个社交圈子不是很广，所以呢确实没有人理他。哎，这就是有可能就真的是字面意思，然后呢可能就真的是你特别的 nice， 所以他只能或者是就喜欢找你，因为真的没有人愿意跟他说话，这是第一种啊。第二种，我就喜欢找你，因为啊没有人理我，这个后半句没有人理我是一种怎么说呢，小撒娇，就是哎呀你看这个我又不是很在意别人谁谁谁，对吧，我就喜欢找你啊。哎，就是你不仅 special 且还有一个独特的这样的一种地位，对吧。所以这么综合一看呢，我觉得他喜不喜欢你呢肯定是有好感的，哪怕是第一种可能，就比如他哎呦确实社交圈比较窄，人缘比较有限，但他愿意跟你说话，因为你很 nice， 那说明也是喜欢你啊，只是喜欢你的 nice， 这是第一重的喜欢，对吧。还有第二重的喜欢，那是什么呢，就是男生女生之间的喜欢了。所以这么一讲啊，我觉得倒也不用太有分歧，对吧，就不需要太有分歧，就是说、哎、一定是喜欢或不喜欢这种极端的两个可能性，我觉得不是。当然罗妈做这个分析，咱们就是做这个题目的破解啊，说的这个程度呢都不算，我们得说一个最最最最重要的，就是你对这个男生你的观感是什么，对吧。他来找你聊天也好，或者找你玩也好，或者找你干嘛，那你喜欢跟他聊天吗？他来找你你开心吗，对吧，这个才是一个核心问题啊。如果他来找你，哎呦你也很高兴，你也很愉快，很喜欢和他说话，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可以往下走一走。如果你就说哎呀其实也没有怎样，也不是很想说，也不是如何如何，那我觉得大家就简简单单交个朋友就好了。所以这道题说难也没有很难啊，你自行体会，重点我说了，思考一下你对这个男生是什么观感。哎，说话之间呢，我们的热线上面哦有街坊在等了，来我们接个电话啊。来，现在在线上的这位是 A 同学，晚上好。
1: 罗妈晚上好。
0: 哟，是个小朋友，晚上好呀，有什么要问我的吗？
1: 就是我每次游泳的时候就是非常想跟我的一个朋友聊两三分钟，然后我老爸就是不同意。
0: 哦，为什么，为什么不同意？
1: 我老爸他是说什么太晚了，明天还要上学要休息什么什么的。
0: 哦，那你是都是在游泳结束之后想跟他聊两句啊？
1: 因为我们在游泳的时候就聊过两句，然后呢我们还经常一起玩嘛，就非常想在游泳之后聊一会儿天，但不是
0: 就。就是想跟他交朋友是吧？
1: 一定要就是跟他想跟他聊聊
0: 那你跟他聊的话，你是之前就是每次一聊就哇、哦、聊很久很久很久，老也结束不了吗？
1: 没有，就两三分钟会结束的，因为我也知道太晚了，我四年级，我比较懂事的，
0: 所以你这个两三分钟是你自己这个掐着表看着哦，你看就是几点几分到几点几分，我就聊了两三分钟，还是你自己觉得就只聊了两三分钟？
1: 就是。
0: 晚上的这居委会的正式的办公的内容了哈，也再次提醒一下亲爱的街坊们，周一到周五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我们在动感101办公，哎呀，专门来听大家遇到的各种各样的烦恼，不管是恋爱的、友情的、亲情的啊，还是大家的这个工作、生活、学习的，都可以来找我商量商量，或者我们一起来思考、探讨、分析啊。大家呢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就是62786262，或者也可以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手机当中，关注一下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你的提问发送过来。当然如果方便看手机呢，现在也可以啊，多一个方式了哦，就是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的罗，毅然决然的毅，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在进行当中。在每天晚上的10点呢，我们的广播的办公会暂告一个段落，但是10点之后我们将继续在抖音直播间连麦，来听大家的烦心事儿，就大家自由的选择。

向罗妈提问的方式就可以了。比如接下来这个问题，关于什么呢？友情。哎，我们来看看你身边有这样子的朋友吗？来看一下哈，这位新朋友要求匿名啊，他的问题是这样，他说罗妈，我的闺蜜总是直接把一大串她在别的群或者是跟别人的吐槽直接截图转发给我，时间长了呢，我就觉得吧，她要么就好好的来跟我说一遍，复述一下，她要么就不要丢一大堆截图让我自己在那边看和理解。既然又想到我这里来获取情绪价值，他又不稍加整理，或者连自己跟我讲述的这个时间都不愿意花，那我就会觉得心里很不平衡。我有的时候为了表达我的这种不平衡，我就故意回复的比较敷衍，或者我故意拖很长时间才回复他，但是没有用，他还是保持丢一堆截图过来让我自己看，让我自己阅读理解，我真的觉得很烦。可是我又总觉得直接找他把话说破，会不会大家都尴尬？所以我想来问问罗妈，我这个情况啊到底该怎么办，有什么好办法吗？好，这个我说实话，我曾经也遇到过这样的朋友，他呢怎么说，应该属于叫对我们有一定的预设。预设啥？就预设呀，一，首先啊，我不举你的例子，我就举我自己的例子吧。首先他可能觉得罗妈是一个阅读理解能力贼强的人，他就觉得说我不需要跟你讲述事情的经过是什么，来龙去脉是什么，我听了狂捞十八张截图，我往这一丢，你自己看吧，哎，你一看你肯定就能明白，哎，你一看就能明白啊，我肯定是受委屈了啊，我肯定是需要你的安慰了，哎，你就看吧啊，我不跟你讲了。就是他以为你们之间有这个默契，所以他就来个省事儿的，直接截图丢给你，甚至连个哪怕说发个语音做个说明都没有。这个是我们往好里想啊，比较乐观，就觉得你没有默契。第二种是什么？就是他确实觉得说我不会多想一丝一毫别人方不方便，别人有没有这个闲情逸致，别人有没有这个闲工夫来看这么一大堆的截图，他就会觉得说我在跟你倾诉，你是我的朋友，你不就应该积极主动热情，拿出你的主观能动性把我扔的截图好好认真的阅读一下吗？哎，你一看完我要到你这里来拿这个情绪价值的，哎，你必须得站在我的立场啊，你要听我的，哎，知道我的委屈是什么，知道我受了什么苦，知道我怎么被别人欺负，哎，你必须要怎么怎么样。他应该是有这么一个只管自己的感受，而他根本就没有考虑过别人会不会因此要浪费很多时间，要花费很多精力，甚至还要用很多脑细胞去阅读理解这十八张截图到底是个啥东西，对吧？所以综上所述，不管是第一种可能还是第二种可能，只能证明你这位朋友他是那种超级典型的，就是他的心里不大会主动想到别人的感受，他是这个类型。你不管他是有心还是无意，他是天生还是后天，但他至少就是有这个问题。那到底要不要去跟他直接提？罗妈给你的建议是要。为什么？因为我跟我的那位朋友也是长期我受不了了，哎，我就会觉得说你这十八张二十张这个截图你也不做个说明，我真的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来看这个东西，你为什么不一句话给我来一个哪怕中心思想呢，对吧？你哪怕来一句说罗妈快看啊，我受委屈了，那我也知道哦，那我在这个字里行间当中找找你怎么个受委屈，我也知道怎么给你提供这个情绪价值，对我们双方来说都是省时间省力气的一种做法。所以我后来是直接去找我的这位朋友，我直接讲的，我说你下次不要再扔截图过来，甚至我允许你用语音发三条59秒的，你发过来跟我讲你遇到了什么事儿。就是你要提，因为我的这位朋友他的情况是他不是故意，他是真的意识不到，而当我给他提出了这个我的意见和建议之后，他接纳了，他觉得哦原来是这样，哎呦，他说你不说我真的没有觉得说哦原来看这些截图是很费劲的一件事情。后来他就知道了，哦，先把中心思想说一说，然后

有空大家打个电话，或者哪怕出来喝个咖啡，哎，这是一种情感的真正的双向的有序的在交流，而不是一种单向的，就是我管你在干嘛，我管你想什么，我就是把你当情绪的垃圾桶，我一味的索取我的情绪价值。哎，这个你不说他意识不到，但如果你说了他知道了他还不改，那该怎么办？我觉得也很清楚了，但总而言之还是要去讲，要沟通，好吧。其实不光友情哦，恋情啊，亲情啊，都是一样的，都是这个道理，有不满意的地方要沟通。我们听一首歌吧，来自林俊杰，只要有你的地方。有什么样的烦恼也欢迎街坊们拨打62786262。

要感受一下爱情的苦头了，哎，去想想说自己当初谈恋爱的时候啊，哎呀，这个大喜大悲，他说这个情绪起伏，虽然这个阈值非常的大啊，上上下下呢，这个落差也非常的明显，但是他说那样的生活，他觉得还挺有滋有味的。但最近这个几年呢，就一直也没有谈恋爱啊，处于一个比较平稳的啊这个平和的状态。他说倒也是蛮好的，但是就是觉得少了一点点味道，所以他说他现在准备好了，准备要去吃爱情的苦头了。哎，他说甚至很想念，如果有一个自己爱着的人啊，两个人甚至能够闹闹小别扭，吵吵小架，我感觉这个也非常不错。哇，这果然啊，单身久了连吵架都能被他美化成这个样子，我觉得他这个念头挺可爱的。但是话说回来了，既然真的有这个脱单的诉求了，那就赶紧行动起来吧。不知道啊，我们的街坊们有没有跟我的朋友一样的想法呢？

好，接下来呢，这个问题来自于，他也是要求匿名啊。他的问题是这样的，他说：“罗妈，前段时间在一个交友的 APP 上面，碰到了一个男生，然后呢，我们就线下见面了。那这个男生啊，他有看过我的照片，还表示说，如果见面之后差别不大，啊，就有可能我们要继续深入交往了。但是我们见面之后回来了，

0: 怎么这就把他删掉了，还说要我快点把他加回去。那我就问他，那为什么见面之后你都不怎么跟我说话了呢？他也没有说出过所以然来。所以现在我们就各自僵掉了，我也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了。想问问罗妈，这我这个情况啊，到底该怎么处理呢？能不能出出主意？好，这事儿挺典型的啊，说实话。首先这个 APP 上面认识的大家就是纯网友，对吧？那你们倒是蛮有意思的，话也说的蛮明确的啊，对方直接表示了啊，我看了你照片了，但是现在呢光看照片不看本人啊，谁知道呢，万一要是有一个巨大的落差可咋办呢？那这样啊，我们还是见一下本人，哎，如果见了本人发现你跟照片差别不大，哎，那咱们就继续交往。这个承诺说实话啊，给的挺草率的。你们也就只是在这个交友的 APP 上面认识，成为网友，聊了一下，然后出于好奇说那我们就线下见面。首先这个男生在这个时间点就给出了一个啊，我要是见了你这个照片没有很大的反差，我就啊，我们就继续什么深入的交往，就给出这个承诺，他就显得有点你知道吹牛的成分，是不是？哪有这么轻而易举的就说我们深入交往呢？这里我们先画一个问号啊，这是第一个问号。然后就是你们哎，果然见面了，见面是回来之后发现哎呦奇怪了，没有之前那种热情了。那你的反应说实话挺正常的，想说哦，那就是见了面了啊，看到我本人了，哎，不是喜欢的类型呗，所以呢就不起劲了呗啊，那也应了他之前吹的那个牛了嘛，说啊这个如果要是怎么样就怎么样啊，于是你把他删掉了。那这里面就有一个很大的 bug， 谁的 bug？ 不是你的 bug， 是这个男生的 bug。 你说你观察了几天发现他没有之前热情，于是你呢就单方面把他删掉了，对吧？结果呢过了几天他跑来问你说你怎么把他删掉了，这就很离奇啊。小妮啊，离奇在何处？如果他真的如他自己所说的说哎呀你怎么能这就把我删了呢，哎呀快点把我加回去，好像感觉对你很上心的样子，好像对你很关注的样子，那么当被你删掉之后都过了几天才发现被你给删掉了，那么在这几天当中说明他根本就没有想到过你啊。但凡在被你删掉以及跑来跟你说你怎么把我删了的这期间，他但凡是能想到你一次，看到一次你们之间的这个联系方式有问题，他就应该意识到了，他就应该来问你了，但他没有啊。所以他说的和他做的就是两张皮呀。说起来是好像很把你当回事儿的啊，怎么怎么样，但实际他的行为却又是冷漠的。所以这是这个 bug 再加上一开始的那个大大的问号结合在一起，我为什么一开始就说你这个很典型，这就是什么呀，钓鱼嘛，撒了个大网，肯定不只和你一个人在聊吗？肯定也不只线下见了你一个吗？那一定是不知道他见了多少个，但肯定是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见了很多。然后呢当时他的备选项啊，这就是钓鱼吗，捞鱼吗？哎，所以他忙不过来，所以他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发现你把他删掉了，只是他可能在维系他的这个网子里面到底捞到了谁的时候，他突然发现哦哟，你看这个小妮把我删掉了，嗯，那不行，这个鱼啊我还得养起来，我不能让这个鱼啊就这样从我的网子当中啊跑掉了，我还得把它留着，所以跑来跟你说些有的没的虚情假意的话。综上所述，还是那句话呀，网络交友有风险，投入任何感情你都需谨慎。咱不说是不是非得要深入交往，要往谈恋爱那个方向走，就哪怕是普通的交个朋友，说实话这个男生都是有问题的，都是让人心生怀疑的，都是透着极大的不靠谱的。所以不要纠结了，不要觉得说哎呦你看是不是我做错了，哎呦你看是不是搞得我们现在僵掉了，真没有，没有必要成为别人的猎物，没有必要让别人当一条鱼捞起来养着，好吗？
1: 假装我们还在一起。

也可以通过抖音的方式来收看，对，是用眼睛看啊。我们这个居委会的现场办公，只要关注一下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了。今天果然我们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还真的是在友情方面的。但你说它是个友情的问题吧，别说跟爱情在某种角度上面居然有相似之处啊。为啥这样讲呢？这位街坊他是要求匿名啊，问题是这样，他说，罗妈，我想问一个问题，大家经常都在说断崖式分手，但我想说的是，难道在友谊上面也有这种情况吗？哦，这是友情方面啊，他提到一个概念叫断崖式分手。具体情况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我们从小一起长大到现在已经好多年了，一直以来呀。

我们俩都是最好的关系，就是一对一这样的好朋友。他也很多次都表示说，我就像是他的家人一样。他也曾经表达过说，他的生活呀，没我是不行的。这么多年了，我们一直无话不谈，几乎每天都要很热烈的彼此分享当天的见闻。但是问题出现了，最近这几天我发现我找他说话，他好像总是爱搭不理的。给他发微信的话呢，甚至要过好几个小时才会回复我，即使回了，内容也特别的敷衍，嗯嗯啊啊之类的。而且只要我不找他，他就不会来找我。以及在微博上面看到好玩的段子艾特他，他也没有回复哦。我发的朋友圈这些天他也都没有点赞。看到他这样的态度，我觉得是不是我也不应该这么热情主动了呢？但我真的不知道，这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断崖式分手呢？小妮这位街坊还把这个分手啊加了双引号啊，他可能想做一个这个爱情和友情层面的一个区分啊。好，这个问题确实有点奇怪，因为我们都知道啊，就是咱们还是在友情的这个范畴里面讨论这个事情。如果两个人有闹别扭了，有吵架了，有小矛盾了，有不开心了，有小疙瘩了，至少总得有一个前情，对吧？这看起来是没有任何的铺垫，没有任何的前情，没有任何的预警，就是好像很莫名的，就一下子就变成说这个一起长大的，又是闺蜜又是发小最好的朋友啊，而且叫一对一，那就是我没你不行，你没我不行的这种关系，居然就爱搭不理了。这种冷漠的感觉，我相信应该不是小妮说叫反应过度，因为他们应该是很熟悉的这种默契，对吧？就是这种我要来找你聊天，我什么好玩的段子分享给你，然后你有没有回应，就这种默契一定是很熟的。但现在如果说一切都是反常的，而且这里有一个最反常的是什么，就是我不找他，他就不找我，这的确是很奇怪。基本上我们只能有两种猜测啊。第一种猜测就是你真的可能啊，就是你自己没有觉察到，但是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儿，让你的这个又是发小又是闺蜜的好朋友啊，是他生气了，或者是他心里有想法了。可是呢，问题在于说他即便是生气了有想法了难过了难受了，他不表达，所以就会让你觉得非常的莫名，就是哎，我们发生了什么呀，怎么就突然变成这副样子了，对吧？很莫名。第二就是很有可能并不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而是有第三方。至于这个第三方是什么人，做了什么事儿，说了什么话，这个我们也很难猜。但你知道，假设啊，这是一种假设啊，假设有那么一个什么第三方说了点什么话，挑拨了你们的关系，导致你的好朋友是这种反应，我认为也是有这种可能，就不能够我们把这个可能性给它去掉，是吧？所以总而言之呢，是事出必有因呐、啊，否则一个人的他的情绪不可能是变化这么快，而且毕竟是这么多年的好朋友，而且是这么亲密的好朋友，他的这种冷漠前后反差太大，对比太激烈了。所以针对这种情况，我刚才说什么，虽然是友情当中啊，但是我说和爱情它有一定的相似之处，相似的点来了，那就是罗马给你的建议。这个建议是什么？就是你不要自己在心里盘算来盘算去，甚至你说哎呀，你看他对我这样，对吧？我这么热情，跟以前一样，哎，要跟他分享，要跟他这个怎么怎么样，但是他对我这种态度，算了，我也不想主动了。没有，你知道，如果你就也这么默默的悄咪咪的也不主动找他了，那你想过你俩的友情就不光是所谓的叫什么断崖式分手了，可能就真的凉凉了。所以心里有猜测，心里有困惑，针对你们两个人最近这些天这奇怪的现象、奇怪的状态得不到解释的种种猜测，那必须得去找他直接沟通。你们都这么多年的好朋友的关系了，有什么不能开口问的呢？对不对？猜是猜不对的，万一罗妈刚才猜的这两种也都猜错了呢？

谁知道呢？说不定还有另外一种在我们的想象之外的真实的情况，对吧？那怎么办？我们不能瞎猜，请你去找你的好朋友，赶紧去问清楚，说哎，怎么了？最近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还是我有什么做的不妥当的地方？我们及时沟通，赶紧去问啊，不要浪费时间。听首歌，来自阿肆的《气球》。

0: 来关注一下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名字正确写法啊，关注好了就可以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接电话了，这位是 A 同学，晚上好。
1: 罗妈晚上好。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就是初三了嘛，就是一个月就中考了。今天就是模拟填了一次那个志愿。然后我怕到时候那个填志愿的时候怕填错。就是影响整个人生的这个前途嘛。就是有这么一个小担忧。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啊，去年7月5号我打进过来一次。
0: 哇，你这是，你觉得罗妈是个电脑是吧，立刻就能调出你的所有的讯息了。没有 A 同学，我们的所有的热线都是为大家保密的，每个人都是有个人隐私。我记得你，但是我不能说我记得你。因为我不希望有任何人来对号入座，好吧。所以你想问的是，你现在觉得因为中考要有填志愿这个环节，然后呢想着说，哎呦，那我可不能有所闪失啊，万一要是有一个没填好，这影响我这个未来的人生道路，那可就坏了。你说这在焦虑这个事儿是不是？那这样，因为我不太清楚啊，你有跟你的老师探讨过这个事情吗？比如说根据你的一个学习的大概的一个状况啊，包括说一个学习的，我要用到一个词叫潜能，潜在的能力啊，就是一个是现在的学习的状况，一个叫学习的潜能，来做一个综合的考虑，有跟老师讨论过吗？
1: 有过讨论过，有过讨论过。
0: 那老师有给出一些建议吗？给到你？
1: 就是填个区重点，或区重点。
0: 这样，你不用告诉我具体是什么。
1: 具体
0: 不用告诉我具体是什么，因为我还是想保护你的隐私，好吗？因为你还是一个未成年啊。所以你就回答我这个问题，很直接的问题，跟老师讨论过，对不对？老师有给过比较具体的建议，对不对？好，那你觉得老师给的这个建议和你自己的大致的设想，你觉得差不多吗？还是说，差挺多？
1: 我真的不太想那个局限于在那个区重点里。
0: 你还想再往上够一够是吧？
1: 对，我想往上够一够。
0: 好，那我跟你说，往上够一够这件事情要这样子想，这就是我用到我刚才的那个词了，叫潜能。潜能它包括着什么？潜力和能力。潜力和能力不是说我一拍脑袋一想我大概行吧，不是的，而是确实首先要看一个综合的一个水准，以及还有什么，还剩一个月的时间，对吧？就是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

0: 你要参加的这些科目里面，认真思考有没有可能是哪个科目，甚至不止一个科目，可以在短时间内实现一个飞跃，或者咱们也不用飞跃这个词吧，就是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可以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在这个地方，如果说你要参加的这些科目我们一个一个认真的评测了，发现可能性不高，就每科这就罗妈说的这种可能性都不高，那我们也不是打保守牌啊，那就说明从概率上面来说，这个潜能的超水准的发挥的概率就也没有很高。能理解吧？所以其实想往上够一够呢，我完全能明白，因为总觉得说不定呢，对吧？万一呢？万一我超水平了呢？比如说平时，我举个例子啊，比如平时我跑800米，我跑4分钟，万一我那天状态极佳，特别来劲，我跑了个3分40秒呢，对吧？我们会做这样的一个想法，总觉得我试试看，也许可以吧，但是。他不是就像我说的，不是一拍脑袋我行我就行的，而是比如说还有一个月的时间，我有没有可能通过训练，通过一个科学有效的练习，真的能在一个月的时间里面从4分练到3分40秒，在这儿重点在这儿，如果能，那我们真的就够一够，如果发现确实难度颇大，确实可能性不高，那我建议我们走一些比较稳的这个路线。至于你刚才说的，哎呀，万一我要是这一步怎么怎么样了，我这就怎么怎么样了，那罗妈也很坦诚地告诉你，也不至于。不会说因为一个什么什么小的时间点，哇，我这人生从此就怎么怎么样了，不至于。就是我们到达一个旅途的终点的时候，你往一个方向直着走会到，对吧？偶尔也许我一个方向没把握准，我可能稍微绕了一点小弯路，我也能走到，对吧？只要我没放弃，我没说我走到一半说不走了，那你是真的走不到那个终点了。但不能因为说，哎呀，我好像这个方向我本来想往正南方向走，结果我怎么走到东南去了，那我们就再走回来就是了。所以不至于说，哎呀，走到东南了，坏了，我要离我的这个终点永远也走不到了。没有啊，地球还是个圆的呢，所以也不用给自己加太多这个方面的一个压力。我觉得现在还有一个月的时间，还来得及。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去综合考评一下我们自己的潜能，这个潜在的潜力和能力，然后再做一个决定。主打一个客观的稳妥的这样的一个路线，如果有可能，那我们够一够；如果真的不可能，那我们就不随便够了，好吧？好吧，我们先讨论到这里咯。的意思是，
1: 我想就是把当时就是说嘛，对照一下，7月5号那天，你告诉我要查漏补缺。
0: 那你查了吗？漏了这个补的都缺了吗？不是缺的都补了吗？
1: 在补，还在补，
0: 那就继续补，还有一个月的时间，补一点是一点，好吗？
1: 好嘞。
0: 好，那就加油吧。多跟老师商量商量，我觉得老师可能会对你的一个比较客观的情况会更加了解，老师的经验相对来说也会比较丰富一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刚才问 A 同学说有没有跟老师商量过呀，对吧？当然老师的建议最终选择权在你自己的手里，好吧？谢谢 A 同学来电，也欢迎大家继续拨打热线62786262来说说你的烦恼吧。我们来听杨宗纬，一次就好。

0: 还没。
1: 那我们要准备接电话了啊！电话线上已经有接通在等了。这位是 A 小姐，晚上好。
2: 晚上好，罗妈。
1: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2: 嗯，我呢，就是跟我男朋友是一个异地恋的一个状态。
1: 嗯。
2: 然后呢，就是其实目前这个阶段呢，我跟他相处各方面就都还可以。
1: 嗯。
2: 但是因为就是，我们刚刚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大概今年年初的时候在一起的时候，就那段时间，就一个呢是因为他特别忙，就有过几次就是一天都找不到他人的这个情况。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他新年回来的时候就是也是比较忙，因为家里面有很多事情嘛，就是本身我以为就是难得异地回来可以好好的见几次面，但是也没有怎么好好见面当时。
1: 嗯。
2: 然后就是我现在这个阶段就经常有时候比如说周末的时候，因为他可能平时工作比较累嘛，周六我是知道他就是周六是在休息或者睡觉的，但是我就会脑子里不停的想着啊，他是不是今天又会一天找不到人。然后包括就是可能过段时间他又会回来嘛，然后我脑子里就会不停的想起之前那段不太好的回忆，就是我就会想啊，那会不会这次回来又会就是很忙见不到面，然后我就因为这种情绪产生一个很大的自我内耗，然后就是有时候也会因为这个发脾气，就是感觉对双方都蛮累的。
1: 对谁发脾气？对男朋友吗？
2: 对
1: 啊、哦，我表示好奇啊、哦，你俩有时间发脾气，没时间谈恋爱吗？
2: 就是我会在就是比如说周六嘛，就是有时候比如说他会睡到下午三四点，那在这个时候我比如说到了三四点这个点，我就会心里开始非常焦虑这样子。
1: 那焦虑之后呢？
2: 焦虑之后就是晚上就是如果是正常，就是如果他有时间然后通话聊天了就会缓和下来，然后如果说可能周六晚上也有事情，那我就会比较难受，然后就会就是产生一些矛盾这样子。
1: 怎么产生矛盾？打电话跟他吵架，还是发消息跟他吵架？还是怎么样？
2: 差不多吧，可能发小作文啊。
1: 啊，很好，这就是我最大的问号。我说你们有时间吵架，没时间谈恋爱啊，奇怪吗？
2: 嗯，
1: 对吧？从你刚才一开始的表述，你说哎呀，他忙，他没时间，他有时间休息，他也用来补眠了，对吧？这个睡觉等等之类的，好，听上去贼忙。但是你说啊，我在发小作文啊，这是个悖论的。从实际生活的逻辑上面来说，这是个悖论。
2: 因为发小作文的是我本人，就是内耗的只有我自己。
1: 嗯，
2: 他可能还是在忙他的事情。
1: 所以你的小作文发过去也没有用是吗？
2: 有用是有用的，发完他会跟我说，但是还是会有很多时候想发。
1: 所以说明他有时间可以给到你啊，但是给的不够啊。那你有向他要求过说你应该多分一些时间给我们的恋爱吗？有提过这个要求吗？
2: 有提过。
1: 好，那他是怎么回应的呢？
2: 就是我感觉提过以后，目前这个阶段就是其实已经是比之前好了很多，但是呢、我一旦就是有时候比如说我认为你今天可能会四点醒，但是你六点还没有醒，我就会又进入到那个状态，就会想到之前的事情。
1: 嗯，所以很简单呐、啊，就是那个疙瘩一直没解开呀。你确切的说，你那个疙瘩就没解，扔在那儿了，放置在那里了，提了要求了，但是这个提过要求之后，对此事的解决的程度，或者说执行的力度，那是差太远了呀。你说啊，应该多一些时间放在我们的感情上面。男朋友就像你说的，嗯，他做出了一些改变了，不够啊，这明显不够啊。这就跟吃东西很像，对吧？我人肚子饿了，我得吃饭呢。你不能因为说啊，这也没时间啊，不好意思，好忙啊，那这饭你别吃了吧。那你就一直这么饿着吗？然后饿到发急了，开始就像你说的，我要写小作文了啊，我要怎么怎么样了。 哦，对方说哟哎呦你饿了呀，哦好，那给你先随便吃点什么吧，先给你吃个这个吃个小点心吧，然后呢倒好像是饿不坏饿不死饿不过去，但问题是没有好好吃饭呢，没有正经八百的把这个饭按饭点好好的吃呀，那这个营养还是跟不上啊，那对这个人的咱们也不说生长发育了，就对正常的新陈代谢他都维系不了啊，这跟感情是一样的道理，
2: 嗯，
1: 对吧，所以现在不是说你要求男朋友给了一点什么什么这事儿好像就过去了，没有，因为你刚才跟我在陈述的时候反复提及的，哎呀那次那个事情之后我就怎么怎么样了，这是个巨大的心理上的疙瘩，而这个疙瘩确实是你们异地恋这种感情形态当中最要命的一个问题。工作忙谁不忙呢，对吧，休息的时候想补补觉，想放肆的让自己就这么放空不动脑筋的睡个大懒觉，不是不能理解，可以理解，但是有没有走心，有没有把这段感情放在心上，有没有把女朋友这个人当作是生活当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那现在看起来你男朋友的表现我刚才讲到这两点都很差，
2: 嗯，
1: 所以你心里那个疙瘩他就是一个在怎么说呢，我也说的直接点吧，这就是一个预警，这个预警已经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已经响了很长时间了，按照正常的情况来说当听到这个预警声的时候大家应该是马上去排查，哎呦哪里出现问题了，哪里有这个隐患呢，快点把它找到，快点把它解决，然后你们俩的问题是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听到这个没了就当没听见放着吧，那这个恋爱要怎么谈，没法谈，对吧，
2: 嗯，
1: 所以你们两个人之间现在这个现状你要说简单也简单，你要说难它也很难，简单方法就只有一个，必须维系，我们都不说叫优质啊，必须维系基础沟通，你们两个人现在这个沟通是基础沟通都到不了，60分都不都怎么说呢，差很远了，更不要说怎么也得往85分以上去努力，那是后面的事儿了，这恋爱不是这样谈的，不是一方在那儿睡大觉另外一方心里憋屈，要么写小作文要么生闷气，就像你说的我在内耗，结果耗来耗去的耗的是你自己，对感情没有任何一丝帮助，而对方呢还在呼呼大睡，这已经失衡了，这个感情已经失衡了，对吧，搞得你像暗恋似的，这恋爱他就谈的不对劲了吧，
2: 那应该怎么解决这个现状呢，我也不能说我不让你睡吧，
1: 可以睡啊，我刚才有一句重要的话你大概应该也没怎么仔细听，但没关系我再说一遍，我愿意再敲敲这个重点，敲敲这个黑板，你的男朋友现在已经不把你和你们这段感情放在心上了，这句话刚才我说你听到了吗，
2: 就是我没有这个，就是平时大多数时候我并没有这个感觉，只有就是可能比如说我像周末这种我知道，
1: 对呀、啊、这就是在应该他完全有理由有前提有基础可以好好谈恋爱的时候他没有做他应该做的事情啊，所以我为什么说你们两个人的现状连60分都没有，就是在这个地方，周一到周五工作日贼忙，忙到飞起四脚朝天披头散发，
2: 会联系的
1: 就够了吗，够吗，你觉得够吗，你满足吗，
2: 就是我平时联系是正常没有问题的，但是只要卡到那个点我

0: 很难受。
1: 所以你提出的周一到周五你这个不满足呀，你是先给了自己一个所谓的听上去好像嗯，因为周一到周五听上去因为是工作日，你给了一个你自己自我催眠的合理理由，因为他忙，忙在工作，所以他跟我联系的不多，我也能接受了。重点听出来了吗 ？A 小姐，听懂了吗？我讲的明白吗？不明白，我再给你讲明白点。
0: 其实也不是，周一到周五联系是挺多的。
1: 哎呦，很好，你这又开始悖论了。你这是个悖论。我说实在话，如果周一到周五如你所说，嗯，联系挺多的，很好，那你周末是不会提出这种要求的。
0: 对，
1: 你周末是不会有这种不满足，甚至是心中恐慌的。你这是个悖论啊 ，A 小姐。
0: 就是我目前我觉得周一到周五的联系是够的，但是我只要碰到周六，也不是每个周六，但是偶尔可能就是，就是也不是每个周六，但是偶尔可能是。比如说就周六联系上的点在下午四五点或者五六点的时候，我就会产生这个焦虑。
1: 对啊，因为你们之前课都没解开呀，咱们这怎么又回到了五分钟之前的话了呢？我刚才所说的哪一句话有问题，说错了？没错呀，叶小姐。还是我的陈述实在太过于抽象。
0: 那我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1: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提出你的要求，但是对方执行的不够，请他做到位。他在你在他的心里到底有没有位置，你们的感情在他心里有没有比重，我刚才已经讲了两遍了，我可以再讲第三遍啊。很差，比例很低。因为即便如你自己坚持所说，在工作日他跟你联系你认为够多了，很好，那你满足这个量，但是在周末显然是不够的。而且你对于他睡大懒觉这个事儿非常之恐慌，为什么会对男朋友睡懒觉之恐慌呢？这也是个很离奇的现象。我刚才已经帮你点出这个真相了，但你不接受，那没关系，我愿意把这个真相再说一遍。这个真相就是，为什么你到下午的那个时间你就会恐慌呢？因为你们之前产生的在异地恋沟通出现重大缺失这件事情上面，你们没有解决它，你也没有正视它。你的男朋友也在耗着，也在忽略，根本就没有在用心经营你们的感情。这句话我终于说出来了。
0: 嗯。
1: 所以不要自我催眠，不要说，哎呀，工作日联系的我觉得够多的了。没有，真吃饱了，别人再给你啥你也吃不下了，不会说饿的。很显然，没吃饱。我们对感情的要求不是说达个三四十分就够了。谈个恋爱，哎呦，我们也不追求高品质，不用80分，60就行了，不是的。异地恋这种感情的模式本来就很难，见不到面，要隔上一段时间才能见。就像你一上来就说了，他过年的时候终于回来了，高高兴兴的，期盼着终于可以好好谈一把恋爱了，对吧？结果呢？啊，他忙于这个了，他忙于那个了，这全是问题啊 ，A 小姐。
0: 嗯，
1: 这绝对不是你刚才说，嗯，工作日联系度觉得挺多的了，就能解决，这不是在解决问题，你这是在把问题弱化，甚至你在给他加滤镜。你现在需要看清楚的是，这个它是原图，原图现在存在这么多的问题，不能给他加滤镜。
0: 那如果没有解决的方案呢？
1: 没有解决的方案，就得让你的男朋友知道你们现在的感情到了什么程度了。我刚才一直在说警报警报，滴嘟滴嘟滴嘟，我一直在用这个声音在模拟，不是在给你搞配音，不是在这边表演我们的这个，哎，来我们听听看有什么这个声效，不是，是你们的感情真的在敲警钟了。因为你现在的心理状态已经很差了，一到周末的时候简直像条件反射，而且是有固定时间你要开始恐慌了，这不是个好现象。哎，小姐，
0: 嗯，
1: 好吧，我觉得我已经说的蛮明确的了。如果您还不明白，我总结两点：一，你们的感情已经遇到了重大危机了，这点是毋庸置疑的，必须得让你男朋友也知道你们正在面对一个感情的分岔路口，这感情还能不能走下去，现在不采取措施，接下来很快就要出现重大问题。二，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刚才说了，不要只追求一个最基础的沟通，对于异地恋来说，

0: 甚至要付出同城恋人的2到3倍的精力时间来保持一个基本沟通，否则这恋爱没法谈。
1: 把作用不相关，今天是什么天气？
0: 光合作用来自曾涵江和魏冰月的合作啊。话说接下来呢，本周雨水特别的多，所以这光合作用这样的歌要多听听啊，就仿佛在心里头晒晒太阳。当然如果你说哎呀不行啊，这个太阳啊晒不进我的心里啊，因为我最近刚好有一些烦心事儿呢，刚才我们已经讲了，不管你是在这个恋爱方面的，还是说在友情亲情，也包括大家的工作生活学习，哎呦，有什么样的小阴霾啊，小烦恼啊，小困惑呀，赶紧来向罗妈提问啊，我来帮你思考，我来帮你这个分析一下，或者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啊，电话呢再说一下了，就是62786262。当然也可以啊，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一下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可以给我留言，同时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消息发过来。当然别忘了，可以哈，现在一边听或者是用看的方式，只要在抖音上面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啊。好啦，接下来我们要回答一位街坊的他的心声啊，这个心声啊很完整，描述的非常的具体。哎，我们来看看啊，我们一起帮他思考一下，他要做的是一道选择题。问题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最近有一个各方面条件都很优秀的男生喜欢我，但是呢他没有来和我明确的表白，所以我和他呢就这么一直暧昧着。但是有点问题，首先这男生不太算是我喜欢的类型，而且有的时候啊我们在这个聊天呢还会有一些这个意见分歧，我就感觉这是不是就有点缺乏两情相悦呀。但是他真的很优秀，而且对我也非常的好，另外我觉得我自己啊就各方面啊就比较普通，除了性格比较外向，其他都是一般般，甚至可能还有点小自卑。而且还有一个补充信息，他曾经啊喜欢过我的一个朋友，听说还喜欢蛮久的，那我就觉得要是跟他怎么样的话，肯定会有各种各样的流言蜚语吧。当然这个男生有的时候讲的一些话还真的让我有那么一丝心动的感觉，只是好像也还没有到那个爱上的点儿啊。还有就是罗妈，他真的挺帅的，而且最近对我的各种暗示啊我是觉得越来越明显了，所以我到底要不要和他在一起呢？请罗妈帮我做个选择吧。不得了啊，不得了啊，这个首先感谢你对罗妈的信任啊，愿意把这个重任交给我啊，罗妈帮我做一个选择啊，我要不要和他在一起。好，这到底是谁在面对这个男生，对吧？我怎么替你选啊？我选了我说好啊，或者说不好，这不能代表你啊，对吧？我们得说说你的真实感受。那你看你噼里啪啦讲这么一大堆啊，哎呀他很优秀，哎呀但是我们有分歧，哎呀这个和他比我又觉得我很普通，以及哦呦他还喜欢过我的一个朋友啊，就你真的想的这些事情啊听上去好像都蛮重要的，但仔细琢磨琢磨这里面哪些是重要的哪些是不重要的。首先他喜欢过你的一个朋友，我觉得这个是不重要的，因为跟你没关系，对吧？好，第二点，关于你说他有多优秀，他有多优秀跟你有啥关系呢？他的优秀只是他自己，更何况何为优秀何为普通，你去评判他的优秀和评判你自己的普通，你的标准是啥，对吧？你不要说啊，就是从外表啊，或者是家境啊，或者是收入等等之类来做一个评判，那你这个评判它就是非常片面的，它非常的浮，非常的浅，对吧？那这里面到底什么是重要的？重要的请注意，是你一带而过的，就是你说你们在沟通的时候会产生一些分歧，缺乏一种两情相悦的感觉。好，这个部分我觉得才是真正重要的。包括你也说啊，他有时候说话让我这个真的有一丝心动，但是又没有到那个点上，这说明这个人首先你并不讨厌他。